0: 这个贝壳拿起来拉了拉，首先它是有一点弹性的，
1: 对。
0: 然后刚才你说了一个词叫什么什么防顶力，
1: 嗯，对，就是防拉扯。您看我们这个面料，您去拉它一下，它是有弹性的。第一，说明它的纤维很长，
0: 嗯。
1: 第二，它的纤维在我这样拉扯的时候，你看它是不会有任何的一个拉，比如说有些纤维拉过来以后它回不回去了，
0: 嗯，
1: 这个纤维是时间长了它会断掉，但是你看我们这个纤维拉回去了它又能回来，它能回复自身的一个状态，说明这个纤维啊它的抗疲劳性，我们也可以叫抗疲劳性特别好，它能回到原来的个状态。所以像这样的被子您放在洗衣机洗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洗衣机比洗衣机我们称之为叫不规则洗衣机，是所有洗涤方式里边最容易破坏纤维的，所以说你要选择一款面料纤维长的，它要能抗疲劳性要特别好的产品，夏天洗被子真的很重要。
0: 那其实像我们这款被子啊，我想问一下傅总啊，就比如说从人群的角度，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盖这样的被子，或者它的厚度是适合什么样的天气呢？
1: 我觉得这个被子的话，你从五月份一般性可以盖到上海的十月份，十月中旬左右，
0: 盖五个月左右的时间，
1: 对，它可以盖五个月左右的时间，这是其一。其二呢，我觉得啊，只要您在睡觉的时候，您现在还在挑一款被子，或者说皮肤上摸上去啊，你喜欢皮肤感觉就比如说
0: 丝滑一点，
1: 喜欢穿真丝衣服的，
0: 嗯，
1: 那您一定要选这个被，尤其我觉得中老年非常适合。
0: 屏幕前很多的是咱们的叔叔阿姨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的这个代谢是不是可能是会脚步稍微放缓一点，所以当你代谢放缓的时候你就应该要买那种可以洗的被子，
1: 对，
0: 哎，不然的话有一些味道呀，有一些汗水呀油渍啊等等的在床上时间长了，不光这个味道会污的整个房间里都是，而且容易细菌滋生，对咱们的健康也没有太多的好处。然后尤其是我觉得这个被子非常适合我们家我先生，我老公，哎，男生啊，尤其是像我老公这种40岁左右的男生啊，他很容易出油，经常我看到有网上拍段子啊，说这个老公躺过的床他走开了一个人形的那个油印儿印在上面，对吧？那我们今天这个被子不管它怎么盖怎么翻，哎，脏了扔到洗衣机里去洗一洗，拿出来晾一晾啊，就像新的一样了，你说这多好，对吧？
1: 是的。
0: 而且我家觉得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给小朋友盖这个就是我说的，那就有点类似我给我儿子买的那种冰皮的儿童被，这个大被子啊，盖在身上的时候它整个一接触到皮肤就是凉凉的，小朋友会非常的喜欢。然后小孩如果你给他盖那种不透气的被子，他马上给你踢掉，
1: 对。
0: 但这种被子就是夏天给我儿子盖在身上，他可以安睡一整晚，就他不至于说马上就要踢掉，因为他会觉得很舒服，凉凉的盖在身上一直凉凉的。小孩也不是傻子，舒服的被子他也自己盖得住，不舒服的被子他一点都盖不住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啊，我们说夏天选被子其实比你秋冬天选被子更复杂，因为第一它要耐脏，对吧？而且要清洗，其次它皮肤一定要，它要接触你皮肤的，所以它要有一定的舒适度。所以说我们说了，选一款好的被子啊，它能真的帮你整晚上，让你少动弹。如果你一天，因为很多人说，哎呀，我的宝宝，我晚上睡觉一条翻来覆去，其实是你身体做出了个反应。热的时候你会去找被子，就踢被子；冷的时候你会去抓被子。
0: 哎，
1: 像葛老师说的，
0: 对对对的。
1: 晚上睡觉睡下去的时候，其实人体最热的时候。睡着睡着，你的整个温度会下来。所以说，很多人夏天觉得，哎呦，夏天睡觉太难了。那一款能透气一款好的被子，其实是帮助您睡眠的一个好方法。
0: 好的，我们已经聊到这会儿了，从花型聊到了面料，从面料聊到了厚度，而且也聊到了可水洗的这种清洁程度。那如果大家对于很多被子的选择还继续感兴趣的话，请稍事休息，然后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啦。我们一会儿再见。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广宝男大家好，现在正好是晚饭的点，你的晚饭做了吗？那在东方路有一款明星产品，就是来自于顶诺的雪花牛仔粒。但是我要告诉您，这档节目很特别。你好，
2: 小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顶诺一直以来在东方购，我们所有的单品呢都卖得非常非常的火爆，人家是专业的牛肉制品品牌。那么今天这套组合，我告诉大家，第一次跟观众朋友见面啊，我们是个全新品。然后呢，现在直播只有40分钟时间，为什么？今天备货太少了，因为最近进口的牛肉，
1: 是
2: 我们都知道去外面买实在价格太高。
1: 看一下，首先给到您不是其他的东西，是什么？是雪花牛仔粒，就是吃价格的。
2: 对，
1: 今天1、2、3、4、5、6。六包给到您，没结束，再有蚝油牛柳2包给到大家。
2: 对，
1: 在市面上你去买，我们还不说糖吃啊，买买515元钱，今天顶诺多少钱？
2: 228。
1: 228，你吃的是雪花牛仔粒，这第一点。第二点，还能参加活动，拿这种肉食凑单多方便啊！最少100块钱给到您，128。这样的力度，活动期间有第二档吗？
2: 不可能有了，我们活动明天就结束了，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啊！所以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然后核算下来，即使你不参加凑单，228除以8包的话，我们今天每一包核算下来多少钱？28块钱。
1: 是，
2: 28块钱，每一包净含量看清楚了啊，30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今天我默默的给大家加了一下，我们今天牛肉加在一起总共4.4斤，4.4斤牛肉给到大家，228。打开包装之后，给您看一下我们的肉质是什么样子的，
1: 看一下品质，
2: 全部拿回家免洗、免切、免浆制。你看外面的包装拆开来，里面打开就是这样子啊。然后自然化冻，看看都是牛身上上好的部位，上脑部位啊，牛外脊部位啊等等的。我就先上手给大家看了啊，每一块你看到没有，带有雪花纹的牛肉粒。基本上牛身上，你知道哪些部位带有雪花纹吗？不就是上脑吗？不就是背脊上面吗？不就是牛排边上吗？而且你看每一块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今天这一包，我们一顿做一包300克的一个分量，才花28块钱。
1: 而且都是为您浆制好了，不需要自个儿去调理了。
2: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组装品，
1: 很简单，很方便。第二点，今天除了我们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有几包？
2: 今天有6包雪花牛仔粒给大家，还有2包我们的蚝油的牛柳给大家。这个的话也是把它切成这个条状的啊，所以呢每一包今天拿回家也是300克啊，200克的一个分量，加在一起我们今天总共就是4.4斤。回去之后怎么做？像我这样的厨房小白，
1: 来，很简单，很方便。
2: 对，
1: 第一点它是为您调好了，所以说不需要您额外再处理了。
2: 对，
1: 就好像现在我们的预制菜一样，很简单，很方便。
2: 是，
1: 尤其夏天。
2: 对，
1: 第二点啊，告诉大家，牛肉是家里必备的，而且雪花牛肉粒它跟普通的牛肉粒有什么区别吗？
2: 首先带有雪花纹。所以呢，牛身上我们必须要精挑细选的部位，就是上脑部位，就是外脊部位。那一般性这两个部位呢，就是比较值钱，比较吃价格的。上脑牛排你去外面买一买的话，一块多少钱？上脑的这个牛排啊，一块就是298，一块就是398。我们今天你看到没有，每一包300克的一个分量，还有是什么？今天所有的每一块牛肉，每一包，我们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
1: 是，
2: 因为南半球澳大利亚嘛，都知道是一个畜牧业的大国，所以的话，当地的牛呢又是草饲的。那么这样的牛肉，您吃到嘴巴里面去之后啊，它的牛油香味儿、奶香味儿非常浓。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部分？我在炒制的过程当中就放了油，然后呢，所有的荤菜、肉啊、蔬菜放进去，我不用放料。
1: 对，
2: 你知道为什么不放料吗？因为顶诺专业的厨师，我们已经帮您调好味道，帮您浆制好了。好了，现在就这么
1: 方便吗？
2: 1分多钟的时间，一道菜好就可以直接上桌。
1: 因为我们是上脑雪花，所以它更快熟，而且肉质更 Q 弹。你看到没有？
2: 看，对，做熟了。因为浆制好，做熟了之后，你看到没有？几乎不缩水，而且你看到没有？这个肉夹上去是不是很有弹性？
1: 对，
2: 因为吃牛肉就是吃这样的口感的啊。所以的话，每一块拿回去之后啊，你就可以吃到像牛排一般的感觉。
1: 是，
2: 因为本身就是精挑细选牛排部位。
1: 对呀，但在外面你买上这一份多少钱？请看一下，
2: 来，
1: 外面吃一份198，
2: 对
1: 吧？198，你在家里自己做不香吗？168，
2: 就
1: 100多元钱，接近228。您在外面最多吃2盘，点2盘。
2: 对，
1: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不一样，可以吃8盘哦。
2: 对，今天是新品首发给大家，也是我们凑单活动 之间，就是就这么一次直播的机会。对，六包我们的牛仔力给大家每一包300克，两包我们的牛柳给大家每一包200克，今天加在一起就是8包4.4斤，总重228，核算下来每一包只要28块钱的价格。
1: 是的，但是这个价格这个力度呢，在活动期间是唯一的一次，你拿凑单这最后的薅羊毛机会。
2: 对对对，
1: 冰箱能放一定要放牛肉这个食材，
2: 是的，
1: 牛肉
2: 是的，
1: 雪花牛肉里还不需要您自个儿腌制自个儿调制，回家去炒就可以了。电话线由于太拥堵啊，老顾客记住按下1号键，80788000212519910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为什么家里冰箱打开来一定要多囤点？一第一，天气外面太热，你也别跑出去买。家里现在冰箱空间也大了，多放一点以备不时之需啊。
2: 第四点，现在外面什么牛肉什么价格？我们今天总共来一共是有8包，8包的话加在一起总共4.4斤。您算算看，您自己去外面买个4.4斤给花多少钱？我们今天是228块钱，而且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现在打不进电话来，直接扫码订购啊！你要快速的，因为我们今天直播时间只剩31分钟的时间了。
1: 是，感谢65位顾客已经成功订购。
2: 对，
1: 您看第一点，我觉得现场烹饪很简单，
2: 看看
1: 它相当于一个预制菜，
2: 你知道吗？
1: 现在谁还要自个儿腌自个儿弄？
2: 顶诺是专业品牌，你知道顶诺一直以来我们是跟很多牛排馆合作的，西提牛排馆啊，包括什么战斧牛排馆啊，包括罗浮所啊，包括海瑟琳西餐厅啊等等的，都是顶诺跟他们有合作的。所以拿回去之后你不用刀切了，洗都不用洗了，我们帮你已经切好了，调配好了，洗好了，浆制好了，回去之后你就这样傻瓜式的操作，你清炒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牛肉也可以，
1: 是，
2: 或者你要放蔬菜进去烧的话也行，因为牛肉的话其实还是蛮方便的，包括牛肉划个蛋也可以。
1: 好简单哦。
2: 对，
1: 而且你打开冰箱，今天那个冰箱里有什么青红椒也可以，有点笋也行。哇，好赞哦。
2: 要不要吃？
1: 要，
2: 来来来来来，我
1: 们现场可以来烹饪，来来尝一尝这个味道。
2: 就这一盆，我端过来先给小韩吃。你这样就这一盆，
1: 来来，我们一起吃一起吃，最好是晚饭的时候。
2: 你自己去饭店吃，得花多少钱？你说说看吧。
1: 我们今天在这儿又放简单吧，就简单几分钟。哇，
2: 太嫩了，
3: 好嫩哦，
2: 好有弹性。
3: 对，
2: 而且汁水很饱满的样子。
1: 很 Q 弹，
2: 咬开来。
1: 但在而且每一颗你看都是这么大颗粒给到您哦，我们就是真材实料给到大家，每一颗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么大，就这么大哦。
2: 对，
1: 对吧？就是真材实料。
2: 那生的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打开包装，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做熟就是这个样子的。包装里面你自己全部都可以打开来回去看一看的，对吧？我们今天是顶诺大品牌，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很多顶诺的直播，各式各样的商品都有。今天他们这个调好味道的雪花牛仔粒第一次跟大家见面，28块钱，就这一盆，就这一包，你知道吗？今天核算下来单包，抢到就抢到，抢不到对不起大家，耐心等下一次。但是下一次我们不参加凑单活动了。
1: 最重要是，你知道吗？因为它是雪花牛仔粒，它的这个肥瘦比是非常好的，
2: 对，
1: 而且呢更重要是特别的嫩。这是常规你吃不到的哦。
2: 你知道为什么带有雪花的牛肉都很嫩吗？所以雪花的牛小排呀，雪花的牛排呀都是非常嫩的。我们今天就是有肌间脂肪的，
1: 是
2: 回去稍微炒一炒，或者稍微炖一炖，包括你说我要做一个什么这样子的干锅的，什么都可以啊。
1: 对的，但现在电话线真的太繁忙啊。我们今天光雪花牛仔粒有几包？
2: 6包，
1: 六包，
2: 每一包300克。
1: 是的，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还有蚝油牛肉有2大包，
2: 对，
1: 一共是8包，在市面上买要多少钱？
2: 515块钱，顶诺有官方销售渠道，欢迎大家去。
1: 我们今天只需要228，全新新品首发，还不对，还能凑单，最少100元积分给到您。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78-0002-151-1999-00。
4: 这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5: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6: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5: 很有满足感。
4: 一个味道夹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夹各种料夹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干。
7: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6: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7: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6包雪花牛仔粒送2包蚝油牛柳，总共8包，特价228元。 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感谢180位顾客成功订购。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都在抢呢？
2: 今天这个价格你还不抢，228块钱、你说说看，如果我去外面饭店当中的话，如果稍微地段好一点的餐厅饭店，228是不是点只能点一份牛肉？
1: 对，
2: 对吧？只能点一份牛肉。如果我要去超市买生牛肉，228块钱是不是进口的牛肉我只能买2斤？
1: 是，
2: 对不对？我们今天228，首先告诉大家，一共有8包，加在一起总重是4.4斤，
1: 是，
2: 也就是说8包你可以做8顿啊、每一顿你今天才花多少钱？28块钱，想象得出吗？你是在吃牛肉，28块钱、
1: 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我是觉得现在大家冰箱也大了，或者您家只要冰箱有空间，
2: 对，
1: 一定得多囤，这个一定得多囤，以备不时之需。第二点，它的营养价值高啊，
2: 牛肉
1: 蛋白质含量高啊，
2: 对呀，脂肪含量低呀、然后啊，氨基酸含量高，胆固醇含量低，就是现在打不进电话来，大家不能耐心等，
1: 抓紧时间，8078800021519001。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啊，今天我跟你说，我们的牛肉的品种非常好，
2: 全部都是来自于草饲的牛，都是来自于南半球澳大利亚这块地方进口的啊。因为顶诺十多年的时间，我们专注的就是进口的牛肉，然后我们是有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包括在全国的话，你想想看，3692家的连锁超市，我们都有入驻进去。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沃尔玛啊、家乐福啊、麦德龙啊、欧尚啊、大润发等等的啊，去找找看，都能看得到顶诺的品牌。因为所有的牛肉，我们都是严挑细选，大品牌有实力。所以呢，有着一手的货源，今天给到大家，你看。这个是雪花牛仔粒，
1: 是因为是雪花牛仔粒是不一样的，
2: 对，
1: 点觉颗粒是大块的，因为它有弹性，有肥有瘦。第二点呢，它非常的嫩滑哦，
2: 因为带有雪花纹啊，雪花纹是什么？肌肉当中的脂肪，所以稍微遇点热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哇，这个油，一个是牛油香味很浓郁，还有一个就是吃起来不费牙口，吃起来很轻松。然后我们今天让您吃起来很轻松之外，做起来更轻松，
1: 是
2: 帮您浆制好的，帮你调好味道的，回去之后你不需要自己再去处理啊、酱汁啊、调味啊、改刀之类的啊，
1: 好简单，好方便哦。你看，短短的在家里烹饪的话，也就那么几分钟，就可以做好了。而且家里孩子，比如说喜欢吃土豆啊，放一点啊，这是做的一个孜然口味，对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哇，好点，好点，
2: 哎呦，好香啊，真的
1: 是吧？哎，除了我们的牛仔粒之外，今天还有我们的牛柳，哎，
2: 对，还有两包蚝油牛柳给大家。然后的话，你知道这个其实都是牛仔粒也好，包括牛柳也好，都是牛身上好部位，回去你可以炒，你可以做干锅，对吧？你可以做煲仔类，甚至你看这样子铁板式的，是不是也可以多放一点洋葱啊、芹菜啊？
1: 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多少钱？
2: 那至少给闭着眼睛188，要不要？如果牛肉量少一点的话，88块钱，要不要？
1: 要。
2: 我们今天你猜多少钱？28块钱
1: 啊，这么合算吗？
2: 28块钱，为什么228？我们今天是有六包的雪花牛仔粒给大家，
1: 是
2: 还有两包的蚝油牛柳给大家。哇，
1: 香想而不得了，方不方便，简不简单？你看牛肉已经变色了，家里孩子能不爱吃吗？是不是？那最重要是电话线现在打不进来啊，为什么今天会抢得这么疯狂？
2: 今天这个价格，你看到，我还是说，就是说买东西的话，大家还是要认准渠道，对吧？认准品牌，然后认准什么时候来出手，今天就是你出手的好时机。228块钱。如果去顶诺官网就是515块钱，
1: 是
2: 我们有六包的牛仔粒给大家，两包的牛柳给大家，你看到没有？每一包是这样子的啊，每一包是这样子大规格的啊。
1: 是，
2: 今天228有八包，核算下来每一包28块钱，
1: 每一盘才28，但在外面请看吃一盘多少钱？198一盘一份。
2: 对，
1: 刚才所看到的呢，
2: 对，
1: 哪怕在门店去买顶诺65块钱做活
2: 动，我们今天28，
1: 今天28还不对，我们今天还能凑单，凑单活动期间最后一次了，还有最后两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拼手速了，家里有冰箱有空间赶紧放啊，赶紧囤80788000215119990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隔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隔各种料隔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干。
4: 客人到屋里头来的话，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再报一下货号啊，17191300，17191300，现在二维码上出来了，你赶紧扫码进去。为什么呢？现在真的是电话线打不进来啊。
1: 对，你不扫码的话，你就要放弃这个名额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呢，你想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还有一个呢，下一次什么时候备到货再来不确定。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是有成本核算的。所以最近啊，这两个月妈妈如果经常去超市买进口牛肉，都知道现在牛肉的价格，一斤核算下来就是多少钱。而且啊，买一块牛肉回去之后，你要洗啊，你要切啊，你要去腌制啊，你要去僵制它，然后呢，未必做熟了之后啊，大家都能吃得动。我们今天呢，进口的牛肉，澳大利亚进口过来，而且上好的部位还帮您切割好，帮您调理好味道，帮你已经僵制好。今天单包单份才28块钱。
0: 是的，今天28元钱之外还没结束，还能凑单，这是凑单活动期间的唯一的一次。迪诺的雪花牛仔里第一次参加啊，也是唯一的一次。活动也马上结束了，就最后的2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你之前买过的，你就拿凑单买100块，干嘛不要呢？
1: 对，
0: 因为他们下次自个儿是不贴这100块的啊。第二点，现在大家冰箱可能也有一点空间了，或者还有的人买冰柜了，那就多买2套，
1: 对，
0: 囤一囤，塞一塞，放一放。这毕竟是肉，而且是牛肉，
1: 对，
0: 而且还是雪花牛肉，蛋白质这么高，抓紧时间，赶紧按下1号键，8078800021591199000。

0: 顶诺又添新品啦，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肉，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光。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
5: 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5: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6: 吃瓜朋友们，你看啊，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7: 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10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关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它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6: 是，
7: 大家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战斧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6: 是
7: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6: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7: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嗯，
6: 好嫩哦，
7: 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带有雪花纹，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种，澳大进口过来，然后这是专业的厨师帮您将制好的，这个肉你
6: 尝一下牛柳，
7: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有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6: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7: 对啊，这个
6: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7: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6: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7: 弹牙，
6: 弹牙，
7: 而且味道好，
6: 很好吃，对吧？
7: 嗯，好有的味道。
6: 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7: 这个是个麻辣的，
6: 麻辣的，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7: 对，
6: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7: 对，
6: 就很简单方便哦。
7: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这是重口味的做法。
6: 是，
7: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你将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6: 是，
7: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6: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
7: 对，
6: 对吧？
7: 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6: 198，
7: 198，我们今天是22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6: 来，
7: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6: 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什么？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到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家，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
7: 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
6: 只有40分钟直播，所以家里冰箱有空间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8000215119601。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肉，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搿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搿搿种一料搿好以后，对伐？烧勿出家呢。
4: 客人到屋里头来闲话，对伐？就拿出来一袋，对伐？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是关鹏，我们抓紧时间，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有最后的十一分钟，现货也即将售罄了。售罄之后还会再追加吗？
1: 今天很难加货了，因为我们今天直播一共就四十分钟的时间，现在呢只剩十一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这个货源的话一会儿售完了，真不加货了，我们只能遗憾告诉大家，对不起，你就耐心等下一次直播，或者我们的官网有销售，一包呢就是65块钱，也很划算啊，比你自己去外面买一盆牛肉叫一盆牛肉外卖来的划算很多吧？
0: 对呀、不仅是核算之外，我们觉得天气炎炎夏日，你也不用外面跑，
1: 对，
0: 就在家里完成烹饪，家里冰箱只要空间还有，就多囤点，多放点，以备不时之需。
1: 是的，
0: 最重要是我觉得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
1: 对呀，
0: 外面吃上一份200块钱，我今天200块钱可以吃8份8大盘哦。
1: 对，外面吃一份200多块钱，我们今天吃一份20多块钱，20多块钱，你觉得不可思议？
0: 还不要哎，因为今天还能参加凑单，因为大家说我们一定需要
1: 新品早点带，对，
0: 所以没办法，他才参加活动，他是不愿意参加活动，因为作为新品，而且作为力度本来就这么大，所以电话现在会打不进来，好吧？070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啦，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
1: 牛肉牛柳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肉，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一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干呢。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假如能干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

0: 这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1: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2: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肉，
1: 很有满足感。
0: 一个味道夹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夹各种一料夹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家。
3: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2: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3: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间给您再报一下货号啊，17191300，17191300，现在二维码上出来了，你赶紧扫码进去。为什么呢？现在真的是电话线打不进来啊。
1: 对，你不扫码的话，你就要放弃这个名额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呢，你想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还有一个呢，下一次什么时候备到货再来不确定。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是有成本核算的。所以最近啊，这两个月妈妈如果经常去超市买进口牛肉，都知道现在牛肉的价格一斤核算下来就是多少钱。而且啊，买一块牛肉回去之后，你要洗啊，你要切啊，你要去腌制啊，你要去僵制它，然后呢未必做熟了之后啊大家都能吃得动。我们今天呢，进口的牛肉澳大利亚进口过来，而且上好的部位还帮您切割好，帮您调理好味道，帮您已经僵制好，今天单包单份才28块钱。
0: 是的，今天28元钱之外还没结束，还能凑单，这是凑单活动期间的唯一的一次。迪诺的雪花牛仔里第一次参加啊，也是唯一的一次。活动也马上结束了，就最后的2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你之前买过的，你就拿凑单买100块，干嘛不要呢？
1: 对，
0: 因为他们下次自个儿是不贴这100块的啊。第二点，现在大家冰箱可能也有一点空间了，或者还有的人买冰柜了，那就多买2套，
1: 对，
0: 囤一囤，塞一塞，放一放。这毕竟是肉，而且是牛肉，
1: 对，
0: 而且还是雪花牛肉，蛋白质这么高，抓紧时间，赶紧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肉，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搿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搿搿种一料搿好以后，对伐？烧勿出讲。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伐？就拿出来一袋，对伐？一炒一烧就可以。
5: 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5: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6: 是观众朋友们，你看啊，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7: 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十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方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它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6: 是，
7: 大家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战斧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6: 是
7: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6: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7: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
6: 好嫩哦，
7: 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它有雪花纹，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总澳大进口过来，然后这是专业的厨师帮您将制好的啊。这个肉你
6: 尝一下牛柳，
7: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有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6: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7: 对啊，这个
6: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7: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6: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7: 弹牙，
6: 弹牙啊，
7: 而且味道好，
6: 很好吃，对吧？
7: 好有的味道。
6: 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哦，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7: 这个是个麻辣的，
6: 麻辣的，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7: 对，
6: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7: 对，
6: 就很简单方便哦。
7: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这是重口味的做法。
6: 是，
7: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你将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6: 是，
7: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6: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
7: 对，
6: 对吧？
7: 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6: 198，
7: 198，我们今天是22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6: 来，
7: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6: 了。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什么？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到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家。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
7: 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
6: 只有40分钟直播，所以家里冰箱有空间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8000215119960。

0: 顶诺又添新品啦，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要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隔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隔各种料隔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家呢。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好，我们抓紧时间，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有最后的11分钟，现货也即将售罄了。售罄之后还会再追加吗？
1: 今天很难加货了，因为我们今天直播一共就40分钟的时间，现在呢只剩11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这个货源的话，一会儿售完了，真不加货了，我们只能遗憾告诉大家，对不起，你就耐心等下一次直播，或者我们的官网有销售，一包呢就是65块钱，也很划算啊，比你自己去外面买一盆牛肉叫一盆牛肉外卖来的划算很多吧？
0: 对呀、不仅是合算之外，我们觉得天气炎炎夏日，你也不用外面跑，
1: 对，
0: 就在家里完成烹饪，家里冰箱只要空间还有，就多囤点，多放点，以备不时之需。
1: 是的，
0: 最重要是我觉得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
1: 对呀，
0: 外面吃上一份200块钱，我今天200块钱可以吃8份8大盘哦。
1: 对，外面吃一份200多块钱，我们今天吃一份20多块钱，20多块钱，你觉得不可思议？
0: 还不要哎，因为今天还能参加凑单，因为大家说我们一定要
1: 新品早点带，对，
0: 所以没办法，他才参加活动，他是不愿意参加活动，因为作为新品，而且作为力度本来就这么大，所以电话现在会打不进来，好吧？070880002151990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席免浆，饱满多汁，

这电影。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小心！
6: 回来了。
7: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6: 先别关。
7: 怎么了？
6: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中午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主持人燕华。那今天非常开心啊，给大家所推荐的是来自我们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以及跟随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我们的这个老生常为大家所献上的汤包，包括是他们家的这个猪肉馄饨。说到老生常的汤包啊，大家真的是觉得蛮好吃的，六颗那一笼在门店当中卖的价格就要13块多了。东方购物今天组合相当的丰富啊，性价比非常高。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啊，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燕华老师。这个老盛昌的这个组合真的是就是很多叔叔阿姨一直复购一直复购。为什么？第一个，我们就是跟老字号咱们说的那个老盛昌嘛，就一起联合推出的，而且所有的味道跟门店一模一样，包括品质都是一样，但有一点不同，您在门店吃到的汤包24克左右一只，我们32克左右一只，就加料了，加料加在馅心里面，汤更足，肉更多，而且的话，我们今天的价格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大家老生常也经常去吃，对不对？
1: 对的。
0: 那单独的是6个汤包，一笼的话价格是多少钱？
1: 对，这个是我们在外卖平台，您可以自己去搜老生常看到的，一笼6只，价格是13.8块。那今天我们给您带到的我们这个汤包的话，给大家看一下，这样一袋，
0: 一包是12只。
1: 12只就是门店的2笼，对不对？这样您看，而且的话我们克数都写在这的，我们384克，12只嘛，就是32克左右一只。
0: 是的，
1: 对的。
0: 所以今天我们的组合当中，等于说馄饨几乎是送的啦。我们组合是这样的啊，我们是有这个9包我们的特色汤包，但是问题是汤包当中它是12只每包，相当于门店当中的2笼的话，就是要18笼的汤包。
1: 18笼就240多。
0: 对，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猪肉馄饨啊，这个馄饨带回家呢是7包带回去，70只馄饨带回家，价格只需要199块钱。光汤包啊，你花199，坐在门店当中吃不到。所以今天性价比非常高，而且保证了新鲜批次。那看看我们整个的品牌，包括它的那个，那为什么那么好吃？包括是吃起来它的口感是怎么样的？一起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先看包装
1: 啊，行，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首先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跟中华老字号老盛昌我们一起推出的，这个是咱们不能瞎印的啊，就是所有的配方也好，包括这个都是得到老盛昌的一个授权。第二个，12只一笼，对吧？包括皮薄肉多，这个您可以去跟门店的一个口味跟品质都可以对比一下。另外我们放到反面来看一下。
0: 好，
1: 这个地方我们有啊，看到没？委托方上海东方电视购物就是我们自己，
0: 是的，对吧？
1: 这一个
0: 大家可以放心。
1: 对，这一个商品的话，我们真的是热销了很久很久的量，快3年多
0: 了。对对对，我们看看他们家套汤包啊，好吃，然后呢也是非常符合我们上海人的一些口感和口味，对吧？打开之后，嘎嘟啊！我天哪，
1: 你稍微
0: 没吃过。
1: 对吧？它刚开笼的时候，它会鼓起来，您要慢慢等，等它稍微塌下去一点了，您就可以通过这个皮薄的，
0: 因为我也经常
1: 看到里面那个汤啊，
0: 吃，
1: 看里面汤在里面
0: 晃。我知道它当中有那汤包，但是我没想到是那么大。
1: 真的，你看里面汤在晃，你帮我稍微拿筷子夹一夹，我让那个汤出来。看一下啊，你看这个汤就已经挡不住了，
0: 汁水都已经是丰盈，而且你看当中那个肉圆、肉团团，
1: 非常的大。刚刚我们说我们加料加在哪个地方？加在肉馅里面去的。
0: 我们夹子拿开啊，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汤料，包括是整个汤包。第一点拿开之后非常的大，第二点的那个肉馅儿啊，肉特别多。
1: 对，
0: 所以吃价格。那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汤包的话，按照只数来算，9×12的话就要100多克了。
1: 对，
0: 100多个汤包了，对吧？而且关键是。价格是199块钱，
1: 门店的是8笼，您就这么记住。
0: 你看，是的，
1: 而且我觉得
0: 各个当中是有那个汤包的。
1: 对的，包括汤包，咱们都就是要吃这种热乎的、新鲜的，因为它里面是加了猪皮冻的。
0: 是的，
1: 你稍微凉一点点的话，它那个猪皮冻给你稍微凝固的口味，它就变掉了。
0: 确实，所以大家也很喜欢。我们顾客朋友们现在订购速度特别多啊，这个我就放在旁边，我先冷一冷，待会儿就可以给大家来尝一尝的口味。
1: 对，
0: 那现在除了我们汤包之外，
1: 还有馄饨，
0: 馄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包括馄饨，我们也是。老盛昌的这个馄饨啊，就是一模一样的大馄饨啊，每一个都是用到的猪前腿肉，您可以看这个大小啊，每一个都是很大的，选用到的猪前腿肉，里面没有加什么菜啊，我就加一点点香菇调味，里面是纯肉馅的啊，
0: 纯肉馅
1: 加一点香菇调味，这个也是老盛昌一样的品质跟味道，您可以放心。刚刚说了嘛，我们18笼汤包的话，等于差不多就是240几块钱。今天组合价格才199块钱，您就可以理解为相当于这个猪肉馄饨啊，大馄饨我们是送给您的，对吧？
0: 你知道吗？当中那个汤一直在往下滴，特别好吃，而且那个肉啊，好香好香，再加上那个肉，今天是比门店当中还要再多，克重还增加，但是价格却是又就是更加优惠了。
1: 对的。
0: 就是随时随地可以来进行吃。给您算算我们这个价格，好吧？如果您在老盛昌门店上去吃的话呢，13块多一笼，
1: 13.8一笼，
0: 六个汤包。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啊，等于说是9包，但是12只一包的，等于有这个100多只，对吧？
1: 18笼嘛，
0: 18笼带回去了。还有呢，就是猪肉的馄饨，
1: 大馄饨都是大馄饨，
0: 对的，10只每包的，有7包带回去，那么总共加起来，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元。尴尬的时候可以来进行吃，家中可以备着。然后呢，就平时也可以当做点心来吃，早餐也可以，午饭也可以，晚上也可以。像我刚才啊，就吃过早饭，包括临近午饭的时候，刚刚吃一个，哦，好鲜好鲜！把时间和姿势留给大家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我们老盛昌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在苏州有一句叫“吃汤包到老盛昌”，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昌在云印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非常的繁忙，老惠又能可以爱上一号兼自动订购。刚才你也听到了，我们朗声唱的那些厨师，对不对？他也说他们的汤包的。
1: 就他们的盐巴总监总。
0: 怪不得，所以保证品质的同时保证了口感。然后呢，今天东方购物大家所保证的是性价比。
1: 对。
0: 除此之外啊，这个吃汤包还有个口诀，叫做轻轻提，慢慢移，掀开窗后吸汤，汤汁充盈，皮薄馅儿多，蒸的味道很好。所以呀，你想汤包啊？ 当中因为是有那个汤，冷掉之后外卖送过来不好吃，在这个店门店当中一笼六个是13块8，说句实话已经很亲民的这个价格，
1: 非常亲民的价格。
0: 但是今天我们算下来，对，我们今天算下来每一笼才多少钱？才几块钱哎，不超10人就可以带回去一笼的一个价格。 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这样克重还增加了，
1: 对的，
0: 不是说我们帮你性价比做好了之后啊，克重帮你稍微要减低一点点，对吧？成本可以下来一点，
1: 没有，
0: 我们克重每一个当中的肉馅儿，反而是多了，320多克啊，32克，对吧？
1: 不，总共一只汤包32克，您在门店吃到的是24到25克左右，
0: 是的，所以刚才开来我惊呆了，我想这个汤包怎么那么大？
1: 对，
0: 我以为是这个肉包子嘞，小肉包子，但是没想到他们是汤包，那还有呢，就是家里头你 蒸总会蒸的，对吧？不需要化冻，什么时候想吃了啊？放到这个上汽之后，蒸了大概10到15分钟，
1: 对，差不多10到15分钟，
0: 就可以吃了呀。而且吃的就是热气腾腾的，
1: 是。
0: 一咬之后啊，就吃到看到那个汤，流出来，一股鲜美的不得了。而且老式那汤包，因为它也是符合我们上海人的一些这个口味，对不对？它是咸鲜当中带有一点点甜味，回甘很甜。
1: 红汤，
0: 哎。 但跟这个无锡的小笼汤包呢又是不一样，那个时候就有点过于甜了。那东方购物今天是把他们家非常拳头型的产品特色汤包为大家所献上。别看这边12包哦，12包的个数可以抵到我们门店当中啊，这个等于说
1: 一包12只嘛，门店的两笼啊。
0: 啊，等于9包带回去，9包带回去等于是18笼，18笼的汤包。

0: 吧？
1: 就颜色，
0: 这还是有点温度。你如果再冷一点点，它汤里面的汤就会凝固嘛。
1: 汤包要趁热吃。
0: 推荐大家就是要吃趁热吃的。咱们说叫外卖的话，它的皮也变了，那个里面的那个汤啊也凝固了，就没那种口感。你帮我稍微再夹一下，我把里面的肉馅夹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给大家看看。
0: 你看里面的肉馅非常非常的大，
1: 很扎实。我们的肉馅还特别
0: 这么大一只，
1: 对比门店当中的肉馅还要做的大一点点，
0: 对，
1: 对吧？我们的很多一些
0: 老生
1: 汤的开发，包括是他们这个蟹总啊，也是非常的好的，精益求精的推荐。
0: 对，
1: 当中那个汤也是非常
0: 给大家承诺到，就是品质跟味道跟您在门店吃的是一样的，您可以放心。
1: 个头更大，
0: 对的，
1: 然后性价比更高。算下如果13.86块。六个的话，单独一个呢是汤包，是在2块出头一点点，
0: 其实很划算了，
1: 已经很划算。
0: 因为老盛昌，一个是它的味道是大家都能接受的，所以在上海开了这么多家店。第二个它的品质，因为这种大牌子或者说咱们说的这种中华老字号嘛，对于品质的要求非常严格。
1: 我把当中，哎呦，看到吗？一包汤熬出来，我已经嘬掉一点了，所以它那个汤特别多，然后再加上它那个肉馅也很好吃，咬到嘴巴当中啊，这个是。甜味
0: 里面的肉馅
1: 鲜味还特别浓，
0: 里面的肉馅也是精选到的猪前腿肉跟猪脊背皮，就你吃完嘴巴还有一点点黏黏的，就是那个猪脊背皮，这也是老盛昌的一个秘方啊。
1: 今天不需要挑，很多朋友说我要买汤包要买什么馄饨，不需要挑，199块钱全部带回家。那除了我们汤包之外，还有我们的这个猪肉馄饨，对不对？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每一个都是大馄饨来的，也是跟老盛昌门店一模一样的品质跟味道，您可以放心啊。像这样一碗的馄饨，我觉得您在老盛昌门店吃一碗的话，10几块钱总归是要的。
1: 要的，
0: 价格也是很亲民的，因为它是大馄饨来的。您看，馄饨个都非常大。
1: 我看看这边什么菜肉馄饨啊，什么也要就20-30块钱。哎，
0: 对，你在老盛昌门店吃一碗这种大馄饨的话，10几块钱我觉得是真的是要的啊。
1: 对，
0: 包括这个。馄饨我们你可以理解为我们送给你们，因为你汤包已经值回了我组合的这个价格，我组合才199块钱，对吧？你可以尝一下，我给大家拆开一个看一下。
1: 好的，看
0: 每一个都是大馄饨，里面肉馅你看包裹的满满的，包裹的满满的，而且都是选用到的猪前腿肉，加了一点点的香菇去调味，品质跟味道都跟老盛昌门店的是一模一样的啊，
1: 你可以放心。还有榨菜，
0: 对的，
1: 有些猪菜米都老好吃了。
0: 对，提提先调调味道嘛，这也是老盛昌的一个配方来的。
1: 确实，然后今天上午呢，我们东方购物在搞那个就是
0: 活动，
1: 然后包春卷的活动，然后很多顾客过来之后就说，哎呀，一华我认识你，我每天中午要看你节目。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就喜欢吃。我们很多朋友都会说啊，上了年纪之后吃是一种享受。
0: 对。
1: 然后我们这边呢，能够吃到好吃的，
0: 大家吃到品质好的，
1: 品质好
0: 的
1: 又放心嘛，在东方购物，对不对？那今天是满满当当的哈，这个是16包单品带回去。相当于门店当中18笼的汤包和7碗大馄饨，猪肉大馄饨带回家，今天价格只需要199元，保证新鲜批次吗？
0: 新鲜批次，因为我们这个卖的非常好啊，前两天还断货了，基本上到仓库就卖完，到仓库就卖完，所以您可以放心啊。
1: 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老陈昌的底薪是介于无效的，而且伊门店老多啊。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老便当的。
3: 刚刚外加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物事哩？伊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2: 还讲伊正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哦，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着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1: 感谢207位顾客成功回去啊，订购速度非常的快。然后除此之外，大家都喜欢吃什么？吃到老盛昌一模一样的口味和品质。就算你家啊这个小区门口就有老盛昌，但是啊你总要走出小区。
0: 对的，尤其现在天气啊，对吧？
1: 包括大日天的，包括在平时生活当中什么就是不方便的，你不需要出家门了呀。再加上啊，如果就算是非常近，你愿意出去，那今天汤包和馄饨大家都会做，不是说一件很难的事情，
0: 是
1: 因为口味和口感都帮你调制好了，还有就是性价比的关系。就算你啊自己哼滋到了门口去吃一笼汤包6个也要13.8块，那如果说是啊12只，就相当于我们今天一包的那个汤包的量，就要26块多了。
0: 对，
1: 所以今天东方购物保证的是什么？第一，保 证跟门店当中一模一样的品质，第二点保证客重啊，汤包的客重比门店还要多之外，同时保证了价格和性价比。
0: 对的，今天因为我们199块钱您可以带回去汤包就已经有了18笼了，
1: 是的，
0: 对吧？您想按照13.8块一笼去算，就240多块钱、
1: 哎、
0: 我组合才199块钱，我还没给你算馄饨呢、
1: 哎、
0: 我还有7碗，
1: 对，
0: 大馄饨，这个馄饨您在老生常的门店吃一吃，10几块钱一碗总归要的嘛
1: 的，
0: 现在馄饨的一个价格，等于相当于是送给您的。
1: 哎，是的，所以呢，中午的时候、晚上的时候，随时随地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家中冰箱当中啊，除了一些比如说鸡鸭鱼肉要备好、虾肉要备好之外，我相信上海人的冰箱当中，馄饨呀、汤包啊，这个也都要备着。
0: 面点、面食，
1: 是的，
0: 啊、
1: 无论是早餐的时候、午餐的时候都要备着。关键是今天性价比很高，199元带回去，满满当。18笼的汤包加上7碗大馄饨，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订好一边就
1: 已经在吃了，现在是饭点了。我刚刚也没吃午饭，我已经饿了。
0: 正好饿了，然后那个汤包特别好吃，然后馄饨同样也是。
1: 馄饨炸的，我刚刚就吃的那个煎的，
0: 油煎的馄饨，
1: 油煎的馄饨真的很香。
0: 他们家那汤包就甜滋滋的，关键的皮就是这种薄薄的，
1: 用高筋面粉做的，
0: 所以
1: 它能包住这个汤。然后第二个里面的那个肉啊，猪前腿肉加猪脊背皮都是精选的，大家可以放心啊，老盛昌跟东方沟我们都不会砸自己的招牌，用到的一个原材料，不管是肉馅也好，还是这种皮也好，我们都是会用到好的。
0: 是的，更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你想想看，在外头，特别知道什么有猪肉馅儿的啊，很多人都很认品牌的，因为一旦不好，你不知道它原材料是什么样的猪，
1: 因为它已经打成馅了嘛，
0: 对，
1: 你分不清。
0: 然后什么部位你都不知道，
1: 对。
0: 而东方购物包括是老生常也好，帮你所精挑细选。
1: 是的。
0: 然后整个汤包的味道，我还要去形容一下，太美味了。咬一口下去之后，你先啊，轻轻一掀开之后，为了那个汤包，
1: 你就吸汤，
0: 对，不用它那个破皮，一到你愿意蘸醋蘸醋，就空口吃都很好吃。然后呢，嘬一小口，把那汤汁吸到嘴巴当中去，然后抿一抿，然后再开始吃，好吧？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汤包，
1: 看一下。
0: 我们一包是12只啊，今天有这个9包的汤包带回去。
1: 这种新鲜的、热乎的，它就先胀成这个小白馒头一样，对吧？你看，然后它慢慢塌下去，你就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这个汤了。给大家夹一个，
0: 你看到吧？
1: 里面这个汤啊，晶莹剔透的皮，你看皮很薄。
0: 对对对，里面的汤已经露出来了。
1: 对，你看
0: 在旁边
1: 这个汤。非常的多，里面还很多，
0: 一波汤，
1: 你看就已经打开，里面的汤就淋出来了。
0: 然后再看看当中那个
1: 肉馅
0: 第一点很扎实，很紧致。第二点，那个肉馅它颜色包括是口味同样也好，
1: 对的，
0: 咸鲜的口感加一点点的回甘的甜度，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老盛昌能到门店当去，汤包好像是必点的。
1: 汤包是它，你看
0: 特色，
1: 你看有一些老盛昌，它名字就叫做老盛昌汤包，汤包是它最招牌的一个产品。
0: 再多2分钟，快点补充，可以。
1: 你先把这个汤喝掉，你就可以。真的喝汤哦，先喝汤，然后再吃这个包子都可以的。
0: 你看我肉咬开了之后，它当中那个肉啊很入味。不然有时候咬开了之后，当中那个肉不是很入味的，就不好吃。
1: 因为我们经常去老盛昌的门店，我们会去拍一些素材什么的，就真的是，尤其是到了饭点啊，大排长龙，很多顾客就拿着那个号牌在那等着叫号。
0: 对的。
1: 而且必点的就是老盛昌的一个汤包。
0: 你看汤包当中的你汤包要点，然后弄点馄饨，弄点面条。
1: 对啊，有些时候点一个葱油拌面，或者点一碗那个馄饨，大馄饨，对吧？基本上就是你去老盛昌吃饭的一个标配。而且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去？第一个口味真的很好，非常就是适合咱们上海人的一个口味。第二个，它价格真的很亲民。实际上你一笼汤包13.8块
0: 钱一笼6个，已经很划算了，
1: 真的很划算了。但是今天啊，我们就是说为了让你，尤其是在这种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这种大太阳的天气，咱们在家里面就能吃到老盛昌门店一样的一个味道。所以我们也是一起研发了这款产品，而且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非常非常高。
0: 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对吧？
1: 对。
0: 那今天除了汤包之外，18笼汤包带回
1: 去，还有7碗馄饨，
0: 还有7碗馄饨。
1: 对，
0: 馄饨呢，这上海人不在话下。像现在这个天气，你可以弄弄这种麻酱馄饨，
1: 拌的、凉拌的、煎的、炸的。
0: 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冷馄饨，看到吧，马香火吧，每一个的馄饨
1: 都是大馄饨，
0: 然后当中那个肉馅儿啊是
1: 也很扎实，都用猪前腿肉做的，
0: 对吧？
1: 你看一个
0: 馄饨就有7包的大馄饨，
1: 我觉得凉拌的非常适合夏天吃。
0: 对，你弄点什么冷馄饨啊、麻酱，
1: 这个
0: 当中弄点这个辣子、辣椒都可以。然后在老盛昌门店当中，他们也分什么汤馄饨呀、冷馄饨呀，
1: 一碗要10几块钱
0: 的也有。那你自己在家里头自己这个煮一煮，包括是烫一烫，对吧？都可以。
1: 好吃的，
0: 是味道很好，大家不用放。这个不用担心，它就是老盛昌的品牌，为您所加持。给大家看看包装，
1: 来，
0: 每个包装当中都有啊，写清楚的私厨故事，
1: 写的清清楚楚，给大家展示一下。第一个，私厨故事跟老盛昌，老盛昌是中华老字号嘛，
0: 对，
1: 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对吧？特色汤包，这个就是老盛昌的一个招牌的一个产品。
0: 对对对，除了汤包之外，我们还有猪肉馄饨，也是四处故事的老盛昌中华老字号为大家所献上，好吧？经典口味。那看看我们的克重，它每一包呢是12只，每
1: 384克嘛，每一只就大概在32克左右一只。您在门店吃到的大概24-25克左右一只，所以我们是加料加重了的。那加在哪个地方？加在肉馅里面。
0: 对，
1: 这个也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包括那个老盛昌的谢总，去研发总监他自己也亲口说了，对吧？那今天您在门店，咱们说在外卖平台，你可能叫一个外卖，送到家里面都冷了，那个汤也凉了，但是它的价格还是要13.8块一笼，
0: 一笼6只哦。
1: 那我们一包是12只，今天 总共是9袋，18笼。
0: 18笼带回去，
1: 这就差不多240多块钱了。嗯、我整个组合才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也就194块钱左右，
0: 是吧？最后的27分钟时间了，赶紧来抢先，因为现在订购的速度非常快。
1: 对。
0: 所以呢，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把性价比和好产品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我们老字号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在苏州有一句叫吃汤包到老盛昌，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昌在云印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限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感谢411位顾客成功又回去啊！我相信大家都跟我有一样的经验，到老盛昌门店当中去点的话，汤包一定是必点项目，
1: 真的是必点。
0: 然后呢，在这个秋银台的地方自己要去点嘛，点完之后汤包
1: 拿那个号牌，哎，
0: 露点什么这个馄饨呀、春卷呀、
1: 拌面
0: 啊，都可以来尝一尝。那么汤包因为毕竟啊，就13.8元一笼6个，那基本上一个人大概吃一笼差不多啊。有时候带上孩子的话，你还得这个2笼啊、3笼，对吧？那么今天东方购物每一包的这个汤包呢是12只，相当于门店当中的2笼的汤包。那今天等于我们都多少笼汤包带回去啊？18笼汤包带回去，再加上7碗大馄饨，只需要199块钱。所以这个性价比，这套组合在东方购物一直是爆款的商品。很多人都会说，哎呀，搿套做也完，买光了，那根本上耳朵才能光来了，然后就来打电话问。那么今天正正好在我们今天这个直播当中为大家所献上。那除了上海的，包括我们东方购物的老会员之外啊，还有来自我们新闻综合频道的一些顾客朋友们，看到这个好物齐刷刷，哟姐呀，嘎比你嘎个丝啊，然后就在问了，是不是灵宝产品？为什么不然那么优惠的价格？
1: 新鲜批次，新鲜批次
0: 到底够多新鲜？
1: 对，都是新鲜批次，这个您可以放心。而且我们这个产品是卖得非常好，而且是很多的一些老观众他是会无限复购的，
0: 是的，
1: 所以基本上到仓库它就会卖完
0: 的。对对对。然后除了上海的顾客很喜欢吃之外，我们这个汤包很多一些北方顾客也很喜欢吃。
1: 对，
0: 刚才我就采访了，因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然后呢在北京生活，生活好了之后呢，20多年，因为嫁到上海来了嘛，就是在上海生活。他说老盛昌的东西我一直很喜欢吃，私厨故事的东西一直很喜欢吃，每天的时候就在想，哎，我研究一下今天吃点什么，因为他觉得啊，美食包括吃到好东西，人会开心的啦，会分泌出多巴胺。我说对啊，我说阿姨，我说你这个心态特别特别好，就不仅仅是吃也好，自己开心，家人也开心。然后他就说不累，不是说我自己啊忙进忙出，自己还要擀皮儿，做好之后，大家还要再
1: 调肉馅，对吧？
0: 对的，很累的。就上了年纪之后啊，就会怎么轻松怎么来，但是要买到什么？买到好品质，买到品质能够认可的，买到性价比高的。那今天东方购物真正很好，是可以为大家所做到这一点了。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汤包，如果在这个门店当中去吃，
1: 这个也是我们在
0: 外卖平台，
1: 对，外卖平台搜的，您就直接搜老盛昌的汤包，一笼的话是13.8元哟，还没算你什么一些其他的起送啊，包括配送费这些东西啊，13.8元一笼6只。
0: 是，
1: 我们今天给到您这样一袋，12只，
0: 12只
1: 就是2笼，
0: 2笼一袋，
1: 对吧？里面也有2张蒸笼纸会给到您的，就是一包就是2笼，今天总共组合就是18笼，
0: 18笼
1: 您按照这个价格的话就240多块钱。
0: 对对对，我们今天有18笼的汤包，还有7碗大馄饨，每一个馄饨每包馄饨呢是10只装的，22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今天不需要挑，18笼汤包带回去，7碗大馄饨带回家，按照包数来说呢是9+7的一个组合，199块钱。关键是啊，不仅仅是性价比高，你说现在超市当中哪家没有卖馄饨的？
1: 哪家没有卖包子的？
0: 哪家没有 卖包子都有，你也可以去买。你说比这个便宜的也有，但是问题是口味好吗？是不是奶回去之后皮有点
1: 香？是不是你熟悉的那个老盛昌的那个味道？你有些观众朋友他就是想吃老盛昌这一口味道。
0: 就是就算是能够买到汤包也好，馄饨也好，还是要到门店当中去吃。
1: 对，
0: 就这个道理，因为那个味道啊，就死嘎嘎巴彩，
1: 对，很难复刻，对吧？
0: 没有复刻到，对吧？看看我们整个汤包、啊，
1: 每个汤包你看这么大，你说它是汤包，它有这么大。
0: 我到前头去戳一个小口，
1: 哎，你
0: 知道吗？
1: 轻轻开个小窗，你看里面的汤就会出来的，你就吸啊，这个时候吸，我们这个是没完全挤出来，哦、你看那个汤就倒出来了。
0: 对对对对对，完全倒出来。
1: 我把皮夹掉，
0: 肉很大，
1: 里面的肉馅非常大一个。
0: 对，
1: 我们刚刚说我们加重加在哪个地方，就加在它的肉馅的馅心里面。
0: 来来来当中它那个汤包的这个汤汁，我就倒了啊，看到吗？汤汁。那么多，再加上那个肉馅儿，还有那个皮儿，所以呢，很多人咬好之后说，这个汤包不能直接一下子咬，先咬个小窗口，先喝汤，
1: 真的先喝汤，
0: 把那个汤啊先做好之后，然后再进行吃，对吧？那除了汤包之外，我们还有这个馄饨。哎，
1: 对的，馄饨也都是大馄饨，也是老盛昌门店一模一样的品质跟味道，您可以放心，每一个馄饨都是这么大一个。对吧，
0: 这边稍微冷一点点的，我们看看这个馄饨那个馅了，待会给大家再吃一个汤包。
1: 每一个里面肉馅都是猪肉馅啊，里面加到的一个加了一点点的香菇给您做的一个调味增鲜嘛，对吧？都是大馄饨，这样的馄饨您可以理解为相当于是我们送给您 的，因为我们汤包已经值回了这个组合的一个价格嘛， 对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这样的馄饨有到7碗7袋，
0: 对对对，
1: 每一袋是10只，都是大馄饨，
0: 正正好好，对吧？
1: 对的，
0: 而且我们的馄饨，而且怎么样？
1: 而且夏天就你可以煎啊拌啊，
0: 对，都可以，
1: 不一定要煮的嘛，对吧？
0: 来再尝尝啊，就大家先轻轻提，提好之后的那个汤不是在里头吗？然后千万不要一口咬下去啊，然后咬一个小口，
1: 要喝汤，
0: 然后
1: 有这个汤都滴下来了已经，
0: 做好之后再慢慢咬，咬到那个猪肉，包括是肉馅，
1: 肉馅也非常的足，
0: 好扎实啊，看到了吗？我咬了一半了，那个肉馅，那个汤包还这个汤水还在滴滴答在往下滴，所以它那个口味啊是鲜，然后呢老盛昌这口味又是甜的，它是苏式汤包的一种，
1: 对，它红汤，红汤的汤底，就您可以去尝，它是一点点的微甜，它但它不是那种很甜很甜的。
0: 它不是齁咸，但它真的是很鲜美，然后很好吃，然后当中呢也可以在无论什么季节嘛吊吊胃口，然后又能够吃饱。
1: 哎，对的，
0: 你就如果说今天觉得哎我要吃5个，你也可以蒸5个，蒸起来就很方便，对吧？好了，再把我们的组合和价格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总共带回去有9包我们特色汤包，它是每包12只，相当于门店当中的18笼，还有7包呢是猪肉大馄饨带回去，总共是16件单品带回家，只需要199元。门店当中去吃到这一套组合，大概多少钱？
1: 快接近400嘞，对吧？您可以算呀，汤包就240多了。我刚刚喝汤给烫到了，这汤包就240多块钱，馄饨10几块钱一碗，您去算7碗的馄饨就100多块钱，
0: 对啊，
1: 是不是接近400块钱？对吧？但今天我们是只要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还有1.99的积分，差不多192块钱左右。
0: 对，电话已经是补助了啊，大家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在年底减5元，更加优惠了，积分是1.99，对吧？
1: 对的，
0: 立刻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She and I went on the run. Don't care about religion. I'm gonna marry the woman I love. 老陈汤的底薪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的。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3: 刚刚外公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么子嘞？伊个味道甜绵绵，加个皮薄，肉嫩，而且个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0: 哎，讲伊真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哦，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得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好了，短短17分钟时间了，我们的背后和祖师又快要没有了。每次我们的特色汤包啊，包括是大馄饨出现的话呢，大家都是抢的蛮厉害的，而且大家也现在越来越认准我们丝厨故事这个品牌，包括跟很多这个中华老字号呀，包括跟拿这个全球的好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哎。
1: 对的，包括我们都是源头直采的一些好物，包括我们这种合作的，我们对原材料的要求都是非常非常的严格、严控品质的，所以您可以放心。但是呢，我们又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没有一些其他的中间商什么的，所以我们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包括今天给您带到的这个老盛上的汤包，品质跟味道跟您在门店吃到的都是一模一样的。
0: 是，
1: 但是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性价比，199块钱带回去9包汤包加7包馄饨，9包汤包就相当于是门店的18笼，就差不多240多块钱了，对吧？还有7碗的大馄饨，大馄饨您在门店吃一碗也10几块钱。我刚刚自己其实就是在放 VTR 的这个时候，我已经吃了差不多2笼了。
0: 小邓说他今天早上早饭没吃，
1: 没吃，
0: 午饭也没吃，正好。我说我早饭吃过了，午饭没有吃。哎呀，这个钱包这吃的太爽了，
1: 吃的一个就一个接一个，停不下来，因为真的，一口热乎的汤你喝到嘴巴里面，然后顺着你的这个滑下去。
0: 对吧？有时候你吃有一些这种，比如说是就没有汤汁的那一家、你吃到后面会觉得有点干，
1: 是
0: 因为为什么？因为它那个汤汁少了，你要再配碗汤。这个汤包你可以不用配汤，
1: 你要先喝汤，那个汤汁啊，慢慢的流到你的胃里面去，
0: 你
1: 就感觉很暖和。
0: 对，上了年纪一些长者朋友们，我们要吃点落落味的，一些生冷东西不太喜欢吃，有汤汤水水的咸鲜口感，再加甜味的特别好吃。那馄饨同样也是，也在我们组合当中的啊，馄饨汤包和馄饨总共加在一起只要199块钱，馄饨煎的呀，包括是这个
1: 凉拌的呀，
0: 包括是煮的呀，都可以，好吧？最后的16分钟时间了，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抢的是什么？最后的限时现货，还有呢就是性价比非常的厉害，因为不是说每档的丝厨故事都是带这套组合，我们有其他的任何很多一些产品，而且这套组合是不是经常会断货？
1: 经常断货，就昨天还是在预约的一个状态，这就我昨天刚刚到货的一批货，
0: 最后97组的限时现货了，
1: 对的，真的不太多的，而且预约抢购的非常非常。我看那个后台，因为我们是系统后台，他预约你能看得到数量的嘛，真的就是200-300个叔叔阿姨可能就排队
0: 在
1: 排队。那我们到货的顺序是先到了要先把预约的这一部分订单先给清掉，所以今天的备货也不会有那么多的。
0: 现在你打电话来订购的还是现货，就是3天之内最快明天可以送到的，对吧？3天之内送到的。还有呢就是啊，就算是预约也值得，为什么呢？我经常不会
1: 因为他真的就是老盛仓
0: 真的很高。
1: 对，
0: 你说我买其他一些汤包也好，馄饨也好，没有门店价格可以比的，我不知道我到底划算在哪里，
1: 包括它的味道，
0: 我也不知道你的味道和口味，包括是
1: 品质
0: 在哪里。老盛昌第一点，它品质你自己去吃过知道啊，然后又是中华老字号，对吧？给它的一个背书认证，同时呢，它的价格你是明明白白看得到的，无论是门店当中的排价，你过去消费肯定是按照这个消费来排的呀，或者说是外卖平台订单，以及是比如说网上购物都可以明码标价，
1: 您都可以查得到的。
0: 那今天我们这个价格说是说实惠实惠，那是真真实实是实惠。不是说我今天虚高了一个价格，你们查不到，然后跟你说我今天便宜多少多少，不做这些虚头巴脑的事情，对吧？就是实惠，便宜了就是便宜了，但是品质保证。为什么？打我们的品牌丝厨故事，然后打我们丝厨故事跟中华老字号的合作的商品，也希望大家可以捧场，然后再给您看看，把实惠让利给大家。你自己去买的话，这是小邓你在外卖平台找到的，
1: 外卖平台你直接搜老盛昌的汤包啊，因为汤包就老盛昌，就是基本上必点的，你去吃饭的话，对吧？你看
0: 它是
1: 六只，13.8块，对吧？
0: 我们今天有多少只啊？
1: 一包就是12只，
0: 我们今天是108只汤包带回去，108只相当于是18笼的门店当中或者外卖平台的这个汤包带回家，这个性价比很高了吧？108只的汤包带回去，十八笼乘以13等于多少？我拿个计算器算一下。
1: 突然考我心算。
0: 等等啊，那这边是13块多少？
1: 13.8块。
0: 13.8块，我乘以18笼，光汤包就248.4块。
1: 对的，
0: 248.4块就是你在就店面当中或者外卖平台
1: 你叫的
0: 这些汤包，对吧？是帮你做好的。
1: 对。
0: 那么还有我们今天还有10碗大馄饨来。
1: 七碗大馄饨。
0: 等于说你今天就算是给到你这些汤包也是赚回票价了。
1: 对呀。
0: 才有我们
1: 的才190多块钱呀、
0: 对吧？所以赶紧最后13分钟时间了，我们备货和组数不多了，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86组的限时现货，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2: 我们老盛昌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在苏州有一句叫吃汤包到老盛昌，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 目前我们老盛昌在云印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看直播备货做的61组了哈，电话还是一直在堵着，所以呢，老会员不用着急，21号间自动订购。如果您是啊，从新闻综合频道看到之后过来看，哟，199块钱，多少个呀？有18笼的汤包，总共9包带回去，还有呢是猪肉馄饨7包带回家，所以性价比非常的高。那还有加上我们这口感和口味，当初也说了对吧？是苏州的品牌，苏式一些汤包的口味，那汤头汤料红汤特别好吃，而且绵密程度也很高，关键啊。无论是我们汤包也好，馄饨也好，都是猪肉馅的，而猪肉它那个肉的这个是这个
1: 猪前腿肉，
0: 猪前腿肉，
1: 对的，包括汤包里面猪脊背皮，
0: 清清楚楚，
1: 对，我们都说的清清楚楚的，而且像我们东方购物自有品牌跟老盛昌，我们都是两个不会自己砸自己招牌的，所以对于它的原材料的品质也好，包括最后成品的这种味道。还有品质都有严格的监控、哎、
0: 是的，你想因为它源头把握住了，所以它好吃，不是说我今天加了这个味道那个味道把它的原本的那些比如说是猪的这种腥骚味给盖住，那就不好了，对不对？还有就是它的一个部位，就很多人买到猪肉啊现在都很懂，我就比如说是什么淋巴之类的都不太敢、啊、对吧，你没个牌子我也不看不敢吃，毕竟吃到自己肚子里头去的啦，就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这个跟自己健康是有关系的。还有呢就是给小朋友吃，当然看到我们很多一些男士朋友特别喜欢吃他们家汤包，为什么？先生们很喜欢吃肉的，
1: 对，
0: 而且他那个肉啊，因为味道香，肉的猪肉的那种香味有。如果你吃到过有一些就不太好吃汤包也好，包括馄饨，它是猪肉馅的，哎，我就个气。底下呢，如果说再加一点什么浓油赤酱，盖都盖不住来那种这个猪的那种腥骚味。但这个不是，它是香。鲜，然后当中还有回甘那种甜，所以特别好吃。我到现在，我估计今天大家吃了6个，就差不多嘛。
1: 我
0: 吃了1笼，你吃了多少个？
1: 我吃了2笼半了，还我还吃了馄饨。
0: 年轻小伙，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一锅刚刚是满的，这个馄饨我已经吃完，吃了一半，我一个人吃的。
0: 小邓
1: 真的是在吃
0: 汤包，我们大家两个人吃好了。
1: 真的是在吃。
0: 还有在这个馄饨，
1: 因为我觉得这个馄饨也很好吃，尤其是到夏天你煎一煎的话，我有些时候我没食欲，我不想吃那种很烫的那种汤的那种。你看我就已经吃一个人吃了，我一个人在旁边默默吃。
0: 都好吃。那还有呢就是这个。
1: 凉拌的、啊、加点麻酱，
0: 这个也是小邓吃掉的，
1: 对，也是我吃的，就我刚刚夹的嘛，
0: 对吧？所以啊，今天无论是汤包也好，馄饨也好，那第一点上海人吃的，就无论在什么季节，我说一年四季这些都能吃的，不是只有是夏天或者秋天，不是的，一年四季好吃。这第二点，随时随地，早饭、中饭、晚饭，每一顿都能吃，再加上吃的舒服。你如果今天说呀，我今天就不是很舒服的哈，我这个想不太就大动干戈要去弄的，这个啊，汤汤水水汤包再加上面粉的这种糯性。而且当中有鲜味的这个猪肉，吃下去人啊，食道和胃很舒服。这是我们说，哎呦，您去了，今天没塞盐，没楼尾了，哎，干什么事情也比较好。我可以吃的不多，但我每次吃要吃的好吃，要吃的舒服，这是关键。还能舒服哪里来的？健康的品质和好的品质把关来的。
1: 对的，
0: 你如果说今天吃的炒好，一顿就个吃，你会恶心反胃反一天的啦，就一次过的，哎呦天哪，鸡皮疙瘩都起来
1: 了。你甚至有一些调味料加的多了，去盖那个味道，你吃完嘴巴干，嘴巴咸，对吧？
0: 不行，所以呢，他们家是从源头开始，这就毕竟是为什么我们要想合作中华老字号的一个。
1: 而且为什么要吃热乎的？你看这种热乎的，它就是白白的、胖胖的，对吧？然后你开了之后，然后你看，来我这个盘子给你，
0: 汤包啊，
1: 汤在里面就晃悠了，看到没？
0: 悠悠才来了，
1: 汤都已经要出来了，你看，
0: 给大家看看，把它的汤倒出来。
1: 哦呦，里面一个大的肉圆就出来了，而且这个汤的肉馅非常的大，汤非常的足，
0: 不是那种扁平的，不是那种咪咪小的，我们的馅料比你们那当中还要再多一点点。
1: 对，刚刚我们说了，我们是加重了的，加在哪个地方就加在它的馅心里面，比您在门店吃到的肉更足，汤更多。
0: 对对对，那今天总共会有108只的汤包带回去，而且克重是比您当中稍微重一点点，对吧？
1: 真的就是鲜喝汤，这个汤是一点点的咸鲜，带一点点的微甜，它不是那种齁甜，你能吃得出来这个为什么大家喜欢吃老盛昌的汤包啊？真的是这个汤有
0: 对，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后吸汤，然后呢，汤汁充盈，皮薄馅儿多，这就是我们喜欢吃的这个汤包的味道。带回去
1: 真的好好吃哦！
0: 最后7分钟的时间呢，因为备货也不多，每一次等到说开预约吧，要等蛮久的了，对吧？你备货也要备很久了，你先不说话，赶紧先把它咽下去。我们总共的是9加7，16包带回去，相当于门店当中啊18笼的汤包和7碗大馄饨带回家，只需要199元。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老郑。 正常的点心是介于无效的，而且伊门店老多的。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老便当的。
3: 刚刚外加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么子的，伊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个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2: 还讲伊正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得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东方购物今天呢是跟老陈昌品牌当中所进行合作，味道口味一模一样，就是老陈昌他们做的，
1: 就他们做的，对对对对，
0: 东方购物也把它租给汤包了，老陈昌做的汤包，
1: 一条产线出来的，
0: 对，然后他们家那个汤包呢，这个馅料啊，因为我们有要求嘛，就克重在多一点点，
1: 对的，
0: 再将包装上来说呢，我们是12支一包，他们门店当中呢是6支一笼啊，这样的话我们今天是9包带回去，相当于门店的18笼的汤包，
1: 对的，您在门店吃到一笼汤包大概是13块8左右，一笼6支，那你想18笼的话就240八块钱左右了，对吧？那今天我们组合的价格才199块钱，我还没有算7碗馄饨，
2: 我们还有7碗大馄饨，
1: 7碗馄饨您在老陈昌的门店吃一吃，哪怕你点个菜肉

0: 经啊，我们的备货到个位数了，已经
1: 真的个位数了
0: 啊。所以呢，再请教一下我们的小邓啊，因为之前这套组合一直是我们的爆品，
1: 对不对？狂热卖，
0: 很多一些买回去的朋友们他们是怎么说的呢？嗯，
1: 就第一个是跟老盛昌门店一样的味道，而且汤非常足，肉馅非常的大，而且是经济实惠，而且自己就非常方便，你就不用再到门店去排队。嗯，所以对于这一个复购率是非常高的。为什么我们这个组合卖的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0: 哎，是的，然后再加上它的性价比，对吧？那大家会出去比过价了。
1: 比的呀，你包括您自己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自己搜一下外卖平台，您看一笼汤包，您直接搜老盛昌的汤包，老盛昌的汤包一笼六只13.8呀，
0: 那我们13.8啊，
1: 13.8一笼六只啊，您记住啊，是六只一笼13.8，那我们今天一袋的话就是两笼，总共组合里面18笼就差不多要248块钱左右了，对吧？我们组合才只需要199块钱，还有7包7碗的这样的，也是老盛昌的猪肉大馄饨，送给您，相当于就是。
0: 是的，那等于今天有这个18笼的汤包和7碗大馄饨带回去，那放在冰箱当中也是可以的，一年四季反正一日三餐都能
1: 吃，而且吃得很快的，我跟你说
0: 啊，对，因为早餐、午饭、晚饭都可以，
1: 尤其孩子放暑假什么的，
0: 我就吃一吃，甚至有些就是稍微初中、高中的一些孩子，他们自己在家中也可以烧一烧、下一下，蒸的汤包总贵吧，吃的还蛮舒服的，对吧？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抢不到时间，背后最后九组了，还没有订到最后的限时限额的朋友们赶紧来订。
1: 真的抢，
0: 你想想是不是有段时间说要弄点稳的呢？我们很多一些啊，这个上了年纪长者朋友们，他们会这样的，弄点呢馄饨心子，稍微这个囤一囤，弄点馄饨皮子，什么时候想吃你还要自己包，这包来包去嘛，你馄饨可以，你汤包自己做，确实蛮难的，这个很难很难，
1: 不然你会包不住那个汤的。
0: 你那个猪皮冻怎么包进去？对吧？弄包包小笼老难啊，那稳的嘛自家包包，但今天不是。老盛昌他们家啊，就是等于说是口碑非常好的一个单品，
1: 对，在上海开了几百家门店了，对吧？而且您如果家门口或者街道上都有这个老盛昌的门店的，对吧？您经常能看到饭点就是大排长龙，里面人非常非常的多。
0: 对的，就算像我们家这个小区门口也有老盛昌，但是问题是你架不住刮风下去前我就把高兴才气了，但是你又想吃到那一口，那口过去之后嘛，一看要细行晚自俗，然后呢再去门店排队排，
1: 对，
0: 再加上你说其他小店当中那些猪肉啊，确实有些叔叔阿姨不放心的，
1: 真不放心，
0: 既放心，然后呢性价比又高，好吧，把握住最后的个位数的限时现货了啊！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漂盒全家瓶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这个季节里面，很多人都会觉得闷热潮湿，然后你出去一趟门哈，就比如说买个菜呀、或者说是跟朋友聚会，你会发现那个汗呢都会粘在身上，会觉得特别不舒服。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有一种服装是非常合适的，就是香云纱。在东方购物呢，唐琪的香云纱一直以来都超级受欢迎，因为它的品牌大，哎，它用到的就是那种我们说古法的香云纱的这些技艺，非遗的技艺，在东方购物差也是独一份的存在。那今天的这场直播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在我的手上给大家看到，我们今天是拿到了88折的力度。香云纱其实在唐琪的品牌当中能够做到88折是非常难得的，它的价位本身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那么今天其实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全年当中的一个地板价格跟大家来奉献了。所以如果喜欢的话，或者之前没有买到这几个款式都不要错过。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1: 是的，高老师好，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因为唐琪的香云纱呢每一年就固定出那么一两个经典款，然后呢一年当中只做一次的特卖就是今天了。所以在今天我们不光有非常精美的开衫，包括到我像我今天身上的套头上衣，而且居然连硬通货的裙子和黑龟的裤子都一起参与到这次的打折。所以大家如果想入一到两件的话，真的要一整身的来入回去了。
0: 是的，我们今天从上衣部分来讲呢，就是从颜色，其实我是会建议大家一整套的带回去。因为你看从整个的色调上来说，它的这个服装这一件是我们一个小圆领衫，这一件呢是开衫，所以其实这两件是可以搭到一起的。
1: 对，
0: 整个的色调也是非常统一的，这个是上衣，
1: 没错。
0: 另外我们夏装也给大家准备了。
1: 对，大家可以来这边看到哈。如果说你比较喜欢穿这种中长裙的，今天我们是有侧边刺绣的这个啊，我们黑龟的香云纱长裙，再包括到夏天通勤穿着很舒服的不限腰围的香云纱的长裤，今天也统一一起参与到我们的88折活动。
0: 好，我们首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香云纱，以及香云纱它的特点是什么。香云纱用到的是天然的纯桑蚕的植物做成的一个染它的原
1: 它底胚是100%纯桑蚕丝的。然后呢我们之前卖的是红云纱，所以红云纱它到第二个步骤啊，就是反复用3蒸9煮去把曙凉的颜色印上去。但是正宗的我们古法的香云纱一定会有最后的这一步啊，就是用顺德区境内的河泥来进行到我们的9煮18晒。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河泥过屋之后呢，我们整件衣服啊它的那个料子就会极具那种质感，而且呢有那种天然的透气度，而且久穿都是不易变形的。所以同时呢我们现在香云纱的这个整染技艺啊已经完全的被收录为了第二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能够真正的拥有到香云纱非遗地标产品的工厂并没有那么多。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一共是5+1，有6家。而今天我们啊为什么这么自豪，因为整个东方购物就唐琪一家是非遗香云纱的工厂，就是我们广东顺德的顺西晒粮厂了。
0: 对的，而且它是有地标的，它是属于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
1: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啊我们的这个供货方的情况说明。
0: 没错，
1: 所有的香云纱原料均为正宗的非遗香云纱。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能够来选择到唐琪旗下的任何一件，您没有任何的担心。只要去选择你要的款式，一定是正宗的。
0: 它是真正的，就是穿在身上越穿越凉爽，越穿越舒服的。
1: 对。
0: 那么我们把两件的这个细节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就是我身上的这件开衫。开衫呢，其实穿脱会特别的方便。你比方说你里边有一件，对吧？里面有一件这个小小的这个内搭，或者随便什么样的内搭，你进到室内的时候，或者说是你出门的时候，或者你坐地铁的时候你觉得凉了，你把这个外套这样的一穿上去，既显得非常的大气，
1: 对，
0: 然后呢穿起来也很方便。
1: 没错。
0: 那么这一件这个开衫呢，它的几个特点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们这件开衫它就是在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这种中式服装的基础的元素上面，它会有很多的细节上面的改变。比方说领口的地方，领口我们在这一块它会帮你来整个的细节上面呢，就这一块
1: 做了一个小包边。
0: 对，它帮你会包边。
1: 对，
0: 因为其实香云纱它用到了很多中式的传统的技艺，比方说滚边的技艺，这些都在旗袍上面会有的。这件衣服它就是用到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滚边的技艺。再有就是这个小纽扣很可爱的，就是帮你做到一个点缀整件衣服。
1: 是
0: 我们的袖子的部位，那你看到它是一个中袖，这个袖子呢大概是一个7分左右的袖子，帮你把整个的胳膊肘这一块是护住了。
1: 没错。
0: 那你说我们现在这个在室内空调其实还是挺凉的。
1: 对，
0: 如果说是你这件衣服啊你是一个无袖的或者是一个短袖的，这件衣服就没有味道了。
1: 对，
0: 而如果说是它是一个中袖的，而且中袖的这个整个的拼接处 色调跟我们整个的下方的衣服以及衣服上的这个刺绣的纹路色调全部是统一的，
1: 没错，
0: 这件衣服的呼应感就会很强。
1: 对的，
0: 底下的这一块也同样是桑蚕丝，100%的桑蚕丝，再加上立体的大的花朵的刺绣，所以这件衣服呢，你看无论是说我们说敞开来这样穿，当做一件很休闲的，比如说去看一下展呢、看美术展，或者说是去看、听一下这个音乐剧，
1: 是
0: 这件衣服都特别合适，或者说你把它扣起来，
1: 哎，
0: 你就直接当一件衣服来穿，你里边不穿别的，对吧？就里面就穿着内衣，
1: 这个就很正式，
0: 这样也很正式，
1: 对，
0: 所以它其实就是非常的自如啊，就是而且它穿的季节会很多。那我们今天的这件外套，其实跟这件上衣，它是其实是作为一整套来给大家呈现 的，
1: 对对对。所以如果说你只买一件上衣，那就首推一定要去买开衫，但是如果说你想有多几件更换的话，同系列的另一款我们套头的设计款呢，也是可以来重点考虑一下，因为啊，我们唐奇一年只出两款黑龟的上衣。那这一款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它是一个非常复古的，有点像那种秀禾服的一个感觉，整个是一个圆领加上一个小锁扣的一个风格。这边呢若隐若现，您可以戴一些珠宝首饰，也可以完全就不用戴了，因为这里已经做了一个类似于红玛瑙般设计的一个小纽扣。然后呢，它的这件衣服啊，有点很显瘦的一个视觉差啊，很神奇，用同样色系的这种啊，我们红云纱的一个拼镶，把整个腰身啊会显得整个人收窄一点点，它的视觉延伸线就是你看人就这么窄，旁边两边的一个颜色呢是帮你啊做到一个视觉的往中间收拢，但是又显得又不是穿了一件全黑的衣服，两侧都是，所以你走到背后啊摇曳身姿，整个人也感觉上非常有设计感的一个风格。所以远处看它就是红黑相间，黑的地方油光衬亮，红色地方也都是有古色古香。那么这一件呢，它的袖子也不是特别短的那种啊，它虽然没有超过中袖，但是也基本上是接近我们胳膊肘的这个位置，既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防止空调的风太冷，也不会影响你任何的一个出行，包括你戴一些很好看的小首饰啊，都是可以彰显出来的。所以这一件包括到我们的开衫，都是可以百搭所有的裙子和裤子的。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还会有裙子和裤子跟大家来见面。这条裙子啊，我是特别建议大家来拥有的，因为这条裙子它的设计感就非常强。
1: 刚好今天穿这个裙子，
0: 对对，我穿的就是这条裙子。这条裙子它的设计感真的太美了。今天我们这条上面是会有立体的，而且是大朵的这个花卉的刺绣，
1: 没错，
0: 整个的刺绣很漂亮，就是你这条裙子你是经得起细看和推敲的。
1: 对，而且它也是带有那种光泽感，而且香云纱的黑龟啊，它上面微微有一点龟裂纹，它是随着你的啊这个穿洗的次数下去，会越来越有一种做旧感，古色古香。所以说每个人把自己的香云纱好好养护下去，都会穿出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
0: 对，这条裙子还有一个点设计点非常好，它是前片是这种平整的设计，就是我们前面如果有一点小肚肚啊、或者小胖胖啊，它是不会去凸显你那一块的。
1: 对，
0: 而它的后边
1: 很妙
0: 这一块、它的弹力是设计在后面这一块的，
1: 对，
0: 看到没有，这一块是
1: 还有蛮大的一个弹力空间，
0: 腰力很大，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腰身可以做得非常大。
1: 所以就是这条裙子入手之后，未来咱们增胖个5斤到10斤、它的范围都是够的，
0: 20斤都没有问题，20斤都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它这条裙子的整个的空间会非常的大，
1: 没错。
0: 那么如果说是前后全部都是这种弹力就不好看了、它一定是前片是很平整，你看高丽今天穿的就是这条
1: 小肚肚就看不见，
0: 对对，你看前片是很平整的，然后两边会有口袋 啊，就是你插在口袋里面都是可以的，
1: 对的，
0: 没有问题，对吧？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弹力都是在后边、后边这块是有弹力的，这个是它的整个的设计的一个很用心的地方、还有这条裙子是加长款、这也我是特别喜欢的地方，因为我们的这种中式裙子啊，千万不要穿太短了，反复提醒大家，你穿太短了就没有那个味道了。所以除了裙子之外，我们今天的裤子也给大家准备了、
1: 裤子可以看一下，它就是非常非常基本款的一个啊，我们的直筒裤阔腿裤，然后呢腰围的地方它前面是做到一个啊这样子的小门襟，然后侧边有小小的设计啊，在我们口袋的包边处做了精致的一个滚珠的滚边，然后呢在我们传统的，其实我们去年前年也会有这个黑龟的裤子，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啊我们侧边的裤缝线的，今年全部都有哦，非常精致，可以显得整个腿啊就是又长又直，然后再加上黑龟它本身就是100%香云纱做底，以及呢我们有那种亮亮的那种啊龟裂纹的一个感觉，整个也是一条全长的裤子，非常有风格、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真的能够做到摇曳身姿、我觉得像这样一条黑龟的裤子啊，咱们不仅是 是可以搭香云纱的。您搭所有的一些中式服装，或者说哪怕你简单的 T 恤，有这么一条裤子，就是自己穿的又非常的舒适，
0: 是的，
1: 而且也相当的百搭。
0: 对，
1: 你如果穿习惯了香云纱，你别的材质都穿不了的。
0: 你看它的垂顺度，
1: 对对
0: 对，垂顺感非常强。
1: 对，而且它也是的，跟我们裙子一样啊，有那种小心机在当中。为了让大家未来，比如说我吃饭前、吃饭后肚子会有一点点变化，对吧？它是在两侧做打褶，
0: 嗯，
1: 两侧的地方各给你放量，大概是5到8公分左右，
0: 在这儿，
1: 所以肚子啊、肚腩大一点，完全没有紧绷感，
0: 嗯，
1: 穿上身会特别特别舒服的一条裤子。
0: 是的，设计方面也是，绝对是让大家会穿着起来既舒适又时尚。
1: 嗯
0: 啊，那我们今天目前为止，我们的尺码都是齐全的，对吧？
1: 尺码目前啊，我们上衣和裤子都是齐全的，但是因为打折的关系，部分的裤子因为会特别的抢手，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是我们今天上衣的四段尺码 ，XL 码对应110斤，然后2X 130。3X 150斤，今天我们最大的 4X 穿到170斤的都是有的，然后我们的这个裤装也是同尺码的，所以大家只要你上下选择同一个尺码就是完全 OK 的。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的裙子卖得特别好，
1: 嗯，
0: 裤子卖得特别好，上衣的开衫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几样东西，抓紧时间，因为今天说句大白话哈，就是相当于就是清库存。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很多直播间根本拿不到，
1: 拿不到，平时也没有，包括到我身边有很多姐姐也会专门来发消息问我，她说能不能买到黑色的裙子和黑色的裤子。高老师，我真的告诉你，没有，就是完全没有，因为所有的裙子和裤子我们都是提前一年备货给东方购物的，
0: 嗯，
1: 而且东方购物的裙子和裤子每一年啊，不管我们以前是那个经典款嘛，没有任何设计的款，它永远都是599的价格，
0: 嗯，
1: 所以今天这一次正好也是恰逢我们的今日特卖，能够打一个88折，也是东方购物的这个让利才能做到的一个底价了，才529元就能入手了。
0: 对，它这个裙子是加长款，我跟大家讲，就是加长款，其实，怎么讲呢？从成本上来讲，它比那种短款要贵很多。
1: 是，
0: 在市面上其实很多的这种香云纱的裙子，它大概就是在膝盖下面一点点。
1: 嗯，
0: 你会发现中式的服装它一定不是以露为美，它一定是遮住了，
1: 哎，
0: 然后就是让你有想象的空间，这个是中式服装的美感。所以你看，无论是我们的 长裤也好，还是长裙也好，它是在面料和做工上面来花心思，而不是说哎呀我这边露一块那边露一块。你看它这个裤子也是做得相当好，
1: 是在这种太阳光线之下，因为很多人说我买一身黑啊，会不会太有点暗的感觉了？这个黑龟跟普通的那种暗色的黑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不是哑光的，它是有一种天然的光泽度，波光粼粼，所以叫做闪耀着的东方的一抹黑色。它的这种黑龟，你随着你的穿穿洗洗，它会有一种包浆的美，而且越穿越会啊，有的人说哎，有点像那种皮夹克的一个质感了，就很神奇。这种质地只有香云纱才会有的。
0: 是，如果在这个天气，就是这种很闷热的天气下面，你出去玩，其实你。

0: 最讨厌的就是衣服是粘在身上的， 对吧？因为粘在身上以后，你整个毛孔是没有办法呼吸的。嗯，而香云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挺阔而有深谷，它的衣服是永远不会粘在身上的。大家穿过香云纱就知道，高丽为什么敢说永远这个词，它就是永远不粘在身上。
1: 对，
0: 它就是笔直的这样下来，就是很挺阔的，所以它会让你穿着的时候，那个空气是在你的这个衣服和皮肤之间自然的流动的。
1: 对，
0: 包括裙子我也是非常建议大家，我今年是非常爱穿香云纱的长裙。我之前，我说句实话，我大概前两年我其实没有 get 到黑色的香云纱长裙的美感啊，但今年开始 get 到了。就是这种裙子，因为之前没有这么长，今年因为它的裙子整个做了加长款，
1: 是
0: 就一直盖在我们的这个就是
1: 小腕子、
0: 小腿腕那个地方。那这条裙子就很有那种古典风了，
1: 没错，
0: 它就一下子穿出来那个味道了，
1: 感觉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跟大家来讲，就是其实咱们中国人还是穿中式服装最好看。嗯，你看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咱们说无论是这个小姑娘啊，还是说这个上班族啊，还是这个已经退休了的人士，我们穿这种中式服装，你都能穿的会显得人更年轻和更有气质。
1: 对，而且看上去一眼整个人的一个质感啊，有的衣服就是普普通通，为了啊就是遮身体的，但是有的衣服是帮你来抬你的身价的。如果一场聚会当中，对吧，大部分都穿什么 T 恤啊、圆领汗衫啊，最多讲究一点穿个什么 polo 衫啊，嗯，但是你穿出去，你的每一件衣服，你每一次跟你的同一批闺蜜见面的时候，哎，都能换一件香云纱，
0: 是哦，
1: 那种由内而外的自信出来，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真的，你每天都很舒服，哪怕去个公园遛弯，现在是大概大太阳底下有个40度了吧，很凉快，就像带了个空调随身一样。
0: 对，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是裙子，包括裤子，包括上衣的这个开衫是卖的特别好。嗯，那么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开衫。
1: 好，
0: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人可能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那我这些活动包括什么呢？去到美术馆去看看展，
1: 对，是的，
0: 到电影院去看看电影，然后呢，可能跟闺蜜喝个下午茶。你就会发现你有一件这样的外套很实用。
1: 对，
0: 你看你到室内你要热了你就把它脱了，哎，你就是一件里边的这个衣服，对吧，就直接穿就可以了。我这里边也是香云纱，嗯，但是如果说是你比如说到了一个空调开得很足的地方，
1: 很冷
0: 的地方，亦或是你去看展，因为很多看展的地方也是空调开得很足，
1: 没错的，
0: 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有一件小外套了。
1: 小外套，
0: 这个外套呢，它不能够就是那个就是太软趴，太软趴这件外套它的那个质感就没有了。这件外套一定是要挺阔的，要有深谷的感觉，
1: 但也要透气，要凉快。
0: 对，现在这一件100%的桑蚕丝，而且它是有过污的工艺在这边。嗯，看到这个面料，就这种料子一摸就是老料子，好料子。
1: 对，
0: 用到的是重磅的桑蚕丝。对，就是它很有垂顺度，很高级。再有就是它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那种设计，你看这种设计，对吧，不对称美，这边有花，那我这边呢，我这边就没有，
1: 这边就有若隐，
0: 对吧，我这边就是这种卷草纹或者说是这种波涛纹，然后的后边呢，后边
1: 又是没有，
0: 哎，就是这种，我们整个衣服后面稍微长一点，对吧，前面稍微短一点，那整件这个衣服它的那种层次感的美感就出来了。你稍微比如说室内空调开得很足，嗯，你就把它穿上，
1: 对，
0: 然后呢到了室外热了就把它脱下来。
1: 我觉得这一件直接穿到个10月份都没问题，
0: 没问题，它很实用，也不太容易皱，你看到没有，
1: 对，
0: 又不太容易皱。像这种衣服就是因为它的垂顺度很高嘛，这个衣服如果大家穿的时候啊，你去清洗，我提醒一下大家，你不要用那种化学制剂那种很浓的去洗它，
1: 对，
0: 你会破坏桑蚕丝的那个天然的它的蛋白的质地，你就用清水把它过一过。你去吃火锅，这件衣服都不太容易吸味儿的，因为它的质地很细密，你就稍微在这个水下面过一过就可以了。所以这件衣服我们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拿一件带回去的。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今天还有配套的一件小上衣啊。
1: 这件小上衣如果说你已经有开衫的情况下面，咱们要多一件来做更替的话呢，这是个小圆领开衫，中间有一个我们这种小锁扣的设计啊，而且你平时都不用戴珠宝了，我们在这边都帮你设计好了一个小小的玛瑙，然后它的整体设计感啊，可以稍微远一点感受一下，它就帮你做一个微微的立体收腰，两侧通过这个弧度的造型，帮你显得整个人啊腰身从视 觉当中是会显得很细的，
0: 正面也是三公分，哎，
1: 对对，左边也三公分，右边也三公分，
0: 六公分，
1: 而且背后你看就这样子穿在后面，背后大家也觉得整个人是又瘦又窄的，
0: 很苗条，
1: 很苗条。嗯，关键是不管是哪件上衣哈，咱们今天才500块钱刚出头，
2: 算了。
1: 如果是在唐奇，现在在杭州有个巨大的门店和它的一个展示厅，很多买过湘云纱实体店。

0: 凉了，
1: 是不是？
0: 所以接触到皮肤的地方，第一它不会黏，第二它还可以给你皮肤降温。
1: 对，
0: 所以你的皮肤和衣服之间，就像高老师说一样，有凉风可以透过的感觉，
1: 是真的，
0: 好舒服。
1: 除了这个裙子之外呢，我们还会有裤子。裤子我们这个尺码不是很全了哈。哎，
0: 对，
1: 大家如果看中的话，真的抓紧时间。
0: 因为裤子的话，很多姐姐想买那种大尺码一点的那种飘飘裤啊。如果说你没有买这一条我们香云纱的黑龟的裤子，我真的很难想象说你桑蚕丝裤子很难有这个型吧，很难有这个挺阔度，还有它的一个垂顺感，包括到我们裤子侧边是有一个很深的口袋，往左一点，非常非常的好的一个线条和剪裁，而且两边的话不用担心自己会长胖哦。我们两侧地方各做了啊，我们的5到10公分的一个放量，所以将来即使啊我们肚子稍微的圆一点、胖一点了，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垂感相当的好，从上至下波光粼粼的，是黑色当中亮着像珍珠般的光泽，这个就是黑龟的一个魅力。而且是做了一条全长的裤子，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8分裤、9分裤有点小夹子气，全长的话那种大家闺秀的感觉、母仪天下的感觉就出来了。
1: 哎，真的，
0: 这个随便搭一个小凉鞋、小皮鞋都是好看的。
1: 是的，我们建议大家就是。比如说上衣可以拿一件这种开衫，然后我们的裙子或者裤子，大家之前如果买过裙子，今天就把裤子补上，
0: 都可以配上。
1: 对，把买之前买过裤子，就今天买裙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是原价599的价格，今天再打88折，
0: 对，
1: 529块钱。
0: 这个价格裤子裙子从来没看到，我开衫也更加不可能。
1: 对，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是529块钱，
0: 大家真的不用犹豫啊！我们今天4段尺码，衣服和裤子是同尺码的，大家可以根据体重来选，110斤之内的选 XL， 110到130的选2X， 130到150的选 3X， 170斤左右的 4X， 今天也是有货的，但数量很少。
1: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有些尺码可能备货告急。然后呢，我们今天如果是这些尺码卖完了之后是没有预约名额的，对不对？没有预约名额，因为所有的料要等到明年再去开料、再去生产了，所以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1: 很多朋友很有意思，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们是看到后台的数据的，很多朋友是一套买，因为我刚刚其实我一直在介绍我身上的这件衣服，然后秘密在介绍身上的那件这个水滴款的，然后我发现很多顾客是希望一整套的来打造个人的形象，
0: 对，
1: 那我想想看，一整套其实真划算，
0: 对，
1: 500多块钱，也就是1000块钱拿2件，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是说去买这么好的香云纱，我觉得这个价格都是不太能够出现的，因为现在市面上真的一方面有很多的，你知道有市面上有很多的，它叫什么人丝香云纱，你听说过吗？
0: 对，我听说，而且它写就写自己香云纱，
1: 那个叫人丝香云纱的那种哈，就是在蹭流量。 在打擦边球。嗯，还有一种叫什么呢？还有一种就是香云纱的那个叫什么？叫反正就各种各样的名字都是在打这个香云纱的。
0: 香云纱的花色。
1: 对，嗯，对，就是在打对，还有就是香云纱花色。
0: 对，哎，
1: 就反正就是跟香云纱一定要搭一点边，但实际上它跟香云纱是浑身不搭，
0: 同一个东西。哎，对，所以在大家都是香云纱的情况下面，还分正宗和不够特别的道地的。嗯，而东方购物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只有唐琪一家？我们每年看到高老师来推荐，就这一个品牌，因为东方购物对于香云纱的准入要求就是必须是拿到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遗香云纱地标产品的原料供应商。你将来的5年10年，每一年去感受它，它就是一件非常正宗的。
1: 大家赶快来咨询订购，因为确实是很多货源。我们今天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特卖的价格了，然后也是最后一次了。
0: 哎，是的，
1: 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900。

0: 好了，其实有可能就是一顿下午茶的价格，或者说是跟朋友可能逛一趟街，点了几个甜点，然后喝了一杯网红咖啡。那你今天拥有的这一件香云纱是可以穿一辈子的。为什么说可以穿一辈子？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服装到了一定的年龄，其实你是跟它的匹配度就不高了。
1: 对，
0: 我们现在去穿我们衣柜里面那些年轻的时候的那些服装，就算是尺码你还能够塞得进去，你的身体还塞得进去，但是那种感觉那种味道就发现完全不对了，对不对？但是香云纱是这样的，香云纱的服装呢，它是有中国传统的服装，它不强调腰身，在不强调腰身的情况下，它反而让你穿出来了松弛感。
1: 对，
0: 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件衣服，就是我穿的是最小码，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很宽松，
0: 很宽松。
1: 对，
0: 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件衣服，你看，如果我是，那个20岁，我可以穿。如果我是40岁，我也可以穿。
1: 也可以。
0: 我60岁，我也可以穿。像我妈妈现在70多岁了，她穿出去，人家说，哎呦，这个老太太老有气质。
1: 有腔调的。
0: 那你说，如果是90岁了，能不能穿？一样可以穿。
1: 对。
0: 其实越是这样的服装，它越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我们接下来买衣服哈，你就不要去买那些花里胡哨、乱七八糟的颜色和乱七八糟的款式，你就买一件试一件。香云纱就是买一件试一件。你看我打开当一件小外套，也就是
1: 很挺阔，
0: 就是很挺阔的，
1: 背影非常的英姿飒爽，
0: 对，就是
1: 很挺，很挺，
0: 就是就很有造型感呀、啊，
1: 对
0: 吧？然后你到这个外面去，如果热了你就把它脱了，因为天气现在外面是比较热的。我里面今天也是一件香云纱。但是如果你去看展、看美术展、或者说是想要看看电影、想要跟朋友去喝个下午茶，去到那些商店里面，它的那个整个的空调开的是很足的，那你的外套不要穿一些很普通的外套。
1: 对，因为夏天的其他外套都好闷热啊。
0: 对，你就穿这个，这个它又透气，它100%的桑蚕丝，它又有味道，对吧？你举手投足之间，你手上拿一杯咖啡，你去跟朋友交流的时候，这件衣服它的整个的袖子刚好是过到这个位置，
1: 对，
0: 是非常非常有中国中式风味的一件衣服。那么今天我是建议大家趁这个价位就不要光买一件了，你一定是把妹妹身上这件带回去，
1: 套头这一件哈、也拥有回去。因为套头这件它有一点不一样的一个风格感啊，它其实那种灵感来源有点像那些啊，就是绣和服的感觉，当然不是大红色新娘子那种啊，它带有绣和服的一个这个设计灵感。小小的元宝领这边呢，你都不用再额外准备很多的一些配饰了，这里本身就有一颗类似于红玛瑙的一个装饰设计。然后呢，元宝领以后这个啊，我觉得它腰身设计特别的妙，其实它也没有掐任何的腰，但它给我们的视觉感受远看就觉得人是这么窄的，
0: 我就觉得秘密瘦了，
1: 而不是这么宽的、对。但如果你说穿一身黑会很瘦吗？也不会，它是刚好，这个其实啊也是一种公主线的设计。你看从侧面看我们胸是胸，腰是腰，从背面看的话它也有一点点的小小的腰线在当中，
0: 好看。
1: 对，而且我整个人啊，我觉得这件衣服就是为人来服务的，我的身体是觉得舒适的，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走路啊晃动之间，你接触到衣服的那一部分它是凉快的，你没有接触到衣服的部分它完全不粘身，你只能够感觉到那种凉快的空气透过，并且就没有什么褶皱的感觉。这个黑龟真的太有质感了。
0: 是的，今天的这两件衣服呢，在专柜里面的价格都不便宜的。
1: 要2000了。
0: 1980，大家可以到杭州的唐琪的专柜去买，
1: 100%桑蚕丝的一个底配的，
0: 对，
1: 正宗的香云纱，你一定看一下它的标签，
0: 对，
1: 它是不是100%桑蚕丝？只要是100%桑蚕丝，经过香云纱整染技艺的，2000-3000太正常。
0: 从整个的工艺上、做工上面都是没话说 的，正面反面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挺阔有深度。而且像这种有过过污工艺的，它在工艺上面又更加的繁复。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除了这两件之外，还会有我们的裙子和裤子。
1: 基本上今天入手上衣的哈，我们很多太太们都是裙子裤子选一件，或者有的老师一直在等裙子裤子，两件都入了都有的。
0: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裙子，其实高丽已经穿在身上了。它可以搭你的这个外套。那你看，你就直接搭你的这个外套，它是可以搭到一起的，
1: 很大气。
0: 然后这条裙子它其实很显瘦，来，那个秘密帮我拿着一下哈。你看，你就把你的这个衣服你是可以，那像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我就直接束在这个裙子里边，
1: 可以的，
0: 束在裙子里边。但我也可以把它拿出来，就是这条裙子它是会 加长你下半身的一个比例，会让你一下子拥有1.8米大长腿的感觉。
1: 对，刚好把最细的脚踝露出来，穿个小凉鞋太漂亮了。
0: 对，这条裙子是真的，我觉得是所有唐琪的这个香云纱的长裙当中，我觉得设计方面是最美的一条，最美的一条。
1: 对，
0: 因为它长度足够，
1: 而且大家也不用担心未来哈，我们肚腩胖胖的问题啊，因为特别多的一些比较偏大码的太太们啊，150斤啊，160斤，甚至170斤的，你一般的裙子太包住肚子了，你肯定是会把你缺点暴露出来的。但这是裙子的背面，裙子背面它有一个整幅的弹力橡筋，所以未来你胖5斤10斤都不在话下。但是它前面的话是平的，
0: 我们应该可以胖到最多胖到30斤，我觉得都完全可以的。
1: 对对 对，
0: 没有问题。
1: 你第一天穿上去它就没有任何的紧绷感，包括到参加一些宴席啊，吃了点东西什么的，
0: 对，
1: 它不会束缚你的行动。
0: 对，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年龄，我们穿衣服真的是要穿那种可以给自己留点余量的。
1: 对对对，为自己
0: 不能穿那种绷得很紧张的衣服，
1: 受不了的那种。
0: 好，对，裤子也一定拿
1: 下，裤子也很舒服啊！我一定跟大家讲，这个裤子真的太舒服了。首先，它是一个呢那种啊，也是有点虚虚的那种门襟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它不会完整的把你包住。它的裤子的啊，左边和右边我们全部都有巨大的这个弹力橡筋的一个空间，然后侧面有个小口袋，这个口袋的地方呢，通通都是有这种啊滚边的小银珠，
0: 好漂亮！
1: 这个真的是有设计感在当中啊。
0: 你看这条裤子，我们镜头再给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这些设计真的很多的很多裤子是没有这么漂亮的设计。
1: 去年前年的黑色裤子，如果你买过的话，你也发现没有这个小银珠的设计的。但今年的有啊，所以它有什么好处呢？在我们侧边有个小裤缝，然后你啊整个腿笔直的摇曳身姿的时候，别人也能够感受得到，哎，你这条黑色的裤子完全不一样啊，是什么质感能够这么挺？包括到我们稍微的蹲一蹲、站一站，膝盖啊这些地方完全不会鼓包，也不会粘在任何的身上，
0: 也不打皱哎。
1: 不打折，完全不打折。你走路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所有的凉风在你的腿之间，非常非常的舒适。所以这条裤子你买回家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全身香云纱来搭配的，它就是你日常的一条很基础款但巨舒服你都舍不得脱的黑裤子。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上衣呢，像我穿的是 XL， 就是110
1: 最小码。
0: 对，最小码。最小码都能穿成这种松弛感。
1: 对的，
0: 就它给足了我们的用料，它不是卡得紧紧的。
1: 对的，
0: 两 XL 是130斤，
1: 3X 码是150斤，4X 码是170斤。
0: 是
1: 我们上衣和裤子同尺码的，
0: 对对对，
1: 都是一样的那个尺码的分段。
0: 对对对，
1: 大家根据体重选，在范围之内都能舒适穿着的，
0: 是的，
1: 不需要特地买大。
0: 对。最关键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打了88折，就是打88折，这个
1: 省70块钱，
0: 哎呀，很划算了。你要是买4件的话，省掉将近300块钱了，
1: 有道理的，
0: 是不是？4件全部拿下。
1: 但是这个活动只有全年做一次啊，唐琪不会天天做今日特卖，一年当中今年的特卖就是今天了。
0: 对，时间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 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百分百桑蚕丝材质。
0: 是这样的，今天可能很多朋友会发现你买的这条裙子之前没有注意到，对吧？或者你之前的衣柜里没有这么漂亮的裙子。哎，看啊，就这条，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唯一的一条香云纱的半裙，
1: 而且是我们 T 台的秀款。
0: 对，它是 T 台秀款。然后这条裙子我们特意在用料上帮你加了大概20%左右的面料。那为什么要加这20%的面料？就是为了让它的整个的飘逸性和它的整个的那种造型感会更强一些。无论是你走路还是你坐下来，因为坐下来裙子会显短，
1: 对
0: 吧？还是你坐下来，你整个人的那种大气的雍容的这种气质是可以通过这条裙子显现出来的。那除了裙子之外，还有这条裤子。今天我们买裙子和配裤子的人特别多。
1: 没错没错，因为包括到我身边有很多妈妈，包括我的这个爸爸的好朋友们都在问我啊，说哎，什么时候裙子裤子能够搞一下活动？我说裙子裤子是硬通货，他们是最不会打折的一个单品了。所以你看啊，像我们在东方购物本身最早的话，裙子上市的时候是699，每一年都会有黑色裙子、黑色裤子，几乎也没有什么款式上的升级迭代。今年已经很漂亮了，然后今年我们上市的价格就不做699，就直接是599。所以之前我们直播的几次裙子裤子已经基本上卖光了，所以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次啊，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反正也八月头上了，反正整个夏天过一半了，我们就在八月的整个夏天的最中间这一天做一天的今日特卖。把所有的基本款硬通货的裙子裤子拿出来，从来没见过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包括到你在各种直播间啊，包括到你在外面的地方，你只要想买到唐琪的正宗的香云纱裙和香云纱黑龟的裤子，529，没有比它更低的价格出现过。
0: 裤子和裙子建议大家一起拿啊，一起拿。
1: 但是在100%桑蚕丝底胚的基础上，用过污的这种形式啊，它衍生出来的香云纱，它就能够又有桑蚕丝的优点，它又挺阔。
0: 是的，所以我们刚刚就跟大家分享说，你今天其实不要在裙子和裤子里面二选一，
1: 对，
0: 你应该是裙子和裤子一起拿，
1: 没错，
0: 一起拿回去。那么因为裙子有裙子的穿法，裤子有裤子的场合，
1: 对的。
0: 两个，你看这个裙子漂不漂亮？
1: 漂亮的。
0: 我每次看到这个裙子，我就觉得一定要拿下的一条裙子，还有包括裤子也是，都是一定要拿下来的这个经典款，就是穿100年都不会过时的经典款。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裙子，因为我穿了外衣，可能看不出来效果，
1: 好看。
0: 就是当然我走不出来模特的那种摇曳生姿的感觉，但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你日常跟朋友聚会聊天，这个口袋带有口袋是很方便的一个裙子。
1: 对的，
0: 你如果说是穿一般的这种香云纱的衣服，你可以把它拿出来，就是放在外面，然后你或者也可以把它束到裙子里面，都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这个口袋你知道有多深吗？直接手机
1: 对，
0: 就在这个里面，
1: 没问题。
0: 对，手机就放在这个口袋里，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然后这条裙子它的长度是直接到我们的这个
1: 脚踝，
0: 对，小腿的这个脚踝的位置呢，看到没有？这个长度是最漂亮的长度，我告诉大家。因为哎呀，我今天没有凳子哈，没有凳子坐一下。
1: 坐着的时候，
0: 对，我想其实给大家看一下，
1: 高度也是刚好的。
0: 帮我们那个拿一个凳子过来，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要买。好好好，谢谢谢谢，我给大家看一下。
1: 非常优雅的一个高度。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穿裙子太短了，其实你坐着就会不好看。
1: 对。
0: 但如果
1: 裙子跑到膝盖上面就不好看了。
0: 对，如果裙子长，你看这个裙子，对吧？你要是这样。或者是这样，哎，都是漂亮的，
1: 一点都不可能走光，
0: 一点都不走光。然后你也很方便，对不对？或者是跟朋友聚会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哎，都可以，或者是这样都是可以的。就是它一定是长度足够，那么你在穿着的时候很方便。来，那个秘密，你穿这个长裤，你可以坐在这边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对啊，长裤的话，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那就是太舒服了，对吧？
0: 太舒服了。
1: 像这样的一个裤子的部分，你就是坐着啊、站着呀、啊，包括到你啊平时出去走路时候熬任何的一些造型，因为它的一个垂感，因为挺阔度它就可以藏肉，包括到肚子上面有点赘肉的，我们这边都可以藏得住。包括到你将来说我还会有点胖的，我们两侧都有橡皮筋，然后呢，我们侧面的地方还有一根笔直的，今年新款才有的滚边。所以如果你去年买过一条黑裤子，你觉得每天都离不开它了，每天都盯着穿的话，我特别建议大家再买一条，因为黑裤子肯定要更换的。
0: 而且老显瘦了，
1: 对，
0: 你是不是确实瘦了？
1: 没有，真的没有，它真的很显瘦，很舒服的一
0: 条裤子，就很显瘦。对对
1: 对，
0: 对，今天这4件衣服，其实真的，我觉得每一件都很经典。
1: 没错，
0: 就大家其实不要去选， 我觉得这四件都应该全部拿下来。你这四件全部拿下来，在专柜是拿一件，专柜一件的价格是1980，那在这儿1980，然后在东方购物你今天可以拿到3到4件。
1: 真的，
0: 因为我们其实是可以拿满四件的。为什么呢？因为东方购物我们还会给大家送积分，
1: 还有400元
0: 积分。
1: 哇，
0: 400元的积分到账之后，其实你就相当于是专柜里面
1: 相当于有一件快送的一样，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很合算。
1: 因为从来没有出现过啊，529这样一个特别的价格，等于每一件都减了70块。
0: 对，
1: 就像高老师说的，你买一件省70，买两件就省150，如果买了四件，真的是省了300块钱了。
0: 真的，真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说唐琪本身它的定价就是卡着喉咙的。卡着喉咙来定价的，
1: 对的。
0: 然后今天在这个情况下又给大家打了88折，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599块钱，然后正宗的唐琪的带有非遗记忆的，然后有这个整个中国一共就是6家是带有非遗记忆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是其中的一家，今天给大家打88折。很多人都说哎呦才打88折，你都不知道唐琪能打88折有多不容易，
1: 最后的70块钱全部折扣打掉了，
0: 这个70块钱对他来说真的可能就是利润了，全部的利润的一大半了。
1: 对，
0: 他真的一件赚不了多少钱，因为我知道他的成本就非常高。
1: 是的，
0: 正宗的香鱼沙的成本一个环节都不能少。
1: 是的啊，所以这个价格如果过了今天，后面其他地方啊等等你都是也看不到的啊。然后呢，我们最小尺码110斤 XL， 130斤 2X， 150斤 3X， 最大尺码170斤的 4X 现在还是有的。嗯，上衣和裤子还有最后1到2件了。
0: 是的，如果说是你会发现这个尺码有些裤子的尺码或者是那个衣服的尺码没有了，那你就看看能不能问一下预约，因为我们今天确实是我们之前得到的消息是没有办法帮大家预约的，所有的库存都非常非常的紧张，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琪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是这样的，今天可能很多朋友会发现你买的这条裙子之前没有注意到，对吧？或者你之前的衣柜里没有这么漂亮的裙子，哎，看啊，就这条，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唯一的一条香云纱的半裙，
1: 而且是我们 T 台的秀款，
0: 对，它是 T 台秀款。然后这条裙子我们特意在用料上帮你加了大概20%左右的面料。那为什么要加这20%的面料？就是为了让它的整个的飘逸性和它的整个的那种造型感会更强一些。无论是你走路还是你坐下来，因为坐下来裙子会显短，对吧？还是你坐下来，你整个人的那种大气的雍容的这种气质是可以通过这条裙子显现出来的。那除了裙子之外，还有这条裤子。今天我们买裙子和配裤子的人特别多。
1: 没错没错，因为包括到我身边有很多妈妈，包括我的这个爸爸的好朋友们都在问我啊，说哎，什么时候裙子裤子能够搞一下活动？我说裙子裤子是硬通货，他们是最不会打折的一个单品了。所以你看啊，像我们在东方购物本身最早的话，裙子上市的时候是699，每一年都会有黑色裙子、黑色裤子，几乎也没有什么款式上的升级迭代。今年已经很漂亮了，然后今年我们上市的价格就不做699，就直接是599。所以之前我们直播的几次裙子裤子已经基本上卖光了，所以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次啊，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反正也八月头上了，反正整个夏天过一半了，我们就在八月的整个夏天的最中间这一天做一天的今日特卖。把所有的基本款硬通货的裙子裤子拿出来，从来没见过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包括到你在各种直播间啊，包括到你在外面的地方，你只要想买到唐琪的正宗的香云纱裙和香云纱黑龟的裤子，529，没有比它更低的价格出现过。
0: 裤子和裙子建议大家一起拿啊，一起拿。
1: 但是在100%桑蚕丝底胚的基础上，用过污的这种形式啊，它衍生出来的香云纱，它就能够又有桑蚕丝的优点，它又挺阔。
0: 是的，所以我们刚刚就跟大家分享说，你今天其实不要在裙子和裤子里面二选一，
1: 对，
0: 你应该是裙子和裤子一起拿，一起拿回去。那么因为裙子有裙子的穿法，裤子有裤子的场合，
1: 对的，
0: 两个，你看这个裙子漂不漂亮？
1: 漂亮的。
0: 因为我每次看到这个裙子，我就觉得一定要拿下的一条裙子，还有包括裤子也是，都是一定要拿下来的。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来上一颗，美美甜甜香香糯糯的，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板栗仁哦，还蛮甜的。这是首发哦，这个品牌非常好，在咱上海啊很有名气，叫做。
1: 老板，你就看这个袋子，
0: 就这个
1: 发袋。你就看这个袋子，你知道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特别爱吃的糖炒栗子品牌，嗯，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新长发啊，新长发中华老字号，嗯。但是呢，我们今天跟你自己去路边排队去买的那个栗子不一样，嗯，我们这个是什么？帮您去了壳的，哦，然后板栗仁，哎，又香又糯，今天全新品首发。
0: 哎，还大颗，反正我看他吃了，哇，甜的嘞！
1: 我们直播之前已经有很多朋友过来吃过了。刚开始说我吃一颗我就尝尝味道，吃完之后来给我两包，就这样子的。因为为什么吃完之后就觉得好吃，又香又甜又糯。
0: 而且这所有的很多人里面啊，女性占了大部分。嗯，女孩子特别爱吃甜一点的。嗯，再一个她害怕胖。
1: 对，
0: 今天这里面脂肪。几乎接近于快没有，因为这里面所有类似于像坚果这种东西呢，你包花生，你说啊，花生油啊，这个都果油真的，它很少很少很少很少一点点的油脂，所以你吃它不要害怕有什么太多的脂肪，安心吃，而且它当中的那个碳水化合物还含量蛮足的，所以吃起来饱腹感特别强。
1: 对，包括维生素，包括微量元素，包括矿物质，所以你知道我们板栗自古以来被称为什么？被称为秋果之王，果实当中营养价值含量特别高的。
0: 再插一个果
1: 啊，你说
0: 它还有个名字叫做肾之果啊，
1: 懂，
0: 爷叔们就懂了，吃起来啊，肾之果。
1: 今天全新品首发，第一次带来的中华老字号，我们的这个新长发的板栗仁，50克一包，今天组合是有35包，
0: 来看看
1: 35包，我们新品首发价格看清楚了啊，50克一包，199块钱35包，帮您做到去了壳，你不用自己剥壳，
0: 还没结束，
1: 然后
0: 自带积分，再拿微信这里再扫个5块钱进去，
1: 对，
0: 减一减。相当于192，
1: 对，
0: 我跟你说划算的不得了。
1: 哎，然后再看清楚包装上面啊，全部都是信息很清楚的。我们的配料表的话，只有一样东西，就只有板栗，
0: 真干净，
1: 完全不加糖，不加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好吧，一点点乱七八糟添加剂都没有。对，然后呢，我们所有的，因为我们新长发做了80多年的栗子，我们炒栗子那是一绝。然后我们的栗子原产地，还要选得很好，南栗入菜，北栗入口，对吧？北栗做零食吃特别好吃。所以我们全部都是河北省唐山市，
0: 太正宗，
1: 迁西县，这是哪里？
0: 就在，
1: 这是我们的板栗之乡。
0: 对，
1: 就是地理位置啊，包括气候，包括温度，包括土壤，都是很适合我们的栗子生长的啊。然后再往下走啊，我们的这个是开袋计时，包括我们的生产批次，大家拿回去
0: 都很清
1: 楚，都是新鲜的，
0: 都新鲜。
1: 2020年7月份都是这个月新鲜的，
0: 到28年，
1: 可以到1年半保质期了，
0: 还28年。
1: 我开一包好不好？开一包给大家看。其实我们做成这样子的小包装特别好，特别贴心，因为好东西啊，就是它很好，营养价值含量高，但是还是要控制好量，因为拿回去这个可能就很多人给家里面年长的，对吧，爸爸妈妈，或者给家里
0: 面，你说年长的，我要插句话了，年长所有爷叔阿姨啊，牙口不好的，你知不知道咱俩做这个饼干啊，说用牙齿稍微碰一碰，你今天不用牙齿碰，用嘴唇碰就好了，面都不得了，
1: 这像什么形状，所以
0: 暖糯的不得了，
1: 对，而且你看我们是不是都是这种完整的饱满的，然后你看因为每颗栗子啊保证它完全成熟之外，我们经过这样子的烘煮之后啊，还要什么虫蛀的呀，或者是那种什么什么都给要挑掉的，
0: 全
1: 对吧，烂的什么都要挑掉的，然后再稍微给您看一下，
0: 轻轻就用力，全都软的，你自己看，轻轻一点点，
1: 糯不糯？
0: 糯到不得了，
1: 糯不糯？对吗？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很多我们上海的，特别是爸爸妈妈年长的，
0: 就爱吃这个，
1: 喜欢吃，就很喜欢吃我们这个栗子。
0: 我真的要插句话啊，这对于咱们上年纪长辈啊，很多现实的问题是牙口确实不好，
1: 对。
0: 但是你营养，你就嚼动硬东西呢，像干果什么的，你又不能嚼，
1: 对，
0: 它本来就属于干果那类的，差不多的，
1: 对，
0: 所以它既没有干果的那么大的油脂，类似于花生啦，类似于什么腰果了，你就一吃完以后嚼难嚼，然后一堆脂肪在这堆着，
1: 对，
0: 它脂肪非常非常少，少的可怜，几乎都快没有了，然后关键它的饱腹感特别强，就像您吃饭一样的，哎，所以他这个太优秀了。连上刚才 VC 跟那亚雷说的 VB
1: 维生素 C
0: 矿物质非常的丰富，
1: 还有铁元素啊等等的，
0: 所以天气一热，留着吃，不用那个什么， 你像什么炒菜什么的，你就直接靠我这吃就这就好了。
1: 就这个好在哪儿？这个是常温存放，哦，对吧？大家就可以带出去，就天气热，有的时候天气热，我们想出去玩的时候啊，有很多东西它带不了，因为冰箱里面冷藏它，它如果温度高了容易坏，对吧？
0: 变质了就。
1: 我们这个特别适合现在，因为常温，所以它对温度是不是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0: 对。
1: 还有一个开袋即食，它是可以做零食。刚刚我们又说到像个小甜品一样，什么栗子糕、栗子蓉，好吃不好吃啊？对吧？它那个松松软软，我们这个也是很绵密的。再有一个营养价值含量高，同时它入菜也行。你比如说现在夏天，我烧个老鸭汤倒一包进去，烧个银耳羹倒一点进去，煮个绿豆汤你都可以倒两包进去。
0: 你知道我说它绵绵到什么程度吗？你知道那个红豆沙吗？
1: 对对对，
0: 它已经到嘴里面，它现在是一个它是一个完整的样子啊，但它到你的嘴里就变成沙，就你稍微一抿以后全部都软烂到就是那个沙滩的那个沙子一样的柔软，你脚踩上去就是你嘴巴里面嚼它的感觉，这简直是柔软不得了。
1: 清楚我们的品牌80多年了，我们只卖栗子，好不好？今天真的就是一个全新品的组合，登陆东方购物啊！
0: 不多墨迹了，给大家看一看，咱拿回去一共35包，199，我们东方购物首先尝鲜价。199元一包，里面有50克，您自己算算看，大概算上算1500来克吧，有很多很多了。站着有自带积分，再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完之后，哇，192，你太划算了，把电话定02151119900。
2: 千禧板栗产自中国河北省唐山市千禧县，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阳光充足，气候适宜，为千禧板栗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千禧板栗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开始种植板栗。千百年来，千禧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板栗种植经验。这里的土类以褐土为主，多含砾石的疏松结构，为板栗的生长提供了通气透水的高自然肥力，

0: 我刚才跟爷叔老师们啊，就讲的完全掏心窝的话，尤其是我爸妈的时候，有的我妈有的时候前段时间牙疼，嗯，我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但她稍微恢复一点的时候，硬的也不太能嚼，嗯，我爸因为是种过牙，你像以前我们。他年轻时我就记得吃猪耳朵，我不知道南方这个朋友们会不会吃猪耳朵，这个脆脆的感觉
1: 喜欢啊，
0: 喜欢的吧？
1: 对啊，
0: 猪耳朵咬不了，你就知道牙齿有多难过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吧？你如果你连他是猪耳朵切到极薄的程度，他都咬不了。
1: 我知道，
0: 他是那种程度都咬不下去哦，他吃板栗没事儿，嗯，一点事儿没有，大家理解不？嗯，说这种情况下你就吃吧。如果你说我牙口真的吃什么，我怎么都我想吃，但是我牙口不好，你让我嚼什么呢？我总感觉好像天天吃那么点东西吧，太乏味了。来点甜口的吧，还又不能加糖，
1: 对，
0: 要自带的。我们这个是甜甜糯糯，在嘴巴里一放啊，你用嘴唇儿，我都说夸张一点，嘴唇那么一抿呢，它就糯散散开了、
1: 嗯。对，因为本身我们炒制的工艺，对吧？我们的加工工艺就很好。嗯。再有一个，我们用到的栗子，栗子的原产地。哦。哎，你就知道为什么，就是这块土地种出来的大米，它就是软糯的。哦。对吧？这个地方种出来，比如说泰国的香米，好吃吧？好吃，但硬。有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吃。对，不是所有人都能吃。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河北燕山的，而且是真正的原产地迁西这个地方，本身就是板栗之乡嘛。
0: 其实我们买什么东西吃的。就是正宗，
1: 对，
0: 你不正宗的话，他吃什么劲儿的？
1: 然后你再看看中华老字号新长发，嗯，新长发，大家就想到那个时候，那八几年、九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吃那个什么蝴蝶酥，任和平饭店的，对吧？
0: 这个我要学习了。
1: 吃鲜肉月饼，任这个老大房的，
0: 老大房，
1: 对，吃板栗、糖炒栗子就任新长，
0: 新长发，我来会抢答。
1: 然后新长发哪里来买啊？东方购今天，
0: 哎，这是首发了。
1: 首发，这个是全新品，对，嗯，确实就是，你看这个电话线，你看我们排队的人数，
0: 就能知道
1: 这个品牌、这个商品，我们店之前的爸爸妈妈多认可，
0: 哎，老百姓心里是喜欢它的。
1: 对，
0: 如果人家口碑做差了，做成什么的人家都不会买的。
1: 就你刚直播前没来，我们一直在播里面在聊天，然后那个汤姐姐你知道过来，你看到我们栗子摆出来了，刚好肚子，哎，我吃两颗，走出演播厅还没到门口了，回来的时候我拿两包，挺好吃的，
0: 付钱，
1: 就这样子，你看我们这栗子，对吧？啊，所以不用担心啊，口感什么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啊，199拿回去一共35包了，35包的量，一包里面有50克，您乘一乘，1500来克了，相当多的量了。自带积分有近2块，您拿出微信，现在微信都用的太油了，是不是？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然后再减5块钱，你相当于192块钱，你这个单价算的已经极其极其便宜了，所以大家不用想任何的。其他的地方了，东方购物给您推荐的是老字号，在上海人特别认的新长发，板栗的产地又正宗，抓紧时间订购。如果饿了，如果天气热了，不愿意动，您就拿一包两包一吃，饱腹感极强。订购02151119900。
2: 新长发出来个只板栗啦，哎呦，各个长出来知道吧，味道差不多啊。啊，吃的吧，又是小包装的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吃吃了嘴巴里长的吧，很绵密的，而且软糯、清甜，甜而不腻，又好当零食，

0: 羊嘎子相当高。
1: 嗯哎，真的是啊，
2: 好吃。
1: 姐姐说多会说，说的都是我们心里话。营养价值高，这里面特别是爱玩手机的爷叔姐姐们，
2: 怎么说？
1: 这里面有丰富的叶黄素。真的是有胡萝卜素啊，胡萝卜素的叶黄素对于大家，
2: 有胡萝卜素，哎，
1: 胡萝卜素啊，对于自己的眼睛
2: VC 含量是特别高的
1: ，VC 含量很高。
2: 之前是看到过这个报纸上面吧，好像是，就是 VC 含量高，我们会想到什么番茄，想到西红柿，这个就我们的栗子当中的 VC 含量
1: 非常高，
2: 嗯，非常高，真的非常高。
1: VC那个 B 组的里面好多都特别特别好，
2: 维生素 B1 啦 B2 啦 B6 啦 B12 啦等等啦这些、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例子还是跟大家提一嘴啊，产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吃不管吃什么，你吃蟹你都给认产地，你吃个桃子都给要认产地嘛，阳山水蜜桃、对吧，我们这个例子板栗之乡河北迁西啊，这个纬度也好，包括土壤也好，矿物质温差也好，所以我们的栗子它不加糖，它甜。哎，它甜，
1: 真的是，
2: 对吗？
1: 很意外的甜。
2: 其实这个有一部分也跟我们的工艺有关。哎，你要自己回去买什么这个河北燕山什么生栗子回去啊，或者什么，你也不一定能吃到这么甜的口感。
1: 自己不一定做得出来。
2: 对对对，
1: 就是不一定做得出来。
2: 工艺也有关，因为你想，我们新长发这品牌创立到现在38年，到现在多少年了？80多年了，对吧？80多年，我们卖过其他东西吗？基本上大家去排队买的都是他们家的糖炒栗子。
1: 你发现吗？只做一件事特别专。
2: 对，
1: 做到极致。
2: 我们直播间就还在，就是老一代的人啊，就很专注，
1: 就做那一件事，
2: 就很专注。就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啊，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我们现在这样子，对吧？就还是老一代的人真的很
1: 真好面啊，
2: 对，
1: 面面软软。
2: 然后你放心啊，这个都是这样50克的一包，就刚刚好，我觉得是刚刚好。
1: 我也觉得，因为说实话，我真觉得
2: 对，因为你要是大包装，天气就是热嘛，或者是什么，你天气潮湿，你吃的慢啊，或者来不及吃，它容易坏。
1: 我这样跟大家说啊，
2: 50克一包刚好。
1: 以我自己的食量啊，我现在食量确实也不太大，但是按我这种成年人的，按我的成年人食量，你不敢不好意思说太多，这一包半包，啊，反正每个人食量不一样，但以我现在这种情况下的，我的大概体重是78不到80，那我这种体重，我吃饭的饭量大应该大概小的，大概我反正一碗米饭，我每次就一碗米饭就结束了，我多吃我不吃了，就一碗米饭，在上海的那么大碗的，
2: 我懂，
1: 所以我现在是半包。你看你是不是一碗米饭，你要跟我大概食量的话，你也大概是半包，但我觉得它的饱腹感很强，你也不用给我吃撑，你喂它，为啥还会半饱，原因是
2: 这个就垫吧垫吧就行了呀，垫一垫，
1: 你吃完它你势必喝水，所以它就半饱。你懂我的意思喽？你就势必半饱，它不半饱也不可能啊，因为那你不可能嘴里黏黏糊糊的，然后你所以一喝水，哇，整个人舒服了，然后又不塞牙了，又不用什么了，又不用嚼了，往嘴里一放，稍微用点牙齿一点点力，完了全嘴的时候，我刚试一下，有点难，但是用牙齿稍微碰一碰，一下就碎开，一下碎开，
2: 不会很费牙口，
1: 不费啊，
2: 不会很费牙口，
1: 不费牙口啊。
2: 然后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品质方面的啊，配料表我们是只有板栗的，是没有任何东西加在里面的，好吧？那些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大家是完全不担心。糖没有。好吧，糖没有。然后产地刚刚有跟大家说，真正的这个原产地，包括我们的生产日期，是不是都是2026年7月份这个月的？
1: 也太新鲜了吧！
2: 因为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而且细心点的观众看到一个点，我们是避光保存。避光保存啊，就是杜绝这种光源对它的影响啊。
1: 大家看一看前面。
2: 然后我们倒出来之后，可以看看这个量，是不是就是每一次你就吃一包，对吧？每一次吃新鲜的。
1: 你说这一包是不是半包量？我觉得半包量。大家看呢？
2: 实噔噔的，这个叫实噔噔的。
1: 实噔噔。
2: 对，而且你看。他们家栗子确实不错，倒出来之后的话，基本上没有说那种差异化太大的，是不是？
1: 哦，这个好像大脑哦。长得好像大脑。
2: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栗子的好处真的很多的啊。然后我们其实经常做的一个菜，板栗炖鸡。
1: 你看多绵，
2: 板栗烧鸡。那个时候秋冬季节养生的时候，家里面会烧这样的食材。
1: 哇，
2: 这个
1: 太
2: 一点都不费劲儿。
1: 它一点都不硬，真的
2: 说
1: 它一点都不硬啊。
2: 是，
1: 真的是好哦。
2: 好吧，我们
1: 就聊到这儿吧。那我们节目结束吧，就快卖没了，就
2: 提前，我们还有20分钟咋办？
1: 提前结束了，我跟大家讲没货了，我跟你说，就这么快，我们还有20多分钟，你看倒计时都没上，快要没货了，大家抓紧时间抢，因为我们是首发，又比市面上便宜这么多，才199块钱，拿回去35包，一包里面50克，
2: 对，
1: 订购吧，02151111900。
0: 新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档出来是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了， 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切了嘴巴里长对伐？很绵密的，而且女奴轻低低而不腻，又好当零食，又可以

0: 哎呦，这个东西啊，你就吃吧。如果你就吃完以后呢，味道非常之寡淡，那我也不推荐小朋友吃了，咱大人忍忍，你说吃个健康嘛。我爸口头禅说，我有的时候我爸做这个菜不好吃，哎，我爸说吃个健康，吃个营养，别管味道，你知道吗？不要管味道。我有的时候跟别人开玩笑，
1: 好委屈啊，
0: 很委屈，我老委屈了，我从小就这么委屈长大的。每次一吃饭，我爸做这个菜不好吃，我还说吃个营养就好了，别挑，
1: 就是吃饱就行了。哎，
0: 吃饱就行。那我跟小朋友，就现在孩子这嘴比较挑，嗯，你说你不好吃，他吃吧。我们今天这个甜甜糯糯的，是真的甜甜糯糯，不是说一颗特别个别的甜糯，它是整个这批货全都是亮的，甜甜的，
1: 对对，
0: 很厉害。
1: 就是，所以大家为什么认我们的品牌，认老字号的，对吧？吃了多少年了，可能每年都是在板栗飘香的季节，对吧？哪怕是我们新长方门店排队，嗯，跟你说，哎，这一炉后面可能要等个什么半小时啊，等个40分钟啊，照样排队在那儿等，嗯，就这样子的，就是因为品质好，栗子就好吃，嗯，原产地、工艺，这是密不可分的啊。所以今天真的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哇呀，这个电话线就一下子
0: 教大家一个订购方法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的二维码，这个不都会了吧？扫码订购再减个5块钱，能省5块，才100来块钱。你说1990，你减5块你不爱减没关系，你100来块钱你不减5块，
1: 你
0: 减他们5块钱。
1: 35包家里面哦，真的吃很快的。哎，儿子女儿办公室带2包去啊？咋了？
0: 咱要吃到28年吧，这些东西。
1: 吃28年，我告诉你，如果你真喜欢吃，这2-3个星期就没了，
0: 是不是？
1: 2-3个星期就没了，因为你有的时候下午3-4点钟肚子饿的时候，或者像我们有时候晚睡11点钟、12点钟要睡觉，睡前肚子有点饿。饿的时候，这个开一包刚刚好呀，这顶饱啊，不比饼干，不说了，
0: 不，就比一些脂肪含量高的一些坚果，我其实觉得好的很多。但是不同坚果不同营养啊，咱不能说一竿打死啊。就相对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栗子对于很多长辈来说是非常友好，
1: 就是它的优点
0: 非常友好，
1: 它的优点可以1、2、3、4、5、6、7、8、9、10那么多条，
0: 绕地球个一圈，绕地球一圈半，是不是？我跟大家讲啊，今天拿回去的这个199块钱的，咱35包，一包里面有50克。它里面的优点刚才随便提几个啊，而且它有一个别名，
1: 铁钙含量也高，
0: 也高的，对，有个别名叫做肾之果，您就知道了，男女吃都合适，特别的好，再有一个它因为淀粉啦，换句话讲就是那个碳水，
1: 对，
0: 碳水含量是可以的，所以在平常你要说我今天老吃米饭，我还不喜欢吃别的口的，或者我也不爱吃馒头了，不爱吃面的，您试试看这个。
1: 就是有一点提示大家啊，这个是就是你吃了我们的板栗人的话，米饭少吃2口，哎，对吧？
0: 这倒是真的，
1: 因为它等于是都是主食这种样子，对吧？
0: 对，大家心里要有数啊。
1: 是。
0: 所以呢，这个吃这个东西呢，你再配点水，在我看来，像我一天就一碗饭是一顿的情况下，那我就是个半饱量。你甚至说拆个2包。出去玩，路上开车，儿子饿了什么的，你说正好，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想找一个那个什么地方又找不到，你就是饿，你说你怎么办？你就是他，而且有些人说为了赶时间，我还真不能在里边又进去又干什么吃一顿，我再走，我就着急，我想赶紧赶到。那我就带上他车上边开车，我稍微往嘴里丢一颗，不是挺好一件事吗？
1: 对，又不用剥壳，又没有什么，直接往嘴巴里面一倒就完事儿了，对吧？然后还有我们的配料表要干净，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连白砂糖什么都没有，
0: 都没有。
1: 配料表就一样东西，板栗，
0: 行，
1: 就只有板栗。
0: 先定着吧，我们先收一段。导演老师一会儿得告诉我一下还剩多少个，提醒一下观众朋友们。哎呦，就剩50组了，就剩50组了。那肯定不够抢了，观众朋友们，这要提前售罄的话，可真没辙了。赶紧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长法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长出来子对伐？味道差勿多啊，而且对伐，又是小包装啦，又用勿着剥壳唻。搿只是一切吃了嘴巴里上对伐？很绵密的，而且软糯清甜，甜而勿腻，又好当零食。

0: 这料你要嘎子向上勾，真的是好吃。我现在都晚饭怎么办呢？
1: 吃点鸡肉，刚好吃栗子跟鸡肉配。
0: 对，就是健身餐。你鸡肉炒什么栗子是不是？来吧，我给大家看看。你我刚才说到这儿炒不炒栗子这事儿哈，我突然想起来以前小的时候吃那栗子，多粘手啊，糖炒的，然后为了提升甜度硬加糖又加黑乎乎的黏乎乎的，
1: 加糖一次可以的啦，
0: 多不好剥，
1: 加糖精加什么的呢？对吧？
0: 哎，我给大家，我来给大家捏一个。
1: 然后那种糖炒栗子啊，好吃好吃的，香的。
0: 我在拿个东西接着。
1: 剥起来呢是不太好剥的，但是重要的一点，那种栗子要趁热吃。
0: 哎呦呦。
1: 对吧？要是冷了的话，其实就不是很好吃，就不是很好剥壳。
0: 糯的，你看，糯糯的面面的粉粉的，对，就这种。糯糯的面面的粉粉的，
1: 对。
0: 大家看到没？简直了，是的，酥的不要不要的，嗯，糯的不要不要的。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哎呦，这个口感滑滑的，你知道吗？这就感觉好厉害哟，好吃好吃，
1: 香甜，
0: 真的是软糯香甜。嗯，就吃这个东西啊，你吃个几颗，哎呦，你看看。
1: 聊着聊着又放嘴里一颗，而且你看像这种好吃的这种啊，就是食品对吧？就是它甜，它不是那种加了白砂糖那种甜，
0: 它不是那种齁甜。
1: 对对对，像有些东西，你比如说蛋糕啊什么，它是加了很多的糖啊，这甜，你多吃几口，它可能会觉得会有点腻，嗯，是不是？但我们这个是本身这个栗子选的很好，工艺很好，所以它这个栗子当中自带的一些甜分就给释放出来了。
0: 还有一种养分的观点就是本身植物当中它自带的糖分，它没有那么夸张，它的代谢会很快。
1: 你不是人工人造或者怎么着，其他的糖分给你加太多，你会身体有负担。
0: 对，
1: 它
0: 是自带的一点点糖分，这个甜度是轻轻甜甜，非常的正正好好。
1: 而且你想，河北燕山嘛，就是长城这块地方，这然后昼夜温差也大，嗯，就是昼夜温差大的话，对于这样子的果实，对吧？就它
0: 积累糖，
1: 对积累的这个糖分，它这个果实里面就会积累的很多，嗯，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自带的这种甜度口感。嗯，
0: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跟大家再聊聊看，就是很多爷叔老师们特别姐姐们。 你们女性朋友们，
1: 干啥？
0: 害怕胖，它真的是脂肪含量真的已经很少了。你随便看，我们是按照100克来算，才1.几，是100克哦。我们这一包才50克，我是按100克算，从常理来讲，它应该按50克算这一包了，那就0.几。你懂我意思不，关叔吗？它这个量既然是按每100克份算，才1.几，所以说它的脂肪含量跟坚果来比，不要太低，和坚果来比，比如说花生。
1: 腰果那种油性非常大的，一般油性都很大，坚果一般都很大。嗯，那简直几乎可以称为视为忽略不计了，几乎可以认为它没有了。反正一天吧，
0: 真的是脂肪很低。
1: 对，反正你就一天吃个这样子的一小包，我觉得可以了，够了，对吧？然后这个一小包就是50克的量，要全部都是这样子的，冲淡气的一个保鲜方式啊，没有加任何的这个防腐剂的。现在有一个我们要提示大家，现货不多，现在还在确认能不能预约哦。嗯，马上
0: 就要售罄了。
1: 所以现在还有现货，你看这个上面哦，这个。
0: 也不是水分，也不是刷了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板栗，对吧？加工过之后，它里面本身自带的糖分，释放出来这种感觉。嗯，给大家再按一按。
1: 你看，
0: 按完之后我们就要收掉喽。大家抓紧时间吧，姐姐们、老师们。
1: 没有任何添加剂，不加糖哦，没有任何色素香精的啊。现在不知道能不能预约，好吧？
0: 我们先收一段，跟供应商老师们这边再确认一下，因为我们现货导演老师还剩多少了？还剩下最后的10包啊。 就10套了，这
1: 不够抢。
0: 哎呦，最后10套了，嗯，
1: 等他们消息吧。
0: 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反正至少现在还有。嗯，我们先抢现货，嗯，先不管他到底能不能预约，不能预约的话，那真的就抱歉了。我们赶紧商量，没有想到已经备了好几百套货都不够卖的，打电话抢02151699000。

新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糖出来子对伐？味道差勿多啊，而且对伐，又是小包装啦，又用勿着剥壳唻。搿只是一切切辣嘴巴里长对伐？很绵密的，而且软糯清甜，甜而不腻。

0: 我们呢，现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不能预约的。这个确实是我刚才又跟供应商老师反复确认一下，是不给预约的。不给预约的话，那我们现货也确实没有多少了，那就这样吧，卖光就跟大家说声抱歉了。
1: 对，
0: 我们是努力过了，他们给我们的理由大概是刚才亚兰也跟我说来着，说你不可能一下子让他们马上就做这么多出来，人家要有加班加点的，包括人家现场的就是那些实体店也是有很多的老顾客的，也要雇那边，所以他没有办法给一下子给我们就答应下来有多少的货。如果我们这放开了预约，又定个两三百套出去，人家没有人手，
1: 这没人手，
0: 解释一下，就是新长发他是老字号，对吧？三八年到现在，这个品牌到现在已经八十多年了吧，而且人家就是卖栗子的，就是卖糖炒栗子，卖糖炒栗子出名，所以今天其实就是一个试水的直播，所以他们就是 么可能是十套卖不出去？
1: 卖超了，
0: 超。狂狂的超出去，超太多了。
1: 现在还有十分钟，我们直播才结束。
0: 他已经备了几百套货了，这全部都卖光。因为咱老百姓也很捧场嘛，观众朋友们、姐姐、叔叔们都很捧场啊。
1: 你就看我们订购的观众朋友，一个是上海的，上海本地，我们对这个新长发牌子非常认的，对吧？吃栗子我们认这个品牌。然后你再看有北京、天津的朋友，那北京、天津的朋友认的是什么？认的是河北燕山产地的栗子。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了，所以我们今天这货，正宗。总量35包，不要嫌包多啊。其实你没吃多久，一会儿就吃光光了。它几乎停不下来，但也不要过。过量的话怕您撑着，因为它的饱腹感还是蛮强的。一次呢，我觉得像成年人的2包足以了，不要太多了啊。199块钱拿回去35包，还有自带积分近2块，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个5块，相当190出头一点点，您就除吧，您就感受吧，哪有这么好的一包里面50克能卖这么便宜的？抓紧先订0215111999000。

0: 迁西板栗产自中国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阳光充足，气候适宜，为迁西板栗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迁西板栗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开始种植板栗。千百年来，迁西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板栗种植经验。这里的土类以褐土为主，多含砾石的疏松结构，为板栗的生长提供了通气透水的高自然肥力。
1: 嗯，好，我现在目前吃起来没有太让我失望的栗子，反正一嚼呢，软软糯糯的，绵绵的，沙沙的，
2: 香香甜甜的，
1: 嗯，对，香香甜甜的，孩子肯定爱吃的。
2: 是的，
1: 反正我在家里面给我儿子也尝一尝，
2: 对，
1: 就上个一年级小朋友，哎呀，这个
2: 小孩子因为
1: 我控制他，我怕吃太饱了晚上不能吃饭。
2: 对，嗯，
1: 除非你出去玩的时候、旅游的时候，你在路上大半夜了，你也不愿意停车找个地儿，太麻烦了。你吃个这个真的好解饿哟，真的不错，又甜，口又好，然后嚼也不费事儿，你也不影响你开车什么的，然后保护感强，喝点水饱了，就真的说脂肪还低。我再强调一遍，想要保持身材，一听到坚果，碰不碰？这个都还太油了，花生米。

0: 啦，就是他背后的这样子的团队，包括他的原则，就是真的就80多年的一个老牌子，我们还是中华老字号。你自己去排队买那个新长发栗子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纸袋子的小包装，对不对？然后你看一个发字，对啊，中华老字号。而且我们新长发栗子之所以能够热销那么多年，对吧，就是畅销那么多年，坚持的都是河北燕山的迁徙产地的板栗，个大饱满，皮薄，肉质细腻，对，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工艺，然后今天拿回去这个呢，跟我们平时你自己买到的糖炒栗子不一样，我们是剥了壳的板栗仁，不是炒货啊，你多吃一点也不担心会上火啊这些问题。配料表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只有板栗，没有任何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的，糖啊什么的都没有的，全部都没有。然后是河北唐山，对，迁徙，包括来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全部都是新鲜的。
1: 不要等到28年、26年出头，一点点一个都就吃完了啊？什么8月份、9月份是不是就可以吃完了？
0: 那你就，我觉得下个月可能放暑假就吃完了
1: 呀，是不是？
0: 你还等到
1: 左一口右一口的？
0: 等到什么？
1: 再说了，小姐妹有的时候出去玩玩，跳跳广场舞，大家出去什么逛个圈啊什么的，走走走公园什么的，你一包我一包就没了。
0: 小包包里面，自己的手提包里面塞个两包啊，
1: 就可以了，
0: 方便的，
1: 大家分一分，饿谁饿了？来，李姐、王姐，你拿一包吃。我跟你讲，他肯定爱吃。来吧，看看35包，每一包里有50克，199块钱，拿，自带积分。那这里边还有微信扫一扫，再减个5块钱，你相当于190出头一点点。订购吧，02151119900。

新上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打出来子对伐？味道差勿多啊，而且对伐，又是小包装啦，又用勿着剥壳唻。搿只是一切吃了嘴巴里上对伐？很绵密的，而且软糯清甜，甜而不腻，又好当零食。

0: 最后的15个构成，15个组合就售罄了啊。这个大家订购的微信订购的还，我觉得扫一扫码订购的还是挺快的。嗯，这个方法挺好的，减它5块钱，15块钱，家里面是肯定吃得完的。35包算什么？你回去一吃你就知道了。根本就不够吃，
1: 因为平时我们去买那种糖炒栗子也不会买很多，基本上买了趁热乎的就买一点点，就是20多块钱，对吧？趁热把它吃掉，因为你把它放冷了之后，就壳也不好剥了，然后香气也不像刚刚炒出来的那样子的，
0: 是的，
1: 对吧？但是我们这个就没有局限了，你打开包装就可以吃，而且不用剥壳，不用剥那个栗子的衣，对吧？开开来的话又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保鲜工艺还给大家做的特别好。最重要的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吃到嘴巴里面那个口感是更加软糯的啊，更加香甜的口感。
0: 行吧，最后的2分钟时间了，大家把握住机会喽。我们还有大概10套左右，马上又走到了最后的8组现货。一旦售罄了的话呢，有可能可以预约，但是时间在这里不能给大家完全的固定保证。我先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也是我跟亚雷第一次没有说，我保证你什么2天送到、3天送到。这个呢，人家也是第一次在我东方购物做，所以没有想到会大家这么喜欢，所以尽量给大家现货。你要是不愿意等的话，抓紧时间抢现货，最后的5组现货赶紧订，02151111990。

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长出来子对伐？味道差勿多啊，而且对伐，又是小包装啦，又用勿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吃了嘴巴里向对伐？很绵密的，而且软糯轻甜，甜而不腻，又好当零食，又。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佳。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就要吃一口饭，吃一口落胃。什么是好米，什么是好饭，大家心里面都有数。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下的是来自于咱们上海本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松江大米。松江大米分两个种，一个种是松枣香，也就是枣稻，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晚稻种。今天的晚稻种是晚稻的新米，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025年十月收割新谷新米甲一，发誓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19号，
0: 对，
1: 19号现在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松江的大米的种植基地，
0: 对，
1: 我们有场外的那些直播啊之类，
0: 都在一边，钱毅老师在那边做直播
1: 嘛，一边开礼，那卖的比我们今天贵，卖的比我们今天贵，
0: 他们79块钱一袋啊，
1: 对，
0: 我们今天平均到每一袋70块钱不到啊。
1: 对，然后今天19号，我们所有的收割日期、脱谷日期多新鲜，
0: 对，
1: 3天前16号，3天前脱谷的，新鲜收割的。
0: 很多观众朋友们，其实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啊，
0: 什么是晚季稻
1: 啊？
0: 为什么晚季稻比早稻要更好吃？
1: 晚种晚熟，生长周期更长，
0: 对，
1: 而且呢，经历过慢慢的降温，
0: 对，
1: 所以晚稻它的口感更软糯，
0: 更香甜，
1: 年纪大的人更适合吃晚稻，听明白了吗？
0: 的确。
1: 然后来，我们今天还是有着绿色食品认证的啊。
0: 来，
1: 绿色食品代表什么？在网上就是有机了，对不对？
0: 对，
1: 也就意味着我们种植的方式，什么农药啊，什么杀虫剂啊，这些你是放心的，因为我们如果达不到绿色食品的要求，我们不可以把这个标贴在包装上的。
0: 绿色食品3年一验证，你看，2025年验证的，2028年过期。
1: 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认准绿色证书。
1: 对，然后松江的大米知名度很高很高，
0: 但是不是所有松江大米都叫松江的大米哦？
1: 对，因为松江嘛，上海之根，
0: 对，
1: 对吧？就是我们这个，你想种植大米已经有5000年的这个历史，
0: 的确是。
1: 然后
0: 地理保护标识，
1: 对 ，GI 认证，
0: 对，
1: 就是你要买松江大米，你首先就是要认准 GI 认证。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有 GI 认证，有绿色商标之外，米种很关键，
0: 松香精1018，
1: 这个米种我们是获得过金奖，而且这个奖项是怎么评选出来的？相关的专业人士盲品出来，很多农业专家呀、大学的教授啊盲品出来，并且你看到没有，它是全国性的
0: 一个优质稻种，
1: 对，它是全国范围的。
0: 跟武昌大米啊，跟江苏大米啊，
1: 反正我们是拿到，反正我们是拿到金奖、
0: 嗯。
1: 这个金奖的话，你知道盲品代表什么吗？
0: 对，
1: 它在吃的过程当中，它闻香气，它感受那个口感，感受那个黏糯的感觉，
0: 当然
1: 都好，然后拿到金奖啊。
0: 给大家来看一看、
1: 然后我们的配料也只有大米，对吧？
0: 对，
1: 品种松香精1018，
0: 产地上海松江，
1: 保质期180天。
0: 关键的是中间的这个10月16号、当季收割新谷新米，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二位。二维码我们是可以直接扫描的啊，所有的信息溯源，然后打开包装给大家看一下，
0: 现场撕开来给大家看一看，直接抽
1: 真，
0: 它是两层包装啊，
1: 你不用担心啊，40斤哦，
0: 40斤
1: 哦，40斤
0: 一包是10斤啊，给到大家40斤啊，你看里面还有一层透明的这种抽真空的包装呢，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听这个声音，一声听到了没有？
1: 没，空气还没进去，没
0: 听到这个词
1: 啊！哎
0: 呦，瞬间就进来了啊！
1: 来吧，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咱们今天这个米到底有多好？
1: 哎
0: 呦，太满了！我就先倒一点啊，给大家看看。你看，咱们今天这个米颗颗的，不是那种长粒的，不是那种长条形的。
1: 松香精，松代表什么？松江香，对吧？
0: 味道香，
1: 香气香米。
0: 精是精米的意思。
1: 精就是精米，精米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小圆粒米。
0: 对的，而且关键是大家发现了没有？
1: 胖乎乎的。
0: 这种新米和原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稍微时间久一点的米不一样啊，
1: 颜色会。
0: 这个米黄色，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你看它上面的那个胚芽的点儿，比一般的米大。
1: 因为我们没有经过过度的抛光，
0: 新米哦，
1: 也不需要打蜡。新米的话就不需要抛光打蜡。什么样子米它会出现抛光打蜡？陈米，
0: 对，
1: 陈年旧货，对不对？我们今天保证大家啊，今年秋冬季松香精1018的新米的第一档直播，
0: 对，
1: 全部都是3天前刚刚为大家做到新鲜脱谷的，
0: 可以稍微。打击一下钱老师吗？
1: 别让他知道，
0: 别让他知道啊！来，钱老师正在地里做直播，钱老师正在地里做直播，是钱毅老师啊，看他79块钱一袋，
1: 79四包的话，那就是320。
0: 320块钱。
1: 我们今天
0: 我们多少钱？来看一下啊。
1: 别激动。
0: 288。
1: 对。
0: 大家自己去除一下，
1: 对，
0: 自己去除一下。
1: 对，
0: 钱老师的面子没有东方购物大。
1: 好了，行，我们看，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快速看一下，好吧？
0: 快速的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
0: 咱们今天好的地方在哪里啊？
1: 电话线一下就满了，
0: 来，哎，您来看啊，电话线现在非常的繁忙。
1: 我们看
0: 还有最后的33分钟时间，
1: 你看，
0: 毫米，你来看这种这个米粥哦，
1: 说明什么？米的营养价值还蛮高，
0: 哎呦，
1: 对不对？一年一季稻，不抛光不打蜡，营养呢都堆积在里面。所以你看，你就简单用普通的电饭煲熬个粥，
0: 电话线很繁忙。安全一号键，再减10块钱啊，再减5块钱啊，变成了283哦。
1: 米很厚实，然后看看这个，哇，这个浇稠度，他们这粥怎么做出来这么厚啊？
0: 对呀，
1: 你看看这种口感啊，就是到嘴巴里面你熬到火候了，
0: 对，
1: 嚼都不用嚼，
0: 对，
1: 对吧？就直接这个粥可以喝下去，
0: 的确
1: 就是这么糯叽叽、滑滑的，
0: 连抿都不用抿，直接就滑下。来，给我来一声。
1: 我们吃着，
0: 没有吃早饭啊，
1: 我们吃着，大家打电话订着啊，因为今天的话是我们秋冬季的这个晚到的第一档直播是首发，
0: 我来替大家尝一尝啊。
1: 然后呢，
0: 晚到首发哦，
1: 为了赶这档直播，我们都是几天前新鲜脱骨的，所以这一批次脱骨的备货非常的有限。先下手为强，
0: 米香味特别的足，
1: 来，
0: 而且关键的是啊，这个米啊，如果说在嘴巴里抿到的话，
1: 给你
0: 有点黏的，
1: 加油定，
0: 有点黏的，来加油定啊！刚才看到了，钱老师的直播，79块钱一袋，4袋320，今天我们288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不用您肩挑，也不用您手扛，东方购物的物流人员直接送到您8楼、10楼、12楼。全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0-9900。
2: 松江自古就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上个世纪的50年代，松江水稻栽培专家陈永康选育的老来青就是以米质好、口味佳闻名沪上的。那么此后呢，松江又引进了多个优质品种进行培育。2014年，松江大米成功获评了国家地理保护标志。
3: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个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4: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带了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那像我刚刚呢，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不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说松江大米，松江大米，咱们今天有两种稻种，一种叫松枣香一号，这个呢、
1: 就是、
0: 吃枣的、嗯、但是呢咱们懂得吃客或者了解咱们松江大米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会选择晚稻。为什么？晚稻的成熟时间更晚，成熟时间更晚就代表它在地里待的时间更长，吸收的阳光的时间更长，水土壤当中的一些营养元素吸收的时间更久，所以它叫做晚稻。这个米也会更加的软糯香甜。
1: 晚稻基本上都什么时候收割呢、嗯、就是十月中旬差不多
0: 啊，就是在上海一点、嗯、
1: 对，在上海本地的话有的还要晚，有的甚至是达到十月底。
0: 对的、啊、
1: 就是说这是真正的晚稻。
0: 对，
1: 然后我在十一假期的时候
0: 是
1: 还专门去青浦松江那边去逛了一圈，
0: 看了一
1: 圈，然后去稻田那边带我们家狗狗啊、哎，都还没怎么特别的黄，都还没特别金灿灿的感觉、嗯、对。所以今天是19号，我们是松江大米晚稻的第一档现货直播。
0: 对的，
1: 又是第一档直播，又是现货。
0: 是的，
1: 然后就是我们今天价格。
0: 对，
1: 你说你去其他平台能买到我们的松江大米
0: 今天
1: 这款吗？
0: 288，
1: 能买到，但是要花300多块钱。
0: 刚刚是不是看到了吗？钱毅老师在做直播吗？
1: 别说了，别报了。
0: 他是79块钱一袋嘛。
1: 对，
0: 跟我们一模一样，也是10斤装。他今天如果说买4袋的话，320。
1: 对，
0: 320找你4块钱。今天我们288块钱。
1: 是啊，
0: 你自己选红书上搜嘛。
1: 对，而且我们帮你免费搬楼，免费送货到家。东方购物，你想开台那么多年了，
0: 是，
1: 就是东方购物在很多有一些大件卖的特别好，
0: 当然，
1: 对吧？什么家装啦、家具啦、嗯，包括还有柴米油盐这些民生食品。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米特别特别的棒、嗯，为什么？因为咱们今天售后服务特别的好。
1: 对，
0: 首先咱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是新谷新米，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嗯，第二点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是，我们今天无论您家里面8楼、10楼、12楼的，全部帮您搬上去，有电梯坐电梯，没电梯人肉帮您搬上去，一点都不会有任何的理由。请注意，今天保证，因为2025年10月收割，所以这是东方购物本季新米首播。
1: 对，
0: 假一罚十，嗯，5公斤一袋，10斤一袋，一共有4袋。
1: 对。
0: 很多人说，不是应该9月底10月中旬就开始收割了吗？为什么今年这么晚？今年你知道热了多久吗？各位，这两天是不是刚刚开始要加外套？按照去年10月这个时候已经要开始要穿一点薄的风衣了。嗯，今天10月份才收割，这个请注意啊。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来，在这边看一看我们今天的
1: 10斤一包，
0: 10斤一包，
1: 看清楚了啊，4包40斤，今天40斤是1288的价格，
0: 对，
1: 绿色食品
0: 有，
1: 这个就非常放心了。
0: 对，
1: 然后
0: 而且我们是有证的啊，
1: 对，
0: 我们是有证的绿色食品，不是印一个就结束了啊，
1: 而且绿色食品达到 A 级啊、嗯、，A 级标准
0: ，A 级标准，
1: 就大家吃得很放心嘛，
0: 对
1: 吧？
0: 地理保护标识
1: 对
0: 也是有的。
1: 然后松江的大米，
0: 不是所有松江的大米都叫做松江大米啊，
1: 而且
0: 一定要是在那边育种种植并且收割哦。
1: 对，而且你知道对于 GI 认证的商品、嗯、它有自己的注册商标
0: 啊
1: 或者是之类的，它的字体啊等等都是规范的。所以你看我们的松江大米就是这样子的啊、嗯、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松江金1018的这个获得金奖的米种，
0: 对，
1: 土好了，米好了，然后我们的生长的周期，对，生长的这个种植的这个条件也好了。
0: 对，
1: 对，包括你看到这边全部都给大家写得很清楚，为什么松江这块地方被称为上海之根，
0: 因为有水有土地、啊、有我们的整个的光照。
1: 明清的时候、嗯、松江这个地方对吧，以前叫华亭，
0: 哎，
1: 这个地方的米
0: 华亭县嘛，
1: 已经开始要作为贡品了。
0: 对，
1: 已经开始要作为贡品、嗯、就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土质啊、哦、嗯，气候、阳光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些你看决定的，所以我们今天是正宗的松江大米。
0: 对，
1: 然后就是我们的脱谷日期，今天给大家
0: 2025年10月16号啊。
1: 喂啊，对啊，我们今天19号啊，
0: 对啊，
1: 是不是？
0: 3天前
1: 新收割，嗯，新脱谷，
0: 对，
1: 第一档我们的晚熟稻的首发
0: 给到大家的、嗯，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每个袋子上全部都有我们的二维码。让大家可以搜、可以查、追溯到所有的米种的种植的地方。
1: 打不进电话，
0: 电话线太繁忙了、哦。
1: 排队一下子排队排什么？新米，我跟大家说有个小窍门，回家之后别放太多水。
0: 对，
1: 好吧，你那个陈米放的时间久了，它水分有一点流失了，你可以稍微放点水，
0: 少放一点。
1: 但我们新米的话，因为它的含水率还比较高，所以大家回去稍微少一点水。
0: 它是那种米，
1: 然后你看
0: 米白色，不是那种惨白色。
1: 它亮吗？有一说一，嗯、我跟大家说，跟很多抛了光的米是没法比的。
0: 对，
1: 那抛光的米亮是亮晶晶的
0: 嘞。
1: 对，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是真正的不抛光不打蜡的米。
0: 对，而且关键是你看、啊、它上面的那个白色的胚芽哦，
1: 对，
0: 特别特别的明显，
1: 立立皆辛苦。
0: 这个米一定是少 放一点点的水，让大家吃，再吃一口吧。
1: 还是打电话，
0: 让我再吃一口吧。
1: 行，
0: 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啊，现在已经开始排队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还能再减5块钱，相当是283。
1: 有一说一啊，就是
0: 这个米香味不一样。
1: 新米的直播做饭的时候呢，就好的米它上面都会有油亮亮的感觉，
0: 对
1: 吧？因为它里面有什么维生素 E 啊，这些营养物质嘛，对吧？
0: 对的。
1: 但是你看新米，它的油亮的感觉更加的
0: 真的棒。
1: 明显，
0: 对，
1: 就更加的明显。镜头上这个可能看不出来，大家回去之后自己做米饭，
0: 是的，
1: 自己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0: 当然，
1: 对，你看到没有？
0: 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的是来自于2025年10月份的新米，
1: 来，你的碗呢？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哎，没有碗了哈，没事，我们先来盛一个，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行，
0: 2025年10月份的新谷新米，假一罚十，今天。一共40斤送到您的府上，
1: 对，
0: 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没有运费，直接送到您家里面，288块钱。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21-5111-9900。
2: 这个松糕大米呢，是口感老好，有香有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掉一碗了。
3: 我刚刚对吧，吃了个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得牙齿，而且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小菜。搿趟辣辣㑚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㑚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不用自家搬楼。
4: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个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刚刚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0: 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大家自己看到，这就是我们今年的10月份
1: 的
0: 开联，秋收的画面，非常的棒啊。
1: 这个、
0: 开联开联，我说句实话，现在大家都有联合收割机了啊，不是拿个什么镰刀在里面割了、啊。
1: 但你有没有觉得这种画面让人很有这种幸福感，
0: 的确是的，
1: 对吧？这种收获的这种喜悦，
0: 收获的喜悦。
1: 对，一年四季最喜欢就是秋天了、啊哎。
0: 秋天啊，你想想看，有各种各样的水果也成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果实，包括说这种麦子呀、水稻啊，全部都成熟了、
1: 哦。对，然后我们就秋收季节，以前的话、很多时候会说，
0: 秋收其实还有柿子。好吃的，
1: 我跟你说，那个时候就是一年几季稻，有的地方是一年几季稻就不稀奇了。
0: 对，
1: 反复收割，反复收割。
0: 我们今天是一年一季稻啊，你可以完全放心。
1: 对，
0: 松江这个地方其实是具备一年2到3季稻的这样的水准的，因为它土壤肥沃度也合格，水也好，光也好。
1: 它不像东北，到了大冬天下雪，这没办法，对吧？
0: 但是
1: 只能一年一季稻。
0: 我们今天为什么仍然坚持一年一季稻？因为我们的农科院的人员发现了。真的，你如果一年2到3季稻，这个稻的口感，这个米的味道淡了，没有米的味道了。
1: 因为你
0: 以前是袁隆平爷爷没有改良水稻之前，哎，咱们水稻产量少，一年2季，一年3季，
1: 那个、
0: 让大家能够吃饱。现在我们要吃得好，大家有没有道理？对不对？
1: 这个土地你要让它休养，
0: 对
1: 种过花的都知道，对吧？你那个土地要特别贫瘠，你那花根本长不出来，根本开不了花，所以你要给它施肥呀、之类的。但是你看，我们现在不靠人工的施肥，
0: 对，
1: 靠的就是一年给它几个月足够的休养期，
0: 当然
1: 让这块土地呀、再把它养得肥沃一些，
0: 的确。
1: 然后第二年在插秧的时候，再经过自然的生长，
0: 对，而且我们是绿色食品。你想想看，我们不能用化肥啊，不能用一些这种人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1: 严格控制，对，
0: 这样的话呢很尴尬。你如果说不添加这些东西，咱们这个土地怎么肥沃起来？那只能来进行休养。所以今年晚稻的好处就是它的生长时期够长，它的整个的米的味道连接的更久。但是我要说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0分钟了，今天288块钱，我们在很多的直播间79块钱一袋。
1: 就现在，我们
0: 在松江当地的供销社120块钱一袋，对吧？
1: 就是东方购物很有价格优势，你算市面上很优惠的渠道，79块钱一包的话，你4包的话也得要320块钱。
0: 您说吧，好不好？钱毅老师现在正在小红书上做直播，大家自己去搜一搜，他卖多少钱一袋？79块钱一袋，而且他还在松江的田间地头做直播。咱们今天东方购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88。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0: 松江自古就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上个世纪的50年代，松江水稻栽培专家陈永康选育的老来青就是以米质好、口味佳闻名沪上的。那么此后呢，松江又引进了多个优质品种进行培育。2014年，松江大米成功获评了国家地理保护标志。
1: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是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2: 欢迎回来啊！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事情，注意了。保证2025年10月收割，新谷新米假一罚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今天新谷新米按照道理会贵一点的，对不对？因为新鲜嘛，就像大闸蟹第一批上市，价格也会贵；梭子蟹第一批上市，价格会贵一点。来，今天东方购物卖了5-6年了吧？5-6年这个价格没有变过啊，一袋10斤，5公斤一袋啊，40斤送到您的府上。288块钱，建议大家今天如果说喜欢吃晚熟稻的，喜欢吃咱们松香精1018的晚熟稻的新米的，多囤两组。
3: 我知道有很多爸爸妈妈在等我们今天这档首发，对吧？今天19号啊，我们晚熟稻松江大米晚熟稻的第一档直播，而且是现货直播，
2: 当然
3: 有多新鲜。19号，我们都是3天前给大家做到新鲜脱骨的，
2: 对，
3: 也就刚刚给大家收割上来的，
2: 的确，
3: 是真正的来绿色食品的大米，
2: 地理保护标识食品
3: ，GI 认证的大米，
2: 对，
3: 拿到金奖的米种，
2: 对，
3: 松香精1018，
2: 对，
3: 所以你想288。40斤，
2: 对，
3: 每一斤你核算下来，也就真的是一个普通大米价格。
2: 的确，
3: 而且东方购物全部帮大家免费搬楼，对吧？
2: 对，
3: 免费送货。
2: 这一袋雅玲自己搬搬就有点累了，我跟大家说啊，
3: 拎远一点就不行了。
2: 为什么松江大米大家吃下来这么好？首先，土壤好是我们的青紫泥，水源好是咱们上海的饮用水的保护水源，稻种好是松江水稻研究所的研究的稻种管理，一年只种一季，不种2茬3茬稻，让土地得到休养生息。但是请注意啊，我们稻种也分早稻和晚稻。松香精1018和松早香1号是两个稻种，一个早一点，一个晚一点，各有各的风味，但是我个人更喜欢吃晚稻，因为晚稻的米香更浓，味儿更好，而且颗粒感更软，
3: 对，
2: 但它不会出现那种啊所谓的太烂的口感，它是带有一点 Q 弹的口感。
3: 我跟大家说，
2: 我们能够做寿司米，
3: 我这样子看可能看不出来，我把它横过，我就没手套，我就直接上手了。
2: 好的，
3: 你看这个好的有粘性的米，它才是不是
2: 能够粘在一起的？
3: 对，然后你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个我把这块捞掉，这块捞掉啊，夹掉给大家看清楚。
2: 再粘一下，
3: 它真的米粒跟米粒，你看。它是可以看粘在一起的感觉
2: 的，
3: 但它不是加了糯米的那种粘，好吧？所以你看松江的米糕是不是很多上海爸爸妈妈很喜欢吃？
2: 我很喜欢吃。
3: 做个预告，下个星期一中午我们有。
2: 下个星期一也是我跟你，对不对？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3: 然后来先把我们的松香精1018
2: 啊，
3: 这个是新米哦，今年的第一档直播，
2: 对，
3: 而且现货，大家不用等，
2: 不用等，直接在家里面拿着就可以了。
3: 好的米你知道吗？你这手感都不一样，
2: 可以，
3: 就颠上去分量都沉甸甸的。
2: 而且关键是你看上面的这个胚芽点儿特别特别的明显。
3: 这是对于大家每一餐每一天。
2: 对，
3: 都要吃的东西，
2: 当然
3: 你选好一点的，
2: 是的，
3: 不要去选到那种不好的陈年旧货抛光打蜡，
2: 是的，
3: 里面不单单是口感不好的问题啊，里面有很多你肉眼看不见的东西，
2: 是的，
3: 所以可能对你健康都不好。
2: 再给大家看看啊，
3: 对，
2: 再来给大家来做一个排骨饭，
3: 排骨饭
2: 好不好？做一个排骨饭，
3: 煲仔饭啊，排骨饭啊，蛋炒饭啊，什么什么的，其实今天这个米真的都很好吃，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蓬松感啊、你看好的米啊，做熟了之后普通电饭煲，
2: 对，
3: 你先这样子，就是。开电饭煲吃之前，
2: 先闻一闻啊，一定要闻一闻哦，这个味道真香哦。
3: 就是先这样子，把它给挖一挖，蓬松，让它里面的水汽稍微透一点出来，让它不散一点出来，然后再开始吃啊。然后我们今天来配上一碟
2: 这个红烧排骨连汤、
3: 糖醋小排、红烧排骨都可以，
2: 一定要这个汤汁要多一点点，
3: 或者那个红烧带鱼的那个卤汁，哇，真的是，
2: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真的是
3: 太喜欢这一口了。
2: 不用给我盛肉，来直接就给我米饭就行。好，就这一勺，就这一勺，
3: 给。
2: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的经典在于这个汤汁和米饭和在一起。哎呀，就这个颜色，
3: 是一吃这个排骨饭，我就想到了小时候。嗯，小时候吃麻麻香的那个时候，就是特别爱酱油拌饭，哇，那个妈妈做的饭怎么那么好吃？
2: 真的
3: 就一下回到了童年。
2: 不能多说啊，电话现在非常的繁忙，来，按下一号键，一定按下一号键，288变成283，打定电话来，听到有人工语音了，直接按一号键，288变283。一样的40斤送到您的府上，最后的13分钟，不能多留时间，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您拨800-708-800-021-511-9900。
1: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个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4: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搭了老年人，侬。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不大有了嘛，蛮糯的，对吧？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喏，像我刚刚喏，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勿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5: 这个松江大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掉一碗了。
6: 我刚刚对吧，吃了只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搭牙齿，而且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小菜。搿趟辣辣㑚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了。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㑚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勿用自家搬楼。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您跟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松香精10018号的晚稻。晚稻是什么意思？种植的时间更久，吸收土壤阳光和水分的时间更长，所以它这个米是更加的软糯香甜。但是晚稻也分头茬稻，我们现在就是头茬稻。10月16号刚刚新鲜脱谷，10月初才刚刚，也就是在国庆节期间吧，刚刚开始开镰收割。
3: 国庆之后，对，
2: 国庆之后，对吧？11之后，总得让咱们农民伯伯放个假。
3: 不是没熟呀，你看这割什么割？
2: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了，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估计是今天不够卖的，因为是新谷，很多的也是在慢慢的收，慢慢的来进行包装。
3: 我们东方购其实想让他们多供一点货的，
2: 没办法，
3: 真的就是。品牌方的话确实也有自己的难处，对吧？在其他的渠道，你想想看，多少钱一包来着？
2: 79
3: 就是小80，小八十就是10斤装，对吧？1斤就是8块钱，1斤8块钱，对吧？人家销量现在看了一下数据，也很火爆的，
2: 的确，
3: 对吧？可能不知道东方购物卖的更实惠，
2: 但是
3: 我们今天更实惠，288，
2: 我们今天不仅仅实惠，而且我们的售后服务还要更好，直接送到您家里面啊，几楼没关系的，直接人工搬上去。
3: 我们今天相当于288，4包40斤，相当于每一斤7块钱，
2: 对吧？
3: 7块钱，
2: 是的，
3: 在外面很多渠道是8块钱，
2: 对，
3: 而且正规没有一点点活动的话，差不多应该是10来块钱一斤，
2: 当然
3: 10多块钱一斤，对吧？
2: 对的，
3: 所以今天这个又是新收割，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
2: 对，
3: 品质都是一模一样
2: 的，而且又是绿色食品，又是地理保护标识。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0: 欢迎回来，其实一直带大家分享一下吃什么样的米。首先咱们本土人吃本土自己米，上海人吃自己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大米，嗯，我们的松江大米。好，松江大米它也有早稻晚稻，为什么晚稻更好吃？我个人认为啊，晚稻成熟的时间更久，它孕育的营养更多，能够等待时间给它的能量更足。但是我们今天是不是晚稻？是的，但是晚稻这是新谷新米假一罚十，
1: 对，
0: 10月16号才刚刚脱谷的。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之前都不是买到头茬米的观众朋友们是怎么说的？你看这个松江大米很好吃，又软又糯。你看23年的评价，它就288。23年现在什么东西没涨价？你问你啊。
1: 其实几年以来我们都是288这个价格。
0: 新米上市又买了2份，
1: 松江金2018，
0: 嗯，已经第三次回购了，嗯。深米短显深色，请注意了，这个是懂行的。
1: 啥
0: 为什么米短显深色？
1: 颗粒饱满。
0: 哎，颗粒饱满。嗯，为什么他不说是那种长粒的透明色的？
1: 这个深色什么意思？就是更厚重的那个颜色的感觉。
0: 米白色更，哎，更深色一点点。
1: 米色更重。
0: 大米收到了啊，嗯，本地生产，暖暖润糯，软软糯糯，香喷喷，就是好吃。全家都说好吃。
1: 对。
0: 另外还有很多人啊也在说，你看在这边也说到了，你看大米已经吃过了，很好吃，很有糯性，值得购买，送货很及时。2023年的松江金1018。2023年吃到现在，我估计他现在又在打电话订了。来跟大家来保证一下，今天全部都是10月份收割的新米，也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真真正正的新米的米种。
1: 对，
0: 几个保证啊，第一大保证，我们是绿色食品，而且3年一标，给大家来进行保证，每3年都要重新再评定一次，不是我们有绿色食品就能够评的。嗯，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看松江金1018，嗯，是经过了第二届全国优质稻种食品品味品鉴的金稻的金奖，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所以包装上面我们都印得很清楚的啊，哦，绿色食品，对吧？嗯，然后我们的米种给大家标注的大大的松香金
0: 1018，
1: 这个是我们的米种。很多爸爸妈妈不懂这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们的米种，
0: 对，嗯，
1: 对吧？很少有把米种直接印在包装上，
0: 是
1: 这个米种是他们很骄傲的啊。
0: 当然，
1: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GI 认证了，嗯，就是松江的大米要正宗的，就像吃阳澄湖的蟹，对吧？你就是要认这个 GI 认
0: 西湖的龙井茶都要认这个的，
1: 叫土生土长。
0: 对，
1: 就有一些东西你要出了这个范围，
0: 对，
1: 对吧？它都不一定能吃出这个口感来。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1: 普洱的茶拿到什么西湖来种？
0: 不可能啊，哎，
1: 对不对？这个这不地道。
0: 阳澄湖的蟹苗，您养到咱们的这个松江也不行，对不对？
1: 对，然后来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脱谷日期，嗯，都是我们几天前的吧？
0: 对，
1: 3天前的啊。今天是我们晚熟稻的第一档直播，
0: 对，
1: 首发，而且现货，
0: 对，
1: 新鲜的收割日期，新鲜的脱谷日期，
0: 的确是的。
1: 一包是这样子的10斤装，
0: 当然，
1: 在我们的正规渠道，这一包是120块钱左右。
0: 来看一下，
1: 是不是120？
0: 这个就是在我们的当地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旁边会有供销社，
1: 120块钱。
0: 嗯，刚刚看到钱毅老师在小红书上做直播，79块钱一袋。
1: 也就是说，这个渠道12块钱一斤，嗯，那个渠道8块钱一斤。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首发7块钱左右一斤。
0: 7块钱，不用说7块钱，嗯，我们就总说总价好了。
1: 对啊，
0: 在钱毅老师那边买4袋320块钱，找你4块钱。嗯，今天我们买4袋288块钱，
1: 对，
0: 你说这个划算程度？
1: 划算。
0: 而且我们今天的送货也是直接你家住几楼就送到几楼，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嗯，288一共4袋，每袋10斤。嗯，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最后的5分半钟的时间留给大家，800-708-800-021-5111-9900。
2: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个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3: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阿拉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 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喏，像我刚刚喏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勿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4: 这个松糕糯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脱一碗了。
5: 我刚刚对伐，吃了只松糕糯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得牙齿，而且来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小菜。搿趟辣辣㑚东方能够买搿只糯米，我肯定要买的。哦，为啥道理啊？我买糯米辣辣㑚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不用自家搬楼。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半钟的时间了。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啊。现在已经有412位顾客订购了。
1: 我们货不多了，今天一共也就备了大概500来组的样子，
0: 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今天是晚到嘛。
1: 因为今天所有的现货
0: 都是新货，
1: 都是新收割的，都是新脱骨的，而且呢，其他的很多渠道我们都有在同步首发。
0: 如果遇到
1: 都有在同步首发哦，所以我们的备货就更紧张了。
0: 如果各位遇到需要预约的话，你也可以赶紧来预约。遇到电话线打不进来，赶紧的按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
1: 因为这个价格优势，东方购物是特别实惠的，
0: 真的是独享
1: 的。对，
0: 独享到什么地步？钱毅老师大家都知道吧？他现在就在小红书卖同样的产品。他卖多少钱一袋呢？79块钱一袋。
1: 其实我
0: 大家有小红书的自己去搜。
1: 我们其实也不是说这个，就意思告诉大家，我们东方购物是大家更省钱，大家可以更省钱，对吧？
0: 是。然后呢，我们第二点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请注意了，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288块钱四大袋，平均每一袋大家自己去算，对吧？也就是
1: 每一袋
0: 60多块钱。
1: 对，每一袋70块钱左右吧，
0: 就
1: 是70块钱左右的话是10斤装啊，10斤装，保证一下大家只要。认证绿色食品获得金奖的米总，新鲜收割，新鲜脱骨。
0: 对，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预购。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您买到的是咱们今天应该来说是新脱骨的稻种，
1: 就是新脱骨，就是新收割，
0: 新脱骨
2: 新收割的
0: 稻种晚熟稻。
2: 嗯，
0: 第二点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288，
1: 40斤
0: 哦，
1: 40斤哦，
0: 对哦，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所以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新谷新米，而且是晚熟稻，更加的软糯，800-708，800-0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啊。闷热潮湿的天气让每个人都会觉得特别不舒服，身上是黏哒哒的，皮肤是黏哒哒的，可能血管里面也是黏哒哒的。那么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我们可以来吃好的鱼油，来让自己的身体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因为其实根据中国营养学会给到大家的建议，每人每天的饱和脂肪、单不饱和脂肪、多不饱和脂肪，它们之间的比例最好是1:1:1。但是可能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你吃鸡鸭鱼肉啊，吃那个牛羊肉啊，吃米面啊，大部分摄入的都是饱和脂肪。不饱和脂肪酸呢，包括这个我们身体当中需要的这个必需脂肪酸，可能你的摄入量是远远不足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吃好的鱼油，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不是普通的直播，看到高黎手指的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带到的是周末爆杀，所以我们今天会比平常的直播再多了这一盒。不要小看多加的这一盒，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798块钱，所以多这一盒就是相当于大家的力度比平常要再多了798块钱，所以它你看它的力度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很多朋友就是等到周末来囤货源。那么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它的指数就包括它整个的那个参数也是特别好，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个人超爱的啊，就是天翠恩的鱼油。这款天翠的鱼油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它会有很多很大的优点，而且特别适合于这个闷热潮湿容易滋生细菌的季节。你看我们全是这样的板装的，那就看到没有，就这种板装的，板装的最大的优点就是无论你是什么时候你打开，对吧，你吃，就算吃到最后一粒儿，你这一粒儿都是处于密封的状态，这一点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吃到的这个鱼油都是一大瓶一大瓶的，这一大瓶一大瓶的，你一开始吃到的一粒是 OK 的，但是吃到后面闷热潮湿，对吧，你看这一粒已经发霉了，上面就是真的就是霉菌啊，我不用手去碰它，因为这上面就是满满的霉菌，我拿到这个拿起来的时候我都有点吓得要死，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多加注意。那么来看一下本身呢，除了包装之外，它当中的核心的参数也非常牛。首先在这边是98 Omega 3的含量高达98%，我们一粒是1500毫克，98%也就是1500×0.98，就是它的 Omega 3的含量。 Omega 3到多少呢，我们每一粒当中是1470毫克，1470是什么概念哈？最近高丽也看到了很多的鱼油，他们都说啊，我们今天一粒儿只要多少钱，只要多少钱。但是他没有讲他一粒儿多少毫克，他一粒儿只有500毫克。我们今天一粒儿是1500毫克，是你那个的3倍或者是2倍，对吧？你吃下去的你的量摄入量就多了嘛。另外我们说对血管好的 EPA 810毫克，对眼睛和大脑好的 DHA 540毫克。再有就是对我们的整个的神经啊，包括大脑滋养，还有就是在这个海豹油当中可能才吃得到的叫 DPA， 我们有高达20毫克。而且呢，你这个参数呢有没有到达这个标准，东方购物要求要做检测，我们今天也会有检测报告给到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就检测报告，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确确实实是达到了和身上标识的这样一个指数。并且今天的这批货源超级新鲜啊，大家可以看到2026年的6月16号，六六大顺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都是好的这个参数，然后我们的纯度是99.71啊，然后单粒的是将近1496毫克了，所以这个确实是品质非常的高端哈。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比如说一天吃个一粒儿，吃个两粒儿，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特别的大。而且呢，它获得的是7项国际认证，能够获得7重国际认证的鱼油，在目前在市面上是屈指可数的啊，非常少见。我们今天是7标全部齐全，包括 FOS、Friend of the Sea、 海洋之友、 GOED，对吧，这个世界 Omega 3协会，以及新西兰的 RNP 认证、 HACCP 认证、 FDA 认证以及 GMP 的认证，这7标全部拿到，而且这7标全部印在我们的盒身上，看到没有，就这7个标全部印在盒身上。所以今天这个鱼油的品质就是这么的好，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到您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力度哈，就是我们今天这一盒的价格是，还记得吗，我刚刚给大家说到了我们的专柜价格是798块钱，我们可以拿回去这样的一盒啊，大家每天给比如说吃完了早饭，或者是吃完了中饭，因为这个点儿差不多就是准备吃中饭，随餐吃会比较好一点，吃完了中饭来吃。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一盒是30粒，一共有30粒，全新上市，798块钱一盒。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您两个组合来看好啊。第一个构成是这样的，我们一共有六盒，就是180粒，专柜总价4788，东方购物999，算下来单粒价格5.5块。另外一个组合大家看好了，我们六盒翻倍变成12盒，再特别加赠给大家3盒，一共拿回去15盒，满满当当15盒。专柜总价将近12000元了，东方购物只要1998，单利价格4.4块，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3.5块。所以今天是特别给大家，就是我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平常我们是多加2盒的，就平常是14盒嘛，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是直接拿到了15盒的力度，然后这个15盒的力度是周末爆杀，拿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周末爆杀才能够看得到的一个力度，所以而且又是批次那么新鲜，很多人吃东西还图一个批次新鲜。那么这批货卖得非常快，就是我们的天翠园的鱼油真的就是一抢而空的，所以我们今天货源也超级新鲜，2026年6月16号刚刚新鲜到港，所以赶快拿过来给大家来做这个周末爆杀，我们都没有迟疑半天，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来订购了。现在已经有朋友已经在抢购大组合了，02151119900。
1: 我辣辣营养补充迭个样呢，做了快20年了。哎，讲句老实话，太多人不会吃鱼油的，侪欢喜买那种99块几大桶的。哎，我跟侬讲，不如不吃，侬吃了2-3个礼拜，黄梅天到，侬再去看看迭个瓶子，侪软塌塌，侪粘了一道了。再吃啊，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哎，我辣辣迭个样做了介长辰光，其实好的鱼油不是看瓶子大不大，粒数多不多，就3个标准：程度、得失、含量。实质呢越低越好，吸收啊更加重要。阿拉老年人啊吸收比较差，需要鱼油吸收基因比较好的。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包装。阿拉上海呢是一个老湿老潮的城市，所以啊隔热、隔气、隔湿非常关键。摆了海呢是不会变质的呀。还有就是啊，吃之前要去做个体检，认认真真吃3-4个号头，再去做一趟指标啊，会得让侬看到老大收获的。
2: 阿拉上海呢，搿搭呢就是讲比较潮湿，就是讲搿几天呢就白天比较热，夜到呢还要落雨。之前呢我买过搿只好几只牌子鱼油，有辰光呢吃好了呢就忘记它，就是把盖头盖好了，就是讲后头发觉呢搿鱼油鱼干呢就是变了颜色了，外加吃的辰光呢就不适宜了。后头呢，就为了搿只牌子哦，觉着还可以，就是讲，伊最好好了，就是讲伊包装就是比较牢，就讲一粒粒侪封好的，就是讲完全勿会得怕潮湿，就是讲吃起来也放心了。搿只产品呢，基本上要达到98了已经，所以呢，吃下来呢比较好。阿拉小师妹呢跟牢我一道吃。
3: EPA，
4: 我们叫多不饱和脂肪酸。
3: 哦，多不饱和脂肪酸。
5: 对，这种多不饱和脂肪酸呢，能够把我们吃进去的饱和脂肪酸给它溶解掉。
3: 哦。哎，
5: 所以我们都知道饱和脂肪酸是不好的嘛，对吧？把它溶解掉，
6: 使得呢，咱们呢，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咱们的营养更好，
7: 所以他们是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
8: EPA 就是鱼油的两种成分，而 EPA 啊被称作血管的清道夫。
0: 有人在问生产日期，生产日期全是2026年6月16号到港的新鲜日期，616啊，这是数字也特别的好。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周末爆杀，然后又是天翠恩。刚刚有一位这个我们说采访到的这个顾客，他讲到的一个事情，其实是非常专业的，就是上海。大家有没有发现上海真的太闷、太热、太潮了，完全就是个大蒸笼。所以你在这个天气下面，你整个人是非常不舒服的，对吧？整个人会觉得特别黏腻，特别不舒服。然后整个人的这个血管可能这里面累积到的这些脏东西，对吧？垃圾也会特别的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胸闷闷的，对吧？然后人有点喘不过气儿来，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如果说是那个湿气太重了的话，大家一定要特别当心，对我们的血管的这个压力哈，对我们的心脑血管这种高温加上高湿，那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就是酷刑。 啊，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酷刑，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在这个季节养护好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工作压力大的呀，还有最近一段时间加班熬夜啦，吃了一些这种就是比较重口味的，对吧？就是油腻的东西啊，咱们都可以通过好的这个鱼油来进行一个身体的改善。那今天给您带来这个鱼油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拿到的是。瓶身上标到的是98%的欧米伽三，但是实际上你吃到的我们的检测纯度高达99.71%。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产品，它当中的这个 EPA 和 DHA 含量都特别特别的高。这种纯度的鱼油哈，其实在市面上是不多见的。我是现场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大家就能感受得到它这种高纯度的油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来看到啊，我在这边来做这个实验。如果大家在家里面有那些纯度不太高的鱼油，比如说啊50啊60的鱼油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当中会有很多的杂质啊，大家可以通过肉眼看得到，这个浮在表面上的这一层就会很明显这个杂质。而今天我们这个鱼油就你看，感觉一下。有没有那种黄咔咔的那种颜色，大家看一下，就不太容易有那个颜色，对不对？你就是眼睛仔细去盯着它，左边的就是低纯度的鱼油，表面上会浮着一层黄色的淡黄色的那种杂质的感觉，而右边是今天天翠恩的98的鱼油，它的品质就特别的好。就当你去吃这个好的鱼油的时候，你几乎吃不到那种鱼腥味儿，你就把它直接把它那个吃到肚子里去，然后随餐来吃，对自己的帮助是特别大的。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今天中午大家吃了点什么好吃的？吃点鸭肉吧，最近因为天热嘛，大家很多人家里会吃鸭肉，对吧？吃鸭肉，吃鸡肉，吃牛肉，吃鸡蛋，吃鱼虾，这些都是饱和

0: 去摄取，这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也是比较简单有效的一个方法哈。那么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个潮湿闷热的天气下面，我们的这个血管遭受什么样的考验？你看你在室内对吧，就是开着空调，然后呢你的血管是收缩的，然后到了室外呢，这个外面又比较热，那血管呢不能及时的膨胀下来对吧，但是人又很闷热，所以这个血管的弹性，年龄大了之后，整个的血管的弹性收缩力，包括它的这个运送营养的能力，它其实都在往下走的。那如果这个血管不能够及时的伸缩自如，你想想看，这条生命的这样的一个通道，一方面是往我们的大脑输送营养，另外呢也可能往我们的心脏输送营养，如果像这样的生命通道当中发生了拥堵对吧，累积了很多的脂质垃圾，那像这种累积了很多的脂质垃圾，那你这个通道就变得非常的狭窄了呀，是不是？通道一狭窄，我们的头有的时候就会容易晕，我们的心脏就容易闷，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再有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款鱼油当中含有的这个 Omega 3的含量那么高，它就能够帮助你更好的把体内的这些脂质的垃圾带出去啊，打扫干净。所以为什么 EPA 它的名字叫血管清道夫呢？这个清道夫是什么意思呢？对不对？血管里面那些脂质的垃圾你靠什么去打扫啊，对吧？我们人的这个又没有其他的办法，我们就是靠这些能够被称为是血管清道夫的天然的食材能够帮助到我们。今天不是普通的直播哟，提醒大家，我们今天是在常规的直播下多了很多的这个力度，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798块钱，所以其实你在专柜里面你按照今天的价格三盒都拿不到，今天东方购物让你拿常规的情况下是拿12盒，参加完活动是拿13盒或者14盒，我们13盒、14盒都卖过。今天的这个直播力度大了，今天我们是15盒。有人一看到哇，15盒，你们是不是这个货源不够新鲜？你们全部都是在问到这个点子上了哈。今天的货源超级新鲜，刚刚到港的货源，6月16号刚刚到港的货源，我们就来给大家做爆杀，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提前把货源囤到手，那纯度也高，包括它整个的品质又好，新西兰原装进口，所以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大组合这会儿是订购速度非常快的，02151199000。
1: 哎呦，搿只牛肉含量能有得98%啦！哎呦，今朝有得买伐？哎呦，马上买个2箱吃吃。
2: 我现在周围的就是朋友啊、小姐妹啊，侪辣海吃五谷油。葛末现在就是大家侪比较注重身体保养嘛。哦，人家吃30%的辰光，我就开始吃70%了。人家辣海吃70%的辰光，我就已经吃90%了。人家吃一罐罐的辰光，我就吃搿能介一杯杯。我搿人还是比较喜欢的，一样吃五油，我肯定要吃纯度比较高的。包装呢比较可用了，侬讲是吧？
3: 他说侬啥时候开始吃
4: 那个？我是4年前头就开始吃生鱼油的。这个当时市面高头呢，才是70%、80%。但是我看到搿只90%，咁我觉得那个纯度很高，所以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它。那么现在这个在升级，从95%到98%，是吧？但是我就是会一直跟着它升级。其实我老早就开始吃牛了，但是当时的牛呢是这个一动就是两三百里，对吧？土铜头，这个吃了一半呢，就是开始牛不拉它了，开始腻了，颜色嘛发黄了。我觉着搿只品牌呢确实不错，对吧？又专业，包装又好，对吧？又很用心，我觉得可以。
5: 我的牛没断过，对吧？从70吃到现在是95，拼牛对吧？比老包装对吧？更加透。我老欢喜，我是常吃鱼油，别个么子海参啊、冬虫夏草，真真实实，我从来没吃。我会得对吧？侬讲养起跳舞啊，甚至于搞小姐妹一道对吧？周游世界，乘了个船出去10天，鱼油啊、白相，不觉着吃力的。哎呀，爬山啊，真的不觉着吃力。我也侪讲俾了听的，我别个么子不吃，我讲我就是吃鱼油，搿是我个人的体会。而且像阿拉现在的退休工人，一定要身体好。身体好了，阿拉搿点退休钞票倒是够了。
6: Hello everyone, I'm Guy, the nutritionist of Nutrition Balance. Firstly, in terms of sourcing raw materials of fish oil, Nutrition Balance goes fishing on the sea and selects Antarctic sardines, which live in a rarely polluted sea area with much more omega-3 and much fewer heavy metals. Next, take a look at our production area. Based on the most advanced production lines in New Zealand,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is fully automatic. Meanwhile, the production process completely complies with HACCP and RMP standards.All workshops are equipped with independent ventilation systems and negative pressure double layer airlock systems to ensure a dust-free, bacteria-free. The entire aseptic operation ensures consumers have access to high quality, freshness, safety, and rich nutrition of the Nutrition Balance fish oil products. Our factory has been certified by thre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 terms of fish oil standards, including Friend of the Seas, International Fish Oil Standards, and the Global Organization for EPA and DHA Omega-3s. Therefore, the fish oil content of Nutrition Balance reaches more than 70%. New Zealand is one of the countries with the strictest standards,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is well known for its world-class standards of food safety management.
0: 组合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是这样的，大家平常比如说吃这个吃那个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们的身体是需要有一个平衡的。就当你的身体如果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比如说你，比如说今天吃了一些烤肉，对吧？吃了一些烧烤类的东西，那你想到要说你的身体当中有一个东西去跟那些刚才吃的那些饱和类的脂肪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这样呢就不太容易出现问题。那么我们来说到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不太会关注到自己吃的这个吃的是不是平衡。我跟大家来讲，世界卫生组织其实推荐给大家的推荐摄入量，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达到。你比如说盐。每人每天的盐是不能超过5克的，原来是6克，现在缩减为5克。那包括就是油，油是所有的啊，一天所有的菜加到一起不能超过25克，做到了吗？还有就是糖，所有的糖，你从早到晚吃到的所有的糖加到一起不能超过25克，做到了吗？那当然是没有做到，因为这是实际的参数啊。盐是10.5克，就是每人每天我们目前的平均的量。油是40多克，糖是30来克。如果到了放暑假，大家再放松一下，可能会这个油盐糖方面还会更加超标一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当你有一个东西吃得多的时候，你另外一个其他东西要一定要记得及时跟上来。就是饱和脂肪量如果摄入量增大，你的不饱和脂肪你一定要跟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市面上有很多的鱼油，它当中说是说鱼油，但是它当中的不饱和脂肪含量并不高，而且它当中杂质含量会非常的多。给大家看一下，像这种啊鱼油，你看到没有？这种杂质的含量飘在这个水面上的这一层黄黄的东西，就是鱼油当中所含有的其他的非饱和脂肪的含量。而今天我们今天的这款油，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干干净净，干干净净，纯纯净净。你想一下，你因为这个鱼油你不是吃个一次两次，你不是说什么到一个餐厅去啊，你吃一顿饭，那这顿餐厅里面他要是有些东西没有弄干净的，我想想算了，我闭个眼睛，我想反正就我以后不来吃了，你不是这样的情况，你是天天要吃，对吧？你是顿顿要吃。那这个时候你在选择鱼油的时候你就非常关键了。我非常推荐吃天翠园的鱼油啊，跟大家来讲一下，天翠园的鱼油最大的优点，最吸引我的优点就是这个板装的包装。这个板装的包装会让它的成本提高20%，但是它的价格是一点都没有加在这个20%上面。这种板装，因为这种叫那种小金属嘛，小金属这两年都在涨价，我们今天全部用的是这种板装的，所以无论你吃到第几粒，对吧？第一粒、第二粒、第十粒、第二十粒、第三十粒，我们都是处在一个这个密封仓当中包装，外边无论有什么样的湿气、潮气，对吧？你要是说，比如说那个手上有点脏东西，你手不干净，你就直接把它这样一打开，直接对着吃就行了，非常的方便。但是如果说你是这种那种一瓶儿一瓶儿的，像这种一大瓶儿一大瓶儿的，大家以前也买过这种鱼油，这里面有鱼油啊，全粘到一起了。我现在都算了，我都不弄它了，全部粘到一起，而且颜色全都变了。那这个是从第一粒一直到最后一粒的颜色，而这个你看第一粒还行，到第15天的时候你看到没有，颜色开始变深了。再往下走到第60天，对吧？有的时候还有可能发霉啊、变质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所以这就是跟大家来讲说，我们要注意给自己选择好的、对身体好的鱼油。那今天的这款鱼油当中，给大家说到含量啊，98%的 Omega 3，1500毫克，再有就是当中对血管好的这个 EPA， 810毫克，就是血管清道夫，帮你去打扫卫生的。血管当中要打扫卫生，我们每天都要扔湿垃圾，我们家里的湿垃圾要扔出去，你血管当中的湿垃圾也不要沤在那个地方，你也得把它扔出去。这个时候靠的什么呢？靠有的时候就靠我们的身体当中的这个代谢，对吧？包括我们身体当中好的这个脂肪酸，帮你把这些多余的垃圾给它运出去。那么这个时候 EPA，它的名字叫血管清道夫，它就能够做这个事情，帮你把不好的那些低密度的脂蛋白，对吧，甘油三酯、胆固醇，更好的让它通过我们的肝脏代谢掉啊，更好的清除出血管，它是把它运出血管，它起到的作用是把它运出血管啊。然后呢，我们的 DHA 是540毫克，眼睛好，大脑反应好，记忆力，这些都是跟 DHA 会有关系的。再有就是 DPA， 海豹油当中才会有的 DPA， 今天在这款鱼油当中都能吃得到。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构成啊，今天我们的性价比是特别高的，专柜的价格这一盒是798，因为它很好，所以它的价格在专柜的价格是不便宜的，798一盒。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注意了，我们的大组合，原来我们的大组合是只有这个12盒，然后呢最多再加上第13盒，就是这是原来的组合。那我们今天会给大家第14盒以及第15盒，就相当于给大家多了一共是15盒，让大家带回去。那你想想看，我们镜头再拉大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在这边，对，这是一个全新升级的构成，就让大家能够一口气能够把这么多的鱼油全部带回去。那有人就在问问题了，生产日期怎么样？大家自己看一下，还有比这个更新鲜的吗？目前在东方购物应该来讲，这应该是超级新鲜的鱼油了，6月16号的生产批次。所以你想想看，我们的保质期这上面也写得非常清楚，都在问我们的这个产品哈。那每一瓶的净含量，然后撕开这个我们的涂层，可以去查它的真伪，然后这边天翠恩的 logo 以及它是原产国是新西兰，然后保质期在这边呢，在这边6月16号的保质期啊，6月16号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到2029年的6月15号。新鲜不新鲜？这个价格还能吃到这么新鲜的鱼油？这个价格简直就是有的人可能就是那种叫什么，保质期已经过了一半的，对吧？他拿来投货。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然后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的大组合这档直播还有剩下6套，售完即止，02151199000。
7: 买了以后呢，我就每天呢吃了三粒，吃好以后呢，大概吃了半年，才讲下来了，我也老开心了。但是呢，有一只指标呢，好像始终来了这个来了临界线旁边，但是呢，我也不是老满意。现在呢，出来一个升级款呢，我信心更加足。下趟呢出来个指标呢，肯定也是非常漂亮的。
8: 跟我帮我吃呢是在管账嘛，等下子就倒出来吃的嘛。到天热呢就容易腻，容易耷拉了是吧？一记头敲不出来是吧？等老烦的。那么后头呢，我又改成了吃个种了，搿种觉老方便，搿又清爽又卫生，剥起来也方便，切两粒又切两粒。你吃吃怪可以，买买菜回来烧啊弄啊，我觉。你经常菜一周比老早好了，我。
9: 阿叔，侬搿只鱼油平常哪吃勿吃啊？
8: 我每天两边头吃，先吃2粒5罐油，哎，搿么再吃来腹膜宽着，哎，吃好子出去了。
10: 我是阿拉先生吃的，买回来就告叫伊呢一道吃的。搿呢是阿长个一粒粒个搿包装，首先呢辣搿包装高头呢，我还是蛮欢喜的，因为啥吃来薄粒，不像一个呢一瓶呢60粒开开来之后呢，有辰光会得受潮了啥物事。那么搿呢，对我来讲呢，我觉着也蛮好的。那么所以呢，就让伊吃。搿一个叫啥呢？因为伊拉讲起来嘛，好像我因为参加俱乐部的，那么伊拉讲吃搿物事嘛，总归要很好点。搿总归抱着啥个好就试试啥个，所以呢，我就觉着呢，调搿只吃吃快。
9: 那是可以，就是稍微给个镜头。哇，对，你可以扫一下。
5: 这个是那时候年轻嘞。
9: 哦，文艺感，
5: 哎，对对对，不喜欢跳这种什么，那刚刚广场舞不跳的，也不是跳交谊舞、嗯，我们跳的是这种民族舞，
9: 民族
5: 啊，哎，
9: 就这样子，
5: 对对对对对，哎，这哎，哎，我爱我的祖国，这个辽朝鹰唱的很好。

0: 年纪大的都组织起来，有唱歌有跳舞，很开心很开心的，所以每天都是快快乐乐的，就把自己的身体搞好。总的来说，鱼油我是没断过。其实像我们现在这些退休工资，身体好是最开心的，对吧？钱也够用，你身体不好对吧？钞票不够用。
1: 真的，如果是没有好的身体哈，其实你就算是赚再多的钱，其实都是白搭的，更不要说是我们说这个已经退休一族的，对吧？已经开始要开始享受生活了。其实退休一族最大的一个特点哈，就是大家一定要摆正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重心。我们的生活重心现在已经不是赚钱了，就是如果退休了的话，因为你赚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在你的前半生，你的这个努力工作，对吧？然后呢，家庭的责任，还有你自己的成长，这些责任在你的前半生已经完成了。当你退休，无论你是50岁退休，还是55岁退休，还是说60岁退休哈，无论是哪个阶段，退休之后，你的人生的目标已经发生了转变，你要花大量的精力去爱自己。爱自己就是要用好的方法，然后要用好的东西去爱，对不对？像我们的身体啊，我们说人一般来讲，人我们吃下去每天都吃的这些东西当中的饱和脂肪是相对来说含量是非常高的，估计可能占比到能到80%到90%左右，而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其实是没有那么多的。所以中国营养学会给到大家的一个检测值，就是我们每人每天差不多摄入不到50毫克嘛，就是不饱和脂肪酸。那么实际上不饱和脂肪酸它还有一个学名，大家知道吗？就叫必需脂肪酸。什么叫必需脂肪酸呢？它这个必需脂肪酸的必须的这个含义就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你就不像辅酶 Q10， 辅酶 Q10 人体自身是可以合成的，可以合成一部分，然后从外界再补充啊，这个是那个就是辅酶 Q10 的这个概念。但是不饱和脂肪酸是这样的，它是必需脂肪酸，然后它是必需营养素，它是人体自身没有办法合成的，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啊，这个叫必需营养素，也叫必需脂肪酸。那么这个必需脂肪酸它在我们的人体当中大概多少呢？它跟我们的饱和脂肪的比例差不多，就是1:1的概念啊，就是单不饱和、多不饱和和饱和1:1:1，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一个让你的身体处在一个更平衡的状态，因为实际上当你的身体平衡了之后，你才有可能去谈健康。而现在大家会发现闷热潮湿，我不瞒大家讲，我现在做节目，我整个人这个额头上都是汗，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棚里面的空调哈也打得不是很足，就我一边在说话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冒汗。其实冒汗的情况下，人体会随着汗液流失掉很多的电解质，然后会给你的心脏，会给你的血管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这种高温高湿就是心脑血管的杀手啊，高温再叠加高湿，这是人非常不舒服的。不要说年纪大的人，就是像我们这种，比如说40-50岁的呀，这种甚至我们说再往下走一点的，比我年轻的30-40岁的，可能他们的身体都会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会特别不舒服。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款鱼油，它的纯度足够高，就是你每一粒能够摄取到足量的 Omega-3。 在市面上如果说是我们来吃那些含量不够高的 Omega-3，你去吃，对吧？50-60的这种，你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多吃两粒就可以了？你吃的越多，对你的身体的影响可能会越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一直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你看，它就算是这么小的一点杂质，你每天吃，对你的身体难道不是负担吗？来，看到水面上飘的那层淡淡的黄色，对吧？那很可能就是一些不好的杂质。而我们今天的这款鱼油，干干净净，大家感受一下，啊，干干净净。无色无味，所以当你每天要吃的东西的时候，你就要去努力的去选择好的。那我们说好还不算哈，我们今天的这款鱼油在我们的盒身上是标出来了七标齐全。什么是七标齐全？我跟大家来讲，如果你没有在东方购物吃过鱼油，你蛮亏的。我这话我真的是敢这么说，因为我们东方购物不是每个产品都是属于卷王，但是鱼油这个品类绝对是属于卷王啊，就是所有的保健食品或者说是营养食品，但今天的鱼油它不是保健食品，它是普通食品啊，它是没有蓝帽子的，它是普通食品。那么在所有的这个滋补品当中，最卷的一个品类就是鱼油了。所以你要是在东方购物你啥都不买，你一定要买鱼油，就是鱼油是我们的一个尖货。 那我们的鱼油，你看在市面上哈，就是其他的我说我可能没有那么傻，但是你看看鱼油，今天在市面上哪怕有这么一个标、两个标，这个鱼油就已经吹破天了，说啊，我是有海洋之友认证的，啊，我是有 FOS 认证的，就已经吹破天了，真的是顶破天了，因为很难。你像这种 FOS 的五星认证，它是每一个批次每一个批次去做检测，只要你这个批次没有做到检测，你这个标就拿不到。它不是说一个证儿管终身的，它是要每一个批次来做检测，你才能够说哦，我这个批次上面，我这块鱼油上面是印了这个那个 FOS， 那所以我们看，我们今天是把 FOS 的认证放在七标的第一个，看到没有？七标的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证是非常非常耗时耗力耗钱的，好，然后它也非常严苛，它是第三方那个欧洲的第三方的检测机构，再有就是，哎，新西兰的风险生产标准 RNP 认证、HACCP 认证、FDA 的认证、美国 FDA 的认证以及 GMP 的认证，这些认证 GMP 这个是一个制药的标准的认证，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就是。七重认证让整个的鱼油吃起来会你更放心，还有就是闷热潮湿很容易滋生霉菌，很容易滋生细菌，对吧？这个食物在自然的环境下，在这种常温的环境下，比如说闷热潮湿，它大概二三十分钟它的细菌就可以繁殖增加，最多能到七倍。所以你看这缕油，我们镜头推进点给大家看一下，这缕油我们再推进哈，再推进给大家看一下，这缕油上面这个颜色不是我们弄出来的啊，是它真的就是变成这个颜色了，真的就变成这个霉，全是霉斑的这个颜色。这一粒其实我感觉也有点吓人了，我都不敢用手去碰它，这上面应该都是满满的细菌，我要离它们远点，我感觉这个霉菌都要飘到我身上了。所以你想象一下，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成本，对吧？花这么多的力气让每一粒鱼油都是待在一个密封舱里，对吧？好，很好的去保存它，为什么要多花这20%的成本？但这个成本没有加给大家，就是为了让这个鱼油能够大家吃的是从第一粒到最后一粒吃的都是放心的，一盒一盒，这一盒当中是三板哈，每一板是10粒，这一盒一共就是30粒，那就在这个里边，我把它这个现场拆，还有这个旁边都是可以二维码扫码来知道它的真伪的。这个鱼油真的特别好，天翠园的鱼油。所以我也是跟大家来建议说，如果大家是一个比较讲究的，还有就是经常出去旅游的，你是经常需要把鱼油带在身边的，这款鱼油是真的不能错过。你看每一板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这个鱼油，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30粒。然后专柜的价格是有售的，专柜的价格是798块钱。所以它每一粒都不便宜，但是它每一粒都好，啊，798块钱这一盒的专柜价格。那今天的1998，其实你在专柜里能拿几盒呀？你也就是只能拿到3盒，都不到，对吧？2.5盒。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这场直播，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方案和力度啊。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今天是这样的，6盒装是999，然后6盒翻倍就应该是1998的价格，对吧？6盒翻倍是12盒，对吧？我们12盒也一直在卖啊，今天再多了3盒。再多拿3盒，今天在这个小组合翻倍的情况再多拿3盒，3盒是什么概念？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一盒的专柜价格是798，对吧？一盒是798，也就算800好了，好算一点。3盒的话，就是我要多2400块钱的一个力度给到您，这是给到大家的。那这是今天多出来的这个组合。周末爆杀多了这3盒，多了这3盒。那如果我们常规的组合大概就是多2盒或者多1盒，今天是多了3盒，所以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如果喜欢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你囤货也好，还有就是你送人去吃也好，这个鱼油我是经常拿去来送人的，因为我觉得它特别漂亮特别体面，然后送人大家一看也知道，一眼就看就是好鱼油，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然后很多人在问生产批次，放心，6月16号超级新鲜的批次，给家里的先生吃，给家里的这个爱健康的女士吃，家里的爸爸妈妈吃，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大组合还有2套到3套，售完即止，021-5119900。
2: 期的持续高温天气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的高发。专家提醒，从事户外活动的人员和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应该警惕心脑血管病和中暑的发生。
3: 高温湿热天气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据研究表明，当气温超过32度时，脑中风的发生率较平时高出66%。随着气温的升高，危险性还会增大。
4: 而在上海，据不完全统计，各大医院在夏季每天都要接诊10多位突发心梗的患者。
5: 其实大家为什么对这个鱼油啊，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它的作用啊，都已经被大家所越来越认识，含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叫欧米伽三脂肪酸，而且起到主要作用的是20碳5烯酸，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EPA， 是因为它可以清除血管内壁的一些脂肪的沉积啊，帮助我们平时经常说的坏的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氧化啊，可以促进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把这个甘油三酯都带出去啊。所以如果说它是血管的清道夫，我觉着还比较贴切。
6: 搿有4年往里了，从4年之前呢，阿拉有一家门开始吃了，因为现在啊，侪是注重保养嘛，要吃。然后呢，吃了以后呢，觉着搿只侪是朋友介绍辣辣东方购物高头买的。买了以后呢，我拿了以后呢，又觉着搿只物事老上档次的，包装好，卫生安全，搞了我老称心的。我搿人呢，现在也讲究的，买物事任何物事我侪要拣最好买，老挑剔的。所以讲，我要买呢，就买最好的。所以讲，搿只东方购物高头搿只物事呢，我也老相信的。搿趟呢，搿只鱼油呢升级了，一只 RT 值呢升到98%，而且呢纯度高，吸收好，所以呢买必须买。我好买勿啦？搿趟拨我带2瓶回去。
7: 我呢搿个鱼油呢吃了交关年数了，从起初的90%里向的纯度有80%。一直吃到现在呢，有的90%到95%。我呢，自从呢吃了搿鱼油以后啊，就讲明显自家感到各方面侪真的老好的，身体状况，因为阿拉年龄来上去了嘛，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而且搿只鱼油呢，伊好了啥地方呢？侬一天夜里向啊，就讲侬随时随地随便啥辰光吃都可以的。对吧？所以讲，我上下子拐太高，对我来讲，我是明显个感觉啦。所以身体是真的很重要，很重要。我平平白白拐太高，老结棍哦，声音老响的。我想我完结嘞，肯定不是骨裂就骨折嘞。是嘞，过了一些些对吧？我就立起来，马上就好走路，像没发生过一样的。RT 值呢升级了，现在一来呢好点好几嘞。对吧？加上我以前也是吃一粒，但是现在我吃搿只物事吃一粒呢，就比以前好几粒嘞，对吧？就营养加倍了。哎，我希望大家还是应该要买眼吃吃，对自家要好一点啊。
8: 侬看呀，我今天帮侬看，检查下来的，哎呦，一只箭头也没了，哎，好了不得了，真的是开心哦。因为人下搿指标下来，就心情特别好。平常人家呢也勿注意，有趟子哦我。那蹲了屋里向对不啦？一记头哦，就觉着头晕，汗么哒哒滴，提不起精神了，而且对吧？搿个手脚对吧？侪像人家没力道一样的。葛末我讲去查查看吧。等拿着报告以后啊，一看哦，哪能搿箭头一些上头一些下头？哎呦，我心里想七上八下，老不适意啊。专家呢建议我呢，应该吃眼搿个鱼油啊，要成分比较高眼的。葛末我呢现在呢，基本高头呢就吃搿只成分比较高的。
1: 你看我们的血管哈，我们的血管真的好不容易的，我跟大家讲哈，现在对吧，外面室外是高温对吧，高温高湿对吧，比如说你到室外去，你的血管是扩张的，扩张散热，血压下降，心脏需要用力的泵血来供血，给你的供血对吧，然后你再进入到室内的这个低温的空调房，血管又剧烈的收缩，然后血压又骤升，所以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呀，就是各种各样的出现一些紧急的情况。为什么说高温高湿是心脑血管的隐形杀手呢？对吧？为什么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头会觉得晕晕的，胸会觉得闷啊？大家如果在这种天气下面，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 气温还好，好像没有到37、38度，不要开空调。我跟大家讲，这种高湿的天气，其实跟高温呢、啊，就是配合一个半高温的天气，都是很要命的，都是很要命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着，就是把这个家里面的空调哈，就是去湿的这个，你就算是不开冷空调，你也把去湿的这个功能打开，因为如果说是你的心脏一直是处在这种很疲惫的状态，你会人觉得很不舒服啊，包括你的血管的那种黏腻程度啊，血管当中这些脂质垃圾啊始终运不出去，会对你整个人的身体的这个状态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如果说是大家吃不下东西，包括辛辣的东西、刺激的东西、烧烤的东西，你要是吃的太多，你是特别容易给你的身体带来一些身体的负担的。咱们中国营养学会会给大家一个建议摄入量，就是每人每天的盐不超过5克，只有5克，是全天的啊，不是一顿啊，不是一个菜啊，是全天加到一起。还有这里面还包括很多的隐形盐，比方说你要是吃了一些那个小零食是吧，小饼干，那里面还有很多的隐形盐的哈。那么这些加到一起是不能超过5克的，但我们基本上是做不到，我们吃到了10克左右，这对血管都是造成压力。还有就是油按道理上限25克不是一个合适的量，它是上限啊。你要是平常吃一些小饼干，里面的油含量也不少的啊。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大部分的人平均摄入量是42克啊。再有就是你比如说吃得好一点对吧，你说你最近比较累，犒劳一下自己，那你这个里面烧出来的这个什么红烧蹄膀啊，然后还有就是什么红烧肉啊，这些这里面的饱和脂肪的含量那可是一个比一个高。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要特别当心，就是把自己的单不饱和脂肪还有多不饱和脂肪，那鱼油Omega-3是属于多不饱和脂肪啊，把它提升上来，让你的身体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这样就相对来说人会更健康一些。东方购我们的天鲜鱼油很多朋友是一路吃过来的，从最早的什么70啊60啊对吧开始吃起来，来我们来看一下，最早应该是70吧，在这个地方对吧，从这个盒子一路吃上来，然后呢一路吃到80，然后90，然后这个是95对不对，今天吃到98，就跟着东方购物一路吃上来，就是只要你在东方购物吃，你应该是没有吃过70以下的，因为我们的起跳板，我们的起点就非常高，东方购物我们的鱼油起点就是70，然后一路往上走，对吧？一直现在走到了98。那我们今天的这款鱼油，它的因为纯度啊，包括那个当中的 Omega 3的含量很高，它的含量是怎么来计算的？我再来教大家啊，你拿到以后你也要学会计算，千万不要被它给这个蒙骗了，因为这里面会有很多人打擦边球。它我们所讲到的98% Omega 3含量是指每一粒儿，那我拿一粒鱼油出来啊，你看我比如说这个里面我拿一粒鱼油出来，我们这里面每一粒鱼油，那一粒鱼油是1500毫克，一粒鱼油是它的总的 Omega， 你看多纯净，看到没有，一粒鱼油是1500毫克，这1500毫克当中98%是 Omega 3，这个才是这个吃鱼油的意义所在。但是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打擦边球，大家知道怎么打吗？他说我的 EPA、DHA 和 DPA 加到一起是 Omega 3的多少？哎，这就完全在偷换概念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学会甄别。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我们把 Omega 3的指数都标出来了，我们一共是1470毫克在这儿，以及我的三项核心的指标，包括我们的 EPA 血管清道夫是多少，对吧？800多毫克 ，DHA 540毫克，以及 DPA 20毫克，全部帮你标得清清楚楚，另外七标齐全。所以这个鱼油真的性价比非常高。我们今天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多新鲜！6月16号，因为这批鱼油上一批就卖光了，啊，卖光了。然后很多朋友就一直在问构成，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6月16号的超级新鲜的批次的构成。然后再有就是，大家可以吃到2029年的6月15号，所以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哈。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9: 现在不晓得吧？98%的程度，确实跟60%不一样。我原来吃的这个鱼油啊，吃下去就恶心哎，有杂质吧？哎，原来一天要吃4粒，吃了我要翻胃，从胃里向翻出来的。鱼油是吃了交关， 关键到后头对我也没啥老大的帮助，不想吃了。后来有一趟人家介绍我搿只产品哦，我看就眼睛一亮。一个包装侬看啊，老精致的哦，一粒粒独立包装的，我就买了吃嘞，吃下去都没啥五星味道。
10: 手气挠挠啊，叨叨啊，那么潮湿天，好了，空气味道嘛，打进去不新鲜了么子。

0: 要带出去的话，哪能带法子呢？对吧？贴进去包包，而且小号头来包包，那不是老方便。像搿种物事呢，就干干净净。我吃了搿粒，勿影响搿粒。58年出生的，我马上就要失足了。
1: 就快70了嘛，
0: 70不到一点。哎，你们要看哦，这是有帮助的。人家相信不相信，都我不搭嘎。只是我来讲，搿种物事呢，特别是深海鱼哦，蛮对伊是有一种独有情种的感觉啊。老早是为了解决温饱，对吧？现在是追求生活质量嘞，就要健康一天，就要美丽一天。
2: 阿拉上海呢，搿搭呢就是讲比较潮湿，就是讲搿几天呢就白天比较热。夜到呢还要落雨，之前呢我买过搿只好几只牌子鱼油，有辰光呢吃好了呢就忘记它，就是把盖头盖好了，就是讲后头发觉呢跟鱼油鱼干呢就是变了颜色。

0: 77聊。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漂盒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0: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天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大家可能刚刚吃完了中饭，然后这会儿可以有空坐在沙发上看看电视。那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我跟大家来讲，免疫力下降的人还真不少。像我们家里啊，就有人中招了，就是之前那个某星对吧，就是某冠这种，就是中招。最近外面还是大家出去人多的地方特别当心哈，包括这种闷热潮湿的天气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也都特别的大。所以如果说大家在最近一段时间想要把免疫力增强一下，不要错过东方歌舞在周末爆杀的时候给您带来的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这款破壁灵芝包子粉真的不一样，真的品质特别好，因为它是连续20年获得了20万项有机认证。很多人都说20年前做一件事情就起点这么高吗？真的，他在20年前，咱们中国的3650项有机认证，美国的10000多项，日本的50000多项，再包括这个欧盟所有成员国加到一起的14.5万项，加到一起一共已经过20万项有机认证了。他是连续20年，也就是从2006年的时候，他就获得了20万项有机认证。所以在行业内，他真的就是这个啊，就是他在很多的标准的制定方，他都是参与者；标准的起草方，他是参与者。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来自于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我们今天拿到的是周末爆杀的方案，给大家带到的是4.3元一包。如果你一直关注东方购物的节目，你应该有印象，说我们之前大概4.8元一包，今天我们的活动方案是4.3元一包。所以如果想要自己吃，或者说是想要跟家人分享，其实今天都是可以的。再把所有的参数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老版本大家看到这个小黄盒的老版本觉得特别亲切对吧，老版本它是3铁4000毫克，粗多糖1350，但是新版本我们最新的这个植树，包括最新的这个整个的灵芝啊，当中品种的营养成分翻了很多倍啊。因为本身仙之楼是做营养研究的嘛，对不对？他研究的赤芝119这个菌菇的这个型号是特别特别有名的，行业内都是很知名的一块品牌。总三天是12500，多糖是1350没有变，但是还多了贝塔葡聚糖和麦角甾醇。贝塔葡聚糖呢，我们可

0: 以是在松茸当中吃得到的。那麦角甾醇呢，我们是可以在这个包子油当中可以吃得到的。所以你看今天我们的整个的版本升级的非常厉害，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些滋补，但是呢又可能暂时不想吃这个包子油，对吧，你就可以来吃这个包子粉，现场给大家冲泡一包。因为仙之楼的包子粉它是油脂含量蛮多的，你一天其实吃一个两包啊，就按照咱们这个建议摄入量一天吃个两包就可以了。它的这个油会整个的这个包子粉会附着在我们这个杯子最上面，会形成一层油盖。那这个油盖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仙之楼它当中的这个三铁的含量很高，那三铁其实是油性的物质，它不是水溶性的物质，多糖是水溶性的，那么三铁是油性的。如果三铁含量高，你就会发现我的这个整个的营养成分，对吧，你看在这个我们的勺子上面都密密麻麻的，你把它搅拌一下，这个勺子上也是沾着很多很多这种黑色的这个营养成分的，看到没有，这些就是我们说到的包子粉当中的营养成分。每天给自己就是来上两杯，对于增强免疫力的作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它很香哎，一直如果吃这个仙之楼的朋友应该知道，就是仙之楼的包子粉就特别的香。好了，今天的功课做完了一半了，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方案和力度。这一盒当中是有15包，就这样15包，我要拿这个，这里面15包，一天吃两包，也就是说这一盒是一周的量。专柜的价格是有售的，298一盒，升级版是298一盒。这个就是帮你打仗的啊，我们身体当中是需要有人来帮我们打仗的，否则我们一个人孤掌难鸣，孤军奋战是非常累的。然后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九盒装是999，平均单包的价格7.4块。如果大家想买一个更大的组合，这个就是18盒再多两盒，一共是20盒，只要1698，大组合好划算啊，直降300。16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4.3块一包，只要1298，所以一定是果断拿这个大组合。大组合已经走掉4套了，速度非常快。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关注自己的，这个免疫力，把自己的免疫力提升一下，今天这个构成是千万不要错过的。而且关键是仙之楼，对吧？这个有机认证这么厉害，我们现在要么不吃，要么吃的话，还是要吃一点好的有机的食品嘛，对不对？直接扫码打电话哈，02151119900。
1: 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甾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仙之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2: 搿大概哪季啊？三季吧，要有。
3: 有40盒
2: 。我的天哪！那你们家里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3: 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2: 伊拉也干不来吃了。
3: 对个。
2: 搿饱了，搿要买介许多。
3: 好。买介许多吃了辰光短些。
4: 而且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仙奇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2: 对吧，
4: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
2: 对对，
4: 所以我吃过，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仙奇的包子粉。
0: 灵芝有6大品类，赤青黄白黑紫，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赤灵芝的119号，也是高丽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赤芝119。这个品种啊它特别厉害，你看在我们的这个灵芝种植基地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匾，上面专门介绍说它的整个的耐高温的程度以及它的有效的含量会特别特别高。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特意来到了仙之楼在武夷山脉的这样的一块有机的种植基地，特意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赤芝119，它这个喷粉啊，以及它整个的生活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起去看一下吧。

我们目前是大组合已经走掉将近十组了，今天是1698。其实就是立秋之后，8月7要立秋嘛，立秋之后大家有没有发现整个天气就完全跟想象的不一样了？按道理秋天应该是很燥热的，对吧？就是慢慢的由淡淡的燥热变成更加干燥的感觉，但是这个秋天好湿啊。又湿又潮又闷又热，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象过，怎么会有一个这么难熬的秋天？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免疫力，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所以，如果家里面有老人家的，对吧？年纪已经到了五六十啦、七八十啦，对吧？这种咱们一定要特别在这个秋天哈，我们说多事之秋，对吧？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多事之秋，因为秋天就是开始考验我们的这个肺部啊，考验我们的各种脏器的这个能力了，包括考验我们的免疫力。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吃好的东西，鲜汁篓是真的不要错过。其实现在啊，我们吃包子粉吃包子油的人越来越多了，对，我看到很多直播间也在卖，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条件好的哈，咱们能吃有机咱们就吃有机，因为实际上这个种植的过程当中有机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对吧？你除非你说你那个不吃，你要是真的吃的话呢，能选有机咱们就选有机呗，对不对？因为又不是吃不起，对吧？又不是吃不上，那何必不选有机呢？因为有机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它是真的就是更加的耗时耗力，也更加的讲究。我们如果是吃一些有机的蔬菜水果，那你还可以去洗一洗。你说啊，你蔬菜水果不买有机的，你就买普通的，你还可以用那个小苏打水啊去泡一泡。但是你这包子粉你咋泡啊？你得直接吃下去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款产品，我反复跟大家讲说，是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品牌，就是鲜汁篓的这个大品牌。它在20年前，现在是2026年，20年前是啥时候啊？200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听过啥是包子粉，啥是包子油，对吧？都没听说过。那个时候，鲜汁篓它要把产品出口到美国，它就获得了美国的10000多项有机认证；它出口到日本，获得了日本的5万多项有机认证；出口到欧盟的所有的成员国，获得了14.5万项的有机认证；然后它在咱们中国本国3650项有机认证。所以你把这4项加到一起，就是20万项有机认证。它在20年前就已经在做这项工作了。那么它为了保证它的这些有机从一开始就延续非常纯正的血统，它在选址、它在水源、它在土壤上面，它的有机种植，因为我去看过他们家的有机种植，真的很讲究，两座三修，一木一枝啊，一棵椴木上面就是长一枝灵芝。然后呢，这片土壤那个种了2年之后要休耕3年，所以它都是一片一片的。你这次去可能参观的是这一片，你下次去可能参观的是另外一片，真的很特别。所以我觉得说，我们要么不吃，要吃咱们如果有条件咱们还是选有机的哈，会比较好一点。千万不要，就是包子油和包子粉你千万不要以价格论英雄，就是纯以价格论英雄，最后就会走入误区的。然后这边是一个这个白皮书，咱们国家的白皮书，那国家标准，这是灵芝的采收以及加工技术规范。这个里边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灵芝采收和加工的起草方，这个白皮书的起草方就是福建鲜汁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那鲜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这两个就是他们家。然后就是本文件的主要起草人李烨是鲜汁篓的董事长，吴长辉是鲜汁篓的总工程师啊。我们也采访过吴长辉这个总工程师，后面到时候也可以放给大家看一下。所以是真的不一样，它对于增强免疫力方面，因为我们今天蓝帽子披下来就是增强免疫力嘛，它在增强免疫力方面它真的是独树一帜，在胸腺包括骨髓包括这个脾脏方面的免疫器官的增重，还有三大免疫细胞 B 细胞 T 细胞 NK 细胞的数量和作战能力的增强，它都是有这个数据来支撑的。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是确确实实是在行业内的一块好牌子。我们今天不是普通的直播哈、啊，直降三百，1698。我们今天是周末，看到没有？手指的这个位置叫周末爆杀，
啊1698，400元凑单成功是1298，所以算下来我们单包的价格是4.3块一包，常规下来我们是4.7、4.8块一包，今天是4.3块一包，所以今天的价格是不是超级有力度？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商单排队非常高，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售完之后是没有预约的，因为今天降到了4.3块一包，02151199900。

0: 用了仙之楼的产品，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1: 名副其实吧。
0: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1: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2: 那个吴总工程师，来，幸会幸会幸会啊！那个您认识我吗？
3: 认识认识认识。
2: 我谁呀、啊？
3: 咱们东方购物东方电视台的徐老师。
2: 我可真的是认识您，因为呢，那个您的这个采访，我每次在做节目跟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在介绍咱们仙之楼的产品的时候，总是会播出来我们吴老师的这个画面。我正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吴长辉。总工程师，咱们仙之楼的包子油、包子粉这两大拳头产品，跟市面上的也有别的品牌也有嘛？有什么区别？跟大家说说好吗？
3: 我简单讲一下，我觉得有好的原料，才会有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产品的质量好不好，一定要从源头开始控制。所以我们仙之楼一直是坚持自己建立这个林子种植基地。所以我们的包子粉也好，包子油也好，是从源头就开始把控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比如说我们的灵芝包子粉，我们是一直是采用这种有机栽培，收粉不能超过50天。
2: 第一点，有机种植，有机原料。我们的包子油就是有机的包子粉做的原料，我们的包子粉更加是四方的有机的，这一点再明确了。
3: 对，收集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包子粉很细小，
2: 对，
3: 人家很多是用这种风机去抽的，
2: 所以我当年去的时候，人家用吸尘器说这已经相当好了，这很好的收集方式了。咱呢？
3: 我们是每一朵灵芝给它搭一个小房子，就是每一朵灵芝给它一个一个套起来，这样去收集它一个包子粉，这样子收集的包子粉就很干净。这种收集方式它就是费时费工费力，但是它品质好，因为我们仙之楼的定位就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这种高品质的灵芝产品。

0: 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仙之楼它在整个的行业内哈是属于金字招牌。那为什么说它是金字招牌？因为它在20年前它推崇的这个有机认证，其实现在没有几家能够做得到像它能够坚持到的，就是坚持到现在能够做得这么好。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所有的就是灵芝孢子粉，全部都是最新的批次。然后大家在吃的时候呢，每天吃个两包就可以了，一早一晚来吃。它用到的这个水源灌溉，用到的土壤都是非常考究的。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在吃了这个仙之楼之后就不太去更换呢？那么说到这个灵芝哈，灵芝它本身作为九大仙草，哎，但我先插一句哈，你看它刚刚铺上去的那个薄膜，还有就是套桶取粉套的这个桶，这个纸的这个纸桶，全部都是食品级的，啊，全部都是食品级的，所以包括它的所有的材料用到的这些工具都是极其干净讲究的。那为什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些东西哈，我们知道背后的细节，我们就觉得说，真的就是一个企业能够就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来做这些事情，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真的是造福，给大家造福。那它的这个扑鼻灵芝孢子粉也确实是味道独特，它的味道就是来源于它的这个的品种，就是赤芝119的这个品种，所以它的菌菇味道会特别的浓郁，而且它的20万项有机认证，目前就是在我们说整个行业内。所有的这些品牌里面，你说能够做到20万项有机认证，真的很难找到。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在这边，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回到节目的现场啊，给大家看一眼，这个是我每次介绍仙之楼的时候，我自己本人特别骄傲的。我们来看一下，在这边，来，就是你看啊，连续20年通过20万项有机认证，这边是中国的有机认证，然后这个是美国的，然后欧盟的啊，这些有机认证全部都有。再往下走，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再往下走。重金属啊，农残这些啊，包括什么铅呐、啊？那铅是对我们的造血系统和神经系统会有这个很大的影响。砷、汞、铬这些，我就不一一细说了。包括下面这些多氯联苯、敌敌畏、敌百虫这些东西，以及再往下走的这些，我们通通这些做到了“未检出”这三个字。你可以拍照下来啊，然后拿着手机慢慢的细细的来看，很重要啊，因为你这个吃孢子粉的时候，你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该有，什么东西不该有，这个好重要好重要的一点，很多人不知道，光看参数是不够的，光看参数是不够的，就好像你考试考了高分，但是你是作弊的高分，那是没有用的。你一定是在不作弊的情况下考了高分，这个高分才值得。对啊，就是我没有借助这些东西，我没有借助这些生长调节剂，对吧？还有就是撒农药这些东西，当然有，我们说合格的范围内的农药那个是可以的。我只是给大家打个比方哈，就是今天的这个产品它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为了让吃孢子粉的人，因为你本身免疫力已经低下了嘛，你不要在这个我们说打开窗户，苍蝇蚊子都飞进来了，新鲜的空气跟着进来，对不对？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不就是那个。一方面把好东西吃下去了，另外一方面坏的东西你也跟着一起下去了嘛。那么再来说到这个免疫力的增强，免疫力的增强其实它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说 T 细胞、 B 细胞、 NK 细胞这些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是会有一个衰败的衰退的过程。你看比如说到18岁的时候是峰值，30岁下降，60岁明显降低。电视线有没有60岁的朋友，你的 B 细胞已经明显降低了啊，你的 T 细胞啊，打仗的就是专门来跟你的这些外面进来的菌啊毒啊做斗争的。再有就是 NK 细胞，这个著名的 NK 细胞它是会主动出击来歼灭这些坏的这些菌啊毒啊。60岁的时候杀伤力明显减弱，看到没有，60岁的时候杀伤力明显减弱。所以就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在选择孢子粉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要选择好品牌的有机的孢子粉啊。仙之楼这是没得说的，这个在整个的行业内，给大家来冲泡一包，感受一下啊。来看到这个上面的这个油盖了没有，这油盖真漂亮，哇，这个沉降的速度啊，这个上面的营养的成分，这是一包啊，这不是两包啊。然后你看这个油盖哈，感觉一下，看到没有，就这层油膜价值感强的就是这一层油膜，你一天吃个两包就可以了，不用多，一天吃两包。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哎呦，它这个味道真的很丝滑，就是那种巧克力的香味，一饮而尽。它是淡巧克力和菌菇的清香，你会很爱它，很好吃，很好坚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今天带来的是直降300的周末爆杀的方案，由1998直降300到16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只要1298，算下来单包价格只要4.3块，一天一杯咖啡都喝不到的价格，可以吃两包仙之楼的有机的破壁灵芝包子粉，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900。
1: 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甾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仙之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2: 忙，真的忙，包括我想退休，伊都不帮我退休。嗯。那么想想呢，屋里向是待业了，我自家蛮辛苦。
3: 年纪大了呀。
2: 啊，66岁。
3: 66岁
2: 了。唯一的感觉，对我讲起，因为经常性应酬的，夜里向吃好个老酒。回去困觉了，两包一包泡好了快吃，喝下去之后啊，真的想到。

0: 去。我们的身体啊，它是很智能的，当你给足它需要的营养的时候，它就会慢慢慢慢的就是复苏，对吧？苏醒过来。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前两年我跟着我们的观众朋友哈，跟着我们的顾客朋友一起到了仙之楼的有机种植基地，他们很多都是七八十岁的年龄，然后呢有重大问题的，还有一位朋友动过三次刀啊，动过三次刀。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我完全不相信他们身体之前遭过罪啊，身体之前有过一些问题。我就觉得他们的状态特别好，因为我跟他们一块儿，我们坐高铁嘛，然后呢一块儿又走到整个的那个种植基地里边，他们精神状态比我还好啊，比我还兴奋。然后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呢，胃口也比我好，哎，我就觉得这有点颠覆我的想象了。再有就是气色也很好啊，整个人的神清气爽的感觉。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真的有的时候啊，我们现在因为都到了一个长寿时代、银发时代，大家可能都是要跟这些坏细胞啊要和平共处了。那你怎么样用你的免疫力去压制它？这真的是一门艺术哈，就完全不能够像以前那样，我一定上来就是这个挥着大刀对他，我可能是需要跟他和平共处的。那么怎么和平共处？就是我始终是强势的一方，对吧？我始终是你不敢侵犯的一方，那么他就始终是处在一种被你压制的状态。而你如果说是想要嘻嘻哈哈的，对吧？对吧？给自己的身体来一个那种很那个剧烈的那种，当然这个我们说遵医嘱哈，就是两条腿走路嘛，对吧？一方面咱们医院这个白大褂该去要去，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自己的这个免疫力，我们自己的增强的那一方的工作，我们是需要自己来做的。孢子粉它最重要的两个有效成分跟大家来讲一下，一个是多糖，一个是三铁。多糖它是做什么的呢？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是起到一个防守的作用，就是我们的身体啊，原来是年轻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防线，对吧？当你的身体的防线开始不足的时候，108套订走了，108位顾客已经抢购了。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就不多了，这场直播的大组合大概就2到3套了。今天卖得非常好，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订，有一个朋友刚刚导演跟我说，一个朋友是订了3套大组合，因为今天1698嘛，对吧？直降300，那你如果家里经常要吃的，确实会多订2套。我们今天的这个粗多糖是擅长防守，在你人体当中增强免疫力的。另外一个就是总三贴，总三贴它是帮你来激活你的淋巴呀、淋巴细胞啊、巨噬细胞啊、T 细胞啊等等免疫细胞。所以他们两个人，他们为什么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就是因为有这两个非常核心的这个成分来帮到您。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1: 仙之楼孢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孢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孢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甾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减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孢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仙之楼孢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2: 孢子有对阿姨搿能介有帮助，侬心里向觉得开心吗？
3: 开心个呀。那么呢？
4: 伊
3: 呢吃孢子油，我呢吃孢子粉。
4: 哎，伊觉得本来呢，不要去考虑钞票，侬上去。
3: 本来搿孢子粉呢，我是不肯吃的。那么呢，伊讲侬吃搿孢子粉，侬吃了好啊。孢子粉侪是我吃。吃了啊，还有老多辰光。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终于到了我们仙之楼的有机孢子粉的种植基地。这个基地呢是在武夷山山脉里面。我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是怎么来的，好吧？我们先从上海坐高铁大概4个小时到福州，从福州坐高铁1个小时到平潭，从平潭坐汽车1.5小时到蒲城，从蒲城坐汽车1个小时到现在这个地方。但是到这儿以后呢，我们大概还要走将近小半个小时的山路。 路，就是车已经走不了了，全靠我们自己爬上去。我说这些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有个数，就是我们先知楼的这个包子的种植基地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方位。我们在武夷山的南边，大家通常所认知的那个武夷山的大红袍的那个景区啊，应该是在武夷山的正面。那么从那个景区如果到我们这儿开车的话，顺利的话还得1个多小时。所以说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稍微有点概念，就是我们选择这个地方来种植包子粉啊，种植灵芝喷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有机。

0: 们这个整个的种植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不加以这些化肥啊、农药啊，它的整个的生长的速度就会比一般的这种灵芝啊生长的速度会慢一点。但是因为它是自然生长的，就是仿野生的这种状态，所以它的整个的营养成分的累积也会非常的完整啊，然后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也会特别的大。我们看完了外面之后，我们再走到里边来，可以看到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的车间啊，包括它里面的工作人员很多都是博士后啊，都是这个可以说是高科技人才。因为福建先知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它本身是福建省的院士专家工作站，它也是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其实你要知道，就是当你吃一个品牌的时候，它不是一个纯商业的品牌，它还是院士专家工作站，它还是博士后工作站，这是不一样的，朋友们。就是当你要吃一个牌子的时候，你不要光看它是一个比如说它是一个商业品牌啊，它是一个什么多少年的品牌啊，你不要光看这个，你要看它是不是还有很多的科研的东西在这个里面。它不是说光纯商业的，你想它还是十佳院士工作站、示范院士专家工作站啊，包括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这个是福建先知楼科技有限公司它的与众不同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我们给家人推荐的，我们会经常会推荐说，哎呀，这个先知楼确实是好，我们东方购物能有这么好的一个产品，大家真的要珍惜啊，真的要珍惜。那么其实我们现在随着大家的这个寿命越来越长，其实重大问题在我们身边发生的这种概率也会增加，这个其实也是比较正常的，人这个对吧，衰老啊，头上长白头发呀、啊，脸上有皱纹啊，这都很正常。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这个人的这个衰老的过程，其实就跟重大问题的找上门的时间基本上一一对应的。你看40岁以前非常的平稳，40岁开始，从40岁开始喏，这个重大问题开始往上走了啊，这个数据拿这根线往上走了。那好，再有一个节点是60岁，60岁开始迅速拉升。60岁是一个什么年龄？是我们退休，然后我们要开始享受生活了，因为我们前面的这个大半生都在打拼，为家庭打拼，为孩子打拼，对吧？为这个家里面的这种各个方面的事业都在打拼。到了60岁，你想停下来了，你想喘一口气儿了，哎，好，60岁开始翘头了。重大问题急剧拉升。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其实很多的我们现在身边的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先知楼的包子粉，它不光是重大问题的人在吃，现在因为我们身边有太多的同龄人，30-40岁的、40-50岁的，工作压力大，平常很累，那高丽自己也在吃啊，工作压力大很累，我们就会去吃它。有的时候很累了，然后发现自己最近状态不太好，我们也会去吃。还有一类人就是50-60岁了，退休了，那么他们其实没有重大问题找上门来，那么以刚刚要保身价，对吧，就是要把自己这个身价要保保好，这部分朋友也在吃，也在吃我们今天的先知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所以大概三大人群啊，一个是30-40岁以上的商务人士，对吧，工作压力大，然后平常比较疲惫的，顾不上自己身体的，免疫力处在一个压抑的状态的，脸色差得不得了的来吃它。还有就是50-60岁了，已经开始退休了，一个包森嘎。还有就是我们说已经是重大问题找上门来了，那你就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咱们专药机构该去的去，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要又有自己的这个免疫力的防线。那今天的这款产品大家可以看到，连续20年通过美日欧盟，那然后中国的一共加到一起20万项有机认证，包括你看到的这些，你听到的这些，你读到的这些重金属农残，这些通通做到了未检测。请问有哪家出得了这个版？请问一下，有哪家能够把这个这么多项有机认证全部出来，通通做到了未检出？咱们中国一共3650项，所以它真的很牛啊，它真的非常牛。然后我刚刚跟大家讲到，它是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这个大家也可以去考，就是自己去考究一下，对吧？你可以看一下它是不是真的做到了这么厉害，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都是一批牛人在帮你生产这个产品。今天不是普通直播，今天是周末爆杀，我们 在普通常规直播的情况下，又只降了300，16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298，那算下来4.3一包。之前大家还记得吗？是4.7、4.8一包，今天我们4.3一包，所以今天力度好大。你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然后给家人订，给您自己订，然后要记得要坚持吃，千万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哈，因为我们的免疫力它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它是通过你长期的注意，然后点点滴滴，聚沙成塔，把你的免疫力夯实起来的。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02151119000。
1: 大概年纪也三级吧，要有。
2: 十三盒
1: 。我的天哪！哎，那你们家里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2: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1: 哎呦，伊拉也干不来吃了。
2: 哎，对个。
1: 哦，搿搞的搿要买介许多。好的。
2: 买介许多吃的辰光短了些。啊，而且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西奇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1: 对吧，
2: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
1: 对，
2: 所以我吃货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西奇的包子粉。
3: 今年一年我包这个锅边包子粉，我最起码今年一年啊，20箱，
1: 二十箱，这怎么吃下去的？
3: 不是我一个人吃，现在我一吃人家都跟着我吃呀，我把人家都带起来了。现在哎，我海南，宁波，都在吃这个东西嘞。
1: 你海南的朋友？
3: 对，我吃他们就跟着我吃呀。就是感觉到年纪嘛一点点大嘞，免疫力肯定是差嘞。你还说你讲对吧？那就呢，这个就提高免疫力。一吃，我跑到外面讲，哎呀，你说身体都是红光满面嘛，都讲我。这个脸色怎么这么好啊？你吃什么东西嘞？我说就吃这个包子粉呀。好的，你
1: 现在你变代言人了感觉
3: 啊？
1: 我说你就变你们小区里的代言人了感觉。
3: 小区还有朋友，我弟弟妹妹，宁波的都在吃。

0: 实我们现在迎来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就是如果大家在能够看到20年之后或者十年之后，很多现在大家觉得是很严重的问题，可能十年之后都会迎刃而解。就大家不是现在网上都说了嘛，因为随着 AI 的时代的到临，然后很多以前觉得是很难解决的问题，你过十年之后都可以解决。但是大家熬过去啊，就这十年当中，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惜命，把自己的身体呵护好，把自己的这个整个的身体的状态保养好，然后你在十年之后你可以看到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如果说是大家碰到了一些比如身边的亲友或者您的亲人碰到了这种由于免疫力低下，由于重大问题找上门来造成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免疫力的问题，咱们都要记着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就是专业机构，咱们白大褂那边该去该去；另外一方面你自己啊，比如说注重日常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食物的这个保养，以及还有就是好的确定的能够增强免疫力的东西咱们是要吃的，尤其是一些年纪大的朋友。给大家来讲，因为我们说一直都说嘛，我们说这个人要服老嘛，对吧？你到了什么山头就唱什么歌，年轻人是不需要吃这个东西的，年轻人的免疫力非常充足。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对吧？我们说到了50岁，到了60岁，到了70岁、80岁，这种年龄段很多问题是不能拖的啊，一个小感冒，一个小问题，它可能就会拖成大问题。所以当你发现你的嗓子咽喉不舒服了，然后最近好像状态有点不太好了，你都应该把它做成大问题，就赶快把这些该增强免疫力的东西吃起来。因为你的身体不能拖，因为我们拖不起，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作战部队，简单来讲，或者再简单来讲，我们打不了持久战，我们的身体是打不了持久战的，对不对？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你可以去打，对吧？可以去扛，你可以有很强的这个免疫细胞来作战，但是年纪大了其实真没有。所以我们到了年纪大了之后，我们是确确实实是需要通过外界来助力，就好像你爬山走路你是需要有个拐杖一样的道理。大组合即将全数售罄哈，我们今天大组合卖得非常好。怎么吃很简单，早一包晚一包，然后你吃完以后你自己感觉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是吧？你是不是不像以前那么累了，不像以前那么乏了，你自己都可以来感受一下。如果吃完以后有感受，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说不定下一次我们会把大家留言啊，就是跟大家来分享，跟其他的朋友来分享。大组合那个售完之后，小组合的性价比是没有大组合那么高的，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来订大购成啊。今天我们几乎99%的顾客都是在订大组合，然后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构成，一盒15包，就这样一盒，这是大家东方购物大家最熟悉的小黄盒，是15包。我们专柜价格，因为它升级版嘛，升级版就是三铁啊、多糖啊全部数值往上升了，不是老版本，是新版本。我们的三铁的含量是老版本的3倍，老版本是4000毫克，我们今天是12500毫克，印在盒身上的，在这儿给大家看一下，那印在盒身上的12500毫克，翻了之前老版本的3倍。另外还有贝塔葡聚糖和麦角甾醇这两个营养成分印在盒身上的，目前在东方购物除了仙之楼没有第二款，除了仙之楼没有第二款，就是把麦角甾醇和贝塔葡聚糖也印在盒身上的，目前没有第二款，只有它。然后我们的专柜价格是298一盒，一盒大概吃一周左右，因为我们一天吃2包嘛，对吧？你就按照这上面来啊，一天吃2包。然后我们今天给到您的这个方案和力度是这样的，小组合是999，算下来7.4块一包，大组合就是小组合的这个9盒翻倍18盒，对吧？然后再多拿2盒，一共是20盒，我们直降300，1698。所以你看在专柜里面其实298一盒的价格，你在专柜里只能拿5盒，第6盒都拿不到，对吧？第6盒都拿不到，只能拿5盒。东方购物让你拿20盒，然后再有400元凑单，东方购物还可以参加凑单，算下来1298，4.3块一包啊！整个的价格是4.3块一包。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也快不多了，02151199900。
1: 仙之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 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甾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鲜芝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0: 用了仙之楼的产品，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1: 名副其实吧。
0: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1: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2: 这大概是哪几个赛季吧，要有
3: 十四盒
2: 。我的天哪！哎，那你们家里面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3: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2: 哎呦，伊拉也干嘛来吃了？
3: 哎，对个。
2: 哦，搿搞的搿要马卡西多。好，
3: 马卡西多吃的辰光短了些。
4: 啊，而且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蟹蜴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2: 对吧，
4: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所以我吃货，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蟹蜴的包子粉。
5: 感受怎么样？刚看完这一圈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6: 哎呀，实际上我一直认为啊，都说灵芝是仙草，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像今天在这里我真正感觉灵芝真的是仙草
5: 啊。为什么呢？
6: 哎呀，这个仙气很足啊，我在这里感觉。哎，我觉得，哎，我感觉到我现在上面
7: 奔腾的时候，感觉到真的是仙气在这。
5: 是的，是的，
7: 在这个空气中呢，也有一股好像仙气，真的有一股。
5: 空气是不一样的，
7: 空气不一样。
5: 我们到了这里就有很明显的这个感觉，
7: 对
5: 对
7: 对
5: 对，
7: 很明显。
6: 生命的那个欲望就会越来越强大
5: 啊！
6: 是啊，他这个生命很强大，我们也会。
7: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感觉到这个灵芝啊，怎么会在一颗
5: 一颗断木上面，
7: 一个断木上面只有一颗，
5: 对，
7: 它为什么不长两颗？就这样，现在感觉到它就长一颗，就很神奇，
5: 嗯，
7: 就
6: 是
5: 嗯
6: 这个不错，
5: 而且每一颗它都长得非常的健硕，
7: 对对对，
5: 健康，
7: 健康，嗯。

说到这个灵芝，它是九大仙草，然后它的整个的作用就是扶正固本，就是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那么灵芝当中呢，会有非常多的这种核心的这种营养成分会被它的种子所吸收，它的种子就是孢子粉，这个孢子粉就在收集的过程当中就很重要了。就是当你来收集这个灵芝当中的孢子粉的时候，你有没有采用有机的方式，对吧？就采收，然后包括它的整个的营养成分有没有到一个行业内的高的标准，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考究的。今天的这款来自于仙芝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它当中用到的是20万项有机认证，连续20年拿到。高丽跟大家讲一下啊，目前行业内没有第二家能够做到双20，就是一个是20万项有机认证，一个是20年，这个双20目前行业内找不到第二家。所以为什么我们每次在电视上给大家来做这个产品，原因就在这儿。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仙芝楼他不会去那些直播间呐、或者怎么样去降低自己的身价，因为他的东西都是认认真真的这个弄出来的，认认真真的给他这个把它生产出来的，它的价格的其实水分就空间是不大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要真的吃的话呢，真的不要错过仙芝楼，确实是它的品质是非常非常出色的，特别是家里面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好好的来吃这个仙芝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直接扫码打电话哈，021511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不知道大家平常早餐的话会吃点什么样的一些产品呢？比如说我觉得多吃的话可能是包子啊、豆浆啊，然后油条之类等等啊。我们今天呢换一种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甜口的奶酪贝贝，还有我们的杨枝甘露贝贝。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来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们就平常吃馄饨啊，吃这种油条啊，吃的都很多，对吧？那早饭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咱们可以换个花样吃一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奶酪馒头。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第一个，我觉得有些人吃白馒头可能觉得太寡淡，
0: 对的，
1: 没有味道，对吧？那今天咱们试一下这个，我们全部都是四重的奶制品做到的，里面加了牛奶啊、奶油啊，包括黄油这些奶制品。
0: 是的，
1: 吃起来非常的香，而且类似于蛋挞的那种造型，里面包裹的就是那种蛋挞的心，
0: 对，
1: 对吧？如果您平时也喜欢吃蛋挞的话，真的不要错过这款产品。哎，
0: 真的，我觉得这个的话，它特别像，真的是中式蛋挞啊。但是我们底是那种馒头的底，然后里面的馅儿的话，我们既有奶酪味的，又有我们的杨枝甘露味的。
1: 是的，
0: 今天朋友们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啊，因为我们是特卖的组合啊，两个组合小组合的话是我们的6+6的组合，六袋的奶酪馒头，六袋的杨枝甘露馒头，一共是150元。大组合朋友们看一下啊，性价比更高了，是9+9的一个组合。并且朋友们今天还加赠哦，加赠我们的藕粉圆子一袋，黑芝麻馅的一袋，我们的荠菜馅的，之前是完全没有这个组合的、
1: 之前没有的，之前是199元，就只有9+9。大家也注意到了，我们有一个周年庆典、哎、那这个月的话也是丝厨故事3周年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月份，所以我们在这一档节目额外送给您2包藕粉圆子，也是马上到中秋节了嘛、哎、大家一家团聚，这个时候吃点圆子，那平时咱们可能吃的那种糯米圆子，吃下去之后发现要不就容易煮糊煮烂啊，包括你可能吃下去有点不消化，对肠胃可能是有一点点负担。这一个是我们一直在卖的很好的一个产品，是用纯藕粉去做到的藕粉圆子，也是苏州的一道特色的点心跟菜肴。您可以今天这两袋啊全部都是送给您的，您可以去东方购物的商城也搜索这款产品，16元一袋啊，今天我们直接送2袋给到您啊，
0: 是的
1: 啊，
0: 特别划算。就是我们来算一下啊，9+9已经18了，再送2袋的话，20袋啊，199元，平均的话一袋才10元左右都不到啊，朋友们，
1: 对的，
0: 性价比很高，所以我觉得今天啊这个价格是特别适合拿来囤货的，小朋友老年人都特别爱吃的，因为它的话做法很简单的啊，蒸锅也好，我们空气炸锅也好，就是几分钟时间就搞定了。
1: 对，咱们说买东西嘛，咱也不能说只看价格、哎、咱们看性价比，对吧？那为什么我们这一款产品其实就是销售以后，很多的一些咱们的一些叔叔阿姨都非常的喜欢，为什么？因为平时咱们可能喜欢吃一点面点的，您看，哎，尤其喜欢吃那种牛奶馒头的，您看它这个皮是非常暄软的，这种皮都是咱们用到牛奶呀、乳粉呀去做到的，里面的包括这种蛋挞的心，你看，哇，我们是包到了这个馒头里面，那你吃早饭也好啊，你就会不会觉得说很寡淡，咱们是有味道的，一股奶香味，
0: 它是流心的这种，它的这种液体啊，
1: 里面这种流心。

0: 看这个黄它能挤得出来，就跟咱们类似于蛋挞的那种，包括到咱们还有一个这个
1: 杨枝甘露的。咱们这个黄色的这个面皮啊，它是用南瓜和面的啊，
0: 它是流动的，
1: 没有任何的不好的东西在里边哦。
0: 它是流动的，看这个流心它都要滴出来了。
1: 流心的
0: 里面咱们加的是咱们的杨枝甘露的果酱，外边的这个咱不是用的那种什么色素去做到的，我们是用到南瓜泥去做到的。
1: 是的，
0: 就是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1: 是的啊，这两款的话我觉得不论是什么年纪都是特别喜欢吃的，它可以当做一个早点去吃，可以当做一个下午茶去吃，而且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的杨枝甘露贝贝里边只有到什么小麦粉、牛乳，大概等于18%啊。然后杨枝甘露的沙拉酱、果酱、南瓜泥、白砂糖、海藻糖、乳粉和酵母以及猪油就没有了啊。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通通都没有，包括说我们的奶酪味的也是非常干净，给大家再来看一眼。
0: 非常干净，自从的奶制品您都可以在配料表都看得到的。
1: 哎，大家看一下啊，小麦粉、生牛乳、奶油、牛乳、白砂糖、海藻糖、奶酪、黄油、乳粉四种奶制品啊，还有猪油、淀粉以及酵母就没有了，朋友们，
0: 非常干净。
1: 所以说，我觉得家里边给小朋友吃老年人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0: 对的，
1: 大组合我们卖特别好，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这款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的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哦，比吃是老放心的。
3: 搿是奶酪贝贝。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上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有奶香味道老足的，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又软糯，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蛮适应我老年人吃的。
1: 哇，跟大家讲啊，这一款有多受欢迎呢？就上次的话，我们做完节目之后，我也是自己拍了一组嘛。我们家的我爷爷奶奶，就是老年人更加喜欢这种松软的这种风味啊。
0: 对。
1: 而且小朋友真的特别爱吃啊，就真的是以前就是不是很爱吃这样早点的小朋友啊，我跟你讲，那个馒头拿着就是不撒手的。
0: 因为你如果给他吃白馒头，他会觉得有点寡淡，对吧？
1: 对。
0: 其实可能喜欢吃一点带奶香味的这种馒头，然后要配料表非常干净。
1: 是。
0: 那今天我们都做到了，包括我们家的四重奶制品。如果您平时还喜欢吃蛋挞的话，那更是不要错过。
1: 哎，
0: 我们里面的这种心就跟您的那种蛋挞是一样的，
1: 蛋挞心儿一样，对
0: 的。对的，就只不过是外面的那层蛋皮啊，我们换成了用奶香馒头做的这么个皮，
1: 对的。
0: 所以我们是叫做奶酪馒头啊。
1: 对的。
0: 今天如果说您购买的话，我推荐您订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的话是有到我们私厨故事三周年的一个加赠，额外加赠给到您2袋的藕粉圆子，都是用纯藕粉去做到的。
1: 没错，朋友们。
0: 而且的话，一袋的话，您可以去东方购物商城上搜一搜的，一袋是16块钱，今天2袋相当于送给您32块钱。对的，就相当于白送给您，而且等于你小组合150块钱吧，大组合你加49块钱。我多了。多了6袋奶酪馒头，对吧？
1: 还有2袋的藕粉圆子，
0: 2袋藕粉圆子。
1: 朋友们，这真的啊，性价比特别高，特别是大组合啊，就是你不要完全就是你不要嫌多，真的啊，这个东西吃的特别的快。我们家人真的是现在那个大组合已经吃的差不多了，
0: 因为
1: 所以的话啊，
0: 因为家里面两个人的话，你可能一袋的话6个馒头嘛，你可能就两个人分一分，一下就吃完了。
1: 哎，是的、啊，朋友们，今天我们是30分钟的节目，所以真的要把握机会的啊，错过这次节目的话，下次应该就是这个藕粉的圆子还有
0: 没有的，这个只有在我们周年庆的活动期间是有到加赠的啊，推荐大家。
1: 没错，朋友们，所以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太会过日子了，大组合拍的特别好啊！为什么呢？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性价比啊！之前很多叔叔阿姨是反复回购的，之前的话我们只有9+9这个组合，没有藕粉元素的赠送哦，朋友们，这两盒是没有的，就只有199。我们这两个组合也18袋带回家，其实已经很划算了啊！
1: 对，真的很划算。
0: 但是今天是我们的这个周年庆典的一个活动，199块钱是20袋带回家，朋友们加量不加价啊！就是真的是很难得的啊！
1: 对的，因为是私厨故事3周年的这种庆生月啊，也是非常谢谢各位叔叔阿姨一路对我们的一个支持。
0: 对的，
1: 所以我们今天是直接送2包，这个我们之前也是当主品销售的，一袋是卖20多块钱，现在我们商城是挂的16块钱一袋，今天直接送您2袋、哎、两个口味您都可以尝一尝，一个是黑芝麻馅的，一个是荠菜馅的。
0: 是的，
1: 你可以当甜点，或者你直接在咱们中秋团聚的时候咱们作为一道菜上来都可以的。
0: 很有心了。
1: 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些圆子对吧，但是又觉得那种糯米的煮太久容易糊掉，包括你吃了可能肠胃有点不舒服的，那今天吃这个我们是用纯藕粉去包到的，也是苏州的一道特色菜。
0: 是的啊，糯米圆子常见，藕粉圆子可真是不常见、
1: 比较少见，比较少见，
0: 没错。而且我们今天朋友们啊、我们的奶酪馒头和杨枝甘露馒头真的特别好吃，特别受欢迎、有2种做法啊，刚刚我们说的蒸锅蒸一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还有一种朋友们
1: 烤一下，
0: 空气炸锅这样子烤一烤，也特别的好吃，它是做成那种外焦里嫩的那种感觉啊，
1: 类似于蛋挞，不管是形状啊、还是那种你都感觉像蛋挞，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0: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下
0: 特别简单。平常的话，10来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把它做好了。哇，真是外焦里嫩的一个质感啊！
1: 夹一个出来，您可以看一下，
0: 是
1: 不是第一个？咱们形状包括这种颜色都类似于那种蛋挞的一个，对吧？我直接拿手烫没关系，你看。这种皮，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蛋挞的话，你看挤一挤里面的这种蛋挞的流心，它还是有的啊。哇！但是外面的这层皮，咱们就不是那个蛋挞的那种了。
0: 外面是脆脆的。
1: 我们是用到那种奶香馒头的那种，很脆，你看，但里面又还是很嫩。我把它撕开给到您看，里面又是很暄软的。
0: 真的，特别有口感。
1: 对，包括您平时如果吃点那种炸馒头，喜欢吃这种外焦你里面的话又很松软的这种，真的不要错过。
0: 是的，
1: 推荐您这种吃法。
0: 是流心的，然后外面呢又是那种脆脆的，并且里边的那种心是软的，所以它口感也好，风味也好，特别特别的足，并且它真的是很好吃。里边杨枝甘露的话，我们就是常吃那种杨枝甘露的那种甜品，对吧？我们现在做了一个结合，杨枝甘露馒头，朋友们可以尝试一下。
1: 对的。
0: 而且呢，我们上面这个南瓜的这个外皮，朋友们看到是黄色的，对不对？但我们里边是什么呢？没有任何的色素啊等等的，我们是用南瓜活的面，所以是天然的这种黄黄的颜色，并且你看里边这个，哇，
1: 我帮你接住，
0: 没关系，它是这种会流心的一个质地啊。
1: 里面加的是果酱，杨枝甘露的果酱，就是芒果啊、椰果这些。如果平时喜欢吃一些小甜点啊，
0: 是的，
1: 那种小糖水啊，对吧？咱们去吃那种杨枝甘露的，今天咱们这个馒头里面我们就加了。
0: 没错，朋友们都是真材实料，想要给家小朋友吃、老年人吃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我们这种就是牛奶的这个外皮，也是用牛奶去和的面，加了4重的奶制品，里边也是这样子松松软软的一个质地啊，非常的好吃。所以的话，我们就说什么，它特别像一个中式的蛋挞去吃啊。又好吃又健康，又没有什么任何的这种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最重要是我们价格还划算啊，朋友们，199块钱，常规的话我们是只有9+9这样的一个组合，18袋已经很划算了。但是今天朋友们啊，我们私厨故事的3周年庆给大家送什么呢？藕粉圆子也是我们卖的很好的主品，一袋我们黑芝麻馅的，一袋我们的荠菜馅的啊，一咸一甜这样一个组合，199块钱加量不加价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2: 这款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得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啊，比吃是老放心、老放心的。
3: 搿是奶酪杯杯，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浪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有奶香味道老足的，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又软糯，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没适应我老年人吃的。

0: 我记得我们的这个奶酪馒头也是很长时间没有做直播了，所以的话，朋友们啊，一来直播我们就是给大家一个这样子好的一个福利价格啊，
1: 对，
0: 所以很多今天我们的这个都是老顾客在回购的，因为今天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啊，从来没有这样子加赠的一个福利，今天我们还有加赠的一个福利在呢。
1: 对的，因为您想啊，小组合是6+6嘛，150块钱、等于加49块钱，您可以多6包咱们的奶酪馒头跟杨枝甘露馒头，对吧？
0: 对的。
1: 然后还要再送给您2包。藕粉圆子，这个藕粉圆子也是我们用纯藕粉去做到的一个圆子，马上也是中秋佳节了嘛，
0: 是
1: 吧？大家一家人团聚的时候煮一碗圆子也是吉祥美满的这种寓意嘛，
0: 对的，特别的合适，
1: 关键是吃了还肠胃没有什么负担这个东西。所以今天的话就是咱们周年庆典的一个这种加赠活动，真的不要错过了。
0: 哎，所以大家想一下啊，今天的话我们是19+10这个18袋再加2袋啊，一共是20袋，平均的话一袋才10块钱不到啊。我那天去超市去看啊，也看到我们像这样子奶酪馒头一样的这种品，我跟你讲，外面20来块钱一包哦，
1: 您可以，
0: 我们今天的话半价都不到、啊。
1: 对的，您可以去某马看一下，也有这个品在卖的，他们也是6只，我们也是6只，您可以去看一下，他们是20块钱左右一袋。
0: 对的。
1: 那我们今天的话是整个把价格做到了10块钱以内了啊。
0: 是的。
1: 因为今天总共到手20袋嘛，199块钱是中间哥再减5块钱，
0: 是的，
1: 还有1.99的一个积分，对吧？相当于就是9块多钱一包。
0: 哎。朋友们，所以啊，我这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福利价格啊，我们错过这次特卖的话，以后不一定能够见到给大家加赠的一个活动了，加量不加价啊。
1: 对的。
0: 所以今天的话，大组合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突然一会说啊，哎呦，奶酪馒头，奶酪贝贝和杨枝甘露贝贝是什么东西？先跟大家讲，就是我们的奶酪馒头。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对的。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些面点，包括吃馒头、吃包子的，您可以看一下，就是第一个，我们这个是用奶制品去做到的，这个外皮里面是包裹的那种类似于蛋挞的心，这个里面是跟蛋挞的心一样的，但是外边是用到的类似于奶香馒头的那种做法，你看都流心的，而且这个皮是非常的暄软的，就是软软乎乎的。您蒸出来的话，它是很白、很软和的那种，然后你能闻得到很浓烈的一个奶香的一个味道。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再次给您承诺啊，我们没有加什么香精啊、色素、防腐剂这些东西，
0: 完全都没有，
1: 全部都没有。配料表非常干净，您就是干干净净的吃一顿早饭，营养也有了，蛋白质也有了。
0: 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就到小麦粉、生牛乳、奶酪。大于等于22%，牛乳大于等于18%，白砂糖、海藻糖、奶酪，然后黄油、乳粉、猪油、淀粉和酵母就没有了，
1: 对，就没有了，
0: 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通通都没有，
1: 色素啊、香精啊、都没有啊，所以我们闻到的这股奶香味就是来自于咱们这种奶制品的，
0: 对，而且我们它里面的这个馅它其实给的很多，
1: 非常的多，
0: 中间还有，它不是表面一层了，
1: 对，它是
0: 中间还有，
1: 它还流心的，就如果说您平时还喜欢吃蛋挞的嘛，对吧？蛋挞中间的那层心就是这个心啊，就是一样的啊，就是你能吃得到那种。然后包括你可以蒸，可以烤，烤出来就是类似于蛋挞那种，可以焦焦的、脆脆的。
0: 是的。
1: 但是它里面的口感又是软软和和的。
0: 没错，两种都很好吃。还有一个。
1: 再包括到我们这个杨枝甘露的，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去那些甜品店吃一点那种小甜水的，对吧？小糖水的。
0: 杨枝甘露的甜品。
1: 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里面就是加的杨枝甘露的果酱，里面是芒果加椰果做到的一个果酱在里面。
0: 是的。
1: 外边的这层皮我们也不是加了色素去做到的黄色，我们是添加的那种
0: 南瓜泥。
1: 你看。很暄软的，咱们都吃那种黄南瓜馒头嘛，对吧？
0: 对的。
1: 有些时候可能说要注意一些饮食的一种控制，对吧？你可能会吃，那今天又能吃到这种丰富的口味儿，对吧？然后咱们又能吃到营养，
0: 真的特别的好吃。
1: 包括到今天给您加赠的两包藕粉圆子也是有来头的。第一个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也是我们之前一直在卖的一个单品，今天直接送给您两包哦。藕粉圆子它是怎么做的？用纯藕粉去裹着里面的馅料，多次的那种古法工艺去给它烫出来的。而且选用到的藕粉都是来自于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宝应莲藕的那个地方的纯藕粉去做到的。
0: 哇，真材实料哦。
1: 对的，你看每一个它都是晶莹剔透的。
0: 是的。
1: 晶莹剔透的这样的一个藕粉圆子，你看都是这种，你能看得到的。哇。里面的馅料你都能看得到。今天这样两包全部送给你，在东方购物商城上16块钱一包，直接送给你，价值32块钱，直接送给你。
0: 甜的我们可以做甜品啊，
1: 对的。
0: 然后咸的我们可以就是当做一个下午茶都可以去吃啊。大组合朋友卖的特别好，因为今天确实是性价比很高，加量不加价的。常规我们是9加9的一个组合。和18袋199块钱，今天朋友们啊，我们再送2袋藕粉圆子哦，一共是20袋带回家了，朋友们，价格还是不变的，平均的话一袋连10块钱都不到，真的是性价比很高了啊！但是如果说您错过这次的话，下次还不一定有没有
1: 下次就是活动了。我跟大家说，这个是只有在丝绸故事的3周年庆的这一个月，咱们才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所以大家真的如果要订的话，抓紧时间。
0: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搿款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的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哦，伊吃是老放心、老放心的。
3: 搿是奶酪贝贝，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上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又奶香味道老足的，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又软糯，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没适应我老年人吃的。

0: 哇，真的好好吃啊！特别是就是吃完午饭这个点之后啊，你想吃点甜甜的东西，但是又不想吃那种过于就是加了很多的一些东西的一些
1: 就很腻的那种，
0: 对吧？
1: 有一些甜品其实它加糖加的很多，包括它吃起来可能有点腻，大家可能就不喜欢在夏天，包括这种午后吃。那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奶酪馒头跟杨枝甘露馒头，您不仅可以当成早饭吃，您还可以当成下午茶。下午茶咱们就拿那个空气炸锅炸一炸嘛，对吧？
0: 特别简单，
1: 就类似于吃蛋挞的那种，但是它又没有蛋挞的那种就腻的那种感觉。
0: 是的，而且你想啊，蛋挞外面的话其实挺贵的，现在的话五六块钱一个都很正常，
1: 按个卖的，
0: 更贵的，
1: 对，
0: 就是更贵的十几二十块都有。但是我们今天朋友们大组合的话，十块钱都不到啊，一包。
1: 一包啊，
0: 一个的话才一块多钱啊，就是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朋友们。所以说大组合可千万不能错过了啊！我们的3周年庆给大家赠送的藕粉圆子2包，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1900。

0: 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很会过日子，大组合卖的特别好，朋友们，特别是之前我们很多订购的，就是反复回购的老观众又订购了。其实的话，我们十八袋其实也真的朋友们完全不多，和家里人分享一下，然后呢邻邻居分享一下，真的它可以就是把它拆掉之后，我们装到袋子里边是更好存放的。
1: 对的，
0: 小朋友也喜欢吃，老年人也喜欢吃这一款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年龄差距，你全部都是一网打尽，都很爱的、啊。
1: 对的，因为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说您平时也喜欢吃一些这种包子馒头的，真的不要错过这一款产品。
0: 是
1: 我们是用的那种奶香馒头的做皮，然后蛋挞的那种馅，我们加了四重奶制品，包括奶油、黄油、奶酪，对吧，牛乳都加在里面，所以它蒸出来的话，第一个你能看得到它颜色，就是咱们的这种自然的这种牛奶的这种白色，包括里面的这种蛋挞的这种心，它是流心的哟，你看清清挤挤，它是流心的，而且这个皮是非常暄软的，
0: 软软的，
1: 就你轻轻的给它一撕开，
0: 你看
1: 它里面这个皮它是很软和的，
0: 我们是牛奶和面的，
1: 对的，牛奶和面的这种馒头，就你吃了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负担，你也不用担心说啊这个会不会特别甜特别腻，
0: 是的，
1: 它不是，它是那种牛奶的香味儿，包括到我们的杨枝甘露的馒头里面加的是咱们杨枝甘露的果酱，就咱们平时去外面吃的那种小糖水，那种杨枝甘露加的那种
0: 的，
1: 你看里面是芒果加椰果在一起，外面的这层黄色我们也不是增加添加的色素去做到的，我们是加的南瓜泥自然的一个颜色去和面，所以我们两款产品配料表都非常非常的干净，
0: 是的，
1: 就您吃了也不会有任何负担，家里面如果说有小孩啊有老人的真的不用担心，说
0: 真的放心去吃，
1: 对的、而且的话包括到今天给您送到的藕粉圆子、这个是我们三周年庆额外加赠的，今天送给您两包，每一包是价值16元，您可以在东方购物商城上搜的，这是我刚刚咬了一口，为了更好的展示这种藕粉去果的皮，
0: 晶莹剔透的，
1: 为什么，因为藕粉它纯藕粉啊，自然的就是这种晶莹剔透的这种颜色，你去冲出来之后啊，煮出来之后它就晶莹剔透的一个颜色，这有什么好处呢，就如果说您平时吃那种糯米的那种圆子，咱们会觉得吃的可能肠胃有一点点负担的，您吃这个吃到嘴巴里面滑滑溜溜的，有点弹性，吃下去是很顺滑的，
0: 而且馅料也很多，
1: 对的，馅料我们这个是荠菜馅的，今天送给您两包，一包咸的一包甜的，黑芝麻的加荠菜馅的，都是送给您的。这个中秋佳节，咱们在家里面就煮一个圆子嘛，对吧？
0: 是的，没错，
1: 团团圆圆的
0: 啊。而且的话，我们的奶酪馒头的话，它其实做法很多，两种啊，我们的蒸也可以，空气炸锅这样子炸一炸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十几分钟时间就搞定了啊。关键时间性价比很高，9+9的组合再送您两包的藕粉圆子，199元啊。之前是没有圆子赠送的，
1: 之前没有的，之前9+9就是199啊。那今天的话是额外送价值32的两袋藕粉圆子。
0: 没错，朋友们，今天我们是加量不加价，关键是我们这次的备货也不是很多，而且呢您错过这次的话，下次真的不一定能够以这个价格，
1: 只有周年庆才有这样的一个
0: 量了，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两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我们这次的这样的一个组合真的是不多见的啊，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子加赠的。
1: 因为跟大家说了，这个月是我们私塾故事3周年的一个庆生月，那我们是会有做到加赠。这一款的话，额外加赠到了2袋藕粉圆子，全部都是用纯藕粉去做到的圆子。如果说您平时吃圆子，那种糯米的，对吧？有那种肠胃的负担的，咱们就吃这个纯藕粉的试一下，这也是苏州的一道特色菜。那当然，今天更主要的是我们的主品。第一个奶酪馒头，我们是用到4重乳制品去做到的，不加添加剂，不加防腐剂，不加香精色素。您蒸出来之后闻到的就是奶香味儿，包括到杨枝甘露馒头也是一样。
0: 是的，
1: 外边我们也是用到南瓜泥去和面，里面添加杨枝甘露的果酱，有芒果，有椰果，对吧？嗯。您如果说早饭您吃个奶香馒头，你觉得说好像还差点什么，或者你吃白馒头差点什么，那您可以试一下我们这个产品，小朋友绝对喜欢。
0: 是的啊，2种都很好吃，而且呢都是真材实料的，所以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啊不用担心说，哎呦给小朋友吃会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老年小朋友吃都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今天性价比很高，199元是加量不加价，20包带回家哦，朋友们，平均一包的话都不到10元，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间，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已经快要到八月底了啊，很多叔叔阿姨都趁着这个时间呢，和家里边的人安排出去一场旅行啊。那旅行的话，很重要的一环是什么？一定要有一双非常舒适、好穿，并且呢很衬脚的一个鞋子啊。所以我们带来了 Pansy 的大品牌的鞋子，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林一起来分享。
1: 你好佳佳，大家好。过段时间佳佳就要出去旅游了，所以在化妆间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问佳佳第一句话就是鞋子舒服的鞋子准备好了没？
0: 是，
1: 大家说太有福利了。我们待会儿直播那款产品啊，就是 Pansy， 穿着起来绝对舒适。
0: 没错，
1: 说到大品牌，很多人就会想到专柜有没有，对吧？而且是一线的这个百货公司当中。
0: 是的，
1: 我们可以看到，在新世界大丸百货，在上海高岛屋都有专柜 Pansy， 然后价格是899。现在很多人看到我们下面的价格是199，但我告诉大家啊，常规节目当中不是一字开头的，常规节目当中要卖到200多块钱。今天我们是男鞋女鞋全部都有的。
0: 是的啊，就是上次我记得跟李莹就说过了，这个鞋子之前好像是200多块钱，
1: 对，258呢。
0: 哎，是的，今天朋友们性价比很高，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专柜价格是899块钱，我们今天的话不论男鞋还是女鞋都是199块钱。男鞋的话我们是有到了一个这样子的灰色啊，女鞋的话有3种颜色，紫色、米色，还有到了我们这样一个灰色，都供您选择啊。
1: 啊，三选一。我们知道女性朋友们喜欢缤纷一点的，对吧？
0: 哎，
1: 这三个颜色都是属于低饱和度啊。
0: 是的，
1: 上脚以后你会发现裙装裤装都能搭。
0: 是的，
1: 这个鞋子啊，对于很多人说挤脚挤脚不舒服，就是觉得鞋楦不舒服。但是今天我们这个鞋子啊，做到是小圆头的设计，而且一般很多的鞋子都是有点二楦的，或者呢3E的，就是2E的。但是今天我们是做到3E的鞋楦。哎，飞织的鞋子好处在于哪里哦？佳佳跟我都在说好软好软，
0: 特别好穿。
1: 我们自己生活当中也会有一些皮鞋类的，然后呢织物类的，但这个鞋子要比普通的织物类更显时髦。而且你看，以灰色为例啊，我们做到的是一个撞色的设计，鞋子的帮面织物全部都是夹花的、镂空的，
0: 是
1: 就是适合夏天穿着来透气的。包括在侧面的位置全部都是弹力松紧带，这个就是为很多阿姨们啊，就是脚背高脚背低做到的一个选择。另外在脚后跟的位置，很多新鞋容易磨脚，对吧？我们里边全部都是有个小枕头一样的，帮你做到一个包边，帮你做到一个软度适中，再在脚后跟的位置帮你做到加高。那很多阿姨说了，我身高不是很高的，我虽然现在不穿高跟鞋，但也不希望这个鞋子太平底啊。太平底的鞋子其实也不符合人体工程学，
0: 是
1: 有的时候在走路的过程当中重心是往后的，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个鞋子啊，在脚后跟的位置帮你做到了3.5公分左右。如果再加一个鞋垫的话啊，基本上冲着4公分左右了。
0: 是，
1: 而你注意到前面的位置没有？我们全部都是做到一个防踢头的处理。夏天很多阿姨们为什么不穿凉鞋？就是担心脚趾头暴露在外面，踢到石子路啊，踢到那种门呐、啊、不舒服，把那个脚趾头给弄伤了。我们前面这一块全部都是加固的，而且是有硬度的，就是能够很好的。

0: 我就是刚刚就是刚穿到的一瞬间，我说哇，真的好舒服。而且您看啊，我一个是把它这样子踩进去，一个可以是这样子我们实穿好的一个效果所在啊。就说但是它这个鞋是凉穿的，
1: 对，
0: 既可以当做这样子一个半凉拖去穿，也可以当做一个我们这样子一个整鞋去穿啊，非常的舒服。关键它这个底哦，这踩下来的话，它就是像踩在棉花上一样，
2: 对，
0: 特别的软。
2: 它
0: 这个颜色也很好看，
2: 旅游鞋的舒适性啊，
0: 对的啊，又好看又百搭。这样的话，我觉得啊，你看米色，我觉得特别适合就搭配一些裙子啊，或者是我们休闲的一些服装去穿。关键是舒适度真的很重要，而且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啊，我觉得特别是阿姨啊，前面脚它变宽的时候，或者说年纪大的比较肿的时候，你在穿鞋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夹，
2: 很挤脚，
0: 很窄，很不舒服。但是这一款既帮你加宽了，而且它显得脚很清秀，并且前面这个防踢的设计我觉得特别棒、
2: 特别好，保护你的脚趾头呀。
0: 是的，因为非织的这样的鞋子我以前穿过，真的我觉得这点特别贴心。
2: 对的，
0: 以前的话就是你这样子去楼梯啊，不小心这样子踢一下，哇，你要痛很久的。是的啊，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贴心，特别的舒适。
2: 是的，而且佳佳那款是米色搭载了一个橘色，就爱某仕橙的那个颜色，做到一个撞色的设计。包括很多阿姨们不喜欢穿小脚裤，但你跟佳佳一样搭这种阔腿裤，然后真丝的阔腿的搭这个鞋子也是很舒服的。
0: 是，
2: 佳佳说了啊，出去旅游要带上我们的 Pansy。那今天我们除了灰色和米色之外，还有一个比较亮丽和缤纷的颜色，紫色。有没有阿姨们喜欢紫色啊、粉色啊这种颜色的？我今天搭的是粉色的小裙裙，然后我们打折裙，很多阿姨们现在很时髦的啊。
0: 是，
2: 然后我搭这个紫色，你会发现哎，很百搭。哇，因为我们这个紫色也做到一个撞色的设计，在所有弹力橡筋的部分做到肉粉色，所以你搭这个橘色搭粉色都是可以的。
0: 对的，
2: 而且你看这个跟哦，软到什么程度，这就是佳佳说的从自己的鞋子换到我们这个鞋子的时候有多么软，
0: 完全不一样、
2: 像个小弹簧一样帮你做到很 Q 弹。我跟大家说啊，刚才佳佳说我们这个鞋子很秀气，但是完全不挤脚。
0: 对的，
2: 佳佳是属于标准脚型，但是我的脚是拇指外翻、了解我的人知道我有轻微拇指外翻、可能很多阿姨们姐姐们上了年纪之后，这个拇指外翻这个骨节比我更严重，就是这个地方。你看我的脚趾没有办法正朝前的，
0: 是
2: 都是歪的。歪的情况下，如果再选择那种尖头鞋是肯定不行的。然后我蹲下来我给大家看哦，为什么我穿这个鞋舒服，这个地方有张力，然后这个地方有弹力橡筋，所以我的脚穿进去之后，它可以无限碰不到我的脚骨骼，
0: 对的，
2: 让我觉得很舒适。你看啊，我穿进去之后也不需要什么像阿姨们系鞋带之类的，一脚蹬，然后这个地方提一下就好了。到了下午时间段，你出去旅游走久路之后，脚背有点肿胀的时候，这个地方是有张力的，甚至于侧面啊，什么叫做好的非织工艺，全部都是柔软的。这个地方也让你会觉得特别的舒适。
0: 是的啊、我们除了舒适处就按舒适程度来说的话，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啊，像夏天的话，我和李莹都喜欢这样子光脚穿、
2: 赤脚穿，
0: 是不是？
2: 对，
0: 有时候呢我们就会很尴尬，脚出汗了、如果说闷在里边的话，就很容易有这个味道呀，对吧？你也会闷闷的很不舒服、但是我们的鞋垫朋友们给大家抽出来看一下啊，它是做了这样的抑菌处理的，并且是做了这样子竹工的一个支撑啊，朋友们、所以说我们有一些这样扁平足的或者说这边不太舒服的朋友们啊，帮你既做了支撑，还能够帮你去做到一个这样的抑菌啊。抑菌报告咱们也是有的，大家来看一下啊、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这个各种的菌，朋友们都是符合，很安心啊。
2: 对的，哎，佳佳讲到个重点，哎，因为细菌容易滋生在潮湿的环境当中，一旦你的脚闷闷热热之后，就容易滋生细菌。
0: 是，
2: 还有个缺点是什么？一旦脚湿了之后，走路很容易打滑，
0: 哎，
2: 你抓那个鞋抓不住。
0: 是，
2: 我们今天不仅是鞋垫做到抑菌鞋垫，包括大家来看哦，我们所有的透气孔当中，全部都是帮大家做到透气的。这是脚背的部分，
0: 对的，
2: 然后来侧边的部分，帮大家做到透气。
0: 是，
2: 有没有姐姐们、叔叔们、阿姨们容易有闷脚汗的？赤脚穿我们这个鞋子，出去旅游带这个鞋子更一个好处在哪里？不用洗袜子了。
0: 真的、
2: 因为你在酒店里边啊，洗完袜子以后挂在浴室里，其实第一不太美观，第二晒不到太阳，对吧？然后你会发现，要带好几双袜子，你直接赤脚穿。另外，我的分量很轻。有很多人说旅游我为什么不穿皮鞋？哎呦，恰恰。没有翻车哦，
0: 对，
2: 我本来只是一只皮鞋跟我们来做对比的，佳佳蛮狠的，放了一双上来啊，
0: 直接一双上
2: 来，大家
0: 看一下，
2: 来，看到没有，我们的分量要比一只皮鞋来得更加的轻盈。
0: 是的，
2: 所以姐姐们、阿姨们、叔叔们啊，如果你们喜欢这个鞋子，放心购买起来。哦，对了。说到那个叔叔们，很多人说你这个鞋那么秀气不适合我来，
0: 今天我们有男款的，叔叔们也有啊。
2: 对，叔叔们是男鞋，也是非织工艺的，
0: 是的，
2: 今天也做199的价格，所有鞋帮鞋面的位置、侧边的位置全部都是柔软的， 包括脚后跟的位置。
0: 没错，
2: 我们这双鞋的男款设计师是意大利人，他是专门设计皮鞋的。哦，所以这个鞋子你会发现兼具了旅游鞋的舒适性，哎，但整双非织工艺的鞋子不是软塌塌的，它的型做得很像皮鞋的型，
0: 是，
2: 所以搭西裤啊，搭西短啊，或者出去旅游的时候选择一些比较休闲的沙滩裤之类的，哎，都是可以的。
0: 是的，我们就说啊，就这两双鞋都是什么兼具了舒适与颜值于一体的鞋子啊，所以买两双，叔叔一双，阿姨一双，当做情侣鞋去穿都是可以的啊。男士的话，我们是39到44码都是有的啊，都是齐全的。女士的话是35码到40码都是有的。今天的话，价格是199，之前的话我们是258。
2: 对，
0: 今天朋友们真的是一个特卖的价格，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1: 第一工作区，好看啊，是工作多，不过阿拉已经完结了。我有的困惑他们也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得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我们俩刚刚还在聊啊，说这个鞋子真的好百搭啊。
2: 是的，
0: 你穿裙子也好看，我穿裤子也好看。
2: 对的，然后的很多鞋子你会发现主持人跟嘉宾要么都穿裤子要么都穿裙子，
0: 是的，
2: 因为有的鞋子只能搭裙子，有的鞋子只能够搭裤子，哎，但是这双鞋子是属于裙装裤装都能搭。现在看到的刚才画面啊，就是我们 Pansy 在国内的一些门店，像在上海的话，上海高岛屋啊，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专柜的。
0: 没错啊，而且的话大家看一下啊，专柜价格是899块钱，今天我们只要199，朋友们啊，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您就算是买两双，叔叔一双，阿姨一双，也不过还不到400块钱一顿饭钱。
2: 对，不心
0: 疼。但是就是您就是两年啊，我觉得穿都没有问题，好几年都没有问题
2: 的。
0: 除了说冬天不能穿，我觉得三季都可以穿的。
2: 对的，哎，这才讲到重点了，这笔花费是划算的。
0: 对，
2: 就你买一双冬靴贵得不得了，也只有冬天可以穿，对吧？
0: 对。
2: 但是我们今天花100多块钱，春夏秋三个季节都能穿。
0: 没错。
2: 而且199的价格，我觉得很多阿姨们对叔叔特好，叔叔要买根皮带特舍得，叔叔要买个包特舍得。到自己买双鞋了不舍得了，但今天才199的价格，不是899，所以叔叔买一双，自己也买一双。
0: 是的，
2: 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双好的鞋子走路舒服啊，
0: 太重要了。
2: 我们男鞋哦还是4亿鞋楦，女鞋是3亿鞋楦，
0: 更加宽了。
2: 就是考虑到年纪大了以后有拇指外翻的问题，像我现在40多岁，我那个拇指外翻的骨节还不算严重，随着年龄上去之后，骨节增生之后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0: 是，
2: 有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不是自己走不动了，是由于那个鞋子硌脚。让我觉得走得不舒服啊！
0: 是的啊，而且的话，我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观察，就真的是人上年纪之后啊，你的脚会变肿变宽的。我妈妈以前特别爱穿那种小皮鞋，就觉得漂亮嘛。但是啊，她现在就是可能年纪大了之后啊，她脚会变肿，就是那样漂亮的鞋子，也不是说就是穿得很不舒服。
2: 对对对。
0: 所以现在的话，让我给她找这种又好穿又好看的鞋子，所以我觉得家里面有老人的，这双鞋一定要带回家给她穿一下。
2: 对的，而且你会发现我们穿鞋啊，不能够将就，
0: 对，
2: 要讲究，对吧？
0: 是的。
2: 佳佳即将出去旅游啊，我就建议大家也。建议佳佳买一双舒服的鞋子穿起来，
0: 是的，
2: 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走路健步如飞，看到的风景都是美美的，而不是累累的。
0: 是的，
2: 你看到的风景很美，但你拍完照以后觉得走不动了，想回酒店了，那你会发现这个旅程还是有多多少少有点遗憾的。
0: 没错，
2: 买一双舒服的鞋子，而且今天我们 Pansy 是颜值加舒适帮大家做到兼具的啊。
0: 是的，
2: 又舒服，然后呢还做到防滑大底，即便是有点天雨路滑的都不用担心，
0: 它
2: 有牢牢的抓地性。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穿这个鞋，我就不由自主在这边要一直踩呀、
1: 动一动啊，踩啊，感受一下。
0: 真的，因为这个底子好弹好软啊、而且呢，我发现一个啊，就是它这个就是脚的这个后边这个部分啊，它就是后边这个部分，
1: 对，
0: 它是完全不磨脚的，就是这里啊，它是加厚了的。因为很多女士，就是我们穿那种小皮鞋的时候，稍微你穿一下会磨脚，就是后面你需要贴那种
1: 创可贴，
0: 对吧？对的，
1: 每次穿新鞋包里都有少不了创可贴的，就是脚后跟磨嘛。所以我们 Pansy 在研发的过程当中，不仅鞋楦是舒适的，而且脚后跟也为大家考虑到了一个防磨处理。
0: 是的，
1: 我就说这双新鞋穿了以后就感觉像一双老朋友一样。
0: 是。
1: 那夏天很热嘛，你要到海边度假的话，就可以跟佳佳另外一只脚一样，把它当成一个踩踏的一个拖鞋来穿，
0: 对的，
1: 也是可以的。但是脚趾头是帮你保护起来的哦，这一点很重要。甚至于很多阿姨们说夏天好热啊，台风天那么很闷热啊，但是很闷热的情况下，寒从足底肌也会发生。
0: 对的，
1: 因为我们很多交通工具里边，地铁里边、高铁里边空调特别足，你这个时候如果把湿湿的脚暴露在外面的话，就特别容易寒从足底起、还有就是阿姨们说，除了看到颜值之外，我特别想知道我的脚有拇指外翻、我能不能穿。其实近几年来买皮鞋的人越来越少，不是因为说皮鞋不喜欢或者什么，是自己穿不了、我们买了个假模，就是假的脚的模型、因为买不到拇指外翻的这个假模，就在上面包了一下、就代表肿胀的感觉啊，然后厚厚的感觉、我把它放在这个皮鞋里啊，就很多人说这个鞋看上去好像也挺
0: 也很宽、
1: 也很宽，但我跟大家说，这个地方没有张力的情况下，你要把这个鞋子脚塞进去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它到了这个地方，皮都已经变形了，看到吗？
0: 对，
1: 我就再也塞不进去了，脚后跟这一节再也塞不进去了。
0: 是，
1: 其实不是因为脚长短的问题，而是因为鞋楦这一把的问题。它看着很宽，但是其实皮的部分只到这儿，后面加出来都是底的部分。
0: 好，
1: 我同样拿掉啊，来塞一下，就是这只脚对吧？来塞一下我们这只脚。我直接看到没有，没有怎么用力哦，
0: 它是有弹力在的啊，
1: 看到吗？所有织物的地方有弹力，即便是肿胀的位置，这边捏下去还有弹力的同时，这个地方弹力橡筋已经是那么肿胀了，但是到了下午时间段的时候，其实脚背的地方还有上升的空间。
0: 是的，
1: 包括脚后跟的位置很跟脚，而且做加高的这个鞋子，你会发现穿着你走路不会发出那种啪嗒啪嗒的声音。
0: 对的，
1: 跟脚，然后拖也很方便，直接拖出来了，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对于很多阿姨们说关心的就是说我这个鞋子，到底是不是三翼鞋楦？然后跟不跟脚？对于很多叔叔来说，脚汗比较多的，我理解的嘛，对吧？男性本身就是这个脚
0: 汗比较多。
1: 那普通很多鞋子的鞋底是这样的鞋垫，你看上去好像也感觉是皮张质感的，好像蛮不错的。来，我模拟一下，出一点脚汗，湿漉漉的，湿哒哒的，
0: 看着就难受
1: 哦。对，所有的汗珠汗液就它没有办法吸湿，这样的鞋垫是没有办法吸湿的。而我们用到的是一个进口的吸湿毡，我来模拟一下啊，我同样喷这点量。同样，你会发现这个吸湿毡稍微有点变色，因为它们吸水了嘛，吸到颜色了嘛，但是没有任何的珠子是往下掉落的，这就代表你的脚在我们的这个鞋子里边，无论男鞋还是女鞋，脚部始终是干爽的。
0: 是的，
1: 干爽的脚你会觉得很舒服。然后到了酒店以后，到了房间以后，到了家里以后，脱掉以后，这个鞋子也不太有异味。
0: 是的，
1: 很多阿姨说我的脚是没有脚汗的，但叔叔有了脚汗之后，把那个鞋子放到鞋柜以后啊，整个打开鞋柜好了，整个家里面都是他脚的味道。
0: 是的，
1: 所以我在说鞋垫也很重要，
0: 没错，
1: 透气性也很重要。
0: 是的啊，所以的话，我真的觉得啊，买一双好的鞋子真的是至关重要。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啊，就刚刚林做的那个实验，我跟你讲，那个鞋子我有一模一样的一双。哦，真的，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真的是觉得不舒服，就是那句老话，鞋子合不合适，你的脚才知道。
1: 知道，
0: 真的不舒服的啊。
1: 而且你看，今天我们裙装、裤装都能搭的情况下，
0: 是
1: 这个鞋子很百搭。一般很多人以为说这种裙装那么好看的颜色，好像只能搭皮鞋。现在不流行了，阿姨们，现在特别流行这种百褶裙搭这种旅游鞋。
0: 对的，
1: 就是阿姨们说松弛感，
0: 是吧？
1: 松弛感。然后你看我们后面那个鞋垫啊，是帮大家做到全部都是有软性的，
0: 是
1: 3.5公分左右的跟。高，再加上鞋垫是有4公分左右的，我们做到紫色和粉色的一个撞色，所以上脚以后极其的秀气，包括它也很跟脚哦。这个颜色显得脚很白哎，对吧？
0: 真的很好看。
1: 你要买一双紫色的皮鞋不多见，但是做到织物款的可以。另外，你看我们后面啊，全部都是防滑大底，做到齿轮状的，就是在雨天的时候，在暴雨天的时候，你都照样可以穿着。
0: 那现在太合适了，
1: 太合适，台风天很多。
0: 今年夏天的雨水太多了，
1: 走了个白。 来海豚，好像还要再来个台风。
0: 还要再来，是的。啊，
1: 真的是一股台风接着一股台风，所以你鞋子这种适合在就是雨天穿着的，旅游天穿着的，
0: 哎，
1: 让脚步舒适的鞋子可以买起来。
0: 没错，
1: 我这个颜色是紫色，女款除了紫色之外，还有佳佳穿的米色。
0: 哎，
1: 现在紫色和米色在热卖当中。
0: 是的，米色还有紫色，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灰色，
1: 灰色
0: 我觉得都特别的百搭。关键是什么？这个鞋子它就是各种各样的穿法都是可以的，你百搭，你还可以去跳广场舞，
1: 啊，对对对，
0: 去买菜，去遛弯，然后你出去旅游，你去暴走逛街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门店价格卖899，很多人说下雨天我是不舍得穿的，出去旅游不舍得穿的。现在我们在东方购物做199清仓的一个价格，
0: 是的，
1: 就没有什么不舍得的。
0: 没错，
1: 出去旅游使劲儿穿，
0: 是的，
1: 早上去买菜逛超市使劲儿穿，
0: 是的，
1: 到了晚上小区里边溜溜弯或者广场舞扭两下，哎，使劲儿穿，因为穿着起来舒服，性价比还高。我提醒大家，米色的3637热卖当中，
0: 是
1: 紫色的38码即将售罄。今天我们除了女款三个颜色之外，我们男士也有的，女士三个颜色，紫色、米色、灰色，男士就一个颜色了。叔叔们，你们反正也不挑颜色，只挑舒适，
0: 深灰色，
1: 深灰色
0: 也很百搭，哦，
1: 而且做到一个夹花的工艺，对吧？
0: 是的，
1: 做到的也是橡胶防滑大底，然后跟高是有4公分左右，
0: 是的，
1: 鞋垫的位置全部都是做到吸湿粘的。
0: 没错啊，所以我觉得阿姨们给自己买的同时呢，给我们的叔叔也买一双，当做一个情侣鞋去穿嘛。关键价格很合适啊，我们在专柜是899块钱，然后今天朋友们只要199，之前李莹也做过这档节目，是258块钱，朋友们，所以的话，这次的性价比千万不能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觉得这双鞋子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让我喜欢啊，因为你看我自己也可以穿，妈妈也可以穿，给身边姐妹也可以来一双，而且价格不贵嘛，对不对？你说你请她吃顿饭，可能吃完就忘记了，但这双鞋子至少可以穿好几年吧，对吧？你一穿的话，她一穿就想起你了。你们穿一双姐妹的一双鞋子，对不对？也很合适啊。而且你想，一年可以穿三季啊，你这样云云，就算是按一年来说，一天才几毛钱嘛，对不对？
1: 性价比超级高的，对吧？穿着完全不心疼。还有导演告诉我们，有很多观众女鞋直接买两双，
0: 对，
1: 这两个颜色都入了。今天我们女鞋全部都是撞色设计，做到三个颜色：灰拼黄的，紫拼粉的，然后还有个米色是拼这个橘色的，非常好看。
0: 对的，
1: 而且底部全部都是橡胶防滑大底啊，帮大家真正做到了三亿鞋楦。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女的瘦瘦的，但是那个脚的骨节特别大，就属于拇指外翻型的脚。而且随着年龄的变化，那个骨节会越来越大。
0: 是，
1: 就跟佳佳讲的一样，妈妈年轻的时候喜欢穿那种尖头的小皮鞋，现在是不是实力不允许，是脚部的骨节不允许，
0: 对的，
1: 对吧？穿着以后你会发现，逛街啊、买菜呀、出去旅游啊，它会影响到你的行动力。
0: 是，
1: 而我们这双鞋子它是让你健步如飞的。
0: 对的，
1: 我们用到的飞织工艺也全部都是高端飞织工艺，既有弹力又有余量，鞋楦又放大，所以随便怎么穿，甚至于穿了以后我走九路都不觉得累的。
0: 是的，而且的话这个颜色也很好看啊，三种颜色你无论怎么样搭配都是好看的。而且您看刚刚我们模特啊，穿休闲的服装也好看，穿这样的裙装也好看，关键是显得我们的脚特别的秀气啊。虽然加宽了，但是并没有显得笨笨的，所以这样的一双好鞋我觉得特别适合去带回家。喜欢穿那种亮一点颜色的就穿我们的紫色，喜欢穿我们低调一点的选择我们的这样这个灰色。如果说你想要百搭的话啊，就选择我们的米色，三种啊，按照您的需求都可以选择了。那叔叔的话也有一个颜色是我们的深灰色啊，买两双，叔叔一双，阿姨一双，当做我们情侣装来穿也是可以的。
1: 对的，提示大家哦，紫色的38码即将售罄，米白色就是佳佳穿的啊，36、37备货告急。
0: 是的，
1: 今天我们这个价格是清仓价格，不接受预约的。
0: 是的，
1: 大家在跟我说好多阿姨抢不到怎么办？李宁可以开放一些预约吧？我说真不能开放，因为门店这属于当季款，门店也没有这个折扣力度，所以概不追加预约。所有的现货售完为止。
0: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这个基于工作群，好看啊，是工作多，不过阿拉已经完结了。我有的困惑，他们也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

0: 上市销售。
1: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2: 其实啊，我刚刚还在和林说啊，就说这个鞋就是第一点肯定是要舒服嘛，舒服和好看是很关键的，还有一点它的品牌也很重要。Pansy 这个牌子啊，我真的特别特别信赖的，因为我以前做节目的时候我就开始穿了啊，真的穿着又好看又舒服，而且它是专门做亚洲人的脚型
3: 的。对的，而且是研发中老年款的，就是现在我到了这个年纪，不说老年吧，中老年，反正中青年我已经不是了。但是佳佳是年轻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骨节的问题啊，从年轻的时候就要重视起来。
2: 是，
3: 就像你妈妈一样，如果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不选择那种尖头的高跟鞋，那种皮鞋的话，很紧的话，
2: 没错，
3: 到了后续你会发现它那个骨节外翻啊会好一点。
2: 是，
3: 但是由于年轻的时候一直在折腾，一直觉得说，哎，我还有这个可以穿的那个能力，所以还在将就着穿。
2: 是，
3: 但是现在我们是把舒适绝对是放在第一位的，第一位中的第一位，重中之重。
2: 是的，
3: 所以 Pansy 又软又舒服，而且鞋楦普通女款的，你们不做鞋不知道，都是做二亿的，但是我们 Pansy 是做到三亿鞋楦的。
2: 是的，
3: 包括佳佳拿在手里，你看它一直在弯折。
2: 对，看到没有，它这个底是特别特别软的，所以我想我出去玩的时候想带一双，我直接塞到行李箱里也不怕压，
3: 而且分量很轻。
2: 对，分量很轻啊，就真的是轻飘飘的，它一双都抵不了别人一只的一个重量所在，
3: 相当于就差不多一个苹果一个桃子的重量，就是这种我自己的感觉啊。
2: 是的，
3: 对腿脚不好的人，不光脚不好，你要鞋子太重的话，它膝盖也不舒服，腰也不舒服，对吧？
2: 没错，而且它这个底我真的特别喜欢，因为的话真的确实是很多很漂亮的鞋子，它的底下的这种防滑处理其实做的并不好。
3: 对的，我们是做到加强防滑处理，老年人最怕崴脚，最怕摔，对吧？所以我们有牢牢的抓地性。上海和江浙一带台风特别多，
2: 对，
3: 佳佳就跟我说白海豚走了，好像又有一个要来了。
2: 来了，
3: 是的，这个时候你台风天呢，当然尽量待在家里啊。但是如果台风过了，你要外出的话，会发现路面还是很湿的。
2: 是，
3: 这个时候有一双舒适的鞋子，抓地性强的鞋子还是很重要。你看大裙子好看吗？
2: 好看，
3: 我觉得很有女人味哎，这个紫色，
2: 真的，
3: 对吧？这个紫色是紫粉色的一个拼色，
2: 是
3: 在所有弹力橡筋的部分做到了一个粉色。而且你看我们源头的设计还有个优点在于哪里哦？不显得脚大。
2: 对，
3: 我是38码的脚，但看上去并不肥大。
2: 是，
3: 我有拇指外翻的问题，但是这个鞋子啊也能够帮我好好的稍微解决一下。
2: 是的，
3: 我这个拇指外翻不严重，但你仔细看我的脚趾头，你会发现我没有办法五根脚趾头都朝前。哦，就是这个地方已经是有点变形了。那随着如果你选择一些尖头鞋，你这个变形的问题，这个骨折的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导致到后面你走路就疼，穿鞋就疼。
2: 对的，
3: 你看现在这个鞋子不压我的脚背，不压，完全不压，它整双鞋都是柔软轻盈，随便弯折，脚后跟的位置我也觉得不磨脚，不需要带什么邦迪啊、创可贴之类的。
2: 没错，
3: 鞋垫的部分又全部都是吸湿的，有抑菌鞋垫的。我穿上给大家看啊。
2: 真的很好看，
3: 很软吧？哎，你看我穿了那么久，脚后跟的位置不红的，
2: 完全没有，
3: 对吧？就是这个地方还是很嫩的。
2: 对的，
3: 就是有的鞋子如果是后面容易磨脚的，我到现在这个时间段啊，虽然走着站着，但是不会破，肯定是发红的，
2: 红红的，
3: 但这个地方不红。我一拎就好啦，
2: 非常的简单。
3: 舒服的鞋子，我就可以穿着它出去旅游啦，
2: 是的，
3: 出去玩啦，出去购物啦，对吧？晚上现在佳佳也在跟我说，晚饭基本上吃的比较少，然后呢还会吃过晚饭之后呢，在小区里边遛弯消食。
2: 对，
3: 你这个时候穿凉拖走在外面，就是啪嗒啪嗒啪嗒啪嗒的声音，然后脚趾头都碰到路面，水门厅地板脏脏的。你这个时候还得穿一双包裹感比较强的，但透气性好的鞋子啊。
2: 是的，所以的话，我们是又舒适又好看，关键价格还合适。我们之前说了啊，专柜价格是899，没有任何的活动的哦。但我们今天是199，曾售价格是258。朋友们，今天的话，我们男士的3738码就是真的是热销当中啊，35到40码啊，大家去选择。男士的话是39到44码，然后男士的话是一个颜色深灰色，女士的话紫色、米色、灰色都可以啊。关于我们的3738的话，都是已经快要售空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你看这个模特搭配真的好好看啊！我刚刚我就在想，就是我就问我妈，我说这鞋要不要？很舒服，而且很便宜。她说要。对，她说很百搭的。
1: 对的，我提示大家，现在佳佳穿的米色卖的非常好，紫色即将售罄，到下一趴回来我要换灰色了啊！哎，这个就是我们上海高岛屋的门店 Pansy。他就是主打说买给爸爸买给妈妈的鞋子，我觉得在我们小的时候父母给了我们全部的爱，就是基本上我们看上一双旅游鞋哪怕很贵父母都会买给我们，对吧？但到了现在我们做儿女的工作了，有收入了，有没有想过给爸爸妈妈们也更新换代一下，换上一双舒服的让他们好走路的鞋子，对吧？我们除了在高岛屋有专柜之外，在上海啊，在北京，你看九龙，包括在成都茂业都有专柜，
0: 全国各地都有。
1: 对的，哎，家家贵哦，专柜899，哇，就是好多这个叔叔阿姨去逛街，看到就是 Pansy 试穿以后喜欢，再一看价格899之后就不是很舍得买。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叔叔们阿姨们怎么将就自己，就别将就你的脚。
0: 对的，
1: 因为脚就是让你走路的。像我爸爸80多岁了，他其实很爱旅游，但是就是因为腿脚不好，就阻碍他的很多娱乐生活。我觉得，
0: 是的，
1: 我妈呢又很爱下午茶，但有的时候她腿脚不好，就是鞋子不舒服之后，她有好多同事约她呀，退休的朋友约她，邻居约她，她也说我那个骨节疼，也就懒得出门了。
0: 是的，
1: 但我觉得老年人的社交是需要的，因为人的心流是流动的，你要出去谈谈事儿啊，跟别人交流交流啊，其实这样子的他们的身心也会觉得很愉悦，对吧？所以一双舒服的鞋子，现在电视机前有阿姨的啊，我跟你说，阿姨们你们自己买起来，给老公也买起来。如果电视机前有年轻朋友们的，第一觉得自己这个鞋蛮喜欢的，在自己给自己买一双的同时，给妈妈给爸爸也买起来，
0: 真的都可以买啊。而且的话我觉得特别方便，它没有鞋带，就是你不需要你总是系，
1: 对的，
0: 特别烦的。
1: 我妈说的鞋带这个东西啊，走路走路如果松了，老年人踩到也很危险，
0: 真的很危险。
1: 还有呢，我妈肚子特别大，就每次系鞋带让她弯腰，她那个肚子顶在那儿也不舒服。
0: 是的，
1: 所以一脚蹬的鞋子穿脱方便，然后呢出去呢也没有什么踩踏这个鞋带的这种危险性，非常好，我觉得
0: 真的。所以的话我觉得这双鞋子真的是很多很多的优点啊。关键是我俩说的不算，您回家尝试一下，看看这个鞋子到底舒不舒服啊，又舒适又好看，关键价格还便宜，199元，在专柜是899，朋友们没有任何的折扣的，所以真的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是物质与工作券，好看鞋子固然多，不过阿拉已经瓦解了。我赢的恐慌，他们也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
0: 哎，我觉得刚刚的广告词说的特别好啊，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的一双好鞋。
1: 是的，
0: 我俩还在聊啊，说确实是爸爸妈妈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腿脚不是很就是很方便的情况下，真的要挑双好让他舒服很舒服的，对不对？
1: 对的，退休人员你会发现他们有空也有闲，
0: 对，
1: 钱也有，退休人员钱也有的，
0: 是的。
1: 但就发现没有说可以走出去很舒服的鞋子。
0: 是，
1: 我到这一趴换颜色了啊，换了灰色哦。哎呦，可能阿姨们觉得灰色是个很耐脏的颜色。
0: 对的，
1: 我穿灰色啊，可以，
0: 也很好看。
1: 对的，对的，灰色它跟那我们这个橡胶鞋底啊融为一体，
0: 是，
1: 而且它不沉闷的原因是它有撞色明黄色，所以这个颜色撞得很漂亮，
0: 有点亮色在上面，
1: 很显年轻，有点亮色，对吧？
0: 对的，
1: 这个鞋子绝对跟脚跑跑跳跳，你会发现脚后跟不掉落，而且脚后跟不磨脚，完全帮大家做到非常舒适的穿着。
0: 是的，
1: 单一的鞋楦，3.5公分的跟高，但是你看那个底软不软？就是分量越重的人越要追求脚后跟啊脚底啊柔软，因为你所有的重量都在脚上。
0: 是的，
1: 现在我穿的这个灰色，我们卖的好的是佳佳穿的那个米白色，
0: 这个真的好喜欢，你知道吗？我越穿越喜欢，因为的话和这个衣服真的很搭，而且的话我想啊，就穿裙子肯定也是非常好看的。你看它是有一点点这样亮亮的橘黄色和这样的米白色在一起，就是整体的搭配非常的和谐。而且呢，我穿了这么久时间，我平常挺容易出脚汗的啊，我跟你讲完全没有
1: 吧，
0: 很干爽啊。我没有穿袜子的朋友们， 特别舒服，又干爽又舒适。而且的话，很多朋友们会觉得，哎呦，不是平底鞋啊！我跟你讲，一定要带一点点跟的啊，去拉长你的比例，去帮助你去加固你的脚踝，不容易崴脚的。
1: 是的，而且3.5公分是符合我们人体工程学的，彻底穿的都撒撒饼啊啊子，你会发现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您子毛耳朵痒的。只有穿到3.5公分符合人体工程学，前面再有点防水台，这种高度让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才会特别舒服。
0: 是。
1: 另外，我们就是现在台风天特别多，雨水特别多，我们整个鞋底的部分全部都是齿轮状的橡胶防滑大底。
0: 没错。
1: 就是考虑到中老年人走路本身腿的力量就不是那么强。
0: 是的。
1: 那你如果再穿一双容易打滑的鞋子就很危险了。
0: 对的。
1: 我们你看鞋底的部分 ，Pansy 品牌的 logo， 然后这一段。分段是帮你做到全部都有齿轮状、凹凸状的，这种就是抓地性。哇，哪怕是路面有点湿的水门汀路面的，你都不用担心。
0: 没错。
1: 另外，我要看一下鞋子的这个柔软度，对吧？你们家里很多鞋，再说软，再说软，能够软到这个程度吗？
0: 对呀。
1: 它就相当于口袋鞋，而且我，哎呦呦呦
0: 呦，哇，好有弹力啊！
1: 弹开了，
0: 是的，
1: 这个鞋子就是我
0: 弹性的底，就底的弹性很好。
1: 对对对，哎，我跟阿姨们说啊，这个不叫翻车哦，这个就是真实的弹力，对吧？
0: 对，
1: 就弹开，而且弹完以后你会发现，就是我弯折以后，在这个鞋子的帮面当中，都不留任何痕迹的。你买一双鞋，你就担心我反复穿着弯折以后会不会像一双很旧的鞋？
0: 是，
1: 它不会，这个地方都没有任何的痕迹，特别软。我甚至于觉得这个鞋子都可以这样哎，佳佳，哎，就你软到这种程度哦，
0: 所以真的很方便啊。
1: 然后回弹以后，鞋子也不变形，
0: 它也不变形，
1: 不变形。
0: 就这个鞋子，朋友们，它也特别的好清洗，因为它是这样子，就是很速干的一个面料。
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哎，你要如果去旅游，去那个溯溪，不是那个脚会浸在水里吗？
0: 太对了。
1: 或者去三亚，哎，我们是不是坐着坐着都觉得自己必须得入的感觉，
0: 必须得来一双啊！这双鞋我肯定要买两双的，自己要留一双，因为过两天我要出去旅游了。
1: 对的，
0: 要穿着，要暴走的话，肯定要穿舒适的鞋的。给家里的妈妈来一双，爸爸来一双啊！真的，我觉得一家人都可以去穿的一个鞋子，
1: 才199，高岛屋、新世界、大丸百货，包括在很多北京、成都的门店当中，都要卖到899。
0: 是的，
1: 东方购物今天真的是清仓价格，就是货不多。紫色基本上已经没什么货了，现在要买363738的话啊，就盯着灰色和米白色来买。
0: 是的啊，那个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到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啊，刚导演跟我说米白色也快要售空了，
1: 售空了对吧？哦、我觉得阿姨们真的很有眼光，这双鞋子就是穿着舒服，三亿的鞋楦，在拇指外翻的地方完全考虑到，而且我们采取的是立体的编织工艺，鞋子挺阔不塌陷。很多人为什么不喜欢飞织的鞋？觉得塌塌的，上脚以后不能修饰脚型。
0: 对，
1: 但是我们是显脚瘦。而且脚大的朋友啊，你上脚了以后也会发现，哎，秀气的，
0: 是的，
1: 好看的，不是那种肥肥大大、宽宽大大的感觉。
0: 哎，而且这个鞋子啊，真的是舒适感特别特别强，舒适感和时尚度是并存的。您看看搭配裙、搭配裤子都特别的好看。而且呢，朋友们，今天主要是性价比很高了。刚刚说了，叔叔的这一双也是199块钱、啊，同样也是我们非常的吸湿排汗的，而且也是同样很舒适的。所以的话，今天啊，男士款、女士款咱们都可以啊，拍一双带回家。在专柜的话是899。一双了啊，我们之前也卖到过是258块钱，
1: 对的，258已经卖爆了、哎、但当时是接受预约的，
0: 是的，
1: 今天做到清仓199是不接受预约的啊、这是门店图，虽然我们门店很多，但是门店不是卖199的价格，所以店长是不愿意来调配货的，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有多少现货什么颜色断色断码收完为止。
0: 没错，朋友们啊，想要出去玩的，想要我们暴走出去旅游的，或者说我们想要去跳广场舞的啊，一定要有一双这样的舒适好穿又好看的鞋子，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很好玩的事儿，大家看啊，我们在2024年，也就是这档节目的上一次直播时间，2024年给大家介绍过一次，谁家的西洋参呢？同含春堂的西洋参，2024哦，一年多了啊，一年多了。然后当时是几盒？八盒，对不对？啊，八盒。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呢，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这款来自于同含春堂西洋参啊，就是同含春堂一说，老字号肯定靠谱，这也毋庸置疑，大家也不用怀疑。但这个西洋参呢，它一大特点是什么？首先，它必然选用加拿大进口的西洋参，这个也毋庸置疑。好玩的一点在于，它自己就已经把您所想所忧提前考虑到了。我指的是什么呢？我把它盒子打开，您自己就知道了。看一看，我们经常说一次吃3到6克，记不记得？记得不？您看看打开盒子以后，这里面一包一包，它都给你单独分装好了。您就说它贴不贴心吧，这是我们同含春堂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其实对于西洋参来说，你优秀我优秀都是来自于一些核心产区的，大差不差，问题都不大。关键就在于很多的细节有没有考虑到。有的时候我们说买一些床上四件套，买一些被子，看你走边走的好不好，滚边滚的好不好，细节做的怎么样，缝了多少针。你其实布料大差也都不差的，那些印花大差也都不差的，为什么我选择你不选择它呢？就是在于细节，多贴心呢。那我问大家了，之前我老说啊，吃3到6克，如果你要吃个3克的话，你毛咕咕抓个20-30片，你要吃40克的话，那你就抓个30-40片差不多了。那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直接，你要是吃4克的话，吃2包就好了，这一包里面就2克呀，这不就结了吗？完美解决你自己拿小秤要去称毛咕咕的事儿，你都不用毛咕咕，你说我就吃2克就行了，那您就吃一包，泡一包，煮一包就可以了。我就说这么贴心的品牌，这么贴心的构成，它竟然2024年12月1号，我刚才都没仔细看。然后供应商老师跟我说，说许明，这是我们上次节目的那个截图，我拿给你看。我说啊，挺好的，那你给我吧。我一看898元，拿回8盒，不是挺正常的吗？我一看哦，不正常在这里，这么好的产品竟然一年多没来了，这也太反常了吧。结果今天另外一个反常的事在这儿，我跟大家先把价格说了啊。今天咱这一盒呢，我看看啊，一共是有，我看看啊，30包60克，一盒当中是有60克，一包2克，30包60克啊，60克市面上价格299元，近300块钱，每克约5块钱左右。你知道的，它有成本的，它终究每一包都是独立包装的，可以理解。你不独立包装，你弄一罐，你的成本自然低。但我每2克给您独立包装，这个就是非常细心，细心就要有细心的代价。那可以理解，对不对？5块钱1克啊，反正品质也够好。299拿回去一大盒，一盒里面有60克。我们呢有一个构成是，你刚才看到了这个什么499的，哎，这在这儿，499拿回去4盒装，是不是？4994盒，每克2块多。那我问大家，刚才您不是看到这儿了吗？899是多少盒？啊，898，您算算看，898应该是多少盒？常理来讲，4盒乘以2应该是2块，差2块，998嘛，应该是998，拿8盒。我们今天原来啊、哦，原来一年前的节目，上一次直播是一年前啊，898拿几盒？看数看数，最多到几盒？最多到8盒，对不对？观众朋友们，麻烦您往这儿看，今天898元，给大家，哎，你看。我自己这手欠，那拿这个给大家加第9盒，先不收官，然后不行再来给您加一盒，这俩数字给整反了啊！一共拿回去10盒，今天再给大家，因为是收官节目，再加上一盒，一共拿回去满满的10盒，价格还是898元。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减送买，它可以低至8毛钱，没有分包独立包装的8毛钱，我分包独立包装。8毛钱，成本谁承担？自己厂家自己承担，同含春堂自己承担。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说这个就又是不是加到我身上了？你独立包装，你一包每包算下来是不是也得2块多？你一点不能再便宜了吧？并不是，今天你不管参不参加满减送买，你不参加满减送买，大构成1.4块左右一包；你参加满减送买，大构成8毛钱一包。单克啊，不好意思啊，1克。8毛钱一克，
这一包里面有两克，你算得出来的。所以你要是想购买性价比极高的且携带方便使用起来非常干净卫生的，你就选择咱们今天的同安春堂就好了。那我再来给大家泡一泡冲一冲，给您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进口的香参的效果啊，确实不错。我们好牌子呀，老牌子呀，做这个香参啊都多少年了。为什么呢？今天这档节目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我没跟大家讲啊，这是我们的收官之作，刚才提到一嘴，之后这个构成永远不再见。你还想以898元拿回去10罐10盒，想都不要想，这就跟大家说再见的。没想到等了一年，等这一年之后竟然迎来了这样一个，哎呀，让人有点不是很开心的一个消息啊。因为这个这么高的性价比的构成竟然突然就只做这一档就没了，肯定就是没了。您安心，这么多水出来多少沫沫，多少水多少沫沫，这个沫沫代表的什么呢？西洋参的人参皂苷的含量，稍微的给您，这个参的味道可以的啊，非常可以，香的。我喝西洋参实在是太久太久，所以有的时候对于参的这个味道呢非常非常喜欢，一喝就知道这个参到底好是不好。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个参好是不好，不是只看泡沫啊，还要看我们的检测结果。先来看这里，进出物标准是这个，我们的实测值达到这，标准是25%啊，我们的批次检测到是这么高，人参皂苷总含量标准应该是2%，我们的批次检测达到了这么高，看到了观众朋友们，为什么默默摇出这么多？这个都是一个外在的体现。还有一点，看这里，这个是目前为止在进口西洋参领域里边，在我东方购物售卖的情况下，能够给您出具5年龄的加拿大进口西洋参原材料的一个证明，非常少见，很少有能出具的，我们就能出具。除此之外，这里面还有53项的农残及重金属检测啊，结果是均未检出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您是不是就可以安心吃了？天气啊，这么变来变去的，这几天呢，刚才跟我们的同事还在聊，说哟，真的是冷喽。这一到秋季的时候呢，虽然咱们还有一些秋老虎没到，还会再热一下下，但是你能够明显感觉咱老祖宗智慧啊，这是怎么就知道这一下子就凉了呢？体感上面好像就温度下了一点点，但我们在上海可能还会再稍微的再热一下，但终究已经到了这个季节这个时候了。所以气候一旦有点小变化，很多野鼠老师们就容易中招，自己的能力不太足的情况下，喝点西洋参对你是非常大的帮助。再有，本来天气气候也有点热，嘴巴呢有点干，有点渴，容易出汗的，您更得滋阴润燥一下呀。清凉参，清凉参嘛，让您清清爽爽的度过这个季节还是很重要的啊。您记着，我们今天呢，因为是收官之作了，不再给大家介绍这个构成了，所以898元在原来8盒的情况下已经立减了100块啊，8盒的。再给您加上2盒，一盒呢就是在市面上卖近300块，加个2盒就是600块哦。我们同安春堂的最大最大的特色，最最大的特色，除了跟别人家的你是加拿大进口，我也加拿大进口之外，把每2克分成一包，让大家满足您随时随地不用再拿小秤去称我要吃几克吃几克，您要么吃1包2克，要么2包咱就4克，一个人吃上4克，完完全全可以的。嚼着吃，泡着吃，煮着吃都成，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一直在上海同仁村上买伊拉相应的产品的。同仁村上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香椿生米呢，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搭买了好几趟了。
1: 好啦，同仁村个香椿老好的，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个，个个搿是质量侪老好个，伊拉属于正宗个西洋参。
2: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3: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2: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4: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3: 对。
4: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3: 对对对对对。
4: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3: 可以。
4: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3: 都可以。
4: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3: 对，嚼服啊。
5: 不难吃点，甜甜的。
3: 甜甜的。
5: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4: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3: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4: 来，
3: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4: 还回来，
3: 还回来，有回甘的感觉。
6: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今天呢是这样的，我跟郭阳老师又确认了一下啊，它是怎样的呢？它是独立包装，下一次一定没有。什么叫独立包装？你说不是礼盒吗？你这个礼盒是一盒一盒的，是独立包装啊？不是这个盒独立包装，我说的是里面这个参。比如说60克，他给你分了30包，一包里面2克，这么贴心，方不方便？咱就实话实说，方不方便？老师们，方便的吧？对于那些爱可丁可卯的。就是特别较真儿的很多椰树老师们，你说我要吃2克，我就是非得撑出2克来，多撑出2.1克了我就心里不舒服，我吃2克就可以了，为什么让我整出2.1克呢？如果您是这种性格的观众朋友们，那这个是极其适合您的，特别的精准，反正咱给您保证一包里面有2克，只多不少就完事儿了，您安安心心吃，拿出去，比如说我这一盒里面，你还可以把它散开包装，比如说有些是一罐一罐的嘛，你一罐一罐的，你说我往包里塞。它是一大桶，我的包呢塞进去感觉鼓鼓囊囊的，奇奇怪怪的。那我是把它一包一包的，我稍微的散在我的行李箱里，我随便有哪个小孔，我就丢进去就好了。你懂我意思，观众朋友？就像你的冰箱里面，你把这个东西就一丢，就嗖就消失在你所有的那些缝隙里面，超级好带。出去旅行啊、旅游啊，在车上的时候，你说你拿个，我就问大家，你拿个大罐儿，就打开自己抠着吃，还是美美的、优雅的拿出一包一包的自己？拆开吃一吃，你就像我这样的啊，我自己也优雅的拆开，这有个一丝口啊，旁边有一丝口，撕开之后，这里面就是2克，你2克呢，我稍微倒着给大家稍微看一看我们那个品质啊，全部都是顶头正切啊，大家自己看，上一次利用我们也很久远了啊，这是我们今天收官之作，给大家在8盒的基础上又加了2盒，变10盒了啊，一共是10盒，8、9、8、10盒啊，参加满减送买单个算下来8毛钱呢，一定不要错过，薄厚适中，而且嚼起来我是觉得比较的脆，也不是让你有硌牙的感觉，你可以嚼着吃，如果牙口不错的话，椰树老师们，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可以嚼着吃，因为有的人呢真的不太愿意大夏天的或者大秋天我们还有秋老虎，天气也不是那么冷，你可能北方冷一点啊，你说我这个弄点什么保温瓶一直热水喝着，我还得给它晾凉了，好麻烦，你要嫌麻烦你就像我这么嚼着吃，嚼一道，出去玩的时候嚼一道，干家务活的时候嚼一道，你这要这么吃这一包就吃光了啊，吃光了，就这么嚼吃，就这么嚼聊，跟老朋友老伙伴往那个长椅上一坐，你那花园你家那小区，嘎塞虎的时候这咋吃着呗？人家可能还怀疑好奇，说王哥、李哥、王姐，你吃的是什么东西啊？薯片吗？还是什么？你说香参，就这么嚼着跟他说。哦，不好意思啊，我咽个唾沫啊，我就嚼这一会儿，这个唾液，这个厉害，相当厉害。你说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啊？正好第一段没说的时候，我先把过程跟大家讲了，然后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比如说长期劳累的，儿子女儿上班的，给他喝起来，相信我，给他喝起来，一喝一个准，非常好。不要总喝那个咖啡。我跟大家再说一件事儿， 我今天早上我是凌晨五点睡着觉。大家会问为什么？你是吃香参吃的吗？并不是，因为在昨天我跟大家做一档直播，对，做一档旅游的直播，那正好呢，供应商老师呢那边有一个咖啡，那我说那要不然你这咖啡给我喝两口，我提提神。我喝了两口，就这两口，多一口都没喝，两口，我就睡不着觉喽，这个晚上就不行啊，就完全不行。那你说许明，你不是以前吃嘎巴吗？吃，我吃了两粒，一点效果都没有。就这个咖啡给我刺激的，就是我是困的，我人是困的，但就是睡不着。我凌晨五点睡着的，我快到都已经一直看着这天都亮了，外面都已经亮了，都已经，我还没睡着呢，瞪着眼睛，太可怕了。所以这个咖啡大家能不碰就少碰，就是你要是在白天喝一喝也就算了。晚上尽量就不碰了，但有人对咖啡一点不敏感，那是另一说啊。我是一点都不行，我再也不尝试了。那次我只是想稍微提提神，昨天有点困了啊，有点精神不太那什么。那你看精神不足的时候，香参这个时候在我手边，今天这个节目跟昨天一起做的话，那我还用喝那个咖啡吗？我嚼了个两片香参不就好了吗？就这么简单。阴虚燥热，经常用嗓的老师啊，或者是有一些主播啦，您儿子女儿啊，干助播的、直播的这部分人群，还有一些可能经常容易一些妈妈阿姨们在家里面话可能也多，也是嗓子挺难受的，喝一喝吃一吃。还有哪个人群呢？口干，这个口干人群呢，提醒大家一下，有一些吃米饭咸糖高的，吃这个不能吃的，那个糖特别糖分注意的这部分人群，在喝水的时候放里一些西洋参，这个时候的水对您的解渴程度可比你直接只喝白开水要强得多得多得多，非常的好。这个人群更适合了，不仅不是让您睡不着觉，反正是更好，反倒是更好。上了年纪的人到四十阴气自败，就不用我多啰嗦了吧，像这个气球似的，到了一定慢慢可能就瘪了，慢慢就泄气了，把它要充盈进去。我们人就是可以通过西洋参，它终究是参呐，它不是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啊。这一盒呢是有60克，60克两包为一克，一共有30包，满满的30包。你说只有礼盒吗？没有礼袋吗？有礼袋的，您安心，我们100%给您配上礼袋，不要害怕。没有礼袋你来找我们来，有礼袋，什么节日到了？中秋到了，我边嚼边跟大家聊，好香哦。中秋到了，国庆到了。然后你再没几个月跨年了，跨完年再没有多长时间过年了，至少有四个时间段吧，重要的时间段您都可以，如果有亲戚朋友过来了，拎上个，我算算看啊，一盒399近400块啊，一盒是399近299近300块啊，不好意思啊，300块，那我拿个4盒咯，1200也成啊。你说四不吉利，那拿3盒总可以了，3盒900块钱完全可以吧，进个1000块也是很体面的一件事情嘛，随便大家自己来决定，反正您定大构成有10盒装，自己总是有个回手的余地，别给自己逼到别人一来了，哎呀我找不着，我家里什么都没有，我都送，你说送点啥好呢？你家里面有这几盒，你随时随地万一需要送人拿出来拎着就去了。单个价格肯定是10盒装最便宜的，以前是8盒吧，8988盒，我们今天898拿回去10盒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是收官之作了啊。这个独立包装的到此为止，售完即止，没有任何的预约，也不给大家再有第二次直播了。每一包独立包装的成本就在这儿呢，但是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安安心心的，而且真心实意的想让你冲一冲这套构成，把8盒变10盒，参加满减送百，8毛钱1包。你看我东方购任何在售品牌，就是那种大桶大桶的，一桶一桶的，我不管50克60克的一罐的，它单个价格是不是也是8毛钱？我们今天是独立包装成本这么高的情况下，照样是8毛钱，照样是加拿大进口的香参，您这为什么不定它呢？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7: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血补精液。干嘛你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8: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7: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8: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1天吃2次。
9: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 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0: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9: 西洋参啊，
10: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9: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11: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12: 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0: 我一直在给上海同仁堂买伊拉相应的产品啊，同仁堂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啊。伊拉个西洋参参味啊，老味道老浓的、啊，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参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搭买了好几趟了。
1: 好了，董先生个西洋参老好的、啊，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啊。伊老好的、啊，个搿是质量侪老好的、啊，伊拉属于正宗的西洋参。
6: 你看这么多的老师们都非常的喜欢咱们同安春堂的西洋参，同安春堂西洋参在我东方购物真的卖的好少，非常非常少。反正我自己其实我上一次推荐同安春堂西洋参大概是在一年半前，就大概就是那个2024年那个时间段，我给大家展示的12月份左右，那个时候是我对于同安春堂西洋参的最后的记忆。我以为同安春堂呢不在我东方购物销售了，因为我们一直压他们价格压得很狠，人家品质又这么好，同时还是独立包装。市面上啊，同含春堂的香参一克做到了5块钱。那你凭什么一克做到5块钱呢？那有包装啊，有额外的，有细心的，有贴心的，这给多少人解决了这个比较根本性的一个小痛点呢？你真的是有时候拿着一罐吧，你觉得奇奇怪怪的；我拿半桶吧，那我把另外盛出来那一半怎么的，拿塑料袋单装吗？你这不是要不然又潮掉了吗？那能干净卫生吗？所以那怎么办？只能硬着头皮拿一桶出去。你带一桶的时候，你塞在哪里，你就感觉好像有点占地方。这个时候，我们同含春堂的西洋参来了，一包里面有2克。如果您自己觉得我吃2克足矣，您就一天吃上一包。反正一盒里面有30包呢，那你这一盒就是30天的量呗。那今天的10盒，那就是，10盒一盒是一个月的量，那10盒就是10个月的量呗。你老两口一分，一个就是5个月。5个月，你一天吃上一包的话啊，一包里面你片数反正是2克，我们是一般是按2克来算的，全部都是从加拿大，看这里原材料，加拿大进口过来的，而且加拿大进口过来的很多香参，说我是加拿大进口过来的啊，我是4年参，我是5年参，我是几年参，一般都是嘴上跟大家讲一下，当然对于品牌我们相信品牌嘛，我们今天不只是嘴上讲哦，要给您出示的5年龄的参。香参，加拿大进口，不仅进口，参的年龄都给你写得很清楚，是5年龄的参，而且对于香参的皂苷含量，看这里，标准是25%，进出物我们达到这么高，人参皂苷总含量标准于2%就可以，我们达到这么高，所以你看哪一点都让大家应该是很开心的一个数值了。对于大家在外面买香参的情况啊，我稍微拿这两个跟大家说一说。这一罐呢就是刚才说的，可能罐罐有一点点大，您在携带上呢或许多多少少有点不太方便，可能女性的包包那个兜啊，你可能有点瘪，你塞进去就鼓鼓囊囊的，而且呢你塞到它以后呢，别的再想装东西不太好装了，你看看是不是方便性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吧。再有一个，你看看这小片片多小，有没有很小，你看看我们这片片，我都不用把它拿出来，你肉眼可见的这片片可以比得出来的，这种卖个8-9毛

您在用的之前，在夏季一定要开水烫一烫。如果久久的不用，里面的黄曲霉素、一些酶啊、什么东西的在里面，对人身体是有极大极大的影响。千万要注意，注意再注意，不要为了觉得懒呐、啊，我不愿意动，我不愿意烫，一定要烫一烫。如果你用的是木头的或者竹制的筷子，提醒大家一下下啊。再给您稍微的冲泡一下吧，您看看啊，在家里边也可以像我这样，刚才我不是每一包拆开吃了吗？你也可以像我这样的，稍微的煮一煮水，煮完水之后里面的片片千万不要丢掉。您呢，把它放在米饭当中做一个精力饭也可以，或者是嚼掉也行，其实味道不大了，一泡一煮，煮一天了几乎没什么味道了，但是不能丢，里面还有很多的营养啊，人参浑身都是宝啊，您说是吧？尝尝看味道啊。嗯，哎呦，忘给大家看沫沫了是吧？摇完之后了，刚才这一口都被我喝光了，你看这沫沫还在这儿呢，几乎没有怎么消散。这个沫沫必须是它本身的香身的沫沫啊，你要说里面放在洗洁精，那谁敢喝呀？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健康开玩笑的。好了，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啊，之前的价格呢，四盒装499元，所以看到八盒装，当时的直播，八盒装卖到898，已经在499的情况下减了100块嘛，998嘛，乘以二是不是998？998拿八盒，可是我们今天898拿八盒吗？并不是，898在八盒的基础上又送了第九盒，送完了第九盒，再给大家加送一盒第十盒，所以一共是有十盒装，单克价格算下来参加满减送百才8.3毛，我一直在说8毛钱8毛钱，没毛病吧？您就说这么贴心的企业，对于您的痛点的考虑的程度这么周到，每一包一包咱自己单独分开来吃，既卫生干净，而且关键还方便，方便携带呀、啊，能够让我们坚持住，这一点非常重要。性价比竟然做到这么高，收官了啊，收官了，收官了，收官了！你以后再想看到独立包装的，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我再说一遍，没有了，而且有礼袋送给大家，都配好的，赶紧趁今天这个活动，价格性价比这么高，同时我们的保质期还是有2年的。原材料都是来自于加拿大进口的香参，赶紧订购 02151119900。

0: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1: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0: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2: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3: 对。
2: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3: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3: 可以。
2: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3: 都可以。
2: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3: 对，嚼服啊。
4: 不难吃点甜甜的。
3: 甜甜的。
4: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3: 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5: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2: 来，
5: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2: 还回来，
5: 还回来，有回甘的感觉。
6: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5: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6: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你买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7: 对于西洋参来讲呢，它对于身子骨真的是好有帮助，它本身就是参，参呢对于咱们补气上面就有很有帮助，再加上咱上海这个时候这天气啊闷呐、啊。不太舒服啊，有点这种湿哒哒的呀，出汗还多，你对于出汗一多，汗乃心之液呀、啊，所以你就感觉这个心呢、啊、舒服，身体的整体状态都不舒服，您就可以吃点香参，含点香参，煮点香参都行，但至少您就有这个意识吧，你没有这个意识，你说到时候您一说吃这个东西咱没有，一说吃那个东西咱也没吃过，最后身子骨跟同龄人一比，您真的啊又会发现的，经常养生的，当然咱不是乱七八糟的是个养生东西咱就吃，是个养生就是东西就吃，咱吃就是经典的，你在同样年龄情况下吃与不吃明显就不一样，你就算自己的亲兄弟姐妹也有不相信养生的吧，有没有，他就是啥也不吃，我就靠我的身体硬扛，我知道我40岁以后了，我没有年轻状态好了，那我也不管，但是大家要知道，您是想要断崖式的身体的下降，体质的下降，还是希望缓慢的，虽然越年纪大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没有年轻的那么好，但我们也不能放任它呀，就汽车我们开久了，哎，我开久了我就不保养，身体难道不像一辆车吗？各种各样的零部件它不磨损吗？哎，那我也不保养，我的器官用了，我的器官损耗了，那我也不管它，我让它继续损耗，损耗40年50年了我也不管它，那怎么可能嘛？那我也总不能把它拿出来拆下来像零件一样，我给你换个新的，车的这个不行了我换个新的，车轮胎不行了我换个新的，怎么的，您的心不行换个新的，您的血管不行换个血管，那不现实嘛？所以我们就尽量的通过这些养生的好东西，尤其是西洋参，把我们自己从内部开始调理，调理的棒棒的，身体健康的，然后您再滋补其他的，你会发现气血通了，气血一通，您吃的那些所有的营养它可以运行到你想要吸收的位置，血液当中是充满了营养的，那你什么东西可以让血液可以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呢？你说心脏一蹦不就好了吗？那心脏怎么样有活力呢？谁给心脏提供这么大的活力呢？您考虑考虑这个问题喽。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来自于同含春堂的西洋参，这款西洋参啊，其实今天的重点呢反倒是很多观众朋友忽略到的单独的独立包装，今天此时此刻您没有觉得怎么样，等我们这档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同含春堂不再做独立包装的西洋参了，成本做不下来了，我们也愿意做一罐一罐的呀，为什么不做一罐一罐的就做喽？我们今天这一盒里边有这么多小包，干嘛把成本分摊这么高呢？这么多小包之后，市面价格5块钱一克，这一包也就是10块钱呢、哦、听清楚了啊，一包里面2克吗？那这一包就10块钱呢，我干嘛可不可以把它做低？怎么做低？我就不单独包装了，所以我们今天这档节目是给您争取到的最后一次，听清楚了啊，最后一次独立包装的同含春堂，自己吃送人都很体面，你拿上个礼盒礼袋的，马上中秋佳节了，或者是那个什么国庆也要到了，哎，或者是马上就要跨年了，再过个几个月就要过年了， 您都可以准备着，先准备着嘛，反正两年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随时随地需要看望自己的老战友老朋友了，他可能身子骨不是很爽利，有可能动过小刀了，有可能这儿难受那儿难受，在家里待了好几天了，你说来我去看望看望你，你告诉我谁对于西洋参说，哦，西洋参我不能吃啊，西洋参我讨厌，好像是不好意思啊，刚才这个西洋参吃多了以后这个嘴巴里面唾液还是蛮多的，就很生津，好像是几乎没什么人群不太适合，尤其是成年人以后。那你说对于高三的一些学生朋友们，我个人经历过高考，那当然经历过了，而且还是比较人多的那部分人经历的高考，太卷了，那个时候你要脑力体力都是一场长途的长跑，拉力赛越野赛就看谁体力跟得上脑力跟得上，西洋参在我那个时候没有这样的意识，我爸妈也没有这个意识，没人告诉我们，如果早知道有这个情况下，我这西洋参吃起来说不定啊，我高考怎么着不给大家预测不了，所以是不管从后勤来讲还是从自己身体健康角度来说啊，从长辈来说必须吃着了，这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余地了，而且给您做好了独立小包装了，那对于高三的学生来说，你可以随时随地给他炖个蛋呐、啊，或泡泡水呀、啊，别光喝白水呀、啊。他运动跑步的时候啊，你给他换成这样的西洋参的，你看他整体的精神状态和你以前没有给他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做到有备无患呗，好吧？我们给大家几个保证啊，第一个保证在这里，原料非加拿大进口，我们给您退；非西洋参煮断切片，我们给您退；进出物不高于标准的百分之百的给您退，比如说我们进出物是99%是原的99%，没有超标我们给您退，皂荚含量不超标我们给您退，能了吧？参味不浓我们给您退，但是千万不要在我们这档直播之后再关我们要单独独立包装的同含春糖的西洋参片了，没有了。你看我突然严肃地跟大家讲了，因为好多观众要跑去订四盒装，不是四盒不行，您自己想想看，499和899差了多少钱？898还不是899，我就算的899了，差个400块吧，我就算的差400，是399嘛，我就算的差400块钱，差400块钱应该拿几盒？就按照499算，你拿个3罐差不多了吧？我们今天只差个400块钱不到，让您多拿6罐，不是3罐，是多拿6罐哦，从原来的4罐再246哦，多拿4盒，准确的说。这一盒300，36，1800，你说这1800块钱谁给您？您用300来块钱换了1800块钱，近2000块钱的实体专柜价格的同安春堂西洋参，这个性价比还是老高的了吧？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单个价格咱们10盒装比之前的8盒多2盒的情况下，参加满减送百，单个做到了8毛钱，抓紧时间订购，还是单包每2克的独立包装，最后一档节目打电话订 02151119900。

0: 上海同仁村上买伊拉相应的产品的。同仁村上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香椿生米呢，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搭买了好几趟了。
1: 好啦，同仁村个香椿老好的，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个，个个搿是质量侪老好个，伊拉属于正宗个西洋参。
2: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热天吃西洋参可以补血、补津液。搿嘛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3: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2: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3: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
4: 另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5: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4: 西洋参，
5: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4: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6: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同安春堂的加拿大啊，原产于加拿大，参是原料，来自于加拿大的香参片。说到香参，如果大家自己呢身体比较燥热，还有一些姐姐们、老师们，可能因为生理的原因啊，到了一些更年期的这个情况，这个期间的时候呢，本来确实是心情啊、脾气不太好，你可以从这个香参入手试试看，稍微的调和调和自己的身体。还有一些可能爱说话的，马上就要开学了，哦，各位家长朋友们，各位老师朋友们，您要开学了，这个香参呢可以好好的备一备，杯子里面，你看看哪个老师上个课有的时候不拿个杯子过去，那一堂课叨叨叨叨叨一直在说话呀，一直在费心思呀，一直在费脑力呀。还有一些高三的孩子们，那费脑力的情况就更多了，费体力呀。你说学习不累吗？学习非常非常累，不亚于一些体力工作者呀。所以啊，我们今天给您备到的这款香参，从各个角度来说，其实大家家里都应该备一点。那不过就是选择一些品质好的香参，比如说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来自于同安春堂的香参。同安春堂已经做了好久好久的香参了啊，就是我们前面其实有个广告牌的，以后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它都好多好多年前在给我做广告了。来，原料产地是加拿大，24个月的保质期，这一盒当中呢一共是有60克，看到哪写啊，在这儿，2克一包，印的不是很清楚啊，这里面一共有30包，打开给您看一看，一包里面2克，省得大家回去自己分了。我们有2个构成啊，一个构成呢是499元的4盒装，那么顾名思义乘以2，8盒装要卖到998喽。那我们卖998了吗？并没有，我们给大家做到是898吧。898的情况下，你看我拿走2盒啊，是8盒装，这个8盒装不是我自己说的哟，请看证据。24年，这里啊，这个24年写得很清楚，24年12月1号的节目里面就是8盒装898元。我们今天给大家先加上一盒，哎，拿错了，先给大家加上一盒，加完这一盒再加上一盒，一共是10盒装。而且这几个字写得很清楚啊，谢幕收官，不再给大家推荐什么呢，独立包装的这样的构成了。独立包装成本确实蛮高的，我们在专柜上这一克刚才算过了，大概5块钱左右一克，单克要5块哦。那这一包里面是2克，那这一包就是10块钱哦。从很多老师们想要节省的时候一听啊，我吃一包就10块钱，我一般愿意吃4克，那我岂不是要花20块钱？对呀，香参本来它就不是特别便宜的东西啊，而且我们还独立包装了，那你说那我不买了，你的成本都放在你的包装上了，那我宁可自己委屈点，我就直接吃罐罐的吧，占点地儿就占点地儿吧，我就自己麻烦一点。虽然很喜欢这样的包装，但是就价格没办法。别担心，今天如果您平常在我东方购买的整罐整罐的单克算下来，就那种一大桶一大桶的，就类似于这种的啊，算下来以后呢是8毛钱一克。参加活动，我们今天参加活动竟然也是8毛钱，跟那一样，还给您升级独立包装。您就说这种性价比考虑的到不到位，贴不贴心，您不定今天我们的同安春堂您还在等什么，还在等谁？而且我们还给大家配上礼袋，想要走进访友送礼，你像中秋一到，11一到，跨年一到，过年一到，你都随便准备着呗。而且说实话也不一定非得是节日的时候，身边有的时候咱朋友什么的都吃五谷杂粮的，谁会都会有点小小的小问题，你今天这儿不舒服了，人家明天那儿不舒服的时候，你拿上2盒，你说我看望看望你，你总不能天天拿个水果，有的时候人家这个糖不能吃啊，这个又忌口，那个又怎么着的，海鲜又不行，什么大闸蟹也不行，有怕寒的，哎呦，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你送你再送人心坎里去吧。你说你这个你几乎没啥人挑着，就算他不吃他老伴也可以吃吧，说这个东西一定不会送错，送他很保准儿。好了，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了，单克您还记得我说哪个性价比最高吗？哪一个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不管你大构成小构成都是谢幕收官之作了，不会再给大家推荐每包2克的独立包装喽，成本在这儿呢确实做不下去了，之后呢应该不出意外的话都会给您换成大罐罐的。喜欢独立包装且价格又给您增加了2大盒的情况下，参加满减送百，单克才8毛钱，订购啊就订购大购成了，02151119900。

0: 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很多老年人气短呐，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2: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1: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3: 有些观众说了，说你看人家说五年西洋参灵啊，你们也说五年的，我们还真的是有证据哦。刚才给大家已经展示过了，是有真真正正的，包括记录啊，包括它的这个盖章啊，都告诉大家我们必须是五年的加拿大的西洋参，而且全部都是顶头正切。给您做到的一盒啊，我们不是一罐一罐的，我们是按盒来做的。一盒呢是有60克，两克包装进一小包，一共是有30包。所以对于很多椰树老师们说，我比较在乎于，你看我老毛咕咕，本来这一罐以前买的是罐，我可能自己觉得我能吃一周，结果抓来抓去抓来抓去变成吃4天了，就老把握不好那个量，哎，有可能抓多有可能抓少的，然后自己还数不过来的，不愿意数的，那今天您就不用这种任何的操心了，直接咱就你要吃2克吃1包，你要吃4克就吃2包，极其的好算账。如果您就每天吃上1包的话，这一盒里面30包就是一个月的呗，约一个月的量喽。你10大盒就是10个月的量，老两口一起吃，一人5个月呗，都可以呀。那您说我一天愿意吃4克，我2克肯定不行了。你说我大概50岁了60岁了，那我一天吃上2克行不行？一天吃4克，你吃2包喽，那你从10个月变5个月呗，这很好算账的。那老两口一分就2个多月了，实际上你不用等到吃到2年，怎么可能让你等到吃2年我们才能？那得吃多少啊？你每一次吃个2、3片4、5片那就不要吃了。吃西洋参量一定要够才行。我们今天叫谢幕收官，就是因为独立包装的成本太高了，在我东方购最后给您争取一次直播节目，要订就订10盒装，从原来的8盒增加了2盒变成10盒。自己走进房有送礼，我们给您备上礼袋，中秋11就是我们国庆的期间，包括跨年什么的，或者你身边的老朋友有些身体不舒服，走亲访友看望看望，�拎出去很体面，一盒近300块了，抓紧时间购吧。单克算下来，参加满就送买，10盒装只需要8毛钱一克。最后2组现货订购，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香盒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6: 小心！
7: 回来了。
8: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7: 先别关。
8: 怎么了？
7: 现在买了吃，我还得来个吃。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还是在三伏天当中啊，然后呢又是到了这个夏秋交替，很快后面还有什么秋老虎，所以天气后面还是会比较炎热的。所以整个的一个夏天到现在，很多观众说，哎呀，我真的很少晚上能够睡到那个好觉，因为家里面身体下面垫的那个凉下不怎么舒服。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这档节目千万是要关注到了，我们知名的家纺品牌威尔斯用到100%的纯棉，并且帮大家打造全新改良的老粗布编织工艺的一个软席三件组带给大家。并且我们今天让你感觉到又是耐用而且非常非常的凉爽之外呢，还能够打理特别的方便。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是季末的促销，我们尤其是啊单条装大幅度降价，我们的两条装其实性价比也很高，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一定是要关注节目。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雅玲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这个我们的软席三件套呢，其实是我们威尔斯今年的一个新款，之前的直播呢一共也就亮相过两次。但是你知道，不管是我们家里面年长的长辈，甚至像我们这样子比较年轻一代的人，对这个商品都是非常喜欢，因为又是全棉又是 A 类，而且经久耐用。但是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的收官直播，现货一旦售完，我们是没有任何预约名额的。
0: 是威尔斯品牌，我们很多东方过的观众特别的喜欢，用过他们家的水洗蚕丝被，用过他们家的床品四件套。夏天我们现在威尔斯全新推出全棉的改良的老粗布工艺的软席三件组。
1: 对，
0: 我们整个的演播室很多观众会觉得，哎呦，怎么那么漂亮？它其实啊，又像那种很好的床单、床品三件套一样，能够点亮我们的家居。咱们今天是两个颜色，我跟雅玲中间这个颜色，它是一个清风蓝的一个颜色，特别特别的舒爽，然后呢也是比较洋气的。
1: 对，
0: 还有画面另外一个颜色，它是叫做云杉蒲木，有点那种什么，就是那种原生态的感觉。它是一个就是浅浅的一个咖啡色米色系列，
1: 对，比较复古风、比较老钱风的感觉。所以呢，这两款花型都是非常的受欢迎的。你当然可以选择我们单套装，但是我们更加建议大家直接两个花型都选购回去。
0: 对，
1: 然后手感拎起来之后啊，什么是传统的老粗布的工艺，我们是更加的费棉纱线，所以拎在手上你会发觉垂顺感很强。
0: 对的，
1: 沉甸甸的这种感觉。
0: 是，而且我们是大规格大尺寸的，五六尺床全部是通用的。我们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软席，也是一个大的一个床单，加上一对这个枕套。
1: 对，
0: 你看拉起来你完全不会相信说现在纯棉老粗布的床品三件套、床单三件套能够做到这么的漂亮。这个上面我们是用到很多的一些方块的一些几何的这个造型啊，还有动物的元素，对不对？还有爱心的元素，
1: 对，
0: 所以整体感觉甚至它还有点那种什么欧式的这个风情。
1: 对，
0: 在你家里面这样的一铺出来，咱不会感觉到说，哎呀，老年观众选择很多什么床品啊，有点老气横秋的，
1: 是，
0: 就会觉得特别的典雅，而且非常非常的舒爽。
1: 对，
0: 其实啊，它的是100%这样一个全棉，就是我们很多夏天时候开着空调或者稍微吹点那个电风扇，你每年入夏你就用它，就是直接你跟老伴儿躺在上面，皮肤去接触到我们这个100%的全棉这样的一个软席三件组上面。
1: 对，
0: 因为我们是老粗布工艺的这样一个编织，但是不同于以往任何的一些我们以往概念当中老粗布啊，僵僵硬硬的，对不对？可能表面会有点粗糙，或者会感觉到说它可能说不是那么的平整，但是这个不一样，我们不仅是要拎起来沉甸甸的，它的这个改良以后的老粗布的编织的工艺保留了老粗布原来的一些优势，我们用到的是双股的这个纱线，
1: 对，
0: 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后织的一个编织工艺啊，把这个老粗布以往那种什么紧实，然后呢耐用很有质感的优点保留之外，咱们做到特别特别的柔软。因为有时候我们感觉老粗布是什么，是那种僵僵硬硬的，对不
1: 对，
0: 但是这个不一样，你抖动就能看非常的丝滑。有些我们感觉厚织，它是厚了以后呢，它很难做到比较的柔软，比较的那种随肤。
1: 所以你会发觉更加的柔软的同时，我们的皮肤其实一直在接触这样子的我们的这个软席上面啊，真的肤感就是凉凉的，
0: 对，
1: 而且特别的是那种凉而不冰的感觉。因为老粗布的编织工艺啊，不单单它是多股纱线为一股，其实经过这样子的编织工艺之后啊，它跟我们皮肤接触的时候，它里面会有一些些小孔隙，
0: 是的，
1: 所以你的皮肤它不会贴在上面，所以你会发觉整个这个叫什么，我们的这个软席贴着皮肤的时候啊，它是非常的凉爽，不贴身不粘身，
0: 对的，所以其实你会感觉到说这个躺在上面，首先啊，它是那种不粘皮肤，即使出汗以后呢，它也是比较的顺滑的，
1: 对，
0: 而且会发现它不是那种什么薄的那种什么轻飘飘的，很容易比如说移位呀滑来滑去，它跟你整个夏天下面比如说你这个床垫上面再铺一个薄薄的褥子，它的这个 铺在上面这个平整度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再加我们是双股编织，有些你说比如说做软席呀，做床单三件套呀，它也能够用单股编织，但是我们用到是双股纱线的编织，牢度更好，耐磨性也更加的好。尤其我们今天后织当中的梭织工艺啊，上下不同的经线纬线交织在一块儿，尤其刚才雅玲讲的，我们是有到里面空气间隔层的，
1: 对，
0: 所以它是能够做到就是不粘皮肤以外呢，这个空气间隔层很多的小孔隙，把你出了汗以后的汗气潮气全部排出去，它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啊能够透气的一个疏松结构的。
1: 对，
0: 再加我们整个的我刚才我讲的五六尺通用的大规格大尺寸，没有任何的拼接，有很多观众说家里面什么软席呀，尤其这样的比如说那种大规格的，到了那个它这个床单靠近这个枕头这个部位，它可能要拼一些，对不
1: 对，
0: 它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宽幅，但是我们今天不一样，它是全幅都没有任何的拼接，
1: 对，
0: 所以没有什么一些踩线的一个地方，又平整，你在洗涤的时候呢也不用更多担心什么脱线呀，耐用耐洗之外，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个细节，我把这个我们的今天这样老粗布全新改良工艺的软席拉起来，我们的这个四个边的包边大家看一下，做了非常漂亮的勾花的这样一个三角针的一个工艺哦，
1: 是
0: 它不是比如说简单的这种踩线或者用那种宽的一边来做，它是直接你看勾花的工艺，很精致。这边你看长边有，这边我跟雅玲中间这样一个，你看，
1: 对，四周都有啊。
0: 对，四周是全部都有的。
1: 对，
0: 而且我们这样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就是这么好看的一个花型，它是全部是给大家在 A 面是印染上去的。
1: 是，
0: 所以你看我们 A 面是这样一个花型啊，我们的 B 面你看看，
1: 来，
0: 就是非常的素雅，就是干干净净的。
1: 对。
0: 而这个跟你家里面这个就是说，下面我们这个铺的夏天那个薄的褥子，或者你初秋铺的那种薄的那种褥子，贴合感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它的这种软，不是我们以往概念当中老粗布。对吧？
1: 对，
0: 江江硬的，它不是这样的，它是改良的老粗布的优势保留的全新工艺。
1: 对，其实老粗布的工艺真的是在我们的中国的话已经流传了差不多上千年，对吧？
0: 是。
1: 所以传统的老粗布呢，它确实有的优点我们今天都有，
0: 对，
1: 有的缺点呢我们是给大家进行到很多的一些改良，
0: 而且而且它还可以直接啊，比如说你这个用脏了以后呢，还可以水洗。
1: 对，
0: 你像我们整个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的枕套，
1: 对，
0: 它也是全部宽边
1: 带信封，
0: 就是我们的材质方面没有任何你说要省料，
1: 是
0: 宽边再也做我们的三角钩针的这样一个边框，
1: 对，
0: 给大家两面全部都是做到很好的我们的100%全棉的老粗布改良的这个工艺，而且你比如说枕的头出汗了啦，或者你当做这个软席来用，对吧？有些比如说你要什么洗呀，要什么换呀，直接扔到洗衣机里面，家里面草席你就得擦，
1: 对，
0: 你没法洗，对吧？竹席勾勾缝缝你要去处理藏污纳垢的，对不对？很多那种什么麻将席啊，更加就是很容易什么发霉呀、长虫，这个不一样，用脏了以后全部洗衣机里面一扔，
1: 对，
0: 就洗完以后你晾干又可以反复使用了。
1: 对，而且它不单单只是拿回家，你可以作为软席，作为凉席，它更可以把它作为春夏秋你用的床单，甚至您说家里面我直接做个床盖，我今天也是适合的，因为它的材质、它的面料、它的工艺特别好，而且在我们威尔斯的话，我们自己是有自己的一些线下的销售渠道，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威尔斯喜欢它品牌的爸爸妈妈都觉得它的花型设计的好看，它的床品特别的这个高档，所以我们今天来这个是传统改良版老粗布的软席三件套，统一尺寸统一规格啊，拿回家我们是不挑床的，2.5×2.48米的一个大开面，统一价格在我们的线下渠道1099，因为它毕竟达到了一等品，同时全棉 A 类标准，A 类是达到了母婴标准的，所以是更加高档的一款床品，1099块钱。
0: 但是我们今天季末促销开场，我讲了我们今天单套它有大幅度降价，什么优惠？我跟雅玲，我们移步到节目的这个价格版的两边。
1: 好，
0: 今天看我们节目的观众真的幸运啊，专柜价格就是将近1100左右。
1: 对，
0: 两个颜色可选。今天我们先跟大家讲，原来在东方购物它上新，正当季，比如说入夏的时候或卖的时候，我们的价格做到了498元，
1: 对，
0: 已经比吊牌上面对折都不到了。但是我们今天等于说是季末的开仓特卖，如果今天你订购我们今天两个颜色选的单组。一组装我们什么价格来揭晓？3、2、1，今天只要268元，
1: 是
0: 一个单套的秒抢价格。 我告诉你啊，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从来都没有出现过，268元。嗯，它既是一个100%全棉的软席的三件组，嗯，也是一个大规格的一个床单的一个三件套，
1: 是，
0: 而且是5-6尺床铺挑的。这个价格你跟专柜比的话，差不多是省了800多以上了。
1: 对，这个是我们今年2026年夏季我们收官的直播啊，嗯、单套268块钱很划算了。但是很多爸爸妈妈可能说，这么好的一个软席三件套，嗯，我要买2套，对吧？嗯、主卧、客卧各一套，
0: 是，
1: 然后来。
0: 3、2、1，要不要536元？不需要。
1: 对，
0: 今天我们的两套只要496元。嗯，你如果是啊，两个颜色各选，订2套单套的，是不是都要500多以上？
1: 对，
0: 今天直接我们压到500以内。嗯，496元，朋友们。这个算下来，其实我们单套价格性价比也是很高的。两位观众也有到了，如果你是订购我们的2组的，你就颜色不用选，直接打电话告诉我们你两个颜色都要，我们是2个礼袋分开给大家送货到家的。如果你是要订购我们今天单套的268元，先拿回家用用看，没问题。选择颜色，一个是这样子棕色颜色的，叫做云山蒲木，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清风蓝的蓝色。你下单订购就可以了，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这档我们为大家带来是寂寞清仓的我们的威尔斯百分百全棉的全新改良老粗布工艺的软席三件组。今天我们的单组价格只有268元，
1: 对，
0: 我们这个两组的价格也就只有496元，这两个价格是今年夏天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1: 对，因为今年其实这个我们的软席三件套是今年的一个新款啊，在这个之前的话，东方购物呢还没有其他的品牌，包括我们威尔斯，对吧，自己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推荐过这样子老粗布工艺的这种软席。所以呢，之前的两次直播，哪怕是我们原价销售的，我们爸爸妈妈都很喜欢，因为一听到它的名字，一听到它的工艺跟它的面料，大家就觉得很放心。因为好东西真正的，大家会觉得怎么用它都不过时，对吧？那么多年下来了，大家是不是还喜欢全棉？是不是因为亲肤性很强？所以你看，我们的软席，我们的席子，从草席，对，到竹席，到麻将席，到什么各种各样的各种材质的，然后用来用去，是不是感觉啊，还是全棉的，用了特别的舒服。
0: 对，而且今年在东方购咱们电视直播大屏当中，你要买到正当季夏季的软席，要做到百分百全棉材质的，在我的印象当中，也就只有威尔斯这两款我们的软席三件组，别的都不是百分百全棉的。所以如果你认定要买全棉的贴肤来垫的来整的软席，威尔斯这两套很适合大家。
1: 对，
0: 而且完全想象不到画面上面这么尊贵的，这么雅致的，对不对？甚至我们这个清风蓝的颜色还有点那种什么民族风，异域风情，对不对？
1: 对。
0: 现在我们其实有一位观众订购了我们这个双套装，就是两套你都拥有回去。我们这样一个就是云杉蒲木名字的这个棕色，加上我们那个清风蓝的蓝色，你都拥有回去的价格，
1: 对，
0: 496元，这是在专柜那边半套你都买不到，专柜一套是1099元，两套要将近是2200。你今天东方购物496能够拿两套，
1: 对，
0: 一套差不多才只有240几块钱，
1: 对，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如果不是因为寂寞清仓，对吧，我们就这点现货把它卖完，我们威尔斯是不舍得把这个价格拿出来给观众朋友。因为你想看，春夏秋冬这个我们拿回家真的可以四季来用。为什么这么说？春夏秋把它拿回家当床单，当软席一样用，到了冬天床上一盖，它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很漂亮的一个床盖，对不对？
0: 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另外一个颜色，叫做云杉蒲木，它的整个的色调又跟那个清风蓝的颜色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订两组的关注，我们是两种迥然不同的风格。
1: 谁家？
0: 这个上面你看花朵元素，
1: 对
0: 吧？蝴蝶结元素很漂亮，不是那种单单只有什么好像是什么降暑的感觉的软席凉席，它就像一个特别好看的床单三件套一样，
1: 对，
0: 大规格大尺寸，
1: 对，
0: 也是四边做那种三角的这种勾花的这个包边，
1: 是。
0: 但是你看，它也是什么有深，有浅，而且这个你看花朵和蝴蝶结元素这种铺排哦，非常讲究大小比例。以外，我们这个底色上面还有很多什么，就是一个一个小圆点的这种底纹，尤其的漂亮。关键就是你贴在上面，哎呦，怎么感觉原来现在那种全棉的好的工艺的那种编织方法，能够把这种很好的一些以往的我们熟悉的东西，老粗布那个东西啊，就是变得这么的有微微的凉感，而且不再像原来老粗布那种表面有点什么粗糙，有点那种感觉僵僵硬硬的，它是厚但是很软，
1: 对，
0: 而且这个肤感贴上去就会感觉你这种黏腻呀、潮哒哒、湿乎乎的感觉是没有的，也不怕出汗，它是表面能够非常好的把汗气、湿气、燥热的感觉很好的帮你排出去，
1: 对，
0: 你就感觉它的那种什么温凉，
1: 对，
0: 它的亲肤，以及它拉起来沉甸甸的，是那种粗的双股纱线的厚织的工艺哦，
1: 对，
0: 所以你真的不会想到这种你可以一年甚至用什么，从入夏，用到整个夏天，用到整个的入秋，就你一年能够起码用到什么6-7个月以上，
1: 对，
0: 但是价格才200多一套，
1: 对，而且脏了我们是可以直接去洗衣机去机洗，没有任何问题，同时它是达到了 A 类标准的，所以以前可能你会说，哎呀，买个席子我从来没有想过，有没有甲醛啊，有没有可致癌的一些芳香啊、染料啊，有没有什么这种什么不好的东西啊，之前是不是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没有考虑过，但是我们今天是达到了 A 类标准，
0: 对，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产品给专业机构做检测给大家佐证到，安全类别是 A 类，宝宝婴幼儿皮肤贴在上面睡枕没问题，一等品，你看，就是我们今天手工粗布床上用品威尔斯品牌，后面还有详细的一页，检测项目非常的多，你看看这边 什么那个游离和水解，什么甲醛的含量，我们是 N 滴未检出。
1: 对，
0: 纤维的含量什么材质？100%的全棉。
1: 对，
0: 是不是今年夏天你关注东方购这边很多的软席？
1: 对，
0: 很多的床品三件套、床单三件套。嗯，今年夏天没有看到过100%全棉的软席。
1: 对，
0: 威尔斯今天这两款全部100%全棉。
1: 对，
0: 而且哪怕我们反过来说，嗯，就是老粗布这种就是特殊的这种编织工艺啊，
1: 对，
0: 就是那种粗的那种编织。嗯，我告诉大家。老粗布的很多的床品也不是全部都是100%全棉的、嗯、看看这一套它也是市面上面正常销售的你看嗯，粗布的那种就是说编织的那种、啊、床品嗯，但是你看它就不是全棉
1: 对
0: 它这边它的这个你看打勾是打在你看100%的这个聚酯纤维
1: 对
0: 但我们今天也是什么老粗布的改良的全新工艺嗯，但我们是100%全棉哦嗯，你夏天你想亲肤你想更健康这款枕的垫的都没问题而且我们还是无任何的拼接的
1: 对
0: 就是整个我们的床你五指床六指床全部啊三个边垂下来一些嗯 你不用挑尺寸的你只要下单选择颜色就可以了
1: 是
0: 单组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颜色它整幅你去洗、嗯、你去拉一拉你去感受一下或者折叠或者打理没有任何额外的拼接全幅大规格大尺寸无拼接的
1: 对而且我们的工艺不单单用到了全棉、嗯、对吧真正的手感摸上去刚刚那套我其实有摸过、嗯、手感相对而言是比较偏硬的、嗯、但是你看我们威尔斯这一款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信封边的一个枕套、嗯、但是当我挂下来之后它是不是贴着这个枕头、嗯、特别特别的柔软看到没有、嗯、我如果不跟你说你根本想象不到它是用到老粗布的编织工艺
0: 对的、嗯、所以我们感觉就是说大家以往老粗布的概念您肯定是有的甚至比我跟雅玲更加了解
1: 对
0: 你就想象原来那种老粗布它们的优势嗯耐用嗯有质感
1: 结实
0: 对结实、嗯、我们这个床品它全部给你保留但是它是改良版的全新工艺嗯还可以做到很软
1: 对
0: 还可以做到非常的漂亮
1: 对
0: 而且还可以做到完全可以啊久洗不变形久用不掉色
1: 对并且凉而不冰的肤感
0: 是的、嗯、今天我们的价格大家看一下专柜一套1099元我们今天不需要原来东方购物我们上新时候预售价格498今天我们的寂寞清仓一套只要268元两套也只有496元特别是我们今天单套你说我现在想用用看我们的改良式的这个老粗布到底什么感觉我来尝试、嗯、那你选颜色一套我们268元给你送货到家单独拎带的包装两套你就不用选颜色了跟我们客服讲两个颜色你都定下来我们两套独立包装你要送人呢分享一套也没任何的问题51位观众订购到了赶紧来电话订购显示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我们的寂寞的销售啊，其实很多观众也知道，现在天可能还感觉这两天比较的凉快，
1: 但是
0: 因为其实对，其实也就是可能比较短暂的那个时候，后面还会有，比如说秋老虎呀，还会有些比如说温度在上去的，
2: 嗯，还没有出伏呢，
0: 对
2: 不对？当我们这个雨天一过的话，马上温度太阳一出来，温度就上去了。然后夏天呢，其实对于我们上海人，特别是南方人来说，难受的倒不是说温度高，难受的是又湿又热又黏那种感觉，对不对？不管你睡在什么样子的床品上面，总会感觉要不啊那个床品贴着你的皮肤，你躺一会儿马上就黏在你皮肤上，要不然的话就是你睡完了之后啊，就感觉这个席子或者什么湿漉漉的，对吧？它压根儿就没有吸湿排湿的那些功能特性在里面。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棉老粗布工艺的我们的三件套，就是它有到传统老工艺的那种粗编织的工艺，所以它不容易粘着你的皮肤，同时里面还有那么多的孔，对，因为编织工艺跟我们很多的不一样，所以它里面还有很多的孔隙在里面，有很多的孔洞在里面。那这样你的身体有热气有热量散出来的时候，它可以顺这个孔洞排出去，
0: 而且画面上面我们从各个角度给大家拍摄，我们今天不挑尺寸，五六尺通用全部大规格铺出来，真的很有档次哦，对不对？我们的面料用得很足，用得很多，133位订购到了，而且宽边的这样的信封的整套，勾花的工艺，包括你看我们两种迥然不同的风格，让大家就是一铺出来，家里面感觉卧室啊就是赏心悦目的，
2: 对。
0: 而且真的跟大家讲，就是原来我们买一些软席，我们觉得说不要那种什么僵僵硬硬的，不要那种皮肤那种体感很硌的感觉，我用软席，但是很多观众说软席要每年夏天。用不了几个夏天，我就要重新买。为什么？很软，但是很单薄，
2: 对，
0: 很容易破，很容易编织松散。尤其是很多可以水洗的软席，可能你洗了几次，对不对？那个脱水啊，转速比较快，就感觉不耐用、不耐洗。但是我们今天老粗布全新改良工艺的软席，既保留了原来我们老粗布的结实、耐用、有质感以外，还把美观度，还把我们的亲肤材质100%全棉这种健康融合到了一块，还是 A 类的一等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现在特别热销，尤其订购单组的观众里面，好多观众都选这样一个云杉蒲木名字的这个棕色，
2: 棕色
0: 很典雅，很典雅。
2: 对，
0: 而且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三件组，不是说啊一个什么比较小的那个，比如说那个中间床啊，三边不可以垂下来的，我们是一个大规格、大尺寸六尺床，你这个三个边也是啊，很有富余，绰绰有余的。
2: 是，
0: 但是我们这个颜色最后的备货已经是不多了。而且我给大家看，如果说把我们今天啊这个全新改良工艺、老粗布编织方法的我们的软席给它放大到你能够看清楚我们里面的纤维，我跟雅玲一直讲，这个中间为什么是有空气间隔层的？它是用到粗的双股纱线的编织，很独特的梭织的纵横交错工艺以外，满布着很多的微孔结构，这个就是给你透气的，给你散湿的，不是你出了汗以后，对吧？它感觉是闷闷潮潮挤在一块，捂在一块，湿哒哒黏糊糊的，不闷汗也不粘身，不贴你后背，你尤其男士蒸笼头枕在我们这个就是枕席上面，
2: 对，
0: 凉爽的不得了，
2: 对，
0: 就是你不用很长时间你去等它什么散湿呀、排气呀，始终保持就是凉凉的、干爽的感觉。
2: 对，所以这两年你知道，像我们这样子老粗布工艺的这种类似商品，
0: 只有21组了。
2: 对，在市面上很多渠道卖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看清楚，不是所有的这样子的工艺它都能做到我们今天 A 类，而且一等品这样的等级，同时做到全棉，再有。一个它能做到这么好看，就是这一套就是我们棕色系啊，你拿回去之后一定要细看它，因为它里面的花纹你越近看它越好看，就好像里面很多这种蕾丝的这种元素在里面一样的感觉。
0: 是的，就像那种非常好看那种透透的，
2: 对，
0: 薄薄的，然后呢它做的不张扬，
2: 对，
0: 但是低调当中又有些精致，又有一些华丽，所以你说我们东方购物很多老观众审美眼光真的好，
2: 是，
0: 好多观众都订购这样的一套我们这个棕色的云杉蒲木这个颜色的，
2: 是
0: 非常的好看，
2: 是。
0: 而且我们的你看细节，四个边全部都做三角针勾花的包边，
2: 对，
0: 它是穿到这个整个的面料当中，不是那种简单的彩线，对吧？或者帮你那个封个边，很精致，而且是凹凸有致的。这个是我跟雅玲中间这样的一个短边，
2: 对，
0: 长边这边也全部都有，
2: 对，
0: 它是穿透到整个的鼻面的。看到没有？非常的精致，对不对？很多观众，我们的顾客家里面，哎，窗帘呐、 沙发套呀，各种很多很精致的那种软装那种布艺，讲究的不得了。所以您家里面的卧室里面选择软席啊，也会有这样的很好的一个视觉的一个体现。
2: 对，
0: 但是你都想不到，这一套我们给你送货到家。268元，
2: 嗯，
0: 原来买过的观众都知道啊，这个价格是比原来他们入手价格便宜了好多好多，因为我们预售上新价是498，今天大家看一下268元，你跟专柜比的话，你想想专柜那边买一套的价格，我们这边可以买到4套左右了。
2: 对，直播之前我们还在开玩笑，
0: 96组，
2: 跟导演我们在对流程的时候还开玩笑，就200多块钱、嗯、你现在去买聚酯纤维材料的都不一定能买得到、嗯、
0: 是的，
2: 对吧，我们今天还是全棉 A 类，而且是老粗布编织工艺，其实你收到手实物之后你可以感受一下，
0: 嗯，
2: 它是更加有分量的，
0: 嗯，
2: 更加有垂顺感的，
0: 是的，
2: 因为它是多股然后拧成一股，所以对于我们的棉材就是原材料棉纱线，它是要好几斤的棉纱线然后才能织出来这样子的一幅我们的这个就是这样子大开幅的一个软席。
0: 对，品牌方还给大家承诺、嗯、它就是100%全棉 A 类的一等品的这种啊材质，
2: 对，
0: 没有说什么化学涂层啊，上面给你敷什么膜呀，
2: 嗯，
0: 有什么另外的那种封层都没有，
2: 对，
0: 很柔软，而且你用到后面真的发现耐洗耐用，
2: 对，
0: 所以今天赶紧抢单，你订购两个颜色不用选，两套不同的都给你，如果你是订购单组装的话，一个是我们今天云山蒲木这样一个浅棕色，
2: 嗯，
0: 还有另外的一个就是清风蓝的蓝色，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换季也好，三伏天也好，你睡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的告诉大家，你想睡好觉，夏天的席子很重要。包括你说我现在就是开空调，对不对？我现在每天晚上我盖个薄被，那我下面选择到的这种软席呀，这种床单三件组非常的重要。今天要材质有材质，
1: 对，
0: 要视觉效果有视觉效果，要颜值有颜值，而且帮大家兼具到了。我们很多老年观众说我很节约，我不乱花钱，对不对？现在可能也消费降级了，大家想有很多家里面很多东西啊，就是不耐用，用没多久就坏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是耐用耐洗的，您熟悉的有质感的老粗布的那种优势，
1: 对，
0: 耐用结实有质感全部保留的情况下，我们帮你做改良，就是好的地方我们保留，但是我们还有创新，还有全新工艺的体现，把那种软，把那种健康亲肤以及我们所要的美观的视觉度全部给你融合到一块儿。这个价格我告诉你，你今天入手你拿到就会发现这个东西真的你的感觉是远远不止今天你所出的这个花销的。所以赶紧来电话告诉吴肖是哪个颜色，一个是画面上面这个棕色的云杉蒲木的名字，还有另外一个是清风蓝的蓝色。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八分半的时间，今天这点花销你来做一个尝试，268元比我们上新预售价格便宜了好多好多，给到大家是一个大规格大尺寸的软席三件组。现在还是要用席子啊，还在三伏天当中，而且很多观众两套都定了，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蓝色，方块的很多的复杂的元素都在上面，还有另外一套就是我们的云杉蒲木，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那种米棕色，对不对？金棕色那个感觉，
1: 对，
0: 很热销，这个颜色快要售罄了。
1: 就是床品啊，我建议大家
0: 205我也定了，
1: 对，我建议大家可以呢选择货到付款实物看一下，对不对？实物的，因为你毕竟通过镜头，通过电视屏幕，会有一些些色差呀，或者是之类的，对吧？所以收到实物之后，你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可以这样说，现场我们所看到的实物比我们屏幕里面看到真的要好看，特别是这一套啊，我们的蓝色款，因为你看像这样的格纹，这样的大色块，这样的几何的，就是这么多年来，不管是你的服饰，还是你的包包，还是你家里面的这些床品，它是不过时的，对不对？它不会过时，而且这样子的有一些些灰蓝色调，灰蓝紫色调作为主色调，视觉就是肉眼看上去非常非常的柔和。
0: 是，
1: 对，
0: 大家别看上面是有方块的造型，就是我们看，比如说这个地方，
1: 对，
0: 它这个色块，你以为说是四个不同的色块，这个中间是不是什么老粗布的工艺，有什么那种什么断层的地方，有什么拼接的地方？
1: 没有，
0: 这边全部都是平的。
1: 对，没有拼接。
0: 四个色块，几个色块拼接，这边全部都是完全是平的。这个我们的花型啊，全部都是印染上去的，
1: 是，
0: 全部是平滑的、柔软的，它就是整幅。没有任何的拼接，所有这种几何元素的一些体现全部都是印染的，
1: 对，
0: 就在我们的四边还有三角针的勾花，
1: 对，
0: 你所要享受的就是它的耐用、结实、沉甸甸的质感以外，还有就是它的全棉亲肤，包括它的梁，它的梁就是什么老粗布，经过改良式的空气间隔层，粗线条，双股纱线的后织的编织，
1: 对，
0: 让它能够排湿透气以外，而且还耐洗，你就是洗衣机你去洗，对吧？你这个脱水呀，你这个转速比较高，没问题的，你放心洗。
1: 对，
0: 往后的夏天能够用好多好多年。
1: 对，它是非常舒适的那种凉爽，
0: 对，
1: 就是你自己的皮肤接触过、自己感受过就能感受得到的。而且它贴着你的皮肤的时候呢，跟很多的一些什么全棉的一些床单啊、床品，它是不一样的感觉，真的不一样的感觉。然后你会发觉它很沉甸甸，对不对？就是垂顺感很强，然后贴着你的床上的时候，它不是那种轻飘飘的感觉，因为我们真的是这种传统老粗布更耗料的这种工艺。
0: 是的，我们现在两个颜色备货都不多了，都已经非常紧张了，因为现在大家也听懂我们讲的这个产品到底有多么的优势，到底有多么优惠的价格，所以我们快速雅丽那边看一下。
1: 好，
0: 今天单套真的是秒抢价268，两套在我们这里的价格也做到了500以内，
1: 对，
0: 所以你相当于单套都是200多，两套你都要的就选双套。
1: 对，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就是秒抢，因为收官档直播的秒抢。什么是收官档？后面我们是没有再计划排直播了，我们的库里的货的话也只有这一点，今年也不会给大家再补货了，所以在我们的吊牌价格，我们带包装是这样子的，你要送人的话带包装带吊牌，吊牌上的价格就是1099，哪怕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上新价格也卖得非常好，但是今天单套268，甚至你两个花型都定回去，也没有我们东方购物之前单套的贵，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机会是一定要把握好的。
0: 对的，所以快速抢单，我们是售完为止，打电话来，您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一个颜色就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了，特别为您担心，怕您订不到，因为今天我们也是啊，感觉说在东方购物看我们频道节目的很多的观众也很会买哦，尤其另外一个我们这个就是说云山
1: 快抢完
0: 了，那个金棕色，就快要没有了，
1: 是
0: 我们现在所有两

0: 它是全棉的材质，你拿回家之后秋天也可以用的，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对吧？但是如果你说错过了之后的话，我们这么好的工艺，又是 A 类标准的，又是一等品的，对吧？这个价格市面上就比较少见了。
1: 对，最后两分多钟把握住机会，不管你是订单套还是订我们的两套装，单组价格都只有200多块钱啊，所以你要订家里面您的高龄长辈喜欢那种耐用结实的这种好的那种老粗布，但是全新改良又亲肤又柔软还耐洗的这样的一种材质，今天就放心订购吧。最后我们这个预约名额金棕色只有10组，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在两分多钟，我们提示大家，今天是东方购这边，我们整个夏天，东方购我们少有的能够看到软席、床单三件套夏天应季的东西，百分百全棉的。
1: A 类，
0: 今天东方购这样的产品，别的品牌好像没有来做。
1: 对 A 类的话，我们的好像软席全棉材质的，好像也目前没有找到这个，就是说东方购其他的这个品牌，对吧？所以的话，拿回去之后，我们现在当下就可以马上用起来的，都不用你再去洗啊，或者是干嘛，因为贴着你皮肤用的，很多人可能会比较担心。但是我们达到了 A 类，是母婴可以用的这样子的，所以你回家之后就把它往床上一铺。甚至你说我不用软席，我把它当床单，对吧？也没有任何问题，当床盖也都没有任何问题。
0: 对，大规格、大尺寸的五六指全部不挑，装点你整个的一个家居。我觉得哪怕它就是不是那种全新改良工艺的，你就是一个普通全棉的这种大规格、大尺寸的。床单三件组268都已经划算到不行，多好看的花型呀！
1: 对，
0: 它又是软席，又是我们的床单三件组，
1: 对，
0: 还是我们非常漂亮的床品，兼具到了耐用耐洗，全幅无拼接，而且还是全新改良的空气间隔层的编织工艺的凉感的软席，性价比真的高。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颜色？我们画面上面这个是云山蒲木的金棕色，还有另外一个清风蓝的颜色，都是单组268，两套是496元，订购。是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天气越来越凉快了，而且马上就要进入到九月份了。九月份、十月份，我相信有很多的人想要来聚一聚，稍微的来聚聚就餐。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来自于上海静安昆仑大酒店的六人套餐。六人套餐这个东西呢，特别特别适合咱们上海人。首先，如果说是小情侣或者小夫妻。

0: 双方的父母见一面可以选择在这里。其次，如果是多年不见的好友，三五好友正正好好六人餐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并且咱们今天这个六人餐应该来说，从菜色到饮料到位置都是个顶个的拔尖。今天跟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小高，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大家下午好。那在地段好的地方吃饭呢，又有排面又有面子，而且呢你吃完饭之后可以在周边的公园呀商场去逛一逛。更关键是我们今天性价比真太高了，人均只需要100多块钱的价格。
0: 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昨天算了一下啊，大概是166.5块。嗯，您就可以在上海静安昆仑大酒店吃一顿有龙虾有鱼有肉的非常丰盛的宴席了。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您请人吃饭肯定想要知道您在哪儿去人吃。我们拉一个六个人的小群，或者说我们来做一个聚餐群，或者是你把我们聚餐的情况分享到自己的朋友圈或者是这个一个群里面。
1: 是的。
0: 首先来说啪发过去
1: 啊，
0: 在我们哪里哪里。你如果说是在路边的某些小店，大家还要找这个地方在哪儿
1: 啊。对啊，很难找。
0: 你一看上海静安昆仑大酒店没跑了。嗯，这个地方今儿就今儿了。这个地方应该来说全上海人都非常非常的了解，
1: 太好找了，
0: 就在上海市中心的市中心。
1: 是的，
0: 老静安区的老静安区斜对面就是静安寺。你说这个地方它到底是不是中心？嗯，
1: 地铁也很方便，直接静安寺的地铁站出来就可以到达这一栋楼了。
0: 二号线、
1: 七号线、14号线
0: 全部都可以到。我记得好像8号口还是7号口，咱们出来就到了，
1: 对吧？口出来就到了，
0: 口出来就到了，非常的方便。
1: 坐地铁很方
0: 便。斜对面是静安寺、静安酒光等等等等这些地方，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去 City Walk 一下，都是特别好的。
0: 那么好，在这边大家都应该了解它的含金量了。那么在这儿，我们还是那句话，您准备花100多块钱吃点什么？现在吃个疯狂星期四，可能一个人100多块钱都有点打不住吧。
1: 有点差不多，
0: 对不对？有的时候你稍微吃个什么汉堡啊、薯条啊这些东西，有可能都要100多块钱了。
1: 都100多了，
0: 一个套餐就是100多了。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下吃什么，哎，这个就厉害了。首先冷菜，我们快速过一下啊。5个冷菜，应该来说3个荤。你看，葱姜鸡，晾叉烧。醉卤熟草虾，再有2个素菜，一个是嫩双笋，一个是我们的海蜇丝。
1: 嗯，醉虾特别好吃，尤其在这个季节吃，冰冰爽爽的一口感，
0: 带点甜甜的口感，哎，同时又
1: 有酒香那种回甘，
0: 哎，非常好，
1: 特别好吃。
0: 汤品是1品瑶柱海黄羹，
1: 这个也非常好，
0: 每个人一份儿，这样呢就不会说，哎呀，你瑶柱多一点，我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海参丝少一点，
1: 还要分一下，
0: 不用分了，直接给你分好，
1: 每个人碗里
0: 每一碗饭
1: 全部都有精华的部分，
0: 都是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来，主要看热菜，热菜第一道，胡椒、三葱、焗波龙，1.2斤，而且活的，
1: 是活的哟。
0: 现烧现烹，让大家给到做，所以才能用胡椒三葱来焗啊。嗯，如果说不是的话，如一般来说啊，给大家来分辨一下，你要想知道这个波龙是不是活的，看它的做法，一般用什么黄油焗啦，芝士焗啦，那对不起，这个基本上是死的，或者是叫做冻鲜的。我们今天为大家做的胡椒三葱焗波龙，
1: 它比较清淡，
0: 比较清淡，用胡椒稍微提了个鲜，就直接出锅了，1.2斤鲜活。来，再来，再给大家坚果宫保明虾球，烧汁煎烹牛柳粒。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鲜活的龙虾、
1: 现捞出来的，这个可以
0: 现捞的龙虾哦，非常的新鲜，而且用现场鲜焗，再鲜炸，然后再焗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请注意了，我们今天这个1.2斤。
1: 是
0: 六个人吃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完全
0: 六个人吃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啊，静安昆仑大酒店为大家做到的菜式。然后还有什么？我们的烧汁儿煎烹牛柳粒也是非常的好，
1: 牛肉
0: 是带一点那种雪花的这个口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粤式明炉吊烧鸭，这个是一只还是半只啊？应该是差不多一只左右啊，一只左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呢，明炉吊烧就说明静安昆仑酒店它是能够拥有到一个明火的吊炉
1: 的，这个还挺少见的。
0: 星级酒店当中比较少的，因为大家都知道高层的一些建筑啊，它不能够出现明火。但是呢，我们今天不仅仅能够出现明火，而且有个闷烧的吊炉，这样吊出来的鸭子它才能够更香、更好吃，味道也更加的入味儿。因为我们的厨师要边吊烧 边网上淋酱汁儿，这是应该是半只、嗯、我看了一下啊，应该是半只给了大家、
1: 嗯、非常入味的一个鸭子，然后
0: 虾酱有机蔬菜堡给了大家，还有再来一个油浸酥香的笋壳鱼1.3斤，
1: 这个也是鲜活的，
0: 也是活的、哦、嗯，也是活的、哦，
1: 而且笋壳鱼的刺儿比较少，
0: 对的，
1: 非常方便食用，老人小孩都很好吃，
0: 肉会比较的稍微的软嫩弹一点。然后再给大家一个咸肉菜饭，咸肉菜它不是普通的蒸的啊，是炒饭，
1: 嗯，很香。
0: 另外还有清润桃胶炖银耳，一般来说银耳就已经有一点点的贵了，然后咱们今天还是给大家做了桃胶的、嗯、对不对，
1: 大颗大颗，
0: 再给大家一个水果拼，而且银耳也是胃上的啊，
1: 对，这个是胃上的，每人一味的甜品，
0: 对，
1: 很滋补。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啊，一般来说在酒店当中利润高的是什么，酒水
1: 部分，
0: 饮料
1: 大头，
0: 酒水饮料
1: 利润的大头，
0: 来，可乐雪碧畅饮也就算了啊，可乐雪碧畅饮也就算了、
1: 嗯、还是畅饮，
0: 送指定红酒一瓶，
1: 还有红葡萄酒，
0: 指定红葡萄酒一瓶，来，门市价格是3075块钱，这、就是非常的正常的，但是不要以为就是3075哦，不要以为就只是3075、
1: 哦、还要再加上
0: 15.6%的服务费，这么一加、嗯、接近3500多块钱了，
1: 就3500了，
0: 接近3500块钱了，
1: 是的，
0: 今天东方购的福利价999，没有其他的费用，
1: 直接一价全包了，
0: 不收开瓶费，而且可以免费停车、嗯、
1: 是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免费的停车，
0: 来给大家来看看啊，首先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福利更给力了，
1: 嗯，
0: 首先
1: 有效期一直到今年的年底，是的，
0: 但是有一个遗憾的是国定节假日不适用，但是它写的是国定假日，
1: 哎，
0: 换句话说中秋节我们休息几天，休息三天，
1: 那中
0: 秋节休息三天，只有中秋节的那一天不适用，其余两天适用，
1: 是的，
0: 国定节假日国庆节一共休息
1: 七天，
0: 一共休息七天，
1: 应该有
0: 只有一二三是国定节假日、嗯、
1: 是，
0: 也就是10月4号、5号、6号、7号可以用、嗯、但是你是放假、嗯、可以用，我再次强调可以用，10月4、5、6、7可以用，
1: 嗯，
0: 并且不涨价，
1: 是的，
0: 并且不涨价，午市晚市都可以使用，提前三天预约就可以了，入店出示核销码或者是短信的提货券，免费停车2个小时，
1: 这个地段
0: 几辆车停车2个小时呢，我们是6人餐，所以你可以最多6辆车停车2个小时、嗯、
1: 真的很
0: 划算了，
1: 可不可以，
0: 给不给力，
1: 太给力了，
0: 太给力了，
1: 这个价格性价比超级的高，999
0: 还停车2个小时哦，
1: 嗯，
0: 然后你如果说是自己这个带酒的不收开瓶费、嗯、我们送你的红酒，你如果想喝一喝的话，还是那句话，建议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坐地铁很方便、哦、
0: 坐地铁
1: 2号线、7号线、2号线、14号线，
0: 静安寺的12号口，
1: 出站即达，
0: 出站
1: 非常方便，
0: 向后一转
1: 就看到这栋大楼了，
0: 静安昆仑大酒店，
1: 是的，
0: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在接下来中秋节，虽然只有中秋节的这一天不能用，但是前后的2天都可以用、嗯、
1: 两天可以，
0: 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国庆节只有前3天不能用，4、5、6、7全部都可以用，
1: 都能用，
0: 中午晚上都可以来进行使用，
1: 是的，
0: 吃波龙笋壳鱼、还有我们的这个牛柳，
1: 按位上的汤品啊，
0: 全部都有，好吧，最后的3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大家好，现在维甲来到的是2号线、7号线和14号线的静安寺站的12号口，就在这个出口呢，我们走大概2分钟左右就可以来到静安昆仑大酒店，因为咱们就在静安寺附近，所以呢，无论您是去静安寺商圈这些大商场，还是想要去进贤路啊、安福路啊这些地方来进行一下 City Walk。消消神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我们外出聚餐或者是请客的时候呢，地段是十分重要的，那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家酒店的餐厅地段绝对让您满意，就位于静安寺的核心地段，在静安寺的地铁站旁边就可以到达了，所以地段是超级方便的，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酒店宴会厅的厨师长刘师傅，来一起介绍，刘师傅你好，我们来看这个是一个具有宴请级别的这种6人套餐啊，相当的丰盛，我们先来看冷菜吧，
2: 嗯，
1: 比如说这一道最
2: 佳，这道是熟醉炒虾，
1: 嗯，
2: 因为现在是天气比较炎热嘛，熟醉嘛也是比较
1: 开胃啊，这种冰凉的口感，
2: 葱油鸡嘛，因为这个是也是比较符合上海本地特色的，
1: 还有一道是叉烧，这个是粤式的口味，
2: 对，这个是我们的新鲜的梅肉那个烤制的。
1: 冷菜的部分呢，我们是本帮的味道和粤菜的味道都兼顾到了，接下来呢再看热菜啊，首先非常能够撑得起这种6人宴请级别的这个龙虾，
2: 对对对，这个鲜活的波士顿龙虾、嗯、
1: 这么划算的价格，居然还给大家用到的是鲜活的龙虾，不是冷冻的龙虾，足以说明我们这一次的诚意了。
2: 这个做法就是油里面拍粉炸熟以后，兑了一个三葱汁，这个口味呢就是比较干香的口味，
1: 非常的有香气，是这种稍微带有味道的，在夏天吃是特别好的。除了龙虾，还有一道是虾球，我注意到这个虾球的个头是特别特别大的。
2: 对，这个明虾球，我们的采用的那个选用的这个料是比较大的那个原料。这个明虾球，我们的做法是采用，就是比较川式的这种宫保明虾球的做法，
1: 稍微带一点辣度，
2: 对，一点点，
1: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哦，不会特别辣，是改良过后的一个川味的味道。除了虾球，还有一道是鱼。
2: 鱼，笋壳鱼。
1: 笋壳鱼，
2: 我们这次选用的是1斤3两左右的鲜活笋壳鱼。
1: 个头也是比较大，而且是活的。
2: 对，活的，这个肯定要保证鲜活的。
1: 对。
2: 这个做法就是放在油里面，把它慢慢的浸熟以后，沾上那个酱汁。那么吃的，
1: 而且笋壳鱼它是刺儿比较少的一种鱼类，是老人小孩食用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啊。有龙虾，有鱼，有虾球，还有一个比较经典的粤式的味道是这一道
2: 琵琶鸭。
1: 琵琶鸭。
2: 琵琶鸭。这个也是我们这里的粤菜师傅烤的。口感口味应该也是很不错的。
1: 还有一道是牛肉。
2: 对，牛肉。
1: 这个牛肉个头也是很大的。
2: 对，我们这里的牛柳给它切至那个成块，腌制以后，放一点烧汁喷汁那个炒出来的。
1: 还有呢，我们来看一下汤品，这个是每人一味的。
2: 有瑶柱海参、鱼肚。
1: 瑶柱海参都是非常滋补的海味的这种汤品。甜品的部分，这个甜品看起来非常诱人。
2: 对，现在这个其实很好了，就是。桃胶炖银耳吧，
1: 桃胶炖银耳
2: 是比较清润的。
1: 可乐雪碧是无限畅饮的，还送了您一瓶红酒，所以这样看下来我们这一桌啊是非常丰盛的。如果说在静安寺这样的地段，在五星级酒店吃到带有这种龙虾，带有这种笋壳鱼的六人餐，用三位数的价格是非常难做到的。
2: 对，性价比很高的。
1: 对，我们今天的性价比是特别高的，诚意直接给您拉满了，而且每一道菜都是新鲜现做，这一点您完全可以放心。又送您了停车，又送您了就是服务费是完全免掉的，一价全包，这样的价格，我们的名额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大家要抓紧手速，赶快来体验一下这个六人餐吧。

0: 大家现在看到了，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是，您选择在哪里吃就选得非常的重要了。因为我们平时呢，一般来说六个人呢，基本上是大家聚餐来进行使用的，
1: 同学聚会呀、
0: 啊，
1: 或者老战友呀、
0: 啊，
1: 或者是一起跳舞的这个朋友一起吃饭，或者是见家长，双方两家一起见家长都是
0: 的确是的。不用说见家长了，就是大家稍微聚聚，不用弄得那么严肃，因为它也不像是那个所谓的什么定亲宴啊之类的。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是邀请方的话，就肯定要注重两个点，第一面子，第二里子了。
1: 是
0: 什么叫做面子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啊，所谓的面子就是你请我在哪儿吃。第二点吃什么就很重要。首先我们给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上海市中心的市中心老静安区的静安区啊、哦，正正经经的梧桐区的静安寺，
1: 真正的梧桐区，
0: 静安寺的斜对面，
1: 对，
0: 静安寺的斜对面，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这个地段真的是太好了，
0: 你出地铁就能看，甚至你在酒店里面，如果说是你可以到楼上的话，也可以看到我们的静安寺的，非常非常的方便。
1: 是的，
0: 就在静安公园的正对面，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里子是什么？里子是在老静安区坐下来吃碗面，不叫请客，吃个客饭不叫请客，
1: 是，
0: 哪怕你吃的是一些炒菜。也不叫请客，你必须是正正经经的
1: 冷菜、
0: 有汤、
1: 汤、
0: 热菜、主食、甜品、
1: 还有
0: 水果、
1: 对、
0: 饮料、喝酒、
1: 酒水，
0: 全部都包含。
1: 要包含才是正经的宴请。
0: 就是这样一整道的宴席。先来看冷菜啊。
1: 好，
0: 不给你丢面鼠草虾、酿叉烧。姜蓉鸡五道冷菜当中
1: 三道是荤菜，
0: 两道是开胃的素菜，金瓜丝儿和嫩双笋。我说句实话，现在很多的酒店为了节约成本，在冷菜部分它会选用到一些什么什么中华海草啦，毛豆拼花生啦，
1: 是
0: 这一些所谓的素菜，尤其是一些预制菜。今天静安昆仑大酒店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1: 完全可以放心。
0: 您吃到的是新鲜现做，每天新鲜现做的，
1: 是的，冷菜都是新鲜现做的。
0: 热菜就厉害了啊！首先第一道应该是开胃羹，
1: 每人一味的
0: 一品瑶柱海鲜羹，
1: 里边有一些
0: 羹汤的分量也不大，
1: 小海鲜，
0: 但是让大家提出很鲜的胃口了，让大家完全的放心。
1: 开胃，
0: 接下来
1: 我们来迎接热菜、硬菜。
0: 热菜、硬菜第一道暴击。胡椒三葱1.2斤活波龙给到大家，
1: 是的，活波龙不是冷冻的波龙，我们这个价格居然能够让您吃到活的波龙，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好，
0: 第二道菜，坚果宫保明虾球，全部去头去尾去虾线给大家全部处理好，
1: 剥虾了，
0: 而且酸甜适口，更好吃。
1: 是的，
0: 烧汁煎烹牛柳粒，外脆一点，它的壳是有一点脆的，因为它是先用油过了一遍，
1: 先煎一下，
0: 然后再把这个红烧的这个黑椒汁给挂上去。
1: 是的，
0: 配了一些我们的彩椒，
1: 口感非常好。
0: 再接下来第二道大菜暴击，半只粤式明炉吊烧鸭，给到大家。
1: 这个、是用炉明炉烧出来的，
0: 明炉烧鸭非常的棒，
1: 非常的好吃的。哎，
0: 这个皮呢也是脆一点，但是它是广式的烧鸭，所以它会带一丝丝的甜味儿，
1: 是
0: 里面的肉还是比较嫩多汁儿的。好，第三道硬菜暴击来了，油浸酥香笋壳鱼1.3斤活鱼，
1: 是活鱼
0: 现杀给大家来做，直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新鲜入口生猛海鲜。好，再给大家一道蔬菜一道主食，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自己来看看啊，主菜当中，汤海鲜、
1: 汤蒜海鲜、
0: 波龙海鲜、虾球海鲜、笋壳鱼河鲜，对不对？
1: 四道算是海鲜河鲜，
0: 都是比较贵的啊。
1: 是的。
0: 然后说完了以后，再来看，你以为菜单到这儿就结束了？并没有。来，甜品每人一份儿，清润桃胶炖银耳，
1: 椒又有银耳，
0: 没有问题，
1: 都是比较贵的食材。
0: 再给大家一个水果拼盘，给了大家来。可乐雪碧无限量畅饮，而且再送给大家指定的红酒一瓶。
1: 是的，也免掉了，想自己带一点也免掉了开瓶费。
0: 这么一大桌子菜，很多人说六个人够不够吃，我可以
1: 太够了，
0: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你真的七个人去这桌子菜还得打包。 真的七个成年人去吃还得打包。
1: 是的，
0: 六大两小都没有任何问题，
1: 完全没问题。这个菜量真的很大，
0: 对吧？就比如说啊，现在小夫妻两个，哎，正好二胎，对不对？同时呢，两方家长在中秋节呀、国庆节呀，想要叫聚聚的，来这儿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轻轻松松坐下来吃一顿正宗的宴席，有前菜，有热菜，有冷菜，有饮料，有酒水，全部都齐全，
1: 包含在内了。
0: 你甚至自己都不用带酒。当然，如果说你愿意喝点白酒的话，
1: 也可以。
0: 茅台、五粮液你自己带，没有开瓶费的。
1: 免开瓶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服务费也免掉了。
0: 来看一看，这是我们那个小黄人 APP，
1: 是
0: 对吧？那个小黄人 APP
1: 搜有1688套餐，
0: 对吧？1688小黄人、小骆驼的那些 APP
1: 啊，
0: 不是小黄人和小袋鼠的那个 APP，你自己去查，对不对？1688六个人套餐，而且它1688比我们贵了接近700块钱，还没我们吃的好啊。
1: 你看，首先
0: 它的硬菜当中最硬的菜是蒸膏蟹，我们最硬的菜是龙虾，
1: 是
0: 不是比它高一个等级？
1: 是的。
0: 它是翘嘴鱼，
1: 我们是笋壳鱼，
0: 是不是比它高一个等级？它是小的河虾仁，我们是大的宫爆虾球。
1: 是的，它的汤品是老哥烧琵琶，我们是海鲜的这个汤品哦，
0: 对不对？
1: 对的，冷菜也比我们少了一个，他们是冷菜是4道，我们是5道。
0: 对的，而且它没有水果拼盘，没有酒水，还要比我们贵。我们今天999块钱，而且请注意啊，他刚才我仔细看了一下，各种各样的，首先周末不能用，
1: 对，
0: 周末不能用。而且他的周末是礼拜五和礼拜六，只能礼拜天用，对不对？第二点，国定节假日跟我们一样，但是我们的国定节假日和他稍微有点区别。中秋节是25、26、27，26号是中秋节，
1: 是的。
0: 但是我们25、27号可以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其中两天都能用。
0: 国庆节是10月1号到10月7号休息，对不对？
1: 休七天。
0: 国庆节只有10月1、10月2、10月3不能用。因为他这是自己写的国定节假日，
1: 所以换句话说，调休是不算的。
0: 调休是咱们打工人自己的双休日，不属于国家的节假日。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可以去用，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还是一样啊，
1: 提前
0: 如果要去的话，一定提前3天，
1: 尤其是假日，
0: 至少提前3天。你的中秋节的25和27，或者是国庆节的10月4号到10月7号，不要提前3天，提前2周，
1: 3周，
0: 最起码提前2到3周去约。
1: 对的，因为
0: 听我一句劝，因为那一天肯定会非常的火爆。
1: 是的。
0: 然后免费停车2个小时，当然如果说你要喝酒的话，建议大家不要开车出行，否则的话代驾你50-60块钱也不便宜。
1: 坐地铁很方便的。
0: 2号线、7号线、14号线，全部都到静安寺12号口，出来就到，轻轻松松。还有最后的27分钟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这一次呢，金安昆仑给到东方购物六人中餐的就餐区域，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优秀，在整个酒店的二楼。大家其实进入到酒店大堂之后呢，它有一个旋转的楼梯，步行上来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么开阔的一个酒店的环境了。因为在整个二楼呢，金安昆仑一共拥有九个大大小小的厅，那中餐的部分呢也都安排大家在这个区域进行就餐，根据酒店不同的就是每天接待人数的不同，它会安排大家不同的厅。当然了，关键在于无论在哪个厅，其实实实在在感受到的都是一家五星级酒店的排场和他们的服务，软件硬件，我相信今天六人餐一定会让大家满意。
1: 这桌菜真的是性价比蛮高的，味道又不错的，因为没事了经常跟小姐妹出去玩去啊，也吃了好多的，地方也走了好多，但是这回到这也是朋友介绍过来的，哎，味道是不错的，也会经常带朋友什么过来玩的啊。刚才下午的时候没事了，到底下咖啡店去拍拍照呀，哎，聊一聊，挺好的。
2: 交通特别方便，市中心嘛，环境又好，龙虾蛮好的，又新鲜，味道烧的也蛮灵的。这外面一个龙虾，可能光一个龙虾最起码要600块钱，那性价比太高了。
3: 我觉得就是它这个食材比较新鲜，而且呢口味也比较适合我，所以也经常跟我的小姐姐们一起过来，就是喝下午茶呀，或者是吃饭都比较多的，就是次数比较多。因为这边的环境，虽然说是30几年的老酒店，但是它的环境我觉得我特别喜欢。晚上呢，星光点缀的时候特别赞。
4: 食材不好的啦，就是吃出来的口味是两样的。因为我对食材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5: 这是之前呢很多的我们的消费者在咱们的金安昆仑酒店呢消费过以后给我们来
6: 的
5: 评价，
6: 好评都特别多，
5: 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因为像这种老牌的星级酒店啊，应该来说不会出现大的纰漏，否则的话早就在市场上臭掉了，对不对？
6: 是。
5: 尤其是这种进嘴巴的东西，咱们的金安昆仑大酒店一定是非常非常的认真的，
6: 吃得放心。
5: 对的，吃得非常的放心。关键的是呢，咱们今天的这种厨师呢，其实原来啊，因为他是上海的第一批的涉外酒店，所以呢，有可能除他的师傅，现在那位师傅肯定是已经退休了，他的师傅估计都是接待过一些这种进
6: 重要的
5: 这个外宾啊，重要的外宾啊，
6: 是的，
5: 或者说一些其他国家的元首啊，都会安排到这些酒店来进行入住。当然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公司的高管也可能会选择到在这里。但是呢，现在为什么用这么划算的价格？咱有一还是说一。首先，大家会住酒店的时候在酒店里面用餐吗？是不是不太会用了？
6: 少，
5: 很少了。就是就算你到别的国家，你比如说你到了这个国外，你肯定是住酒店，他是想要去吃一些当地的美食。
6: 对。
5: 所以呢，相对来说在酒店里面用餐的几率比较低。
6: 是的。
5: 但是我们的厨师还得付工资嘛，我们的菜还是得每天准备嘛，否则的话万一有客人需要用餐呢，对不对？
6: 还是要准备上。
5: 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来做到这个简陋的价格，就是因为其实真的金安昆仑大酒店它不赚钱，就是为了 cover 掉一些我们的厨师的工资的成本啊，包括说一些水电啊、房租啊。
6: 是。
5: 所以你看，我们可以用到的是才人均100多，你就可以吃到新鲜的活龙虾了，1.2斤的，
6: 又是新鲜的，
5: 你能够吃到新鲜的活的笋壳鱼了，你能够吃到大虾球啊、牛
6: 肉
5: 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6: 还有海鲜的按位上的汤品。
5: 对的，而且呢还可以送给你红酒。但是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我建议大家今天可以赶紧抢下来，因为我说句实话，很多人都想要来进行去品尝。但是如果说去的约的晚了，有可能一些热门的时间，比如说周末呀，
6: 比如说
5: 中秋节的第一天和第三天呢，
6: 还有
5: 比如说
6: 国庆
5: 节
6: 的
5: 4号到7号啦，就约不到了，所以建议大家早点来进行预约，才能真真正正享受到这样的一个可以说啊，这种星级酒店、高星级酒店的传统的大餐。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是那句话，您是在哪里？上海金安昆仑大酒店。
6: 金安寺。
5: 大家在各种各样的这个地图软件上都能搜得到。走到金安寺不用5分钟，
6: 直接几百米。
5: 你甚至可以直接从地铁的这个通道，
6: 对，直接就穿过去了，
5: 下去 从静安寺九光那个通道上来就到静安寺了。
6: 是。
5: 哦，就这么近。
6: 嗯。
5: 就是这么近。
6: 还有
5: 走路不用五分钟的时间。
6: 很多商场也可以吃完饭去逛一逛。
5: 旁边有九光。
6: 嗯。
5: 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百乐门也在附近。
6: 对。
5: 对不对？华山路啊，延安西路啊，都是可以去逛一逛，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然后再接下来，你吃的是什么地方？吃的是静安区的市中心吗？你吃，如果说吃碗蟹黄面，是不是也得100多了？
6: 对啊，一碗就是要100多了。
5: 什么蟹黄小龙配馄饨啦，
6: 嗯，
5: 也得100多块钱了。
6: 一个人也要100多。
5: 这种东西，我说句实话，如果说作为宴请，或者说是请客吃饭，
6: 嗯，
5: 稍微的，你说它高档吧？哎，蟹黄面看上去是很高档，但是你说它不高档吧？人家说了，你吃碗面，
6: 很快就结束了，主要是又不能聊聊天，
5: 这个就有点尴尬。而且就是说句实话，你吃蟹黄面的话，那基本上就是那种跟大家一起的那种一横的这种餐子，不是圆台面。
6: 对，
5: 上海人讲究宴请别人一定是圆台面，
6: 要有台面，
5: 对不对？圆圆满满的，
6: 嗯，
5: 这样呢也相对来说更加的有档次一点。
6: 是的，环境也要好。那我们这种酒店的餐厅环境肯定是没得说了。
5: 已经有73位顾客订购了，速度非常快啊。但是圆台面咱们就讲究了，要有冷菜，
6: 嗯，
5: 要有热菜，要有味上的汤品，要有水果，要有主食，要有甜品，要有酒水。那么这样一桌整治下来，6个人没有个2000块钱，尤其是在静安区，那你想都不要想。
6: 对啊，
5: 的确，我们这一顿啊，你如果说是单独在酒店点，
6: 就是
5: 3500多块钱，
6: 对，
5: 3500多块钱，
6: 3500多，
5: 加上服务费。来，这个服务费这个事情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啊，
6: 嗯，
5: 因为一般来说，这样的星级酒店是不接待外客的。
6: 是的。
5: 如果说他们要接待外客，因为你没有在我们这边的住宿，没有付房费，所以我们要收15.6%的，这是一个行规。
6: 嗯。
5: 虽然说有点不太合理吧，但是这个行规已经存在很多年了。就像是中介，一定只是吃买家的那一头的这个中介费，对不对？
6: 嗯。
5: 这个也是行规，所以没有办法。所以今天东方购打破了这个行规，999人均166.5块，你可以吃到是什么？首先看到了。
6: 冷菜
5: 五道当中3道是荤菜，鼠草虾，晾叉烧，姜蓉葱香姜蓉鸡，
6: 嗯，
5: 再加2道我们的素菜，海蜇丝嫩双笋，给到大家，
6: 荤素搭配的冷菜，开胃口。
5: 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都不是预制菜，
6: 是
5: 新鲜现制，
6: 每一道都是新鲜现制。
5: 接下来就重磅给力了，
6: 嗯，
5: 海皇羹一品瑶柱海皇羹，位上，大家不要抢。也不要说谁吃的多谁吃的少，每一碗的料都一样，
6: 里面有小海参啊小海鲜在内的一些滋补的食材。
5: 先做的啊，
6: 嗯，
5: 胡椒三葱焗波龙给到大家，1.2斤
6: 活的
5: 波龙，
6: 不是冷冻的，
5: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活的波龙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6: 一吃就能吃出来，特别新鲜。
5: 坚果宫爆虾球有个好处，虾球软嫩
6: 而且方便食用，
5: 坚果是脆的，所以口感非常的不错，
6: 丰富，口感丰富。
5: 而且咱们今天整个的虾球个头很大，
6: 对，
5: 这样
6: 吃起来非常的过瘾，
5: 哎，
6: 又不用自己剥开了，
5: 很好吃，而且小朋友爱吃，
6: 对，小朋友很喜欢吃这道菜。
5: 这个没有骨头，这个没有骨头，
6: 嗯，
5: 这个没有骨头，对不
6: 对？
5: 对
6: 啊，
5: 这个也没骨头，
6: 都是很过瘾的一些菜。
5: 上了年纪的朋友们，老年人、小朋友都是可以吃的。来，吊炉烧鸭。这个东西就是大口吃肉了，半只，因为6个人没有必要上一整只，因为你前面还有这么多菜呢。
6: 嗯，
5: 我们讲究的是菜量精而足够。
6: 嗯，
5: 精而足够。来，油浸酥香笋壳鱼，先走油炸过一遍，再来浇上酱汁儿，
6: 所以它很香。
5: 而且这种做法只能用新鲜的鱼，
6: 对的，
5: 如果不新鲜，炸过一遍以后，这个鱼就发臭了，
6: 更腥更臭了，
5: 就更腥了。
6: 对，
5: 所以一定要是鲜活的鱼，
6: 嗯，
5: 然后直接去鳞去内脏，然后啪一炸，炸完了以后马上浇汁儿，马上上，然后再淋一遍滚油。
6: 嗯，
5: 这个油，这个肉呢，外面是走油走过的酥脆，
6: 稍微有一点酥脆的
5: 感觉，然后肉汁儿又非常的丰富，你看。就是这样做法，
6: 对的，外面是酥脆，里边是特别嫩又很入味的一个口感，
5: 然后整个的酱汁又吃进去了，
6: 对的，
5: 所有的都是鲜活的，再加上呢，这个鱼本身鳞就比较细，刺儿又比较的粗一点又少，
6: 嗯，
5: 所以呢，肉又比较多，适合大家一起来分享，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呢，再给大家，因为你纯吃蔬菜啊，我说句实话，
6: 还是
5: 纯吃蔬菜有一点，我们是用虾酱炒的，所以这个有机花菜很鲜，
6: 对的，
5: 然后再加。 加上咸肉菜炒饭，让大家可以来品尝一下。
6: 有
5: 个主食，说句实话，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吃完了菜以后，你不来一坨饭，就是来就这么一小口，有点不落胃，
6: 是
5: 不舒服肚子，还是要饭来压一压。咱们今天有
6: 吃小口，
5: 来我们给大家看看啊，除了这个之外还有甜品，桃胶炖银耳，每人一份，不用抢，每人一份都有，
6: 都是大颗的。
5: 水果拼盘给到大家，
6: 水果也有了，
5: 来再重磅了啊，软饮，可乐雪碧是上瘾呢，喝小朋友来对贪吃嘛，小朋友
6: 喜欢喝点饮料啊，那畅饮这个也很过瘾了，
5: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啊，畅饮，然后红酒送你一瓶，红酒送你一瓶，够不够？
6: 够，
5: 对不对？好吧，然后咱们再来看这一桌子菜啊，这一桌子菜我就问一下大家，虽然我们是六人餐，你真的七个成年人去够不够？
6: 哦，
5: 甚至八个成年人也 OK。八个成年人 OK， 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虽然叫做六人餐，但是你真的八个人去了，不加菜不加钱的，
6: 是
5: 不加菜不加钱的。你要另外再加个菜，你可以再加个红烧肉啊什么的，就差不多了。
6: 再加个主食啊，再加个差不多。
5: 也不用加主食，你加个红烧肉，对吧？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肉类的菜都可以，对吧？也不会很贵。
6: 对，
5: 好，这一桌子菜给到大家。999块钱，那你要是八个人吃的话更划算了，
6: 太划算了，算下了100。
5: 六大两小应该肯定足够吃了，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6: 是的，
5: 好吧。来，再接下来再来对比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政策也非常的好，
6: 我们的有效期非常长，一直到今年的12月30号，
5: 今年的年底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它下面有句话我觉得不太合理，叫做国定节假日不适用，但是我仔细研究了一下这句话，请注意了，今年的中秋节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我刚刚看了一下，
6: 中秋节是放3天，
5: 中秋节放3天，对吧？
6: 一天算是国定假日，那
5: 中秋节是
6: 用调休周末，
5: 中秋节是25、26、27，25、26、27，正宗的中秋节是8月15，是8月25号啊，9月25号，
6: 9月25号
5: 不能用，但是9月26和27
6: 后面2天
5: 是我们的双休日的调休，
6: 对的。
5: 调休的时候让我们来换其他的日子，我觉得我不挑理儿，这是国家的规定，没问题。但是既然是双休日，就不属于国境的节假日，对不对？
6: 对，
5: 那我们就可以去，就可以约，但是要提前3天。换句话说，同样的道理，10月份10月1到7是休息的，但是只有正宗国家给我们放的只有1、2、3天，
6: 是
5: 剩下的都是咱们打工人自己
6: 周末
5: 去换的，我们也可以用，
6: 对的，
5: 对不对？既然他写的是国定节假日，那我不管，按照国定节假日来算，好不好？
6: 其实算是只要避开那4天就可以了，
5: 只要避开
6: 中秋节一天，
5: 9月25号和10月1、2、3这3天不能
6: 用，
5: 其余任意一天都可以用，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午市晚市都可以用，提前3天预约就可以入店出示核销码。请注意了，我们有短信的，只要您扫码下单是短信，
6: 是
5: 如果打电话呢，就可能是提货券了，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好吧？免费停车2个小时，或者你可以这个样子啊，打电话进来就是说要求我提货券和短信都要，也行，
6: 都可以的，
5: 好吧？
6: 看你怎么，
5: 因为你只有一单嘛，对不对？好，静安昆仑宴会大酒店，可以有我们的地铁2号线、7号线、14号线也可以，静安寺12号口出站即达，
6: 是的，
5: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大家好，现在维甲来到的是二号线、七号线和十四号线的静安寺站的十二号口。就在这个出口呢，我们走大概两分钟左右就可以来到静安昆仑大酒店。因为咱们就在静安寺附近，所以呢，无论您是去静安寺商圈这些大商场，还是想要去进贤路啊、安福路啊这些地方来进行一下 City Walk， 消消神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我们外出聚餐或者是请客的时候呢，地段是十分重要的。那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家酒店的餐厅地段绝对让您满意，就位于静安寺的核心地段，在静安寺的地铁站旁边就可以到达了，所以地段是超级方便的。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酒店宴会厅的厨师长刘师傅，来一起介绍。刘师傅你好。我们来看，这个是一个具有宴请级别的这种六人套餐啊，相当的丰盛。我们先来看冷菜吧。比如说这一道醉虾，
2: 这道是熟醉炒虾。因为现在是天气比较炎热嘛，熟醉嘛也是比较
1: 开胃啊，这种冰凉的口感。
2: 葱油鸡嘛，因为这个是也是比较符合上海本地特色的。
1: 还有一道是叉烧，这个是粤式的口味。
2: 对，这个是我们的新鲜的梅肉那个烤制的。
1: 冷菜的部分呢，我们是本帮的味道和粤菜的味道都兼顾到了。接下来呢，再看热菜啊，首先非常能够撑得起这种六人宴请级别的这个龙虾。
2: 对对对，这个鲜活的波士顿龙虾。
1: 这么划算的价格，居然还给大家用到的是鲜活的龙虾，不是冷冻的龙虾，足以说明我们这一次的诚意了。
2: 这个做法就是油里面拍粉炸熟以后，兑了一个三葱汁，这个口味呢就是比较干香的口味。
1: 非常的有香气，是这种稍微带有味道的，在夏天吃是特别好的。除了龙虾，还有一道是虾球，我注意到这个虾球的个头是特别特别大的。
2: 对，这个明虾球，我们的采用的那个选用的这个料是比较大的那个原料。这个明虾球，我们的做法是采用就是比较川式的这种宫保明虾球的做法，
1: 稍微带一点辣度。
2: 对，一点点。
1: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哦，不会特别辣，是改良过后的一个川味的味道。除了虾球，还有一道是鱼。
2: 鱼，笋壳鱼。
1: 笋壳鱼，
2: 我们这次选用的是一斤三两左右的鲜活笋壳鱼，
1: 个头也是比较大，而且是活的。
2: 对对对对，活的，这个肯定要保证鲜活的。
1: 对，
2: 这个做法就是放在油里面，把它慢慢的浸熟以后，沾上那个酱汁，那个吃的。
1: 而且笋壳鱼它是刺儿比较少的一种鱼类，是老人小孩食用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啊。有龙虾，有鱼，有虾球，还有一个比较经典的粤式的味道是这一道
2: 琵琶鸭。
1: 琵琶鸭。
2: 琵琶鸭。这个也是我们这里的粤菜师傅烤的。口感口味应该也是很不错的。
1: 还有一道是牛肉。
2: 对，牛肉。
1: 这个牛肉个头也是很大的。
2: 对，我们这里的牛柳给它切至那个成块，腌制以后放一点烧汁喷汁那个炒出来的。
1: 还有呢，我们来看一下汤品，这个是每人一位的。
2: 有瑶柱海参、鱼肚。
1: 瑶柱海参
2: 等等海
1: 都是非常滋补的海味的这种汤品。甜品的部分，这个甜品看起来非常诱人。
2: 对，现在这个吃是很好的，就是桃胶炖银耳吧。
1: 桃胶炖银耳
2: 是比较清润的。
1: 可乐雪碧是无限畅饮的，还送了您一瓶红酒，所以这样看下来我们这一桌是非常丰盛的。如果说在静安寺这样的地段，在五星级酒店吃到带有这种龙虾、带有这种笋壳鱼的六人餐，用三位数的价格是非常难做到的。
2: 对对对，所以说，性价比很高的。
1: 对，我们今天的性价比是特别高的，诚意直接给您拉满了，而且每一道菜都是新鲜现做，这一点您完全可以放心。又送您了停车，又送您了就是服务费是完全免掉的，一价全包。这样的价格，我们的名额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大家要抓紧手速，赶快来体验一下这个六人餐吧。
0: 不好意思啊，咱们今天备货只有最后的十二组了。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为什么要做限量？按照道理，这种券咱们越卖的越多越好嘛。但是你也知道的，就是我们的像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今天做的什么吃的、喝的、用的、穿的衣服，我们可以要求工厂加班加点
3: 加库存，
0: 或者从其他的地方我们调点库存过来。
3: 是。
0: 但是咱们今天静安昆仑大酒店位子没了就是没了。
3: 是。
0: 因为首先我们是五星级酒店，我们是高星级酒店，
3: 我们要高服务，
0: 我们是
3: 有服务
0: 的，不可能说好今天我在加。

0: 一桌，
1: 对，
0: 没得加。嗯，我们的空间就这么点儿，
1: 要保证
0: 静安寺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你让我现场临时再搭一个宴会厅也不可能啊。
1: 对啊，
0: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今天一定会有服务比的。什么叫做服务比？一个服务员最多只管两桌，有的时候我们要求是1:1，嗯，一个服务员管一桌，应该大家应该明白了，嗯，就是我们不允许，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提前预约？
1: 对，
0: 为什么一定要给到大家说我们今天国庆节和中秋节不能用，因为那个时间一定很忙，
1: 对，
0: 所以我们先来杜绝这方面的问题。好吧，来再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在哪儿吃？上海静安昆仑大酒店，老静安区，上海的梧桐区，梧桐区
1: 就在静安寺的地铁口一出来的道，
0: 斜对面就可以到。
1: 是的，
0: 吃什么？
1: 非常好的，
0: 很重要。来，冷菜，两素三荤。
1: 又有醉虾，又有叉烧，又有葱香鸡。
0: 对的，
1: 很好吃的一些冷菜。
0: 味上的海皇羹，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来了啊。胡椒、三葱、菊波龙，1.2斤鲜活，你知道这句话的含量吗？光这条波龙就可以在上海市中心卖你999，
1: 差不多，
0: 对不对？
1: 对呀、啊。
0: 我们今天1.2斤鲜活，有明虾球给到大家，嗯，椒汁煎烹牛柳粒，粤式明炉吊烧鸭，咱们东方购物就是给大家来说实惠，
1: 对，
0: 不是不给大家说啊，我们有烧鸭，这是半只。我给大家说清楚了，这是半只，因为六个人没有必要上一只烧鸭，一整只烧鸭你旁边的这些菜还吃得下吗？
1: 还有这么多其他的硬菜，
0: 对吧？还有活的笋壳鱼，
1: 1.3斤，
0: 再给大家一道主食，对吧？也是大家非常喜欢吃的，
1: 然后咸肉菜饭，
0: 甜品味上，水果拼盘直接给到大家，再给大家可乐雪碧是畅饮的，再送给大家一瓶红葡萄酒。嗯，门店你一个一个的点，3075，再收你15.6的 service charge，
1: 那就是3500多了，加上服务费，
0: 3500多块钱，
1: 今天1000块钱都不到，只要三位数，
0: 平均每个人166.5块左右，嗯，您就可以直接拥有，
1: 真的很划算，这个价格，
0: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
1: 性价比无敌。
0: 六个人呢，又特别适合咱们上海的这样的一个聚会，嗯，比如说，小夫妻两个人带上各自的父母，没有问题的，
1: 再带上两个小孩，
0: 或者再带上两个小朋友，绝对肯定够了，这点菜绝对够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呢，比如说我们这个老邻居做的比较好的，嗯，老同学玩的比较好，我们一般来说三五好友，为什么？古人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对不对？三五好友的道理就是基本上在6人以内，嗯，
1: 比较好聚一点，
0: 比较好聚一点。
1: 是的，
0: 真的10个人呢，就属于是大的家庭聚会了，嗯，对吧？大的家庭聚会了。然后咱们再来看啊，来，有效期到12月底。但是在这边我又要钻一下空子了啊，国定节假日不适用，也就是说只有9月25号的中秋节和国庆节的1号、2号、3号不能用，
1: 算下来只有4天不能用，
0: 任意时间可用且不加价。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说大家想跟我一样钻空子，那就不要提前3天，
1: 我们
0: 那就要提前2周到3周左右进行预约，对吧？
1: 50晚都能用，
0: 不是那种什么中秋啊、国庆啊，你周末的话，那你就提前3天就够了。嗯，但是如果说是国庆或者中秋，那就要提前2周左右了，对不对？嗯，然后入店出示核销码、短信或者是提货券
1: 都可以，
0: 都是可以的。嗯，免费停车2个小时，我又发现了一个小空子啊，他没说几辆，6个人我可以来6辆。嗯。
1: 这个地段停车费挺贵的，
0: 20块钱一辆车停一个小时，
1: 那就是
0: 1辆车2个小时40，
1: 240，6辆车240，240又省掉了，
0: 就替大家免掉了，
1: 我们一共才1000块钱不到。
0: 当然，因为我们有红酒，当然我们也不收开瓶费，你自己买的茅台呀、凉叶都没问题的，对不对？你想自己喝点酒的，尽量不开车，
1: 地铁
0: 2号、7号、14号、12号口出来，出站就到。嗯，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地段很方便。
0: 现在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能抢到所剩不多的名额，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是那句话，人均一百多，您在老静安区。我们的这个梧桐区
1: 中心
0: 街头白脸的，您吃一顿这个蟹黄拌面
1: 都要一百多，
0: 或者说是什么蟹黄小笼包，一百来块钱很轻松
1: 啊，而且很快就吃完了。
0: 甚至我还是那句话，小高也是一个很讲究这个生活品质的，像您这样的这个大美女，到了静安区中心吃一顿下午茶，两三百块钱很正常啊。
1: 对啊，
0: 一杯咖啡，两块小蛋糕，拍个照片，出个片
1: 就也吃不饱，
0: 两三百块钱你吃点啥呀？
1: 对呀、啊。
0: 弄个两个什么巧克力蛋糕就没了，但是咱们今天要有1.2斤的这个活的波龙，有，
1: 还有
0: 活的笋壳鱼1.3斤，有，
1: 还有
0: 我们的牛肉、
1: 虾球，
0: 对的，全部都有啊。这个价格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并且呢还能够给到大家保证的是新鲜现制，绝无预制菜。这点是很重要的，还要送大家一瓶指定的红酒，
1: 还有
0: 可乐雪碧是当然无限量的畅饮啊。如果说您好喝点酒的，自己带的红白酒啦，都是可以带，不收开瓶费的。
1: 对吧？服务费也免掉了，还有停车费也送给您了。
0: 哎，无论您是6个人之内啊，6辆车之内来，多少辆
1: 都可以，免费停车2个小时，
0: 免费停车2个小时。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是除了中秋节的当天和国庆节的前3天。不可以用，其余的都可以用，因为它写的是法定节假日嘛。剩下的那2天既然算是调休，那就是我们的双休日。
1: 对，
0: 双休日我就可以去，对不对？
1: 也就4天不能用，其他都能用，一直到今年的12月30号。
0: 当然，
1: 有效期很长。
0: 是的，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现在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啊，已经差不多晚饭的点儿，所以呢，准备一道晚餐，来我们的独源的淡水河虾仁，今天是8+1的组合，配料也非常干净啊，优选到苏北的大颗的这个河虾仁，淡水河虾仁带回去，总共是9盒装带回家，价格呢是看到了238，然后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平均算起来大概在10块钱左右一盒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那恭迎一下分享的贾玲，你们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很久没有看到我们独源的虾仁过来做直播了啊，然后呢，如果是爸爸妈妈经常在东方购物买虾仁的，应该对我们这个性价比是非常认可的，因为原来在东方购物，如果是238的价格，哪怕是特卖都是8盒装，我们今天是9盒，全给大家新鲜批次，
0: 是，9盒啊，这一共数一数，这里是9盒，
1: 对，
0: 每一盒都是200克，
1: 对，
0: 20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都在90%以上，
1: 是，
0: 差不多20来块钱一盒，
1: 26块钱左右吧，
0: 这一份儿，你比如说龙井。虾仁啊，
1: 对，
0: 虾仁煲个汤啊，或者是做一个等等，做炒菜清炒都可以啊，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淡水河虾仁，来看看今天整个的包装和配料。
1: 盒装的啊，就是老观众应该知道的，我们盒装的像独源这个虾仁，真的很久很久没来了啊，久到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了。然后一盒的分量来200克，我们以前独源的虾仁是一盒是180克的，今天也是分量也给大家做到加量了200克，固形物含量是90%以上的。然后呢，配料表干净，好吧？因为买这样的虾仁，大家会担心的，保水剂啦、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啦，对吧？或者有没有什么压分量的东西？淡水河虾仁食用盐、味精、白砂糖、蛋清、植物油、碳酸氢钠、小苏打，没有了，对吧？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然后再看产地，江苏高邮，对吧？鱼米之乡。然后打开包装盒子拿了之后，里面就是这样子的。
0: 别人在家就把那
1: 一个软包装，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贴这个软包装，对吧？你就直接把它放冰箱就行。而且200克哦，就这么多，看到没有？并且每一颗我们是完整的虾仁儿，不是那种虾仁儿断、虾仁儿粒之类的，也不是那种咪咪咪咪小的那种样子的。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
0: 对，
1: 20多块钱一盒。
0: 对，我刚刚看了一下营养成分表，蛋白质含量每100克8.4克。8.4克蛋白质，
1: 虾仁嘛，白肉，对，
0: 脂肪含量3.8，最高蛋白低脂肪，好吧。然后虾仁其实炒菜也很快啊，因为大夏天大热天的，对吧？大家说厨房间待的真是待不下去。
1: 对，
0: 你今天虾仁变色就好了呀。
1: 清炒一下，因为我们给大家调好味，免浆过的。对，然后你看炒完了之后，你看肉头它是紧实的，它是 Q 弹的，它是尾巴你看卷的圆滚滚的，就是即使我们今天价格做到了这么实惠，还保证大家我们的原材料的新鲜度，品质，对吧？一定要用活虾，这个活虾你才能吃得出鲜度，
0: 对，
1: 对不 对？才能吃得出肉头的紧实度。
0: 活不活，而且你看它这个尾巴它是全在一起的，
1: 对，
0: 就它没有说是掉开来散开来，
1: 就是哎，要不就是那种直的那种，或者是那种没那么卷，对吧？卷的越紧实嘛，你是不是说明它之前的话生命力，我们在加工之前生命力越旺盛？
0: 你去比比价格，这差不多网上买一买的话，买菜平台我之前买过的，差不多200克左右，也要卖到40来块钱一盒。
1: 河虾仁
0: 啊，
1: 高邮河虾仁价格就是贵的，
0: 对，
1: 不是海虾仁，海虾仁大家能找到很多打折的。
0: 你还能虾仁清炒、虾仁炒饭。虾仁炒个青豆，虾仁炖个蛋，
1: 对，
0: 虾仁刨个蛋，
1: 是，马上个把月就中秋节，对吧？中秋节你看这一道菜，家里面可以做一做，简单，不要看它特别的这种啊，看上去比较
0: 料包就行了，
1: 对，买那个泰式的甜辣酱的料包，就是我们的虾仁把它油锅里面炸一炸，裹一点点那个什么面粉什么的也可以啊，
0: 酸酸开胃啊，
1: 对，油锅里面炸一下，然后把我们那个泰式甜辣酱裹进去就行，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很方便，然后开个热的，
0: 开个热的吧，
1: 对。这个热的话，就是现在这种季节，
0: 哇，
1: 虾仁蒸蛋，清清爽爽，清清淡淡，特别适合我们在三伏天，现在还没有出伏哦。
0: 虾仁
1: 啊，三伏天的时候
0: 拌个饭，
1: 对，
0: 小朋友挺爱吃的，因为这天热，其实别说小朋友，大人都没什么胃口。
1: 对，
0: 当然这个虾仁一来呢，清爽。
1: 是，暑假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对吧？在家里面，真的一个半月过下来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确实天天做菜辛苦了，
0: 对，
1: 对不对？你家里面虾仁，你说说看，这种特别方便的这种原材料。然后特别烹饪的这种烹饪方式，是不是更加的省心省力？而且它肉你看它真的很厚，
0: 是
1: 不是？你看做熟了，它的肉头拿我的指甲盖过来比一下， 它都非常的厚实。
0: Q 弹。
1: 对。啊，
0: 然后这包我们化完冻，平时放冰箱冷冻啊，然后需要吃的时候提前化冻。化完冻之后，这样的每个大个头都是好吃看得见，对吧？你看每个大个头。啊，这一包200克，固形物含量90以上，这价格算下来20来块钱。
1: 对。
0: 238。九盒啊，平时差不多都是八盒，好吧？今天加的这一盒也是200克啊，没给你缩小分量，好吧，减分量，好吧？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32，加上本身商品积分，总共优惠下来有将近8块钱。
1: 是啊，
0: 所以建议大家其实虾仁也挺好的，高营养物质的产品，
1: 对，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那平时一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

0: 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这个虾仁是淡水河虾仁，河虾仁不是海虾仁啊，所以河虾仁自己去买买看，价格挺贵的。
1: 嗯，对，特别是苏北啊，对吧？高油啊，像鱼米之乡啊，水质啊，生态环境都比较好的，不管是鱼啊虾呀，相对而言就更加受欢迎一些。因为现在爸爸妈妈对于食品的话也是非常的挑剔的，
0: 对，
1: 对吧？就是这个养殖的方式要好，然后养殖的过程啊，这些就是鱼啊虾呀吃的一定要好，
0: 对，
1: 这样子的话我们才可以保证这个食材呀，包括它的这个卫生安全系数。所以独源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对吧？爸爸妈妈还是比较信任我们的品牌。独源的那个什么光明的老母鸡啦，什么童子鸡呀，包括独源的其他的一些什么肉类禽类啊，牛肉啊，东方购物都卖得很好。
0: 是的，没错。而且呢，其实虾仁真的是炒菜速度很快啊，
1: 对，
0: 你稍微变个颜色，划了两下它变色就好吃了啊。然后虾仁炒菜，你炒芦笋可以吧，炒西芹可以吧，炒西芹百合，对吧？虾仁我今天还能炒个蛋，跟蛋组合我还能炖蛋，虾仁炖蛋，虾仁炒蛋，虾仁炒饭，对吧？然后还有清炒河虾仁等等都可以。
1: 是，
0: 而且它高蛋白，它有一定的饱腹感，所以呢，其实像这样的产品应该多囤几套组合。
1: 对，
0: 特别是我们家中的长辈啊，确实也是帮我们带孩子辛苦，暑假的时候，对吧？孩子说，哎呦，满头大汗回来，对吧？打完篮球啊，游完泳啊，吵着肚皮饿的时候，虾仁马上一锅凉菜啊，下面是电饭煲焖着米饭，上面再炖个虾仁炒蛋，虾仁炖蛋，挺好的。
1: 对，像我们家小孩就是的，你虾仁蒸蛋啊，虾仁炒鸡蛋啊，他怎么吃都吃不厌，对吧？就是特别是品质好的那种虾仁，
0: 是
1: 不要是那种啊，或者不新鲜的，或者是处理的不好的，然后可能吃到嘴巴里面它没有那种弹性，肉是软的，或者甚至还会有一股什么腥味啊之类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就能保证大家，一个呢，我们的批次都是新鲜的，因为毕竟断货很长时间，再有一个，我们保证大家肯定不会用药水泡打，而且配料吧干净，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化学的一些合成添加剂，
0: 性价比也很高。
1: 对，
0: 8+1组合啊，总共9盒，每一盒都是200克，听好了，每一盒算下来20来块钱，好吧？
1: 是的，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000。

0: 来看看今天构成啊，总共是九盒，这个组合真的难得一见啊，之前都是差不多八盒吧。
1: 特卖你才能看到八盒，就是248这个价格。我们不拿原来的啊，原来如果你要看到238这种价格，只卖六盒虾仁，对吧？附赠2盒其他东西，但是我们今天九盒，而且不是说分量是150克一盒的，分量依旧是200克一盒。
0: 你随便去买菜平台，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啊，现在我去买过的，差不多就是200克的净含量，我的价格就是40多块钱一盒呀。
1: 对，
0: 好吧，你去看河虾，淡水河虾仁，
1: 对，
0: 啊，品质更好。
1: 我就这么给大家算，就是238，你除以九盒，是不是相当于一盒我才花了25、26块钱？
0: 对，
1: 25、26块钱，对吧？我们东方购物也有卖的非常好的一个货号，是299块钱十盒的，
0: 对，
1: 十盒一盒也给要29块9了，
0: 对，
1: 对吧？
0: 然后产地是高邮的，你看高邮的，江苏高邮，
1: 高邮，
0: 好吧。然后配料里面，你看淡水河虾仁，食用盐、味精、白砂糖、蛋清，就帮你浆制过了啊。
1: 对，
0: 然后植物油和碳酸氢钠，就小苏打，配料表很干净，放心给孩子给老人。人吃好吧，这一份化完冻之后就是这样的。
1: 对，你就一顿
0: 个都很大，
1: 基本上这个一包就是一家三口没问题的，一家三口。如果你人口实在多的话，你两，我觉得两包太多了。我觉得两包很多吧，就这一包我都觉得量挺多的。
0: 虾仁真的饱腹感很强，而且这虾仁很厚实，
1: 对，
0: 很 Q 弹，很新鲜，
1: 对，
0: 在我面前摆出好多菜，
1: 很肥美。
0: 来，刚才第一趴看的是一些菜啊，再来看一个主食吧。
1: 来吧，这个就是我们的虾仁炒饭了。
0: 炒饭，
1: 对，就是现在中午啊，小孩子放暑假在家里面，然后也是家里面我们家做的比较多的，就是一道料理了。看到没有，多大？看到没有，这个虾仁是不是个头非常非常大？
0: 对，
1: 高邮能够河虾仁里面做到这么大的，其实真的也是属于这个叫什么，价格也比较贵的了啊。
0: 对，
1: 然后肉头厚，对吧？而且肉头 Q 弹，非常非常的弹，这个小尾巴。
0: 它的个头真的是赶得上海虾仁。
1: 对，但是我们
0: 海虾仁便宜啊。
1: 但是我们给大家看熟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没有经过药水泡，对吧？就是如果药水泡的那种河虾仁，你一烧马上就缩成很小很小的，就是一个了，对吧？
0: 有经验的人都应该知道，
1: 对吧？这是我们的各个都肉头那么大。
0: 主食，你看我这个龙井虾仁啊，虾仁炒个芦笋啊，现在已经立秋过了，立秋过了以后很能秋天的菜，对吧？菠菜啊，秋葵啊等等，大家可以吃起来，
1: 都行都行，对，
0: 都可以。炒的是你，包括西芹，那这一个个头也挺大的，
1: 对，
0: 非常大，好吧，也很厚实，
1: 对，而且对东方购物的话，最近什么鸡头米啊也有在卖，对吧？包括很多这个
0: 虾仁鸡头米也挺好，
1: 这个是属于苏帮菜嘛，
0: 因为
1: 水八鲜现在有很多什么，包括之前还有卖菱角老菱，
0: 对，
1: 哎，然后也可以跟虾仁一起炒，对吧？就是虾仁跟什么都可以，
0: 虾仁的冻放点青豆，这颜色又好看又下饭，
1: 你要是
0: 本身又很鲜，
1: 对，你要是觉得可能味道太清淡了，你家里面包括。我们之前东方购有卖过牛肉酱，对吧？卖过那种什么什么黑松露酱之类的，你还可以跟我们的豆腐虾仁烧在一起。
0: 你真的九盒都不嫌多，
1: 这个，
0: 因为每一盒都能炒出好多菜。
1: 九盒只嫌不够，吃一吃很快呀，九盒就九顿就吃完了。
0: 你订个两三套，真的给订个两三套给家中的老人、年纪大的朋友，而且虾仁这个又没有刺，你想补充。淡水的河里的东西，鲫鱼刺儿太多了，真的，但营养价值也很高，对吧？
1: 对，
0: 实话实说，你看虾仁又不用吐刺儿，又好消化，
1: 还不用
0: 又好吃，也不用对，也不怕多吃。然后厨房间也不用待很长时间，
1: 对，
0: 炖条鱼啊，炒条红烧鱼啊，那厨房间也得待个半个多小时呢。
1: 你别说这两天
0: 两三分钟划拉一下就熟了。
1: 你别说这两天温度虽然有台风下来了啊，但是家里面厨房间一折腾的话，又是热气腾腾，湿漉漉的这种感觉。
0: 回到家把那个外壳包装拆了啊，
1: 嗯，
0: 就是这样的，直接放冷冻间。
1: 对，
0: 需要吃的时候提前化冻。
1: 对，
0: 今天是特别加赠这一大袋啊，一大袋也同样是200克，总共九盒。
1: 九盒
0: 带回去，价格是233，其实啊，因为冬令购再减5块。
1: 好吧，是，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把品质更高、配料也更干净、营养价值更高的产品带回家。021-511-9900。
2: 咱们现在吃的这个叫做小河虾仁啊，就是在这片水域养殖出来的，是不是？那关于养殖，您再给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3: 好，在这个池塘内种植水草。还投放一起生物饵料。我们在这个养殖期间，我们投放的这个饲料啊，都是不含猪生长剂啊，还有其他的添加剂，就纯天然的这个饲料进行投喂。
2: 哦，所以也是为了保证这个虾的品质、口感、安全、健康、美味啊。我们在养殖初期其实就已经把好这个关了，是吗？
3: 对对，在苗种法育啊，还有参加养殖呀，这个已经都 严格的把关。
2: 就整个这个虾在这个养殖的过程中，水质也要检测，各方面也要检测，就是在育苗的时候，一直到投放，一直到生长，这个过程全过程，一直到最后捕捞，全部都是要监控。
3: 对对，都在监管，我们都在这个诱的含量，诱残留量，包括这个水质的有毒有害的这个成分都要检测。
2: 听您这么说，我心里也有底气了。我听说咱们这个小虾仁啊，在上海市场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上海人还是很喜欢吃这个的啊。
3: 对的，我们这个鲜虾嘛，供应上海的小南湖啊，还有宋和楼啊，还有上海饭店呐、
2: 等。这都是上海非常老牌的、著名的、高端的餐饮企业。那么我们在这些高端餐饮的话，也许吃一份儿，是吧？这几百块钱的那个小河虾仁就在这儿养的，就在这儿这个养殖出来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好。
0: 备货不多了，各位抓紧时间。今天咱们是缅江河虾仁，缅江啊、就是用蛋清帮你浆制好，
2: 对，
0: 然后呢配料也很干净，然后河虾仁分量也很足，200克，每一包都是净含量90以上，
2: 对，
0: 然后性价比也很高，20来块钱这一盆菜，
2: 对，
0: 对吧？对，中午再焖个米饭，再来一个蔬菜，其实也很好。然后你说煲个汤，做一个全家福，你放点蛋饺，放点虾仁，放点蟹柳，也挺好吃啊，
2: 是
0: 有荤有素，好不好？所以虾仁怎么做都好吃。
1: 对，冰箱里面可以说是我们的常备菜了，对吧？包括你家里冰箱肯定鸡、牛肉、牛排，家里面小孩子很爱吃的那些，对吧？你或多或少肯定冰箱里面都不断货的。那么其实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时机，因为今天我们不是常规的货号，238块钱，我们是9盒了，9盒是比平时我们的这个8盒特卖，就是原来8盒238都是特卖的方案，今天你看比特卖还要再多一盒，大家是不是可以多囤个2盒？
0: 你真的去比较一下啊，这个河虾仁，河虾仁还不说是这个高油这个产地，你河虾仁去网上买一买啊，各种这种买菜平台，
1: 对，
0: 200克的是不是要49.9块？
1: 对，
0: 48.9块，就这种价格，好吧？
1: 是的，
0: 因为它还是要人工剥的，这种人工费用都算在里面的，好不好？所以今天咱们真的是吃的又划算，品质又高，然后呢各种出菜又快，夏天天热不高兴焖炖煮，我们就稍微点个小火，来点油，哗啦一下熟了，很快，一两分钟就熟了，好不好？
1: 是，包括你看画面当中这个特别适合夏天，虾仁色拉，
0: 色拉了，
1: 对对，就是这种啊，你就很简单，虾仁水里面烫熟了，自己拌点色拉酱，1两滴芥末油就可以了。哎、
0: 对，
1: 这小孩可爱吃了。
0: 蔬菜色拉上面就放几个虾仁呀，
1: 也行啊。
0: 很多人中午带餐，公司里面对吧？带餐我觉得也挺好的，又不是那种饱腹感很强，没让你吃一块红烧肉。
1: 对，而且200克的红肉跟200克的虾仁儿、这个卡路里还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很多就是年轻的爱漂亮的这些女孩子，包括现在很多爸爸妈妈也很在意的，
0: 对吧？
1: 在意自己的身形啊，倒不一定是为了漂亮，是为了身体健康。
0: 是。
1: 所以平时的话，可能在吃上面啊，真的比较在意蛋白质要高。的脂肪含量要低一点的，胆固醇呢要没那么高的啊、所以你看虾仁就是大家很适合很多人的一个食材，
0: 对，
1: 而且做法不管你是做点心、做菜、做主食，甚至你烧个汤，对吧？虾仁都可以。
0: 这虾仁长得真的个头很大，
1: 对，
0: 但咱们不是药水泡发，
1: 是的，
0: 自然长成，然后又是极其新鲜，然后今天的价格是8+1的组合，9盒装带回去，
1: 对，
0: 来看看今天性价比有多高。之前雅玲也说了，对吧？248，我还8盒，平时可能还是6盒到7盒，我今天是238，8+1
1: 9盒，
0: 再给你加一盒，
1: 对，
0: 这一盒也是200克，
1: 对，
0: 总共是9盒带回去，好不好？
1: 对。
0: 然后今天的性价比，你算下来的话，25-26块钱这一盒，一盒你看啊，我都是这样的，冷冻直接化完冻，个头大不大？
1: 大。
0: 而且你炖个汤不会，一般的虾仁可能就缩水了，咪咪小一个，对吧？但是你看我今天还是个头个顶个的大。
1: 对。
0: 你炒制也很快，你不用再放其他的佐料，因为它本身在浆制过程当中，你看好了，配料是很干净的。我们这个配料里面，首先第一份就是我们的高油的产地的淡水河虾仁，
1: 淡水河虾仁，
0: 食用盐、白砂糖、蛋清等等，好了呀，没有其他东西了。碳酸氢钠嘛，就是小苏打。
1: 对，然后
0: 核酸锂嘛。
1: 是的，生产批次也都是新鲜的，因为毕竟我们独源的虾仁有很长时间没有来了啊。今天你是可以多囤两套的，批次也新鲜。
0: 是。
1: 然后这边上了新的2个菜，这个呢是西芹百合草虾仁，其实夏天的时候我们 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比较苦味的菜，
0: 这是我们家中经常会做的
1: 苦瓜啦、百合啦，都是适合现在夏天这个季节，对吧？你光西芹炒百合可能觉得太素了，那我们直接把这个虾仁直接配进去，对吧？你看到颗颗，哇，这个颜色、
0: 这个就是你夏天本身应该有的一些蛋白质摄入还是要的，
1: 对，
0: 不是因为我今天没什么胃口就不吃了，这不行的啊。
1: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虾仁，我筷子夹上去、很用力的去挤压它，它很有弹性的、对吧？这就说明我们的虾仁很新鲜。
0: 对，
1: 它大家如果吃到过那种不新鲜的，像我妈妈以前会自己去买虾回来剥虾仁、那个虾都已经就是自己可能放的不新鲜了或什么样子，剥出来那个肉都是软的。
0: 对对对，
1: 对吧？都是那种软乎乎的那种。
0: 对，
1: 这是油醋汁。
0: 对，
1: 这个是虾仁色拉。啊，你就是
0: 我没闻到有腐竹的味道，这好像酱油啊，
1: 酱油啊，那就没放醋啊。
0: 这一盆色拉挺好的啊，这盆色拉真的对我这种健身跑步的人来说，这个特别好，因为不能吃大油大腻的，但是你得摄入蛋白质啊，你得有这个鸡蛋啊，有那个虾仁啊，
1: 你得自己在家做，因为什么？轻食餐厅里面像这样类似的这个色拉虾仁、吃不饱的、它没放几颗，对不对？你自己今天要是自己在家里面做这样的色拉，放一盒。200克，200多块钱，
0: 自己做起来也很快啊！你买，
1: 而且我们这里面哦，
0: 你去网上去买一包那个蔬菜色拉，对吧？
1: 对，
0: 然后和虾仁稍微水里煮一煮，或者稍微炒制一下就好了嘛。
1: 我们这里面没有一盒，我们这里面大概半盒差不多了，对吧？
0: 买一盒这个量应该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差不多吧。
1: 这不到，
0: 这差不多了，应该这差不多。这是龙井虾仁，那这个应该是两盒，对吧？这是我们的这个泰式，
1: 一盒半。差不多，
0: 泰式甜辣酱。
1: 我们一盒是这么多嘛？我们的一盒是这么多，对吧？
0: 反正这个，虾仁炒蛋、虾仁炖、虾仁炖蛋，我觉得孩子特别爱吃。
1: 对
0: 啊，水蒸蛋嘛，大家放在饭里面拌一拌，很好吃。
1: 而且更清爽，更营养，对吧？蒸菜也更加适合夏天。
0: 是，反正这个是解决家里这个空间，就比如说像冰箱里面囤货不足的情况，迅速来补货，好吧？
1: 对，
0: 这一袋就可以直接扁平着哪里放放都好放的，不是说让你把这整个盒子放进去，盒子拆掉就可以了。
1: 对，
0: 好吧。
1: 批次新鲜，对吧？活虾给大家加工出来，然后今天产地又能保证苏北高邮的。
0: 是，价格呢，反正就是今天的今日特卖，也是最后一档直播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19盒九盒装带回去，238，平均每盒算下来是
1: 26块多。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900。
4: 那平时一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5: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为啥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以上子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像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勿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4: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6: 对对对对。
4: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包和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6: 200克左右吧。
4: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都爱吃这个呢？
6: 这是小油油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呢就欢喜吃个小油油的，伊什么味晓得吧？
4: 咱们今天这道手包和虾仁价格多少呀？
6: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包的，要268嘞。
4: 268。

0: 饭店里点一份这个叫水晶虾仁，对吧？嗯、那四棒子八楼的棒，
1: 对，
0: 差不多吧。
1: 对，
0: 可能还更贵一些，对吧？你可能一个人，原台面赚到你这儿就没了。
1: 对，基本上
0: 不一定多。
1: 对，基本上虾仁的话，以前在我们的这种就是心目当中，就是家里面但凡有家宴啊，对吧？包括请客吃饭啊，你热菜当中肯定要有虾仁的。是不是肯定有一个虾仁的，而且不是属于这种小菜，就是便宜的这种啊热菜，
0: 对，
1: 还是属于荤菜里面价格相对而言比较高一点
0: 的
1: 对，真的是比较高一点的。然后我们今天你想看自己在家里面烧这样的一盒，烧这样的一包，一顿我们才花2多块钱，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经济划算？
0: 是是是啊、嗯。然后这个菜其实烧起来很快啊，
1: 对，
0: 天热的时候也别难为咱们做菜的人了，真的，你太热了，厨房间一身汗一身汗，对，
1: 是
0: 你真的，你想又要给孩子们给家人准备一日三餐，又要吃的有营养，又要快速，要性价比高，很难的。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都可以达到这个要求，好吧？我们的虾仁速度，你看小小火，然后少点油，稍微划拉一下，它就熟了，熟的速度也很快。然后它可以做主食，虾仁炒饭，也可以做配菜，你炒菜、炖蛋都可以。
1: 对，这个虾仁呢，特别偷懒的一个做法呢，就是它新鲜嘛，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放水里面把它烫熟了，
0: 烫熟了，
1: 对，穿。熟了之后，然后你自己调个料汁就行了。
0: 哎，
1: 哎，自己调个料汁，然后它的味道非常好。
0: 哎、那个捞汁
1: 可以啊，
0: 对吧？
1: 可以啊，也可以
0: 做捞汁海鲜。
1: 对，但是前提就是这个虾你要
0: 新鲜
1: 的，要肉弹的，对吧？紧实的，要不然的话你可能就吃不下去了。
0: 9盒238，好吧，238，你外面真的去买的话，大概也就是6盒吧，因为你想差不多40多块钱一盒。
1: 是。
0: 对吧？6盒240，我今天2389盒呢，好不好？性价比是拉满的啊！今天抓紧时间，冷冻新鲜的批次直接配送到你家，02151199000。

0: 来来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构成啊，九盒装，这个八盒原来是248。
1: 对，我刚刚一直想纠正，我记错了，我原来一直以为八盒是238，后来仔细想了一下，对，八盒是248，也就是今天我们不单单是省了10块钱，
0: 对，
1: 变成238，还多了一盒，
0: 是，
1: 对吧？八盒变9盒了，
0: 对，
1: 那是不是更应该多囤两套？
0: 我送的这一盒，我再次明确一下，我送的这一盒，我打开给您看啊，就这个啊，
1: 对，
0: 这个也是200克啊，就我送的这盒也是200克，
1: 一样
0: 的，分量一样的，
1: 九盒一模一样，
0: 净含量就是它的净含量200克，然后户型含量大于90%以上，
1: 是的，
0: 好吧，这总共九盒，九盒的话，今天的价格238啊，这个也就是特卖才有这个价格。
1: 我们现场我刚刚特地数了一下
0: 啊，
1: 九道菜，238，
0: 不重样的。不重样的，
1: 就是你再配一点其他的配菜好了。你看，你可以出这个一桌菜了。
0: 虾仁真的是个好东西，我告诉你，你买条鱼，要么清蒸，要么红烧，两道菜。
1: 对，
0: 我今天虾仁，你看啊，从这开，从哪开始数啊？从这开始数啊。你看，虾仁青豆一道菜，虾仁色拉一道菜，虾仁炖蛋一道菜，清炒河虾仁，看吗？这个不看了吗？清炒河虾仁一道菜，然后这是泰式的咖喱一道菜，
1: 是，
0: 然后这是葱油拌面，
1: 对，
0: 这还烧个海参吗？
1: 会，对，会三鲜嘛，这相当于是，
0: 对，
1: 对吧？西芹百合虾仁，然后这个虾仁炒饭，我们这边呢新上了一道菜，就给大家看看啊。这道菜也是我妈妈在家里面比较爱做的，因为真的就是现在所有的菜不是好吃放第一位的，先看它营养价值高不高，对吧？就现在养好身体放在第一位，所以海参蛋白质也高，也是好的滋补的食材。
0: 对，
1: 再配上我们的虾仁儿，
0: 嗯，
1: 对吧？也是特别好的，蛋白质含量特别高。两个东西在一起，它是不一样的口感。但是两个东西你都要选新鲜的，
0: 虾仁儿
1: 都要新鲜的。
0: 虾仁炒西芹也是我们家的家常菜
1: 啊，
0: 虾仁炒西芹，好吧？然后这个还虾仁，对，
1: 我们家虾仁炒什么炒的？我们家还虾仁蒸蛋，我因为我老公比较偷懒。
0: 你那个你刚说鸡头米，我觉得是的，哎，现在不是菱角啊、鸡头米啊这种。藕片啊，对吧？我觉得水里的东西多吃一些也没问题的。
1: 对对。
0: 然后这个配料给大家再来看一下，
1: 行，
0: 很干净，
1: 对，
0: 很干净，
1: 对，没有任何的保水剂呀、啊，像那些什么乱七八糟防腐剂啊、添加剂在里面。
0: 产地是江苏高邮，
1: 对，
0: 好吧？为啥是江苏高邮？
1: 鱼米之乡啊，你提到高邮嘛，先想到高邮湖，对吧？高邮本身这个河水湖泊啊就比较多，水系也比较发达，所以高邮的鸭蛋、高邮的鸭子、高邮的小鱼、高邮的小虾都很好。
0: 河虾仁、食用盐，对吧？给大家念一下啊，这个味精、白砂糖、蛋清。植物油、碳酸氢钠，保质期是18个月的时间，零下18度的冷冻保存，
1: 是，
0: 好不好？
1: 是，
0: 所以今天性价比也是足够拉满的啊！抓紧时间啊，东明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现在吃的这个叫做小河虾仁啊，就是在这片水域养殖出来的，是不是？那关于养殖，您再给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3: 好，在这个池塘内种植水草，还投放一起生物饵料，我们在这个养殖期间，我们投放的这个饲料啊，都是不含猪生产地啊，还有其他的添加剂，去纯天然的这个饲料进行投喂。
2: 所以也是为了保证这个虾的品质、口感、安全、健康、美味啊！我们在养殖初期其实就已经把好这个关了，是吗？
3: 对对，在苗种法育啊，还有参加养殖呀、这个已经都严格的把关。
2: 就整个这个虾在这个养殖的过程中，水质也要检测，各方面也要检测，就是在育苗的时候，一直到投放，一直到生长，这个过程全过程，一直到最后捕捞，全部都是要监控。
3: 对对，都要监管，我们都在这个药物的含量，药物残留量，包括这个水质的有毒有害的这个成分都要检测。
2: 听您这么说，我心里也有底气了。我听说咱们这个小虾仁啊，在上海市场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上海人还是很喜欢吃这个的啊。
3: 对的，我们这个全家嘛，供应上海的小南湖啊，还有松鹤楼啊，还有上海饭店呐、等。
2: 这都是上海非常老牌的、著名的、高端的餐饮企业。那么我们在这些高端餐饮的话，也许吃一份儿，是吧？这几百块钱的那个小河虾仁儿，就在这儿养的，就在这儿这个养殖出来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好。

0: 一道道丰盛的美食来自于今天的
1: 独园。
0: 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再动心思，你家里没好菜不行，对吧？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挺好的一道菜，虾仁儿。这虾仁儿真的是我们出了九盒，出了九道菜。
1: 对，九盒今天238块钱，性价比的话肯定是拉满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回家真的，除了他本身做菜的时间就是节省缩短，还有前期处理啊，你都不知道，有的时候啊真的忙活一桌菜，你不是说烧菜的时间花了多长时间，而是你前期准备，对吧？在花在准备的时间上面。但是我们这个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
0: 对，
1: 什么姜汁啦，调味啦，对吧？所以你就是自然化冻之后你就可以下锅了。
0: 这个挺好的，好吧？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些菜呢，你像这个虾仁炒饭就是一道主食，虾仁炒菜就是一道上档次的菜。
1: 对，
0: 虾仁半个色拉，那是一份轻食，也是现在健康地中海饮食的代表。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像这种产品呢，今天大家真的应该多囤几套。新鲜批次，18个月的保质期。
1: 对，你像刚刚阿姨这个放了两包吧，三包两包的样子，对吧？那一共九包，你家里面人口多了，儿子女儿周末都来家吃饭了，你一包虾仁炒一顿肯定不够，你就炒个两包，其实九包吃一吃也真的很快。
0: 虾仁苦瓜也是一道菜啊，这下面应该是苦瓜是吧？苦瓜应该是向着苦瓜。
1: 秋葵。
0: 苦瓜好像
1: 不知道，不喜欢吃苦瓜。
0: 然后那个虾仁龙井啊，这个挺好。
1: 虾仁炒哎，
0: 虾仁当浇头也很好啊。刚才我们看那个葱油拌面来个浇头，
1: 对，
0: 虾仁啊，虾仁哎，但是虾仁也可以红烧，其实啊，我没红烧过，我不知道。红烧应该味道应该也不错的，
1: 不知道，好像没有红烧，
0: 没有红烧的，对吧？
1: 虾仁
0: 都是清炒的，
1: 虾仁包馄饨倒是可以，对吧？这个什么三鲜汤啊，
0: 或者
1: 三鲜
0: 皮，
1: 对，
0: 料理机拌一拌，
1: 对，
0: 对吧？把它剁碎了以后就可以做一个虾仁
1: 粮稀脆鳝呢，这个无锡菜上面放一点虾仁，
0: 这个鳝段好的，
1: 对，
0: 鳝段大家可以在这个季节吃一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吧？所以抓紧时间，今天九盒嘛，大家可以多多订订各种菜要做起来啊。然后呢，虾仁反正炒的速度也熟得很快，
1: 对，
0: 好吧？性价比很高，200克一盒啊，然后呢20来块钱一盒，今天
1: 是今天238块钱，听好了啊，238是九盒，大家之前能看到特卖的组合方案是248八盒，也就是今天价格又便宜了10块钱，我们又给大家多了一盒，
0: 多了这一盒也同样是200克啊，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名额，02151119000。

0: 平时一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1: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为啥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以上子屋里向对伐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伐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0: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2: 对对对对。
0: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包和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2: 200克左右吧。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都爱吃这个呢？
2: 也是小油油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呢就欢喜吃个小油油的，伊什么米晓得吧？
0: 咱们今天这道手包和虾仁价格多少呀？
2: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包啊，要268嘞。
0: 268。

0: 自己在家也能做一个酒店大厨啊，因为有了好的虾仁，河虾仁啊，这不是海虾仁，再强调一下，淡水河虾仁来自江苏高邮，苏北淡水河虾仁。
1: 对，而且给大家处理好、将制好、调好味道的，对吧？就是厨艺不是特别精的，像我这样子的，就拿回家就直接烧，对吧？直接烧，你不用担心口感会烧老啊，或者会烧的不好吃，肉头变松软啊之类的。所以我们这些前期的一些预制工作，都是找的专业的厨师来给大家预制的，所以不用担心的。
0: 是是是，你看会做的妈妈的，比如说买点馄饨皮，包点饺子皮，然后虾仁荠菜，这个馄饨包好了以后，你放在速冻间，
1: 是，
0: 对吧？大孩子、青少年早上起来自己下一锅虾仁馄饨也挺好吃的，
1: 对，那么有营养，对吧？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价格238块钱是九盒，每一盒是200克的分量，你就这样说，拿回家之后我把它就是做成虾泥，我自己做个虾滑，做个虾球。还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还是虾肉含量你自己加，愿意用100%的虾肉都行，
0: 对，
1: 对不对？
0: 你就算下一包挂面，你就清汤面，你下去弄点那个虾仁儿，对吧？拌的面里面就是个浇头呀，
1: 对对对，
0: 好不啦？这个真的，家里有如果有牛肉酱的话，来点牛肉酱，这也是对吧？你不然太清口了。
1: 对，反正就是虾仁的做法，我们上海爸爸妈妈其实真的还是蛮喜欢，因为本来就喜欢吃这种河鲜，对吧？吃口呢也不是很重口味，更加注重食材本身新鲜度的这个。商品的话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0: 配料也很干净，回来一会儿给大家说一下，但性价比更高。今日特卖全天最后一档直播，8+19盒装，每盒是200克，总共是9盒，带回去238，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合数啊，我觉得真的也蛮好的，对吧？九合不多不少，
1: 嗯，
0: 刚刚好，
1: 嗯、
0: 对吧？你要太少了，四五盒、五六盒也不够吃，多了吧？大家觉得冰箱里要扒不落。但是我看今天九盒装，而且像这个，大家会可以多买两套。
1: 对。
0: 对吧？多买两套，你今天还能对吧？你多吃一点，分一份，分享一下。
1: 对，因为我们这个盒子是可以拆开来的，就是对，拿开来之后，你就把这个包装拆掉，然后把这个直接把它放冰箱。这个小小的、薄薄的，怎么着你九盒九包找不到地方放吗？对吧？都能找得到地方放的。然后你看这个盒是我们里面自然滑动的，
0: 大的。
1: 对，就是颗颗就是这样饱满的，颗颗都是这样完整。因为以前会说，哎呀，20多块钱，238块钱，今天是九盒装，你分量性价比做到位了，里面是不是一节一节的，或者压根就不是整颗虾仁儿，对吧？或者是什么虾仁粒啊、虾仁碎之类的，不是，都是整颗虾仁。
0: 整颗虾仁、然后新鲜，然后配料表很干净。
1: 对，
0: 因为新鲜它不需要给你做其他的人为添加。
1: 是。
0: 淡水河虾仁、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然后碳酸氢钠、小苏打。蛋清是啥？蛋清就是我们浆制好了。
1: 对。
0: 提前浆制好了，不然自己弄起来还有点麻烦的啊。
1: 对，
0: 然后江苏高邮产地，江苏高邮，
1: 对，
0: 江苏高邮。然后蛋白质含量看一下，每百克达到多少？
1: 嗯，
0: 8.4克，脂肪是3.8克，高蛋白低脂肪。哎，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很多，但是哎，适合老人家小朋友吃的，有些是。要吐吐刺啊，
1: 对
0: 啊，要讲究你的肠道消化能力啊，哎，这个都不需要的。
1: 是的，而且拿回家，
0: 这个，
1: 对，你看跟什么这些蔬菜，跟本身的一些海鲜，对吧？甚至你看，像我们有的时候去苏州吃一碗面，那什么三虾面或者什么，那可能
0: 哪有这么多虾仁啊？
1: 对，
0: 就是
1: 那个嘛，它有那个的吃法，里面虾子啊、虾什么的，对吧？但你看我们在家里面吃，经济实惠，一包虾仁一炒，家里面如果是长个子的。儿子女儿对吧，刚好在发育的，就一顿给他吃一包虾仁，他都不多，是不是不多？
0: 来一个紫菜蛋花汤，
1: 哎，行，
0: 这个好，
1: 对，
0: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对吧，这个各种哎，九盒虾仁，我们做了九道菜，
1: 嗯，
0: 好吧，龙井虾仁、虾仁炖蛋、蔬菜虾仁、沙拉，好吧，再加这个，反正最后8分钟时间啊，还是那句话，常规的组合是8盒248，就是比这今天组合要少一盒，但价格比它贵10块钱。
1: 对，
0: 我今天价格是减了10块钱，但是多了一盒。
1: 对，所以这个货号我们不是经常能看到直播的，对吧？老观众应该是非常熟悉、非常清楚的。如果节目越靠近接近就是结束了，那我们之后的备货就越少了。下一次什么时候来，或者今天卖完之后加不加货，不知道，未知数啊。
0: 就奉劝大家看到了这个暑假还半个月呢，对吧？至少得吃个3-4顿的这个虾仁菜，好不好？
1: 对，
0: 抓紧时间啊，吃的又划算便宜，吃的又健康美味，同时今天吃的也放心可靠，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2: 那现在吃的这个叫做小河虾仁啊，就是在这片水域养殖出来的，是不是？那关于养殖，您再给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3: 好，在这个池塘内种植水草，还投放一起生物饵料，我们在这个养殖期间，我们投放的这个饲料啊，都是不含除草剂啊，还有其他的添加剂，就纯天然的这个饲料进行投喂。
2: 所以也是为了保证这个虾的品质、口感、安全、健康、美味啊！我们在养殖初期其实就已经把好这个关了，是吗？
3: 对，在苗种法育啊，还有参加养殖呀，这个已经都严格的把关。
2: 就整个这个虾在这个养殖的过程中，水质也要检测，各方面也要检测，就是在育苗的时候，一直到投放，一直到生长，这个过程全过程，一直到最后捕捞，全部都是要监控。
3: 对，都要监管，我们都要对的，这个药物的含量，药物残留量，包括这个水质的有毒有害的这个成分都要检测。
2: 听您这么说，我心里也有底气了。我听说咱们这个小虾仁啊，在上海市场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上海人还是很喜欢吃这个的啊。
3: 对的，我们这个鲜虾嘛，供应上海的小南湖啊，还有松鹤楼啊，还有上海饭店呐，
2: 这都是上海非常老牌的、著名的、高端的餐饮企业。那么我们在这些高端餐饮的话，也许吃一份儿，是吧？就几百块钱的那个小河虾仁儿，就在这儿养的，就在这儿这个养殖出来的，是不是？
3: 对。
2: 好。

0: 最后的五分钟时间啊，抓紧先锁定好名额，这一盒200克，跟大家再来说一下200克，然后是独源苏北的淡水和虾仁，淡水和虾仁每一盒是200克、嗯、啊，化完冻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对吧？你看。
1: 独立包装，然后固形物含量是在90%以上的啊，给大家将制好的固形物含量也是属于相对而言比较高的，好不好？
0: 配料给大家念一下啊，就是淡水和虾仁、食用盐、味精、白砂糖、蛋清、植物油和碳酸氢钠，很干净的配料，很放心。
1: 同样是200克，如果你以前没有做活动，没有看到这档直播，248块钱只能买8盒，30块钱一盒，30块钱一盒，我们今天少了10块钱，238，还多一盒给大家，对吧？对于本身这样子的低单价的商品又降了10块钱，又多了一盒，是不是性价比可以
0: 了？我多了这一盒，同样是200克，好吧？
1: 对对，
0: 就是你随便去买菜平台买一买，这种淡水河虾仁49.9块，200克，真的。
1: 我继续看。我记得以前海虾仁卖到这个价格，大家都认为性价比很高了，更何况今天还是高油的河虾仁，
0: 配料也干净，
1: 对，
0: 蛋白质含量每100克8.4克，蛋白质含量也高，价格吃的也划算，
1: 对，
0: 一盒拆开来吃一吃，对吧？20来块钱，好吧，性价比不要太高，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困。
1: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名额，最后的三分多钟啊。我们今天是苏北的淡水何家人，产地是江苏高邮啊，品质更高，产品更可靠。
0: 对，独源品牌的啊，独源老商品了，老品牌了，在东方购物很多的一些鸡鸭鱼肉，对吧？东方购物真的之前都卖得很好，鸡鸭也都是这个联合光明集团的，包括之前还有什么巴沙鱼片，是不是爸爸妈妈看？哎，很久没来直播了，我们这个虾仁也确实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所以今天听清楚啊，这个不是常规货号，常规货号你能看到的特卖是什么样子的呢？248八盒，已经很划算了。今天是238九盒，多了一盒，降了10块钱。
1: 对，嗯，反正这个性价比就是放在这里。
0: 对，
1: 抓紧啊！我们今天整个的构成是九盒，
0: 对，
1: 不是八盒。238不是248，
0: 是的，
1: 算下来单价25-26块钱左右，这一盒，
0: 然后一盒还是
1: 200克，
0: 对，
1: 不是180克，
0: 对，
1: 好吧，
0: 对，
1: 所以而且虾仁它炒菜速度熟得很快，
0: 嗯，
1: 啊，它做配菜，炒个芦笋，炒个西芹百合，炒个鸡头米，
0: 是，
1: 煲个汤，对吧？你做个炒饭等等，清炒和虾仁，
0: 嗯，
1: 啊，你蔬菜色拉放点虾仁，既增加口感，又增加蛋白质的营养，
0: 对，
1: 今天还吃的不心疼。
0: 对，
1: 你家人分享一下，其实也不用分享了，买两套，买两组，把外包装拆掉，这个薄薄的一层，
0: 对，
1: 对吧？你就可以塞冰箱里面，随便哪里都可以放，冷冻保存啊，建议大家，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99000。

0: 现在吃的这个叫做小河虾仁啊，就是在这片水域养殖出来的，是不是？那关于养殖您再给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1: 好，在这个池塘内种植水草，还投放一起生物饵料。我们在这个养殖期间，我们投放的这个饲料啊，都是不含除草剂啊，还有其他的添加剂，就纯天然的这个饲料进行投喂。
0: 所以也是为了保证这个虾的品质、口感、安全、健康、美味啊，我们在养殖初期其实就已经把好这个关了，是吗？
1: 对对，在苗种法育啊，还有参加养殖呀、这个已经都严格的把关。
0: 就整个这个虾在这个养殖的过程中，水质也要检测，各方面也要检测，就是在育苗的时候，一直到投放，一直到生长，这个过程全过程，一直到最后捕捞，全部都是要监控。
1: 对对，都在监管，我们都在这个药物的含量，药物残留量，包括这个水质的有毒有害的这个成分都要检测。
0: 听您这么说，我心里也有底气了。我听说咱们这个小虾仁啊，在上海市场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上海人还是很喜欢吃这个的啊。
1: 对的，我们这个全家嘛，供应上海的小南湖啊，还有宋和楼啊，还有上海饭店呐、
0: 这都是上海非常老牌的、著名的、高端的餐饮企业。那么我们在这些高端餐饮的话，也许吃一份儿，是吧？这几百块钱的那个小河虾。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6: 小心。
7: 回来了。
1: 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7: 先别关。
1: 怎么了？
8: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我还对于之前上一次的五毛钱给大家介绍那个场景历历在目，哎呀，卖爆掉，卖空掉，根本就买都买不到。后来我跟人家咱老刘就是好朋友了，一般就是老刘的，跟着我们刘总一直在说，我说刘总再搞一个五毛的那个一万刀，对不对？一万张再给我们过过瘾，行不行？刘总怎么说呢？不行，你谁面子都没有，搞不着了，就那么一点点戏剧货，
1: 是
0: 没了就是没了。那你说怎么办呢？我说你总不能让我们的有些观众朋友们，你说这个愿望梦想达成不了，你说有点有一点说不过去哈。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弥补。不仅在面值上做弥补，在总价上面也给你做弥补，但是啊，不是五毛钱。我们转个弯，或者是稍微的，这叫什么呢？围魏救赵一下。我们换个思路想一想，来看，给您做到的是，看这里啊，反正我都放上来，那你就看吧。拿回去的是满满的，多少个？多少刀？
1: 这个是十捆，
0: 十捆，
1: 十捆一万张，
0: 十刀。

0: 也就是一万张的什么面值？什么面值呢？
1: 一角，1980版的一角。哎，1980版的一角，
0: 全部都是1980版的一角，而且跨越的年代照样跟五角钱是一样的，
1: 没错，是一样的。这个跨越的年代是非常长的，因为它要做到，稍后我们会详细给大家介绍，它要做到号码的这种一致性，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如果稍微懂一点这个收藏的藏友看到这个号码的话，马上就会觉得这个难度有多高了。
0: 好，那我们就这样，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当中的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十连号，是要值多少钱？哎，我们看看啊，这个普通的十连号呢，因为它终究是一毛钱，貌似啊，很多观众便宜，是这个十张呢，它是十连号，那45块钱，那
1: 说
0: 一刀的算的话是多少钱？
1: 450。
0: 那如果是十刀的话，我想想看啊。不能，还不能这么算，因为你还有伪相同，
1: 对，
0: 你还有各种各样的要求，还真不能这么算。
1: 对，
0: 那好，我们来看看啊，如果在刀上面要是双胞胎，就开始有讲究了，
1: 对，
0: 有说法了。就我刚才说的，你光纯刀论刀的，那可能加在一起单纯也是蛮贵的，但是你要这里面提出要求了，要双胞胎，
1: 是
0: 那个5毛钱为什么卖爆掉，就是因为它是双胞胎，
1: 对。胞胎号码，号码要保持一致性，这个就很难得了。
0: 就是有说法，有龙头，有凤尾，
1: 没错，
0: 有几铜，有怎么怎么着的，
1: 没错没错，
0: 是有说法的。号码有说嘛，说法的刀，钱。所以你看，这就这两刀算了，
1: 这是两捆，这是两捆，这是2000张，
0: 就2000张，
1: 对，2000张，它的号码是一致的，但是冠号是不一样的。
0: 在这里卖多少钱？
1: 对，这个是22800多，对，22800。
0: 我们是10刀。
1: 我们是10捆，我们是10捆
0: 嘛，这不是2捆吗？
1: 对，
0: 这不是2捆吗？
1: 我们是10捆。
0: 那所以他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乘以5呗。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1: 可以这样理解。
0: 我们乘以5的话，那这是20000，就10万多元。
1: 对，
0: 但是我只是单纯的这两刀啊是双胞胎，这两刀双胞胎，他们5捆之间是没关系。
1: 对，5捆之间互相没有关系。
0: 他互不隶属，互相没有关系。
1: 没错。
0: 但是如果让这10捆，全部都做到跟那个双胞胎的2捆是一样的，那就夸张了。
1: 没错。
0: 那就难度蹭蹭的往上涨。
1: 是。
0: 你看看前面的前三个数是不是都是999？
1: 是的。
0: 是不是都是99？后面都是3555。换句话讲，等于说这每一个号码都没有说不同的。比如说我们之间可能会做到什么呢？你可能前面三个是999，中间这一位不是。
1: 对。
0: 中间有可能是1，这边可能是2，这边可能是6，这有可能是9，第四位可能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我们先不管你龙不龙头，后凤不凤尾啊，几不几相同，我就按双胞胎来讲，我就是假设12666779，我这个是12669，12679，它没有特殊寓意，它也卖爆掉，
1: 没错，
0: 它也会。我们今天不是普通的双胞胎，
1: 是的，
0: 我们是什么说法的双胞胎？
1: 我们这个双胞胎是做到极致了，
0: 怎么极致？
1: 号码就是龙头前面的开头号是必定是豹子号的，后面的结尾号4位数的一定是狮子号。
0: 能帮我解释解释什么叫豹子号？
1: 豹子号就是3位数一样的，比如说3个1、3个2、3个3，但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做的3个9，这个就更加难得了。这个在这个豹子号里面，这就属于是极致了。对，并且呢，后面的4位数又是一致的。
0: 注意啊，后四位一致，不代表中间跟他们连不上，他们都是一样的。
1: 对，
0: 但是后四位我也给你做什么？
1: 没错，也是做的是同样的。
0: 对
1: 对对，像我们这套样品呢，就是后面4位数是4个5。
0: 对。
1: 您收到的可能是4个7、4个8都有可能，但是4个4我们给它去掉了。4个4，
0: 除非您特别非得要。
1: 对，4个4我们给它拿掉了。
0: 如果这四对您来说是个幸运数，你可以跟我们刘总提出来，私下提出来看看他有没有可能能帮你寻到。如果的，就是以现在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多少套，就没有多少个啊。我说白了，以跨越这么多年，应该有10多年的时间，
1: 不止，有跨度有20多年，
0: 20多年，
1: 因为它对1980版的嘛，大家可以算一算，可以推算一下，实际它从90年。开始这个入库，开始这个出来，然后大家收到之后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窑条上面的这个背码，这个背码打的能看到每个年份是不一样的。
0: 你比如说我手里拿这两个，我就放到这儿吧，还是放到这儿啊？
1: 嗯，
0: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摄影师看关注一下这两个地方。
1: 嗯，
0: 这两个地方呢，你看这个是2012年的，是2010年的，
1: 没错，
0: 发现了吗？
1: 2012年、
0: 2010年的，可能还有别的时间段，比如说这个号码它只存在于我们能够找到在这两个年份当中能够找到。
1: 是的。
0: 但您可能手里拿的号码有可能贯穿到，有可能是10有11的，有15的，有17的，也不一定。
1: 没错，并且它不是说每个年份都有这个号码的，
0: 不一定的，
1: 不见得每个年份都能找得出这个号码。
0: 对的，
1: 对。
0: 所以您想想看。放眼这么20年左右的时间段里面，你让我们刘总老刘去给您能够凑齐到，而且就像大海捞针，我说实话，真的像大海捞针，
1: 真是这样子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有4大这个印钞厂。

0: 啊，你要把这个所这可不是一个印钞厂出来的这个号码，你要把所有的这个号码要做到这个极致，去累积它。它第一是要有这个足够时间来沉淀，第二呢是要有足够的有心人来把它配对儿。这个为什么许明老师实际之前也问过我，为什么我们要做十胞胎？实际这个十胞胎是它的一个天花板了。如果我给你做到六七八，稍微差点意思。总觉得还差一口气，
1: 因为玩收藏的好像一般都有个吉祥数，比如说我就是要十嘛，
0: 对对，
1: 哦，这大家应该理解的，要不然就是十连号，
0: 对，还有
1: 所以十
0: 是
1: 十都是十，
0: 还有一个呢，这个十就给它做到顶了，为什么你十你让我再做到十一没有了，十二也没有了，十就到顶了，
1: 也到顶了，
0: 因为这二三十年，它不是说每个年份都能拿到这个号码，就像许明老师刚才讲的，它就是普普通通的两个双胞胎都是很难找到的。但是像这种顶级的这种双胞胎，更是难得。
1: 我大概跟大家讲一讲，我理解了。我这回呢，比卖那次五毛钱的推荐那次五毛钱，我又理解了你刚才说的话的意思。就是即便是20年左右的时间，如果我们刘总能给您凑到，比如说有1000套，1000组，比如说我能这种啊，不是十刀，不是十捆，是20捆的，那我就给你提供更多的，我给你再给你找。30捆的、40捆的，都是同号的。我一定刘总的能力范围内给你找最稀缺的同号的最大的数。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20年之内，5角钱或1毛钱能做到，你看豹子号，或者是刚才说到的那个尾
0: 是
1: 尾四同
0: 是
1: 这种情况下，十几乎就是天花板，没几套。
0: 没错，
1: 越稀缺到您手头，大家知道啊，越稀缺您未来自己想，越稀缺。对于这个，对于收藏者来讲，我愿意，谁愿意说哦？我这个就像有的时候说不愿意撞衫，我买了一件，我发现大街全都是一模一样的。
0: 对，
1: 那我花个10万20万买一套衣服，我的意义在哪里？
0: 没错，
1: 包包一啊，我花20万买个包，哦，全大街小巷全都是。我干嘛要买它呢？这个跟很多女性买包包的心态是一样一样的。我玩的就是稀缺。
0: 是，
1: 但是你那包包可能买到了就折价了啊，有可能啊，但也有个别的保值，咱就不说。但是对于收藏比钱来说，这是钱。
0: 没错，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中的报道啊。对于双胞胎号在市场的反应是什么？为什么值钱？希望大家来购买啊。人民币收藏当中的胞胎号为什么比较值钱呢？我来读一下这个啊。先来看看胞胎号，其实所谓的胞胎号，指的就是面值一样的2枚纸币，除了罐子号不一样以外，其他的数字号码全都一样。
0: 是，
1: 因为我国钱币的发放都是，注意这个很重要。
0: 随机。
1: 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是大海捞针，
0: 是
1: 我们刘总真的是耗费了精力，耗费了他的功力找到的啊。你看这里面都是随机发放到各地银行当中的，所以说想要搜集到胞胎号其实是很有难度的。那么得了，越有难度，也就证明到您收藏的意义越大，
0: 物以稀为贵，是这样子的。
1: 我们喜欢它，未来希望它能够带给我们的快乐，也就越充足，理由也就越充足。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2刀，双胞胎22800，那我就取个整算啊，我算它个这个2万块钱吧，2万块钱，
0: 实际就是两捆，就是这意思。
1: 我刚才说了吗？那你要是单独的5个2捆，就是我们今天的10捆，但是你自己凑的单独的5个2捆，他不搭嘎的，他们自己的5个2捆，他们没有任何联系，
0: 互相之间没有联系，
1: 他们没有联系，你只能说这2捆他的号码一样，那2捆可能是另外2个号码一样，这个呢另外的号码一样。我们今天这是十胞胎，
0: 没错，
1: 那你说是不是比你这两捆一样要稀缺的多得多？
0: 没错。
1: 那么如果我们就算两捆一样的情况下，他也得卖10万吧？
0: 是的，
1: 对不对？来，我们看一下右下角的价格。今天这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1毛钱，
0: 是
1: 1角钱。不要嫌它面值小，但是就找它稀缺和难得。价格是多少？10万吗？8万吗？5万吗？3、2、1，请看今天的价格是19800块钱，是10000张。
0: 平均一张1.98块，
1: 平
0: 均到一张，
1: 但是不要论啊，那你1毛钱，你平均一张1块多钱，您要知道这是豹子号，这是尾四筒，这是全同号双胞胎，
0: 是的，
1: 任何一个单拎出来，我全都是豹子号，我全都豹子号，我尾不同， 我都可以卖这么贵。
0: 是的，
1: 你就不要，或者是我韦四同，我前面我不管，我全都韦四同，我也行啊。
0: 这个是十胞胎，它互相之间这十捆的号码都是一样的。
1: 对、啊，
0: 这个是我们已经做到了最大公约数的最大难度了。
1: 是的，所以这就是让大家安心的这一点就在这儿了啊。另外呢，为了让大家拿回去更彻底的放心，我们给您有这样的鉴定证书。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所有给您介绍到的1980版的一角，一万张系全新，注意这四个字，
0: 真品，
1: 全新要新，半旧不旧的，九成的八成的我们不要，
0: 没错，
1: 叫全新真品。这个全新意义什么呢？当这一摞这一刀拿到手里以后，一点没有拆封过，
0: 没错，
1: 从银行出来什么样
0: 原封的，
1: 什么样到我们手里就什么样，什么都没有碰过，什么都没有变过，所以收藏咱就收藏个原汁原味，
0: 是
1: 就是这样的。您拿出来这个之外还有赠品不？
0: 有，还有我们的赠品，这个是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的各100张。
1: 这回有五角身影出现了，
0: 对，
1: 上次我们介绍是这个五角钱的一万张，就卖光了啊，没有货，一点货都没有。好多观众朋友打电话说当时犹豫了就那么一下下，就那么一秒钟，回过头来那个名额就被占了。我跟大家讲啊，占名额抢货还有一个妙招，有个小诀窍，我告诉您，19800，大家有一些野鼠老师们喜欢的，觉得这个19800可以的，我账户有，你此时此刻让我拿，我拿不出来，因为我放在理财里面是怎么着的，你容我稍微的调度一下，你稍微的对吧，就移动移动，然后我告诉您，您就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就完事了。
0: 是，
1: 扫完之后选择货到付款，您可以隔个几天，比如说你隔个三四天我再让你送货行不行？
0: 可以。
1: 你比如说我这三四天我不在家嘛，我明天就要出去玩了，我今天下订单，然后那个过三天之后你再给我送货，您趁着这三四天自己出去询询价，你去问一问，随便你任何渠道你问，
0: 对，
1: 你说你帮我来一刀行吗？行。你一刀里面前面的豹子号龙头凤尾行吗？不太行。为什么很难凑到9998888几几几几几的？一般可能12645417什么的乱七八糟的，那多。那你说我来两刀一样的，你说你开玩笑？你说过来十刀，他说那你就再见，对吧？人家聊都不跟你聊了。那要不然给你开个价格，来个198000，你要不要买？你198000如果愿意买的话，我帮你劳神费力，各个渠道全国去搜罗，各个的什么收藏的那些市场啊，这个的那个北京了、上海了、其他的地方，我全铺开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圈给你去搜罗，你愿不愿意花这个198000？那您说我不愿意。今天东方购物让您梦想成真，19800元，省去所有的舟车劳动，跟他什么的讨价还价，什么墨迹嘴皮子，什么都不用，有刘总在这边给您保驾护航，他的能力已经远超于其他您在市面上看到的普通渠道，您就安心的把它收藏回家就好了。喜欢这种题材的双胞胎，十胞胎的龙头凤尾的全同号，
0: 是十捆，
1: 赶紧入手订购，备货不多，一会儿您就看我们的倒数数量，一旦跟上一次的5毛钱一样的10000张，售罄售完为止，没有任何的预约，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人民币藏品已成为现收藏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四套人民币于2018年5月1日完全退出流通市场，东方购物稀缺呈现。第四套人民币一角珍藏版，市面无货，历时多年收集，史无前例，难得的收藏机会。
1: 就存世量非常的稀少，一般来说这个收藏的话，我们讲的这个价位一定要是全新的。
2: 纸币在流通过程中很容易磨损，而品相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其市场价格。

0: 记得上一次在做五毛钱的时候呢，现场摆了一套，我手头呢还能给大家再嘚瑟嘚瑟，给大家展示展示，又有一套，在那摆来摆去的，跟摆金砖似的哈。
1: 是
0: 我们今天连第二套的机会都没有，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场就这一套，没看我前面就拿这一套给大家。摆花魂一样的哈，一会儿金字塔形状的，一会儿什么形状的，但是没有办法，我们也都理解。像这么稀缺的货呢，我们已经入到库存里了。哎，导演老师跟。

0: 为什么我们这个收藏讲究一个传承有序？你如果说拿一个单捆的，你过个若干年再去看，可能价格浮动不是太大，但是你这样十捆的又是号码如此的这么整齐完整，这个就非常非常难得了，
1: 多震撼啊。我就想把它藏下来，现在关键是露，已经露出来了啊，有多震撼，大家看啊。
0: 对，一捆两捆
1: 有没有像那个啊，啪一摆，来观众朋友们，
0: 对，四捆
1: 这就是了啊，全动画啊，
0: 六捆，
1: 你听着这声，
0: 八捆，
1: 你听着这声过不过瘾，
0: 十捆
1: 你就看，哎呀，观众朋友们，这大金砖一样的往这一摆，转过来，来给大家看看正面，
0: 对，很震撼，这个很震撼，
1: 不要小瞧这个面额。面额虽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它的玩法。都知道这是第四套人民币，这是第四套人民币里的一角。
0: 这是1980版第四套人民币当中的一角。
1: 我们现在用的是第几套人民币？
0: 我们现在用的是第五套。
1: 从按理来说，第四套人民币，其实已经退市了。
0: 是，
1: 但是延续下来的当中有这个一角钱。
0: 对，
1: 我记得还有那个五毛钱算延续下来了。
0: 对，1980版的五角也现在也是
1: 延
0: 用的，
1: 延续下来，延用下来的。
0: 是的。
1: 但是说实在话，保不齐什么时候真的这一角钱，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以前的，你请问你现在还用一分吗？
0: 很少用了，
1: 几乎即便有，好像那个分一般就抹掉了，
0: 对，
1: 就忽略掉了，
0: 对，
1: 一般不会再，几乎不会记套分，除非小学生，他可能为了上数学课、上数学题没有办法，他一定要知道分的存在。
0: 是，
1: 但是对于我们成年人来，好像我已经有20多年没有几乎很少碰到分的事了。
0: 是，
1: 人给我找还给我找零，如果再最多人说那给你块糖吧。
0: 实际上现在脚用的也很少。
1: 哎，对，所以我就说这意思嘛。
0: 对。
1: 脚在我们看来，这是我们个人观点啊，迟早会步入分的状态。
0: 是，徐明老师这样吧，我今天呢，我特意再加赠一样东西，这是我们12，
1: 不是你刚才这个说是，等会儿，你这个是刚才说是比下一次节目，你看给我看到，你刚才跟我聊天是私下聊的啊，这不是这样节目的赠品，你想好了再说话，你不能在我节目临时中间加个东西，那可不行的，你想好，你想到加的话，刚才有两位观众，导演老师是不是也有两位定啊？我们只有6套了吧？那刚才那两个给不给？
0: 给，这个一定要给的。
1: 那两位观众给啊？那行，那你确定了啊？
0: 确定。
1: 那这样，那我就拿到手里了。你确定了？我再问一遍啊。
0: 对，我们这两个都是有的。
1: 你这个可是说到别的产品，我们下一个刚才在聊天的时候说到。
0: 对，这是12生肖纪念币，我们今天也给它加进去。
1: 我记得我们曾经给大家介绍过12生肖纪念币。
0: 是。
1: 你要一年一年凑的话，从哪年开始？
0: 徐明老师，你记不记得我们12生肖纪念币是作为一个单独的藏品曾经
1: 是
0: 售卖过的？
1: 这是2013年开始，2011几年？2012年。
0: 这个是2013年的，那个是2012年的，反正是12年，
1: 12年连续的，就你要每一年自己攒自己存的话，有点难。
0: 没错，
1: 我们呢曾经有单独的一档节目专门介绍它的，大家应该有印象。应该目前为止市面上像我们这是全新的未流通啊，全新未流通有评级的哦，
0: 是
1: 全新未流通70分就是满分啊，
0: 满分，
1: 这是满分的意思啊，这不写了吗？12到23年，
0: 对，
1: 12年，市面上价值多少钱？
0: 这个要1000多了，
1: 1000多块钱，我们。你确定啊？我再问一遍啊！
0: 对，
1: 这个话说出来就是泼出去的水就收不回来了。
0: 这个肯定给到大家。
1: 那刚才定的两位观众朋友全送，别担心，
0: 这个也送，这个也送。
1: 等会儿又因为你这个又一位打电话进来了，又第三位了，是不是？那我们只剩5套，现货的5套没有就没有了。
0: 是，
1: 我还是给您出这个主意，绝对不是馊主意。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选择货到付款。
0: 是，
1: 喜欢先占名额。上次5毛钱吃的亏，大家已经知道了，吃什么亏了？没有占名额的亏，有多少观众打进电话了？多少人找我们刘总说那个我犹豫了，我就没听许明的。然后我就说，我能想象中你们能卖那么快吗？肯定有剩货，根本一点货余货都没有，一点都没有。现在有多少人在排队等着你的5毛钱？你给他吗？
0: 是的，
1: 没有啊。
0: 因为什么？这个5毛的也好，1毛的也好，他这个如果懂的人就知道这个号码的这个难度
1: 非常难
0: 高了，
1: 非常难。来，我给大家讲讲啊。这个包胎号为什么值钱啊？就看这个报道就好了啊。上面就特别写的，今日头条里面写到的《人民币收藏》当中的包胎号，整个包胎号法呢，在这里写的啊。一般来讲呢，纸币啊发行以后呢是随机，你看跟其他号码都一样，除了罐子号不一样之外，其他号码都一样，这叫包胎号。
0: 是，
1: 先解释下什么叫包胎号。
0: 对，
1: 因为我国钱币发放的都是随机，注意没有任何人可以干预，没有任何人可以干预，说我必须在没有发货的时候，我从印刷厂印出来，我先挑，你有这能力吗？
0: 没有，
1: 没有任何人有这能力，可以我先挑，都是随机发放到各地银行的。换句话讲，如果你的能力不济，你想要搞到2套包胎号，几乎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几乎都不可能完成。您除非跑遍全中国的各地收藏市场，而且前提是真真正正他真的没拆过，
0: 是
1: 他真的原封这个没有破坏过，这个塑料没有怎么。

0: 怎么着的？万一他自己弄坏了，给你自己人为的弄一点，你知道吗？他也没有给你出鉴定证书，你知道吗？这里的水有多深？我们刘总是干多少年收藏的，人民币收藏人门儿清。如果真的是一个不良商家想给大家挖坑跳的话，那手法多了去了。所以做一个有良心的商家，给您真真正正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这么多年的积累下的人脉，能够给您搞到这样的十胞胎。目前为止你别难为人家，你说你给我搞二十胞胎，你可能了？二十胞胎
1: 这个完全不可能。这个别说是就是我们普通人，就是你只要是一普通的藏友，靠自己的力量去集这个么一个双胞胎都不可能，别说十胞胎了，双胞胎都不可能。
0: 就是十胞胎，目前为止就以我们刘总的市场的收藏人民币的经验啊，
1: 它是最大公约数了，
0: 已经是最大公约数了。
1: 是的，
0: 你要想做到十一胞胎，你说十一胞胎还有，那有可能出现什么情况呢？你全所有的可能有可能存在一套，我不知道啊，我就是这么说猜，有可能就那一套，但那一套在我东方购卖不了，我们怎么可能这一套卖你100万？你买不？就是这个定价有的时候就会让你觉得那。我求个最大公约数，就是我既要性价比高，
1: 是
0: 你还别让很多人能够藏到这样的十胞胎就得了。我可以允许别人也有，当然我要别人也有了。所以我们今天能给大家凑出8套来，现在只剩最后5套。全上海的大几百万的藏友哦，很多人来讲不一定大几百万都是啊，都是喜欢人民币的，藏人民币的，但肯定都喜欢人民币。但藏不藏那要看运气。有没有看我们今天节目？我们今天节目才5点多开始，这快结束了，还有20多分钟就结束了啊。
1: 是
0: 我们。自己看，观众朋友们，这不是把我的话噎过去了。刚刚说我们还有5组，现在一下子就剩4组了。
1: 这个懂的人还是反过味儿来了。
0: 前面啊，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全都是一角的啊，全部都是一角的，全部都是一角的。
1: 对，
0: 这个一角的，因为它这个号码被压住了啊，号码被压住了，所以我们
1: 拿回家能够看得到。
0: 对，你拿回家全都自己看得到的，你别拆啊，谁拆的话谁就傻喽。
1: 对，
0: 你这个钱呢，就一下子就不值钱了，一定不能拆啊。然后999。你说哎，那你我拿回去是不是都是？不是的啊，我们展示这一套，我的意思就是全面的三位全都是相同的。
1: 没错，前面的三位数一定是豹子号，
0: 不是167相同，167、167，
1: 不是散号，
0: 不是散号相同、
1: 啊、不是散号。
0: 首先他们自己相同，
1: 是，
0: 然后所有的全相同。
1: 没错，
0: 是这个意思啊。
1: 对，和自己保持一致，然后和别人也保持一致。
0: 你发现观众朋友们，你说这个玩的方法有多多？我刚才说了，那我有人说我前三个相同，就是回家一拿，不对呀、啊。您的理解是我们今天这种前三位相同，人家理解说，我的理解是167，啊，每个都是167，
1: 那就是散号，那就是散号了，
0: 对吧？这叫散号相同啊。我说是散号相同啊，我没有说全相同啊，我就说散号相同嘛，不就好了吗？所以每个人对于相同的理解都不一样，所以相同里面的价位段也不一样。谁是王者价位段呢？龙头凤尾。什么叫龙头啊？前三位数必须相同的情况下，后四位数也相同，而且做到了当中的这一位数也跟你这么多轮里面没有任何的区别。如果你说9991，4个5，那9998，4个5，那就没就我们今天这个，
1: 那就不能称之为是十胞胎了。
0: 对，就不能叫十胞胎了嘛。之所以叫十胞胎，是除了罐子号之外的
1: 所有
0: 数
1: 字，所有
0: 数
1: 字
0: 全都一样。您要有任何的质疑，我欢迎大家质疑，欢迎您比价，做一件什么事呢？让您安心落袋，落袋为安。拿出微信先扫这里，名额占下来之后，您就明天、后天、大后天随便去任何的市场，您就给他提要求，你的收藏好友你都有吧？
1: 对，
0: 你去那个市场，你就算没有收藏好友，你自己单独问有玩人民币的那几个店铺，
1: 就要求和我们这一模一样的。
0: 你说我要一刀，先给我来个1000张的，我要必须龙头凤尾，就一刀1000张龙头凤尾就行了，我不要你相同的，你给我他说我有，我肯定有，给你报个价，如果给你报个价，报了个5000块。怎么着的啊？给你报个5000块钱，那你说你这样，你给我2刀
1: 要一样的，
0: 你就给他提升难度。你说我要2刀一模一样，你不是有1刀一样的吗？2刀一模一样行不行？你看他给你怎么说？你都不用说10刀啊，
1: 两口都没有的，
0: 对，你就不用说那么多。只要你今天在我东方购买完之后，我都说了，给您做一个保底的行为，先货到付款，什么都不用交钱啊。等您这2-3天，您都比完价了。笃笃定定的给我们刘总打电话，或者给我们这边的售后的接线同事说，麻烦您送货，我这2-3天没空接货。哎，你说我有别的事，你去该去比您的，
1: 没错，
0: 2-3天之后你打电话送货吧，开开心心说赶紧送货，赶紧的。你要是稍微晚一点呢，说不定啊，万一没货的话就麻烦喽。赶紧打电话咨询订购，只有最后的4组，不要再像5毛钱那样一再的后悔。而且确实5毛钱门槛在这里，门槛在这里，比我们这一天的19800高很多。那你既喜欢成刀的， 又想要实刀的，又想要龙头凤尾的，又想要全双胞胎全同号的，不是双胞胎，全十胞胎全同号的，给您做到一万多的只有这一套了。
1: 是的，
0: 不可能有比这个性价比再高的了，抓紧时间抢购了，最后四组现货，先落袋为安，选择货到付款，02151119900。
2: 人民币藏品已成为现收藏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四套人民币于2018年5月1日完全退出流通市场，东方购物稀缺呈现。第四套人民币一角珍藏版，市面无货，历时多年收集，史无前例，难得的收藏机会。
3: 存世量非常的稀少，一般来说这个收藏的话，我们讲的这个价位一定要是全新的。
2: 纸币在流通过程中很容易磨损，而品相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其市场价格。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套呢，是一角钱第四套人民币。先说第四套人民币，大家说第一个反应，哎呦，第四套退市了呀！我现在用的是第五套，但是当中的一角钱它还是可以延续来用的。
1: 没错，没错，是的，因为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现在它是填补了我们现在这个角币的这么一个空白。嗯，要不然我们现在第五套实际到一元就结束了，后面是没有角币的嘛。嗯，它是沿用了这个一角和五角。
0: 但说实在话，这么多年发行下来了，很多钱币到银行里边该往出，就是很多观众朋友该用就用了。
1: 是，
0: 你说哪有说银行放在手里边，我就是为了以后我来收藏来用，我就是不给你拆封，我就是不往下来给老百姓用，是不可能的。
1: 这个不可能，
0: 那是不可能的。
1: 对，并且我们普通人，我们现在的这种经济生活当中啊，你用到这种一角五角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少的。你说你现在你买菜都不大会用到这个，
0: 不太大的，
1: 对，不太花。如果有，大家也都要么就给你免掉了，要么就或者凑个整什么的，
0: 或者可能是用到五毛的囤，
1: 对
0: 一毛的，
1: 对，基本上都是这样。所以说这个
0: 或者是钢镚也有可能，但是纸币的一角钱出现的真不多，
1: 真不多，
0: 钢镚有可能。
1: 对，并且这个一角，即便是用到的话，你想这种成体系的这种成刀成捆的，并且它是原封的，并且号码做到这种一致性的，这个我们在普通生活当中是看不到的，完全看不到。
0: 难度可以讲非常之高了。
1: 是的，是的，这个别说就是我们普通人，就是我们这个圈内，我们自己玩这个币的这些币商的人，你像互相之间要串个货，要搭这么一套货，都不可能说我们互相之间币商之间互相串货都串不到这样的号码。
0: 我给大家看一个啊，这是我给大家证明一下，就是我们不能诓大家。你在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旗舰店，你可以去看。像他的这样的十捆，注意他只说十整捆啊，没有说任何的双胞胎啊，没有任何连号，连号都不连，号都不连的，没有任何关系的十捆，什么关系都没有，他只是一角钱，
1: 对，
0: 是一千随便你，
1: 对，一万张，
0: 我能给你凑到一万张，我就可以卖六万四，我只能给你凑到一万张就可以卖到六万四，没任何的关系，如果你提要求，当中的比如说前三个数码要相同，还不一定是胞胎啊。你比如说前面那都是179，那你就179散号的，你能集齐？你看你这个数还能是六万四吗？你还能是六万四吗？我不是七万就是八万，就是往上走了，蹭蹭蹭蹭开始往上走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再看一遍。什么叫做过瘾啊？如果只是两刀，他做到的前面同后面同也就罢了。两刀都已经是两万多块钱了。
1: 没错。
0: 不要说我们今天完完整整的十刀怎么个十刀呢？简单说，如果只说双胞胎是不合格的，因为双胞胎当中还有区别，比如说那我就1678910，1678910，那也叫双胞胎，全都一样，都1678910，因为它没有什么太多特点，因为你是一六，它不是12345956，
1: 对，
0: 你要是12345956也有点意思，但问题是在于更有意思在哪里？你要是有龙头和凤尾。你玩过人民币就一定听过龙头凤尾这一说。
1: 对，这个数字对于收藏来讲的话就意义更加会特别一点，就比如说我们玩收藏的人都玩一个豹子号，大家都知道有豹子号，我要赶紧藏起来，对，然后这个龙头呢，我们这是开头的，凤尾呢是结尾的，就是龙头凤尾互相之间有个呼应，这个对于收藏对于传承来讲
0: 特别有意思，
1: 意义
0: 玩人民币就是在这儿的，你一定要玩出花来，
1: 是
0: 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他精你稀缺，他根本就望其项背啊，你根本赶不上，你在你车后位面一直追着你跑，您的就是一直引领着收藏界的前沿。然后您再看啊，我刚才一直在想说我们这是第四套人民币，大家想一想，第五套人民币你要是说我们那我就找个十胞胎，我在什么面值找，那我觉得也可能会出现你的十胞胎啊，拿出1000、1万张来啊，有可能，因为终究是第五套你正在用嘛，
1: 是
0: 你现在用着，这是第四套人民币啊，虽然一角钱五角钱现在虽然可以延续下来，但问题是市场上流通的也不多呀，
1: 不多不多，
0: 你看到的也不多了，银行手头也不多了呀，
1: 对，别说第四套，现在第五套我们用到的机会都很少了，
0: 对呀，
1: 我们现在电子货币这种这么发达，实际你用到纸钞的这种机会是很少，
0: 虽然银行是包括店铺是不允许不接受实体币的，但对于老百姓的方便使用程度来讲呢，说实话这种纸钱上面的摸到的或者怎么着的很多人都很少很少碰到了，但是对于收藏来说，纸的形状一定比你电子的 更具有意义。电子的你进了账户，我一下就出去了，你没有感觉，
1: 没有感觉，
0: 没有感觉。但是这个东西呢，就好多人是跟买黄金是道理是一样的，说我就喜欢摸到实体的，就那沉甸甸的感觉。
1: 对对对，
0: 人民币也是这样的，我必须看到实体人民币。你不让我看到实体人民币，我觉得不过瘾。我看看正面吧。刚才一直看数字，有些观众朋友觉得好像有点不够感觉到震撼。只有看到钱这一摞一摞一道一道的啊，观众朋友们，这种感觉啊，像个大金砖似的摆在你面前，你回家你就拿出来往这一放，你自己看着天天乐。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还剩几套了，导演老师，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三组备货。三组备货的观众朋友们呢，是这样啊，我先把这个转过来，一侧转过来，让大家同时看到。我们今天的是十刀，全部都是这样的啊。那这面呢，我是给您看面值，这面给您看号，这面也是一样的，跟它是一样一样的啊。不同年份的啊，不同年份才能收集到，不可能同一年份给您收集到十套，那是不可能出现的这个情况。
1: 没错。
0: 然后原本是这样的，有这样的两刀，也就是100张，各100张，200张的一角和五角。这个一角跟它是一样的，这个五角就是上次的那个10000张的五角，
1: 这个、
0: 我们这次还给大家，
1: 这个给到大家留着送人，这个可以送人，那个
0: 可以
1: 那个十孔留着自己收藏。
0: 然后呢，刚才呢，我们这个刘总聊一兴奋，把下一次我们要做节目当中这个赠品呢，他在手里拿着呢。
1: 是，
0: 许明，你要不要也惊喜一下？我说给你干嘛？我说你想好了？他说我一会儿回来以后我就想送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因为今天呢大家很识货，然后这个备货马上卖空了，我想给大家加个码，让大家更开心。作为藏友，我们刘总在怎么着？又给大家来到了这个
1: 12生肖，
0: 什么12生肖是吧？
1: 对，12生肖纪念币，哎，给到大家。
0: 大概市场值多少？
1: 对，这个大概要1000多。
0: 这是全新啊，
1: 全新，
0: 这是全新，
1: 这是12年的哈，这不是同一个生肖，
0: 不是你手头摸过的，你家散装过的，可能有可能有点什么水渍或者是指纹，不允许的啊。
1: 是的，
0: 只要是钱，品相是关键，新旧是关键。你稍微折了一下，旧了一下，有个指纹的，那你这个跟全新品就不一个价，
1: 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个价。而且此时此刻不要只看在现在，所有对于收藏人民币的观众，想当年第四套人民币的时候，哎，我想看啊，不是第四套，我当第四套中有2块钱吗？
1: 第四套有
0: 2块钱，那应该是那应该是第三套人民币的2块钱。第三套有2块吗？
1: 有。
0: 那我可能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正好我妈妈的妹妹就是我姨，那个时候我结婚，她结婚。我记得非常清楚，我还是有什么要小男孩过去什么走前面走后面有个说法，不管怎么说吧，也有这个说法，结婚的时候，然后就给我包了个红包，那个当时的2块钱在那个年代我很小了，大概我就小学左右的时候，那就非常非常值钱了，一刀大概有10张，现在我还留着呢，但是我找不着放哪儿，我真忘了，我不知道我放哪儿，
1: 那赶紧找找，那赶紧找找。
0: 你想想看，从大庆搬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又搬到了北京，从北京搬到了上海，就这来回搬来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真的是不知道哪儿去了。
1: 搬家是最容易把这些东西遗漏掉的。
0: 我问我父母说，我现在因为我每次做收藏品呢，我总会回起我那个10张的2块钱，
1: 回去要
0: 好好找找。那是第三套啊，
1: 要好好找找。
0: 但是我能不能算上全新？我觉得算不上，因为终究它是弄个小牛皮纸的那个信封加给我的。然后我自己塞哪儿我就真忘了，哎呀，我后四回了，就是那个真的是倍儿新呢，每次有的时候我就喜欢那个新的，我就不舍得花，小的时候那么想花钱的时候我都不舍得花，那个一直留找不着了，
1: 那十张也
0: 就留找不着了，
1: 对，
0: 气死我了，现在
1: 也大
0: 第三套呢，哎呦，观众朋友们，
1: 大几万块钱呢，
0: 心疼死我了。所以现在每次我看到这个人民币，我跟大家讲啊，藏吧，
1: 是
0: 等您20年之后3年之后，您把它藏给留给自己的儿子孙子啊，什么孙女啊，他一定会开心的。他此时此刻可能不知道这个纸币人民币的魅力所在，
1: 哎，
0: 等到他长大了，他30岁了，他有社会阅历了，
1: 是
0: 跟同事跟藏友跟一些老领导一聊天的时候，哦，怎么着，
1: 说不定就是无心插柳之举，
0: 哎，有的时候看某个报道，呀，

0: 怎么着？什么什么卖了多少钱？怎么怎么回事？我家好像有，你这有些人就是这样的。你知道有的时候我看那个某音上面会有一个鉴宝的，知不知道？
1: 嗯，
0: 有个小伙子非常厉害，
1: 嗯，
0: 他就说，哎，他有时候看那个网友，他拍自己家那宝贝，那网友说，哎，你帮我看一看我家这个什么东西？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家有，因为你上次提到了，看你的这个有一次直播我看到了，我一翻我家竟然也有，
1: 嗯，
0: 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1: 是，
0: 就是
1: 是，
0: 就是飞来的。
1: 无形之举，
0: 无形的
1: 对，无形之举是。
0: 所以这我跟大家讲啊，这聊人民币的聊东西可多可多了。
1: 嗯，
0: 但是首先你要有这样的意识，
1: 没错。
0: 像这样的双胞胎，是不是双胞胎？什么双胞胎？十胞胎，
1: 十胞胎，
0: 而且还能给您做到龙头和凤尾。
1: 这个在胞胎号里面，
0: 这
1: 个、
0: 简直绝了。
1: 对，
0: 不要小瞧一角钱，千万不要小瞧任何的一毛钱。
1: 是，
0: 一毛钱多了。
1: 嗯，
0: 就像一族，每个小族，每个小族上前线打仗，他可能实力不行。
1: 对，
0: 你一万个族呢，一万个兵呢，
1: 没错。
0: 你就算一枚大一个大将，你这个大将一个人，你可能对一个小兵，那小兵不是个事儿。
1: 嗯，
0: 十个小兵对你一个大将呢，
1: 没错。
0: 一万个呢，早就不知道把你踩到哪儿去了，那个大将。所以我跟你说，至少这人海战术，就我们前海战术都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1: 嗯，
0: 你就不要说今天拿回去的是前面三位相同，后面四位相同，
1: 嗯，
0: 龙头凤尾，同时都是十胞胎。这种细节程度，最后两组，
1: 嗯，
0: 全都给大家
1: 哦。是，
0: 除了这个之外，还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真货的事儿啊。
1: 是，
0: 不要担心。首先，东方购物在这样的平台，电视平台不允许卖假币，
1: 嗯，
0: 这个您安心。但是假币归不允许卖假币，但是新不新是一回事
1: 儿。没错，
0: 我们这里给您证明到了，系全新啊，前两个字叫全新啊。
1: 嗯，
0: 不仅新，必须真品，而且要新。
1: 嗯，
0: 安心订购，落袋为安。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
1: 是，
0: 扫完这里了，安安心心笃笃定，随便你去比。
1: 嗯，
0: 我都说的这么自信了，可不可以比？
1: 完全可以比，
0: 你提要求，
1: 对，
0: 让他按照你把我们这个照片拍下来，你说按照东方购物这样的，
1: 对，我们可以截图截下来，可以去比比比看，不用说价格，就要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
0: 你比如说，你让他给你找888233都可以，
1: 对，
0: 443都可以，你让他随便你说个数，让他给你找，
1: 是，
0: 或者他能找到是什么，但必须是十胞胎，龙头凤尾十胞胎，
1: 嗯，
0: 能找到给你报价。
1: 没
0: 错，就完了，你心里就有数。我东方购多少钱到底？
1: 你看看比一比价格，看看
0: 就知道了。
1: 这个价格
0: 一定要把它留好了。
1: 嗯，
0: 可不是跟股票似的，今天买我明天卖，没有意义，
1: 嗯，
0: 没有任何意义。
1: 是
0: 这个东西留着传代是特别有意义的。
1: 嗯，
0: 打电话订021-5111-9900，最后两组。
2: 人民币藏品已成为现收藏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四套人民币于2018年5月1日完全退出流通市场，东方购物稀缺呈现。第四套人民币一角珍藏版，市面无货，历时多年收集，史无前例，难得的收藏机会。
3: 存世量非常的稀少，一般来说这个收藏的话，我们讲的这个价位啊，一定要是全新的。
2: 纸币在流通过程中很容易磨损，而品相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其市场价格。

0: 刚才导演老师跟我讲啊，现在还有七分钟，现在最后两组的现货，所有的干粮观众朋友们，你说说看，这当中的两组又被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们把它占掉名额了，占掉就占掉，没关系，这里绝大多数观众朋友们选择都是货到付款，欢迎大家货到付款。为什么不货到付款？我问一下我们刘总，如果你在实体店，就是你那些店铺里面，有一个消费者跑你那说，那个刘总那个19800，你不可能卖19800了。那假设卖19800，说我以后你先给我送货，送货以后再给你钱，你会卖吗？
1: 不会，
0: 我没有这么傻的商家说
1: 我们线下门店里不会这么干的，
0: 从来没有这么干过。
1: 对，
0: 哎呦，卖好几万的东西，你先给我货，然后我知道你拿货跑了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我跟大家讲啊，人在实体店是不会这么做的，但在我东方购物。以东方购物这么信赖有信誉的平台，以及我们跟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这样良好的合作关系，所以人家刘总愿意在我们这平台实行这个规矩，就是按照入乡随俗，可以货到付款，
1: 没错。
0: 但货到付款有货到付款的好处，也就是说您可以占住这个名额，明后天去比价，你在实体店有跟人刘总。

0: 我说，
1: 对，
0: 你首先啊，您想想，您是老板啊，我跑到您店铺说的，您比如说这套钱，一万张，这个一角钱都是包台号的啊，跟我说，我跟您说，我说您先麻烦这个19,800我不给您，您给我留着，任何人给你出更高价，比如说出29,800、39,800，你也别卖啊，你就傻，您就不卖，我就只给你19,800，你还给我留3-4天的，你就问哪个商家肯这么做，肯定价高者得。
2: 没错，线下门店不会这么干。
0: 没有人傻到说我19,800我卖低价，我还得等着你。我你不给我钱，我还得等你3-4天。然后以后再付款，我让你比价全比完以后我付款了。怎么着？我是找不着下一个卖家了，还是怎么着？我还是求着你买卖，是不是这意思啊，实体店？
2: 是。
0: 我们跟大家讲啊，我们不会是实体店的态度。首先，我们是非常平等的跟大家来聊这个东西。
2: 对，
0: 您要是喜欢的话，多看两眼。然后咱也当增长一下知识，开拓一下眼界了，开开心心的，对不对？不见得一定买，但是能够有实力的观众，我建议大家可以出手试试看，
2: 是
0: 因为它不是五角钱，上次那个四万左右吧，好像是。我忘了，我有点记不清了。反正但是过了就过了，咱也别想了，肯定比这19,800贵多了，多了多。
2: 对对，
0: 等于讲今天能拿到目前为止第四套人民币哦，我不是介绍第五套人民币哦，是第四套人民币里面竟然能够给您找到已经有20多年历史的情况下，
2: 是
0: 20多年呢，该花花了，该用用掉了。现在人有多少用1毛钱纸币的呀？
2: 没错，
0: 有多少啊？在这种稀缺的情况下，我还竟然能给你找到。一刀两刀双胞胎，两刀不够三刀，三刀不够五刀，五刀不够十刀，
2: 对，
0: 全都一样，全都同号，而且前面还是龙头，
2: 没错，
0: 后面还是凤尾，
2: 是的，
0: 你到哪里找？如果前面是九八四，那没意思。
2: 对，
0: 我们一定是前面三个要一样啊。这就算一刀里面他卖的都贵，你就不要说。
2: 实际，许明老师，散号的这种胞胎号也是很有意义的，
0: 是不是？
2: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这种胞胎号是给大家做到极致了。
0: 换句话说，刘总就老是
2: 做到极致，
0: 老想在自己行业里边嘛创造一个就是奇迹，就是他就比较卷。他说我要卷我们同行，那同行做不到，我卷。什么叫做不到呢？你能做？
2: 我们要卷就做卷品质。
0: 对，你能做。哎，你花人力物力，你两刀卖个多少钱？我刚才看到两刀那个是多少钱来着？哪儿去了？
2: 那个是20,000多。
0: 那在你这儿，在你这儿，你做到两刀一样的，两刀一样啊，两刀一样啊，这里两刀一样啊，往这放啊，这个是20,000多。
2: 22,800，是的。
0: 你愿意的话，我也能做到。我们刘总多了去了。以这种情况下，我跟大家讲，这是一个两刀吧？两个两刀，
2: 对，
0: 4万了吧？
2: 3个2刀，
0: 6万，
2: 4个2捆，
0: 8万，
2: 5个2捆，
0: 10万吧？
2: 对，
0: 我可不可以10万？可不可以？观众朋友您就自己说。可以吧？今天怎么着？我们10万了吧？19,800跟东方购物签个合同就是这样的。我东方购物就要有这样的实力，跟刘总能够耗得起。我跟刘总一直在耗，说你就这样，你既然想创造你的奇迹，你给我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至少让我们能够入手有机会。你光想要创造你的奇迹，没有人能够有这样的实力买得到，也没有意义。那首先十刀在市面上也很稀缺，几乎没有。能够容易见到，几乎很难见到。
2: 对，
0: 我们能够因为刘总的渠道能给你拿到8套，八套里面只剩最后的一套，有2位观众在商谈了。
2: 对，
0: 不要再犹豫了，
2: 2位在竞争了。
0: 先把名额占下来，慢慢犹豫。但是这个名额没占，你犹豫过劲了，跟上次5毛钱一样，你犹豫过劲，品过劲了，这个应该有，我还是喜欢他的，终究是胞胎号。又是龙头又是凤尾的，这单拎出来任何一个都
2: 迟了，那就迟了。对，
0: 所以赠品，今天所有订购的
2: 赠品给到位，
0: 以后有没有这个一角钱的包袋号咱不知道啊，那咱不管。但是今天这个是额外更加的，
2: 是
0: 这额外加的啊，
2: 临时纪念币，是的，
0: 给大家手头有，他就说那我们就八组，反正他也能拿得起，也可以，多了一组了，他也是承担压力太大了，所以今天这赠品力度好，观众朋友们您自己考虑，这个是两小刀，
2: 对，
0: 两刀，这个是
2: 100张。
0: 哎，这叫捆，对，这前面这叫捆，
2: 对，
0: 我有时候老说刀啊，
2: 这个
0: 是捆，
2: 这
0: 捆是1000张，
2: 对，
0: 10捆的话就是1万，
2: 1万张，对，
0: 明白了？还有证书，安心，最后一套啊，
2: 没错，
0: 先占名额，听我的，没错，先把名额占下来，你可以后悔，我可以不要，你可以打电话取消，但是你回过味儿了以后，你觉得我跟老伴儿要办，我老伴儿没回家，我商量商量，占一下名额再商量来得及，他要觉得不同意，你就取消就完事儿了，
2: 是，
0: 好吧，全新，真品。打电话订最后的一组现货，02151119900。
3: 人民币藏品已成为现收藏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好，我们现在呢还有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了啊，马上就要售罄了。又有一位观众朋友们进来了，
2: 是
0: 书记，能不能就什么什么什么要不要付钱呐、啊？怎么怎么着的？我跟您说了，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货到付款，根本不用任何的担心，是吧？
2: 对，再说您定下来之后呢，您再拿到家里看一看，是不是所见即所得，是不是像许明老师和我给大家介绍的这样，是这种十捆的，并且号码是十胞胎的，并且是龙头凤尾的这种号码，这个是最关键的。
0: 行吧，最后一组，反正我期待听到大家的好消息。多年之后大家会为自己今天这个决定会非常的开心的，
2: 没错，
0: 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这真的是一份财富。
2: 是的，
0: 你就拿我刚才举的例子，我当时第三道那两块钱的十张，我现在后四悔了，我真的好好的留着，你说小时候不懂事儿，到处乱塞，结果你看看就没了，
2: 是
0: 留到现在那得多值钱呢。观众朋友，你想想看，这个钱一样的，这是第四套，它不是第五套，
2: 对，
0: 抓住最后的机会吧，这一角钱的以后多难见到了，赶紧定啊，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还是在这个三伏天当中，所以说大家平时出汗还是比较多，所以说我们这个血粘度会增加，那么血管的健康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再加现在我们是夏秋交替啊，每次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呢，我们说气温波动也是蛮厉害的，也会我们这个血管健康呢是拉响警报的。所以当下我们养护血管很重要，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吃点好的高纯鱼油。今天咱们天翠恩的酒吧的鱼油，我们的周末爆杀来了，它的纯度非常之高，而且富含到满满的欧米伽三。今天东方购我们爆杀的力度价格特别的划算，尤其是我们的大组合，不仅是整整15盒，并且我们还是特别好的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大刚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1: 小姐好，观众大家好。那确实呢，到了夏天啊，我们说出汗比较多，哎，你的血粘度呢是比较增加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血液的流动的速度是比较慢的，所以更需要你的血管呢更加的畅通。那么还有呢，就在于我们说啊，你空调房间到外面去，这个温差的变化比较大，你血管的弹性也要接受考验，所以血管健康人健康，血管年轻人年轻，确确实血管需要很好的养护。
0: 所以呢，很多我们东方购的观众对于买鱼油也是比较的有意识，而且看我们节目大家也看懂了，平时一定是要入手什么好的高纯鱼油。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这款就是来自于知名的大品牌天翠恩的酒吧鱼油，这个是单盒的包装，从新西兰原盒原装进口过来。每一盒呢里面会有这样的3板，一板当中呢是10粒，那就是30粒。首先我们讲买鱼油看纯度，这个是大家买鱼油首要的第一个维度，而我们的纯度高达98%。平时很多观众说，我知道呀，70、80，对吧？90、95都已经是很好的鱼油了。但是我们今天这款98的鱼油，真的就是要接近满分级别的鱼油，所以它是欧米伽三特别的多，里面的杂质啊极少极少。而且作为好的鱼油品牌，专业的厂家出品的，它是把所有我们欧米伽三里面的结构和具体的含量全部标示在盒身上面。

0: 您看我们这一粒当中啊，是总的鱼油1500毫克，其中 Omega 3就有1470毫克， EPA 有到810毫克，DHA 有到540毫克， DPA 也有到20毫克，所以不仅是高 Omega 3，还是一款 EPA 也是比较高的鱼油。
1: 对，
0: 但是东方购物咱们作为一个销售平台，不仅给大家把产品包装上面它的关键的核心的参数给大家说清楚，我们还要帮大家再多把一道关，就是要求我们的供应商品牌方要把这个鱼油再给别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再去做额外的一道检测。
1: 没错，其实呢我们说啊，我们吃鱼油纯度一定要高，对吧？但是我们刚才说瓶身上盒身上我们标定的是98，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已经达到了，其实已经达到天花板的这个级别了。但是我们今天实际的抽检经过换算，您看一下我们今天总的 Omega 3的纯度不是98了，比98更高，给你带来惊喜，是99.71，意味着什么？我们一粒啊1500毫克当中，你看我的 Omega 3就已经达到了1495.65，你想想看，那还有什么呀？除了还有4点几毫克是其他的之外，纯纯的 Omega 3，对吧？而且我们的 EPA 830.25毫克。DHA 629.93毫克 ，DPA 是35.47毫克，比瓶身上的都还是要高出一点。
0: 而且不仅是它这个 Omega 3，它的总量很多，包括它这个里面所有的 Omega 3的这个结构也特别的好。那么我们今天再把鱼油单例拿出来给大家看。如果家里面很多观众也买过一些一般的鱼油、杂质过多或者低醇鱼油，很多油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你看看，它是颜色比较深，对吧？那种咖啡色、棕色。但是我们今天这款极高纯度的天翠恩的鱼油放在它旁边，有没有发现，同样都是带着鱼油这个胶皮的颜色，我们的颜色就很浅，玲珑剔透。
1: 对，
0: 因为很多观众也知道 Omega 3它是几乎无色透明的物质，就是它的这个量越多，鱼油应该是越纯净越透明的。我们今天天翠恩这款它就是颜色极浅极浅的鱼油
1: 对，
0: 如果把这个鱼油胶皮去掉，我们把鱼油当场挤出来给你来看，你会发现它几乎透明的，就像水一样，像那种透明的油泡泡一样。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
1: 对，在我手里拿到的是低纯度的这个鱼油，刚才看到这个颜色是比较发深的。我同样我挤到水里面去给大家看一下啊，把这个胶皮去掉，挤到水里面去，大家会明显发觉啊，这个水上面飘了一层淡淡的黄色的一层油。这个是什么呢？其实啊，我们说这里面可能就是我们说的饱和脂肪酸，像我们的胆固醇呀，包括脂肪呀，都在这个里面啊，这也是我们鱼油应该要去跟它做对抗的东西。而我们里面是什么呢？来看一下，这是天翠恩的98的鱼油，我同样的挤到水当中去，大家看一下啊，应该是接近于无色无味的。你看，颗颗精纯，没有几乎没有什么杂质了，因为我们的纯度已经高达了99.71%，所以几乎无杂质，所以它更加的纯粹。
0: 所以我们说什么，就是鱼油不等于 Omega 3，而我们对于血管特别好的要摄入很多的这个 Omega 3，而不是鱼油当中含的一些杂质
1: 对，
0: 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尤其像您这样的年纪，对吧，50-60岁以上的一些高龄的长辈长者，我们建议大家呢一天是要补充将近3000毫克左右这样一个 Omega 3。刚才我们把我们的鱼油跟很多低醇鱼油，对吧，杂质多的油已经做了一个这样的去掉油胶皮这样一个对比。再跟大家讲，即使我们也是跟蛮好的入门级别的70鱼油来比较起来，大家看一下，如果在同样摄入3000毫克左右的 Omega 3的情况下，我们的杂质到底是有多么的少哦。如果摄入3000毫克左右的 Omega 3，就是我们今天天翠恩的鱼油大家只要吃2粒，而70的鱼油可能大家是要吃3粒左右。
1: 对，
0: 杂质你看它是3000毫克左右，我们这边也是将近3000毫克左右，但是你看里面的杂质3粒70鱼油的杂质是1350毫克，
1: 是，
0: 而我们天翠恩2粒绝对高纯鱼油的杂质只有8.7毫克，
1: 对，
0: 这个杂质的量是3粒70鱼油杂质的1/155。
1: 哇，
0: 所以我们这个杂质是极少极少，几乎就是没有，所以微乎其微。
1: 对，
0: 就是大家所需要的，好的 Omega 3，血管真正需要的，我们给大家非常的多。但是，一些对血管不好的，反而会对你血管造成负担的一些鱼油当中的杂质，我们给大家是极少极少的。
1: 对呀，所以纯度越高，你的身体好的东西就越多，给你身体带来负担的东西就越少，而且把你的脂质垃圾呢也带走得更好。
0: 再加上我们今天 杂质极少、纯度极高的。我们今天还有什么？还有这样的一个漆标的认定。你看 IFOS 的认定，对吧？五星鱼油它这个认定，我们的天村拿到了。海洋之友的认定 Friend of the Sea， 表明我们这个鱼油的鱼的来源、海域都是很纯净的。
1: 是。
0: 还有 GOED 世界 Omega 三组织的这个权威认定也给到我们天村。包括你看美国 FDA 的认证、新西兰那边 RMP 和 HACCP 的认定，以及 GMP 的认定，它的这个生产标准也特别的严苛。
1: 对。
0: 再加我们今天大家为什么说吃天泉的鱼油啊？每一粒打开之前都给我们保持特别好的一种什么新鲜的状态。
1: 对，
0: 因为它是独立的，每一颗都给大家单粒塑封包装。
1: 对，
0: 就不是那种什么瓶装鱼油，对吧？一打开容易什么氧化呀、粘连呀、坨在一块儿。拿鱼油手上脏东西容易那个粘到里面。
1: 你看我其实这满满一瓶的鱼油，我没有这种晃动，我是整一块整一坨，它全部发粘了，然后粘在一起了。你说你拿的时候，你手肯定也湿的呀，而且手上一定有细菌的嘛。整瓶100粒，你吃的时候都会碰到其他的，都会引起变质。
0: 但我们这个就是打开之前，它里面完全都是密封的。这个包装它的成本很高，但是气密性、水密性、稳定性特别的好。整个包装你扔在水里面啊，是不进水的，然后也是隔绝空气和氧气的。所以包括家里面每天来吃，像现在比如说暑假出游带在身边都很方便。
1: 对。
0: 但是因为包装好、纯度高，然后又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一盒当中30粒3板，看看外面价格是多少，卖得很贵哦。
1: 对，这一盒呢，因为纯度够高，而且呢，这个价格呢也确实不便宜啊，798块钱这样的一盒。
0: 今天东方购我们是天泉这款98鱼油的周末爆杀，已经有观众订了。我们今天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的6盒装180粒，外面是将近4800，我们只要999元。更加值得你来入手是我们今天12+3的15盒装的大构成哦。对，那足足就是450粒。外面需要花的将近12000。
1: 对，
0: 我们是2000以内1998元，
1: 是
0: 直接做到了单盒才133元。
1: 对，
0: 如果参加完活动，我们单盒能够低至100出头。哇，每天一粒的花销3.5毛钱，
1: 是
0: 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对，
0: 但是这个组合方案在平时常规节目我们是看不到的。
1: 对，只有我们周末爆杀，那这样的力度呢才会特别加赠给你，盒数更多，吃的时间更长。
0: 是的，已经有观众都多足订购我们的15盒装，再加我们今天都是新鲜批次，给你所有的每一盒每一粒。什么时候生产的？今年的6月份，非常非常的新鲜。
1: 对，
0: 所以买鱼油纯度重要，批次新鲜也很重要。今天都满足大家，告诉您家里面需要几套我们的15盒装，也可以在后面比如说教师节呀、中秋节呀、送人，把今天爆杀的礼物也准备到位，特别省钱。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来了营养补充这个样呢，做了快年纪了。哎，当句老在我他都已经不会吃牛了，才会去买了种99块几大桶的。哎，我跟侬讲，不如不吃，侬吃了2-3个礼拜，黄梅天到，侬再去看看这个瓶子，侪烂塌塌，侪腻了一道了，再吃啊，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哎，我辣这个样做了介长辰光，其实好的鱼油不是看瓶子大不大、粒数多不多，就3个标准：纯度、得质、含量。实质呢越低越好，吸收啊更加重要。阿拉老年人啊吸收比较差，需要鱼油吸收基因比较好的。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包装，阿拉上海呢是一个老湿老潮的城市，所以啊隔热、隔气、隔湿非常关键。摆了海呢是不会变质的呀。还有就是啊，吃之前要去做个体检，认认真真吃3-4个号头，再去做一趟指标啊，会得让侬看到老大收获的。
3: 哎呦，搿只鱼油的含量能有得98%啦！哎呦，今朝有得买伐？哎呦，我马上买个2-3箱吃吃。
4: 我现在周围的就是朋友啊、小姐妹啊，侪辣海吃鱼肝油。葛末现在就是大家侪比较注重身体保养嘛。人家吃30%的辰光，我就开始吃70%了。人家辣海吃70%的辰光，我就已经吃90%了。人家吃一罐罐的辰光，我就吃搿能介一杯一杯。我搿人还是比较喜欢的，一样吃鱼油，我肯定要吃纯度比较高的，包装呢比较科学的，侬讲是伐？
5: 实大家为什么对这个鱼油啊，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它的作用啊，都已经被大家所越来越认识，含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叫欧米伽三脂肪酸，而且起到主要作用的是二酯碳五烯酸，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EPA， 是因为它可以清除血管内壁的一些脂肪的沉积啊，帮助我们平时经常说的坏的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氧化啊，可以促进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把这个甘油三酯都带出去啊。所以如果说它是血管的清道夫，我觉着还比较贴切。
6: Hello everyone, I'm Guy, the nutritionist of Nutrition Balance.Firstly, in terms of sourcing raw materials of fish oil, Nutrition Balance goes fishing on the sea and selects Antarctic sardines, which live in a rarely polluted sea area with much more omega-3 and much fewer heavy metals. Next, take a look at our production area. Based on the most advanced production lines in New Zealand,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is fully automatic. Meanwhile, the production process completely complies with HACCP and RMP standards.All workshops are equipped with independent ventilation systems and negative pressure double layer airlock systems to ensure dust-free, bacteria-free. The entire aseptic operation ensures consumers have access to high quality, freshness, safety, and rich nutrition of the Nutrition Balance fish oil products. Our factory has been certified by thre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 terms of fish oil standards, including Friend of the Seas, International Fish Oil Standards, and the Global Organization for EPA and DHA Omega-3s. Therefore, the fish oil content of Nutrition Balance reaches more than 70%. New Zealand is one of the countries with the strictest standards,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is well known for its world-class standards of food safety management.
0: 今天带给大家是我们天翠恩鱼油的98的高纯油，我们的周末爆杀。现在我面前我们整整15盒的大组合特别的热销，价格是多少？您看一下，1998元。
7: 对，
0: 这个价格按天翠恩我们单盒外面798一盒的价格，顶多也就是买2盒，3盒你都买不到，3盒都要将近2400了。
7: 对，
0: 但我们今天1998元给大家整整15盒。
7: 对，
0: 不参加活动，单盒的价格才133元。
7: 嗯，
0: 关键给大家的批次，大家看一下。
7: 对，
0: 26年今年6月份生产的，所有给到你买大组合，
7: 超新鲜。
0: 你说我可能，我是独居的一个人的老人，对不对？我可能没有那么快吃完，没有关系。我们给你都是6月16号生产的新鲜批次。
7: 对，
0: 而且我们是有3年的保质期的时间。
7: 没错。因为我们全部加起来450粒嘛，
0: 啊，
7: 如果说你一天吃一粒的话呢，也真的就一年出头一点点，
0: 是，
7: 所以3年的保质期足足可以涵盖你整个的啊每天吃的这个过程都可以满足了。
0: 是，关键我们再把重点，首先要给大家看，我们今天这款是98鱼油，极高极高的纯度哦。你说高纯油当中90、95、97都已经是金字塔塔尖了，但是今天我们这款是98，
7: 对，
0: 你说如果一个小孩考试，对不对，能够考到90分、95分，已经非常优秀、非常优异了。
7: 对，
0: 但我们今天接近满分级别，
7: 啊，
0: 而且越往上它这个就是说提纯的难度是更加难，对吧？
7: 对，
0: 它那个对于设备呀，对啊，整个的工厂的实力要求更高。
7: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所有产品啊，东方购物是作为销售平台再给大家要多把一道关。
7: 对，
0: 不是和珅怎么印，我们的供应商品牌方供过来的货，他怎么跟我们讲我们就怎么跟你介绍，我们还要多给大家把产品给到专业机构再去做检测。
7: 和身上标明98，如果真的能够做到98，这已经是良心企业了。但是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一批的实际的抽检，经过换算之后呢，你看还给大家惊喜，总欧米伽三的纯度比98还要高，98分很难得了，但是我们今天居然到了99.71%的这个纯度啊，那基本上是接近于满分的成绩了。而且呢，150毫克一粒当中啊，我们总的欧米伽三已经高达1495.65毫克，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了，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杂质了，对吧？而且你看啊，我们的整个 EPA 它已经是有了830.25毫克 ，DHA 629.93毫克 ，DPA 呢也有35.47毫克，都比我们和身上标定的更是要高出一筹。
0: 嗯，真的，这些数据东方购这边也是特别骄傲，所以我们把这个鱼油以优惠的价格推荐给大家，非常的有底气。在家为什么要给您血管里面补充这么多的欧米伽三？
7: 嗯，
0: 因为告诉大家，我们中国人哦， 一日三餐从饮食当中摄取到的欧米伽三微乎其微，我们血管需要它，但是我们人自身又没有办法自身来合成，所以要从外界来补充。
7: 对，
0: 你像现在差不多6点多的时间，对不对？很多观众都在吃晚饭。
7: 哎，
0: 每天你一日三餐当中，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食物啊，米面、肉、蛋、奶，大部分补充到的都是饱和脂肪酸。
7: 对，
0: 我们纵向这样的一列，你看数据还挺高的
7: 啊。
0: 但是你看这一列红框当中的，只有0.08、0.02，甚至于零。都没有，这一列才是我们就是补充不到的欧米伽三。
7: 欧米伽三，
0: 有些比如说那种什么，你说我这个，哎呦，平时啊高油高脂吃挺多的，烹饪熟了以后，你看看什么蹄膀呀、蟹黄呀，叔叔伯伯喜欢吃什么那种大肠呀，
7: 是
0: 里面根本就没有，你看。
7: 没有欧米伽三，
0: 都不饱和脂肪酸，
7: 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它这个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反而更高。
0: 哦、
7: 你比如说像这个内脏45.4，你像红烧肉里面有54.4呢，蹄膀里面57啊、
0: 嗯。
7: 所以你看啊，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几乎你看这都没有，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膳食结构，它总体来说是严重缺乏的。
0: 嗯，你看跟很多别的国家比较起来，尤其是一些岛国，对吧？中国人一天哦。经过权威机构统计，我们人一日三餐，一天一个人摄取欧米伽三只有49毫克，很多国家其实都挺高的，好几百毫克，对不对、嗯？我们其实专业的这个学会，中国营养学会建议啊，成人一天对血管好要补充欧米伽三是1000到2000毫克，
7: 对，
0: 这49毫克真的是缺得很厉害
7: 啊。所以呢，我跟你讲，还是要补充。
0: 嗯，
7: 那我们说，除了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标准之外啊，那其实我们也可以跟周边做一些参考，哎，看看别的国家他们是怎么样一个建议和要求的。
0: 嗯，你看有些国家，他这个50岁以上，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要补充2400毫克以上。后面你看这个
7: 美国心脏协会、啊、
0: 来帮忙给我翻一下，大刚老师啊、美国心脏协会那边要补充，你看对重点部位好的要3000毫克以上，对不
7: 对？
0: 欧洲心脏协会你看要4000毫克。
7: 哇。所以你想啊，我们49毫克差这个距离要差多少呀？
0: 嗯，
7: 所以很多人，哎呀，那我真的要补充啊。其实日常养护呢，你吃一粒，因为我们这一粒的含量非常之高，
0: 嗯，
7: 对吧？1500毫克当中，我们有1496点几是真正的纯的欧米伽三。
0: 嗯，真的很厉害，因为我们是大颗粒的鱼油，它不是有些鱼油，比如说500毫克的，对吧？然后再去换算它这个纯度，我们单颗鱼油是大颗粒的1500毫克，
7: 对，
0: 纯度又是这么的高，98%的纯度，所以其实啊，你这吃两粒，我们的老年朋友吃两粒就已经将近3000毫克的欧米伽三补充到你身体当中。如果你是很多，比如说中青年朋友们，对不对？工作压力大的、熬夜的、连轴转的，孩子放暑假家里面工作呀，照顾孩子忙不过来的，
7: 很辛苦的。
0: 你血管其实也会受到一定的这个侵害。那么你每天吃一粒，也将近有到1500毫克了。
7: 对，其实这样的养护呢，就特别的及时，而且呢，细水长流啊，
0: 是
7: 就让你的血管呢更健康。
0: 是，再加我们今天。每一粒拿出来，像我刚才比如说我要吃的话，
7: 对，
0: 这单粒拿出来之前它都是哦、PTP 太空舱的2.0的塑封包装，
7: 对，
0: 不是你家里面桶装的瓶装的鱼油、每次拿出来，对吧，手呀、空气呀、脏东西呀、粘连的带到瓶子里面，对吧，
7: 对，
0: 可能会有一些那个污染，
7: 是
0: 可能到那个好几十天以后，有些鱼油啊你还那种什么避光瓶、里面都看不到，有些都什么粘连氧化坨在一块，甚至发霉了。
7: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看我们花了大价钱，你像专柜这一辆30块钱、你如果说你吃的时候你说是标定98，但如果说没有好好的，它都混在一起的，你到60天之后，哎，颜色发黄了，实际上它已经饱和脂肪酸它已经转化了好多了，对吧，你已经不是98了，你的纯度已经没有那么高了。所以我们啊，你看这个呢就不一样了，每一粒它都是单独独立的，它都是跟其他都是完全隔开的，你吃一粒开一粒，而且呢方便携带，不需要整瓶啊，你带到外面去，每次一打开都是一粒一粒跟空气接触，跟你的手接触。
0: 嗯，所以其实我们说这个包装啊，虽然成本很高，
7: 对，
0: 但是我们让大家在每次吃鱼油之前，
7: 对，
0: 纯度不怎么折损，而且是要完全隔绝外面的空气，它的气密性很好。如果你这个包装就这样扔到水里面，
7: 哎，
0: 完全是啊，就是说隔绝水的，水是进不去的，它的水密性也特别的好，而且稳定性也大大的增加。
7: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每盒当中的3板都是这样的独立的太空舱的包装，所以真的这样的鱼油一盒当中3板总共30粒就是798元。
7: 对，
0: 今天我们的小组合给到大家是我们的6盒装，只要999。
7: 对，
0: 6盒只要999，其实你999按这个市面上面价格顶多买一盒
7: 啊，
0: 2盒都买不到。
7: 对，
0: 我们给大家是有到6盒。
7: 哇，
0: 那么6盒是180粒，
7: 是
0: 999元只要。你想，如果说你说，哎呀，我这个如果我再翻倍，我那个花1998，相当于小组合买2组的话，是不是6盒乘以2只有12盒？ 但我们今天直接有一个1998的花销，哎，给你15盒，
1: 等
0: 12盒以外再额外的送3盒。
1: 对呀、啊，
0: 送的那3盒价值多少？价值2400
7: 左右啊。
0: 对，送给你的那3盒价值都比今天东方购这边你花销1998要贵很多，高很多。所以真的，我们现在15盒装特别热销
1: 啊。
0: 但是只要今天我们的爆杀节目，这也是全天最后一档直播了。
1: 对，周末爆杀
0: 就是现货售罄、常规节目就不是这样一个
1: 方案，
0: 盒数就没这么多了。
1: 啊、
0: 所以赶紧抢单订购起来，我们的批次还是新鲜到，就是6月份，今年6月份生产的，
1: 对，
0: 3年的保质期，大家可以放在家里面慢慢吃。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0: 拉上海呢，搿搭呢就是讲比较潮湿，就是讲搿几天呢就白天比较热，夜到呢还要来落雨。之前呢我买过搿只好几只牌子鱼油，有辰光呢吃好了呢就忘记它，就是把盖头盖好了，就是讲后头发觉呢搿鱼油鱼干呢就是变了颜色了，外加吃的辰光呢就不适宜了。后头呢，就为了搿只牌子哦，觉着还可以，就是讲，伊最好好了，就是讲伊包装就是比较牢，就讲一粒粒侪封好的，就是讲完全勿会得怕潮湿，就是讲吃起来也放心了。搿只产品呢，基本上要达到98了已经，所以呢，吃下来呢比较好。阿拉小师妹呢跟牢我一道吃，
1: 搿我帮我吃呢是在馆长嘛，等下子就倒出来吃嘛，到天热呢就容易腻。哎，因为打了老早，一记头烤不出来的，对吧？等老烦的。那么后头呢，我又改成了吃个粽了，搿种觉老方便，搿又清爽又卫生，剥起来要方便，切两粒又切两粒。吃吃还可以，买买菜回来烧啊弄啊，我觉人经常菜一定比老早好了。
2: 阿叔，侬搿只鱼平常哪吃勿吃啊？
1: 我每天夜半头吃，先吃两粒鱼干油，哎，搿么再吃来腐梅块子，哎，吃好子出去了。
3: 伊搿只鱼对伐？有老方便个，拆开来了以后对伐？就是搿能介的，侬看，就是搿能介老简单个搿能介，对伐？吃起来清清爽爽，省得老早子平常平头老些太多了。伊搿个是95%个纯度高，我老满意。我就现在是吃搿只鱼。伊每趟回来别个物事勿送，就是送鱼，反正对伐？勿没断过。确实来讲，侬讲像阿姨搿眼岁数哦，侬讲像出国去，人家在一只箱子里向对伐？里向侪是一样。哎，伊拉在讲小妹，侬出去哪能？我讲我一样物事也没，我一样也没。
2: 就带个衣裳。
3: 就带个衣裳。哎，我那会跳舞对伐？今朝上边跳得来人软脱。讲侬讲对伐？就讲欢喜，再加上呢还有个力道跳。哪怕转啊啥个了，我侪我头晕了，实在没呀。那我自家的确实来讲对伐？我就是吃。我当囡讲，阿囡，你就讲，侬搿鱼干又拨阿拉妈吃了，对伐？真真实实，搿囡，我自家身体好了，小人也开心。
2: 对，
3: 侬讲对伐？真。
4: EPA，
5: 我们叫多不饱和脂肪酸。
4: 哦，多不饱和脂肪酸。
6: 对，这种多不饱和脂肪酸呢，能够把我们吃进去的饱和脂肪酸给它溶解掉。
4: 哦，
6: 所以我们都知道饱和脂肪酸是不好的嘛，对吧？把它溶解掉，
7: 使得呢，咱们呢。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咱们的营养更好。
4: 所以他们是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
8: EPA 就是鱼油的两种成分，而 EPA 啊被称作血管的清道夫。
9: 这种。
10: 今天我们很多观众都订购了，特别是选择我们15盒我们的爆杀大组合的观众，真的是省钱啊！这个15盒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11000多元以上。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8元，而且真的批次特别特别的新鲜。这个批次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很多观众说我买，但是我要跟你们客服问清楚，对不对？我买的盒数多，粒数多，你看看批次给我是不是新鲜？今天没问题哦，今年的6月16号生产的，
9: 3年时间，我们可以吃到29年。这里面你看大组合里面450粒嘛，也就一年出头一点点，所以你放心啊，3年足够啊，这个时间足以涵盖它整个过程了啊。
10: 对，包括我也觉得现在我们在买鱼油的很多的观众，对于自己血管养护真的有意识，血管遍布我们全身密密麻麻。
9: 是，
10: 你想一想啊，现在我们其实为什么讲啊，就是说三伏天，包括现在夏秋交替时节，血管是经受多重考验的。首先我们讲，就像大刚老师刚才也讲的，
9: 对，
10: 你现在三伏天，你天很热，对吧？尤其是下午，包括晚上睡觉，开着那个空调，
9: 对，
10: 你这个空调一开，这个血管就会什么？就会
11: 收缩。
10: 对，它这个血液流通这个管道啊，它就会变窄。
9: 对，
10: 其实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年观众，你年岁上去之后，血管里面本身什么弹性就变差，
9: 是，
10: 血管壁就增厚，包括还有很多的脂质垃圾已经堆积在这个血管内壁上了。
9: 对啊，
10: 你在血管一变窄了以后，
9: 是
10: 这个血液流通就有点不那么顺畅了。
9: 原来4车道，你现在变2车道了，再加上血液的粘稠度增加之后，血液啊，它如果减少这个流量之后呢，它供给你的大脑的养分就少。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我哪能脑子里就昏昏沉沉的，哎呀，我感觉什么记忆力各种各样问题，这是跟你的大脑供氧有关的。那么同样啊，一样的呀，供血供到心脏， 缺少之后呢，胸闷，心脏没有力气，那么这些呢都是跟你的血管啊，它整个的一个供血量是有关系的。嗯，
10: 包括比如说你在什么，比如说空调房间，要厨房什么烧菜啦，进进出出，
9: 一冷一热，
10: 对，一冷一热，你这个血管你看有时候它会扩张，哎，
9: 对，
10: 对不对？
9: 你本身的弹性，
10: 就是，它是在一个有时候是一个就是说多重的多次的一个
9: 变化
10: 收缩扩张一个变化过程当中的。
9: 对呀，啊，所以呢，对你的血管啊，尤其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血管，它的考验就极为增加了。
10: 嗯嗯，那么很多观众说，我知道。对血管。

0: 十分之九是欧米伽三，还有十分之一左右是杂质。
1: 对，
0: 再到后来我们全新包装升级，鱼油也变得更加的高纯度，
1: 哎，
0: 95纯度已经品质非常好，在东方购这边我们这个鱼油也是傲视群雄的。
1: 对，
0: 再到金鸡我们这款。
1: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
0: 对
1: 对，
0: 金字塔尖98的纯度哦，
1: 对，而且这个98的纯度呢，实际啊，我们的抽检的结果比你刚才看到的98更胜一筹。
0: 嗯，
1: 这个呢是我们的实际抽检啊，经过换算之后，不是98了啊，你看总欧米伽纯度已经更高99.7，已接近于满分的成绩了，而且1500毫克的总的这一粒当中，你想啊，纯的。欧米伽三都已经占到了1495.665，那你还有什么杂质啊？微乎其微的一点点，
0: 嗯，
1: 而且呢 ，EPA 啊，包括 DHA 啊，包括 DPA 啊，它所有的含量都比我们盒身上标定的都要更高一点。
0: 嗯，数据很说明问题。你拿到鱼油，你看它的颜色形态，你更加能够佐证，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纯度。劣质的一些鱼油，你会发现啊，杂质过多，对吧？你看看，就颜色很深。其实欧米伽三不是那种棕色的、咖啡色的，它应该是几乎无色透明的。你看我们的天存是右边这个样子，
1: 对，
0: 带着外面鱼油胶皮的颜色都是玲珑剔透的，特别特别的浅、
1: 清澈。
0: 对，
1: 嗯，
0: 哪怕你说我这个鱼油，我告诉你啊，你就是把它挤出来，你看，尤其要挤出来看，去掉鱼油胶皮，你看看我们里面这个极高纯度的欧米伽三在当中，我们的鱼油是什么样的一种油性的状态？
1: 低纯度的鱼油呢？相对来说，欧米伽三含量相对少，它们杂质是比较多的，所以它的颜色呢也是发黄的。我把它挤到水当中去啊，大家看这个表现也是不一样的。那你想啊，我里面啊，你看这个上面飘了一层油层，这个油层都已经发黄了。这你想想是什么呀？不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啊这些油脂啊、这些脂肪啊，甚至里面有一点胆固醇的这些？那你想，这些都是饱和脂肪酸，而我们今天欧米伽三是什么呀？是不饱和脂肪酸呀，都是要跟这些来做对抗的。而我们今天的高纯度的鱼油几乎没有杂质，你看水里面的表现接近于透明的这种质感，因为它已经几乎，你看它纯度已经高达了99.71了，那就几乎是没有什么杂质了，所以它更加的纯粹通透，接近于无色透明的本质。
0: 这个实验我们建议所有观众拿到天存的鱼油，倡议大家，建议大家家里面自己可以来做做看，你就会惊讶于说，哇，我花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天存98这款鱼油，真的就是啊几乎无色透明的油泡泡，品质太好了。你可以直接就是说用水送服来吃，也可以在嘴巴里面把这个鱼油咬破，把胶皮吐出来，你通过它的口感味道都会发现很好的鱼油，它什么没有什么腥味，浑浊的口感都像那种海鲜那种很鲜美的那个味道。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哪怕你不知道怎么选鱼油，但是认定的权威标识，你都会知道这个鱼油品质极佳。首先我们的盒身上面放大给大家看，我们是有权威的七大标识哦，
1: 是
0: 放大来看，我们首先海洋之友的认定 ，Friend of the Sea， 这个是表明我们为什么说它对海洋友好，它的这个海域鱼的这个来源，
1: 对
0: 原料都非常非常的纯净，让大家吃得很放心。
1: 对，
0: GOED 是世界欧米伽三组织的这个质量标准的认定，
1: 对
0: 这个标准其实它也是特别特别严苛的。我们今天天存这款鱼油也拿到了，还有你看是世界鱼油领域当中的金标准，就是 IFOS 五星鱼油的认定，而且这个就是说标识能够拿到，它是每一个批次都要做检测的，特别严苛，
1: 非常
0: 我们也有，对，包括你看美国的 FDA、GMP 的认证，以及我们是新西兰原装进口产品，
1: 对
0: RMP 和 HACCP 的认定，我们全部都有七标认定。
1: 是，
0: 哪怕你说我老年观众我不怎么懂怎么选鱼油，你就跟着这七大标识买鱼油，
1: 对，
0: 大概率不会出错，
1: 放心不错，
0: 对，真的是很放心。
1: 对，
0: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我们的油外面价格真的贵哦，798一盒，大家想一下，30粒。
1: 对，
0: 那么其实一粒的价格要20多块钱啊，
1: 对，20多块钱。如果老两口都吃的话，那差不多一天要50多块钱呢。
0: 今天东方购我们给大家这个价格，我告诉你啊，真的惊掉你下巴，因为我们今天能够相当于3-4块钱左右就能够单立出这个花销买到这么的好鱼油哦。我们今天小组合6盒999，这个比外面直接省了多少？省了3800元左右。
1: 对，
0: 因为外面6盒是要将近4800。
1: 对，
0: 而我们的大组合是15盒，不是平时我们常规节目的12盒。
1: 对，
0: 15盒为什么做到力度这么大？直接我们2000以内，
1: 对，
0: 这个是要比市面上面单 单组订购就省1万元左右。
1: 对，这个力度非常厉害了、啊、
0: 对，4块钱左右、嗯、
1: 对，
0: 参加完凑单是3块钱左右一粒。
1: 对，老两口如果就哪怕那你要老两口参加完活动啊，老两口都吃的话，您自己看7块钱，
0: 嗯，
1: 我们刚才算了，老两口如果在专柜买的话要将近50块钱左右嘞。
0: 嗯，
1: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不好，就不一样的。而且你吃的鱼油是98高纯度的鱼油啊。
0: 嗯，不是因为价格划算，我们的力度非常的厉害，给大家库存呐、啊
1: 嗯、
0: 快要到期的啦，灵宝的产品我们新鲜到什么程度，今年的6月16号生产的，你能够吃到这个鱼油是吃到2029年的6月中旬，所以大家放心订购，线路现在满到不行了。但是如果错过的话，再有这样的爆杀力度出现、
1: 嗯、
0: 就很不容易了。所以今天囤足货、嗯、后面比如说我们到了，比如说到了秋天，你会有很多的节假日，包括什么教师节呀、中秋节呀、嗯、要孝敬长辈送人的话，今天也可以趁爆杀把礼物准备好。
1: 对，
0: 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他从啥时候开始那个？
3: 我是4年级头就开始吃生的。这个当时市面高头呢，才是70%、80%。但是我看到搿只90%，咁我觉得那个纯度很高，所以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它。那么现在这个在升级，从95%到98%，是吧？但是我就是会一直跟着它升级。其实我老早就开始吃蒙牛了，但是当时个牛呢是这个一动就是两三百里，对吧？土铜头，这个吃了一半呢，就是开始牛不拉它了，开始腻了，颜色嘛发黄了。我觉着搿只品牌呢确实不错，对吧？又专业，包装又好，对吧？又很用心，我觉得可以。
4: 手气闹闹啊，叨叨啊，那么潮湿天，好嘞，空气环绕嘛。打进去不新鲜了，么子？我要打出去的话，能打法子呢？对吧？贴金纸包包，些小的来包包，那不是老方便。像各种么子呢，就干干净净。我吃了了，隔来不影响隔来。58年出生的，我马上就是十足了，
2: 就快70了嘛。
4: 70不到一点，你不要看哦，这是有帮助的。人家相信不相信，都我不搭嘎。只是我来讲，各种么子呢，深特别是深海鱼哦，没对伊是有一种。都有情种的感觉啊！老早是为了家叫温饱，对吧？现在追求生活质量嘞，就要健康一天，就要美丽一天。
5: 侬看看看呀，我近腔部侬看，检查下来的，哎呦，一只箭头也没了，哎，好了不得了，真的是开心哦！因为人下搿指标下来，就心情特别好。平常人家呢也不注意，有趟子哦，我哪能蹲了屋里向对不啦？一记头哦，就觉着头晕，汗没哒哒滴，提不起精神了，而且对吧，搿个手脚对吧，侪像人家没力道一样的。葛末我讲去查查看吧。等拿着报告以后啊，一看哦，哪能搿箭头一些上头一些下头？哎呦，我心里向七上八下，老不适意啊。专家呢建议我呢，伊讲吃眼搿个鱼油啊，要成分比较高眼的。葛末我呢现在呢，基本高头呢就吃搿只成分比较高的。
2: 老师可以就是稍微给个镜镜头，
6: 对吧？
2: 对，你可以扫一下。
6: 这个是哪时候年轻来？
2: 哦，文艺感。
6: 哎，对对对，不喜欢跳这种什么？你那讲广场舞不跳的，也不是跳交谊舞、
2: 嗯，
6: 我们跳的是这种民族舞。
2: 民族啊。
6: 哎，
2: 就这样子。
6: 对对对对对，哎，这哎、
2: 啊、
6: 哎，我爱我的祖国，这个刘传英唱的很好。

0: 年纪大的都组织起来，有唱歌有跳舞，很开心很开心的，所以每天都是快快乐乐的，就把自己的身体搞好。总的来说，鱼油我是没断过。其实像我们现在这些退休工资，身体好是最开心的，对吧？钱也够用，你身体不好对吧？钞票不够用。
1: 刚才我们也采访了很多在东方购这边我们常年吃鱼油的很多的一些观众，确实为什么我们也很感动，对不对？也特别特别的欣慰，也是看着这些我们的一些长辈忠实的观众，对不对？一年一年，包括他们的幸福指数，他们的生活状态真的可以说是越来越好。真的建议大家，平时你作为我们东方购的老顾客、老朋友，我们一直提倡大家养护血管的话，每天补充好的高纯鱼油非常非常的重要。
2: 对，
1: 大家这么多年在东方购这边执着的跟着天翠文品牌，从70、80、90、95、98这一款我们的98鱼油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做爆杀节目的，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原盒原装从新西兰进口过来。
2: 对，
1: 但是大家也关注到，就说鱼油啊，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好品牌的鱼油、纯度高的鱼油，这个价格哦真的是涨得蛮厉害的。为什么大家共识在东方购物这里买好的鱼油，尤其买天翠恩价格很划算？我们也同样通过我们的电视节目带大家了解一下鱼油行业当中有很多的门道，什么原因导致鱼油价格涨得很厉害？
2: 对，很多人说，哎呀，第一，我现在看到高纯度的鱼油其实越来越少了，我市面上看的比较少了。第二个，我看到高纯度的鱼油啊，这个价格是越来越高了，这是为什么呀？其实跟它的供应量是有关系的。大家看一下，首先鱼油它是要有配额的，这个年度配额呢，你看2025年是470吨，2026年只有300吨，一年的差别它降了170吨，总的年度配额减少了，那供给市场的自然也就少了，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鱼啊，它这个捕捞上来，一船鱼捕捞上来，其实有小鱼有大鱼，但是真正的幼鱼它是不能够去做鱼油的，还要放回大海当中让它再去生长的，对吧？那去年你像2025年的时候，一船鱼上来只有10%到20%是幼鱼，80%到90%是能够我们做鱼油去用的。但是今年不一样了，你看2026年一船鱼上来之后，40%到50%是幼鱼，换句话来说，几乎接近一半，我们还要重新放回到大海当中去的。所以幼鱼比例过低，导致了2到3月份，你看突发进补。算了，你不要补了，让它再涨一涨吧。还有一点呢，跟这个气候有关系，厄尔尼诺现象呢导致海水的这个温度上升，所以你看啊，它这个鱼啊就相对来说比较瘦。2025年的时候呢，鱼一瘦出油率就低，2025年它出油率还在4.8左右，2026年出油率已经降到了1.8，配额少了，幼鱼我们的鱼成年鱼又少了，再加上出油率低了，三大因素就造成什么呢？你的鱼油的供给量少。但是你想想看，我们要吃鱼油的人一点都没有减少，但是市面上能够提供你的鱼油越来越少了。这个时候尤其高纯度的鱼油就水涨船高。
1: 所以像天翠我们这款外面这一盒当中3板哦，每一板10粒，30粒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一盒的价格798元，
2: 798，
1: 对，
2: 一粒差不多你想就20多块钱了。
1: 除了刚才我们讲到这三大因素原因之外，还因为我们今天说这个油它的纯度极高，是98%呀。
2: 对，
1: 你想798，我们是30粒，每一粒价格20几块钱，你老年人一天吃2粒，补充3000毫克左右的欧米伽三，
2: 对，
1: 一天一个人的花销可能就要50元，甚至50几元，
2: 对，
1: 有点犹犹豫，有点抓耳挠腮。但今天东方购我们给大家这个价格，我们是爆杀，
2: 是
1: 你一个人一天吃这样的2粒的价格才几块钱，
2: 对，
1: 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而且我们的鱼油是98%哦，你都这个鱼油，你说你在朋友圈里面，在小姐妹当中，在老同事老战友里面，你拿出来给他们展示一下，大家都会觉得，对，你真的是，你吃油都吃这么高的纯度了，别人在吃可能说70的、80的，对吧？90可能说已经好的不能再好了，你吃98的，
2: 对，
1: 你摄取的欧米伽三很多，杂质极少，对自己血管造成负担的东西是特别特别少的，
2: 对，对身体的帮助也就更大嘛，对不对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尤其是什么呢？我们说到说句这句话，很多人说，那你98是真的98吗？我就怕贴身上98，我还给到你不一定有98。您看一下这批批次，我们是经过实际的抽检，经过换算下来，98不仅能够保证总欧米伽三的纯度，还能够给你提升到99.71。你想想看，这就接近于满分的成绩了啊！而且总共一粒是1500毫克当中，我欧米伽三这个 成分是多少？是1495.65，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杂质在里面了。
1: 而且我们现在有广东的观众也都在订购，所以这样的油我们跟大家直接来 PK 啊，比的都不是那种什么，比如说那种50的、60的油，我们直接比70鱼油。
2: 对，
1: 70鱼油已经是入门级别的高纯油了啊。你一天吃2粒，跟3粒70鱼油同样补充差不多3000毫克左右的欧米伽三。
2: 对。
1: 70、3粒的鱼油杂质有多少？1350毫克，
2: 这厉害了
1: 啊！而我们天泉2粒哦，同样将近3000毫克的欧米伽三，杂质才8.7毫克。
2: 是，
1: 这个杂质是我们身体所不需要的。嗯，所以这个杂质的量是70、3粒鱼油的1/155啊！
2: 对呀、啊，等于你多了1粒杂质进去了，对吧？你想想看，确确实实，那你。杂质越少，你身体的负担就越小，对吧？这都不是你愿意去的东西。我们要什么呀？我们要的是欧米伽三呀，对吧？我们这个高，但是杂质极低极低。
1: 所以我们要尽量选择这样的鱼油，而且吃这样的油不是东方购让它花很贵的价格。你东方购间我们3-4块钱左右一粒，就这个价格，你外面可能有些品牌70的油你都买不到。
2: 是的，
1: 我们给你是这么高纯度的鱼，而且还是新鲜批次。
2: 对呀、啊。也而且不过就3-4块钱而已嘛，你2粒一吃的话，也不过就是6-7、8块钱。这个呢，是我们一般对了身体好是可以去承受的。
1: 再加我们今天是什么板状的鱼油，单粒都是独立塑封的，不是这种你看容易倒出来，对吧？手上的脏东西进瓶子了，
2: 对，
1: 后面氧化了、粘连了、坨在一块，甚至于发霉了。你可能这种避光瓶里面都发现不了，
2: 对，
1: 对不对？有些奇怪的气味出来了。我们今天全部都是PTP 太空舱2.0的独立塑封包装，每一粒在打开之前，它都是隔绝空气，
2: 是
1: 隔绝外面的潮气，
2: 对，
1: 对不对？后面马上那个什么秋老虎，高温高湿天，你这个鱼油保存得很好很好，
2: 对，
1: 打开之前都是很新鲜的状态，
2: 对，而且都不会变颜色，都不会粘连，而且呢，这个包装啊，它不是一大瓶，你比如说你出去旅游啊，你出去出差啊，你就带一板去就可以了，这一板10粒，如果你出差10天5天的，那带一板去就可以了。不需要整瓶整瓶的带出去了啊！
1: 但是这个包装成本非常的贵。
2: 对，
1: 今天东方购这边好包装、高纯度，再加权威的七标认定，新西兰原盒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价格，15盒的盒数是只在爆杀才有哦，1998。
2: 对，
1: 原来这个价格你是买不到15盒的。
2: 那肯定的。
1: 在今天爆杀我们最后的一档直播，直接单组订购比外面省了10000元左右。订2组就省20000元左右。所以你要送人的话，今天多准备礼物，多给自己和老伴家里面都准备到位，单粒性价比极高极高。
2: 对，
1: 按照这个鱼油的身价，它可不是说30块钱左右一粒啊，
2: 20几块一粒
1: 的，20几块钱一粒啊，
2: 对，20几块钱一粒。我们今天4.4块一粒，哪怕不参加活动，我都4.4块一粒，对吧？而且好多人是说呢，哎呦，我2口都要吃的话，我这一个大组合还不够呢，对不对啊？那你想，2个大组合你就符合这个条件了呀。你符合这个条件下来，你自己算算看，你算下来才3.5块一粒啊。
1: 而且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给到大家的批次都是今年的6月16号生产的。这个鱼油给大家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所有吃的这个就是说这个限用日期哦，
2: 对，
1: 可以吃到2029年的6月15号，看到没有？吃到2029年的6月15号，你就是囤个2组，囤个3组都不用担心，
2: 是
1: 它很快就会到保质期了。我们是3年时间的保质期，所以快速抢单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买了以后呢，我就每天呢吃了3粒。三粒吃好以后呢，大概吃了半年，才降下来了，我也老开心啊。但是呢，有一只指标呢，好像始终来了这个，来了临界线旁边。但是呢，我也不是老满意啊。现在呢，出来一个升级款，升级款呢，我信心更加足。下趟呢，出来个指标呢，肯定也是非常漂亮的、啊。
4: 我呢，搿个鱼油呢，吃了交关年数了，从起初的80%的程度有80%。一直吃到现在呢，有的90%到95%。我呢，自从呢吃了搿鱼油以后啊，就讲明显自家感到各方面侪真的老好的、身体状况，因为阿拉年龄来上去了嘛，身体健康是最最重要的。而且搿只鱼油呢，伊好了啥地方呢？侬一天夜里向啊，就讲侬随时随地随便啥辰光吃都可以的。对吧？所以讲，我上下子拐太高，对我来讲，我是明显个感觉啦。所以身体是真的，真的很重要，很重要。我平平白白拐太高，老结棍哦，声音老响的。我想我完结嘞，肯定不是骨裂就骨折嘞。 出来过了一些些的话，我就立起来，马上就好走路，像没发生过一样的。阿天前呢升级了，现在一来呢好点好几了，对吧？加上我以前也是吃了，但是现在我吃搿只物事吃一来呢，就比以前好几了嘞，对吧？就营养加倍了。哎，我希望大家还是应该要买眼吃吃，对自家要好一点啊。
5: 搿有四年往里了，从四年之前呢，阿拉就一家门开始吃了，因为现在啊，侪是注重保养嘛，要吃。然后呢，吃了以后呢，觉着搿只侪是朋友介绍辣辣东方购物高头买的，买了以后呢，我拿了以后呢，又觉着搿只物事老上档次的，包装好，卫生。安全，搞了我老称心的。我个人呢，现在也讲究的。买么子，任何么子，我侪要拣最好买，老挑剔的。所以讲，我要买呢，就买最好的。所以讲，搿只东方购物高头搿只么子呢，我也老相信的。搿趟呢，搿只牛呢升级了，一只 RT 前呢升到98%，而且呢程度高，吸收好，所以呢买必须买，我好买勿啦？搿趟。帮我打两瓶回去。
1: 抓紧时间订购，最后一分钟都不到了。我们的爆杀，尤其是我们的大组合，整整15盒，给到你的价格1998元。后面恢复到常规节目，肯定不是这个力度价格，单利性价比能够低至3-4块钱左右，真的性价比特别的高。所以我们的15盒大组合备货即将售罄，抓紧时间，我们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都是今年6月中旬生产的，能够制到2029年的6月中旬。放心下单，来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了吃，我还得来个吃。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我们的血管哈，它其实就非常的像一条繁忙的高速公路，当它很畅通的时候呢，其实营养是可以输送到各个脏器的，输送到各个目的地的，都是没有问题的。而如果这条路上出现了路障，或者出现了各种交通堵塞的问题，那么你想想看，无论是多重要的物资都没有办法运送到前线，都没有办法运送到这个目的地。所以其实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啊，真的离不开我们血管的畅通无阻。那现在呢，大家对于这个跟血管跟健康相关的营养素关注的程度也是越来越高了。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全进口的纳豆激酶，然后这款产品也是做到了一个升级的版本，如果大家想要来订购的话，或者直接吃过的话，今天都不要错过。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大纲丁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确实实呢，夏天呢是我们的心脑血管的问题比较突出的这个时候啊。那很多人说，哎，我吃了这个鱼油，我什么一个情况呀？那其实啊，鱼油呢是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啊，就是把这个你刚才那个就是完全堵在一起这个问题呢，我把它解决掉了。但是如果你本来就有的那个块块的问题呢，那其实啊，它就是还是没有解决掉。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其实都在关心两个字，就血块块的这个问题，哇，你也会看到身边有很多人一下子倒在地上了，有的人呢一下子哎呦心脏觉得不舒服了，还有一些人呢脑子发生重大的这个问题了，其实都是跟你这个血块块啊造堵在了你一根重要的血管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跟都是有相关联的。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一个升级的版本。这个版本大家以前都见过的，对吧？有印象的哈。
1: 对。
0: 纳豆激酶，然后它是三升盐的。三升盐它本身是一个关注于这个中老龄、中高龄健康的这个健康食品的一个品牌。
1: 对。
0: 那么今天呢，我们是由5000FU升级到了6000FU， 大家可以看到，
1: 对
0: 这个纳豆激酶，它是有一个国际上通用的一个标准的。那比如说我们说普通人啊，年轻人可以吃到2000到3000FU， 那么中高龄者呢，我们可以往上面吃一点，就好像比如说鱼油，你吃到95，吃到98一样的。我们今天是由5000FU 升级到了，那我手上拿到这个新版本是6000FU， 那么它的这个对你身体的帮助就会更大一些了。
1: 对，那我们今天是升级不加价啊。所以呢，让大家呢吃进去之后呢，它这个6000FU 呢，对我们的这个养护效果也会更好一点啊。那其实呢，我们说啊，在我们身边啊，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血块块的人是真的是蛮多的啊。
0: 是。
1: 而且这个数字呢，我们也是真的让人觉得啊，真的是还是有点让人觉得，哎呀，有点感触的啊。24年，我们估算全国有2.7亿的啊这个。

0: 血块块的问题。你想啊，这个我国40岁以上的人，这个血块块的验出率是40%，45岁你看就80%了。这差了几年，就差5年，你看这个数字基本翻了一倍，对吧？60岁以上的年龄几乎都存在这个血块块的问题，包括我自己啊，我体检的时候也查出来有这个血块块的问题。而且很多人说，哎呦，它是在哪里呀？不是，其实很多都不是在你的这个手啊、脚啊，你看它主要集中在哪些地方呀？脑、颈、心脏以及肺。其实都是一些重要的器官，如果一旦发生血块块这个问题的话呢，那其实真是后果不堪设想。
1: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呢，它当中哈，刚刚跟大家讲的它是6000 FU，它除了有很高含量的纳豆激酶之外，还含有生姜粉，以及弹性这个蛋白肽，包括还有姜黄等等。那这些呢，都是对我们的那个身体，包括对我们的血管的帮助，
0: 对，
1: 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的。
0: 对，
1: 所以今天这个产品呢，它其实就是全方位的复合性的来帮助我们进行一个这个血管的健康的一个修复哈。
0: 对，那么其实呢，我们说这个血块块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个是一个综合性的这个问题。我们看这个血管你就看得出来了啊，当你的脂质物堆积的比较厉害的时候，当你的整个你的血管内膜有这个破口形成跟这个血块块的问题的时候呢，那我们今天除了你的9000 FU 的这个纳豆激酶啊，它是能够分解这个蛋白纤维网的之外，我们还有三大这个重要的这个物质在里面，营养素在里面。
1: 对，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三大营养物质。
0: 一个是姜辣素，大家都知道呢。其实啊，它，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很多人说我有点寒，那你要吃点姜。这个姜呢，你吃进去，姜茶喝进去之后呢，你会觉得温温热热的，你的血循环会加快。血循环加快之后呢，垃圾就不容易沉在这个底下了，对不对啊？流动起来了。那么第二一个是什么呢？你看我们有一个物质叫姜黄，那么我们都知道，当你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这个量比较高的时候啊，它容易什么呢？容易就是说渗到你的内皮当中去，那么就产生这个火火的这个反应啊。这个火火的反应出来之后呢，那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血块块它是不利的。
1: 是的，
0: 那我们能够降低。
1: 是的，包括还有弹性蛋白肽。
0: 对，
1: 这个呢也是对我们的这个整个血管的一个保护，包括因为你这有伤口了嘛，有伤口之后就是需要有一些这个蛋白。对，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本身这个血管它的有主要的成分其实都是跟蛋白质有关系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它是弹性蛋白肽，更好的来帮助你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那个修复。
0: 对，
1: 包括这当中还会有专利成分哈，这个专利成分也是可以起到一个舒张血管和修护血管内皮的作用的，我们是有这个专利成分的。
0: 对，
1: 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复合的配方，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一盒当中一共有30条，您不用多，您每天吃一条就可以了。很多人都说，哎呀，我有些东西我可能要吃到2条3条，这个不用，因为它的含量足够高，那怎么吃也很方便。我现场跟大家来说一下，
0: 是，
1: 你就直接这样一撕，它是一撕口，
0: 对，
1: 直接一撕开就可以了，对，很简单，
0: 对，
1: 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里面，你会发现它迅速的跟水融为一体。
0: 对啊，你都不用任何搅拌，它已经开始融了。
1: 它非常细，因为我们这里面是弹性蛋白肽，
0: 对
1: 啊，所以你如果稍微搅拌一下，这个就可以直接喝了。你要尝一下这个味道
0: 吗？我来吧、
1: 它的那个口感和味道吃到身体里面是辣辣的，我待会我也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你或者是直接就这样吃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没什么味道的，对不对？
0: 一点淡淡的，你喝得到一点姜茶的这个味道，
1: 一点点
0: 啊，姜黄和姜辣素的
1: 对
0: 姜茶的味道。
1: 但是这个里面其实主要起到作用的其实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纳豆激酶，纳豆激酶因为它可以起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纳豆激酶主要它是干什么的呢？
0: 那其实纳豆激酶呢，我们要从这张血管开始讲还是直接讲纳豆激酶
1: 啊？我们从这个血管讲来好了。
0: 好的，
1: 这样大家更加好理解一点。
0: 对，那其实啊，我们其实是这样的啊，我们正常来说呢，我们其实啊，你正常我们说压高是吧，你比如说糖高了，哎，你比如说脂高了，那其实会造成你血管上的一些伤害。比如说你压高是什么一个情况呢？你长期的压高之后啊，它对你的血管啊，它就会压力之下，长期的压力之下就会有这样的伤口。你这个伤口一旦形成之后呢，那其实就是它就存在了。那么你比如说再有这个糖比较高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它会让你的伤口啊，它愈合的比较慢，不容易长好。那么再加上这个脂高啊，那么这个脂高呢，它因为血液啊，它就 流动的就会比较慢，垃圾呢就容易沉着沉在这个下面。所以说呢，就像我们人呢、啊、这个皮肤，你比如说受了有这个伤口之后啊，它会自然它有一个愈合的，哪怕什么事情不要做，它的皮肤会渗出哎这个就是滑滑的这个粘液、嗯、这个粘液呢其实我们自己的一个保护的这个机制，你什么都不要做，它慢慢的慢慢的它也会愈合，它甚至有结痂。好，这个就你的这个皮肤就好了。嗯、同样，我们的血管的这个内皮也是一样的这个道理。它会有什么呢？当你有这个伤口之后，它也会分泌一种叫纤维蛋白的这个成分。本质上它就是蛋白。嗯、那这个蛋白呢，它呢，其实当然了，它对你的血管的它整个的这个伤口是有好处的。但是呢，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会怎么样呢？它会要去收集血小板呀，包括脂肪呀、胆固醇这些东西啊，作为你修复血管的这个材料。嗯，但是这个东西呢，它就是说，它也会形成，就慢慢，它就形成什么呢？它就形成了一个，就血块块的雏形。这个血块图形，如果说你这个时候的你的低密度脂蛋白比较高，甘油三酯比较含量比较高的时候呢，它就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之后呢，这个地方它就慢慢，它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一个存在在里面。但是当你伤口老是不好的时候呢，它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纤维蛋白它越积越多，越积越厚之后呢，它就大起来了。
1: 对，
0: 那么你想想看，你的血管，你想它就形成了什么呢？它就形成了这个拥堵了。你原来的四车道，你就现在变成了两车道。哎，你说还好，我血液还能够流通。但是呢，你已经感觉到什么呢？到大脑当中还能够流通的血。
1: 假如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血管是比较狭窄的，或者说是刚好收缩了，最近一段时间，对吧？那么它刚好到行到这样的一个关口的
0: 小血管的地方，
1: 对，那这块血管又是往大脑输送营养的，或者往心脏输送营养的，它可不就容易卡住吗？
0: 对呀、
1: 所以说这个时候纳豆激酶就可以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了。
0: 对，但是呢，我们是知道的啊，因为你当你长期的啊这个糖高啊、血高啊、包括脂高之后呢，它这个其实它就会。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它整个的结构就会发生变化了。
1: 是的，
0: 这个结构一旦发生变化之后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纤维蛋白啊，它就像一个什么呢？像果冻的这个整个结构一样的，里面是什么？里面就是我们的什么胆固醇呀、血小板啊这些东西、啊。换句话来说，外面这个壳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的纤维蛋白。
1: 对，
0: 很硬的，这个是非常非常硬的。你一般很少，就像什么碉堡一样的
1: 啊。拿好来，
0: 好，你拿好啊。
1: 是的，就是你拿这个。你就想象一下，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去除这层痂的，
0: 但是坏东西都躲在里面
1: 了。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先用我们的纳豆激酶把这层痂去掉，
0: 它是破壳用的。
1: 对，去掉以后，你在里面再吃
0: 鱼油，
1: 再吃这个欧米伽三，对吧？
0: 包括你自己的新陈代谢
1: ，DHA，
0: 对吧？
1: 你这里面的这些脂类的这些垃圾就更好的容易
0: 带走，
1: 所以实际上它跟鱼油两个人是特别好的搭档。
0: 对，
1: 所以我们就一直跟大家讲说，鱼油要吃，纳豆激酶也要跟着一块儿吃起来。今天是这样的哈，今天我们给大家会有一个特别大的方案，一个是升级不加价，第二个我们今天这一盒的价格是多少钱？
0: 这一盒的价格呢，大家看一下，确实啊，759块钱，759块钱，因为。我们是达到了6000 FU， 之前还是5000。
1: 是的，我们今天759块钱是专柜价格。然后呢，会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四盒装，
0: 对，
1: 四盒装是999，算来8.3块一条。那另外一个是8盒再加一盒，是9盒，
0: 对，
1: 1598。那专柜价格6800多块钱，我们今天1598，400元凑单成功数是1198，算来一条是4.4块。
0: 是，
1: 最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一档直播会给大家。会有一个免费加赠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特别加赠和免费试用的活动。
0: 对，
1: 加的这一盒是让大家来试吃的，
0: 是，
1: 就是你呢，如果说是原来没有吃过，或者说想感受一下，今天的这一盒价值759块钱的3升盐的纳豆激酶，升级到了6000 FU， 是让大家可以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不是一条哈，是一盒，所以大家可以先来感受一下，就这个东西它吃下去之后对你的帮助怎么样，你来自己来感受。
0: 来判断，
1: 对，来判断，我们相当于把所有的话语权是交给大家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新鲜纳豆中黏人的像拉丝一样的东西中发现了有益于健康的核心物质纳豆激酶。三生盐纳豆激酶，它的特别配方全面呵护我们的血管健康，含有纳豆激酶含量活性成分更高，特别添加生姜粉和清腔于心脏提取的胶原蛋白肽，全新高含量纳豆激酶值得入手。

0: 条呢就是颈总动脉，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1: 这是堵了吗？
0: 再看这里，
1: 这个堵得最严重，
0: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是血管壁，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瞬间。
2: 这个身体当中啊，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破口、伤口，然后结痂，
3: 对，
2: 慢慢慢慢的，它会形成一个自己内生的这样一个小血块，
3: 小的一个堡垒。
2: 那么这个小血块呢，它慢慢的在这个身体当中啊，就像滚雪球一样的越滚越多，
3: 对，
2: 最后变成什么呢？最后变成你整个的你的血管当中一个特别容易拥堵的东西，
3: 对。
2: 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大家要特别关爱住自己的健康。当你已经出现了头晕晕的、手麻麻的这种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下，其实就已经可能就已经给了你一些信号了。
3: 对，
2: 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应该开始要注意起来了。很简单，一天一条纳豆激酶，而且是高含量的纳豆激酶，
3: 是，
2: 对不对？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3: 对，其实在我们身边啊，我们其实有一些东西我们倒真的是不怕，最怕的是什么？你看到一个人在你前面倒下来了，是吧？好多人明明好好的，一吵架一激动，
2: 好了，对，
3: 就不行了。还有一些人呢，好多人是上厕所的时候用力饼一饼好了又出问题了，是吧？所以还有很多一用力，这些情况我们看到太多了，
2: 太多了，
3: 对不对？
2: 太多了，
3: 其实都是你这个块块
2: 是的
3: 掉下来了，
2: 今天是这样的哈，对，因为我跟大刚老师说了这么长时间，可能很多朋友听到了也明白了，但是可能还有一点点在犹豫，说这个东西到底吃了对我有没有用？有没有用？你都先把羊毛薅回去啊！
3: 对呀、
2: 759块钱的羊毛不薅吗？
3: 正常买一盒就这个价格、
2: 对你正常去买的就这个价格。我们今天一共就是30个机会啊，是可以让大家免费来这个试用的。所以这个不是试吃一条，是试，他们都没给我，他们都没给我试吃，所以我今天现场要替大家吃一下，
3: 是是是是。
2: 感受一下，你看它就是
3: 很方便，
2: 很方便，很方便。你直接把它这样搅拌一下，
3: 就这一搅就已经全融了。
2: 对，然后你就直接可以去吃了，
3: 是是是，
2: 就是这个时候的感觉。它里面是有姜辣素的，还会有那个胶原蛋白肽，对，那个包括还有就是姜黄等等。
3: 对，这个呢，我说句实话，哪怕你平常你出差你旅游啊，你觉得今天好像我感觉不太对了，你甚至把这个直接放的倒到嘴巴里，这个粉末一嚼一嚼都可以的，
2: 都可以、
3: 不是一定要泡水的啊。这个你吃起来很随便的，没问题的。
2: 然后呢，就是不是说一定要泡水，比如说你在车上
3: 泡水，对，
2: 你在车上你说我今天在车上，我想那个把它直接就这样吃一条，完全可以的。
3: 是
2: 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就直接这样。
3: 啊，那不要讲话。你先用口水把它嚼下去。啊，不要呛到你的喉咙就可以了。对，
2: 很方便，很方便。
3: 对对对，
2: 所以这也是大家很喜欢吃纳豆激酶的一个原因。
3: 对对对，如果你觉得有什么一点，就是你感觉到有什么的，你就一粒啊，就是一条直接吃。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啊，你常备的，好不好？那我们说啊，人啊，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什么都会老化的，你的血管、你的内皮也会老化，对不对啊？你也会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出现。出现之后呢，这种块块一旦出来之后，很危险的，因为一旦不脱落之后，对吧？它如果堵在大脑这个地方，你大脑就出严重问题。堵在心脏这个地方就是严重的问题，而且这种严重的问题很多都是不可逆的，对吧？
2: 是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产品。它是不含嘌呤，不含 KI， 不含大豆异黄酮，不含激素，不含糖，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这些通通都是没有的
3: 啊。
2: 所以你吃起来是很放心的，就对你的身体的帮助也是很大的。
3: 对，而且这60亿啊，这个里面，我说句实话，它里面是相当于多少呢？要50斤纳豆啊，它这个发酵之后它提取出来的，这个我们的纳豆激酶
2: 是的。
3: 所以但50斤你就不可能吃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说明什么呢？它的量其实很足了。
2: 是的，是的，这个里面的成分其实配方还是特别好的，它除了纳豆激酶之外，还会有其他的几样的成分，就是一个复合配方。
3: 对啊，我们说首先来说呢，其实我们是这个啊姜辣素。姜辣素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喝姜茶，你身体会觉得温热，温热其实代表着你血液循环它相对来说流通的更快一点，对吧？就不容易啊让你这个

0: 血啊，它沉积在垃圾就沉下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姜黄呢，它是如果说你这个，你比如说啊，低密度脂蛋白，你相对比较高一点的话呢，它有的是会渗到你这个内膜伤口当中去的，会引起一些什么呢？你这个内火啊，这个内皮的这个活火反应，这个活火反应对你的这个其实是不利的。那我们能够降低这个活火反应
1: 是。
0: 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弹性蛋白肽。我们既然有伤口，其实大家都知道修道路它要什么呢？铺沥青，
1: 对，
0: 把这伤口补起来。
1: 对，
0: 那我们这个是什么呢？相当于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它就是弹性蛋白肽，它就是什么呢？来相当于修复你整个的一个内部皮的这个伤口，对吧？就不让你在这个地方再有，让我们的这个纤维蛋白有机会在这个地方沉积啊，然后堆积在这个地方形成块块的可能性。
1: 我刚刚不是吃了一条吗？我现在开始冒汗了。
0: 是啊，它因为它有姜，对啊，姜辣素和
1: 姜黄。对，里面有姜辣素、
0: 姜黄，
1: 所以它实际上是加快你的血液循环，特别特别好。因为我们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我们的其实这个血管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个脂质的垃圾的堆积。
0: 对，
1: 那它其实跟我们的日常吃的鱼油是不太一样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
0: 对，
1: 我们说健康的这个血管，其实就是这个旁边的这个血管，它是非常快速的能够
0: 流通过
1: 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管道的，然后呢迅速的把营养输送到各个地方。
0: 对，
1: 那么如果说是大家在血管当中出现了这个黄色的部分，这种脂质的垃圾，它是可以用鱼油来帮忙的。
0: 对，
1: 鱼油当中的 Omega 3， Omega 3当中的 EPA 就叫血管清道夫，它可以帮忙的。但是如果你不光是有脂质的垃圾
0: 啊，
1: 你还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0: 对，纤维蛋白
1: 这样的一个块块在这儿，
0: 对，
1: 那这个时候鱼油就对它来讲束手无策了。
0: 换句话来说，你刚才的脂质垃圾啊，它躲在了这个纤维蛋白的里面了。那纤维蛋白是坚硬的外壳，我就算鱼油，我是无法突破这个外壳，去对付你里面的脂质垃圾的。所以我们纳豆激酶是干嘛的呀？纳豆激酶是破壳的，把这个纤维蛋白给它破开了。于是你再吃鱼油，你的 Omega 3是吧？你这个进去之后，再对你的脂质垃圾，它才发挥它的作用。
1: 是的，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本书哈，那本书上是专门讲到了纳豆激酶它是怎么回事儿。
0: 对，
1: 然后它为什么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存在
0: 啊？这本专业书籍当中啊，我们就写的非常清楚啊。您看一下这个。我们首先说血块它是什么，这个形状它是凝胶的纤维蛋白，这个块块就这样的，看上去像布丁，但实际上却是由镊子加上去也很难切碎的坚硬物质，很难去除掉的啊。而且这个血块块它是什么呢？血液过剩的被称为纤维蛋白原的蛋白质血小板和血液凝固形成的，它是坚硬的物质。那么这个坚硬的物质呢，实际上它很难弄掉啊，非常顽固，一般都是没有办法对它处理，直到我们发现了纳豆激酶。
1: 是的，
0: 对吧？
1: 你看，
0: 这个纳豆激酶对血块就是直接和间接的双重的溶解作用，也就是这个原因，纳豆激酶发挥的是超强的啊这个能力。
1: 所以你看，其实就是好比说我们身体当中这些血块块，
0: 对，
1: 外面包裹了一层，
0: 就是那个纤维蛋白，
1: 很坚硬的夹啊夹，装了这层夹，
0: 夹不动的。
1: 是的，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用鱼油对它来讲
0: 没有用，坏东西躲在里面，
1: 对，没有什么作用。
0: 对。
1: 那么我们现在先是破夹，把这一层夹给去掉，
0: 对，
1: 用到的是纳豆激酶，
0: 对，
1: 然后我们再。
0: 你前面的鱼油
1: Omega 3
0: 对吧，包括你自身的这个代谢，对吧，也可以把我们这些脂质垃圾啊，坏的这些东西啊，慢慢的把它带走。
1: 是的，是的，所以这就是跟大家讲纳豆激酶的一个好处以及对我们身体的帮助。
0: 是，
1: 今天是这样的哈，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首先就是升级不加价，它是由5000 FU 升级到了6000 FU。
0: 对，
1: 这个6000 FU 其实更适合于中老龄者。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会有一盒是给大家免费试吃的，
0: 是
1: 这一盒是759块钱，
0: 对，30条，
1: 对，有30条，然后我们今天就是全新的日期嘛，然后呢又是给到大家来试吃的，大家来感受一下，就是这个产品你吃完以后你是不是像高丽一样全身冒汗，就我现在这个额头上都全部都是汗啊，就真的我觉得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因为你刚才也吃了一条，
0: 它因为有点姜的那个辣辣的
1: 那个感觉，对对对，再加上纳豆激酶又帮我进行一个大扫除哈，所以这个是真的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因为慢慢的就是秋天过去以后接下来就是冬天了嘛，
0: 对
1: 不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我们一天一条就可以了，这一盒的价格是759块钱，
0: 不花钱的啊，
1: 对，不花钱的，今天东方购物
0: 薅羊毛的机会
1: 给到大家来薅羊毛，订一套就来试吃一盒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我现在一发懵，我晓得自家要注意了，吃个方面油腻啊啥个么要当心了。
1: 杨生，侬之前吃过纳豆激酶吗？
0: 吃过，吃过啊。
1: 侬哪能晓得纳豆？
0: 啊，是阿拉儿子弄来的。弄了几啊，感觉蛮好啊。
2: 透气一直觉得人吃嘞，真的，我特别现在天冷，我一直坚持吃。那么我来领小人来，我屋里向领小人烧饭，侪胖的。妈，那儿子讲嘛，侬搿只坚持吃。
3: 啊，大了呀，年纪大了嘛，搿么没办法，破啥血管搞的。啊，之前不是吃三生药，是那个红盒子3000F U吧，反正是红盒子，这个来过，搿只是最后一只，吃个辰光感觉到，或者是。不好我就不买了，搿是实事求
2: 是。我老是要得闻，人家讲脑供血不足，我想试试看。人家今年的天气老不稳定的，对伐？一些热，一些冷，冷起老冷的。不是一些得闻，那些得闻真吃不消。侬讲，我老早太阳穴会得痛哎，稍微对伐？人呢应该冷热就不来塞，健康第一位呀。现在，
4: 这个血压迫脑门经引起搿只手，绝对。等你了，搿只手侬看到？
5: 嗯，
4: 僵了海侬看到伐？
5: 哦，伊是啥情况？哦，伊勾了开对伐？
4: 举着热了海啊！
5: 嗯，
4: 是伐？
5: 嗯，
4: 伊是2020年8月份吃的，我给他吃的嘛。
5: 哎呦，
4: 好好。因为我应该退上去，我七七四七，吃好七五七，那都阿拉四个人吃的，我阿拉老婆、阿拉爷、阿拉娘。
6: 专家介绍。纳豆作为一种大豆初级发酵食品，相比于直接食用大豆更有利于人体消化和吸收。它的营养价值除保留了黄豆的营养成分外，还富含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对人体有一定的养生功效和保健作用。其中纳豆激酶就是一种生物活性物质。
7: 那么纳豆激酶呢，实际上是在纳豆发酵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色氨酸蛋白酶。现在的实验研究证实，纳豆激酶可以溶解纤维蛋白原，所以它对于心脑血管是有益处的。
8: 进入6月份，我国多地最高气温都超过了30摄氏度，部分地区气温甚至超过了35摄氏度。
9: 研究表明，当气温超过31摄氏度时，老年人等身体相对虚弱的人群就会感觉不适；气温超过34摄氏度时，人体的新陈代谢就会显著增高。
10: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说江浙沪就像一个大蒸笼一样，真的是闷热潮湿，
11: 是
10: 不光是上海，对吧？
11: 嗯、
10: 就整个的那个江浙沪一带都是闷热潮湿的。其实对于大家的心脑血管的这个考验、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11: 对
10: 这种闷热潮湿的天气啊，你又不能说你天天待在空调房里完全不出去
11: 啊，那不可能，
10: 你总得要出去买个菜，
11: 生活还在继续，
10: 是的，
11: 对吧？
10: 就这种
11: 工作也是正常的指标还是在、
10: 嗯，
11: 一点都没有少，并不因为天气而减少，
10: 是的，
11: 对吧？
1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呢、啊、有的时候稍微有一个不当心哈，
11: 嗯、
10: 或者说是。稍微负担有点重，
11: 对，
10: 就很可能就出现一些意外的。
11: 甚至好多，你说前段时间那个40几岁的啊，我们网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对吧？
10: 嗯、
11: 你看很多因素都在身上都体现出来了。
10: 嗯、
11: 第一个，工作压力大，管好多公司，
10: 嗯，
11: 对吧？第二个，你看他工作时间长，
10: 嗯，
11: 基本上晚上都工作1-2点钟。
10: 嗯、
11: 第三一个，他的饮食、
10: 嗯，
11: 你看他吃的全部都是外卖4-5盒，全部都是高油、高糖、高盐的这些东西。再有一个。还锻炼，早上弄了那么辛苦了，他还去跑步。
10: 嗯，
11: 好了，心脏他怎么吃得消、
10: 嗯？
11: 他的血管的粘稠度，说句实话，比一般人还要高，
10: 是的，
11: 对吧？那这样的话，你看，万一各大因素凑在一起，巧与不巧，啪一下子就出大问题了。
10: 是的，所以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很多事情啊，大家不要不当一回事儿、
11: 嗯。
10: 其实越是不当一回事儿啊，它就越容易发生在你的身上。
11: 对，
10: 所以大家呢，就是我们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嘛，
11: 是
10: 对不对？你又是。哎，感觉到自己好像最近是确实是好像有点跟之前不一样了，头怎么老是闪一闪的，
11: 闷闷啦。
10: 对，心脏怎么老是有点闷得慌、
11: 嗯，
10: 对吧？不开空调就完全透不过气儿来，
11: 对，
10: 有没有这种感觉？还有就睡觉睡到。早上醒来的时候、
11: 啊、
10: 可能半边有点麻麻的、
11: 啊、对
10: 对吧，然后头也是晕晕的，按道理睡了一觉以后应该是整个人
11: 神清气爽
10: 啊、嗯、怎么会那种闷闷的感觉呢、
11: 嗯、
10: 其实这些全部都是信号，
11: 对，这些信号呢，当然你第一时间啊你要到专业机构去看， 但是日常养护当中呢，咱们也要跟上节奏，
10: 对
11: 吧？
10: 对，所以我们一直就跟大家讲嘛，就是两条腿走路嘛，对吧？就是一方面你那个该去那个专业机构你去，
11: 对；
10: 另外一方面你自己也要了解到哪些东西是对你的身体是有帮助的。
11: 嗯，
10: 纳豆激酶其实不是个新鲜的东西了啊，
11: 当然了，
10: 现在已经很多人都了解都知道。
11: 嗯，
10: 那无非就是说我们吃什么样的一个产品，以及我们怎么去选择适合自己的。
11: 是。
10: 那么来看到这个纳豆激酶，它是分，其实它也是分档次的，就如果你是初步的保养，你是年轻的人群，你大概吃到2000到4000 FU 就够了，
11: 对，
10: 这叫初步保养，普通人的日常的养护
11: 是。
10: 但是如果你想精准保养，你已经到了一定年龄了，对，
11: 60岁以上
10: 了，你已经开始有一些这些情况，已经感觉到已经若隐若现了，
11: 对，
10: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精准保养了，我们要吃到4000到7000 FU， 这个指数呢，就对我们一些中高龄者，包括血管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了，头晕晕的，头疼疼的，手有的时候会麻麻的，这种感觉，
11: 对，
10: 你可以来吃它，
11: 对，
10: 吃它的作用会更大一些，
11: 对，当然，所以呢，这个呢还是自己啊，尤其我们说句实话，你的血管，说句实话，一旦这个块在你的血管主要的这个管道当中它堵住了，你的生命的通道一旦被堵住了，堵住，你要堵住大脑了，那你大脑就，对吧？那就出现大样这个问题，严重的后果问题了，很多人后面就麻掉了呀，整个不能动了呀，或者是讲话这边就不利索了呀，或者怎么样的，就是这个好多都是不可逆了，你真的到那一步之后，你真的觉得生活的质量太受影响了，
10: 对，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今天其实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
11: 是
10: 这一条当中的这个纳豆激酶的含量相当于多少斤的这个，
11: 这相当于50斤啊，
10: 50斤的黄豆，是吧？
11: 50斤的黄豆里面提取出来的这个纳豆激酶，
10: 嗯，
11: 你看就这一杯，我继续喝了啊，
10: 喝，
11: 啊，
10: 这个没关系的，
11: 没关系的，
10: 其实因为这个东西我们说多多益善，谁的血管里没有点垃圾呢？都有的，你看我刚都吃了两条呢，对不对？吃完以后我本来还穿了件外套的，我又把那外套给脱了。多了，就浑身冒汗。
11: 哎呀，我今天心里突然我觉得，哎呀，要心定好多，对不对啊？我给自己的血管我做了一次大扫除呢。
10: 对对对，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说是家里面之前，家里的长辈有过类似这样的情况
11: 啊，
10: 或者说是您已经到了60岁以上了，对吧？就是我们的这个血管啊，可能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年轻了。
11: 老化了。
10: 再有就是咱们看一些那个指标，上面也出现一些箭头了。
11: 对。
10: 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关注起纳豆激酶这样的一个产品。
11: 是。
10: 那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不用您关注，
11: 对，
10: 你呢，
11: 你先试，
10: 你这样的，
11: 啊，
10: 你到某豆某包去问一下，
11: 哎，
10: 纳豆激酶是什么，它能干什么，对不对？
11: 啊，
10: 你都可以去问，
11: 对，有什么用，
10: 对，它有什么用。
11: 哎，
10: 好，然后呢再跟大家来讲，今天我们这一盒当中有30包，
11: 是，
10: 然后呢我们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700多块钱，
11: 对，
10: 你就把它订回去之后，你把这一盒拿下来，你来免费吃，
11: 对，
10: 你来感受一下，是不是像高丽说的，这一包吃下去全身会冒汗
11: 啊，
10: 然后整个人会有点畅快淋漓的感觉，
11: 是，
10: 你来感受一下，而且这里面的那个 FU 的数值，我们说纳豆激酶的数值也做了升级，
11: 对，
10: 之前我们是5000 FU，
11: 对，
10: 现在我们升级到了6000 FU， 我们升级但是没有加价，所以你就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你吃起来感觉一下，如果你觉得好，你就继续吃下去，如果你觉得哎，我没啥感觉，我不像高丽说的那样，没关系，你把剩下来的哈还给东方购，
11: 没有开封的就行了。
10: 对，没开封的就行。
11: 对，
10: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方案
11: 啊，
10: 今天是这样的，2盒装和这个9盒装，四盒装和9盒装，
11: 对，
10: 四盒装是没有试吃的啊，你不要订这个，
11: 对，
10: 这个第一个不划算，第二它也没有试吃，
11: 试吃
10: 是在这个大组合当
11: 中，你肯定要试吃的呀，
10: 对，
11: 因为你没有风险了呀，没有试错成本了呀，
10: 没有任何的成本，
11: 这是羊毛不薅白不薅的，说句实话，
10: 这个就是说我们这种平台才能够争取到的，让大家你到外边去看看，
11: 你说你给我一条吃吃看，不要说一盒了，
10: 对，
11: 你给我一只吃吃看，
10: 人家还不一定给你
11: 啊，不可能的，就是，对吧？
10: 今天我们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共是9盒，专柜总价6800多元，今天1998直降400，1598，再有400元凑单成功1198，算下来单条的价格是4.4块，
11: 是
10: 一条4.4块，你想想看，帮你解决多少事，帮你扫掉多少垃圾啊，
11: 对
10: 啊，对不对？
11: 这个才是真正啊，对我们的心脑包括血管才是真正的养护。
1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正常情况下，血管内壁光滑，血液可以自由流动，但当血管壁受到损伤，暴露出血管壁下的胶原蛋白，血小板是血液里的修理工，它们会随着血液在不停巡视，一旦发现暴露的胶原蛋白，就会迅速在上面附着和聚集，形成血小板栓，紧接着凝血因子被激活，它们能将可溶性的纤维蛋白原转化为不溶性的纤维蛋白，随后纤维蛋白形成长链并相互交织，形成一个稳定的网状结构，但如果脱落并开始在血管中移动，可能会堵塞血管，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如果栓子阻塞了冠状动脉，可能会导致心脏肌肉的缺血；如果栓子阻塞了脑部的血管，可能会导致局部脑组织缺血和坏死；如果栓子阻塞了肺部的血管，这是一种潜在的致命情况。
1: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2: 对、
1: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2: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我站不起来。
3: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种，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动脉嘛，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在局部就胀。
4: 新鲜纳豆中黏黏的像拉丝一样的东西中发现了有益于健康的核心物质纳豆激酶，三生盐纳豆激酶，它的特别配方全面呵护我们的血管健康，含有纳豆激酶含量活性成分更高，特别添加生姜粉和清腔于心脏提取的胶原蛋白肽，全新高含量纳豆激酶值得入手。
5: 在吃饭的过程当中突然拿筷子手不会动了，煎东西不好使了，或者你在家里当你喝水拿水杯喝水的时候突然发现的手水杯拿不住了，啪叽掉了，也可能当你走路突然腿怎么不听使唤了，
6: 不受控制
5: 迈不动步了，或者说走路怎么跑偏了，
6: 走不了直线了。
5: 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见到哈，就是当他和你交流，语言交流正畅谈的时候，说话的过程当中，你会突然发现他怎么没有思维了一样，听不懂你的话了你看有人见到过这种情况，或者可能他在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突然不会说了，他自己想的我要表达小林你好，但是我想说什么来的，他突然忘了自己想说什么。
2: 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啊，我们之前是做到5000 FU 的纳豆激酶，今天帮大家升级到了6000 FU、那因为整个的这个升级之后呢，对大家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那我们今天还会给大家有免费试吃，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很多嘛，就是我知道其实有些朋友是知道的，知道纳豆激酶的作用，
7: 对，
2: 那这里面还有金枪鱼胶原蛋白肽，还有这个姜辣素，
7: 对，
2: 还有这个姜黄
7: ，
2: 这些成分共同来帮大家进行血管的一个健康。我也知道大家呢对这个产品呢可能还抱着一些这个就是
8: 疑虑，
7: 对，
2: 或者说是有一点点不了解，
8: 是
2: 了解的不通畅。那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我们会给大家是免费来试吃的，这个一盒免费试吃的机会，其实我自己都记得好久没有出现了。
8: 那毕竟价格贵啊，759块钱，厂家要拿出这个成分来的，
2: 对，因为它毕竟它的单价是非常高的，
8: 对，
2: 而且其实纳豆激酶说句实话，这个东西知晓的人还是很多，
8: 对，
2: 很多人其实都会去买，那我们今天
8: 定期长期在
2: 对，我们今天相当于就是给大家一个 深度保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8: 对，
2: 你无论是今后吃还是不吃，你今天都把这盒拿回去，
8: 对，
2: 答应高丽，
8: 反正不花钱了，等于是
2: 答应高丽，你不论今天吃不吃，你把这盒拿回去，免费的，
8: 对，
2: 拿回去，你去吃一下，感受一下。我告诉你，它的感受是什么？你会微微的有点冒汗。然后你整个人的血液循环会加快，然后你有的

0: 超过这十个名额，因为这都是有成本的啊。
1: 有成本在里面。
0: 说句实话，人家都是有一定量的啊。
1: 是的，是的。好，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是专柜价格是759块钱。
0: 对啊，
1: 东方购物的大组合是1998，对吧？
0: 1998，
1: 哎，将近2000块钱。嗯，所以实际上我们今天，你看看啊，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实际上
0: 1598，
1: 1598，我们还要降四，
0: 对，我们还要降400，
1: 哎，降400呢，本来是1998
0: 的，对，
1: 我们1598的话，其实你在专柜里只能拿到2盒，拿不到第三盒，对吧？
0: 对。
1: 那你看今天东方购物2盒，再加2盒，
0: 是，
1: 再加3盒，对吧？再加2盒，一共多少盒？一共是9盒。
0: 对。
1: 然后这个里面会有，随便你拿一盒啊，你别都拆开
0: 啊，
1: 你就拿一盒
0: 拆开，盯着一盒吃。
1: 对，你就拆开，你们老两口要吃，你们也都盯着这一盒吃。
0: 嗯，
1: 这盒当中是这样的，它这盒里面一共有30条。那里面是一共有30条，你就每天那个你跟你太太或者你跟你先生
0: 啊，
1: 一人吃一条，
0: 对，
1: 每天吃，
0: 冲水也行，直接倒在嘴巴里也行。
1: 对，我刚才不就是直接倒的吗？直接就吃的吗？
0: 对，
1: 你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
0: 嗯，
1: 你觉得感受的好，你就继续吃下去。
0: 对，
1: 你但凡有一丝丝的不满意，
0: 嗯，
1: 你把剩下来的8盒还给东方购物就可以了
0: 啊，没有钱财上的损失，
1: 没有任何，
0: 1598原路返回，
1: 对，
0: 你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1: 你想看你这一盒带回去
0: 759，
1: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那当然可以，
1: 这个方案还是可以的，对不对？
0: 是这个呢。我说句实话，当然不好这么讲哦。如果说你是家里面有2个我们的这个会员的话呢，那其实你懂的啊。但是还是那样，
1: 对身体有帮助，
0: 对自己有帮助，
1: 就拿2盒嘛，
0: 拿2盒。对，说白了，
1: 有什么不能说
0: 的？但是我们现在一共只有10个啊，试吃的名额，好吧？这个呢，你要是一家两口一定，好了，那就剩8个了。
1: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的。然后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开始要进入到一个体检的旺季了，
0: 是。
1: 然后体检了之后，有些朋友可能也看到自己这个体检报告不尽如人意，
0: 对。
1: 其实市面上的纳豆激酶卖的还是蛮贵的，
0: 哦，
1: 不是说光东方购物拿到的好的这个价格，
0: 嗯，
1: 你可以看到市面上3000 FU 的7.6块一粒，
0: 对，
1: 3000 FU 的9.2块一粒，
0: 是，
1: 然后到4000 FU 的13块钱一粒，
0: 对，
1: 5000 FU 卖到16.9块一粒，
0: 哦，包括18.6块都有，
1: 18.6块一粒，
0: 嗯，
1: 看到没有，这都是那个纳豆激酶的价格。
0: 我们和身上可是6000啊。
1: 我们和身上是到6000了，
0: 对，
1: 对吧？给大家看一下，和身上是已经6000，之前是5000，
0: 对对对，
1: 今天到了6000。
0: 嗯，
1: 我们算下来，就算你不参加活动，也才5.9块。
0: 对，
1: 你参加完活动才4.4块，
0: 是，
1: 对吧？就是
0: 差不多是1/3嘛。
1: 对，就是真的就是专柜价格的1/3的价格。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这个相对来说是一个福利的价格，再有就是一个福利的方案，就是让大家来免费试吃。
0: 唯一遗憾的就是不多了，
1: 哎，确实是
0: 名额不多了。
1: 对对对，自己就扫码来订购。你看我们今天这边会有一个二维码，你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1199000。

0: 我晓得了，老早手指发麻，我现在一发麻，我晓得自家要注意了，吃个方面油腻啊啥个么要当心了。
1: 王生龙之前吃过纳豆激酶吗？
0: 吃过，吃过啊。
1: 侬哪能晓得纳豆？
0: 啊，是阿拉儿子弄来的，弄了几啊，感觉蛮好啊。
2: 透气一直觉着人吃了，真的，我特别现在天冷。我一直坚持吃，葛末我来领小人来，我屋里向领小人烧饭侪胖的，那儿子讲嘛，侬搿只坚持吃。
3: 啊，大了呀，年纪大了嘛，葛末没办法，破伤血管搞的。之前不是吃桑葚呀，是那个红盒子3000F 有吧？那反正是红盒子，最后来过，搿只是最后一只，吃个辰光感觉到，或者勿好我就勿买了，搿是实事。
2: 我老是要得个瘟。人家讲脑供血不足，我想试试看。人家今年的天气老不稳定的，对吧？一些热，一些冷，冷气老冷的。不是一些头晕，那些头晕真吃不消。侬讲，我老早太阳穴会得痛哎，稍微对吧？淋了一眼冷雨就不来塞。健康第一位呀，现在。啊，
4: 这个血压迫脑门经引起搿只手，就是得热了。搿只手侬看到？僵了海侬看到伐？
5: 哦，伊啥情况？哦，伊勾了，看到伐？
4: 就是热了海啊，是吧？伊是2020年8月份吃的，我给他吃的嘛。
5: 哎呦，
4: 我应该跳上去，我吸气四气，吃五气，纳豆阿拉四个人吃的，我阿拉老婆阿拉爷阿拉娘。
6: 年纳豆与纳豆激酶发展论坛发布消息，纳豆激酶作为功效成分获得国家的批准，让纳豆类保健品的发展有章可循，有利于规范行业发展，统一标准。
7: 纳豆经过提纯萃取，新一代纳豆激酶已经成为了守护人类心脑血管健康的卫士。
8: 纳豆激酶发现后，科学家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酶在人体血液中的半衰期长达8到12个小时，是一种安全长效的物质。
9: 纳豆经过数十年的食用之后，我们发现这种食品呢，它能够给人体健康带来极大的帮助。
10: 专家介绍，纳豆作为一种大豆初级发酵食品，相比于直接食用大豆更有利于人体消化和吸收。它的营养价值除保留了黄豆的营养成分外，还富含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对人体有一定的养生功效和保健作用。其中纳豆激酶就是一种生物活性物质。
11: 那么纳豆激酶呢，实际上是在纳豆发酵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色氨酸蛋白酶。现在的实验研究证实，纳豆激酶可以溶解纤维蛋白原，所以它对于心脑血管是有益处的。
12: 排队非常高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也确实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个，就是纳豆激酶。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一个整个的从5000FU 升级到了6000FU、哎。说实话，今天我觉得啥都别说，大家先把名额抢回去，
13: 对，
12: 因为我们今天会有免费试吃，
13: 哎，
12: 对吧？这个免费试吃就非常好了。我跟大家讲，就是因为这个天气啊，咱们的血管当中特别容易黏哒哒、潮湿湿。
13: 对啊，你汗出的多。体液出去多，你的血液一定是更粘稠，对吧？你的相对来说心血管的问题肯定就更严重，
12: 是，
13: 对，
12: 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呢，就是很多朋友就是说，哎呦，也看到自己的这个身体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指标哈，
13: 对，
12: 看得吓死了，对不对？
13: 啊，
12: 有的时候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3: 哎、
12: 一方面呢，咱们说专业机构是要去的；，另外一方面，咱们的营养素可以
13: 跟上，要跟上。
12: 对，也可以去了解一下纳豆激酶它到底是什么，以及下午2:30实验、
13: 哎，
12: 这个实验还是非常有名的。
13: 自己去查一下，
12: 对，去了解一下，
13: 对。
12: 我们节目当中不能说太多，请大家理解一下。然后呢，这个产品它最大的特点是帮大家做了升级。
13: 是，
12: 然后还会有免费试吃，
13: 嗯，
12: 就是我们把好不好，然后这个吃了以后值不值
13: 啊，
12: 话语权是完全交给我们的消费者的，
13: 对，决定权全部交给你，而且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是已经充分体验了30条以后，
12: 对，
13: 你再来做这个决定的，
12: 对，
13: 而且关键是体验这30条，你一分钱不用花，
12: 嗯，
13: 是吧？所以这个就是说，你今天你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
12: 是的，
13: 但是你的收益，你想想看，这一盒啊，专柜价格759块钱
12: 了，700多，1条。一条就要20多块钱，
13: 一条20多块钱、嗯，所以你说为什么我们有一个限量呀？为什么我们倒计时只试吃名额就几个了呀？就是因为你每一个组合，我都要贴750块钱呢。
12: 今天把这一盒带回去吃一下，真的就是特别是电视机前有没有60岁以上的，
14: 对，
12: 然后呢你的这个心心脑脑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的，
14: 是
12: 你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不要老是有那种晕啊麻啊这种感觉围绕着你，这种感觉哈，如果你一直都有的话，你可能就已经习以为常了，
14: 对，
12: 但实际上正是这种习以为常是非常害人的，
14: 是，
12: 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要把习以为常变成偶尔出现，
14: 对，
12: 把偶尔出现变成最好不要来，
14: 哎，对
12: 了，对不对？
14: 嗯，
12: 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这会儿商谈排队也都是比较高的，一定是记着。刚刚有些朋友是订了小组合，小组合是没有试吃机会的，
14: 那就可惜了。
12: 对，我们一定是订大构成，然后大构成是有免费试吃的机会啊，021511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山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有国才有家，
6: 有国才有家，
5: 爱国如爱家，
6: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7: 成为新之境，
8: 成为新之境，
7: 重德成为首，
8: 重德成为首。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现在呢，这天气闷热潮湿，然后很多人会觉得，哎呦，全身黏哒哒的，特别不舒服。然后整个的这个免疫力呢，也会处在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考验。所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呢，其实它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哈，其实一个是季节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影响，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你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60岁以上、70岁以上、80岁以上，是特别容易受到这个外界的一些影响的，所以这个时候免疫力又会加了一重考验。那今天为您带来的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它就是帮您来增强免疫力的，它就是来帮你打仗的，对不对？当你有外界有不好的东西进来的时候，哎，这孢子粉当中的三铁和多糖，它可以帮助你铸就防线，然后呢主动出击啊，让你的这个 B 细胞、 T 细胞、 NK 细胞有更多的活力和数量，这就是它能帮助大家做到的。那么今天的这款产品它的特点也很明显，因为我们说到这个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是一定要提到它的四方有机认证的。它在20年前，也就是2006年的时候，它就获得了中国的3650项有机认证，然后是美国的这个10000多项有机认证，欧盟的14.5万项有机认证，那么全部加到一起呢，其实一共有20万项有机认证，一项不落的全部拿到了。所以这也是这个仙之楼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在20年前它就已经布局了它的所有的这些它的有机的这些种植和它的后续的这些灵芝的采收。那今天的这款产品呢，给大家带来的不是普通的直播哈，我们今天是带到的是周末爆杀。那么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是1698的大组合，直降了这个由原来的1998直降了300到1698，然后呢再有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298，算下来单包的价格就是4.3块。哎，很多朋友一直吃的就知道，高黎说4.3块，很多朋友就说哦，我知道，我以前是4.7、4.8，对，今天我们算下来是4块。

营养成分，对吧？包子粉的营养成分怎么那么多？其实跟它的种植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是到它的那个种植基地去考察过的，它的所有的采收，林芝的采收都是遵循着有机种植的方式，而且它用到的是椴木的种植，就是一木一枝，一棵椴木上面就是一株灵芝，并且在整个的土壤上做到了两座三修。来看到这个水上面会飘了一层油盖，这个油盖就是三铁的表现啊，三铁含量多的表现，因为三铁是脂溶性的营养素，它是会浮在水面上的，而多糖呢是水溶性的营养素，所以这个时候当你用勺子撩一下的时候，你会发现勺子上都是满满当当的营养成分。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哈，这个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来滋补一下，用这个好的灵芝的包子粉来滋补一下，你会觉得真的是善待自己一种表现啊，很香啊，这个菌菇的清香，我特别喜欢他们家这个味道，你看我吃的精光，这个包子粉的味道就一股很舒服的很浓郁的这个灵芝的清香。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假如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像你假如说像我妈妈这种，我妈妈已经75岁了，像我爸爸已经快80岁了，像他们这个年纪其实是经不起大风大浪的，如果有一个什么不好的东西找上门来是拖不起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其实可以用好的包子粉来提振一下自己的免疫力，让自己的免疫力始终处在一个比较这个充沛的状态。东方购物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包子粉的破壁灵芝包子粉的这个价位是相当不错的，298一盒，对吧？升级版本298一盒。今天我们两个组合，这个是999的这样的一个小组合，这个不要买啊，我们买大组合，大组合是18盒，再多拿2盒，只要1698。然后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1298，算下来单包4.3块，一天吃2包。两包也就是8.6块，一杯9.9块的瑞幸咖啡都喝不到。我们今天两包包子粉可以吃下去，让你的身体处在满满的这个充满了能量和战斗力的这样一个状态。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呢，其实在东方购一直非常受欢迎，就是先知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我们回到现场好了，回到现场给大家说一下，最近一段时间为什么这个先知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卖得这么好。是这样的，因为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产品最早到东方购，我们很多购买的人是重大问题的人群。那重大问题是什么？高丽不用多说，对吧？就是大家都明白，就是重大问题找上门来的人，很多人会去吃它。然后慢慢的，我们发现这个顾客数变多了，就是有一些刚退休的，比如50多岁、60多岁，对吧？或者说是退休有一段时间的，他们说阿拉要包生嘎哦，我说明白了，那么就是说想要让自己的免疫力维持的时间更长一点，这是第二类人群加入进来。第三类人群加入进来，就是一些30-40岁的，然后工作压力很大的，脸色很差的，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了，但是还是要在单位里面冲在一线的，都是一线的骨干力量的，然后整个人的状态会比较差一些，很容易累的，很容易乏的，这类人群在吃包子粉啊。所以三类人群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哈。2025年的时候，重大问题的这样发生的数据，每一天1.37万人，然后每一分钟是8个人，新发的是515万，以每年3%上升，然后这当中乳腺是第一位。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说，其实这些数据离我们都已经很近了，尤其是当我们的年龄开始渐长的时候，它就会离我们越来越

0: 越近了，我们会看到重大问题它的发生是跟年龄成正比的。四十岁以前没有什么，六十岁开始迅速拉升，这是六十岁，六十岁到八十岁迅速的，那这块就是发生的概率会非常的大。所以如果你是已经过了六十岁，或者是家里有这个孩子已经过了四十岁，对吧？或者说您自己已经过了这样一些年龄，四十岁、六十岁，我们再往后八十岁，像这样的一些年龄段，我们都应该给自己要敲一个警钟，就是我们已经不再免疫力不再那么强了，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的健康、那么的扛打了。那为什么要吃这个灵芝孢子粉呢？因为灵芝本身它是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古籍当中它都是有记载的，它被称为九大仙草，对吧？古籍当中对它的记载就是四个字，扶正固本，就是我们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就你的人体当中有正气。其实古人说的正气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免疫力，就是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那今天的这款产品就是用灵芝的种子，就是孢子粉，它当中的营养物质来帮你提振你的这个身体的抵抗力。你看这里面有两个核心的成分，一个叫粗多糖，一个总三天。多糖它是擅长防守的，多糖就是相当于激活你的巨噬细胞、自然杀伤细胞等免疫强细胞，增强你的免疫力。另外一个就是三铁，三铁是擅长进攻的，就是激活免淋巴细胞、巨噬细胞、 T 细胞等等免疫强细胞，从而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所以它实际上它就是这两个独特的成分，让你的免疫力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我们可能接下来会有很多的朋友八月份要出去旅游，或者九月份要出去旅游，如果你的免疫力不够强，如果你的身体不太好，其实你的旅游可能就是在当中就会觉得非常的累，或者说是那个到结尾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特别的辛苦。而如果你的免疫力很强的话呢，去人多的地方或者是舟车劳顿一下，对你不会有影响。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自己要做到把自己的免疫力夯实来。今天给您带到的这样的一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每天吃两包，然后每次就是早晚各一包，你比如说这个时间段就可以吃一包了，然后早上吃一包，晚上吃一包，可以早晚这样来吃，对自己的免疫力的提升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方案啊，我们今天的方案是这样的，有两个方案。今天是周末爆杀，看到没有，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就是周末爆杀，那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叫周末爆杀，它不是常规直播，我们今天是1698的直播，一共有20盒，一共有300袋，300包，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1298，1298算下来就是4.3元一包。你如果一天吃两包，就是8块多钱，8块多钱对于免疫力进行一个很好的投资，我觉得这笔钱是很值得的。你想想看，你一个月才花多少钱，对不对？它相对于我们这个退休金来讲，是退休金当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是这一部分钱是花得很值得的，因为它让你的退休金可以领得更长，可以领得更久，对不对？简单来讲哈，说个大白话、大直白话，其实就是这个作用。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1: NK 细胞也叫做天然杀伤细胞，它是英文 Natural Killer Cell 的英文缩写，在体内它占到人体白细胞的5%到10%。
2: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内的 NK 细胞会自然衰老。再加上受到各种内外环境以及各种压力和不良习惯的影响，也会导致 NK 细胞数量减少，功能下降。
3: 根据目前的研究来看啊，分成两个方面的因素会影响。第一个因素呢，就是说这个年龄因素，这个是有报道，相对大量的人群的研究报道，当这个衰老以后，年纪增大以后，这个 NK 体内的 NK 细胞的这个数量，还有它的活化能力。
2: NK 细胞具有不可取代性。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NK 细胞的数量逐步减少，功能逐步退化，40岁以后急剧下降，60岁时其活性不到年轻时的一半。同时，大气污染、水污染、食品安全、不良生活习惯等各种其他因素加速了这个进程。
4: 仙之楼孢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孢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孢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甾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减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孢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 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仙之楼孢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0: 为了从源头上把控灵芝的品质，仙之楼呢特意选择了世界文化与遗产的双遗产地，也是中国灵芝的核心产区，武夷山脉岷江源头啊，自建了这样一块千亩的天然的灵芝的生态环境。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群山环绕，云雾缭绕，而且呢空气和水源都非常的纯净，是一片绝佳的灵芝自然生长的区域。

我一直跟家里人，包括跟我的小姐妹都会分享，存钱，尤其是到了我们的人生的后半程，存钱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而存健康、存免疫力、存肌肉啊，其实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现在我们有些朋友也知道，肌肉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对不对？但是你如果说是想要存肌肉，是离不开，比如说你吃蛋白质和健身的。而如果当你的身体状态不太好，其实你根本没有健身的这样一个欲望。所以说，他们都是相辅相成的。当你人生的后半程开启的时候，就这个时候你就要善于把钱变成你的生命的一部分，变成你的生命的免疫力也好，还有就是你的身体的活力也好，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它是在东方购物目前为止在销量上、回头客上粉丝最多的一款包子粉，就是仙之楼。仙之楼它是咱们中国就是灵芝包子粉采收以及加工技术规范白皮书的起草单位。你要知道，这个文件的起草单位绝对不是随随便便一家小企业可以做得了，它一定是行业里的龙头老大才能够去起草白皮书的。今天的白皮书起草方里面打头阵的就是仙之楼啊，就是福建仙之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仙之楼的这个包子粉，你看它的这个种植哈，那套筒取粉也好，现在的行业都在学它，这些包括还有这个塑料薄膜铺在上面，用到的全部都是食品级别的。你要知道啊，20年前它就高标准严要求，它用到的是食品级别的这样的整个的这样一个生产的过程。所以你看我们的观众朋友哈，到了他的生产车间，一个个都是就是拍照，然后呢就是把他的这个生产的整个的流程记录下来，因为太难得了。包括他的二氧化碳的萃取技术等等，对吧，他的很多的这个他的生产的车间，那都是在行业内头把交椅的。今天给您带来这款产品，我们是不是常规直播，我们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周末爆杀的，我们的价格是直降了300，还有可以参加400元的凑单，算下来4.3块一包，所以这个价格是真的是非常难得。我们大概一个月也就做一次周末爆杀，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来囤货，02151199000。

0: 我就那次我一吃就是三包，不是一包，一吃吃三包以后呢，我吃了放了搿搭，方便点个拿起来，每天早上头，阿拉就四个人，一人一包。
1: 也配好，
0: 每人一包早上头空腹。哎，平常辰光呢，一般情况下头啦，阿拉就吃早上头吃人吃。
2: 那个吴总工程师，来，幸会幸会幸会啊！那个您认识我吗？
3: 认识认识认识。
2: 我谁呀、啊？
3: 咱们东方购物东方电视台的徐老师。
2: 我可真的是认识您，因为呢，那个您的这个采访，我每次在做节目跟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在介绍咱们先知楼的产品的时候，总是会播出来我们吴老师的这个画面。我正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吴长辉总工程师，咱们先知楼的包子油、包子粉这两大拳头产品，跟市面上的也有别的品牌也有嘛，有什么区别？跟大家说说好吗？
3: 我简单讲一下，我觉得有好的原料才会有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产品的质量好不好，一定要从源头开始控制。所以我们先知楼一直是坚持自己建立这个林子种植基地，所以我们的包子粉也好，包子油也好，是从源头就开始把控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比如说我们的林子包子粉，我们是一直是采用这种有机栽培，授粉不能超过50天。
2: 第一点，有机种植，有机原料。我们的包子油就是有机的包子粉做的原料，我们的包子粉更加是四方的有机的，这一点再明确了。
3: 对，收集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包子粉很细小，
2: 对，
3: 人家很多是用这种风机去抽的，
2: 所以我当年去的时候，人家用吸尘器说这已经相当好了，这很好的收集方式了。咱呢？
3: 我们是每一朵灵芝给它搭一个小房子，就是每一朵灵芝给它一个一个套起来，这样去收集它一个包子粉，这样子收集的包子粉就很干净。这种收集方式它就是费时费工费力，但是它品质好，因为我们先知楼的定位就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这种高品质的灵芝产品。

0: 很多朋友在咨询说，今天这个产品有没有礼袋儿？有的哈，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去送礼的话是可以的。但是我在想说，这个产品难道不应该更多的是留给自己吃吗？啊，你们为什么老是想着要送礼呢？其实这个东西，其实自己吃的人群是更多的，因为我现在身边有好多的朋友，我都知道他们都是把它作为一个日常的这个保养。啊，日常的这个增强免疫力的一个好东西，我们是有礼袋的哈，大家放心。就如果你要送人，我们今天会给大家送上仙之楼的礼袋，就是大家就是也不用到外面去买一个，我们全是原装的这个配套的礼袋是会给到大家的。那我们今天给到您的这个整个的产品的品质，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很多人都讲说，这个就是增强免疫力，听上去好像是空空的，它到底是怎么样落到实处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它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就是保健食品。那保健食品呢，也是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食品。它是怎么样来鉴定这个保健功能的呢？它首先是这样的，我们的增强免疫力，首先在三大免疫器官上面，比方说我们的胸腺，对吧？胸腺是培训这个免疫细胞的地方，而且胸腺是大概18岁、20岁左右就开始衰退了，胸腺衰退的时间是非常早的啊。再有就是骨髓，骨髓就是造血干细胞，对吧？在这个地方生成的。再有就是脾脏，脾脏也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免疫器官。那脾脏如果出了问题，我们这个人真的就是会出很大的问题。三大免疫器官就是我们会去给小鼠去称重，它的免疫器官的重量变重了啊，变得更强大了，而不是那个更加的这个萎缩了，这个是免疫器官给它让它能力变强。另外一个就是三大免疫细胞，一个 NK 细胞，一个 B 细胞，一个 T 细胞，这些都是负责打仗、负责进攻，对吧？负责你的整个的这个免疫的防线、免疫的这样的一个防卫和免疫的这个自稳各方面的所有的这些跟免疫相关的这些工作是跟这些免疫细胞息息相关的。那如果它的作战的数量不够多，它作战的力量不够强，那怎么办？对不对？哦，刚刚打完一仗，没有后备的力量，说，哎，赶紧，下面还有一场仗要打，又有坏人进来了，说，哎呀，不行，我这边已经没有士兵了，那不行的呀，对不对？所以今天就是帮大家来增强免疫力，它其实是落在你的免疫细胞的数量增多，你的免疫细胞的作战能力增强，其实它是这个意思。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给到大家带来的整个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产品，它当中的含量其实是比之前有了很大的升级。这个含量上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你吃包子粉，其实核心的成分一个是多糖，一个是三铁。我们今天这个你看一下，三铁的数量是翻了之前的三倍，我们拿到的是这个版本，12500的，12500毫克的，是拿到的是这个版本。你吃到的不是4000的，吃到的是12500毫克的。它帮你做的事情就是为了让你的免疫力更加的强，让你的作战能力更强。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其实人是要有作战能力的。一个人如果没有作战能力，对吧？如果没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免疫能力，其实你是很容易被打垮的。最近一段时间外面流行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其实大家应该也听说了，可能大家身边也有朋友中招，对吧？就之前的某新某冠最近又开始流行了，然后大家可能家里面也有人，像我妈妈就测下来嘛，那个就是一个弱阳嘛，对吧？她就是自己就会觉得很担心，一天就吃两包，她最近就特别乖，之前还3天打鱼2天晒网，1天1包，今天就是现在开始就是每天2包，就非常听话。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说，尤其家里有年纪大的，身体比较虚的，或者是动了大刀子的，或者说是我们说本身就是工作的压力很大，你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彻底的身体的放松和休息的，就经常处在一个很紧绷的状态，你的免疫力其实是被压抑住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说是碰到了一些问题，你不想去扛，你就去吃它，它可以帮你提升你的免疫力。我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产品，很多人吃了之后是不换的，因为它真的不一样。你吃过了仙之楼，你是真的知道它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它当中的三铁的含量非常高，三铁是浮在水面上的，是脂溶性的营养素，多糖是水溶性的营养素。大家可以看到，大家自己可以做这个实验，你们家里的包子粉能不能浮在水面上？这一层三铁就是这么的丰盈， 看到没有，它就像一层油盖一样浮在整个的这个水面上。如果你拿勺子来感受一下，看到没有，这个勺子上面黑漆漆的，这个是什么？有我每次做这个直播，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同事会问我说，哎，高丽姐，那个黑漆漆的那个东西看上去好喝吗？这个东西非常好喝。它是什么味道？如果你喝过了你肯定知道，你要是没有喝过，我今天告诉你，它是淡淡的菌菇的清香和巧克力的香味，而且它的味道很好闻。嗯，一点不剩啊！如果你要吃的话，你也把这个边沿全部都吃掉。很香浓丝滑，很香浓很丝滑，这就是好的包子粉带来的。为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版啊，连续20年通过中美然后欧盟等等国家，一共有20万项有机认证，很难得的能够有这么多万项有机认证。再往下走，我们来看一下重金属农残通通做到了未检出，你知道这点有多难吗？我就随便列一个，这边来，我们镜头给大家，这里这个铅，铅如果超标的话，损伤的是造血细胞和神经系统啊，造血系统和神经系统就是铅，血铅如果超标的话，对吧，砷啊汞啊铬啊这些东西都是容易在农产品当中超标的，我们今天通通做到了未检出。然后再往下走来看到这些你听说过的你没有听说过的，这些我们通通做到了未检出，很难得啊，因为它是一个农产品，哎，它是在地里长出来的，你知道这有多难吗？所以为什么今天的这个产品，我们仙之楼，阿拉仙之楼，我要说阿拉仙之楼，阿拉仙之楼是福建省院士专家工作站，就是福建仙之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而且还是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十佳院士工作站，示范院士工作站，院士工作站，所以它不是一个光是一个商业的这个公司啊，一个企业，它也做非常多的科研，它还是院士工作站。所以为什么高丽每次苦口婆心的跟大家来说，仙之楼是真的特别好。如果家里真的是有一些这个身体比较虚的，想要去吃一点好的包子粉的，你就不要去单纯看价格，你就认准仙之楼。吃包子粉你就认准仙之楼，吃包子油你就认准仙之楼就可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终于到了我们仙之楼的有机包子粉的种植基地，这个基地呢是在武夷山山脉里面。我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是怎么来的，好吧，我们先从上海坐高铁大概4个小时到福州，从福州坐高铁1个小时到平潭，从平潭坐汽车1.5个小时到蒲城，从蒲城坐汽车1个小时到现在这个地方但是到这儿以后呢，我们大概还要走将近小半个小时的山路，就是车已经走不了了，全靠我们自己爬上去。我说这些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有个数，就是我们仙之楼的这个包子的种植基地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方位。我们在武夷山的南边，大家通常所认知的那个武夷山的大红袍的那个景区啊，应该是在武夷山的正面。那么从那个景区如果到我们这儿开车的话，顺利的话还得1个多小时。所以说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稍微有点概念，就是我们选择这个地方来种植包子粉啊，种植灵芝喷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有机。那个吴总工程师，来，幸会幸会幸会啊！那个您认识我吗？
2: 认识认识认识。
1: 我谁呀？
2: 咱们东方购物东方电视台的徐老师。
1: 我可真的是认识您，因为呢，那个您的这个采访，我每次在做节目跟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在介绍咱们仙之楼的产品的时候，总是会播出来我们吴老师的这个画面。我正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吴长辉总工程师，咱们仙之楼的包子油、包子粉这两大拳头产品，跟市面上的 也有别的品牌也有嘛，有什么区别？跟大家说说好吗？
2: 我简单讲一下，我觉得有好的原料才会有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产品的质量好不好，一定要从源头开始控制。所以我们先知楼一直是坚持自己建立这个灵芝种植基地，所以我们的包子粉也好，包子油也好，是从源头就开始把控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比如说我们的灵芝包子粉，我们是一直是采用这种有机栽培，授粉不能超过50天。
1: 第一点，有机种植，有机原料。我们的包子油就是有机的包子粉做的原料，我们的包子粉更加是四方的有机的，这一点再明确了。
2: 对，收集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包子粉很细小，
1: 对，
2: 人家很多是用这种风机去抽的，
1: 所以我当年去的时候，人家用吸尘器说这已经相当好了，这很好的收集方式了。咱呢？
2: 我们是每一朵灵芝给它搭一个小房子，就是每一朵灵芝给它一个一个套起来，这样去收集它一个包子粉，这样子收集的包子粉就很干净。这种收集方式它就是费时费工费力，但是它品质好，因为我们先知楼的定位就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这种高品质的灵芝产品。

0: 我反复跟大家讲哈，就是你持他的东西，你可以去图一个性价比。但是呢，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重大问题的，或者说是已经到了一定的年纪了，想吃点好东西了，是真的别换品牌，真的就盯着这个仙之楼来吃啊。因为仙之楼呢，它确实是在咱们中国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跟灵芝采收、包子粉采收相关的这些企业里面，它真的是可以说是一个大哥的存在。啊，他就是一个老大哥的存在，人家20年前就做了20万项有机认证，畅销全世界。他是作为有机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的。你想想看，那个时候我们还停留在什么阶段？20年前，我们是停留在我们进口国家的其他国家的有机食品，对吧？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不要说20年前吧，10年前我们都是这样的。可能说从哪个国家进口有机食品，对吧？但是仙之楼是20年前，它的产品就作为有机产品出口到其他的国家，所以我为什么很佩服这个企业呢？我觉得一个企业如果让人佩服哈，让人钦佩，其实是很不容易。它要坚持一些东西，它要有底线的。那么今天的这个产品呢，除了说我刚刚跟大家讲到的这些东西之外，我们回到现场可以给大家看一份这个我手上举的这块牌子。这块牌子看上去貌不惊人，它没有很花哨的东西，但是你看，它首先是国标的主导的制定者。什么是国标主导制定者？有些人不明白，就是这份白皮书。我们国家很多的行业都会有白皮书，每个行业都会有自己的白皮书，这是咱们国家的国标，国标啊。然后呢，灵芝包子粉的采收以及加工的技术规范，我们来看一下起草单位排名第一的是谁。当然排名不分先后哈，但是我们的起草单位看到没有，排名第一的就是仙之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仙之生物科技公司。然后起草人是李业吴长辉，看到没有，李业是仙之楼的董事长，吴长辉是仙之楼的总工程师，之前我也采访过他。所以你知道吗，这个白皮书的制定方，他就相当于就是985学霸，对不对？他是制定标准的人，他是未来你们这些人都要去按照我的标准来执行的人，很厉害的。然后呢，除了这个帮大家解释了就是国标制定者是什么意思之外，还有就是我们十佳院士工作站，把福建省的这个专家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包括在这边示范院士工作站、院士工作站，所以你就会发现说，有哪个企业居然还是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很少有，对吧？一家企业能够做得到，今天他就做到了。因为他不光是做灵芝生产，他还做灵芝的研究，他的灵芝的研究出来，他的灵芝就叫赤芝119。当时我就去采访过他，这个赤芝119，它当中的营养成分含量就特别的高。然后他们在整个的种植过程当中遵循这是有机的这个种植的过程，这些你担心的、你不担心的、你听过的、你没听过的，这些我们通通做到了未检出。这点我真的非常非常的钦佩，因为这里面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对吧？它不能用农药去除，它必须是人力去除草，对吧？人力去除虫，人力去拔草，它全部都是用人去做这些事情才能够做到这么多的有机。所以为什么高丽跟大家讲说东方购物我们的这个产品卖的是最好的，这个有原因的，大家都懂的。今天我们的大组合所剩不多了，大概还有大概3到4套。其实我真的是每次给大家介绍这个产品，我是掏心掏肺的，就是跟大家讲它好在哪里，为什么你如果说是真的家里有一些有问题的人，你可以来选择吃仙之楼，我都会告诉大家原因的。所以大家不要完全去比价格贪便宜，而是说你要去认准这个牌子，他们这个价格放的这个位置是有它的道理的，然后我们来吃它，对吧？你可以比如说吃少一点，但是你要吃准，你吃不准比你吃的多还要问题大。然后来看一下，这边是18盒再加2盒，一共是20盒，一共300包，1698的价格，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1298，算下来是4.3元一包啊，4.3元一包，性价比很高，一天吃2包就是8块多钱。不要觉得是在花钱，你是在投资，你是在用你的养老金其中的一小部分给你的身体投资，然后让你能够领更多的养老金，领更长时间的养老金。 我们不要养老金一退休，养老金没领两年，我身边真的有这样的人，就是没领两年，刚刚退休不久，没有领两年，人就没了，啊，或者说是又出了一些问题，就开始遭罪了，就不要这样，我们让他的领的时间再长一点，好不好？对不对？而且十年之后，很多的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些疑难杂症，十年之后，现在不是都说 AI 吗？都可以去攻克的。所以那个时候又是另外一番新的天地了，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我们必须要到达那个十年之后的那个时代，才能够领略完全不一样的时空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的生命的体验。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货源也快不多了，02151199900。
1: 千之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鳃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仙之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2: 用了仙之楼的产品，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3: 名副其实吧。
2: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3: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4: 包子油对阿姨
5: 搿能
4: 介有帮助，侬心里想觉得开心吗？
5: 开心个呀。那么呢？伊
6: 跟我
5: 讲，
6: 伊吃包子油，我呢吃包子粉。
5: 伊觉得本来呢，不要去考虑钞票，侬上去。
6: 本来搿包子粉呢，我是不肯吃的。那么呢，伊讲侬吃搿包子粉，侬吃了好啊。包子粉侪是我吃。
5: 包子粉。
6: 吃了啊，还有老多辰光。
7: 忙，真的忙。包括我想退休，伊都勿拨我退休。嗯。侬想想呢，屋里向侪得意了，我自家蛮辛苦。
4: 年纪大了呀。
7: 哎呀，66岁，
4: 66岁
7: 了，唯一的感觉，对我讲起，因为经常性应酬的，夜里向吃好个老酒，回去困觉了，两包一包泡好了快吃，喝下去之以后啊，真的相当好，因为我自个觉着，肝脏不好，人的精气神没有了，一个人的精气神没了，你况且讲你微早走，确实精神老好。
4: 精神老好，我困到现在不清。
7: 快要自己了，要喊我做到70岁了。
8: 我就搿能吃，我一吃就是3包，勿是一包，一吃出3包以后呢，我吃了摆辣搿搭，方便点个拿起来，每天早上头，阿拉就4个人，1人1包。
9: 配好，
8: 每人一包，早上头空腹。哎，平常辰光呢，一般情况下头呢，阿拉就吃早上头7人吃。
0: 我其实每次听到大家说到，哎呀，我很开心，我每天吃一个2包，然后我的身体状态蛮好的，我听到这样的话都觉得很开心，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是发自内心的，就当你的身体舒服，你觉得一切事情都是很美好的，而当你身体有不舒服的情况下面，其实很多原本美好的事情在你眼里可能都变得没有那么吸引你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到了一定的年龄哈，其实大家都希望自己的身体硬硬朗朗的，健健康康的，身边的家人也都是健健康康的，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现在上海的平均寿命是80多岁了，已经快奔着87啊，人均可预期寿命，这个叫人均可预期寿命。人均可预期寿命其实跟人均实际上的寿命是不一样的，它是两个概念。所以我们希望的是能够大家都活到人均可预期寿命。那而且还要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人均可预期寿命当中啊，就是每个人的生命质量是怎么样的。不是说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对吧？然后能不能就是也能够跟家人出去走走，能出去看一看，就算是这个走得慢一点也没有关系，至少是能够走的。这个其实都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我们的幸福感。你看这一株一株的这个灵芝哈，像不像如意？ 我们中国的如意节，那个如意啊，其实它的原型就是灵芝。然后我们当时去采访的时候，刚好碰上了这个灵芝正在喷粉，就是灵芝正在向外弹射它的种子。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灵芝的菇帽边沿就会有一圈像烟雾一样的东西弹射出来。我们当时就想说，哦，可能这就是我们以前在书籍当中看到的祥瑞之气吧，对吧？以前的古人他又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只会发现说，哎呀，这个灵芝的周边怎么会有一圈这个很特殊的这样的一层烟雾啊，此乃祥瑞之气，对吧？然后就是有了这个如意的这个造型。其实你不知道，其实这个时候灵芝正在向外弹射它的种子啊，这个种子特别细小，所以就像烟雾一样，就像烟雾弹一样哈，弹射出去的。我们待会儿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再放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确实是一个很神奇的这样的一个物种，它能够帮你把身体调养得非常好。如果你去吃那个灵芝，一片片的灵芝，你会发现它有一点点苦。一片一片的灵芝我也吃过，当时去采访的时候他们给到我吃，但是就很神奇，当你不去吃那个灵芝的时候，当你去吃它的这个破壁灵芝包子粉的时候，它就完全没有那个苦味。大家有没有去吃过那个灵芝啊，就是那个木化之前的那个灵芝，就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煎水喝，他们当时也给我们喝过，哎，我们就觉得这个味道是有点苦苦的啊。但是如果说是你去吃他们家的这个包子粉，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苦味和腥味，它是带着一股淡淡的菌菇的。就大家吃过香菇吗？你想象一下，你把香菇磨，把它晒干了以后磨成粉，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味道。然后你再想象一下，你吃那个含量很高的可可含量很高，比如说能到95的或者是90的那个巧克力，它有巧克力的那个味道和丝滑的感觉。这个就是今天的这款破壁灵芝包子粉带给我们的。好，我们的那个大组合快没有了，然后我今天的直播也快结束了，还有5分多钟，再陪伴大家5分多钟，我把所有的产品细节跟大家介绍一下。不要觉得这是东方购物经常出现的产品你就已经很了解它了，未必你真的了解。我再把所有的信息跟大家梳理一下。蓝帽子，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它的保健功能是增强免疫力。它增强免疫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让你的免疫器官更强健，第二个是让你的免疫细胞数量更多啊，双方面的，双管齐下。然后来看到下方就是有机认证，这个有机认证是四方有机认证，因为我们这个标是欧盟所有的成员国，它不是一个国家，它是所有的欧盟的认证，包括所有的成员国，所以我们叫四方有机认证，而不是四国有机认证。在它的旁边，它是唯一一个目前在东方购物带有贝塔葡聚糖和麦角甾醇数值的包子粉。换句话说，我们如果想在盒身上明确的看到我今天吃到的这一包当中有多少麦角甾醇，有多少贝塔葡聚糖，只有仙之楼有标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让你不花冤枉钱。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是升级版本，升级在哪里？原来是4000毫克，我们今天在这个作战力量上面，就是总三贴，灵芝总三贴，我们翻了3倍，作战力量翻了3倍，12500毫克。另外以前是没有贝塔葡聚糖和麦角甾醇的，现在增加了这两个，算下来今天的价格不是4.7-4.8，因为传统我们常规的直播我也在卖啊，不瞒大家说我也在卖，4.7一包，4.8一包，今天是4.3一包啊，4.3一包，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就非常合适入手。那现在有些朋友在问有没有礼盒礼袋，有的，我们都有礼盒礼袋的，而且是仙之楼的这个专有的这个礼袋。你要是说想要送人，接下来的中秋节送人或者自己吃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品牌它是顶呱呱的一个品牌，因为你看福建的这个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都是福建，这个都是来自于今天的这个福建仙之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所以他们家的科研实力是非常强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大组合还有最后的一套到两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02151199000。

其实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哈，就是比如说到了人生的后半程，人生的下半程，过了50，过了40这样的年纪啊，你会发现生活的重心会发生改变。以前呢，可能是围着家里的这个孩子转，围着家里的这个老人转。那现在呢，如果已经退休了，可能更多的关心的这个重心啊，要有一部分落到自己身上了。因为毕竟啊，我们是熬了好长的年头，才好不容易熬到退休，所以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我之前跟他们�聊了，对，很多退休金大概3000多、4000多、5000多，很多都在吃仙之楼的包子粉。我问他们，我说你们是怎么想到来吃这个包子粉的？你身体其实还挺好的，又没有重大问题。他们就回答我，对吧？阿拉要包生嘎啊，阿拉也在要包生嘎。我不会说上海话，我学他们说啊，其实是真的，就是我们要关注自己的生命的质量，对吧？我们不希望到了老了我们就要拖累子女，我们希望自己是健健康康的活到老的，对不对？所以这些保身家的观念是特别特别正确的，因为当你身体健康，你可以更好的来给家人带来更多的温暖，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恰恰就是给你增强免疫力的，对不对？当你用你的一部分的，比如说你的退休金来吃这个仙之楼的包子粉，然后你的身体质量更好了，身体的这个状态更好了，你可以领更多的这个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养老金，那不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吗？对吧？正向的循环吗？那不是更好吗？啊，我们的货源也快不多了啊，跟大家聊天今天就到这儿结束了啊。然后呢，大家买到的话，应该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就可以吃起来了。02151199000。

0: 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顺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咱们购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攀登。这个天气非常的潮湿闷热，所以家里呢会发现这个墙壁都开始出现了各种问题，泛碱了，起皮了，发霉了，所以往媒体躲了，对吧？那每年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想把家里的这个房间呢好好的刷新一下，来阔别大家差不多有大半年之久的立邦刷新是再一次带给大家，也就特别的应景应气，在今天的直播当中，而且是限量名额啊，先定先得，而且今天呢也是全新的方案，按平米来进行报价，同时呢给大家省力省钱的同时还更加的省心，所有用到的涂料都是通通未检出，更加环保更加可靠，而且涂料的颜色也是千变万化，可以供大家来进行选择。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也是立邦的王总，先跟大家问个好。王总，
1: 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0: 这也是好多好长时间没跟大家推荐，
1: 好久没来东方购物。
0: 我们今天其实来到了立邦的门店啊，
1: 对，
0: 也是这么多年啊，这个在演播室的这个现场搬到了外场。
1: 是
0: 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应很多顾客的要求，
1: 是
0: 想要看一看到底哪些涂料可以刷呀，哪些房间的这种颜色可以选择呀，
1: 对，没错，
0: 等等啊。
1: 对的，
0: 现在其实门店当中的这个订单还是非常多的，
1: 是因为我们从去年年底开始，上海已经有102家的小区店，很多顾客都像老师说的，他在立邦刷新，但是实际上他还是要到门店来看一看我们墙面能做成什么样子。因为铲墙很简单，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工艺标准工艺去做，但是真正的面漆或者像魔术漆这些需要有触感的，到店里面来看，
0: 对，
1: 它会更有
0: 涂料。跟我们一开始接触，立邦应该是在2017年的时候来东方购物，对吧？也转眼9年的时间了，
1: 对，
0: 那会儿的涂料还不太一样，
1: 对，
0: 那会儿大家说乳胶漆、底漆、面漆，但现在呢？你想像我们的魔术漆还分为像金属质感的，
1: 是
0: 小羊皮质感的，
1: 丝绒质感
0: 的，磨砂质感的，各种，对吧？
1: 对，
0: 但你说我今天就想把阳台的防水工作做一做，可不可以？
1: 可以，
0: 没问题。那么把家里这种咕咕噜噜像这种泛碱的、起皮的、发霉的这种店，
1: 没问题，
0: 帮你解决一下，就是应对即将到来黄明天。
1: 是的，
0: 今年处理好了，哎，说实话，每年这个黄明天
1: 就不需要再
0: 心里就得到定力了，
1: 对
0: 吧？
1: 好，
0: 那我们说到立邦刷新有很多特点，第一大特点叫不用你动手。
1: 是，
0: 哎，王总，什么叫不用你动手？
1: 不用你动手啊，就是像我们店里面现在来的客户，有很多老年客户也在讲这个问题，就是我家里面这些家具啊，或者是我这些情况我怎么处理？
0: 哎呦，这种情况你看啊，
1: 对，
0: 你再翻到前面几页给大家看一下。像这种情况，其实大家说，哎呦，好多年前这种墙纸、墙布闷在里面，
1: 对，
0: 闷在里面之后，潮气一反潮，马上就有那种霉斑霉点，
1: 对，
0: 总觉得家里有股怪味道。
1: 是的，
0: 怪味道哪里来的？一看一撕那个
1: 墙
0: 纸，哎，里面全发霉了。
1: 对的，没错。
0: 所以大家说，像这种问题啊，还真的叫比比皆是。
1: 是的，
0: 那这种问题怎么来处理呢？找不同的平台不一样，像马路游击队，
1: 对，
0: 那你敢找吗？啊，首先把你家里弄得一体四嘎，对吧？
1: 有
0: 报纸啊，扬尘满天啊，等等，
1: 包括他用的材料是不是环保，
0: 这个很重要，
1: 对，
0: 对吧？还有就是材料一个环保，刷完之后他就走掉了。
1: 是的，
0: 你万一第二年出现问题，你找谁？
1: 对，
0: 对吧？所以我们说立邦刷新给到大家第一点承诺叫不用你动手， 对吧？
1: 对，
0: 什么叫不用你动手？你看啊，这个是我们用到了专业的工具来进行墙体的检测。
1: 是，
0: 很多人大家说有一些靠河帮的、靠河道的， 对吧？潮气比较大，那我们用这种湿度计来检测仪，对，还能检测墙面的酸碱程度，
1: 是
0: 吧？可以看到它有酸碱的测试纸。这个为什么要检测呢？哪怕你今天定了定金，
1: 对，
0: 上门测量之后，师傅知道了，对吧？用他的专业仪器来检测，知道墙壁的种种问题，最后不签单，定金全退，但是咱们今天墙壁的那个症结
1: 是
0: 找到了，这个根子找到了，对吧？如果你继续交给立邦来做，我们一定让大家省心省力的。来，再往下看啊，就是说你看啊，家具的搬移保护，这样你动手吧。老两口说了，哎呀，我腿脚不便，对吧？我这个
1: 家具又重，
0: 搬不动，
1: 对，
0: 好，我们帮你搬。哎，小两口说，我天天上班的，朝九晚五的，我没空去搬，我们也帮你搬。好，我们既然是来到了他的门店，就给你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说不用大家动手的一个实景展现。
1: 对，
0: 地上的地膜，哎，这都是立邦刷新为大家专门的地面保护膜。
1: 是，没错，
0: 这个你踩在上面，这个脚感啊，哎，都是蛮厚实的。
1: 是的，
0: 哦，它不是那种薄溜溜的这么一层。
1: 对，
0: 所以下面铺的什么地板啊、瓷砖啊，全帮大家铺设好。
1: 对，
0: 甚至看一个细节啊，你看啊，它都是给大家贴好，
1: 边角全部都贴好，
0: 全贴好。
1: 对，
0: 这是横面的，然后那边边边角角全帮大家贴好，这个你轻易都不会去抠出来。
1: 是，
0: 所以你走过去，你看我这样走过去，第一个它不会绊着你，
1: 对，
0: 对吧？这都是一些贴心的一些细节，还有灰尘不容易钻进去。
1: 是，
0: 你全部完工之后，我还帮你全部的这个 扯掉，
1: 对，
0: 拿掉，对吧？
1: 不会，包括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如果有灰，我们也会清理干净。
0: 对，然后再来，你看像我们的这种桌子、椅子，很多人说我要一边居住一边刷新，麻不麻烦？还挺麻烦的，当然是对吧？哎，弄的是扬尘满天，然后呢，那些桌椅板凳啊，都会有一些啊涂料的粉尘。我帮你，哎，椅子帮你包好一个形状，对吧？桌子帮你包好一个形状，哪怕你今天在局部施工，我正常烧饭，
1: 对，
0: 正常吃饭，
1: 没问题。
0: 那死亡给，对吧？我们说橱柜、油烟机灶具，包括那种橱柜门板、锅具，我全帮这些啊，帮大家全部弄好。
1: 对，啊，不影响你是。整个施工过程中的生活，哎，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0: 就花短短几天的功夫时间啊，解决大家真的叫心头大患。
1: 对
0: 啊，哦，这种墙壁的问题，各种地面的问题。好，这是第一步。那既然是选择了立邦刷新，不用大家动手，那么在施工过程当中还有一点，大家会说，那我这个墙壁啊，以前用什么呢？用牛皮纸啊，你用什么工具也很重要。牛皮纸打磨啊。一边打磨你自个儿一边在吸，
1: 是
0: 因为灰尘很大。现在我们的工具也全新升级，你看啊，这叫进口打磨机。
1: 对，
0: 这个打磨啊，你看它有好多的孔洞，孔洞越大那吸附能力就越强。
1: 是，
0: 然后再来打磨，你看它非常的平整。
1: 对，
0: 非常平整，所以打磨的速度也更快
1: 啊，效率更高，
0: 效率也更高。
1: 对，
0: 对吧，也是缩短工期。
1: 对，缩短工期。
0: 哎，好，那么接下来大家会说了，我整个的第一步工序，对吧，不用你动手啊，轻松无忧换新家。那第二步该怎么做呢？来看看啊，这个就是它引以为傲的多重的涂刷体系。
1: 对，立邦全程涂装体系。
0: 哎，你可以看啊，从一开始的最顶上基层处理，
1: 是
0: 对吧？这个基层处理是打基底。
1: 对，没错。
0: 因为有的人说了，我墙皮有一些松啊，包括有一些这种铲到红砖之后会有一些问题啊，我帮你基层先铲掉。
1: 对，没错。
0: 然后铲掉之后是不是有点松动了呢？我帮你墙面进行第二层的加固。
1: 做加固，对。
0: 加固好了以后还没完哦，为啥阳台当中它老是渗水？
1: 是，
0: 对吧？包括厨房间，朝北的厨房间这些地方，对吧？朝北的那种有些人家是会做飘台的，
1: 是，
0: 对吧？它会有那种渗水情况。我还帮你做防水呢，防水哦，不但是卫生间防水重要，我们立面的墙壁的防水更为重要，
1: 是
0: 因为雨水的雨势打在你外墙，
1: 对，
0: 如果你内墙防水不做好，
1: 对，
0: 它会渗进来，
1: 是的，没错，
0: 渗进来你的涂料是不是会发霉，
1: 是
0: 泡到你的地板是不是也会变形，
1: 没错，
0: 所以你看啊，我们是防水处理，然后接下来包括像接缝抗裂、挂网抗裂、底层找平，对吧，底层找平之后我再进行面层收光，
1: 是
0: 哦，然后在最后用到了底漆，所以底漆、面漆等等，所以这个多层的涂装体系，你可以看啊，这跟我们早些年还不太一样，
1: 对，
0: 它的工艺也全新升级，
1: 是的，没错
0: 啊，所以
1: 材料也全新升级，
0: 所以这包括这家店在内，立邦每个月的订单量非常多。我刚才问了一下王总，王总说了很多顾客就是看中它全层涂装，
1: 是
0: 不是给你只是刷一层面漆的这种面子工
1: 程？对，随便做做，
0: 哎，但是大家会说，那你涂装体系越多，你用到的材料是不是更环保呢？来。环保安心无忧啊，我是一滴胶水都不用，
1: 没错，
0: 好吧，你看好了，我们这里的检测报告，来，新鲜出炉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按照国家标准是小于等于十就 OK 了，我们叫未检出，
1: 没错，
0: 为啥未检出啊，我没有放胶水啊，
1: 是啊，
0: 对吧，胶水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来，我们是未检出，然后游离甲醛小于等于五就合格，我是未检出，对吧，苯甲苯乙苯二甲苯总和我小于等于60，我也是未检出，对吧，等等等等，这些你看可溶性元素包括重金属通通都是未检出，
1: 对，没错，
0: 所以这个还真的是蛮放心的，
1: 对，
0: 对吧，有的人说了，我就可以就想给家里的，马上七月份放暑假了，
1: 是，小朋友家里刷一下，
0: 小朋友出去完了，那空出来的时间和房间呢，哎，我们就可以邀请立邦帮你先测量一下，
1: 是
0: 小朋友房间一边刷一边居住也不大嘎，为啥，我今天是环保 的，
1: 对
0: 吧，我今天是安心的，好不好，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在现场呢也是摆了这两个水泥墙的模型，
1: 是
0: 王总，这是什么意思，
1: 这个是我们立邦的一个负水压的一个材料，
0: 嗯，
1: 它可以演示的是你就像天潘老师说的，如果持续下雨，
0: 嗯，
1: 整个的这个水渍啊会浸透到你的墙体里，
0: 嗯，
1: 如果你不做防水，
0: 嗯，
1: 就会很明显的看到，
0: 这个是普通的，
1: 对，
0: 没有刷防水的，
1: 对，
0: 这个普通的水泥墙，
1: 是
0: 我这一层是刷了防水
1: 的，
0: 好吧，我跟他一样，我也倒进去这满满的一大罐，好，
1: 就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如果是渗漏点很大，它会像水柱一样，
0: 哎呦，
2: 但是有些地方你看像这些位置它其实是慢慢渗透进来的，
0: 你看这个其实已经有上一次做好之后的痕迹，
2: 而且挥发不了这个事情。
0: 对，
2: 我这边放了3天它这个水渍还是在。对，你看这个就是
0: 对人家说的这个怎么渗水了？哎，因为它什么？因为它不防水，
2: 对，
0: 或者说它防水的工作没做好。
2: 对，
0: 哎，这是你家的内墙啊。
2: 对，
0: 你想象一下，这是你家的内墙。
2: 对，
0: 然后外墙在打，有下雨，
2: 不停的下雨，
0: 对吧？哎，这内墙就开始渗水。好，你内墙肯定刷涂料的。
2: 对，
0: 涂料是不是会积水？
2: 起皮，对，然后发霉。
0: 起皮发霉，然后涂料也是弄的一体死的。
2: 对，
0: 然后到你的地板也都是起皮开裂。但是你看我们这边哦，来立邦的覆水压技术，因为它刷了一层什么呢，叫金瓷膜。
2: 对，
0: 这个金瓷膜就相当于开句玩笑的话，好像给这个墙壁啊穿了一身盔甲一样。你看，
2: 对，
0: 这个墙壁它360度它通通没有渗水。我可是灌了水的，看到没有，我可是灌了水的。所以外面再风吹雨打，哎，你想这台风天气啊，
2: 是的，
0: 对吧，6、7、8、9这几个月份的台风天，对对对，裹着大暴雨的天气，昨天下午那一阵雨
2: 很大，
0: 蛮大的，
2: 很大。
0: 大家对吧？每次立邦直播好像，对吧？都是在雨水前后。为啥？6、7月份就是黄梅天，对吧？你出了梅之后，这种台风天、大热天气，所以像这种防水工作，我们同样帮大家做好。
2: 是，没错。
0: 所以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这套产品呢，是特别阔别大家有半年多的时间，
2: 半年多，
0: 对吧？全新升级，
2: 对。
0: 然后今天呢，只要付个定金之后，即可享受3大优势。第一点叫不用你动手，
2: 对
0: 啊，刚才已经说了啊，全程不管是什么样年纪的朋友，没时间的啊，腿脚不便的，我帮你这些家具全搬移保护，甚至全部刷完之后的归位，
2: 对，
0: 拆封包装全都弄好，
2: 对。
0: 然后同时啊，全程无胶水，这点非常重要
2: 啊，
0: 一定要选择大品牌，
2: 是，
0: 以及东方购物的大平台，
2: 对，
0: 好，这样您在刷新的时候才真正的后顾无忧。还有第三点，这个也是我们今年全新的一个上线产品，叫
2: 平米报价。
0: 哎，很多人说了，什么叫平米报价呢？
2: 平米报价其实一个是为了方便消费者去了解你家里的整体的预算，另外一个呢是也是让消费者能全部清晰的知道我家里这个每平米或者是每个工艺是多少钱，做了这样子一个平米报价的一个升级。这个其实从我们大概今年3月份推出之后，很多顾客，很多老的消费者，他非常喜欢这样子一个平米报价的一个模式，
0: 因为透明，
2: 对，
0: 清晰，
2: 对，
0: 自己都能算，
2: 对，
0: 对，
2: 包括因为立邦一直采用的是完工之后付款，其实在之前如果是需要上门的时候，平米报价，他就心里面很清楚这样子一个流程。
0: 是的，是的。所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刚才说了儿童房，对吧？一会儿我们再举一个阳台或者其他区域的一个价，反正都是按平米报价。
2: 对，
0: 来，我们看看儿童房，30平米。30平米
2: 涂刷面积，
0: 涂刷面积，其实这个建筑面积应该在10几个平方左右，
2: 差不多，
0: 不小了，
2: 对，
0: 蛮大的一个房间，解决小孩子从小到大的涂鸦，对吧？大了以后他那个涂鸦的痕迹还在上面，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对吧？帮你解决掉，陈旧暗淡，抗菌护敏，对吧？
2: 这个是儿童期的一个特有的功能。
0: 那涂料我也可以，我是包在里面的，
2: 对，
0: 都全都包在里面。
2: 人工材料、辅材全部在这个价格里面。
0: 3880，你自己都可以算一算单平米的价格是多少钱？
2: 没错，
0: 对吧？这个包材料的、包人工的，
2: 哇，
0: 这个太厉害了。所以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大家说，那我今天想全屋都刷，你先把定金拍下来。
2: 对，
0: 把定金拍下之后，你到底有什么样的需求？你想把天花板上面的一些什么水剩下的痕迹呀、啊？
2: 对，
0: 或者我就批一个墙啊，
2: 是，
0: 或者刷新一面，或者我今天再增加一面艺术漆，
2: 对，魔术漆
0: 都可以的。
2: 是，
0: 好吧，但是今天一定要把名额先拍下来。
2: 嗯，
0: 这个定金不高的，你到门店需要全额付款的。
2: 对，
0: 对吧？
2: 对，没错。
0: 你到门，刚才我们还接待了一位客户呢，
2: 是，
0: 老两口，
2: 对，
0: 吃中饭刚进来。说全额付款了，然后赶紧到他们家去。我说为啥要去刷？他说：“哎呀，这个受不了这种黄梅天气，潮湿，墙壁塌里糊涂，好吧。”所以今天只要把定金付好之后，来看好，定金付掉，定制方案同时是免费检测，
2: 是
0: 什么意思？哪怕你最后检测下来出具的报价合同你不满意，定金全退的，
2: 对。
0: 但是你知道你的房子的问题在哪里，
2: 是，
0: 好吧？然后再来明细报价。
2: 闭口合同，
0: 王总，什么叫闭口合同？
2: 闭口合同对于立邦来说，它也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强项，因为对消费者来说，上门之后他不希望再额外增加合同外的这个价格。
0: 嗯，
2: 那我们的这闭口合同相对来说就是解决了这个额外增加费用的这个问题。
0: 是，然后再来，闭口合同签好，所有在施工过程当中产生的那些涂料、人工都算立邦的，
2: 对，
0: 跟业主没有任何关系。然后再来。遮蔽保护专业施工完了以后你再收取余款，
2: 对，
0: 验收完成你满意了你再付余款，
2: 中间一分钱都不需要。
0: 你付了定金到你刷新完这段时间，你中间一分钱都不用再付了，
2: 是没错，
0: 好吧。有很多顾客也是看中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强大的优势，
2: 对，
0: 清洁归位安心质保
2: 是。
0: 然后今天还有赠品哦，
2: 是
0: 两大赠品。第一大赠品呢是咱们今天还有一个见面好礼，
2: 对，
0: 因为蛮新的，所以样品还没拿到节目现场，
2: 是，
0: 但是也应对我们的一些舒适生活六罐小苏打，
2: 对
0: 啊，今天是送给大家，还有完工之后再送大家东方购物的200块钱礼品卡，
2: 哎，
0: 这个蛮好的呀，200块钱礼品卡，东方购物也能买不少东西，
2: 是没错，
0: 你哎，你就刷一个儿童房，我还帮你再便宜200块钱，
2: 是，而且只有东方购物有这个礼品卡，
0: 我刷个阳台可能报价更少，
2: 对，
0: 对吧？报价更低，我还能得到200块钱，
2: 对，您到立邦的所有门店，它可能是按照平米报价给你计算，
0: 嗯，
2: 最后它其实是可能没有什么优惠，但是东方购物在东方购物订就有这个200块钱的礼品卡，
0: 而且东方购物可以插队，现在其实门店订单非常爆满，好吧，大家排队的客户，因为附近辐射了好多业主的小区，
2: 是没错，
0: 好多小区的业主，所以他们其实报名非常多，你可以插队线上赶紧下订单，好不好？咱们马上黄梅天来了，不想忍受前几年十几年留下的墙壁的各种问题，找专业的队伍，找正规的平台，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3: 大家好，我是梦想改造家的节目主持人诗妍。跟立邦的合作呢是非常愉快的，合作了已经好几年的时间了，慢慢的从理性开始上升到感性的认识。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一直都要到工地上去出差嘛，我记得包括去四川，去河南的平顶山，我都在现场看到了立邦的工作人员，总是做到特别到位，有任何的要求他们都会第一时间满足。因为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人类因为梦想而伟大。我觉得梦想有大有小，小到可能哎，我只是希望家里边有一个抽水马桶，或者我把一面墙换成蓝色，大到可能我想拯救整个星球。立邦帮助的就是在我们有限的空间当中最大的完成你的梦想，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在帮你实现梦想。由于这样的影响力，我周围也有一些朋友都在使用立邦漆，包括他们现在因为有一个新的理念，立邦刷新服务不用你动手。听到我的朋友反馈说，哇，真的哎，我们不需要自己任何的参与，他们对家具对于什么都非常的呵护，你只要交给他们就全完成了。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如果将来有可能，我当然也会使用立邦服务，而且有一个期待，立邦一定要继续优秀下去。

0: 对于大家来说，其实像我们立邦刷新服务也是做了好多好多年了。
1: 是，没错。
0: 啊，17年进来已经快十年了。
1: 对，包括立邦是从15年就开始。嗯。11年就开始了。
0: 对。
1: 15年了已经。
0: 是。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你去看一看多安购的网站上面对于立邦刷新的服务评价，真的是满意率非常之高。所以也是真的解决大家的问题。有的人说了，哎呦，这个房子现在装修一套也不便宜，
1: 对，没错，
0: 对吧？但是，哎，我把站一下，
1: 是的，
0: 哎，这个可比你装修的费用要少很多，
1: 少很多很多。
0: 装修弄死几倍几次倍，
1: 没错，
0: 对吧？但是我今天刷新，对吧？当然，你根据个人的需求，我今天就想把这些问题处理掉，这些问题其实是蛮有

0: 贞洁的，也很有代表性。
1: 对，
0: 但是哎，价格又不贵的了。
1: 是的，
0: 对吧？好，比如说这是一个靠窗，嗯，窗啊，
1: 窗户下面，
0: 哎，这种渗水，哎，我们用刚才那个覆水压进
1: 可以做，完全可以做，
0: 防水也可以做，
1: 对，
0: 防水做好，顶上啊，
1: 掉皮，这个我们有一个案例，就是客户家吃饭吃着吃着，
0: 哎，对，
1: 掉皮就掉下来，
0: 还掉在火锅里了，
1: 对，没错，
0: 哎呀，这一大块墙皮脱落了，对吧？然后还有包括你可以看啊，像这种也是，我们家以前也是，我们家因为以前住的是一楼，
1: 啊，
0: 一楼潮啊，
1: 对。
0: 容易泛碱啊，
1: 是
0: 这墙皮，哪怕你当时的这种刷新啊涂料再好，没有用的。
1: 对
0: 啊，
1: 它是基层出来的问题。
0: 底子，你看飘台也是啊，
1: 发霉，
0: 对吧？因为飘台的这种地方，它是直接跟外界接触的。
1: 是的，
0: 雨水，雨水如果不大面积进来，但是它会渗进来。
1: 对，
0: 它不一定会飘进来，它可能会渗进来。渗进来之后，看像这种情况，对，
1: 哎呦，
0: 发霉，味道对身体都是有伤害的。
1: 是的，没错，
0: 对吧？然后再来这种墙纸、
1: 墙纸、墙布、
0: 发霉，搿是真的是。
1: 上海实际你自己墙纸是很流行的，
0: 老流，哎，蛮流行的。
1: 但是我们上门之后会发现很多案例全部都是墙纸、墙布。
0: 还有这种啊，其实是我们说家电或者是家具，它背靠在
1: 背后面，甚至有
0: 闷在里面，
1: 对，甚至有可能它后面是一个卫生间。
0: 哪天你把它挪开之后，它整面墙，我那次就是把我们家那个柜子，那个食品柜整个挪开了一看，哎呦，后面真的一塌里糊涂。
1: 对。
0: 真的是很大面积的这种污点，所以像这种情况，对吧？我们都可以交给立邦来做。
1: 是，
0: 还是那句话，你交给什么样的队伍，您家就得到什么样的品质。
1: 是，
0: 马六这队您敢找吗？用的工艺好不好？用的材料环不环保？万一有问题，有没有服务？
1: 你找谁去？
0: 售后？
1: 对，你找谁去？
0: 对吧？然后报价透明吗？
1: 对，
0: 啊，你钱花了，你到时要加多少钱，自己都不知道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立邦，你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它真的是，它不管是屋内的。啊，防水刷新还是屋
1: 面的
0: 防水刷新，
1: 对
0: 对吧？包括全屋的
1: 打胶的布，对，就是包括你的墙面跟你的踢脚线
0: 啊，
1: 有些地方它可能斑驳了或者是脱落了，我们也可以做这个打胶服务。
0: 还有外墙的刷新，外墙的防水做吧，
1: 做没问题。
0: 我告诉你，
1: 别墅的刷新，
0: 因为现在有些小区啊，说实话，这个外墙的渗水情况，我们小区就是。
1: 嗯、
0: 但是你要小区要做外墙的这种防水呢，要动用维修基金，
1: 对
0: 对吧？这要差不多整个至少一栋楼的人要同意吧，这个动用起来还蛮麻烦。你过这个节点。就把不弄
1: 对、啊、
0: 但是我今天自己也可以选择防水服务，
1: 包括我们有一些自建房的可以选择、
0: 哎、那是啊，那包括像墙面刷新、美缝收边，
1: 对，
0: 卫生间里、厨房间里那些贴的瓷砖，
1: 对、
0: 哎、你白水泥难看容易发霉啊，关键
1: 是没错，
0: 但是我今天哎
1: 可以做，
0: 都可以，所以我们专业检测完了以后，你说有问题，我接着往下做，交给立邦，你说我今天不想做了，来，这个定金付了全退，但是你房子知道为啥老是在这个地方泛碱，
1: 问题发现了，
0: 哎，这个问题很重要。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立邦，真的是到了我们今天的外场直播，也是这么多年啊，我也是第一次来，
1: 是
0: 哦，这个外场直播确实看到的所见所得跟你在演播室里看我们直播是不一样的，更有那种直接的代入感，
1: 是
0: 啊，比如说这是你家的客厅，对吧？我们家阳台要刷，或者我们家房间要刷，哎，我不刷的面积当中、区域当中，我帮你铺好啊，
1: 铺好的，
0: 全部都帮你铺好，
1: 对，
0: 甚至家具啊，吃饭台面、座椅啊、灯，
1: 对吧？
0: 沙发，
1: 对吧？橱柜，
0: 而且这种它是，比如说很重的沙发，它需要搬椅，
1: 对。
0: 这是谁来搬？
1: 这是我们的工人来搬，
0: 立邦来搬，
1: 对，
0: 对吧？老两口说：“哎呦，我搬不动。”甚至我们说有一位业主家里面是真的是有红木家具，
1: 是也照样搬，
0: 很沉的。
1: 包括我们的钢琴啊，这些沉重的物品全部都是
0: 啊，都可以搬。
1: 对
0: 啊，钢琴真的很重啊。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包括像我们的厨房间。啊，厨房间基本是不用刷新的，
1: 是，
0: 但是它有可能会做防水，
1: 对，
0: 然后也帮你在橱柜啊等等这些东西啊，你不要小看啊，都是立邦的这种贴心服务，
1: 是，
0: 然后帮你弄好了以后，再开始来进行工艺的改造。我们说立邦刷新，你听听名字叫刷新，但其实在刷新之前，我是帮你先诊断，
1: 对，
0: 墙壁有任何问题交给立邦，比如说它发霉了，
1: 是，
0: 起皮了，
1: 是，
0: 松动了，开裂了。我帮你基层处理，
1: 是
0: 这一点其实蛮重要的。
1: 对，现在很多马路区队都不帮你做这个，
0: 而且这一步其实是很多的装修公司他都未必做得很专业，
1: 是
0: 他要这属于隐蔽工程了，
1: 是，
0: 所以这个隐蔽工程他也甚至会找立邦这样的专门处理墙面问题的厂家来帮他们做，你明白吗？所以像这种基层处理墙面加固，还有做防水，
1: 是
0: 对吧？开裂面层等等等等，所以做了这么多，最后才刷涂

0: 料，那么大家说涂料环不环保？主材当然是环保的了，对吧？你就大家会说立邦的主打就是一个优势，环保性。
1: 是，
0: 那么它里面所用到的，比如说腻子粉，
1: 对，
0: 腻子膏，
1: 对，
0: 嵌缝膏，
1: 防水
0: 耐水腻子等等，这些辅料环不环保？因为毕竟大家说辅料你用在里面，我不知道，对吧？我只能闻得出它的味道。你看好了啊，我今天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国家标准小于等于10，我今天是未检出，对吧？然后再来。游离甲醛小于等于5，我今天是未检出。苯甲苯乙苯二甲苯总和小于等于60，我是未检出。通通都叫未检出。
1: 未检出，
0: 为啥是未检出啊？我一滴胶水
1: 都没有放。对，
0: 哎，胶水这个玩意儿真的是，
1: 是，
0: 对吧？有毒有害。好，除此之外啊，我们说今天还有一项特别好的，我们是按照
1: 评理
0: 来进行报价，这一点叫透明清晰。大家心里也有数，
1: 是没错，
0: 对吧？这个也是今年第一次，
1: 是今年3月份刚刚上线评理报价，
0: 是
1: 也受到了很多消费者在线下的一个欢迎。
0: 对，然后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刚才举的是一个儿童房例子，我再给大家举一个客餐厅的一个例子。我们同样也是按照评理来报价的，公益类型、产强型，然后客餐厅面积刚才看了，面积更大，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需要处理的地方更多。
1: 对
0: 啊，我先处理好，
1: 问题也多，
0: 墙皮的起皮、局部发霉处理好，最后再给你换新色彩。
1: 是，没错。
0: 好，哎，这个价格6000多块钱，
1: 是
0: 你解决了家里面的种种的积年难改的那些墙壁问题。
1: 是的，
0: 你刚刚下就老坑，
1: 对
0: 吧？
1: 对对，
0: 这种问题
1: 老毛病，
0: 老毛病全帮你解决了。你明年的黄梅天、后年的黄梅天都不要紧了，
1: 是的，
0: 都很放心。而且颜色换掉了以后，我觉得家就呈现出它那种温馨的感觉。
1: 是，
0: 不是说我今天看电视，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对面一看墙壁裂裂到缝，
1: 裂开，对，
0: 哎呀，这个心情也不好啦。我们家以前就是
1: 啊，
0: 所以后来也会找到立邦刷新。
1: 是，
0: 那么我们说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一项服务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防水工作在即将到来的黄梅天，其实是更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1: 对。
0: 对吧？因为黄梅天的雨水多，
1: 是
0: 出了黄梅呢，高温天和
1: 台风天
0: 也更多。
1: 对，
0: 你看两个模型，一个是没有刷防水的，
1: 对，
0: 这是外墙，这是内墙，
1: 对，
0: 这是你家的内墙。好，外面的风吹雨打之后，内墙是不是开始
1: 渗漏啊？然后整个的水汽都会进来，而且排不掉在墙体内部。
0: 好，那我们今天你看这个外墙。哎，我叫滴水不漏、啊，
1: 滴水不漏，
0: 哎，真的叫滴水不漏啊，真的是，你看我转一圈，你外面的水，那个风雨再大好了，
1: 是
0: 没问题的，
1: 是，
0: 所以这个让大家心里踏实和放心了，
1: 是
0: 啊，我们今天这个也是按照平米报价，
1: 平米报价，
0: 哎，你阳台面积能大到哪儿去？
1: 对，
0: 不大的呀，
1: 是
0: 的，对吧？而且我这个平米报价的单价，我是包了材料和人工的，
1: 是全部包在里面。
0: 哎，材料和人工这两项，我告诉你，真的是价格不菲的，
1: 是，
0: 但是今天的性价比优势蛮高的，
1: 是，
0: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那句话，先锁定好名额。今天其实付了定金的朋友，你就可以避开线下的人流，
1: 对，不用
0: 插个队，
1: 对，
0: 后来，
1: 对，
0: 啊，甚至我今天想到这家店来看一看，
1: 也都没问题，
0: 对吧？
1: 对，
0: 也是我们这个一敏和路，
1: 一敏和路的店，对，
0: 一敏和路店，对吧？
1: 对，
0: 所以今天锁定好名额之后，到门店来看，满意了，咱们上门测量，出具方案和报价，
1: 是
0: 签单付款，不满意定金退吧？
1: 退，完全退，
0: 对吧？但是今天还能得到一份见面好礼，
1: 是
0: 6罐小苏打带给大家，
1: 对，
0: 完工之后再给你200块钱东方购的礼品卡，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99900。
2: 哎，我是东方购物主持人雪琪。
3: 哦，东方购物是你们的粉丝，我10年前就开始买的，买到现在。
2: 哦，
3: 你看我身上穿的裙子也是东方购物买的。
2: 家里阿姨是我们的忠实粉丝。
3: 对对对，特别是我在东方购物买的东西
2: 啊。什么？
3: 对，哎，
2: 这全部都是吗？
3: 全部是的。哎，
2: 天哪！这个
3: 电风扇，
2: 淋浴风啊，
3: 这个是
2: 吊灯，
3: 这个是淋浴器，还有好多东西没拿。
2: 那阿姨这边就您选择立邦漆也是在东方购物上？
3: 对对对对，我在东方，我早就想刷墙，但是呢，我不知道找哪家好，懂吗？因为我的家就都是红木的，我搬不动，懂吗？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东方购物说不要我动手，完了我就开始就。定了。
2: 您家里是有一些什么问题呢？
3: 墙上嘛有霉，看到吗？
2: 是不是因为您家是一楼的？
3: 一楼光线不大好，霉，懂吗？还有一个呢，我家小宝宝小时候调皮，拿针抠的。
2: 哦，真的啊。
3: 还有一个乱写字，乱画画，乱贴。
2: 这些都是红木家具啊，
3: 都是红，全是红木。
2: 那咱自己可搬不动。
3: 空调对吧？
2: 真的
3: 是。插座对吧？你看吧，哎，窗子都封好，对不对？啊、你看，哎。你看这个踢脚线全封好
2: 哦，就等于说他刚进来就会把这些家具和门窗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3: 严严实实的，
2: 就是你们包裹好了以后才会进行施工，
3: 对对对，
2: 就每个地方都要包裹
4: 好，全部包严实了才可以施工的。
3: 他不让我动手，阿姨你不要弄，年纪大你做的，我们就不用你到手，到时候满满意意的给你装修好，保洁给我们，最后叫保洁工给我们全部装好，钱也不收、
2: 哦、
3: 到最后全部装修好了，保洁好了，你满意了你付钱，
2: 就是等于说你全程都不用您动手，
3: 对对对 对
2: 不会，当中不会付钱，
3: 不付不付，到现在一分钱也没付，
2: 特别省心放心、
3: 对对放心，他们都汗滴得不得了，我不好意思、我就烧点水给他们喝吧、他们不要，自己 买水带过来，
2: 就是等于说不喝
3: 人家的
2: 水，
3: 对，我西瓜开下来呢，他不吃，不吃我没办法，我又拿食品袋包起来放在里面，葡萄我是给我们三个小孩吃的，对吧，
2: 哦，也不吃您家的西瓜，
3: 不吃，
2: 就是喝自己的水，
3: 哎，不喝自己的西瓜也不吃，真的，
2: 这应该是公司要求的，非常的严格，
3: 对对对，要求，他说的公司要求，
2: 嗯，
3: 说句老实话，我多眼泪都要掉下来。

0: 你看看这些墙壁啊，大家说，哎呦，我们家的墙壁比这个严重的多，
1: 是，
0: 对吧？因为你想，其实像这种，嗯，现在小区都对吧，很不错，但是家里面的这种啊，装修也很好，
1: 是，
0: 但是唯独像阳台这种地方，对吧？大家会说，哎呦，阳台的这种一个，我都天热不太愿意去阳台，为什么天阳台潮湿？
1: 潮湿，
0: 然后阳台的这种潮湿闷热呢，会导致它墙皮的不断的。这种剥落
2: 问题
0: 对你不要小看这种问题，其实这种问题真的还蛮影响自己的心情和居住的感受的。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给大家提供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你无论是想刷新对吧，想换新色彩找礼包啊，你比如说你现在想刷一个艺术漆，
1: 对，
0: 魔术漆等等对吧，给孩子一个更好的，那你想给老人家房间刷一个对吧，把这个墙壁问题解决一下也可以啊，
1: 也可以，没有问题
0: 啊。然后还有比如说阳台，
1: 对，嗯，包括我们现在其实像前面看到的打胶也可以做，有些地方可能卫生间的这个地胶都会发霉，嗯嗯，
0: 对，我们到这个他的门店来，我大家看什么啊，第一个我觉得看他的整个的服务，我刚刚注意到一个细节，你看好像这种插座我都帮你全新包好的，
1: 对，
0: 哎，人家说为啥要把这个插座包起来？
1: 因为避免在施工过程中这个灰尘，包括这个涂料滴染在这个开关上面，
0: 影响二次使用，
1: 是，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它整个的这种涂料，这个，哎，现在这漆真的好，
1: 是
0: 做的很有质感啊，
1: 质感魔术漆，
0: 是，就是很有那种肤感，
1: 是，包括你像我们有很多云锦绒啊，小羊皮啊，
0: 这个就说到了什么，它除了乳胶漆之外，这就比如说像魔术漆，
1: 对，
0: 艺术漆，
1: 对，
0: 这种质感，哎，小羊皮的质感
1: 是，
0: 哎，你摸上去感觉真的是很有那种温温润润的那种感觉，
1: 肤感，
0: 对吧？
1: 这些都是现在的
0: 网红云锦绒，
1: 对，
0: 哦，它还有这种有点像木质的感觉，
1: 对，
0: 木质感觉，
1: 对，
0: 哦，这都能刷，哎，这个很好啊，
1: 对，
0: 这个我觉得这种亮晶晶的，然后还有
1: 这个是我们一些老客户
0: 啊，
1: 年客户选的会比较多，
0: 都可以选，
1: 对，
0: 所以我不一定全屋都要刷这个，
1: 是，
0: 你可以就是一面墙
1: 背景墙
0: 当中的一条，
1: 对，
0: 对吧？可以的呀，就是这都能满足大家的需求，
1: 是没错。
0: 但是更多的朋友会关心到你的工艺会什么样子的，来，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工艺。我们这个工艺其实是做的非常的专业，就是你无论是在要刷新也好，要做各种的色彩也好，
1: 是，
0: 我没有一个好的底子，哎，你再怎么样都没有用的，
1: 对，没错，
0: 对吧？所以我基层帮你处理铲到红砖的，
1: 是，
0: 然后再进行墙面的一个加固的，
1: 是，
0: 然后防水帮你做好了，
1: 是，
0: 底层找平帮你做好了，哎，你会发现我基本上每一道工序没有什么需要你操心的，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很多的顾客他会做好了以后把这个立邦的服务推荐给他身边，
1: 对，很多的
0: 需要的
1: 亲戚朋友都会来选择我们立邦刷新，
0: 对，所以你看啊，包括我们的服务当中还有包括像这个他还刷了一面，
1: 这个是原始的墙面，
0: 原始墙面，
1: 对，原始墙面我们会把家具放在中间，啊，就是模拟整个的一个铲墙的一个过程
0: 啊，
1: 对，然后这个呢是原先可能碰到的大部分的局部的问题，
0: 对，哎，
1: 那你会看到就是
0: 你就看这两张画面，你就看一个是啊，可以说是破败不堪，
1: 是，
0: 对吧？各种坑坑洼洼，但是同样居住的空间啊，哦，我就请到立邦用短短几天的时间，
1: 哎，
0: 给你还原出一个啊，就好像重新装修过一样，
1: 是，没错，
0: 墙面的问题解决了，我同样摆在这个房间当中的这些家具，我全帮大家解决了，
1: 是的，
0: 好不好？这其实就是什么，你像这种东西它不是说是一天完成的，
1: 对，
0: 一年造就的，几年，十几年，
1: 装修了十几年都会有这个问题，
0: 经年累月开裂空鼓，
1: 是的，
0: 破损起皮，各种问题，
1: 是的，
0: 好，这是一个室内空间，还有一个我觉得更为关键的是像阳台，对吧？
1: 对，
0: 所谓的一个半开放式的室外空间，
1: 是，
0: 所以它这个呢是因为它直接接触到外墙，所以它会有风雨时间，
1: 对，
0: 这是外墙，好，这是你的内墙，我今天刷了立邦的防水之后，
1: 护水压防水，
0: 来，哎，就像给我们的墙壁穿了一身盔甲一样，金钟罩一样，你看
1: 是
0: 四面都不漏水，但不是所有的这种啊，这个墙面都会是这样安好无忧的。
1: 是，
0: 你看看这个
1: 传统的工艺上，如果不做防水，哎，或者是没有负水压防水的情况下，嗯，除了你会看到大滴的水滴往下滴之外，还会有水汽朝里面渗入。
0: 嗯，
1: 这个其实就是你家里发霉啊、开裂啊这些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因。
0: 对，
1: 包括卫生间背水面，其实也可以做负水压。
0: 嗯，
1: 卫生间里面的潮气很严重，如果是你装修了十年，你整个的防水其实功能性，卫生间的功能性降低了之后，
0: 嗯，
1: 就会碰到这个问题。那潘老师说的，你的衣柜一拿走，
0: 嗯，
1: 可能后面就是一块发霉的空间。
0: 嗯， 所以你今天不管是做什么样的区域，先锁定好名额，锁定好名额之后，装好之后的感觉，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装好之后的这个感觉，同样的空间，哎，你选择的品牌方不一样，你在什么样的渠道选择这个品牌方也很有讲究。
1: 是，
0: 东方购今天就是锁定好名额之后，对吧？一圈那个定金交付好之后，对吧？然后今天就可以上门来进行测量了。你觉得满意了，我们签单付款开户。哎，你刷完之后，这感觉同这应该是一个客厅，
1: 对吧？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原先是个小的卧室，
0: 小的卧室
1: 这边是一个东三墙的一个墙啊，
0: 这还有护栏，
1: 对
0: 吧？
1: 对，整体的一个墙面问题帮你解决好之后，重新换一个颜色。
0: 哎呦，这种墙壁啊，开裂的、发霉的、起皮的，你住在里面这个味道都闻得很多。
1: 是，
0: 但我今天刷完之后，它不光刷，
1: 是
0: 它在刷之前，它不是说只刷墙壁，
1: 是。
0: 墙壁里面的问题解决吧，
1: 全部解决，
0: 帮你解决机体，
1: 对，
0: 墙面加固等等，
1: 对，
0: 好，弄完之后，甚至你看它还有什么，它还有木漆漆，
1: 是，
0: 你看跟它
1: 换新一下，
0: 它原先的色彩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原先是那种老旧的红，
1: 是的，
0: 红木色，你看像这种比较洋气的颜色，
1: 是，
0: 对吧？木漆漆、铁漆漆、铁艺栏杆
1: 都可以做、
0: 哎，家里面比如说是那种跃层的或者复式的房子，
1: 对，
0: 或者是别墅，
1: 对，
0: 你有楼梯，铁漆漆也能帮你刷，
1: 是，
0: 甚至我家里可能还有一个小的花园，
1: 对，
0: 那门口的那个围栏
1: 也可以
0: 也帮你刷，
1: 对，
0: 木漆漆、铁漆漆等等这些通通交给力邦，好吧？好，接下来再看看啊、哦。像这个书房
1: 对,
0: 对吧，
1: 工作室
0: 这个它其实是一个暗室，
1: 是
0: 它没有窗，
1: 是
0: 所以它容易潮湿，
1: 对，有这些角落的部分
0: 有可能是楼上人家的排水管，
1: 对，
0: 这种渗水的情况，它不一定渗，但潮气就足以导致这种情况发生
1: 到墙面里面去，
0: 对吧？你一边看书，哎，你闻到的这个味道都是发霉的米，
1: 是，
0: 好吧？但是这个你看，
1: 对，
0: 要春意盎然的，
1: 整个颜色能让你静下心。
0: 关键它根本问题解决了呀，对吧？孩子如果在这里读书写字，对吧？我觉得也很好啊。
1: 是的
0: 啊、哦，好，接下来再来看看啊，你像这个
1: 儿童房，
0: 哎，小时候的涂涂画画，长大以后空间是一样的，
1: 对，
0: 但自己心里有点不好意思。来，我帮你全部都
1: 颜色换一换，包括马上暑假了，小朋友可能要出去玩了，
0: 出去玩，
1: 重新刷一个儿童房，
0: 真的是，哎，所以空出这段时间就交给立邦。对吧？
1: 对，
0: 立邦刷新服务不用你动手，轻松无忧换新
1: 家，
0: 所有的家具办理保护，甚至刷好之后的归位交给立邦，
1: 是，
0: 所有用到的材料的环保性，您放心可靠，全通通是未检出，
1: 是，
0: 反复给大家看，这就是大平台和大品牌强强联合的一个优势，
1: 是，
0: 给你用到的所有这个所有看到的材料的检测报告不是主材，主材没有任何问题，
1: 是
0: 你最担心的是辅料，
1: 是辅材，
0: 对吧？
1: 看不见的地方，
0: 比如说腻子膏、耐水腻子、嵌缝膏之类的，我通通叫未检出。为啥？因为我连辅料都一滴胶水都不用。
1: 是，
0: 好，刚才借着儿童房给大家看一下，30平米的涂刷面积，这些问题通通解决。你不要小看，它每解决一个问题，其实大家心里就踏实一些。
1: 是，
0: 但是立邦的工人师傅要花材料、花人工的。
1: 是，
0: 但总共呢，3000，60%。
1: 对对。
0: 对吧？而且今年我们这档直播，就这档直播是按照平米来报价的。
1: 对，没错。
0: 这个好处是什么？
1: 这个好处是让顾客能更清晰地知道自己要花多少钱，
0: 1平米多少钱。
1: 对，没错。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是防止这个我们说材料的浪费或者是人工的浪费。
0: 啊、明白。两边都得益。
1: 对，
0: 好吧。好，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订购流程啊，订购流程今天也是非常的简单，但是前提一定是要把定金拍下来，
1: 是
0: 拍完定金之后，你上门检测这一步，我们依然是保有大家是免费的，
1: 是
0: 我们带了所有的工具，
1: 是
0: 带人工带工具的啊，我不是说光眼睛看一看就毛咕咕的，不是的，
1: 对，
0: 我都是带工具，
1: 专业工具，
0: 帮你解决了，帮你出这个提出了这个墙面的问题之后，
1: 是
0: 你自己来决定要不要继续交给立邦来做，
1: 是没错，
0: 你说我不交给立邦来做，定金全退，
1: 是
0: 6罐小苏打见面好礼照样带回去，
1: 照样送带回去，
0: 好吧，你要交给立邦来做，签合同，明细报价是闭口合同，
1: 对，
0: 啥意思，王总？
1: 就闭口合同，如果是再有增项、除非是您自己选择，
0: 自己主动要求，
1: 主动要求，那我们这个就是一口价了。
0: 哎，好，再来遮蔽保护，专业刷新，验收完成再收取余款。你付了定金，到你施工完成，这中间有几天时间，弄
1: 不需要付钱，对，
0: 最后再收钱，
1: 对，
0: 好吧？清洁归位，安心质保，今天 还有赠品，200块钱东方购的礼品卡，
2: 是，
0: 对吧？也是略表心意。
2: 是，
0: 关键是已经六月。进入六月份了，
2: 是马上梅雨
0: 季节，黄梅天了，
2: 是，
0: 你能忍受吗？
2: 是
0: 潮湿闷热，是大大的墙壁的各种问题，每年都这样去来一遍，
2: 是
0: 何必呢？咱们交给专业的立邦，交给负责任的东方购物，对吧？帮大家短短几天时间，哎，你明年的黄梅天以后，
2: 台风天，
0: 对吧？
2: 对吧？
0: 还真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原来是开掉了蛮结棍的，而且甚至于就是讲搿涂料侪脱落下来了。
4: 长了交关霉点子，包括墙头啊、天花板啊，侪搿霉点子。
5: 马路里有几头勿敢浇。
4: 立邦勿但是一个产品好，更加服务也老好。
3: 第一趟做是2014年年底，一直到现在为止没啥问题。
6: 用不到你动手的，一点都不用操心的。
3: 伊所有的家具、任何物事，勿要我动手的。但是有露了外头的物事，伊全部侪帮侬保护好。包出来是方方正正有角的，一切
5: 折线板、插头，侪帮侬缝好的。
4: 加上包括门窗，伊拉侪好翻新的。
6: 所有都交给他们了，到最后就是干干净净的交给我了。
4: 其中立邦，因为伊里向没搞事、没甲醛嘛，葛末阿拉搿样子就晓得了，对宝宝肯定是有好处的。
6: 直接进去一点味道都没有，而且给你搞得干干净净。
5: 本来我想住到外头去嘛，就怕有的味道咯，哪弄了？
3: 味道也嘛，的确是老环保。
5: 房间弄好，直接就看到房间里去了。来在侬厅里向，
4: 打抹下来粉尘老少的，搿点我也蛮放心。
5: 塞好以后完全变样了，搿屋里向，
4: 拨我老惊喜的，老亮堂啊！
6: 就住进去很舒畅的，
4: 我觉得老满意，
5: 非常相信立邦搿只牌子。

0: 抓紧时间，最后的五分钟的直播时间啊！
1: 是，
0: 今天只要付了定金，哎，门店是怎么样的？门店是全额，
1: 门店是全额付款，
0: 全额付款，
1: 对，没错。哇，
0: 我们今天只要付个定金，
1: 付个定金，甚至包括您享受到的这个优惠，其实门店也是没有，只有在东方购物
0: 对
1: 渠道里面订购才会有这样子的优惠。
0: 是，就是相当于给大家再打了个折，
1: 是，
0: 再打了个折。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你。有很多人在问我，今天就刷的面积不大，
1: 是
0: 对吧？你说我今天想刷一个阳台，阳台可以吧？
1: 可以，没问题，
0: 没问题，对吧？
1: 对，
0: 你说我今天想刷一个单独的一面墙，
1: 没有
0: 对吧？或者再搭一个我们的魔术漆、
1: 是
0: 艺术漆等等，通通都是可以的。
1: 是，啊、
0: 就所以还是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升级到了叫什么？叫按照平米
1: 报价，
0: 就是按照平米来报价，也是我做了这么多立邦第一次。碰到
1: 对，今年三月份刚刚正式上
0: 线，很清
1: 晰，对，
0: 就是让大家花钱花的明白，然后工艺材料不浪费，
1: 是
0: 这个也很重要，而且关键是，你这个价格每平方包了什么？
1: 包了人工和材料。哇，
0: 哎，比如说你今天我就想刷一个墙面，比如乳胶漆，
1: 是，
0: 大概是
1: 如果只是做乳胶漆，我们现在最便宜的是42块钱每平米。
0: 多少？
1: 42块钱每平米。
0: 42块钱。
1: 对，没错。
0: 那应该只包人工吧？
1: 人工跟材料全包。
0: 人工材料都包。
1: 对，就包括现在有些新房，你可能是新装修房，它可能交付给你是墙面已经做平整了。那你说我要做一个立邦的这个涂料，那 OK， 我们最便宜是到42块钱每平米。哇，
0: 那如果老房子？
1: 老房子可能就要根据你的情况，我们上门来基检之后，叠加一些，比如说铲墙啊或者怎样。那
0: 老房子基本平均是
1: 基本上是现在是92块钱，
0: 也不贵啊，
1: 也不贵，是 啊，而且只是针对你比如说墙面有问题的地方去铲除啊，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公司它就是就指哪打哪，
1: 对，
0: 那哪里有问题就你解决，精准打击，
1: 是，
0: 他不会给你说周边给你再来一下，
1: 是，
0: 对吧？
1: 没错，
0: 反正不管多少钱，我觉得其实家里面最重要的是一个温馨，
1: 是
0: 和一个舒适，
1: 是，
0: 今天为了温馨和舒适，你不用全屋装修，你就解决局部的卫生间、阳台、卧室、客餐厅、吊顶、石膏线、踢脚线，通通帮你做好，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就是定好定金之后啊，你有再多问题，我们可以打电话问，
1: 可以，没问题，
0: 也可以到他一敏河路，
1: 一敏河路的店，甚至包括现在全上海有102家社区店，你都可以去看。
0: 我住浦东的，
1: 可以到浦东的店啊，浦东的方店路也有店，啊、浦东的这个。花木也有，
0: 反正都很多，
1: 是啊，
0: 浦西也有，是吧？都有，好吧？你就近来选择立邦门店，都是统一接待的，
1: 是啊，
0: 定好定金，制定方案是免费检测，
1: 是没错，
0: 免费检测完了之后帮您制定方案，您要对方案合同不满意，我可以修改，如果再不满意，我定金全退，
1: 全退，
0: 但是。检测的结果我心中非常有数，
1: 是，
0: 好吧，你甚至拿这个检测的方案再去货比三家，
1: 对对，没错，
0: 对吧，看看哪家更靠谱吧，
1: 是，
0: 好吧，然后再来明细报价，闭口合同，签的是闭口合同，
1: 都懂的啊，
0: 遮蔽保护，专业刷新，最后再收取余款，
1: 是，
0: 今天还有赠品200元的预付款，
1: 是，只有东方购物有
0: 200元的那个礼品 卡，
1: 对，
0: 对吧，
1: 您到了门店看完之后，您甚至说我在东方购物报过名，都可以享受这个200块钱的礼品卡，
0: 哎，但是一定要先，不是说我说报过名哦，
1: 是啊，一定要有一个券，
0: 对，这张券是直接录入到立邦的后台，
1: 对，没错，
0: 他凭了你的手机号，
1: 是啊，
0: 再看到你的这个订单，我才能享受今天东方购物到你的种种优惠，
1: 是，
0: 先付定金，上门测量，不满意全额退款嘛，
1: 是，
0: 给自己一次机会，
1: 是，
0: 也给这个家更好的翻新改造的机会，
1: 对，
0: 毕竟黄梅天已经近在眼前了嘛，每年应该就是6月中上旬要入梅了，
1: 对，
0: 好不好？
1: 对，
0: 不要再忍受，咱们今天花个小钱办个大事情，
1: 是的，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大家看一下那个厨房里面发生什么事了，大家帮我说一说。马伊觉得是什么事发生了？
1: 好像爆炸了。
0: 爆炸了？哎，什么爆了？
1: 压力锅
0: 爆了。
1: 对，
0: 小的时候我从小看见我爸我妈就在，你在北方嘛，用压力锅做很多菜。我不知道南方会不会。马伊是哪里人？
1: 浙江人。
0: 那南方嘛，就江浙嘛，对吧？都一样的江浙沪嘛。所以南方的用压力锅的机会多不多？
1: 多的。
0: 那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我小的时候就听到我邻居家爆过。
1: 有
0: 过的。就是这种安全性，我一直认为它是一个大炸弹。你说我当然这没火啊，有火的话就离远远的了，这太可怕了。这就是我小的时候曾经听到我家邻居，也就北方的是一排叫平房，哎，一户挨着一户的，你可以理解为现在连排别墅，就是没二楼。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旁边的隔一户邻居家里砰的一声，我那时候小在外玩，吓我一跳，
1: 是
0: 我说家怎么着了？是不是放鞭炮啊？怎么着的？一看哦，爆了，什么东西爆了？你家人出来满身菜，
1: 压力锅，
0: 浑身都是菜，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呢，安全性能非常的不值得让大家去冒险。
1: 对，
0: 但是我们问了马伊了，马伊是可以代表江浙沪。
1: 是的，
0: 因为终究是浙江的女孩子，
1: 这个还是需要的。因为什么呢？有很多人说，哎呦，可能说今天牙口不是很好，我想吃点酸辣的菜。或者很多说今天立夏，对不对？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想清凉厨房。原先做菜一个小时的，我就想20分钟搞定，我就想15分钟搞定。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压力锅必不可少。所以其实虽然大家知道这个说安全需要重视。可是我相信应该来说家家户户都会有一个高压锅压力锅。
0: 马一说到这个夏天一到打造一个清凉厨房，菜往锅里一丢你就离得远远的。
1: 对呀，
0: 安全性要有，做菜要快还要美味。
1: 15分钟
0: 哦，观众朋友们，你这几个既要安全食品健康又要美味什么的，这里面涉及到好几点呢。
1: 对，
0: 现在网上卖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我最近在看短视频里面发现一个东西，叫做侧不锈钢里边的铅。是铅还是锰？超不超标的？大家可以去搜一下，随便大家搜。它用一个滴的试剂啊，就往上面一滴，您的勺子、您家的盘儿，有的时候给猫给狗喂的那个小狗食盘那个不锈钢的，它都可以滴，随便滴。滴完之后，它会有颜色对比，变成什么什么颜色了，就说明它那个重金属含量超标。那个女孩子滴完之后，她家几乎所有，但她购买渠道啊，那看来她购买渠道有一定问题，可能图便宜货了，或者人家有一些什么什么情况啊，很多90%大概80-90%都是变成了里边超标的颜色。妈呀！所以不锈钢如果直接接触食材的话，里面真的有很大的风险。当然，你要品牌够好，我们当然这个风险就
1: 可能稳定一
0: 点，对，就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嘛。但如果里面再放一点酸的啦、碱的啦、咸的啦、什么甜的啦，你就害怕又高压又高温。
1: 对，
0: 你这里面跟食材一咕嘟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你都进食材里面，很吓人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高压锅，首先啊，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1: 对。
0: 我们德国三头鹰在我东方购物打开知名度的是什么材料？
1: 钛。
0: 所以今天的高压锅史无前例，首先用到钛，先不用干别的啊。
1: 是的，
0: 我先告诉大家我们的材质。
1: 好，
0: 第一点，整个的板材这上面有一行字，大家看到没？
1: 是的，
0: 锅内
1: 100%采用纯钛板材。
0: 我就问马伊，你做过任何一口压力锅在东方购物是纯钛板材打造的吗？
1: 目前没有，
0: 没有一口。
1: 所以今天也是三头鹰纯钛压力锅在东方购物的
0: 首发
1: 新品首发。
0: 那我可以理解为专柜都没有我们先，
1: 确实
0: 没有我们快。
1: 很多专柜目前还都没有抢到这个货源，
0: 没有现货。
1: 所以今天在东方购物大家能够抢先拥有纯钛压力锅，因为确实这两年很多家里面说，我知道它的炒锅我有了，钛杯有了，可能好几个，它的养生壶有了，它的电饭煲有了。
0: 我跟你说，
1: 那说到压力锅，
0: 他们家送的筷子勺你忘了，也有了，
1: 也有了
0: ，就差个压力锅了。
1: 压力锅，
0: 来，我们请马伊给大家看看，
1: 好，
0: 今天这款既有颜值又有安全又快速的压力锅到底长什么样？
1: 对，首先你可以发现这个压力锅呢，在这边你会觉得它颜值特别高，是什么？就是这种蒂芙尼蓝的颜色。
0: 对，我当时就说这是个什么蓝，怎么这么熟？
1: 一下就很清新。
0: 很奢华的那个，
1: 颜值当中就帮大家真的是很扛打了，对不对？然后操作前面我看到那种压力锅要什么？对牙口，两只手操作。但是今天我们没有那个宽大的手柄，
0: 那它怎么设计呢？我不懂。
1: 整个没有手柄，对不对？只是上面这个部分，
0: 怎么做？怎么做？
1: 旋一下它就可以打开。
0: 它两侧开了。
1: 对对对对，旋一下它就可以打开。
0: 大家注意啊！
1: 然后比如说我换个角度，
0: 换个角度，
1: 对，给它放好之后旋一下，我就可以盖紧了。看到没有？
0: 有点意思，这个设计啊，
1: 对吧？所以就不用去特别去对那个牙口，单手操作可以。
0: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的那个两侧大家不知道，可能正对着您啊。这两侧是刚才马伊给大家展示的，看到没？这两侧，你注意啊，开是怎么开？它两侧飞出来，看。
1: 对。
0: 关是关，卡住。
1: 合起来。
0: 它不对口，
1: 是的，
0: 它不对齿儿，
1: 你旋一下也行，转个角度也行，哦，对吧？
0: 哎，好简单了，
1: 不用像原来那么麻烦，
0: 随便你怎么用。
1: 是的，是的。
0: 那它的这样做的安全性，其他方面怎么考虑的呢？
1: 安全性呢，我们一共有12道的安全装置，因为前面看到很多小视频，大家都说啊，压力锅好是好，快是快，但是安全特别重要。
0: 是。
1: 那你想，德国德系精工讲究什么？严谨。缜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共做了12道的安全装置，德系的毫米级安全带给大家。比如说有这个线压阀，它能够自动排泄、自动稳压，然后单手可以操作。所有的这些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个线压阀，对不对？帮大家来控制这个压力。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防堵罩的设计，因为就是有很多说，哎呦，煮个绿豆汤什么好像就爆了，这种就是因为里面防堵罩它不够细致，我们帮大家做了安全的升级，包括还有一个安全阀，线压阀堵塞时它能够稳定锅内压力，它就是帮大家自动来调节这个压力的感
0: 觉。所以你的意思，原来有可能那个爆的原因就是这儿堵了，它没有地儿卸，
1: 这里堵了，然后又没有
0: 没有这个东西，
1: 对吧？没有第二个方案，所以我们其实这些都是协同来工作的。所以这么好的一个12道的安全装置带给大家，安全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第一步帮大家解决的基本问题。
0: 具体在锅子上是哪个部分所对应的，让我们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锅盖打开，然后这个部分就是防堵罩，对吧？你看这个其实可以拿下来清洗的，没有问题。然后在我们看到这个锅盖部分，就是我们的
0: 红颜色的，这是
1: 对线压阀。
0: 也就是说，即便我们任何一个失灵的话，只要在红颜色的地方，
1: 它会自动来调节。
0: 对，它到了一定的顶峰的温度、
1: 对
0: 压力的时候，
1: 对
0: 它就会泄气，
1: 它会自动来调节，
0: 它绝对不会无限度的一直在爆。
1: 对对对对，包括还有这个部分有一个红色的点，你看到没有？就是如果你锅内压力高，它会顶下来，你就是打不开的。它也是很好的安全提醒。
0: 对对对对
1: 对。对，然后今天三头鹰还厉害在哪里？我们给大家调节了2档的这个压力。在这边有个旋钮，看到没有？
0: 对，看到了。
1: 就是可能呢不是很清晰，但是您带回家这边有一个一。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中压60千帕的压力，这个是高压100千帕压力，旋一下就行了，很简单。就比如说我今天就是排骨汤啊，没问题，那你就一档就可以了。
0: 太烂。
1: 如果牛肉什么的啊，大猪蹄、大肘子，给它调过来就好了啊，
0: 是这样的就好了。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安全视频我知道了，那里边这个锅子啊，我刚才拎起来，包括这个，我跟大家说实在话，你回去试试看，
1: 这个
0: 锅盖啊，赶上一口。如果我认真说的话，就是一口炒锅的重量，
1: 差不多
0: 30公分炒锅重量，
1: 对，
0: 是不锈钢炒锅，你就知道这个盖子有多沉了，你回去你拎一拎，你说许明你在逗我吗？你回去你就知道这个盖子有多实在了，
1: 扎实，
0: 哇，这个我拎起这么厉害，沉了，手有点吃不消，我就两个手吧，一点不夸张，我需要用两个手，你看我一个健身的人，我都需要两个手来驮它，
1: 对的，
0: 它的重量绝对有。让大家在锅内的食品的压力部分，安安全全的保护好，这个您安心啊，这第一重。第二个，在这个锅子里边，里面没有任何一根螺丝钉、螺丝帽，
1: 对，
0: 发现了没？干干净净的，
1: 没有任何涂层，并且大家会发现，哎呀，这个好像就是不锈钢的本色，
0: 对。
1: 可是我们前面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锅内就是100%采用纯钛板材。
0: 那我穷问了，那它只有一层吗？
1: 我们是钛铝不锈钢
0: 三层
1: 结构，
0: 三层。
1: 对，
0: 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既然是三层了，今天这个锅子又这么好的，我们做菜呀、做饭呢，到底好不好吃？我们总是要给大家来看一看，马一到旁边给大家。

0: 没有化学反应。所以你想想看，钛用在哪儿？用在比如说我们的假牙，用在支架，用在很多髋关节，它能跟我们的人体身体长在一起。所以这种情况下带给大家的是什么？安全稳定，没有重金属析出。再加上压力锅，您在里面压了半个小时，压了40分钟，又是高温高压的情况下，就必须得什么？不能有化学反应，不能有重金属析出。
1: 我跟你讲，刚才马一说了这么半天啊，一说都用钛来包食材啊，用压力锅有钛的，
0: 是。
1: 那你说它这个营养的丰富程度啊，我得尝尝，看看有没有平常浓啊。
0: 好，对的，因为确实很多说钛杯为什么要买，就是觉得对营养释放可能更有帮助，对吧？钛锅为什么要买？就是酸的、碱的，各种什么可能滋补的汤什么，我也不怕，没有任何的化学反应。所以你想，压力锅
2: 是吗？
0: 有。
1: 你看，我就说这个人参的味道超级浓的。
0: 哎，
1: 你平常的用其他的，就是所谓的材料当做压力锅去做，你真的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做出来的营养啊，包括味道这么浓。
0: 是的，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可能就是今天不加这些东西，我简单的加个什么红枣枸杞，是不是想要身体健康，对吧？然后您看炖的有多酥烂。我们这个真的像鸡汤的话，可能上去之后15分钟就可以了，15到20分钟左右，就是能够让大家
1: 这也太酥烂了吧，
0: 安全，然后又能够把营养成分原汁原味做保留，甚至释放的更加多。
1: 这好像里面还有点什么五指毛桃
0: ，对对对，
1: 就是这石材上面，喂，可以的，就你能喝汤能喝出它里面的放了什么东西，
0: 其实你打开味道就闻到
1: 了。对的来，我们看完这个了，再给大家看一个，
0: 再来给大家看一个，
1: 再来看一个，
0: 夏天
1: 这个超级浓的，我很少用到有食材可以做到这么浓的
0: 清凉厨房，是不是？
1: 猪蹄儿啊，
0: 对，
1: 这个猪蹄儿你不酥烂，我跟你讲，这个筋都咬动，尤其是里面那个筋，
0: 是
1: 筋头巴脑一样的。
0: 就是你看，我们就平铺了一层，1、2、3、4，4只猪蹄，对吧？然后呢，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是4.5升的容量，整只鸡、整只鸭放在里面都可以。然后酥烂程度，你看，我想夹都夹不起来的感觉。
1: 我真的想试试看，马姨，你稍微帮我搞一个，我尝尝看，看看它的这个里，尤其是在筋连骨的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咬得烂？
0: 好，
1: 对，关键是烫，
0: 对，
1: 其他的我倒不担心。你这个已经证明到了，他已经帮我证明了，
0: 完全脱骨，
1: 还得是高压锅。
0: 所以真的是，
1: 我跟大家讲，大家看啊，这个谈一谈，你看。还得是高压锅，家里没有高压锅真不行，你得有一口好的。
0: 对，因为有时候真的说，哎呦，今天可能有点上火，好像有点咬不动，但是真的想补充一点什么蛋白质，
1: 咬得动，不是咬不动的，
0: 补充点什么，对吧？那您说以前您在明火当中去烧的时候，好了，开半个小时，先给它烧开，然后呢再给它调小火，不停的在照看，对吧？
1: 全都掉了，
0: 你看，
1: 我稍微碰一下全都掉了，这里面筋的部分，尤其这块，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地方筋连着了吧？看到吧，这块，
0: 好，
1: 是不是很明显？这块筋，
0: 对，
1: 尝尝看。
0: 好，
1: 你就知道这咬不咬得断。
0: 哎呦，好吃的就是这个部分，对吧？你像我们这个，我前面还特别问了一下，
1: 那太好咬了。
0: 上气之后15分钟，
1: 太酥烂了。
0: 15分钟快不快？后面天越来越热了，不要蹲在厨房间1个小时、2个小时，真的很辛苦的。
1: 第三个现在可以看吧？
0: 好，
1: 没有啊？行，那我一会儿再给大家看。
0: 好，一会儿看也行，反正每一道菜都是让大家保证安全，保证快速，还有一个就是保证材质很稳定。
1: 回来跟大家来聊聊啊。
0: 好，
1: 除了我们今天，这个锅子的主体，跟大家说一下荣升数啊。
0: 4.5升，22公分的这个口径。
1: 那我有个问题了，22公分这个口径啊，大家看啊，你看完，我把这个锅打开之后，大家注意啊，这不打开了吗？这锅像个什么锅？您自己告诉我啊，立马变什么锅？您感觉
0: 汤锅，对，
1: 汤锅，哎，
0: 并且一定要保证是纯钛
1: 汤锅，我们有没有卖过钛的汤锅？你钛的汤锅，我东方购物在市场价格，你记不记得他们多少钱一口？
0: 1000块钱。
1: 当然了，
0: 对呀、
1: 一口汤锅，
0: 对，
1: 在专柜价格是1000多，你记不记得？
0: 1000多，因为三头鹰说纯钛真的是给大家做保障的，为什么？因为我手上有个检测报告，就是因为很多人说钛现在特别火，
1: 对，
0: 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检测报告当中钛含量，我们这边帮大家。大家检测下来是能够做到99.89%的钛含量，因为市面当中很多说30%也叫钛锅，50%也叫钛锅，那三头鹰一直很严谨的告诉大家，纯钛的含量就是能够做到99.89%。
1: 好，有些观众朋友们不见得一定相信，没关系，我一会儿还有个杀手锏啊，等我啊，等我，等他个1分2分钟，我还没有说完。
0: 好，
1: 额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个什么东西？
0: 对，这是内嵌式的一个针剂，
1: 怎么用？
0: 就是你可以把我拿下来。
1: 教大家一下，
0: 就是放在我们这个汤锅，
1: 它里面有个小三角支架，
0: 对，有个小三角支架，你就把它放在这个里面就好了。 到时候你这样
1: 大概是这个意思，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对对对，你就可以立在这个里面就可以了。对，因为我这边没有卡好，因为有个胶。对的，所以就是比如说你蒸点什么东西的时候，它就能够很方便。你在里面做，比如说蒸点什么小朋友的一些滋补的东西啊，或者很多说一人食的这种什么分量的东西啊，放在这个里面，然后盖上这个压力锅也很好。
1: 但是还没有结束哦，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实用性更高，再给您配上另外一层，来，我把它弄的，你来给大家再展示展示那个啊，
0: 对，
1: 再来给大家看配另外一个让您惊喜的好东西，来，蚂蚁给大家展示一下，
0: 来。就是如果你想做一个普通的汤锅，我们给大家
1: 有锅盖，
0: 有锅盖。
1: 刚才要有蒸东西，有蒸屉，
0: 对的，
1: 有里面的蒸屉。给大家还有一个，
0: 来，蒸格，对吧？这个因为有很多说，我底下煮个汤，上面再蒸点小馒头，对吧？您就可以把高压锅变成汤锅，再变成蒸锅。
1: 那我现在要了解一下价格，观众朋友们，你现在来，请猜吧。这个应该他们应该是一套吗？还是那个单算价格？
0: 其实这是单算
1: 单算价格，
0: 单算
1: 那单算价格我们就单算价格。
0: 对 对, 对, 对，
1: 市场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啊。
0: 好，
1: 大家猜一猜，我这个是价格板啊，在这儿呢啊，价格牌，这个多少钱？我已经介绍过了，最新款呢，专柜同步上市，不用对任何的卡尺随便拧随便开，而且有12重的安全设计
0: 安全装置，是的，
1: 是安全设计啊，请看今天价格，您猜好了吗？
0: 来，
1: 3、2、1，1999元，它的专柜价格1999。当中我们虽然送的是这个啊，这个是送的，里面的一个内部的蒸格，
0: 相当于
1: 内部蒸格送。然后马一这边是多少钱？你这个
0: 额外再加送一个我们的汤锅的锅盖，再加上蒸格，这个单独买是398。
1: 马一手里面的这一款啊，
0: 对，这一套就是398。
1: 398，
0: 在东方会也额外加送给到大家。
1: 加送的，那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一个
0: 2300左右，
1: 2300左右。
0: 对，
1: 好，那么我不是说有个杀手锏吗？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夏总，来，
0: 夏总，我们三得利的中华区总裁，
1: 欢迎夏总啊。夏总呢，那个姗姗来迟啊，
2: 两位
1: 刚刚来问一下，站在马一旁边，站在马一旁边。首先有几件事麻烦您帮我们来做一下啊。第一个事呢是，麻烦您，有些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钛的含量，马一刚才说99.几，
0: 99.89，
1: 不信，
2: 99.89，
1: 我说实话我也不信。能麻烦您帮我，你那原来有个20多万那个在哪儿呢？
2: 那个机器，
0: 在这儿，
2: 机器，有这个机器，
1: 带了吧？
2: 我们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
1: 带了啊，你不有密码吗？你把密码输一下，你是你们的，除了你好，别人不知道啊。
2: 这个、
1: 没你不行啊，这档节目必须得有你，没你不行。这个要想测这个仪器是多少万来着，夏总？
2: 这个十几万的
1: 哦，近20万是吧？
0: 对的，
1: 那怎么做呀，马阿姨？
0: 这样子啊，怎么来检测？光谱仪，然后待会儿这个上面会显示这个数值，对不
2: 对？
0: 然后我现在把这个光谱仪对
1: 准，第一行就是 TI 就是钛啊，
0: 对，来对准我们这个锅啊。
2: 那5秒钟的时间，
1: 你把拿起来吧，要不然观众看不见呢。
0: 行，这样子，这样子，
2: 可以，
1: 来拿起来，来，这么看，给大家怼到锅底看。
0: 好，辛苦徐明老师啊。
2: 对，5秒钟的时间，
0: 它会有一个时间
1: 测试
2: 数值，对，
1: 看第一行就是钛啊，多少？99.99，
0: 99.99，
1: 没
0: 有，
1: 大家看到了，
2: 真材实料，
1: 99.99，第一行是不是写着99.99？
0: 对，
1: 这台仪器它本来就是测这些东西的，
0: 是的。
1: 你要知道这一台仪器尤其是测钛的非常准，
0: 很准。
1: 那好，我们先把这个放在这儿，我们给大家证明到了，第一个夏总很靠谱，给我们带来了好东西，
2: 对，
1: 确实三头鹰啊也厉害，
0: 对。
1: 那明后天就开始准备铺市场了呗，
2: 对。
1: 我们的专柜哪里有专柜？一般
0: 来专柜当中的话，在上海很多门店都有
2: 啊，上海很多门店，我们全国有400多家的网点都有，
0: 新世界、大王百货，对吧？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国金中心、800万、九光中心、新王百货。是百亿店、高岛屋，大家随便可以去看。
1: 确定好价格了，市场价格1999啊，一共了300多块钱。
2: 统一零售价格1299。
1: 确定？
0: 对，
2: 我确定，
1: 是吧？
2: 对，
1: 好，那么我请问一下，今天给我们东方购物有没有什么惊喜价格？您既然来了，
2: 有的。其实我们和东方购物合作三年了，这个时间也得到了我们广大的消费者的认可。
1: 是，
2: 所以这一次也是带来了我们的纯钛的压力锅的首发。
1: 首发，价格
2: 首发，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惊喜的红包。
1: 那是您开还是我开呀？您开吧，
2: 好，
0: 我觉得可以。
1: 夏总来都来了，
2: 大家可以看一下，
1: 本着来都来了的态度，还是让夏总开吧。3、2、1，哎呦，好，
2: 立减，
1: 等会儿，
2: 1000元，
1: 那等于说999，999拿回去，今天 一共是应该算的是两大件，
0: 对，
1: 一个是我们的压力锅的部分，
0: 对，
1: 纯钛哦，嗯，另外呢给大家配上一个蒸格，这个蒸格要单买。
2: 对，单买
1: 确实要单买，
2: 三百多的，
1: 对，你要单配，
0: 三百
1: 多。那你今天这个整体性价比，如果单算下这一口锅的话，400块钱左右，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2: 对，
1: 东方购物的满减送满的活动，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参加一下，3件满3888，再返您400元积分。
0: 是。
1: 但不管怎么说，多重安全设计，我再给您最后展示一下，你看一下啊，嗯，根本不用对，不用对任何的点啊，
0: 对，360度
2: 开合的，
0: 看到
2: 啊，360开，
1: 360随便你啊，开合完之后你随便盖，你让按愿意在哪个地方，你一盖上去，
2: 老人小孩都可以操作的，
1: 对，都成，观众朋友们，你看这一拧就好了，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这口压力锅在东方购物做首发，又是钛的，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又给大家让了1000块，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跟专柜同步发售。
2: 好，
1: 全新同步发售。如果专柜比我们便宜1块钱，比如说专柜卖了998，嗯，990比我们便宜1块怎么办？
2: 这个我可以保证，在这里，如果是有差价的话，10倍不差，
1: 不差，你是不过10块啊？
2: 10倍。
1: 补差呀，补10块啊！
0: 10倍整套组合的10倍可以吗？
2: 整套组合吧，
1: 对吗？
2: 整套组合，
1: 你给我补差，你差1块钱，你给我补10块吗？那我谁要你10块钱呢？我要的是999乘以10，对不对，观众朋友们？
2: 对，
1: 下次敢说这话。
2: 但是这里有一点，就是这个只有100套
1: 啊，说完
2: 限量，
1: 行，限量就限量，赶紧订购
2: 02111999000。

0: 自从入手这款三头鹰醇钛压力锅，下厨效率直接封神，极速高效，三餐自由，五分钟快速搞定营养早餐，20分钟正餐，轻松实现荤素搭配，告别久等，纯钛内胆，健康满分。 TexPure 纯钛板材应用技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耐酸耐碱，不易腐蚀，无重金属析出，更好保留食物原味与营养，双档调压，精准掌控。100千帕高压速炖，15分钟猪蹄软烂入味，60千帕中压锁鲜，蔬菜脆爽，营养不流失。12重安全防护，守护每次烹饪，单手360度自由开合，无需对位卡扣，开盖更轻松。上排气，防一防堵，一键泄压，超省心。22厘米黄金口径，整机轻松放下。3层钛基结构，不挑炉灶，快速导热，一锅搞定三餐，健康、快速、鲜美、安全。这款纯钛压力锅真的值得入。
1: 好，谢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这个压力锅还是本着家里必须要用得到的前提下我们再买。
2: 嗯，
1: 如果你说我家里就不用，我没有这生活习惯，那成。如果蹄膀我也不，我家也从来都不碰。
2: 嗯，
1: 比如说一些牛肉我们家也不吃，猪蹄儿我家也不碰，反正跟肉类的我们家都很少开火，我们家吃素，那成。如果您是素食主义者，家里不备压力锅我可以理解。
2: 嗯，
1: 但如果家里面的就很多，就像什么呢，我用可能用不是经常用，是不经常用的、
2: 嗯、
1: 但是我家里一定要有，
2: 要有的，
1: 要
2: 备一口的、
1: 啊、
2: 尤其后面天越来越热，大家真的会觉得想快点离开厨房、
1: 嗯、
2: 因为有时候真的觉得你在里面蹲个1个小时2个小时真的人会很累
1: 的。
2: 我们今天用上压力锅之后，比如说一道菜原来1个小时，哎，要压力锅20分钟，对吧，帮你解决，多好、
1: 啊、
2: 所以今天其实我觉得压力锅呢真的是大家还是需要的，无非以前可能会担心说，哎呦，好像安全有点担心咯，
1: 安全从两方面说，
2: 嗯，
1: 一个是会不会爆炸，
2: 哎，对，
1: 一个是跟食材是不是有反应，
2: 对对 对。
1: 以前我跟你讲啊、嗯，最早那个压力锅、
2: 嗯，
1: 你想让它没反应都很难，
2: 嗯，
1: 它一般都是有反应的，
2: 有铝啊，
1: 对，
2: 或者很多
1: 以前的那种
2: 不锈钢啊，
1: 对不对？
2: 对吧？
1: 现在已经生活条件好了，变不锈钢了、
2: 哎，
1: 但不锈钢又产生了一些其他问题，不锈钢是合成
2: 金属，
1: 它不是天然材质，
2: 嗯。
1: 是把很多材质合在一起的，那势必就有一些、
2: 嗯、
1: 可能，万一某些厂家对不对、
2: 哎、对的，
1: 有一些小心思，
2: 是的，
1: 为了省点成本，
2: 您哎，其实换句话说，您要买到大品牌高端品牌的好的不锈钢的压力锅，问题不大，但是价格也不便宜、
1: 对，也不便宜，
2: 是不是？那方国其实之前也卖过很多德系品牌的这种压力锅，我自己也买过，2000来块钱，
1: 对的。但问题在于啊，虽然他说问题不大，只是跟你的食材可能有挑剔、
2: 嗯、
1: 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你比如说一些汤锅是不锈钢做的吧，
2: 对、嗯、
1: 就不太建议你比如说用汤锅做一些什么盐
2: 的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对，药膳也是这样的，
2: 对对 对
1: 你放一些参的什么的、
2: 嗯、
1: 你的不锈钢一味道可能就特别重，
2: 嗯，
1: 你的那个药膳的味道特别重，
2: 对，
1: 所以有的人为什么爷叔阿姨、
2: 嗯、
1: 老师们呢说我自己身体有点小问题、
2: 嗯、
1: 我愿意煲一些东西，我调理调理、嗯、食补嘛，
2: 对，
1: 放一些食材，结果回去以后再就不能干别的事了，
2: 嗯，
1: 那个汤锅就只能干那个，
2: 是的呀，
1: 就废了。
2: 所以很多说现在大家慢慢意识到，像这样的什么压力锅、嗯、那个汤锅，如果能换成纯钛的，那就很好了。
1: 我们今天压力锅是什么？
2: 就是纯钛的。
1: 好，抓紧时间订，我们22公分还可以把它变成汤锅，嗯、同时再加一层，变成了
2: 蒸锅。
1: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为什么三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4: 钛材料是惰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得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3: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4: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15分钟就脱骨，这就是刚需。为什么要选三头鹰压力锅呢？因为我们把压力锅升级到了纯钛时代，而且纯钛材质耐酸耐碱耐腐蚀，不会有重金属析出，材质本身也不会和食材酱料发生反应，不会破坏食物本味，不仅汤更浓，肉更香，而且安全健康值拉满。我们这款纯钛压力锅设有2个压力档位，100千帕高压快煮，60千帕中压锁鲜，各种食材都能适配，在实操体验上也省心省力，单手360度开合，无需卡位，上排气设计，蒸汽也不会乱跑，清洗也很简单，健康安全，全能适配，省心省力，选三头鹰纯钛压力锅。
1: 来，我们给大家赶紧展示好吃的。
2: 好的。
1: 我跟你讲，这款压力锅，我敢这么近，我不怕它爆，你知道吗？
2: 是的，12道的安全装置，特别厉害，对吧？
1: 真的是涮什么排骨吗？
2: 对。然后这个您看，就是我们是内嵌是一个蒸屉，不是送给大家吗？
1: 刚才你说的那个是不是？哎，
2: 对，您放好之后，就比如说家里面蒸这样一个东西也可以。
1: 下面，
2: 然后底下又炖了个这个汤。
1: 它下面还有啊？
2: 对，
1: 这个就刚才我跟你说的，我们都送吧。这个有没有支架？
2: 架不住，
1: 对，有个支架啊。
2: 对，
1: 看到没？里面这个，
2: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你看，整个番茄都在里面，这个番茄就根本不用说了，
1: 对吧？番茄不用说了，
2: 然后
1: 番茄还煮不烂，看看，
2: 你看。
1: 太夸张了，
2: 对吧？
1: 太夸张了。
2: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大家，有时候真的买的好好的牛肉，就怕好像万一不酥烂怎么办？
1: 真的假的？来，给观众，我替嘴替，这叫替尝。
2: 是的，所以像这种就是炖的又酥烂，然后呢加了很多。
1: 慢着，你看我马上就咽下去了啊，因为嘴一抿一抿就下去了。不仅是酥烂，它里面的食材的味道进去了，就特别是番茄，
2: 是吧？
1: 我很少吃到，就如果大家回去煮汤，你会知道那个牛肉进番茄的味道，你要煮好久好久，
2: 对，
1: 甚至那个牛肉还不一定酥烂，就它俩的时差会有，
2: 是的，
1: 你要么不够酥烂，要么番茄味道不够进，
2: 对，
1: 今天全就进去了，
2: 对的，
1: 尤其是肽，它放大了，尤其是这个番茄，它会有一定的酸度嘛，那个酸味番茄那个番茄汁、番茄酱的味道就都进去了，
2: 就很浓，
1: 很浓，真的很好，就肽它的材质就激发它原本的材料，
2: 对，
1: 这是肽哦。我再说一遍，这泰锅啊，
2: 锅内是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
1: 太厉害了，这钛的，
2: 是的，
1: 它不是普通的不锈钢。
2: 对，因为其实纯钛做压力锅呢，三头鹰也是研发了1年多的时间，因为它其实整个拉伸的是有难度的。我们做纯钛压力锅，整个报废率会比较高，但是真的顾客很多一直在问，我家里已经有炒锅了，有汤锅了，什么时候压力锅也能做纯钛的？所以你想家里面，比如说炖个什么鸡汤，对吧？首先4.5升的这个容量，整只鸡放在里面。没问题吧？还有很多的富余吧，你在里面加点什么配料，什么都可以，对不对？主要是炖的酥烂，这个事儿我就不说了，对吧？您看，
1: 我稍微再盛个鸡汤，
2: 轻松的一扯，完全脱骨的状态。关键是里面我们加了很多，比如说红枣、枸杞呀，然后您自己可能会比较搭配呀。哎呀，这个时节家里面怎么补？那个时节家里面搭配点什么？
1: 辛苦你了啊！我一直想服来着。你一直说来着，
2: 没事，
1: 要不然你可以拿个勺，你也喝一口鸡汤。
2: 我闻到这个香味了，鲜，
1: 绝对，绝
2: 对，对吧？我拿个小碗。
1: 枸杞也吃的，我刚才盛了枸杞，看见没？枸杞的味道，哇，绝了！你尤其是用泰做，不是我夸张，你会用过泰壶的观众，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2: 对，因为
1: 你泰壶里面要放的那个什么西洋参，
2: 是的，
1: 你西洋参的味道非常浓。你原本放4片在不锈钢杯里边，你是什么味道？你放4片同样的品牌的，你再放到那个泰壶里，你看什么味道？泰杯里完全不一样。你回去感受感受，
2: 好幸福啊！
1: 你怎么不是没空啊？
2: 忍不住了。你要知道这个汤，明天早上起来给小朋友下个鸡汤小馄饨。
1: 哎呦，可以的，
2: 一满满一小碗，完全可以下去。对
1: 吧，好，我们再最后一个给大家看一眼。
2: 好，来，
1: 这是什么呢？
2: 这个是煮粥，这个其实特别考验。
1: 我是说实话，我连粥的原本的形态我都快看不出来
2: 了。这个是什么？就是石
1: 骨，太酥烂了，
2: 对吧？
1: 哦、
2: 我们里面一共有10种的这种谷物。
1: 你要是说这种杂粮啊，你有的什么要电饭煲，你要各种控食。说实话，对于压力锅，因为它压力在，你什么食材放在这儿，尤其是这种粮食作物的，那不在话下，肯定酥烂。
2: 对，
1: 想都不要想。
2: 以前其实煮粥就特别怕堵，
1: 对，
2: 堵了之后就特别容易那个啥。
1: 煮粥是怕堵，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盖子，来，
2: 这个有点烫，
1: 稍微看看里面这个盖子，翻过来给大家看。
2: 你看这个地方，我们会有个防堵罩，
1: 大家注意啊，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刚才说到的，跟马姨给大家介绍防堵的。这个地方如果堵了，我们说堵了，它还有别的安全性。
2: 对，
1: 在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它尤其是这个地方。它不会让大家在手筷子这个位置啊，
2: 这
1: 个位置，它在这个位置，它100%它不会爆，
2: 是
1: 因为有它，同时再有它，再有泄压的地方，
2: 对，
1: 所以它的安全性100%保证，这不用我说啊，
2: 是的，
1: 它的设计就这样，因为它到一定程度翻过来盖儿给大家看一下，
2: 好，
1: 这个翻过来就这个地方，
2: 对，这个地方
1: 这个红颜色大家看了吗？
2: 它会自动泄压，
1: 就这，对，它到一定的帕数，它就比如说多少百帕，多少千帕的时候，它已经到顶峰了，它就不能再上了，它自然而然就泄压了，
2: 对的，然后这个地方是提醒大家，如果顶上来，那么它 就是说里面压力大，您是打不
1: 开
2: 的，
1: 你打不开，
2: 对吧？
1: 这个地方会顶上来。
2: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地方是调节压力的，就比如说两档的是高压，对吧、然后调到这个部分是中压、所以其实这个安全性呢，三头鹰毕竟是德国品牌，说实话人家真的是很严谨的、我们研发了将近有这叫什么，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1: 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不是一个鸡汤吗？
2: 啊，对，
1: 我把它放在上面，我可以把它平方蝙蝠式。
2: 是的，
1: 看到了
2: 中锅就来了。
1: 中锅，对啊，汤锅就来了呀。
2: 对，
1: 你愿意上面蒸一个小龙虾，蒸个什么也罢，你看
2: 蒸个小馒头，
1: 小馒头随便大家开心就好。
2: 包子，
1: 对吧？你把它立马变成泰的汤锅，泰汤锅你随便在市场看，你要不要1000？
2: 要。
1: 四位数要不要？你自己说。
2: 是的。
1: 三头鹰，你自己去专柜看一看，要多少钱？
2: 今天我们又是高压锅，又是汤锅，又是蒸锅，
1: 几锅几用？
2: 一锅三用
1: 啊！
2: 对，
1: 观众朋友们，咱不是两用，不是一用，是三用啊！
2: 三用啊！
1: 我都不用把它除以三。咱们就按一口锅给大家算。
2: 是。
1: 单单纯纯就一个汤锅，我都不用说它压不压力，有没有那些安全保证，有没有科研投入进去，只是一个汤锅，今天值不值？
2: 值。
1: 今天关键它不是普通汤锅，它里面做到的是纯泰板材打造的。
2: 非常压力锅，
1: 对的，目前为止，非常高端的，不用对卡口的，
2: 对，
1: 随便你怎么盖，随便你怎么开心怎么盖，
2: 是的，
1: 就行了，不用对卡口，怎么都成，
2: 对，
1: 只要你想要把它拧死就拧死了，
2: 是的，
1: 就这么简单。额外，因为咱们夏总来了，给您测过钛的含量没？那个测的钛的含量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在这儿，来这个报告，
2: 报告，
1: 给大家直接看结果，
2: 来。
1: 直接看结果了啊！
2: 好的，这个检测报告当中就告诉大家，我们钛含量非常可靠，非常靠谱，99.89%。
1: 对，
2: 这个真的就属于高纯钛了，因为钛它要提纯的。如果很多品牌没有这个实力，没办法提纯到99.89%。
1: 就换句话讲，它不会低于99.89%。刚才我们钛测完之后是99.99%，
2: 99.99%
1: 嘞，四个九。
2: 对。
1: 好啊，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定吧。如果大家想比价，去哪里比？
2: 比如说新世界、新王百货、高岛屋，包括很多国金中心、大王百货都是可以去看的，随便去比。但是有一点啊，就很多专柜可能明天去，您还不一定能够看得到货，因为东方购物是抢先发售的。
1: 我们专柜卖于我东方购物，可能明天、可能后天全部开始上架了，
2: 是的，
1: 逐步上架。所以大家。给专柜融个2天空，他们开始要铺开了。
2: 对，
1: 但您拿到的是全新的首发，
2: 是
1: 很多女孩子、很多姐姐们喜欢包包全新首发，我比别人要先拿到，
2: 对，抢先拥有。
1: 我要是 VIP 顾客，今天你就是我东方购物 VIP 顾客了，观众朋友们，三头鹰德国品牌，百年品牌，
2: 是的，
1: 抓紧时间抢纯钛的，没有听错，是纯钛内胆的高压锅，
2: 0215111990，
1: 订购吧。

0: 为什么三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1: 钛材料是惰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的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0: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1: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15分钟就脱骨，这就是刚需。为什么要选三头鹰压力锅呢？因为我们把压力锅升级到了纯钛时代，而且纯钛材质耐酸耐碱耐腐蚀，不会有重金属析出，材质本身也不会和食材酱料发生反应，不会破坏食物本味，不仅汤更浓肉更香，而且安全健康值拉满。我们这款纯钛压力锅设有两个压力档位，100千帕高压快煮，60千帕中压锁鲜，各种食材都能适配，在实操体验上也省心省力。单手360度开合，无需卡位，上排气设计，蒸汽也不会乱跑，清洗也很简单，健康安全全能适配，省心省力，选三头鹰纯钛压力锅。

0: 大家如果一般爷叔阿姨姐姐们老师们想要吃一点杂粮的话，
1: 对，
0: 他要做杂粮，你说电饭煲
1: 要提前包，
0: 你要是有电饭煲有杂粮功能的话，大概马姨你多少钱能给？你要卖的话，
1: 1000多啊？
0: 是吧？大概吧。
1: 对呀、啊，
0: 你在1000价位左右吧。哦、
1: 是的。
0: 你比如说搞一个4.5升的，
1: 对，
0: 你电饭煲4.5升。
1: 哎，如果还要太内胆的电饭煲，
0: 你要疯了！你那个价格肯定下不了1000。4.5升电饭煲，你试试看。
1: 是的。
0: 一般电饭煲可能大家现在想想看，要、啊、电饭煲
1: 都是3升的，
0: 然后你给家里放个电饭煲，又放个这个、放个那个，你觉得还麻烦？今天这一口锅。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了。你家电饭煲你要真的不愿意买也没关系，
1: 因为说实话电饭煲基本上大家带回家还是做米饭为主，对吧？因为您得要有米饭，然后再加点菜呀、汤啊什么的。那你想这个压力锅就是帮你来做菜的，尤其是做一些特别耗时间的，原先1-2个小时的，2-3个小时的。
0: 它的根源啊，就我们说任何的锅具还是什么卖什么商品，就是它有没有需求。
1: 对，
0: 我问问电视机前的老师们，各位的亲爱的消费者们，您觉得家里有没有必要拥有一口压力锅？
1: 嗯，
0: 如果您是吃素的，吃素的我刚才也说，有部分人也不能忽略，就是吃杂粮的。
1: 杂粮
0: 的话，去用压力锅你试试看，这个闷的呀，
1: 的程度，
0: 哎呀，那跟你用其他的材料真的是做的不一样。
1: 对，
0: 但是用以往的大家看到爆炸什么的情况，
1: 有
0: 那个压力锅。它的安全设计上终究有局限，
1: 是的，
0: 因为太老款了，太老旧了。但你说我家里呢，还得有，不能没有。
1: 对，
0: 需要来一个朋友啊，需要在家里面可能要做点大菜，比如说可能我又要做个红烧肉，
1: 红烧蹄膀，
0: 我的红烧肉必须要做的酥烂的，我就要那口。
1: 对，
0: 我有两道压力调节，一个是
1: 600千帕，
0: 60千帕，一个是100千帕。
1: 对，
0: 我们有两个压力给大家调节，你愿意用哪个都用哪个都成。
1: 相当于中压和高压都有了，并且您还可以把它变成没有压力都可以。
0: 可以的呀，那有些人就爱吃蹄膀这口啊。
1: 对呀，
0: 你怎么不说？就爱吃蹄膀，
1: 或者很多家里面就喜欢给小朋友来点牛肉呢，
0: 对呀、
1: 牛腱子呀，
0: 牛肉你是不是要这样压一压做、啊？
1: 对，
0: 要的呀。所以大家这排骨有的要更酥烂一点，包括有一些鸭子。如果你要
1: 难弄
0: 鸭子你要用压力锅做的话，可能更酥烂一些。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家里面不愿意做鸭子，做鸡肉比较多，就是这道理。
1: 好，
0: 不管怎么说，观众朋友们，今天这个价格999元，原本市场价是
1: 1999，
0: 我们给大家让了
1: 1000块钱。
0: 一会儿让夏总亲自说，
1: 对，
0: 我们可没有资格说要比便宜1块钱2块钱给多少的。反正今天夏总来了，我们要。把它要
1: 把这个诚意
0: 开发出来，
1: 一定要让大家明明白白感觉到。
0: 我一定让夏总能保证什么，给您多保证。您都可以一会儿录下来。
1: 是的。
0: 如果跟我们夏总说的不一样，你最后不要不要看我东方购物，二你不要再买三头鹰。
1: 可以的。
0: 我都可以这样跟大家保证，拍胸脯保证了。
1: 是的。
0: 就品质信誉非常高，抓紧时间订吧。太内胆的电饭煲手吧，02151太内胆的压力锅手吧，02151119900。
2: 自从入手这款三头鹰纯钛压力锅，下厨效率直接封神，极速高效，三餐自由，5分钟快速搞定营养早餐，20分钟正餐，轻松实现荤素搭配，告别久等，纯钛内胆，健康满分。 TexPure 纯钛板材应用技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耐酸耐碱，富易腐蚀，无重金属析出，更好保留食物原味与营养，双档调压，精准掌控。100千帕高压速炖，15分钟猪蹄软烂入味；60千帕中压锁鲜，蔬菜脆爽，营养不流失。12重安全防护，守护每次烹饪，单手360度自由开合，无需对位卡扣，开盖更轻松。上排气，防一防堵，一键泄压，超省心。22厘米黄金口径，整机轻松放下。3层钛基结构，不挑炉灶，快速导热，一锅搞定三餐，健康、快速、鲜美、安全。这款纯钛压力锅真的值得入。
0: 大家看漂不漂亮？
1: 漂亮。
0: 什么颜色？
1: 欺负你蓝。
0: 所有的姐姐们说，
1: 清新。
0: 所有的姐姐们，你就说爱不爱？夏季。
1: 对。
0: 你这个颜色不要太喜欢，太清爽了，这颜色太美了。
1: 是的。
0: 放在厨房绝对是一抹亮色啊。然后我再给大家看看，翻过来啊，这个锅的锅底写的这几个字啊，
1: 叫做。100%采用纯钛板材，
0: 您没看错，
1: 钛板。
0: 但是，抱着严谨的科学态度，我替您不信，
1: 我们来证明，
0: 你们证明来，
1: 我们来检测，
0: 来夏总，给我检测一下。
1: 检测报告前面已经看过了，大家应该是第一道证明，然后第二道证明就是夏总每次来的时候，只有他来了才会有这个光谱仪。
0: 密码说好了吗？
1: 密码说好了，
0: 来吧，开测。
1: 然后他是来帮大家检测钛里面的这个含量的啊。
3: 好，
1: 来。稍微立起来一点，
0: 立起来一点，哎，
1: 看到这个屏幕了啊！
0: 注意了啊，第一行就是 Ti， 就是钛的化学元素的意思啊。
1: 嗯，
0: 等一会儿它上面进度条，进度完以后就重新测啊，99.98。
1: 看到没有？
0: 99.98，第一次我们测是99.99。
1: 对，
0: 大家会问为什么会差个0.01？为什么？是因为我们
3: 这个应该是便携式的，它会有一些误差，
0: 因为它在我们空气当中会有一些不像它实验室那么干净，
3: 它毕竟和实验室
0: 不
3: 一样，
0: 还是有一定的在洁净度上有一个区别，所以会差那么0.01。它已经是99.99了，观众朋友们，
3: 是纯钛的。
0: 对了，已经非常夸张。那么接下来您的重要性来了啊，我们刚才说了，专柜价格是1999，
1: 是的。
0: 马毅来，麻烦您再把我们的在哪里有专柜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对对对，
0: 大家去比价，我们欢迎大家比，行不行？
3: 可以，
1: 可以。
3: 我们全国有400多个我们的网点，
0: 观众朋友拍照来，请拍照。
1: 上海的话，国金中心800办，
0: 九
1: 观中心、新玩百货，人家现在叫新玩百货
3: 啦，
1: 新世界、是百亿店、高岛屋、欧莱超市。
0: 我突然发现你们好像比上一次版好像店铺又多了呢，我怎么记得
1: 多了几家？
3: 更多的，
0: 好像新玩上次我没听过。
1: 对，现在就大。原来大王百货现在叫新王百货，
0: 叫新王了啊，
1: 对，
0: 改了，我说都没听过呢。新王百货啊，
1: 哎呦，
0: 你们这又店铺又铺开了，
3: 是的。
0: 那么价格1999，那旁边那个真格的价格是
3: 3999，
0: 两个加在一起的价格是
1: 2400左右，
0: 2400-2400-2400，2400不到。
1: 对，
0: 那你给我东方购物的价格是让了老总价啊，首发价，我刚才说了，我请问一下，专柜有比我东方购物早上一家的吗？
3: 这个还没有，
0: 没有，我东方购物首发，
3: 首发，
0: 全新第一个，但是我今天之后专柜一定铺开了，
3: 是的，
0: 那专柜的价格就是1999，这一口锅没送那个东西啊，
3: 没送，
1: 这个不送，
0: 你确定啊？正哥肯定没有啊，
3: 对，
0: 别到时候正哥也送我一哭哭一顿送，又送这个送那个的，我们今天999元，如果专柜我夸张一点啊，998卖的怎么办？你在专柜啊，比如说我在那个什么新玩百货，我新玩百货998卖的，
3: 这个如果是低的话，这个十个锅你拿走。
1: 就赔十个锅的价格，
0: 我不要十个锅
3: 的价格
0: 啊！赔十个锅的价格，我要
3: 你赔十个锅的价格。
0: 我这样，观众朋友也别东方购物999了。我夸张一点啊，看到这个观众朋友，我说完这话，你必须帮我定，要不然我白说了，我白为你争取权利了。1999的原价，你赔我10倍，我不要99910倍，我要1999元。
1: 李老师，这个狠的呀！
0: 我狠了啊！我给大家来点狠的，1999市场原价，如果你999在专柜卖998。你按19999赔我们，行不行？
3: 没问题，
0: 乘以十啊，
3: 没问题。
1: 这个是电视直播，你要那个。
3: 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3: 因为这个今天这个东方的价格绝对是我们这个性价比的天花板。
0: 这里面夏总其实还没说呢，人家还不送那个呢，
3: 对，
0: 我们还送这个的情况下，对，观众朋友们，
3: 一锅顶三锅。
0: 好，我们先收一段，还有最后6分钟。
3: 是的，
0: 开心归开心，首发归首发，价格归价格，但是您听我一句劝啊。要记住家里要有用得到。我觉得该冲动的时候冲动，该理性的时候理性，即便老总站在这儿，我这话是我的责任，我替消费者，我还是要站在您的角度要跟大家讲一下，家里需不需要有压力锅。如果你说我纯纯的是素食主义者，我天天只吃蔬菜，没必要，我说100遍没必要，除非您家里面说我牛肉也吃，宝宝的健康我要考虑，我们是荤素搭配，哎，您可以考虑，好不好？你纯素食主义者就不用吃买这个压力锅，没必要。
1: 最后13个名额了，许明老师，
0: 那先定着吧，好吧，那先定着吧，02151111999000。

0: 马一，你们浙江有什么什么用压力锅做菜特别香的？除了压力锅不能做的菜？
1: 我们家就是比如说那个牛肉，夏天到了卤牛肉。
0: 因为
1: 对，你要把这个牛肉整颗放进去，把那个牛腱子，对吧？买了之后整个放进去，然后给它卤好之后。
0: 那你说我就不用压力锅做，用平常的锅焖行吗？
1: 行吧，也行，就是累妈妈。
0: 累时间。
1: 累时间。
0: 安全性
1: 也不高。妈妈在那边两个小时跑不开吧？然后可能说，哎呦，水少了多了，然后大火调小火。
0: 万一在那什么干了？
1: 对，所以这个就很操心，就很累，对吧？所以我们家其实，我应该是10年前给我妈妈买了那个德国品牌的一个压力锅，它那个也很安全，
0: 也
1: 是东方购买的，对吧？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我觉得已经很好了，但是呢没有纯碳那么好，所以今天我觉得待会儿大家让一个名额等等我，我要给我妈换一个纯碳的压力锅。
0: 纯碳哦，
1: 对，
0: 真的是马一说的这一点我非
1: 常的认同。你想，就是很多爸爸妈妈说，哎呦，真的现在不管怎么样，身体是第一位的，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你把钛杯买好了，钛的炒锅买好了，涂层锅也不用了，钛的电饭煲也有了，那压力锅以前没有的，今天三头鹰抢先带给大家。您不管是炒的、炖的、煮的，
0: 都可以，
1: 包括高压的，都可以用上钛系列的了。
0: 你刚才马姨在说钛，钛在哪里？钛在这里，
1: 锅内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
0: 是不是？而且马姨，这个我就不给大家测了。报告结论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可以的。
0: 纯度在实验室的环境里达到多少？
1: 来，实验室环境当中，我们钛的纯度能够做99.89%，您自己可以放心。因为真的是高纯钛来着，三头鹰这个检测报告一定给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
0: 导演老师刚刚跟我说10套，现在走的还剩7套，还剩7套，然后又走掉2套，又走掉2套，还剩5套了，就这一秒钟的时间，
1: 大家都知道的，
0: 全新手法，再跟大家讲，
1: 材质又好。
0: 今天可以说因为夏总在这边跟我们合作非常愉快，
1: 对，
0: 所以在专柜都没给货的前提下，先入东方购物库了。
1: 是的，
0: 其实正常来讲，我们要比。就是专柜要同步发售，专柜同步发售情况提前了大概有1天左右的时间。您明天会在其他专柜陆续的看到全新现货，只有这一口锅，没有蒸格，
1: 没有蒸格，
0: 蒸格是我们额外夏总这边给大家送。
1: 对，这个蒸格是送给大家一个汤锅的锅盖，对吧？您可以当做一个普通的汤锅，然后再把这蒸格搭配起来，就是变成一个蒸锅。
0: 这个蒸格也是要买的，
1: 这个是要买的，这一套单独买就是300多。
0: 对，
1: 300多，
0: 因为这个锅盖是配蒸格的。
1: 对的，这一套就300多。
0: 因为它比较巧，正好也适合我们今天的这个
1: 对
0: 设计的压力锅，
1: 是
0: 因为它也是22公分，
1: 对，
0: 所以它合计合在一起用，所以这个今天是额外让大家偏得。
1: 是的，
0: 人家盒子里边您收到这个啊，这个大箱子里只有它，
1: 对，
0: 还有里面的这个，
1: 里面内嵌式的蒸格是有的，
0: 对，有个这个内嵌式的小蒸格，
1: 内嵌式蒸格有了，
0: 这个有个它和它就没了，
1: 然后硅胶、
0: 还有个硅胶圈，
1: 硅胶圈加送给到大家一个，
0: 还有一个这个，
1: 还有这个硅胶的防烫手套，
0: 是一对，
1: 一对，
0: 这是一对，
1: 对，
0: 大家看这个硅胶手套是一对啊，
1: 对，
0: 它大概里面的配件你可以理解为配件，额外给大家带一个胶圈，这都是它里面的齐全的，没有蒸格，没有蒸格，我再说一遍，没有蒸格。今天我东方购有蒸格，又降便宜了1000块。
1: 对，
0: 来那个
1: 夏总，
0: 麻烦你再上了一下，你那个麦克，麻烦我们音频老师给那个麦克推一推啊。
2: 好的，
0: 我请夏总再帮我们保证一下啊。夏总的声音大家记得住啊，没有找别人。
2: 没问题。
0: 999，如果专柜是998怎么办？
2: 这个只要是能差有这个差价的话，
0: 差1毛钱怎么办？1分钱怎么办？
2: 那我这个锅就10倍。
0: 原价补，
2: 对，原价补
0: 1999×10，
2: 我有这个信心，
0: 有这个信心，锅留着用，
2: 对，
0: 行吧，这咱不说锅的品质怎么样，我只是说在价格上面，我让大家买的安心。你把这句话录下来了没？录下来了吧？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跟专柜同步发售，如果以后会有的话，去哪里比较方便一点？
1: 新世界、大王百货、国金中心，像新王百货、九光、800伴、高岛屋、是百亿店、欧莱超市都有的。
0: 好，观众朋友们，那一旦售罄的话，夏总。接受预约吧，
2: 这个不接受预约，
0: 没有，
2: 只有这100套，
0: 只有这一百套，
2: 这是给大家抢的货，
0: 行吧？
2: 没有，
0: 最后两套我也不勉强您了啊，最后两套没了就没了，
2: 是的，
0: 欢迎大家去专柜买1999的喽，
1: 是的，
0: 然后再加个蒸格，
1: 这个、就是夏总的目的，
0: 花个2400到2400，咱买上这一套，结果今天在东方购物3位数，
1: 买2套嘞，
0: 满减送买，该参加，如果400积分拿到手的话，你相当于500块钱，
1: 天哪，
0: 500块钱，你说。外面买个不锈钢锅，
1: 纯钛的高压锅，
3: 对呀，
1: 并且今天是一锅抵三锅，
3: 对吧？
1: 又有压力锅，又有汤锅，又有蒸锅了
0: 啊！又有蒸锅了，多棒啊！而且是钛内胆，纯钛内胆的，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一套现货，02151111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雅。说到美白呢，其实是咱们女人一生的一个功课，因为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说一白遮三丑，尤其是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咱们出门前啊，可能要涂很多很多的一些面霜啊，什么遮瑕呀，包括还有什么美白的东西啊。但是啊，很多的阿姨会讲了说，哎呦，涂在脸上左一层右一层，但凡一出汗的话，就原形毕露了。那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什么啊？诉说美丽。然后呢，观众朋友，您看到这几个字了吗？凝润美白膏，观众朋友们，真正让您做到肌肤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那样子的美白透亮的一个整个的感觉。而且呢，今天还有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老朋友佩如，你好，
1: 谢谢任英，好好久不见了，越美了。
0: 谢谢。
1: 然后呢，我也问候东方贵宾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其实有点点小小的这种激动的心，因为呢，我在东方购物来到这边做客十多年了，我一直以来帮很多的国际一线大牌，然后呢带货，然后推广给大家很多漂亮的美肤的护肤产品，然后唯独单单就是我一直不敢推荐的一个产品是什么？真正的精准，所谓达到的，你这脸上随着年龄增长，谁不长斑啊？十个女人九个半都是长斑的，哪个女人不希望白呀？一白遮百丑，一黑毁所有。所以包含连我的粉丝都问我说：“佩如姐，你能够救我脸上像这种斑吗？”我今天我非常荣耀告诉大家，如果这只是我这位粉丝真的很可怜，她就是呢用了三五产品。为了美白，结果本来斑没那么多，结果整片全是斑，这是什么？这就是用错化妆品而造成的色素更恶化的强烈的这个沉淀。所以今天我在这里，我非常非常荣耀的把我自己小女自己真正参与研发的诉说美丽品牌，首次的入驻东方购物带给大家，它叫做凝润美白膏。
0: 对，
1: 首先是我一来我就一定要先扣一个大帽子，它不是打擦边球，不是概念产品，是真正产品类别为祛斑美白类的这个膏方。
0: 我们呢是有特证在这儿
1: 的，
0: 所以呢不是什么网上的那种三无产品啊，观众朋友们。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其实跟佩如合作了这么久，他来到东方购物十几年了，从来没有对他自己有一个介绍。我们每次都是说欢迎嘉宾佩如来，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今天呢，其实可以告诉大家，他呢其实在化妆品呢真的已经是有30多年的一个资质了。而且就是咱们今天诉说美丽的品牌创始人，包括研发中心的创始人，这个很关键。因为为什么呢？研发一定要自己去抓这个品，
1: 对，
0: 去抓它的质量，去抓它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这些特效是不是能做得到，对不对？所以啊，今天佩如真正是自己现身说法给到大家。
1: 而且我实现了一个梦想是什么呢？那个梦想就是这一瓶面霜，尤其是不好意思哦，我真的是专门针对50岁以上的熟龄而设定的。50岁以上会有什么样的斑？已经不是普通的小雀斑、小晒斑，
0: 对，
1: 或者是什么色素沉淀斑而已。你会发现50岁过后会开始会有脸颊像一片像蝴蝶对称一样，那个叫啥？那个叫黄褐斑。然后有的人呢是在脸上随着50岁、60岁，像我母亲70多岁，所以呢，有一天我回到家里，其实我妈妈啊，就是守着一盏灯，然后等我凌晨，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现在在做这个网络的直播，基本有时候一播都播到凌晨才回家。我妈那一晚没睡，我妈一回来说：“你太辛苦了，你一眨眼都已经快要50岁女人，你还这样奔波，你看看你的脸都跟妈妈一样，脸上都有老年斑了。”我妈指着我脸这样说：“天哪，我参与国际的这些护肤的配方的参与实验，我自己既然我。”都忘记了看我自己，原来我也会长斑，原来我脸上也开始有老年斑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害怕了。那我这次这一罐呢，这个我们的美白这个淡斑霜呢，我们是真正的结合了上海九院，所以东方购物的贵宾应该都知道上海九院他们的皮肤科室研发中心非常非常牛。我这次是真正的就是登门自己亲自厚脸皮去找他们，然后把我自己的这个实验室的整个团队背景一起去做到说是不是可以相结合。终于我真正的拿到了现在上海九院的知识。
0: 这一瓶到底能做什么样的
1: 用？做什么
0: 用
1: 的？就是呢，就像我母亲70多岁了，老眼都已经所谓老花眼了。看产品呢，买保养品或者是我给她任何的护肤品，她永远呢都只擦一个东西，就是面霜。擦完之后，她想要白，她就是直接用粉底去遮她脸上的斑。我相信家里很多姐妹或者是爸爸妈妈，可能你都会感同身受。年纪越大，瓶瓶罐罐越多，爽肤水、乳液、面霜，然后呢一大堆，最后我们还是为了抢白。所以呢，你保养品没有办法去解决你现在的这些斑点问题，没有办法让你真的变白问题，所以你就会干嘛？选择这些，这叫做粉底，这叫彩妆。但是彩妆是你不能长期用的，而且如果你长期用，你没有卸干净，它会堵塞毛孔，这大家都知道。所以呢，我在今天的美白祛斑的这个面霜成分基础之上呢，我 就是专门针对，想一想有没有那种可以不用卸妆，但是用在脸上却感受到皮肤可以那种让你提亮，可以让你真的白真的润，而不是用那种粉遮盖的白。我们成功打造了这一款，它叫做凝润美白膏。你仔细看一下啊，它的膏体像软奶油的慕斯一样，倒杯不洒，因为它里面是拥有到高浓缩的四大专利的核心美白加上祛斑的成分。你看好了，我用这么多，你发现它是有点淡肤色的，你的面霜都是那种白色的，
0: 对
1: 不对？来，但是呢，来看好了，那现在你的粉底液，它呢是彩妆，它呢是色素，它会沉淀。而今天呢，我们反其道而行，你看啊，我们看它那种润泽度，
0: 对对对，很润，它不是那种好像油到不行，或者是说拔干的那种
1: 状态。对，然后呢，它延展性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它这一瓶面霜，它的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我觉得它的一个剂型就是，它可以尤其在我们这种年纪越大。斑越多的人越干，499一罐太少了，我给你第二罐巩固加强，
0: 好，
1: 给你第三罐可以分享，帮我送给您的母亲妈妈，三大罐以科学护肤安全认证的，让你有斑淡斑无斑美白，三罐499。
0: 这个价格其实是蛮划算的，
1: 已经有人在订了。
0: 但是要告诉大家，就是我是觉得好像我自己留一罐，像我家里边，我妈妈一罐，我婆婆一罐，但我还想要，比如说夏天用量会比较多一些。我不光要抹脸，我看着刚才你那个肌肤，
1: 脖子呀，
0: 比如说像手臂呀，对吧？我也像那种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1: 因为我妈手上也有老年斑，所以我妈也真的抹，手上老年斑，你也去抹它。对，所以我现在夏天啊，你不要说等到已经晒黑了，你再来去做急救。
0: 对，
1: 今天我给你们新品首发，就这么一次，对不对？
0: 对，
1: 来，燕燕，好久没合作了，送给你的粉丝第四罐。
0: 好，第四罐
1: 送给支持我的粉丝第五罐。我给大家在我官方平台，你只能用599买到一罐的组合。我今天升级新品首发，3+2，五罐带走，
0: 五罐带回去499块钱，还没有结束，
1: 还没有结束。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任务，我希望你可以帮佩如做监督认证。
0: 好，
1: 我现在希望大家呢，这待会我们往前放啊，希望今天尤其是有黄褐斑、老年斑，我这是专门尤其针对50+难搞的这种所谓的成年老斑所去研发制造而成的膏方，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先来体验鉴赏。那你怎么体验鉴赏呢？我给你送小小的1毫升，太小气了，五罐当中打开一罐，
0: 对，
1: 让你们免费试用去挑战，不管你是5年斑、10年斑还是30年的斑，帮我擦一擦，感受一下，拍照存证，当我见证人。
0: 来，观众好不好？试用不满意的话，咱们退款退货，剩下一款的都是留给您的。今天五罐拿回去，打开一罐，放心大胆试用，
1: 是，
0: 无论是在您的脸上还是您觉得黑的地方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问题。
0: 所以啊，我们的试用名额也是非常的有限，不可能说我一直都给大家给试用啊。5罐装带回去499块钱，关起店大家可以去看，一罐的价格就是599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连线15111999000。

0: 一下子啊，1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再次强调啊，诉说美丽呢，今天呢是佩如自己参加研发呀、制作的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品牌。而且呢，很多顾客会说，这个美白膏，那我是擦完面霜之后再擦吗？还是我要在什么样
1: 的？它就是面霜，
0: 它其实就是面霜，
1: 它就是你现在的精华液，也是你现在的美白乳液。你直接 all in one 的用这一瓶面霜，我们可以有一个透皮的一个专利技术，能够透过表皮，把你表皮现在黑色素做到瓦解的同时，我们里面有一个叫天女木兰的增白专利活性成分，它是活的面霜啊，它会自动的钻到你皮肤底质的黑色素母细胞去吃掉你的黑色素，所以为什么会源源不断的，尤其夏天一晒到太阳，斑就反出来，然后到了冬天

0: 又还好，所以左边呢是你现在可能呢会面临问题。有没有发现，尤其这种大片的，这个叫老年斑。
1: 对。
0: 还有呢，在颧骨上面呢叫黄褐斑。我们这一次呢，诉说美丽的科研研究团队，我们是真正的找到了上海第九人民医院，也就是上海九院的皮肤科室做到的一个真正的强强联合。
1: 所以啊，观众朋友，你要想想看，咱们有时候经常会说一白遮三丑，一白遮百丑，不是说你的皮肤现在呢，你说我要改变一下，我出生本来就是黄色皮肤，或者说偏黑的这种肌肤，怎么办呢？来，现在啊，凝润美白膏涂上去，就像面霜一样，不需要左三层右三层，尤其呢，像现在夏天的话，你涂抹的比较多，那个粉妆质感一下子会显得特别，
0: 而且还会搓泥，很多的面霜又在擦你那个粉底液，你整个脸都搓泥，而且一流汗就流白汤。你刚才可以看到哦，我自己呢，我也真的在用。我生了两个孩子，我生第一胎真的没那么多斑。我呢是47岁高龄二胎的时候，我才发现，天哪，我那个斑是真的觉得怎么搞都搞不掉。我自己是在实验室里面，20-30年的，我都搞不定自己脸上的斑，该怎么办？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这次上海九院的技术支持，然后拥有里面4个专利的核心美白加上淡斑祛斑的专利有效成分。它帮你做到是什么深度式的有效的淡斑，所以咱们今天有斑淡斑无斑美白。
1: 是的啊，我会发现啊，其实女人过了30岁之后呢啊，脸上的这个斑啊，尤其是像我有时候夏天不是很注意防晒的话啊，有时候我就想说，现在嘛，这个年纪大了，我还想接受一下自然光，然后让太阳晒一晒。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什么？你会发现啊，有时候像这个皮肤这块，包括有时候熬夜呀、暗沉啊，这个地方呢，生完孩子可能都会有一些斑，对吧？但是我们理想中的肌肤像什么呢？就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今天我们让诉说美丽来把你的美丽还给您啊！还有就是啊，像很多的这个我们电视机前的妈妈阿姨，有时候会有这种成片的、连片式的。你说你自己去做激光去打嘛，那个很疼，对不对？而且呢，你说了，哎呦，我看见人家有时候那个美妆博主怎么画出来的那个妆非常的漂亮，对吧？
0: 对。
1: 其实我告诉大家，就是有这种好的美白膏，帮你做到水润打底的同时，然后呢，美白也不耽误，对不对？您自己来看。这两种肌肤，您到夏天您希望想要哪一种？
0: 像剥了壳的鸡蛋的水光肌、奶油肌、灯泡肌，然后还有后面这一张，我觉得是真的比较严重了。
1: 对，
0: 这个已经是呢典型的黄褐斑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罐美白膏呢，它是尤其是针对50岁以上熟龄的特殊的黄褐斑加上老年斑去研发制造的，你知道吗？我在直播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个粉丝啊，就真的把这张照片传送给我说，你能救我脸上的这片斑吗？他说，佩如，我用了啥产品都不管用，我也去做了激光。对，你就是因为做了激光，你做了雷射，所以这叫做反黑，这叫做反弹。所以你不要再去用那种听信什么一夜之间擦了就会白，斑就会淡，那种东西千万不能用。为啥？因为它是烧烂你的皮肤。而我们今天这叫做凝润美白膏，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膏。
1: 对。
0: 膏方，它真的像空气慕斯，然后有点淡淡的粉肤色，
1: 对，
0: 里面是高纯度的活性淡斑的凝萃成分，
1: 对，
0: 它是真正可以让你一抹，你真的感受到哇哦，那个皮肤真的就是透出光的那种亮。你试一下，你试一下，
1: 我要试一下，因为什么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啊，你看、像我手这块手腕间的这儿是有一块晒黑的，包括还有一点点像这种胎记类的啊，我给大家涂一涂来感受一下，
0: 色素沉淀都可以。
1: 对，然后呢，待会儿对比一下，您就知道了啊。
0: 你有没有发现它很水，
1: 很水润，
0: 它不是那种黏黏油油的感觉。
1: 是，所以观众朋友啊，这是涂第一遍，我可以再试一遍。因为夏天啊，像我呢，平时有时候妆面还比较的厚，我就会担心说，哎呦，太阳一晒啊，或一出汗的时候呢，那个瑕疵感。
0: 这边不抹了，
1: 不抹了，对，
0: 你就这边，你看，
1: 就这边，
0: 你就这个
1: 停下来，
0: 没抹的地方。
1: 对不对？
0: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它在发光了，
1: 是不是？
0: 对，因为里面有天女木兰用植物去提纯的这个叫做增白的活性成分，是专利的配方。
1: 对，
0: 里面有贝塔熊果苷，它可以帮助你去做到提亮你的肤色以及淡斑。而且你这是只是用一次啊、我坚持大家你坚持去用，尤其是斑深的地方，像我母亲啊，就是两块跟我一样典型，因为我妈的皮肤跟我一样很薄，我母亲70多岁了。然后呢，我自己呢今年要满50岁，我自己平常怎么抹？我之前是一片斑在这个位置，
1: 对，
0: 你有。跟我讲，基本女人都颧骨上这一片斑，就真的就在这一片上面。嗯，你就在斑多的地方稍加的去做一个像这样子去做一个典型的按摩。
1: 对，哇。很容易推开，不需要什么手法。
0: 它是面霜哦，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
1: 对啊，您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
0: 蓬起来了？然后重点是什么？我要跟你们说一下，它不是妆，所以你看，我这样用力搓，
1: 它没有像粉底液那种很尴尬。
0: 它不是粉底，它就是乳液，它就是面霜，它就是精纯的浓缩精华，这是你擦的粉。 你一般瓶瓶罐罐到了夏天擦粉你受不了，刚擦的那一秒很漂亮，但走出门太阳一晒像融化的冰淇淋一样，
1: 是，
0: 这可能是你平常会用的，但是这个东西只是呢对标不对本，
1: 对，
0: 因为这东西只是让你短暂的漂亮，但是甚至你没有卸妆卸干净，彩妆是会残留在毛孔里面，让你越来越黑，让你的斑变得更深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你要有像那种韩剧女主角那种水光肌灯泡肌，我建议你真的，我现在我出门就用我们家这一罐美白膏，大家都以为说你是不是上了粉啊，你的粉怎么感觉好清爽，感觉好自然，我根本就没上粉，我真的就是没上妆。
1: 很多的这个电视机前的阿姨会说了，那到底好用不好用，对不对？我能够美白到像什么样子的这种感觉，
0: 我就先这样说了，你们可以先对标，因为我这个当时在研发的初衷就是精准针对我们中国女性50岁以上的斑点去制造的，所以呢，尤其是所以你20-30岁你用它肯定没问题。那你现在是50岁以上，已经60岁了，有黄褐斑、老年斑的，还是以前就已经遗留下来妊娠斑越来越大片的，还是现在才刚上？晒出来日晒斑，这是很 easy 的，我敢拿出来针对性的，就是我要让你们先免费的试用，
1: 是的，
0: 这一罐我买单599，我的线上价格，你线下到我们诉说美丽的专柜就是599，我送给东方贵宾朋友当做我今天回娘家的伴手礼，请你先感受。
1: 所以啊，谢谢，你看真的是非常有诚意，观众朋友们，哪怕你用完这一罐了，你说我不想要了，剩下4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
0: 没关系，如果你用了没有让你感受到说，哎，我用了也没有白呀，我的斑也没有真正做到什么变化呀，佩如告诉你499原封不对的，我把钱还给你，你真的只要还我4罐就好。好了，第5罐当我送给你的，因为我就有这个底气，因为我自己在用，我母亲70多岁在用，我的明星周围的朋友真的都在用，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开始告急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9000。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很难约到的。
1: 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哎，你们两个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4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对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连线1511-9900。

0: 顾客在问说，哎呦，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也就是要到20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今天生产的，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

0: 然后开始越来越少。然后你看一下，我现在这不是粉。嗯，这不是粉。如果你以为说这是粉，你错了，它不是粉。你看你平常你的粉底是这样，
1: 对，
0: 你粉底是这样，所以你平常你为了爱漂亮，我知道你会擦很多这种彩妆类的东西去修饰你脸上的毛孔，修饰你的肤色。今天不用了。譬如告诉你，你把我这罐真正让你的皮肤肤色变白，真的让你的黑色素细胞直接的慢慢的去做到一个消失，里面拥有四个国家专利成分，就是让你白，就是让你淡斑。回家去试一下，
1: 而且我一直在闻这个味道，
0: 没有
1: 我特别喜欢
0: 香精，因为我没有添加香精，
1: 它就是淡淡的那种水果那种香精。
0: 对，因为我里面添加的是天女木兰，天女木兰、哦，你知道天女木兰是什么吗？你看一下啊，在这里啊，在这。发明专利配方，这次跟上海九院得到了真的非常非常多的这些进步，增白皮肤，增白就是让你的皮肤表皮增白，增白之后皮肤就亮了，所以这是皮肤增白含有天女木兰提取的作为活性成分的化妆品组合物。你有用过一款面霜告诉你它是活的吗？我们这个就是因为活才能真正让你一直白。很多美白产品就是你用了刚开始是活的，但是你一开一关之下，它的那个美白活性没有了，所以你就会发现用到最后很多美白产品都
1: 对
0: 变颜色了，
1: 是
0: 没效果
1: 了可能。
0: 所以我们这就是活性的、才可以让你真正的继续的去淡化你的斑点，让你有效的达到美白祛斑。
1: 我要提示一下大 家
0: 谢谢大家，
1: 因为现在电话线打爆了，我跟佩蓉不多说、因为我怕那个试用的名额已经告急。因为为什么呢？
0: 谢谢大家。
1: 今天呢就有很多顾客会说，哎呦有疑问，我到底用了我有没有效果呀？或者说我皮肤偏黑偏黄
0: 不好用，我499全额退给你，你还我四罐，这一罐我真的送给你了，真的，我们十多年认识十多年了，佩如在这个直播平台从来都不敢乱说话，
1: 所以啊，我提示一下大家，
0: 谢谢大家，
1: 我们的试用的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五瓶带回去499块钱，保质期呢有3年的时间，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我一下子用不完，有时候呢你可以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对吧？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
0: 我妈都拿去擦她手上，因为我妈手上一片的老年斑，
1: 会有，
0: 所以我妈都手上都抹。一定要好好爱自己。70多岁，我的母亲在抹，我的明星朋友周遭都说这一瓶面霜好，我也希望你可以感受到它真的好，因为好温和，而且用完不拔干的面霜。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800，手机号15111999。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呢，我们真的是感叹到了咱们上海的这些这个我们的阿姨啊，还有我们的妈妈们呀、啊，包括还有电视机前的一些小姐姐们呀、啊，都对美白感兴趣。因为刚才
1: 你们的需求，我真的都知道。
0: 对，是因为真的就是美白是女人一生的功课。我小的时候皮肤特别黑，
1: 然后我也是啊，
0: 对不对？然后，
1: 所以我从小志愿就是我要当研发师，所以我真的梦想成真，因为我永远就是只能演戏，都只能演仆人，然后。我都羡慕住我隔壁桌的那个女生好白，然后永远就是备受瞩目的焦点。谁不希望白？但是我们呢，中国女性其实大部分90%都是皮肤偏黄。所以我妈每次都问我，讨我要的就是什么？哎，有没有美白的东西？我要擦，让我那种有没有快速美白？我说没有快速美白，你们不要去有那种迷失，什么一擦脸就白那种东西，增白剂那种东西，荧光漂白剂。所以我自己这一次跟上海九院真正拿到了技术的合作，技术合作认证。所以我们的实验室GMP 大厂真正。用安全的精准护肤的配方来带给，尤其我们像我这种50岁，我母亲这种70岁，脸上不管你是几年的斑，尤其是针对成年老斑，你想美白的，你想祛斑的，你的愿望可以达成了。
0: 是的啊，因为呢，我们再让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咱们今天是有特证号的。
1: 好，我们这个专利的话呢，不是一个而已，所以你放心，我里面的美白专利跟淡斑的专利都是达到了授权的同时，是有发明专利，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尤其是里面有一种属于用于皮肤增白的含有天女木兰的提取作为活性成分，在这一瓶面霜当中，也就是用这个成分让你越来越白，而不是用那种像粉一样啊涂涂抹抹，然后让你毛孔都变黑了。不要再用彩妆了，彩妆只能短暂去用，你坚持长期去用它，你毛孔只会堵塞，
0: 而且越来越脏。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质地啊，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像慕斯状的那种感觉一样，而且您去闻一下，它的味道特别好闻，它不是那种香精的或者那种味道很冲鼻子。就是淡淡的那种花香味儿，
1: 而且呢，
0: 像这种软软的奶油融化的那种冰激凌的质地一样的、
1: 然后呢，抹开给大家看，
0: 就是很简单。没有什么手法，观众朋友们，就是你只要会涂面霜就可以。
1: 对的，然后呢，在这个夏天你也不用害怕说哇，那个太阳一晒呀、然后呢汗一流啊，整个流白汤啊，搓泥呀、它完全不会。你看细腻的，就是细腻的面霜，而且这一罐面霜你真的会爱上它。乳液精华液美白面霜不用买了 ，All in One 这一罐其实真的就够了。
0: 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备货不多了，已经开始全线告急。
1: 谢谢大家支持。
0: 今天我们是5瓶里边开放了1瓶免费试用，观众朋友们试用只要你。没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退房。
1: 我帮我自己官方旗舰店打个小广告哦，不是所有我所有的平台都这个价格，我就是独供，我发誓是独供给我们东方购物的专属福利价格组合，没有第二个渠道，连其他的电视购物渠道你都不可能买到这个价格499。
0: 所以啊，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觉得说哎呦夏天呢我一定要美白，包括左三层右三层，我不大想涂那么多东西的话，这一瓶其实就够了啊。
1: 对的，
0: 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所有的直播现货即将售罄，尤其是这个试用名额也不可能就是真的再多开放给到大家，
1: 因为真的很贵，
0: 很贵。对，我刚想说，
1: 谢谢，
0: 因为佩如在某观棋店当中呢是599一瓶，
1: 对，
0: 那我们499块钱，因为今天新品首发嘛，
1: 对，独供的价格，对对，你会发现我今天赠品比主品还多。其实我报在东方购物提报的时候是2罐，然后报599，后来我想着说我每次新品一定要给个优惠，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真的安全有效的达到祛斑美白的功能效果的产品，所以我这一次呢，我真的就是力减100，所有平台渠道你去比价，你去我官方渠道去比价，
0: 对，
1: 一罐真的就是挂着599块钱，今天499不是2罐，我给你升级5罐，其中一罐打开免费试用，你可以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在这个夏天让你皮肤就是会呼吸，而且真的可以变白，真的可以有斑淡斑无斑美白的一瓶神仙膏。
0: 是的啊，而且关键的我们反复说了，我跟佩如说了不算，这个一定要自己去试试看，
1: 对
0: 吧，你感受一下，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哪怕你说我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试用如果不满意的话，剩下4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用名额已经马上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9900。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是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很难约到的，
1: 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哎，你们两个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四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对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联络1511-99000。

0: 客在问说，哎呀，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也就是要到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新鲜生产的，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杯不傻，你平常啊，你为了想美白，你会瓶瓶罐罐擦在你脸上擦美白水，美白水越擦脸越干，擦美白面霜，有的美白面霜还是骗人的，为什么？因为它会起泥，它就像粉一样骗人的。然后呢，你说我已经不敢再相信了，来，美白的产品真的琳琅满目，今天我们这是持证上岗。我在开玩笑常常说，我这一罐面霜它的证啊，比我里面的成分配料还多，
0: 还要多。
1: 持证上岗，里面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过的祛斑美白的，哇，类别、
0: 好明显、
1: 毛孔都在发光，白到毛孔发光。我这一罐面霜它不是美白认证而已，它的产品类别是美白加祛斑，双功效。
0: 而且
1: 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0: 真的也很晒，
1: 巨晒。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
0: 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哪怕你说我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试用如果不满意的话，剩下4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用名额已经马上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0。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市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很难约到的，
1: 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哎，你们两个人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4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对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联络1511-9900。

0: 多顾客在问说，哎呀，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也就是要到20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新鲜生产的，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杯不傻，你平常啊，你为了想美白，你会瓶瓶罐罐擦在你脸上擦美白水，美白水越擦脸越干。
0: 对，
1: 擦美白面霜，有的美白面霜还是骗人的，为什么？因为它会起泥，它就像粉一样骗人的。然后呢，你说我已经不敢再相信了。来，美白的产品真的琳琅满目。今天我们这是持证上岗。我在开玩笑常常说，我这一罐面霜它的证啊，比我里面的成分配料还多，
0: 还要多。
1: 持证上岗，里面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过的祛斑美白的。类别。
0: 好明显哦，
1: 毛孔都在发光，白到毛孔发光。我这一罐面霜它不是美白认证而已，它的产品类别是美白加祛斑，双功效。
0: 而且
1: 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哎，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0: 真的也很晒，
1: 巨晒。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
0: 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你睡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约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不佳包括多方面原因，精神紧张、兴奋过度、抑郁、焦虑等心理因素，年龄增长导致的睡眠不佳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规律的生活作息、身体疾病等等，都会导致睡眠状况不佳。从中医角度看，五脏六腑跟我们的睡眠存在很大关系，五脏失和导致睡眠不佳，尤其心主藏神，心失所养则不宁。从西医角度看，由于压力增大以及年龄增长，大脑内最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GABA水平下降，故而导致睡眠不佳。有效改善睡眠状况，您需要科学安全的睡眠整体解决方案。
1: 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栏目当中的好东西。那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天气闷热潮湿，然后呢又进入到这个夏天的梅雨季节，很多人躺在床上真的翻箱，就是翻来翻去的，就翻烙饼一样睡得不好，对不对？睡不踏实，睡不踏实，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脸就是可能会有点肿肿的，然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不好，甚至你可能还想不起来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一直说人的精神状态，对吧，跟吃睡行都是相关的。那么你说吃睡行这三个东西，哪个东西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启动的一环？那我认为是睡觉，对吧？因为我们睡，只有睡得好，你第二天你才有胃口去吃东西，你有胃口吃东西之后你才愿意去走路，否则你都不愿意，你压根儿都不愿意去动嘛，对不对？好，那说到睡觉，其实很多人就说，哎，我知道咱们老祖宗有一个好东西，就是酸枣仁儿。酸枣仁是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的，没错，我今天带来就是酸枣仁啊。而且今天栏目当中有超大的福利，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要么先把福利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大组合是有试吃的酸枣仁，到目前为止甭管是哪个平台在卖同含春糖的酸枣仁，绝对没有试吃。今天栏目是在所有的平台销售，我们的这个价格保持地板价的情况下，我们还会在大组合当中开放给大家一瓶试吃。所以我先把这个福利给到大家，我怕到后面可能有些朋友想订的时候会没有货，因为货源也很紧张。酸枣仁、百合啊，以及龙眼肉，然后当中含有很丰富的让你身体当中自然的去帮你产生 GABA， 也就是 GABA 氨基丁酸。酸枣仁膏也叫晚安膏，最近卖爆啊，各大平台卖爆。然后同安春堂这个老字号，对吧，我们说1783年的老字号，上海的金字招牌，给到大家这个酸枣仁膏，就是让大家在夏天大家容易心神不宁，对吧，容易睡不踏实的时候来吃这个。然后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它当中的这个酸枣仁的含量很厉害，因为我真是帮大家查了一下，很多的酸枣仁的含量10%、5%，我们今天是高达20%，所以你看中华老字号它就是不惜工本的给大家来把这个东西做得好。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一共是三瓶，你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每天我们用这个小瓶勺啊，勺子我们是给到大家，今天是送给大家的这个勺子，一天吃3勺就可以了，这样3小勺大概10到15克左右。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它这样是一瓶一瓶的状态啊，这个里面这一瓶是130克，所以我们一天如果吃10克到15克左右，这个大概就吃10到15天的量。它是药食同源，然后8矾工艺的，用到的工艺也是非常的繁复。然后这个里面除了我刚才跟大家说到的酸枣仁、龙眼肉和百合还有什么呢，给大家说一下在这边啊。哇，今天这个东西含量太丰富了，酸枣仁含量20%，百合8%，这两个加到一起就将近30%了。另外龙眼肉12%，这加到一起又多少了，这就40%了，对不对？龙眼肉也是一个让你安神，然后让你放松舒缓的一个天然的好东西。另外枸杞和大枣，这个补气血的，这个不用说了。再有就是让你在这种湿湿的 潮潮的环境下面，现在就是湿哒哒潮唧唧，这个血管里面可能也都是这种湿哒哒潮唧唧的感觉。我们有茯苓啊，我们有麦芽，有甘草，有玉竹，有重磅的这个红玫瑰，帮你进行疏导和调节，让你体内的那些水哒哒的东西不会郁积在身体当中太长的时间。所以这个就是说在东方购物室卖得非常好，我们首播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个试吃的机会的，今天是给大家有试吃啊。然后我现场呢，请抱歉，我不能试吃，我不能像刚才的那个零下油一样帮大家试吃，吃了以后你就不停地打哈欠，不停地流眼泪，我们就睡觉之前来吃。我来弄一勺给大家感受一下，它这种八凡工艺让它整个的那个膏啊，膏熬煮的是非常好的，看到没有，就这种膏体的凝胶状是非常好的，你就每天来上2到3勺。我的习惯是直接吃，我不泡水，但是如果大家想要泡水 OK 没有问题，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泡水，来你就这样泡泡水，然后它超好喝。其实我现在挺想喝的，但是因为现在还有直播我不能喝，那就这个样子。味道呢是那种有一点淡淡的淡咪咪的甜哈。给大家说福利，我把福利再说一遍，之前我们从来没有送过，今天在栏目当中非常感谢同安春堂的老总们给到东方购物我们的栏目，给个高丽的栏目这个福利，就是免费试吃。因为我说它能够让你睡香香不算，你试吃呀，你自己吃了你就知道了。这一瓶的价格是160块钱左右，10天的量，因为它都是天然的东西，所以你很放心的来吃，对吧？你要是最近一段时间有点心绪不宁，有点睡不好，你就来吃。我们说这种肝藏魂，对吧？就是让你整个的身体当中那个魂魄能够入到它该去的地方，它滋养引血回肝，滋养肝脏，肝血充盈之后能够藏住魂。所以酸枣仁其实是张仲景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今天我们不管高丽怎么说，你都可以打一个问号，你把这个免费试吃的名额抢回去。我们今天是大组合啊，大组合是买3瓶，到手本来应该是9瓶，今天到手10瓶，然后呢免费试吃一瓶，仅东方购物的今天的这场直播。然后在专柜里的价格大家可以看到，483一盒，单瓶的价格就是161。今天我们有两个组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469是什么价格，我们是拿3盒，就专柜里拿一盒，我们拿3盒，另外还给大家开放一瓶，就这样的单独的一瓶给大家试吃，全部是2026年3月份的生产批次，现在大组合在爆卖当中。我提示大家，我今天试吃这个名额，真正就是帮大家磨破嘴皮子争取过来的。你要是那个没有去抢到这个大组合，我是帮不了大家的。02151199000。

0: 为呢是酸枣，第二呢我们用的茯苓，另外呢我们还用了一个大家也都熟知的，这是百合。百合呢是甘凉的，它的性质是凉的，它能够清虚热。
1: 我们来看大屏幕上的具体克数。
0: 酸枣仁要把它打碎了，百合呢用了30克，另外粳米呢根据具体的情况啊，你适量的加入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用这样4种食材，大多数这个睡眠不好的人吃，当然呢最好的呢还是偏于虚弱的人来吃。
2: 思虑过度，
3: 对
2: 啊，所以你看他的舌苔中心有一道裂纹儿，就是我们说的脾胃不和，脾胃虚，可以采用归脾汤啊，加这个酸枣仁儿，或者归脾汤加酸枣仁汤。
4: 这就说明什么呢？主要是跟这个虚有关系。它放到虚劳了嘛。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一种就用酸枣仁汤。
5: 我们现在全是在定大构成啊，我们应该都是在定大构成吧，全部都在定大组合。有没有人定小组合？定小组合没有试吃的啊，没有试吃的。那因为今天我们是专门在东方购物这个频道给大家开放试吃，它这个产品呢其实是今年在入夏，应该是春天之后的一个爆卖的产品，对吧？春夏之交的一个爆卖的产品。因为夏天大家都知道，就是睡觉容易不踏实，然后呢容易就是在床上啊翻来覆去的，也容易焦虑，对吧？也容易让整个人的状态不太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酸枣仁膏，因为我们说它是晚安膏嘛，但是我们说了不算，我们把话语权交给大家，所以大组合大家拿到以后，原来我们的直播是9瓶，今天直播是10瓶，大家会单独拿到一瓶，你就直接拆这一瓶你来吃一下，你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没有帮助，你可以把剩下来的3盒还给东方购物，我们会把钱返还给您。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帮大家争取到的福利，真的就是有满满的信心，就是你一定会从中获益的。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这种酸枣仁膏，如果它的量不够，它的龙眼肉不够，它的其他的配方不到位，其实没有多少效果的。我之前吃过，它就是没有什么效果，它的量不到，它其实是没有用的。就像营养素一样，你吃不到量就是没有用，对吧？你Omega-3，对吧？你吃不到量就是没有用，一样的道理。你的辅酶 Q10，你吃不到量就是没有用。今天我们是整个的这个里面就是它的酸枣仁是20%的含量，而且我们这个20%的含量不是高黎说的，在这个地方，20%的含量，再有就是龙眼肉12%，百合8%，全部都包含在内。它是中华老字号，你到这个很多地方是可以买得到的，很多的现在的小屏直播也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今天的价格我们就是地板价，但是有些人，不要说是银发一族，不要说是家里的长辈，就连一些年轻人，就上班族啊，工作压力比较大的，经常容易被事儿搅得心烦意乱的，可能都会碰到睡眠的问题。我就举个我自己的例子，我是一个重度的睡眠的这个障碍者，然后我之前尝试过各种各样的睡眠的那个东西，包括什么在脚板心抹一点东西啊，什么那个还有就是那个一些什么精油啊，然后在房间里面喷一些东西啊，我啥都试过。然后酸枣仁，我跟大家讲，我不瞒大家说，我试过，但是那个酸枣仁吃了以后没用，我就百思不得其解。我心里想，这个东西不是古方吗？怎么会没有用？后来知道，其实当中的量和它的君臣佐使的配伍其实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我们来说的哈，我们说肝藏魂嘛，对不对？就是你卧则这个魂魄归于肝，那么如果说是这个要让我们的肝脏能够比较舒适的话，又肝又喜酸嘛，所以酸枣仁其实它是归肝经的，让肝部受到这个滋养的，滋养肝脏之后，肝血充足就能够藏住魂魄。那么然后呢，这个方子本身是张仲景的一个经典名方，叫酸枣仁汤。但很多人就说，哎，这个酸枣仁汤它到底除了酸枣仁之外还有什么呢？你看这里面有10味本草，加上益生元，益生元也是好东西哦，就是我们体内的益生菌的食物，就是益生元，以及非遗的膏方。注意了，它的膏方是有非遗的，因为整个的这个同含春堂它就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集大成者，所以它当中有很多的膏方用到的是非遗的剂，用到了非遗的膏方的剂。酸枣仁20%，龙眼肉15%，百合8%。好，这些东西什么香精啊， 防腐剂呀、蔗糖啊、色素啊，这些通通是不添加的。然后它的颜色是这个样子。你打开以后哈、啊，因为我们今天是开放这样一瓶试吃，你打开以后可以这样闻一闻，很好闻，就很浓郁的那个天然的那种那个酸枣仁还有大枣、龙眼肉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另外就是它安神方面、气血补给方面，以及在我们的整个的身体当中疏导调和方面，那包括你看这个茯苓也是祛湿的，最近一段时间湿哒哒的感觉，对不对？茯苓是祛湿的嘛，对不对？让你的身体能够，酸是那个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那个收敛的状态。专柜的价格在这儿哈，给大家说一下，三瓶它是这样的状态，酸枣仁膏，这个真的我是觉得。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很多人在睡觉之前会抹那个什么面霜啊，还有就是这个各种面油啊，还有这种各种敷个面膜啊，对不对？但你想想看，你如果睡不好的话，你敷再多的东西都没有用。今天这个就相当于给你的内脏进行滋养。那酸枣仁膏这个是483块钱一套，这一套就是三瓶，一套是三瓶。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个规格，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三瓶，我们是三盒装，一共是九瓶，然后呢给大家多了这第十瓶，是让大家来免费试吃的福利啊，绝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有掌声，对不对？免费试吃给到大家，什么时候有过？任何一个平台都没有，对吧？全部都没有，不管是哪个平台，不管是哪个直播间，都没有开放试吃，只有栏目，对吗？看到听到没有？只有栏目啊，免费试吃。所以我说了这么多，哎呀，我说了这么多，我就跟大家讲说，今天我跟大家讲的这些，可能有些朋友还会有一点点疑问，说，哎呀，是不是真的能够？啊，好了好了，够了够了。高丽说了这么多，你可以打一个问号，没有关系啊。我们的这个一瓶可以吃到10天，160块钱左右一瓶，今天就是给到您的。这一瓶是你这三个先别开啊，就开这一瓶啊，开这一瓶，然后这瓶吃完，因为这些都是塑封好的，对吧？你开这一瓶吃完以后，你觉得有感觉，你就继续吃下去；你觉得没有感觉，你把这个还给东方购物。这个羊毛要薅的啊，这个之前都没有过的，这是今天6月22号的栏目专门给大家开放的一个福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算下来，你今天买3瓶得10瓶，就相当于官网价的买3瓶拿10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拿到以后，你就直接把这个第十瓶，那这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3月份，新鲜批次，大家来感受一下。然后我们说这个睡美人，对吧？都是滋养出来的那种感受。02151119900。

0: 枣仁儿，可以疏解紧张、焦虑。正所谓，酸枣仁儿它是个宝，有它焦虑全赶跑，疏肝还能又解郁，生活从此没烦恼，没烦恼。
1: 那我们看看炒枣仁儿啊，怎么炒？为什么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啊？嗯，就是啊，要研成细粉来冲，还要。
2: 这个第二条要注意的啊，这个枣仁啊，即使是炒了，它表面有一层红色的皮，大家看没有啊？只要这个皮完全的包着这个枣仁啊，你要用的时候啊，炒好了以后啊，必须要拿擀面杖，要拿什么捣，
1: 把它弄碎
2: 啊，或者是直接用什么东西把它打成细粉，
3: 破壁，
2: 然后用才行啊。所以这个简化来讲呢，就是说，你比如说把它打成粉，每天晚上。十克啊，这个量，然后冲一杯茶饮就可以。当然这个冲茶饮需要多焖一段时间，比如说焖15分钟，因为它的有效成分并不容易出来。如果你有条件，你还可以煮它一会儿，比如煮了30分钟，甚至煮1个小时，它的成分越来越浓。
4: 酸枣仁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
5: 在一些那个方剂或者代茶饮里面都有酸枣仁，所以我还专门去买了酸枣仁膏回来冲着喝。
6: 枣仁呢，它是养心护肝。
7: 我到城外面去兜了一圈，正好看到同行村是吧，正好伊拉里头介绍我，就讲搿能介一盒子有的三瓶，大概差不多400多块，吃3个礼拜左右。伊拉告诉我，好像困觉前头一个半钟头前头，葛末侬吃可以加点牛奶里头，口感大概会得好点。葛末我就吃了三瓶，因为里头的成分好像侪是比较天然的物事。葛末阿拉觉着就等于我觉着吃了好像侪蛮安全的，外加又是老牌子嘛。葛末我想想看，葛末就试试看。那就搿能介一盒子是三瓶，葛末吃一只周期。葛末我想每叫再到城隍庙。去兜的辰光再去买几盒子吃吃。困觉好觉不好老重要，不好真的脾气也会得差，面色没有不好，也不想出去，就老懒泼泼的。现在就讲困了好了，面色也好了，心情也不一样了，对吧？和女朋友出去也不一样了，侬讲对吧？心情舒畅比啥么来好，钞票买不来的呀，侬讲对吧？
4: 我们现在这个免费试吃的机会还有11组，就是还有11个名额，啊，11组的意思就是11个名额哈，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它因为它一套这个今天的469的组合，只开放1瓶试吃嘛，就相当于还剩11瓶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其实今天那个同安春堂是给到我们的栏目给了还是数量蛮多的，给大家试吃的机会的。但是呢，因为前面都被抢光了，就抢得很厉害，所以大家如果说是订一套是试吃1瓶，哎，如果订2套是不是吃两瓶？对，如果大家订2套就是试吃2瓶，哎，我只能帮到大家这里了啊。如果你订2套，今天就是试吃2瓶。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因为它很天然啊，对吧？它不是那种化学去合成的那些东西，所以，对于一些银发一族的朋友，对于一些比较讲究的朋友来讲，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你像我父母，他们已经我父亲是今年快80岁了，48年的，我母亲今年是75岁，他们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吃过任何专业机构开的那个小片片，但是我们家邻居就会有这个情况，就他只要这个东西一断了货，他就会特别紧张，特别焦虑。那他是离不开的，那个东西他是离不开的。那我就是给妈妈来吃这个晚安糕，然后给家里人来吃这个晚安糕，所以我们是不需要吃那个专业机构开的那个东西的。这个是真的非常好。我跟大家来讲啊，就是你们如果说是生活当中，就是我不是说倒时差的那种，而是说你比如说是它特别适合于那些情绪容易紧张的，容易心里搁不了事儿的，容易焦虑的，然后很容易很爱操心的朋友。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更某期的时候，我们女性由于雌激素下降，我们其实是很容易睡觉睡得不好的。就是你想想看，婴儿他一出生之后，他是一天可以睡到22个小时，后来慢慢的我们的睡眠是不是越来越少，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些老人家就很会睡觉，像我的那个外婆，活到92岁，她就是特别会睡觉的人。她 每天可以睡很长时间，他就是睡眠方面特别好的人，所以其实睡眠是很养人的。所以如果说是你睡不好的话，其实你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就是它会让你的全身的脏器提前衰老。我跟大家说一个我们脏器的这个衰老的时间啊，我记得我们之前是有过一块这个板的，哎，这块板我们今天没有带过来，是这样的，我们7到9点钟是免疫系统的这个排垃圾的时间，9点到11点就是肝脏的排垃圾的时间，11点钟到1点是胆的排垃圾的时间，然后1点到3点钟是肺的排垃圾时间，3点到5点呢，那个肝胆的脾脏的排垃圾时间，到了5点到7点是小肠排垃圾的时间，所以一般你这个时候如果早上起来，你这个时候会有便意，大肠排垃圾的时间。所以你想想看啊，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它到了晚上，它都是要遵循一定的生物钟来把它体内一天下来累积的这些不好的东西要排出去。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深睡眠，没有就是睡得很香，包括大脑当中的脑脊液排出这种垃圾，脑脊液一层一层的冲击，对吧？冲击脑脊液，让大脑处在一个年轻的状态，都是需要在深睡眠的情况下完成的。如果你晚上动不动就醒，然后一天就睡几个小时，其实你就会比同龄人衰老。所以大家一定要把睡眠这个问题看得很比较重要啊。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有些酸枣仁没有用？这个是酸枣仁，看到没有？这个是酸枣仁，然后这个是冒充酸枣仁的酸枣仁啊，它上面也写了酸枣仁。但它实际上不是酸枣仁，它是另外一种植物类啊。它你看这两种多像啊，从肉眼上我给大家看一下，你真的很难区分。但它居然敢打是酸枣仁，它还教你说开水冲服，所以这个是假酸枣仁。酸枣仁是有很多市面上是那上面就写的是酸枣仁，但实际上是假东西。你如果说是懂的人啊，懂这个植物的人，他是能够认得出来的。但是我们老百姓有多少能够认得出来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我说我之前为什么吃了没有作用？难怪，就跟这个有关系。我们要关注到自己每天睡觉的时间，比如说你的那个睡觉10点钟、9点多钟就开始处在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这个是比较好的。然后在你比如说你要10点钟睡觉，你9点钟左右就是提前一个小时，你来吃个3勺，就用这个小勺子，我们今天勺子帮大家配好了，你就这样吃个3勺，就这样平勺，就直接这样对着吃啊就可以了。这个味道是非常好的。我现在不能吃，请原谅一下我。我现在吃了以后，我真的就是要打哈欠了，味道非常好，就直接这样空口吃就可以了。今天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这瓶呢差不多可以吃到10天。如果大家发现吃的以后有感觉，我建议大家一直吃下去，因为它一套就刚好是100天左右的量，刚好就是让大家呢就是从这个比较热的暑天哈，一直吃到差不多秋凉，啊，就是那个11左右，就在这样的一段时间来吃，看到没有？这一瓶差不多可以吃到10天。然后我们在专柜里的价格是469拿3瓶，东方哥我今天让你469拿9瓶，再多一瓶，一共是10瓶，原来是9瓶，今天又多了这一瓶第10瓶。然后如果大家参加完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相当于这个是白拿的，对吧？我们还可以凑单，所以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好的这个酸枣仁膏对于身体的滋补。02151199000。

0: 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还有敛阴。
1: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知母，茯苓、川芎一块煮。
2: 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治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也养心气，效果也非常好。它有保护心肌啊、细胞的很好的功效，它又有啊这个保护我们的心气收敛的功效。就是说，它专门打靶，比如说我睡眠不好，我用它。
3: 那个失眠就是心肝血虚比较多。
4: 哎，真没想到啊，这个睡眠和我们的心和肝的血虚紧密相关哈。那老师，我们说这一味经方啊，它在我们的古籍上是如何被记载的呀？
3: 这就说明什么呢？他讲的这个失眠啊，主要是跟这个虚有关系。他放到虚劳了嘛。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一种就用酸枣仁汤、知母汤、川芎汤，是吧？茯苓汤都不叫，它叫酸枣仁汤。这说明它是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因为它首先补肝血，然后补心血，所以它是补肝血的。其次它入心补心血，所以酸枣仁在这里肝血也补了，心血也补了啊，神也收了，是魂也藏了，所以这个方子的名字就命名为酸枣仁汤。
2: 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也养心气。比如说我睡眠不好，我用它可以泡茶喝，
5: 直接拿来泡水，
2: 拿来把它一冲，或者不冲打碎的话，它很难的泡出来。
6: 其实蛮多辰光了困觉不大好，但上腔倒蛮巧的。阿拉朋友介绍我只同安村塘的一种酸仁膏啊，葛么阿拉老公平常辰光看手机，光侬讲捏了海手机，伊困不着嘛，翻来翻去，有辰光看到两三点钟，早浪向嘛又萎靡不振，哎是的呀，葛我想搿能介不来塞，因为第二天要上班嘞，葛么我就阿拉朋友介绍只酸仁膏，我就叫伊吃了，吃了哎，我告伊讲，因为阿拉朋友跟我讲嘛，伊讲侬最起码就夜里向困觉之前一个半钟头吃，但吃了之后呢？伊平常讲，因为伊吃好子也要拿手机看的嘛。哎，看看看看，我看等歇歇，哎，手机拨了倒，倒了地浪向了，或者倒了床高头来困着了。因为后首来我看叫，因为现代人侪是要讲搿种生活质量啊、产品的保鲜程度咯啥。我看伊里向头个成分咯啥，侪老健康，老天然的。搿我准备备吃段辰光，因为搿种。我可以吃了好嘛？我到辰光我也会得吃点，因为改变美食嘛，因为岁数上去了，
7: 试吃名额还有3到5套，然后我们今天是没有多余的这个给大家增加的试吃的机会的啊。如果大家睡眠比较差的，然后入睡困难的，躺在这个床上翻来覆去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睡不着的这种，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发现皮肤的状态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好，还有就是这个下面会有黑眼圈。我跟大家讲，我以前真的黑眼圈很厉害，我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有黑眼圈吗？有吧，我这个年龄能够没有黑眼圈，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对吧？我现在没有黑眼圈，就是笑起来原来这边就是你睡不好的话会有一些皱纹，但是呢现在就是会好很多，就是真的睡觉很重要。然后我是一个比较崇尚自然的人，就是我不喜欢去在脸上去动它，然后呢我是觉得是人如果细胞年轻，你的人的状态就会好，然后我也是建议大家早睡，但是有的时候因为心里有事儿，其实你就算8点钟躺在床上也是睡不着的，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是睡眠不好它就是不好，你几点钟躺在床上都没有用。然后我们的肝脏到了9、10点钟要排那个垃圾，对吧？我们的肾脏到11点钟、12点钟要排垃圾，然后我们的那个免疫系统，我们的胆经都要排垃圾，你错过了这些排垃圾的时间，你的人就会一天天的衰老，皮肤就是隔夜脸，所以就真的睡觉太重要了。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晚安膏其实它是适合于很多人的，它里面哈就是一样东西，就是其他东西都是非常好的，就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是增加了益生元的，它是10味草本再加一个益生元， 这个益生元是干嘛的呢？就是让你的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是可以有食物来吃的，它添加了这个东西，所以特别好，就是因为它对我们的肠胃都会有一些帮助，肠道当中是需要有益生元的帮忙的嘛。所以它，你看它这个成分，整个的成分非常干净，十味天然的草本，再加上益生元，再加上非遗的膏方，那这三个加到一起，酸枣仁20%，市面上很多是10%、5%，甚至是假的呢。这个上面写了酸枣仁三个字，哎，在这边我给大家看一下，但是这是假酸枣仁，这不是正宗的酸枣仁，你看上去像不像酸枣仁？假的啊，假的。所以酸枣仁其实好多假货，这个如果不找大品牌，你怎么吃得准呢？是不是？同安春堂中华老字号用到它的膏方的记忆，它是没有香精的，然后没有蔗糖，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它只含有一个叫做我们的低聚异麦芽糖，就是这个是帮你增加，其实它就是益生元，其他全部都是天然的十味草本。这十味草本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它是干嘛的哈，首先就是安神的，百合和酸枣仁加到一起是让你安神的，所以整个这个东西就放在你想要睡觉前一个小时来吃，吃3勺就可以了。再有就是补气血，如果你的气血不足你也会睡不好，所以我们的女性如果气血不足，哎，你去看人家为什么说一天3颗枣终身不显老，因为气血足啊，对不对？龙眼和大枣这两个东西都是非常好的这个补气血的，今天这个龙眼、大枣和枸杞对眼睛有好处，对吧？再有就是疏导和调和，这个是茯苓是帮我们排湿的，最近一段时间真的是湿得要命，湿哒哒的，我们的身体当中感觉好像那个拧一拧都能拧出水来，我们的茯苓可以帮到大家。还有就是重磅红玫瑰，这个重磅红玫瑰其实还有一个好处是让你开心的，因为人一开心啊他就会放松，人要是不开心他那个情绪就是紧张的。所以大家有没有之前如果情绪不好或者说是心情不好会去买那个玫瑰花茶来喝，有没有？有的，对吧？我们今天就是重磅的这个红玫瑰啊，还有就是甘草啊，以及麦芽啊，再有就是益生元，这些全部调和在一起，让你整个人的身体是舒缓的、放松的。很多朋友在问什么时候吃啊，就是在你睡觉前一个小时来吃，吃多少？好，今天我们勺子给大家配的，对吧？所有的直播间都没有试吃，今天在高丽的栏目当中给大家试吃，在东方购物给大家试吃，就真的很感谢同安春堂的老总们啊、领导们给到东方购物的我们的观众朋友这么大的福利。因为你要知道其实我们价格跟别人是一样的，对吧？试吃就相当于供应商要多安排货源，它是这个状态啊。然后味道我真的好想尝一下，因为它真的很好吃，它又很天然，我尝一下吧，我吃一口没关系，反正直播已经快结束了，货源也快没有了，我可以睡觉了，我可以去午休了，可好吃了。我跟大家讲，我吃这个东西，我每次都是吃的，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我就是当做一种享受，因为它那个味道，大枣的那个味道，还有酸枣仁的那个味道，以及就是你能吃得到的当中的那些甘草的那个清香都有在这个里面，还有就是百合，这个是真的特别好的东西，一天吃3勺，平勺啊，3勺，差不多就10到15克。然后我们今天，哎，我马上人就放松下来了。这个东西是真的，对于女性来讲，容易情绪焦虑的人来讲，这个是非常好的东西。买3瓶，专柜里面就是3盒，3瓶就要到483，就差不多就是东方购物今天的直播价格。然后我们今天是买3瓶，到手10瓶，你看到就是这个样子。来看一下，来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要站起来一下，否则我待会儿睡着了。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买3瓶是拿回去9盒，然后是9瓶，啊，3盒，一共是9瓶，这个是让你可以去慢慢的来吃的。然后你拿到手以后，你先别拆这个，你先拆这个单独的这一瓶，这是今天帮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就让大家来试吃的这个福利，大家来先感受一下，是不是真的像高丽所说的，哎，晚上睡觉前一个小时吃了以后，整个人是放松的状态，整个人一下就很想睡觉了。以前那种 焦虑的、紧张的，然后呢夜里面心神不宁的、烦躁的，对吧？因为你睡不好就会容易烦躁嘛。它是适合于你来吃一段时间的。我建议大家就是在这个夏天到秋天，这个夏秋季节交替的时候，咱们吃三个月，好好的把这个整个的状态改善一下，把你的皮肤状态改善一下，把你的亚健康，因为你睡不好你肯定亚健康，把亚健康的状态改善一下。试吃的名额还有两套啊，售完即止。我们今天组合当中会有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全渠道都没有的，东方购物独享的，02151199900。
5: 我朋友啦，推荐我这动物村当的酸转能高啦，那么伊讲搿只呢是，侪是搿种介枸杞子啊、酸枣啊、龙眼啊，还有得玫瑰花、白茯苓啦啥，搿我就想尝试下，因为搿基本上搿里向的产品侪是属于天然的嘛，那么我就尝试了，吃了半个多号头，觉着好像面色好像蛮好的、啊，那么我就。就讲是困觉前头一个半钟头前头吃个搿能介一定要讲，搿能介一瓶嘛吃了5到7天吧。尝试了，觉着面色，我朋友看到，哟，侬搿段辰光好像面色老好了，搿我还是心里向老蜜滋滋的，还是啦。就现在人嘛，侬晓得个，吃个物事侪要讲究对伐？天然的食品对伐？搿只是酸值能高，补高蛮好的。我就讲搿只我要一个要坚持吃下去，要拨自家对伐？自家。困觉要保持自家困觉睡眠啥么侪要好，调节自家的面色了啥的，哎，
8: 思虑过度，
9: 对
8: 啊，所以你看他的舌苔中心有一道裂纹儿，啊，就是我们说的脾胃不和，啊，脾胃虚可以采用归脾汤啊，加这个酸枣仁儿，或者归脾汤加酸枣仁汤，
0: 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还有敛阴，
1: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知母，茯苓川芎一块煮。
7: 今天的这场直播是给大家开放了有一个特别大的福利，是让大家免费吃一瓶，然后免费吃一瓶的这个组合是这样的啊，我们就是469块钱，一共是拿回去10瓶，会有单独一瓶放在外面，大家就先吃起来。如果睡不好会掉头发，脸上会容易长皱纹，然后我们的记忆力会衰退，我们会看上去更显老，我们的人的身体的状态也会更老。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我再来尝一勺，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对吧？我的货也卖得差不多了。它那个味道哈，是有很浓郁的酸枣仁以及桂圆以及红枣的味道，而且老好吃。也就是睡觉之前，每天，哎呀，真的很好吃，我超爱吃这个东西。我们家2瓶都被我吃光了。我觉得我睡觉，我其实睡觉以前还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一瓶哈，就是整个这个组合，跟大家来说一下，套装是可以用到100天，整个的这个组合是可以吃到差不多是3个月的时间，可以吃到100天。然后我们今天是买3瓶，拿回去的是10瓶，有一瓶是单独开放给大家试吃的，这一瓶是所有的那个。直播渠道所有的大瓶小瓶也好都没有的试吃机会，今天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单独开放试吃的。大家呢，如果说是最近一段时间有心神不宁的，然后呢也找不到苦于，对吧？苦于找不到方案的，还有就是你老公或者说是家里的先生在旁边打呼噜吵得你睡不好，你来尝试一下这个，你来尝试一下这个晚安膏。我觉得咱们这个睡得好比脸上敷一块面膜，比那个脸上敷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晚上的那个晚霜总要强多了吧，对不对？它总归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好大的，然后让你是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的那种美感。然后我们的整个的构成是这样的，一共有10味本草，再加上一个就是益生元，就低聚麦芽糖，然后你担心的那些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东西是没有的啊，零蔗糖的。

0: 开放了有一个特别大的福利，是让大家免费吃一瓶。然后免费吃一瓶的这个组合是这样的啊，我们就是469块钱，一共是拿回去10瓶，会有单独一瓶放在外面，大家就先吃起来。如果睡不好会掉头发，脸上会容易长皱纹，然后我们的记忆力会衰退，我们会看上去更显老，我们的人的身体的状态也会更老。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我再来尝一勺，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对吧？我的货也卖得差不多了。它那个味道哈，是有很浓郁的酸枣仁以及桂圆以及红枣的味道，而且老好吃。也就是睡觉之前每天，哎呀，真的很好吃，我超爱吃这个东西，我们家2瓶都被我吃光了。我觉得我睡觉，我其实睡觉以前还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一瓶哈，就是整个这个组合跟大家来说一下，套装是可以用到100天，整个的这个组合是可以吃到差不多是3个月的时间，可以吃到100天。然后我们今天是买3瓶，拿回去的是10瓶，有一瓶是单独开放给大家试吃的。这一瓶是所有的那个直播渠道所有的大瓶小瓶也好都没有的试吃机会，今天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单独开放试吃的，所以就是很天然。然后你每天吃一点，相当于也是保养自己嘛，因为我们的睡眠是需要保养的，而且它又不是化学的东西，都是天然的东西，何乐而不为呢？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全数售罄了，02151199000。
1: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间现在已经有我的现华，说到三文鱼啊，大家觉得嗯非常的肥美，很好吃。而且到了秋冬季节，今天好像也是吃到高蛋白质低脂肪的三文鱼了，这东方购物呢，巨款的三文鱼饼啊，我特别喜欢，价格一直是常备。今天组合套住也很优惠，一盒仅售我们嘉宾2022021，两年一号。
1: 两位好，东方购物个人和大家晚上好，合成品牌的三文鱼，对吧？东方购物的老观众非常熟悉，但是你知道吗？很久没来，有多久？我确认一下，上一档的直播时间在去年9月份，去年9月份啊，现在2024年都快啊不，2025年都快过完了，所以我们断货那么长时间，今天来给大家是特卖的组合力度，
0: 给大家看，我们仍然是保留了200克每一包啊，都是小蛋的，就是。
1: 这个鱼柳，对不对？
0: 对，
1: 智斗卷，那皮也是保留的。它只有13文鱼，智利原产的三文鱼。今天我们是家庭装，6再加1送的额外的一份给到大家。
0: 对，
1: 总共7包带货去只需要200元。
0: 为什么我说它是特卖的组合？因为确实我们之前哦，在去年我推荐过的话，基本上是6包，
1: 对，
0: 然后
1: 再送一点其他赠品，
0: 是
1: 送的不是三文鱼柳，所以我们今天特卖的方案就是6包三文鱼柳，再送一包三文鱼柳，就是7包三文鱼柳，每一包。
0: 200克的话就是接近小3斤，接近小3斤，总重的三文鱼柳，我们今天298，然后除以7的话，也就相当于这每一包多少钱啊？40多块钱，对，40来块钱左右。看清楚了，好吧，都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然后这样子的贴体包装，放在冰箱里面的话，也不占用太多的空间。然后你看，这个就是鱼柳哦，就是哎，不带头，不带尾，
1: 是的，
0: 而且你看。 鱼身段、肉头是不是很厚？再有一个断货1年多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到港的，都是新鲜包装的日期。然后他们家的三文鱼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的非常好？
1: 为什么？
0: 因为来真正的三文鱼，大西洋鲑鱼。所以你看我们的配料写的是什么？大西洋鲑鱼，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Omega 3营养物质含量非常高。然后产品类别很关键。 非常放心的品质是达到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看到没有？我们是可生食的，所以不是所有的这种什么你在外面买到的三文鱼都是可生食的。都是即食生食动物的。一定要认清楚，包装上有没有写明可生食。如果写明了，那么你就放心，直接三文鱼刺身，对吧？都可以啊。
1: 然后你看我们的生产日期新鲜不新鲜？保质期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是12个月的时间，上海合成的一个公司。 品牌啊，然后拿回去之后的话，你就直接自然化冻，化了冻之后怎么办啊？
0: 哎，我们看这边，
1: 哎，就直接拿一点盐，拿一点黑胡椒，把它腌一腌，然后去干煎，去这个叫什么呀？去清蒸都可以。如果你是要吃那个生食的，你就可以把这个皮儿知道吗？反面这个皮儿你给要去掉。
0: 去掉。
1: 哎，你要煎做熟的话，你这个皮儿就留着。
0: 是的，
1: 你要吃生食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皮儿给去掉。因为我们为什么会保留鱼皮呢？鱼皮当中也是有丰富的
0: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
1: 确实，而且你看我们整个三文鱼的第一点，它的一个颜色是呈这种橙红色，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当中的那个走白的那个油脂啊，它是非常的分明的， 脂肪线，
1: 对吧？
0: 非常的这个分明。我吃过你会发现有些可能啊，它的那个保存啊，包括是这个切割不是很好的话呢，油脂已经是糊糊的了。
1: 哪怕你自己去外面买到什么大香鲑鱼，它如果没有给你写明是可生食的，大家也不要去随随便便去吃刺身，明白吗？
0: 所以。
1: 这个要求啊，包括这个对于温度啊，这个存放包装啊，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
0: 这两天天冷了，这个冷了，对吧？我们都想吃点热热乎乎的。
1: 来吧，来吧，来吧。
0: 清蒸什么的都可以。
1: 我们给大家看看，
0: 煎的时候5成熟就可以了。
1: 对，因为达到可生食标准，你甚至不用把它做熟，不用蒸透，对吧？都可以直接几遍，稍微把它给怎么样啊，变个色就行了。那你看到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其实真的呢。 还好，哎，火候是刚刚好，
0: 大概。
1: 对，火候刚刚好。然后你看新鲜不新鲜的鱼，对，你就看我筷子夹起来之后，你看我这么抖，哎，这么抖它都不散，哎，对不对？
0: 非常好。
1: 配点汁，
0: 当中弄点这种啊，就鱼露什么的啊，如果有是非常的好吃。
1: 生鱼豉，
0: 但当中弄点什么，这个葱花呀、姜花呀，弄点柠檬啊，它基本上不腥的，因为什么？深海里的鱼都是这种啊，就急速的左先急速冷冻，再加上是使用我们红外线进行切割，非常好。 尝一尝，嗯，
1: 没有刺儿，
0: 好肥美，而且真的这七八成，就算是10分熟的话，嗯，三文鱼它嫩，
1: 对，
0: 又没有刺儿，对吧？
1: 对，
0: 那个鱼皮那边其实蒸好之后也很好吃的，
1: 我更喜欢，
0: 再来一块。 这个是真的。
1: 对，
0: 其实我拿回家之后呢，我们家小孩更爱吃干煎的。
1: 哦，我喜欢吃蒸的。
0: 是吗？煎到皮焦焦的，煎到四面都那个美拉德这种感觉都出来。
1: 是的。
0: 对，然后外面是焦焦的、脆脆的，里面又是非常的柔嫩的。这样子三文鱼啊，真的火候真的是恰到好处，真的特别好吃。
1: 在很多西餐厅当中啊，像这样的整块的三文鱼柳，它基本上都说作为鱼排、鱼柳，对吧？
0: 对。
1: 可能克重还都200克。
0: 对。
1: 带回去还有一种方法，就比如说要爱吃生食的也可以生食。
0: 哎，年底了，大家聚餐也多了，对吧？年底的各种节日也多了，对吧？你回去的话稍微摆个好看一点的摆盘拼盘，你看到没有什么这种边上再点缀一下，这是不是你去日料店大概是3片4片的样子，就这样5片日料店点一点多少钱，对吧？我们今天每200克才花40来块钱，然后这个呢就是一般性的很多的轻食餐厅，轻食餐厅里面是这样子的，它只有100克，然后三文鱼，对吧？煎完了之后配点这种黑米饭，配点什么其他的糙米饭，
1: 对，
0: 一份饭的话大概是98块钱，你知道吗？然后你看我们今天一包200克，像那样子的三文鱼饭我们可以做2碗，今天才40来块钱。
1: 是的，
0: 包括你要做个三文鱼的色拉，来配一点这种油醋汁，
1: 是的，真的很好。
0: 对，
1: 有些朋友说这个就是不太配油醋汁什么也能吃，
0: 对，
1: 就因为它那个口才呀，包括它那个平时的这个材料够好，够新鲜。那肯定像我们今天组合，今天会有2个组合啊，一个组合是特别热销，也阔别了很长时间了，
0: 1年多时间没来了。
1: 对，国城品牌的三文鱼柳，6+1的组合，每一包的净含量是200克，
0: 对，
1: 1整块带回家，
0: 对，
1: 过年过节大菜硬菜上面可以上的。
0: 是这样的，
1: 是298块钱，
0: 是这样子的
1: 啊，200块是这样的啊，
0: 对，可生食啊，好，
1: 电话持续忙线，当然了，还有一个是他们的这个也是
0: 新品
1: 新的啊，等等不能购物，这个也要是熟的啊，
0: 对，
1: 每包是240克的，5包带回去249块钱，
0: 这个是银龟，也是智利进口的啊，银龟菲力，然后呢1包240克，今天全新品首发是有5包，
1: 对，
0: 但是这个呢一定要熟吃，
1: 对对对啊，不要订错了啊，最后的31分钟时间。要抢三文鱼柳的朋友们，家庭装7包带回去，
0: 对，
1: 298元，非常的优惠。订购专线是800-08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00。
2: 大家好，我是和盛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和盛公司的是如何生产优质三文鱼。那我们和盛公司呢，首先是一家专业的生产三文鱼的食品加工商。那我们获得了多项的国际认证，也是山姆、盒马等国内这些优质大型商超的合作伙伴。我们公司秉承以优质的产品为核心，那用科技来进行食品加工。那我们同时也是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带来优质、最新鲜、最好的三文鱼产品。希望大家在电视上选购。
1: 298元，三文鱼柳6+1，7整包带回去，非常的热销。我相信很多朋友等待它等待很久了，因为包括我们家同样也是，
0: 对，
1: 等了一年多，
0: 真的，去年9月份之后到现在啊，到今年哦，我们之前都没有直播过，现在你看，2025年都快结束了，已经12月底了，是不是？所以你看，今天就好不容易给大家备一点货，也是因为呀，东方购物有很多观众朋友过来打电话问，
1: 对，什么时候上啊？
0: 合成品
1: 啥时候再有啊？
0: 对，合成品牌那个智利三文鱼怎么那个我们家小孩都想吃？是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上？来，我们今天终于备了点货，
1: 对，
0: 而且给到您是特卖的组合方案。
1: 是的啊，6+1，总共7包带过去，价格仍然维持在298块钱的优惠价格。现在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的拥堵住了，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在年底减5元。订购专线是800-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00。Keep me safe all through the night and wake me with the morning light.

0: 整个的这个标签当中，每一包的净含量是200克，200克的大西洋鲑鱼就是3万1柳，然后呢，生产日期又很新鲜，保质期是12个月，满满当当呢是7包，对吧？
1: 7包
0: 六加一，七包带回去，
1: 1400克。
0: 它有的呢是宽一点，有是厚一点，但是保证它的一个颜色克重，
1: 单包分量，
0: 好这个储存。你平时放到家中啊，说冰箱啊和这个塞不下了，对不对？没关系的，你把它稍微约一约，就一整块，你随便冰箱的旁边啊，包括角的当都可以来进行这个储存了，非常的好。关键是品质一如既往的好，无论您是作为煎的呀、蒸的呀，给到大家都是非常不错的，对不对？
1: 对，看清楚了啊，我们今天是达到了可生食的标准，
0: 是的，可生食。
1: 对，中文标签上面都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我知道大家现在去很多的生鲜渠道呢，甚至去一些水产批发市场都能买得到三文鱼，但并不是所有的三文鱼都能做刺身，明白吗？都能蘸什么芥末去直接吃，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看我们的产品类别，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那你知道达到这样的标准，我们的要求多严格？
0: 对呀、啊。
1: 比如说这个三文鱼捕捞上来之后，多长时间要进行宰杀？
0: 是。
1: 宰杀完了之后，多少温度下保存？然后运输啊、冷链的过程啊，它怎么去保证它的一个当中的一个品质？
0: 是的。
1: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品牌，对吧？我们有实力的品牌才能做得到。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合成其实那么长时间没来，人家不是说。这个叫什么，就是平时休息啊干嘛，我们的货供到很多海鲜酒楼，供到很多日料餐厅，
0: 对不对？
1: 因为你知道100克就是三文鱼那个什么这个糙米饭里面就100克的三文鱼柳就要卖您78块钱，
0: 79.78，
1: 对，我们今天一包是200克，平摊下来这一包才40块钱。
0: 关键是它啊，就既可以生的吃当刺身，也可以呢你煎一煎，也不用真的太熟的，5分熟4分熟都可以，
1: 对，
0: 还可以煲汤鱼柳汤，还可以做什么？就清蒸的、炒饭的，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这个是什么？这个跟我们的这个萝卜丝，稍微来了一个这样类似于中式的养生汤的感觉。冬吃萝卜夏吃姜，对吧？但你看，我们煎一个三文鱼柳，直接放去，因为煎三文鱼柳很方便啊，对吧？煎一煎也就花个两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对，
1: 煎完之后，跟我们这个萝卜啊，跟我们荷包蛋稍微炖个汤，浓郁一点的颜色，
0: 对，
1: 等于是天气冷嘛，喝的又特别舒服，
0: 是的，
1: 吃的又特别营养。然后我再掰开来看看这肉。
0: 哦，这个已经是熟了，对吧？
1: 来，
0: 刚才真的，它的那个肉质很细腻，
1: 这种口感，
0: 而且鱼皮是保留的非常完整的。
1: 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是属于煎的比较嫩的，
0: 对，
1: 做的比较嫩的。但是如果这个三文鱼它没有达到可生食的标准，你像这种情况就不太建议大家吃，
0: 对吧？一定要是全熟的，
1: 不建议大家吃了啊。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因为上头有这叫即食可生食的这个水产品的标准，所以才可以。
1: 然后拿回家，
0: 这个是什么？
1: 你三文鱼一面嘛，奶油面，对吧？就是。像这样子的三文鱼，对，三文鱼你就把它煎切成小块，然后油锅稍微两面一煎，对吧？再配上我们的这个意大利面，就是家里面小孩子很爱吃，
0: 对对。
1: 包括你说你不会做这样子的意大利面，我来个三文鱼丁炒饭，
0: 可以呀。
1: 你把三文鱼改个刀切成丁，
0: 对，
1: 然后跟那个白米饭一起炒，
0: 是的。
1: 那不比你什么放火腿、放什么虾仁，
0: 我本来
1: 有营养多了，对吧？
0: 这个是奶油培根面，人家放的是培根，
1: 我们放的是。
0: 我们现在是升级到了什么叫奶油？这个三文鱼，
1: 而且这么厚块，对吧？你就放心了吃，
0: 因为今天担心这刺儿啊、骨头啊。
1: 对，你切200克一包进去，我今天才花40块钱。但家里面，我跟大家说啊，因为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
0: 尝尝那个汤，
1: 你喝汤，
0: 好，
1: 你我们从去年9月份到今年12月份期间都没有直播，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又是特卖的力度给大家，大家想办法冰箱里面多囤2套，好吧？反正今天2个货号大家都可以选，
0: 哎，对的，
1: 一个是可生食的啊，一个呢是必须要把它做熟的，一个是大西洋鲑鱼，一个是太平洋鲑鱼，两个不一样口感，吃吃
0: 非常的香和，
1: 我来喝点汤，
0: 营养也要保留住，口味也要保留住，关键是你平时在市场上去吃一份什么带三文鱼的日料啊，包括其他一些这个三文的产品，是不是也要毛三个300块钱，200-300块钱肯定要的，东方宫今天等于说是让你啊这个七顿的餐，顿顿有三文鱼，而且可以吃得很爽。
1: 而且啊，已经开始数九了，数九寒天就是养生的季节了，对吧？你家里面就是这样子高营养的、高蛋白的这种食材，对吧？冰箱囤着，
0: 对，
1: 而且 欧米伽三营养含量还高。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组合我们组合是6+1包带回去，总共是7整包带回家。渔网的平时的节目是6包2.98，
1: 送其他
0: 特卖的节目呢，可能是送其他精品7件单品。我们今天是买三文鱼再送三文鱼，三文鱼柳去7整包带回家298元，就是要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800-0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00。
2: 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和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整个三文鱼的加工制作流程。在我身后这一条就是我们和成引进的一条自动化的生三文鱼加工线。那这条加工线可厉害了，它是我们中国首条从欧洲引进的三文鱼专业的加工线。那接下来我将从头到尾介绍一下我们这条线的各个生产工艺和流程。我们所买到的每一条冰鲜的三文鱼都是我们和成从海外优质渔场通过空运第一时间到达了我们的浦东机场，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到了我们和成车间。那我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加工和处理，去鱼头清洗，接下来就是进行开片，还有人工的一个修整，确保所有的边料都能精修干净。接下来鱼柳的过程中我们进行拔刺，会有一个全自动的拔刺机，拔刺完之后我们还会通过大概10个人工把所有拔完刺检验一遍，确保我们每一片鱼的刺的残留是非常非常少，自动的去皮，还有一个机器的褐色肉的修整，把所有的我们不需要的比如说脂肪线和一些褐色部分的肉全部修整干净，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条全部是由红肉组成的精修的鱼柳。整条生产线只需要短短的4分钟就能将一条整鱼加工成我们所要的成品，然后我们再通过急速锁鲜的冷冻工艺进行包装锁鲜，然后再通过很快的物流，全程冷链的物流送到我们所有顾客的手中。最后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机会品尝一下我们和成三文鱼的品质。
0: 观众做了21分钟时间了，我们一边在看一边在订，我们养的羊一直在吃，就这样到了吃这个晚饭的时间。那三文鱼它是属于这种还是在这个深海当中？
1: 深海鱼，优质的深海鱼。然后画面当中，因为都是智利这一片水域啊，我们和成品牌的这个三文鱼柳的话，都是从智利进口来的啊。今天两个货号全部都是从智利进口来的，确实有很长时间真的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因为本身啊，在很多其他的渠道的话，我们其实都是。供货都是属于供不应求 的,、哎、
0: 对不对？无论是在这个日料的餐厅，包括很多一些这个海鲜酒店当中，有三文的地方，可能和成品们他们的品质够好嘛，他们真的也是做得非常的强大。
1: 对，
0: 他们的工厂当中第一点标准化，标准它的一个啊这个切，就人过来进行挑切，但它切的每一块大块是通过什么红外线，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因为它是可生食的，所以呢，你带回去之后吃刺身啊，小孩儿啊，包括很多年轻人爱吃刺身的，你给他做刺身。
1: 我以前啊、我以前就是如果没有合成推荐之前，我是不知道三文鱼原来是分的，它分这个叫什么呀？产品类别的，
0: 哎，
1: 它有的是没有写清楚可生食、即食、生食，对吧？有的是写了，哎，因为它里面这个什么各种的要求不一样，对温度、对等于什么都不一样。但合成，你看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就是业内的非常领先的品牌，而且自己的硬件设备啊、冷冻库啊、冰鲜库啊、超低温冷库啊等等啊，都是非常的这个具有规模的。
0: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就阔别了很长时间，已经登陆了。一旦看到的话呢，要订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先啊！我们的这个7包装带回去的备货不多，298元，总共是7份三文鱼柳带回家，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80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00。

0: 8分钟时间，我们的298元三文鱼柳6+1的家庭装啊，备货是越来越少了。要订那套的组合的朋友们，可以按照1号键自动订购。今天带回去因为阔别很久，很多人说三文鱼柳该如何进行分？一点，我们的笔名就叫做是大西洋鲑鱼。第二点，它的一个标准达到了即食可生食这样一个品类的种类，对吧？第三点呢，你看它是来自智利的，智利原产的三文鱼柳，无论是从它的一个这个捕捞啊、分装啊，包括它的一个这个工业技术当中的一个切割，以及是挑刺儿哈，都为您做到了。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产品，是不是很熟悉？
1: 东方购物卖了好多年，东方购物卖了好多年，但是呢，从去年开始的话，确实直播频率下降了很多。然后结果没想到，今年2025年整个2025年我们直播没来过，也就从去年的9月份到今年12月份，我们这个期间直播没来过。
0: 对，
1: 所以今天来赶在2025，我们快结束了啊，一年就是收官了，收尾了，我们做一档特卖，给大家每一包是这样子的200克，
0: 好，
1: 而且你看帮您切割的特别好，是鱼柳哦，今天就叫做三文鱼柳。这种切割方式的话，避免了大骨头在里面压分量，然后的话，基本上我们也帮你小刺儿手工去帮你挑掉了啊。然后最主要最关键的一点，拿回家煎啦、煲汤啦、清蒸啦，或者呢那种日式的汤品啊、照烧啊都可以做。
0: 对，
1: 同时我们是达到了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的一个要求的，哎，正儿八经的，你想吃刺身，你想吃日料店那种，你回去把鱼皮处理掉，对吧？自己处理干净，然后配上酱油，配上芥末啊，然后你看到没有，我们的品名，我们的配料就叫什么？
0: 大西洋鲑鱼，
1: 不是什么其他红鳟鱼啊什么什么的啊，然后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冰箱冷冻是12个月的保质期。很久没有看到的观众朋友，今天可以多囤一点，
0: 是
1: 因为今天核算下来，我们这200克才花了40块钱，
0: 对
1: 啊，40块钱啊，
0: 298块钱7包带回去，
1: 1包200克就是接近3斤的重量。
0: 对，而且平时你说在生活当中啊，这个鱼啊、虾啊、蟹啊，河里的、湖里的、海里都要再吃一吃。那么在海当中还有深海当中的鱼类，
1: 深海鱼哦，其实我们中国人应该是多吃一点，因为我们毕竟呢，就是没有养成就是经常吃深海鱼的那些习惯。但是深海鱼当中呢，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三文鱼当中，Omega-3营养物质含量是非常高的，还有丰富的一些什么虾青素啊这些营养物质。所以你看做法是不是很多？你知道这个菜，我家里以前哦，好多好多年之前，我妈妈是做给我儿子吃的。那个时候三文鱼多贵呀、
0: 对的，
1: 100来块钱买一块，
0: 现在外头也不便宜啊，
1: 100多块钱买一块，
0: 对对，
1: 买回家我妈妈就外婆不舍得吃、对吧？然后都是给外孙吃，给家里面，对呀、因为就觉得这种高端的这种食材，
0: 对
1: 吧？
0: 关键是当中呢，就是比如说这Omega-3啊、Omega-6啊、Omega-9啊都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吧？
1: 然后带有带有鱼皮，鱼皮当中也丰富的胶原蛋白，对吧？也有丰富的这种蛋白。是不饱和脂肪酸，
0: 然后你还可以把它切成稍微薄一点啊。我们这个真的是这个，因为知道它的性价比了，
1: 对，
0: 切的稍微厚切一点，
1: 对，
0: 厚切吃的爽呀，对吧？
1: 哎，
0: 可以炒炒芦笋啊，炒炒蔬菜，
1: 对，
0: 都可以。甚至于说，因为这款啊是达到了可生食的即食三文鱼，你可以自己弄点芥末，然后配上我们的这个厚切，这比很多的这个餐饮店当中的厚切还要再厚了，
1: 对，
0: 吃上去又肥嘟嘟的感觉特别的香。
1: 然后因为我儿子不太喜欢吃这样子的，就是生吃的，我基本上会怎么样，把它就这样子煎，就这样切好了之后，然后平底锅两面一煎，对吧？这个因为它切薄了，煎起来更快，那这种的话你就比较煎的要时间稍微久一点，
0: 对，
1: 这个你还可以放空气炸锅里面去做，
0: 空一空好像有时候带点什么芝士呀、包括橘的呀都是非常好的，对吧？关键是今天的组合已经是这个很长时间没有过来了，
1: 对，
0: 电话持续的满线当中，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今天呢会有一个很久没有来的智利三文鱼柳6+1的组合，
1: 对，
0: 298元，这款是老商品了，
1: 特卖方案，
0: 一直在这个非常的热销，特卖的方案今天给到大家，感谢158位顾客成功回去，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真的是来不及了，备货也很少了。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莎，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整个三文鱼的加工制作流程。在我身后这一条就是我们合成引进的一条自动化的生三文鱼加工线，那这条加工线可厉害了，它是我们中国首条从欧洲引进的三文鱼专业的加工线。那接下来我将从头到尾介绍一下我们这条线的各个生产工艺和流程。 我们所买到的每一条冰鲜的三文鱼都是我们合成从海外优质渔场通过空运第一时间到达了我们的浦东机场，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到了我们合成车间，那我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加工和处理，去鱼头清洗，接下来就是进行开片，还有人工的一个修整，确保所有的边料都能精修干净。接下来鱼柳的过程中我们进行拔刺，会有一个全自动的拔刺机，拔刺完之后我们还会通过大概十个人工把所有拔完刺检验一遍，确保我们每一片鱼的刺的残留是非常非常少，自动的去皮，还有一个机器的褐色肉的修整，把所有的我们不需要的比如说脂肪线和一些褐色部分的肉全部修整干净，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条全部是由红肉组成的精修的鱼柳。整条生产线只需要短短的4分钟就能将一条整鱼加工成我们所要的成品，然后我们再通过急速锁鲜的冷冻工艺进行包装锁鲜，然后再通过很快的物流，全程冷链的物流送到我们所有顾客的手中。最后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机会品尝一下我们合成三文鱼的品质。

0: 种的组合，细胞带回去二九八的备货。就最后的小时之作，
1: 你要不抢的话，
0: 我能跟你抢。
1: 不知道明年，
0: 是的，对对，哦，太好吃。说实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正好是个晚饭点，吃起来很爽。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对，晚饭的时候吃这个三文鱼卵，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而且觉得自己的一天的当中的营养是满满的。还有呢，就是它的鲜美的口感，不说营养的好之后，你就硬把它吃下去，为了营养，为了补充，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什么？就美味享受，美味美食。

0: 同时还把很多一些深海当中的一些高端的营养给这个就是吃到嘴巴当中去了。
1: 对，欧米伽三蛋白质对吧，硒元素、虾青素等等等等的。但是买这样子的优质的水产品的话，大家是认品牌哦、嗯、对吧，因为我们既然说达到了即食生食这个品质类别的话、嗯，那么对于品牌的要求，对于工厂的一些什么资质就是非常的严苛了。画面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我们合成的品牌工厂、嗯、我们的工厂是在这个长兴岛、嗯、哎，就是在长兴岛，然后自己的那个冷库啊特别具有规模。
0: 确实啊，你看、嗯、这桌子菜当中，你看只要是有三文鱼的是不是都是大菜硬菜，就算是刺身当中的那个冷盘一上去
1: 来，这个是个大菜，
0: 直接上菜，这什么大菜啊，
1: 来吧，热气腾腾，噔噔，
0: 山东做的
2: 三文鱼焖饭，
0: 这是三文鱼焖不是全部的三文鱼炒饭了、
2: 啊、对，来点酱汁。
0: 整段啊，我们今天是整段的这个三文鱼。
1: 哇，这个你看，
0: 你淋点这个鱼露啊，对吧，包括是海鲜酱啊，
1: 这道菜五颜六色，色彩缤纷、嗯、这道菜让我一下子有了这种过节的感觉。
0: 对的，
1: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嗯，
0: 今天你定好了，今天是26号。
1: 嗯，对，好像是
0: 26号。
1: 马上快过新年了。
0: 对啊，1月1号之前能收到的呀、嗯、我们限时现货3天内进行配送嘛。你1月1号、2号、3号不正好是放假，然后亲戚朋友包括是这个小贝到您家来，嗯，要做熟的做熟的，要有什么清蒸，
2: 对，
0: 然后这个炒的也可以，要刺身也可以刺身，有些这个太太呀，包括是先生说有这个2020年保持身材的，嗯，什么蔬菜的色拉呀，三文鱼加进去，他们不会说的，说哎呦这东西肯定吃的，对吧？
1: 而且不用担心卡刺儿的问题、哎，对吧？我们基本上都是
0: 来了，可牛子，
1: 对，我们基本上像这种手工啊，帮您去刺儿啊之类的啊，
0: 是的。
1: 但是呢，我们那个可生食的这个三文鱼柳，
0: 一定要给大家看看清楚，就是什么是可生食的。
1: 来，包装上面
0: 什么可以当做这个刺身？
1: 包装上面你看这个我们写的，因为它的执行标准号写这儿了，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的产，
0: sorry， 我得给记得。就看到他在
2: 写楼上来挖一点，我也来挖一点。
0: 谢谢。来跟你讲，在这上头有一个叫做可生食，其实是可生食。
1: 来，
0: 之前我们都会忽略掉的。
1: 对，
0: 就是什么自己凭感觉去看颜色什么的，这个不准确。
1: 对，即食生食。对，即食生食，看清楚了、嗯。你自己如果要去外面买三文鱼的话，嗯、一个呢价格小贵不说，对吧
0: 对？
1: 就不一定会帮你把这些产品类别都写得非常清楚。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来新鲜批次的都是2025年。11月底的、嗯、因为呀断货有1年多的时间，
0: 是的，
1: 然后全部原产国都是智利的
0: 啊，
1: 都是智利的鱼柳、嗯、
0: 是吧，
1: 就是这样子。对，
0: 我喜欢它的这个包装。
1: 对，
0: 它不是像有时候就帮那种马箱弄的老火锅，
1: 这个包装它其实
0: 你自己还要拆掉，
1: 这个包装其实成本有点高、哦、因为这个是属于贴体包装、哦、对吧，高端的一些牛排呀、啊嗯、包括一些什么这种海鱼啊、嗯、等等，它会用到
0: 这样的。
1: 对，
0: 而且它的分量真正好，200克一顿的这个量，
1: 红外线切割，
0: 而200克弄好之后啊、嗯、你就放在冰箱当中，要吃正好是化冻了一遍一倍、嗯、对吧，嗯，我们再吃着，因为这个备货不多了，那么您说一下我们的组数吧，和组数。哎呦，老五的啊，你看在这边，6+1，因为以往我印象很深，我本来觉得298换成6包带回去，在我们东方过一直是很热卖的。之后特卖爆杀，说到又搞什么双十一、双十二的活动，会送一件其他的一些单品，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其他东西，
1: 煎饺啊什么的，
0: 对吧？那、嗯、今天哦，日式煎饺，
1: 对，
0: 三文鱼煎饺，对，就想起来了，你看这个恢复的记忆就开始来了。那这边是三文鱼柳，今天是买三文鱼柳送三文鱼柳，嗯，7包带回去298元，嗯，你之前东方过什么特卖爆杀当中送的那个单品，我觉得性价比更高。
1: 对，今天真的老观众很多很多、嗯、真的大家等了跟我们一样等了1年多的时间，但是今天的备货比较有限了啊，因为直播快结束了。
0: 对，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了、嗯、我们这个三文鱼柳的备货还有最后的小几十组，能够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立刻来抢现、嗯、带回去之后可以生吃当做刺身、嗯、也可以啊这个清蒸啊烧汤啊炒啊，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对，
0: 关键是品质够好、嗯、而且炖货很久了。订购专线是800088800，可均衡的可以拨打02151199000。

0: 方了。所以呢，赶紧爱上一号店中心。我说到三文鱼，说句实话，很多人去看那个市场价值呀、啊，包括分量，然后去点。嗯，大家心里有数的，对吧？
1: 对。
0: 知道今天298元，你吃七大块，这可能性很少。
1: 三斤哎，小三斤的。
0: 对，每一块不是说50克、100克，我们是200克的净含量啊，每一份。我们今天是七份。
1: 对，
0: 2期是1400克了。
1: 对啊，接近小三斤嘛，2.8斤的一个总重，都是智利原产的，智利进口来的。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啊，就是你要不新鲜的，我们合成品牌都没有。
0: 对，
1: 就平时供货都已经很紧张，就像现在的话，你看每到礼拜六。礼拜天、你去一些什么商圈啊，对吧，你去看哪儿人多、餐饮店啊、对吧，那排队的那都是这种是吃饭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在外面很多饭店啊、轻食餐厅啊、日料店啊等等供货都很紧张。
0: 而且现在天又冷了，很多人发现年纪也上去了嘛，大锅洗脑了。
1: 对，
0: 这本大锅洗脑，总之说就赌金中国总统，对吧？很耗时耗精力的。
1: 我们煎个三文鱼。
0: 我们煎个三文鱼，
1: 对，
0: 最说就最方便的，我切一个变成薄片。
1: 对，
0: 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不吃这个生的，没关系的，我蒸一个，
1: 是
0: 我烧个汤，汤总要吧。我炒个饭总可以吧？又方便又省时间，还不靠你精力。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它营养价值高，
1: 对，
0: 它好吃，
1: 对，不饱和
0: 的啊，饱和脂肪酸，
1: 欧米伽三，最主要还是要买到品质好的，要买到新鲜的，对吧？要买到所有的工艺都到位的。
0: 对的，最后的5分钟了啊！这档节目这个直播做完之后，我不知道2026年他们还会不回来，真的打个问号。但是这个商品从去年9月份开始，后面直播就没有过了，电视直播、大屏直播没有过啊！赶紧把握住了。最后的这个限时先会给到大家最后的4分钟时间，再给您看看吧。
1: 吃饱了，
0: 我没有吧？我是觉得最后呢，如果说是刚刚打进电话来的啊，你说今天卖三文鱼，
1: 来，
0: 今天三文鱼柳一定给大家听听我们这个标准，包括整个的样式。
1: 对，这个呢是我们经典的东方购卖的非常好的三文鱼柳啊，这个是大西洋鲑鱼，就是200克这样一包的鱼柳，好吧？你看这种切割方式，背掉当中大骨头，然后手工帮您去刺挑刺的。再有一个看清楚了啊，配料当中是不是写的很清楚，叫大西洋鲑鱼？
0: 对。
1: 每一份净含量200克，红外线切割的啊，保证大家分量。然后我们的产品类别，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也就喜欢吃这种日料的这种，
0: 对
1: 吧？你回去自己处理处理干净，鱼皮不能生吃啊，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然后你自己配点芥末什么啊，然后在关键的生产日期，因为那么长时间没来，1年多没来了，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冷冻保存12个月的时间，然后是这样子的，好吧？当然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活好是这个，
0: 哎，对的，
1: 全新品，啊，这个的话就不适合生吃了，这个你就直接去煎去做熟了吃，
0: 那
1: 口感也不错，
0: 也
1: 很好吃，也是智利进口，
0: 做熟的也很好吃。
1: 对，
0: 智利进口的这个银鲑，
1: 它是属于大西洋啊，太平洋，太平洋鲑鱼，
0: 哎，对，大家这两个都可以选择，
1: 两个都订回去了，
0: 对对对，
1: 也行，
0: 这个可以的，5包带回去240克的那一包，5包带回去249元，
1: 对，
0: 但当然了，之前一直是认准了我们整个的这个
1: 合成品牌，
0: 合成品牌的这个都可以，
1: 对，
0: 这个今天尝尝鲜，话不多说，最后3分钟时间，再次提示一下。这个是可以生食的啊，这个银，
1: 这个是要做熟了吃，
0: 要做熟吃的，
1: 对。
0: 最后的这个3分钟时间，我再次把时间和主持留给您。249元是我们的这个银鲑，
1: 来这个，
0: 然后298元带回去的是我们的大香鲑鱼，就是三文鱼啊，三文鱼
1: 可生食，
0: 7整包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88000，可资通可以拨打02-15-9900。
2: 东方购物的观众、顾客朋友，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合成公司的是如何生产优质三文鱼。那我们合成公司呢，首先是一家专业的生产三文鱼的食品加工商，那我们获得了多项的国际认证，也是山姆、盒马等国内这些优质大型商超的合作伙伴。那我们公司秉承以优质的产品为核心，那用科技来进行食品加工，那我们同时也是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带来优质、最新鲜、最好的三文鱼产品，希望大家在电视上选购。
0: 收到2分钟的 赛时间啊，我们的背后和总是不多，特别是大西洋鲑鱼，就是五三文鱼柳，6+1包298元，
1: 可生食的啊，
0: 可生食的，
1: 对，
0: 又阔别了一年多，然后呢，它的一个味道又好，性价比又高，品质又很好。
1: 今天每200克，每一包200克，我们今天才花40来块钱，
0: 对的，
1: 真的对吧？非常非常的具有性价比，
0: 是，
1: 因为确实我们今天这个6+1的组合，就是我们去年在特卖大家才能看得到的组合方案，
0: 那是什么煎饺三文鱼煎饺，
1: 对，
0: 印象很深，当然那个煎饺也蛮好吃的，
1: 对，
0: 但是今天煎饺跟同一块的三文鱼，我要三文鱼，
1: 肯定三文鱼更值钱嘛，对不对？哦，
0: 都一分钟时间，当然今天也会有他们家的这个新品，新品是
1: 银龟，
0: 银龟啊，银龟，银龟就是这个要做熟的，
1: 对，
0: 你可以煲汤啊、香煎啊、炒饭啊，
1: 对，
0: 啊，反正清蒸啊都可以，反正两套组合嘛，老组合的话呢，你今天性价比高带回去，然后也可以尝尝我们合成品牌的一套新组合，尝好了之后，我们之后也会就是比如说是也经常推出，
1: 对，
0: 或者说今天啊，你可能说，哎呀。我带上去尝一尝，下次什么时候我尝得好了，下次什么时候来？这个我们还真的说不准。
1: 不知道，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上一次是我们去年9月份的时候，好吧？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备货呢是真不多了。
0: 对，
1: 反正你就放心，选择我们合成大品牌的啊、东西品质是不会差的，性价比我们也可以支持大家去其他渠道去比价的啊。
0: 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了，订购专线是8000-4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1。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二个产品是我们电视机前很多朋友包括小朋友很喜欢吃的，就是奶酪。但是呢，传统的我们以前吃的一些奶酪可能在储存方面啊，包括在拿取方面会特别的不方便。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新疆的三角奶酪啊，新疆的三角奶酪，奶酪含量非常高，干酪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49%，所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健康又好吃的小零食。如果说这个时候孩子呢经常还要在读书啊，或者说上学啊路上，其实你可以往他书包里面塞几个三角奶酪，因为对肠胃对自己的身体帮助很大，然后它当中的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如果说是有一些年纪大的朋友，他喝牛奶会有一点乳糖不耐，也可以来吃好的奶酪来补充什么呢？补充非常非常珍贵的一种矿物质叫钙啊，因为奶酪当中的钙的元素蛋白质的含量都会非常的高。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一品玉的三角奶酪呢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品啊，因为一品玉这个品牌它有很多产品，它是一个纯正的纯血的新疆品牌，新疆的奶源，新疆的工厂在新疆这个制作的，而且它的口味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有时候你会去五星级酒店吃那个奶酪，又臭又酸，吃不下去。但是我们今天一品玉的奶酪，干酪的含量又高，口味你又特别的喜欢。马上要过年了，给孩子囤点，老人囤一点，自己补补蛋白质，补补钙，而且特别好吃。
0: 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奶是叫做荷斯坦奶牛。它这个奶牛本身原产地是荷兰那边。
1: 对。
0: 体型外观就是个头特别大。奶的品质
1: 非常
0: 的
1: 好，
0: 主要就是它的奶源的来源哈。那我们今天呢又来自于新疆阿克苏的黄金奶源，就是在北纬45度，就是首先是我们说牛奶的这个它的奶牛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另外就是它的这个产地也非常的讲究，另外就是自然的放牧，就是为了让它整个的这个牛的品质好，以及炒出来的那个奶的品质非常的高。那么说到奶酪，奶酪当中营养成分含量是特别的多，
1: 对，
0: 我们今天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1: 是啊，
0: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当中有多少，好不好？
1: 好，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干酪的添加量，直接写了大于等于49%，然后我们是新疆的三角奶酪，零添加蔗糖，奶香浓郁，源自新疆。这里面呢是100克，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我直接撕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啊，非常好撕，这个包装也特别漂亮，然后直接我倒在前面的这个盘子里边，
0: 就倒吧，好，
1: 倒进盘子里给大家来看一下，一包有多少个？
0: 这个家里面如果说是过年了哈，家里面要吃点小零食，
1: 是是是，
0: 其实你就直接可以把这个相当于当做一个小零嘴儿，
1: 对，
0: 这没有问题的，
1: 是，
0: 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独立包装的，
1: 对的对的啊，没有别的东西，它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非常干净的，这边配料表我也给大家来看一下，好不好？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在这个底下哈，大家可以看到新疆三角奶酪，然后它的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49%的干酪，然后一点点全脂乳粉，一点海藻糖，一点黄油，一点酸奶粉，还有酪蛋白、酸钙，以及一点稀奶油，一点炼乳和一点点的淀粉，没有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了，非常非常干净。前面呢是奶酪的含量特别高，让大家补充非常高的蛋白质以及钙，后面是为了调和一下口味，让我们中国人更能接受这个奶酪的口感。
0: 看到没有，
1: 好漂亮啊，
0: 就这个样子的，
1: 像那个猫和老鼠里面那个奶酪的样子。
0: 三角奶酪、
1: 对、
0: 很好吃，小朋友会特别爱吃，然后你入口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点酸溜溜的感觉，又特别的香浓，奶香四溢。
1: 是，而且它不是特别硬哈，就是大家平时就是吃的时候，你会怕那种特别硬或者很酸或者很臭的奶酪，它完全没有。你嚼在嘴里面，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冷嘛，如果天气暖和一点，你会觉得它会有那种延展性，然后放在嘴巴里面，它就是纯香，那种牛奶的纯香味，
0: 奶香味四溢。
1: 对对，
0: 来吃起来，吃起来、
1: 因为奶酪其实就是牛奶的精华，就是很多牛奶凝结在一起的。
0: 是的。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大家放心的来买。今天我们的构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共有多少？因为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这是我们栏目第一次给大家带来新疆三角奶酪，它的产地就是新疆，
1: 对，
0: 产地就是新疆哈。非常的正宗，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
1: 本来是8包，今天在栏目里面给大家再送8包，相当于16包。价格只要199，市场价格是265，但是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再送了积分，所以不是199了哈，再给大家送了7.96块的积分。对 ，APP 订购再减5元，186。
0: 就是新疆阿克苏当地的三角奶酪啊，直接就是我们说就过来了，
1: 相当于才10块钱左右一包。
0: 对，这个性价比就不用说了吧，你到外面去买，你怎么买？今天在专柜里的价格来给大家看一下，16块多一包，
1: 我们10块钱出头左右一包，
0: 我们十块钱左右一包，对吧？ 所以今天的整个的栏目当中，就是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过年的好吃又健康的小零食。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都知道，其实咱们中国人哈，就是那种优质蛋白是有点缺的。优质蛋白就是肉、蛋、奶，对吧？
1: 对。
0: 包括还有钙质，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孩子长个子啊，包括老人家要补钙呀、啊，其实都是缺不了这些好的优质的奶制品的。但是有些朋友啊，他吃奶，他拉稀跑肚啊，
1: 对，
0: 他不舒服
2: 啊。
0: 对，今天的这个三角奶酪真的。哎呦，我等了好久，大概等了有小半年了，才等到它进到我的栏目当中。今天是8+8是吧？
1: 是的，8+8，16包。按理说我们只是8包，但是今天先给大家主品翻倍，变成16包，再把价格又降下来，在外面是16块钱一包嘛，我们今天是199，还有7.96块的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6块钱。那每一包真的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跟外面16块钱的价格，那还是差了不少的。
0: 对，那今天我们这个奶酪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它当中的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大钙的含量1000克的奶酪哈，就是1公斤的奶酪约等于10公斤的牛奶，就是它是1:10的这样一个比例，
1: 对，
0: 就钙的含量包括很多营养的成分其实也都是非常高的。奶酪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浓缩的牛奶，
1: 对，就是这个
0: 道理。你可以想象成你现在手上拿到的就是固体的牛奶，
1: 对，
0: 但是它不是牛奶，它其实是一个浓缩的牛奶，因为它当中在制的过程当中，它相当于把这个水都去掉了，
1: 是，
0: 它取掉了当中的是那个酪蛋白还有一些钙的物质啊、镁的物质啊，这些天然的一些好的营养素汇集在这个体内，所以在你的身体当中，它可以起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样一个作用。哎，
1: 补蛋白质、补钙，还有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素、钙、铁、锌、硒、维生素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它好吃，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是接受不了那种可能欧洲的什么蓝纹奶酪啊、其他奶酪的这种做法的，你闻上去觉得臭臭、酸酸，或者吃起来觉得哎呀那个质感让你特别不喜欢。但是我们的新疆三角奶酪是中国人非常接受的口味，
0: 我们就是纯鲜奶味儿，
1: 对，
0: 就是一个纯奶味儿，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看我们就是纯奶味儿，只有奶味儿。我们是新疆的，新疆阿克苏地区的纯奶味儿。然后这个那个牛的那个品种也是有讲究的，
1: 荷斯坦奶牛，
0: 对，荷斯坦奶牛是来自于荷兰的一个原产的这个奶牛，它的奶制品就是品质会非常的好。
1: 关键这是天山脚下的牧场
0: 啊，
1: 喝着雪水，吃着那个特别鲜的牧草，真的是生活在没有污染的这种天空下草地上，所以它的奶的质量特别好。这样的牛奶来做的奶酪才会特别的好。
0: 没错，商家排队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因为今天我们是好不容易把这个奶酪带到了我的栏目当中。
1: 对，
0: 栏目也是第一次从周二的时间挪到了周一的中午就跟大家来见面了，
1: 所以今天第一档一定要给大家爆品，
0: 必须的，
1: 对不对？
0: 必须的。这个季节我跟大家来讲，因为我们提前都吃了这个奶酪，
1: 好吃啊。
0: 这个奶酪，假如你这个时候肚子有点饿，啊，有点累，有点饿，你吃上2块，那个奶味非常浓郁。我就说一下我妈妈，我妈妈是不能吃牛奶的，她吃牛奶拉稀跑肚的。因为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其实
1: 就是这样。
0: 对，
1: 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有这种基因，
0: 她就是那个乳糖不耐。
1: 是。
0: 然后她呢吃这个奶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中国营养学会也会给大家建议说，如果你喝牛奶是不行的，对吧？因为牛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那你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方法？有2种替代的方式，一个就是吃酸奶，一个就是吃奶酪。这是2种方式。那么奶酪其实它在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块固体的牛奶，但是它不是纯固体，它是浓缩的固体的牛奶。
1: 对。
0: 那么你想想看，这个乳制品当中的营养物质，我全部浓缩在这样的一小片这样的一个三角奶酪当中，你看它多厚实，
1: 对，
0: 多厚实啊！
1: 是的。
0: 你其实如果肚子饿了，或者你有点累。有点乏，你开车有点没力气，肚子有点难受，你就一块下去，你整个人就感觉到一下子有力气了。
1: 对，往嘴巴里面丢一块，特别特别的好吃。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奶酪，它就是浓缩的牛奶，它里面含有很多的蛋白质、钙、磷、镁、钠、维生素等人体需要的矿物质。那如果把它的钙跟牛奶相比的话，1公斤奶酪大概是相当于10公斤的牛奶，钙的含量哈，100克奶酪，因为我们今天一袋就是100克嘛，100克的奶酪大概相当于1000毫升的牛奶。你说再喜欢喝牛奶的人，我一天我也喝不下这么多牛奶。
0: 它全是独立包装。
1: 对，
0: 这个我们导演儿子带到学校去，你猜怎么着？
1: 被同学抢了。
0: 对，被同学全部抢光。
1: 抢光，真的好吃。
0: 因为小男孩
1: 小朋友的那个人缘更好了哈。
0: 小男孩啊。因为这会儿啊，就是天气，今天是小寒节气嘛，
1: 对，
0: 很多小男孩其实都在长身体。
1: 是，哎，
0: 小男孩，大家电视机有没有观众朋友家里是小男孩的？小男孩其实读书很不容易啊。前2天是春考，对吧？都说那题目特别难。然后呢，再加上小男孩除了读书之外，还要怎么样？ 还要长身体，
1: 还要打球，
0: 还要打球，
1: 还要运动，
0: 所以一定他还想长个子。你说你不给他吃饱一点
1: 那不行，
0: 那不行啊！你看这三角奶酪多营养啊！
1: 真是，去接孩子的时候给孩子带上几片，孩子上学的时候书包里放上几片。
0: 哎，真的真的。
1: 对，关键是我们马上过年了，你说你家里不能没有这个，亲戚朋友来
0: 你就吃这个，
1: 你给他吃糖吗？不太合适。
0: 对，
1: 我们吃奶酪，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高档次的享受啊！
0: 是的，不说替大家尝一下味道，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是一品玉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1: 是，
0: 然后它每一包呢上面的干酪的含量是49%，帮你已经写的非常清楚了，
1: 哇、哦，好好吃哦！
0: 奶味就是奶
1: 味，奶味十足，
0: 它就是奶香味儿。
1: 而且因为我吃
0: 新疆的
1: 很多牌子奶酪，有些奶酪很油，我们这个一点不油。
0: 新疆三角奶酪，
1: 对，
0: 零添加蔗糖，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零添加，零添加，它有一个专门是没有添加的那块板，我给大家在这儿，零三个零，
1: 对，
0: 零，好。然后我们这一包叫做奶酪制品，源自新疆，
1: 对，
0: 所有的那个生产地方都在这个地方，
1: 来这边，
0: 新疆阿克苏，
1: 对，
0: 哎，这边撕开了是吧？
1: 对，
0: 新疆的阿克苏，来在这儿，在这儿那个地址是新疆那个。
1: 阿拉尔，
0: 对，然后委托方在这边，
1: 新疆企业，
0: 对的，地址在这儿，阿克苏，我前面是看到了一个阿克苏，在这儿。这边有个地址是阿克苏，然后呢，我们整个的产品的这个营养成分表都在这个地方，
1: 没错，
0: 大家自己可以去看，
1: 蛋白质很高，
0: 是的，然后我们整个的就是因为营养成分包括钙的含量也很高，这个就是给就是长个子的孩子，包括年纪大的人其实现在也需要补钙嘛，
1: 真的是这样，
0: 对不对？
1: 而且要补蛋白质，有时候吃牛羊肉红肉你可能觉得哇
0: 消化不了，
1: 咬不动，消化不了，咱们从奶里面补充也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奶酪更加打直球了，因为它是牛奶的浓缩精华，
0: 没错，这就是固体的牛奶，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固态的牛奶，
1: 好吃，
0: 而且味道口感都相当的不错，最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的品牌性价比非常的高，
1: 非常高，
0: 全部来自于新疆，今天是8+8，一共是16包，每一包是100克，就相当于是1600克，
1: 对，
0: 3斤哦。3斤多哟，
1: 在外面265，将近300块钱。今天199，还要再给大家送高额积分7.96块，以前没送过这么高的啊。
0: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啊，你饭后来个饭后小甜点，有没有？
1: 对，
0: 饭后小甜点吃个两块，你坐在电视上一边看电视，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个两块，哎，帮你还消化蠕动，是不是？
1: 特别棒啊，奶香十足。
0: 对，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02515119900。

0: 要是一个超级食品啊、对于哪些人群特别适合呢？一些乳糖不耐的朋友可以来吃，
1: 没错，
0: 还有小孩子、小孩子还有老人家，是可以来吃的。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可能你吃一些食物啊，有一点运化不了，哎，其实你吃点奶酪是可以帮助你来运化的，
1: 没错，
0: 是特别好的。
1: 秋冬季节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多多摄取蛋白质，但是很多人在摄取蛋白质上面可能有点困难，比如说你可能代谢不太好的话，你就不敢吃什么就是牛羊肉特别多的东西，你可能觉得好像有点消化不了，然后呢牛羊肉又比较硬，又比有点塞牙，我又咽不下去。但是你说我要是完全不吃蛋白质了，什么东西来合成您的肌肉，什么东西合成肌肉之后来保护你的骨骼、关节、腰椎，所以蛋白质对我们人体太重要了。那奶制品就是补充蛋白质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如果你平时不太喜欢喝牛奶，或者你说我再喜欢喝牛奶，我一天也喝不了什么几千毫升那么多，那咱们吃奶酪是个特别好的补充蛋白质的一个方式。小孩长身体，老年人要合成肌肉，咱们都离不了蛋白质。另外奶酪它的钙的含量特别的高，那钙对人类有多重要我们也不用多说了。
0: 我们今天这个奶酪是什么味儿，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奶味儿，
1: 奶香味儿，
0: 奶香味儿，它就是浓浓的奶香味儿。
1: 对，
0: 然后呢它又是45%的干酪的含量啊，新疆三角奶酪，所以这个呢对49%就基本上一半了哈，

0: 别棒，自己追剧的时候、看书的时候、晒太阳的时候，来上两小块，喝点茶、喝点咖啡，那也是特别好的下午茶的搭配啊。
1: 对，你配个下午茶点也是相当不错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哈，我们现在上台排队非常高，你要是打电话的话，可能就是会碰到盲线的状态。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1119900。

0: 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我们已经阔别已久的来自于新疆的三角奶酪啊，阔别已久的新疆的三角奶酪，它的产地原产地就是新疆阿克苏地区，就这个地方。然后呢，一包是这样的，就这样一包，一包是100克，这里面差不多有14颗左右，每一颗就差不多是7克左右。7克左右，你不要小看说，哎呀，只有7克，你要知道奶酪是牛奶的精华，
1: 对，
0: 它是1:10的比例啊，奶酪是1:10的比例，所以换做牛奶的话呢，你想想看，你可以去算一下，就是差不多是多少克。每一颗打开以后呢，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三角奶酪哈，当中的那种营养成分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1: 对，非常绵密的质感。然后它其实里面没有什么那种海绵空洞的哈，我们这个上面是给大家做了造型，像那个动画片里的奶酪的那个样子，特别可爱，特别诱人，
0: 很厚实，
1: 很厚实。
0: 这个里面是49%的干酪，
1: 干酪啊，
0: 对，49%的干酪。然后呢，你不用说是你储存起来也很方便，直接随身携带就可以了，常温储存，好吃到不行，就是奶香味儿。
1: 是的，是的，冬天的时候它就稍微瓷实一点，夏天的时候稍微有点延展性，
0: 对，
1: 但是都非常好入口，奶香浓郁，特别丝滑，非常好吃。
0: 奶味儿真的浓到不行，
1: 对，奶味十足。所以我们就是棚里面吃过的所有的那个同事啊，包括到我们自己的家人朋友，我没有听过一个人说不好吃的，
0: 很
1: 好吃，大家都是抢着吃，非常好吃。
0: 我们之前的那个好评版给大家说一下，
1: 给大家来看一下，真的都是好评如潮哦。其实在东方购物没有过几次直播，但是每次一上库存就被大家抢空，你看都是5星好评。最近囤的这个新疆三角奶酪，奶香浓郁，源自新疆，孩子爱吃，有点停不下来，一个接一个，根本停不下来啊！口感吃起来很香，不是酸口的，这个很重要。有些奶酪你在那5星级酒店吃，
0: 它不酸的，
1: 酸的。我们今天完全不酸，
0: 它没有怪味，它就是奶味儿。
1: 没错，超级浓郁，特别上头，不是淡淡的奶味儿，是浓缩的精华，是浓浓的奶味。而且你看，没有任何科技和狠活，哇！我们同这个观众朋友都是特别特别懂的哈。补充能量吃绝了，越吃越香不腻，对，它一点也不油不腻。你看我们是独立小包装，吃的特别的方便，为这个风光了，说是新疆特产。你看我的心头好就是三角奶酪，金黄色的外表，然后速度快，送货上门。
0: 我们来看一下奶酪是什么。奶酪其实就是浓缩的，就固态的，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固态的牛奶，
1: 留下里面的精华了。
0: 对，但是它是把那个相当于就是你不需要的那些乳清给去掉了，留下来的是酪蛋白啊，奶酪的酪蛋白，更好的一些我们需要的那些营养成分，包括还有一些蛋白质，还有一些钙，还有一些我们需要的微量元素。对于我们骨骼，你看磷啊钙都是对我们骨骼帮助很大的。
1: 对，
0: 所以有些人是喝这个会有点肠胃有点胀胀的，但是你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啊，这就是奶酪，奶酪你看到没有，很可爱的啊。
1: 对，
0: 然后呢，今天呢我们的那个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你不要小看我给大家拿的这么一小块的这个奶酪，这么一块奶酪干酪哈，它是1:10，跟牛奶比是1:10的钙的含量。
1: 对的，
0: 所以我们说有些年纪大的朋友，你想让自己骨骼变得结结实实的，然后人呢到了老了呢还是腰板很挺直的，钙是需要很好的去补充的。
1: 对，
0: 那么奶酪当中的钙的含量非常高，它就是一个钙的浓缩嘛。
1: 是是是，
0: 可以这样去想象，你到了这个点儿，可能刚好大家吃完了这个午餐，然后想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下，吃点下午茶，吃点甜点，那又不知道吃什么健康的东西，你可以吃它呀。
1: 对呀，
0: 看到没有，
1: 真是都是独立包装，然后直接配点茶，配点咖啡。
0: 哎，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准备好了下午茶的点心，那你比如喝点花茶，对吧？然后再来上几块这个奶酪，
1: 奶酪，
0: 哎，你都不用出门了。
1: 对呀，本来就非常非常爽口、非常清新的味道，再加上奶味儿，对吧？然后一点不油不腻，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吃奶酪，我尝过很多品牌，有一些就是加了好多油的感觉，我们今天完全没有
0: 哈。你看这个，这个就是直接你吃吧，没事。这个就是跟下午茶可以搭到一起，
1: 好好吃。
0: 这样的一块就是7克左右。7克左右，你可以一天吃个2-3块，然后你整个人就是相当于把你一天当中需要的一些钙质啊、一些蛋白质啊都摄入到了。小孩子会吃的会非常的疯狂，我跟大家来讲， 因为非常好吃，它就是奶香味儿。
1: 没错，但是我们给老人吃，给孩子吃，自己吃，我们很担心有没有科技和狠活。今天承诺大家，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有些奶酪它变成这种黄色，它是加了色素调成你喜欢的颜色的。我们不是，我们就是牛奶浓缩过后就是这种很喜人的黄色哈。
0: 这个在专柜里面是有售的，在某猫上面一包是16.57元。
1: 对，
0: 就差不多，你就算16块钱吧。那今天如果是10包就是160。
1: 对，
0: 如果是16包的话，16的平方256，256块钱，对吧？那我们今天是什么价格呢？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好，
0: 我们今天是199，
1: 16包。
0: 对，199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了。另外还会有积分，
1: 7.96元高额积分，以前都没有过。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6，那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一点点就拿走一包了。
0: 是的，所以呢，我就建议大家，这个呢，作为接下来你在家里面，比如说过冬，接下来是腊八节啊，各种节啊，对不对？小年、大年，接下来都接踵而至。你在家里边还有一个，今天是小寒节气，接下来是什么？是大寒的节气。咱们一定要多吃点好的优质蛋白，
1: 蛋白
0: 让自己的身体啊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能量比较充盈的状态。这样你就是以一个健康的这样一个状态来迎接接下来的一个新年的到来。
1: 对，
0: 喜欢的话可以扫码订购，或者是直接打电话0215111999000。

0: 我们今天的构成大概还剩下最后的15套左右了，今天卖的超级好，供应商可能备货也没想到备那么多，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货有点不够卖。反正就是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真的就是这十几包带回去之后，你每天吃完饭之后来一个饭后小甜点，
1: 小甜点，
0: 哎呀，
1: 其实它也不算特别甜，但是呢，它就是能带给你那种愉悦感、幸福感，
0: 它就是奶香味儿，
1: 对，就是奶香味儿。
0: 嗯，
1: 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吃奶酪他吃不惯，但是你吃我们的纯血的新疆奶酪，你发现它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胃口。
0: 哎，它配料也超干净，
1: 配料也很干净，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那个防腐剂，没有蔗糖，所以它适用的人群又更广了。有些老年人我就是吃不了蔗糖，那你可以放心的来吃，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添加蔗糖。还有的就是它的颜色哈，您去看外面有一些所谓的奶酪棒，它是加了些色素的，就是让它调的这种奶黄色，让你很有胃口。我们的颜色是自然的颜色，不加色素的，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用了多少牛奶，不惜工本，成本很高很高，才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吃、这么健康、这么营养的奶酪。
0: 对，新疆三角奶酪一共有16包，专柜里面的价格是16块多，
1: 对，
0: 相当于专柜里面你大概就是拿个11包左右，
1: 时
0: 尚哥我今天让你拿16包，相当于多拿了5包哈，多拿5包，这个已经断货好长时间了，
1: 好久没货了，
0: 好久没有来了。那么到年前我跟供应商也是商量又商量，说我们能不能给到大家一点这个好的货源，让大家能够吃到这么好的东西，
1: 还比以前多了积分，以前还没这么高积分呢，今天积分7.96块，真的好划算哦。
0: 蛋白质的含量那是不用说了，因为它本身就是浓缩的牛奶，但实际上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奶酪当中除了蛋白质之外，钙的含量、磷的含量，还有包括其他微量元素的含量非常高，它就是一个营养的宝库。
1: 是，
0: 所以如果你每天来上2-3块这个奶酪，对于一些身体比较虚的朋友，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营养不够的朋友，还有在长身体的孩子，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健康的小零食。
1: 没错没错，所以真的今天应该多囤哈，因为以前我们很难看到直播，一有直播就被大家抢空了，然后很长时间又断货。今天是有现货，还有超高额的积分，相当于到手每包才10块钱左右，而且不用放冰箱的，你就直接放在家里面那个台子上面当零食备着就行了。马上要过年了，囤个2组3组真的不为过，送礼也很棒。
0: 优质蛋白嘛，
1: 优质蛋白，
0: 肉蛋奶都是优质蛋白。什么是优质蛋白？大家知道吗？优质蛋白就是指它的氨基酸比例、种类、数量都是齐全又搭配合理，这就叫优质蛋白。哎，这是有定义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肉蛋奶这个是人每天都不能缺的？但是有些人我们觉得喝奶不方便啊，
1: 对，或者是就是受不了，
0: 哎，或者有那个乳糖不耐呀，乳糖不耐的朋友你就来吃奶酪，
1: 对，
0: 你吃奶酪就你就会感觉到它不一样了，它当中的整个的这个营养成分帮你保留的会特别的好。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02515119900。

0: 节目现场为您带来的是今天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新疆的三角奶酪。
1: 对，
0: 然后呢，这款产品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会儿呢大概还剩下20套的现货。首先来看到这儿，这就是它的干酪添加量是大于等于49%。对，然后我们来看到这边是零添加蔗糖。
1: 对，
0: 除了零添加蔗糖之外，还有零添加什么？
1: 香精、色素都不加。
0: 对，香精和色素都是没有的，所以你放心来买，放心来吃啊。然后我们今天呢全是独立包装，这样一包啊是100克。它是怎么个独立包装法呢？就是这样一
2: 也全被你吃光了。
1: 全被我吃光。
0: 对，我那拿了几个都是空的，都没拿，一不小心都吃掉了。这一它是这样的独立包装，看到没有，就这样一袋一袋的，一颗一颗的。
1: 对，
0: 你如果说是孩子在学校里面到了下午老是喊饿的，或者孩子爱运动的，你就给他的包里放上几颗。哎，能量，这个能量十足啊。
1: 对呀，
0: 能量十足，绝对的啊。
1: 而且是我们人体就是很需要的蛋白质还有钙含量非常非常高。
0: 打开以后是这个状态，看到没有，就是三角奶酪，喏，三角形的，就这种，看到没有，然后奶香四溢，奶香浓郁，吃起来分享起来也很方便。
1: 对，
0: 这个呢，我们导演的儿子带了一包到学校去，哇，全部被小朋友一抢而空，
1: 人缘，
0: 其中有一个小朋友一个人抢了好几个，因为都爱吃，他这一包其实不经抢的，一包就14颗，
1: 对，
0: 一颗有7克呢，所以就是我为什么跟大家来讲说，家里面如果有娃的。然后家里面有老人家的，老人家那个有的时候坐在那边看电视的时候，他总得要吃点东西吧，
1: 嘴巴里有点寂寞哈。
0: 对，
1: 但咱们吃点对身体有益的东西，
0: 对，
1: 不要为了吃而吃啊。
0: 对，你比如说在那儿看看剧啊，你总得嘴巴里吃点东西，这个东西能不能补钙呀？能不能？
1: 太能了，因为它的钙含量非常非常高。
0: 能不能补蛋白质啊？
1: 也是，蛋白质含量特别高。
0: 对，所以你看看，一个蛋白质一个钙都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咱们今天奶酪当中都有了，你吃起来又方便，对不对？你吃几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食物，
1: 也是营养补充啊，也是好吃的小零食。一
0: 全部是来自新疆的啊，大家自己去买。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是16包，专柜里是有售的，给大家看一下专柜里的三角奶酪，它是原味的，
1: 对，
0: 它啥都没添加，那看到没有，叫做天然原味，奶香浓郁，人家都帮我们宣传了，
1: 对，
0: 奶香浓郁，这个浓郁天然原味，100克16.57元，如果是16包的话，就是265块钱左右。好。什么是奶酪？再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它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固态的牛奶。
1: 对，
0: 但是它不光是固态，它还浓缩。它把牛奶当中的那些好的营养成分浓缩到今天的这样的一块奶酪当中，
1: 真棒！
0: 哎，就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那你吃起来是不是特别方便？
1: 而且好香啊，就是比牛奶还要香好多，越嚼越香。
0: 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对于那些比如说吃这些乳糖的会不舒服的朋友，特别友好。还有就是小朋友，如果你想要补充一些维生素类的
1: 蛋白质
0: 或者矿物质类的，特别好。还有就是有一些孩子，比如说要长个子的，
1: 哎，
0: 因为钙是骨骼的砖头啊，钙是骨骼生长的砖头。那么小朋友牙齿和钙生长都是牙齿和骨骼的生长都是离不开钙的。这些以及肠胃不适的朋友，咱们今天都可以来吃一下奶酪，它是其实是有很大的能量的。
1: 对，
0: 今天就吃起来特方便啊，
1: 关键还特别好吃，真的吃得停不下来，越嚼越香。我觉得过年过节的时候家里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这个，又能补蛋白质又能补钙，同时还特别有那种喜庆的氛围，因为它乳香十足，越嚼越开心，越嚼越香啊。
0: 我们的栏目哈，原来是一直在周二，
1: 好吃，
0: 周二的栏目的时间呢，最早我跟大家回顾一下，最早是在晚上，然后呢放到了早上，现在我们又调整到了周一的11:45，以后就是每周一的11:45，高黎会跟大家来见面，品质生活。那我呢，现在因为这个时间调整了之后，我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呢，可能相对来说呢，就是那些食品类的会比较多一点，因为马上要过年了嘛，
1: 对，
0: 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家里的零食仓啊，或者家里的美食仓啊，给它填充一下，
1: 补给一下，
0: 哎，这个补给是需要的。今天我们是8再加8，一共是16包，199，另外还有积分。相当于多少？
1: 相当于186，16包，186除以16，您算是不是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一点点。外面16块多，我们今天10块钱出头，一点点，
0: 是
1: 驮货吧？
0: 对对，真的，特别是你吃完了饭之后，想要坐在沙发上馋馋嘴，这个就特别合适了。02151119900。

0: 不多了，我们能不能给大家加点预约？哎呦，
1: 对不起啊，高老师，今天我们已经竭尽全力备足货了，所以今天如果是卖完了，那就没办法，一套都加不了。马上过年了嘛，其他渠道要货也要得很紧张，我们已经把最多的现货拿到东方购物了。
0: 好吧，所以大家自己看着办，就是只能是自己抓紧时间买了，就现货。一套都没有预约吗？
1: 一套都没有预约。这个东西其实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知道今天有直播，抢的都特别特别的猛。以前在东方购物没有这么高积分的，今天多送你差不多8块钱积分，所以今天大家好多买两套三套的，不用占你冰箱空间，9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所以家里的孩子老人既然要长期吃，我就趁今天便宜的时候买个两组三组放在柜子里面让他们慢慢吃嘛。
0: 尤其是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冲业绩，对吧？要么就冲成绩，要么冲业绩，其实消耗特别大，
1: 对，
0: 脑力劳动、体力上的都特别大，加班熬夜，还有就是可能要有些朋友可能要准备这个期末考试，有些这个家里的这个上班族要完成单位里的这些工作，其实你这个时候你吃点什么真的很重要，
1: 对吧？
0: 你要是说随随便便吃一些这些东西，那又不管饱，然后呢给身体还带来负担，这个多好啊！
1: 真是小小的一颗，非常小巧，越嚼越香。就是平时想吃的时候缓解一下嘴巴的寂寞，它是非常好吃的零食。另外，每天作为你可能有时候偏食啊、挑食啊、蛋白质吃不够啊、钙的补充不够啊，它给你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维生素的含量在里面。另外，你出去踏青啊、郊游啊，然后旅游的时候在高铁上、飞机上面，对不对？
0: 真的，
1: 独立包装掏出来直接塞到嘴巴里面，那就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旅程。然后去接孩子的时候，孩子出来第一句话：“妈妈，我饿了，带我去便利店买吧。”不用，咱们掏出来就给孩子解解馋啊。
0: 这一包才10块钱不到，哎，
1: 10块钱左右啊，
0: 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就是我是觉着说，你想想看，你现在10块钱真的买不到什么特别好的零食。
1: 太对了，你买包薯片都很难
0: 了，10几块钱了有的。
1: 但是营养这方面来说，那咱们这个营养呢实在是
0: 杠杠的了，对吧？
1: 对，
0: 老人家也可以吃啊，尤其是老人家要吃，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家，
1: 老人家要补蛋白质啊，
0: 对，你要补蛋白质，要补钙，对吧？然后要补维生素 D， 要补各种各样的营养成分。今天像这么好的一种固态，相当于浓缩的固体的奶制品，又是新疆的，哎，我觉得这个产品真的是他来的就是太少了，其实他
1: 没货，
0: 每一次来，对，他货源是不是特别紧张？
1: 特别紧张，因为其他渠道都卖得特别特别的好，但是来东方购物就比其他渠道便宜好多，所以人家去年大概就来了个2-3次，大概就是这个直播的几率。然后今年我们还属于年前给大家准备上了一档，我估计新年前估计很难了，所以今天有现货先抢现货。
0: 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大家自己定啊，今天是一套预约都没有的，先跟大家打一个预防针。一套预约都没有，你就是只能买现货，现货卖完就没了。02151119900。

0: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给我说一下，
1: 我有点透支啊。
0: 你这是第几颗了？
1: 第十颗可能啊，
0: 这就是做节目的福利啊。今天这个奶牛，它是叫做赫斯坦奶牛，赫斯坦奶牛，它本身原产国是荷兰的，那就是这种造型，个头很大，产奶量也非常的高。那么今天的这个奶牛呢，就是被这个新疆那边引进，
1: 对，
0: 然后在新疆的这个
1: 天山脚下，
0: 哎，在新疆的天山脚下生长的非常的好，天然的牧场，我们刚刚也看了，
1: 对。
0: 然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奶酪，
1: 好，
0: 奶酪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食物。奶酪是等于浓缩的牛奶，但是它相当于是把当中的那些乳清去掉了，然后留下来了一些你需要的那些很好的那些酪蛋白，
1: 对，
0: 包括一些钙呀，以及磷啊、镁呀，磷和钙都是构成骨骼的哈，包括这个镁元素对人体来讲都很关键。奶酪是有很多的能量的，奶酪是属于高能量的食品。那么你一天其实吃个2块3块，你整个人的钙其实就吸收了一部分了，
1: 没错啊。
0: 肠胃不适的人呢，你可以来吃，没有问题。如果有乳糖不耐的朋友，像我妈妈是不能喝牛奶的，所以之前我会给我妈妈买那个驼奶粉，大家应该听过，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说我给我妈买那个驼奶粉，对吧？那你今天她也不能每次都泡，因为驼奶粉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泡牛奶有的时候喝不下哦，会有这种情况。这个呢，就我随时随地什么时候吃，我随时兜里揣一块。
1: 对，我走在路上我也能吃，我坐飞机高铁随时都吃。
0: 对，三角奶酪，
1: 好可爱哟，
0: 看到没有，很可爱的三角奶酪。对，厚厚的，小朋友写作业写到一半的时候累了、乏了、
1: 馋了
0: ，对，让他在桌上说，哎，你写完
1: 这一块，
0: 写完了就吃一块，对吧？给他补充一点能量，
1: 对，
0: 孩子是需要补充能量的，孩子的消耗是非常非常大的，
1: 非常大的，
0: 对，所以家长一定要在家里这些东西一定要备足啊。我们做家长的能做什么呀？我们不就做后勤吗？
1: 后勤部长吗？
0: 是吧？我们就得做后勤呀，就得让他在家里能有东西吃啊，那否则家里面翻箱倒柜找不到吃的东西，
1: 就是，
0: 你能指望他安心写作业啊？
1: 就是，
0: 那真的就指望去吧，就真的难了。8+8的构成，今天是小寒节气。小寒节气完了之后就是大寒节气，
1: 对，
0: 小寒大寒是什么概念哈？叫1929不出手，3949叫冰上走，哦，就是大寒节气，接下来就是叫做这个冰上走的节气，
1: 太冷了。
0: 你要不要给他多吃一点这种高优质蛋白呀？
1: 肯定，
0: 一定要给他吃优质蛋白，
1: 对，
0: 肉蛋奶就是优质蛋白，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奶我们吃起来又方便，它就是奶香味儿哈，
1: 对，
0: 它只有一个味道，就是奶香味儿，
1: 奶香味
0: 儿是原味儿。
1: 对，以前没有这7.96块这么高的积分的啊，今天栏目里面额外送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6，外面是16块钱一包，所以合下来要260左右，我们今天便宜了差不多80几，只要186，所以多一组预约都没有，我们只有现货，绝不开预约。
0: 只有现货，他们这个产品呢，就是在那个，尤其在春节的时候卖得特别好。因为现在大家这个餐桌上，包括家里的茶几上，都要摆一些比较高级的小零食。
1: 没错，
0: 下周一再见啦，02151111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境，
4: 成为心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大家好，我叫谭淑明，研究吃梨39年，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儿。贵州吃梨，它营养成分非常丰富，首先是含维生素 C， 叫维 C 之王，含量达到3700多毫克，其次是 SOD， 那么 SOD 又叫超氧化物气化酶，它的含量达到3万多U。那么除了这些成分以外，实际上吃梨还含有这个 VPP， 啊 ，VPP 的含量也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把吃梨称为三王圣果。正是因为吃梨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含量，所以显示了它的一个强大的功效。
8: 好，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这档节目呢还蛮特别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经常我东方购物在之前介绍过这种植物的某一种液体的形式，但是今天呢，我们介绍不是它的液体形式，而是它的胶囊的形式。今天呢，跟我一起介绍嘉宾，给大家打声招呼，来。
9: 好，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大家好。
8: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位老师，特别是给我们介绍的，他是什么来历？
9: 这位是谭教授，是我们贵州大学刺梨研究院的院长，前院长。
8: 所以他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意识到的刺梨的一些好处。
9: 对，
8: 可能有些观众讲这个刺梨呀，是真的没见过。以前我们每次给大家介绍其他的形式的时候啊，总是拿一个手板，上面手板有印一些图片哈，给大家看一看，这就是今天的刺梨的果子。这就是真实的刺梨，这是干过以后的吧？
9: 对，
8: 晾干以后的啊。
9: 对对，风干以后的。
8: 风干以后还可以用吗？这个果子？
9: 也有些人可以用它泡茶。
8: 泡茶。
9: 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核心的这个营养成分。
8: 但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把它做成胶囊的形式，是用这种状态，还是用鲜果的状态？
9: 肯定是鲜果。
8: 要鲜果的
9: 状态。对对对对。
8: 这是给大家看一下，确实还蛮扎手的，这个是硬硬的。这个果子里面能出的汁应该也不多，但是从个头大小来看，它不是那种一米米小的，小的不得了的。
9: 是的，
8: 是吧？它的整体的大小个头呢，还是品质也蛮好的，说明它这款的品种也是不错的。
9: 是的。
8: 那就意味着它当中一些营养是够的，那就要聊到它的营养的问题了。说到刺梨，大家不陌生，到一些酒店里呀，什么饭店里呀，可能点一扎的喝的呀，里面再兑点水呀，兑点糖浆啊，给你调一杯刺梨汁啊，也大几十块钱，甚至要100块钱一扎。
9: 对对对，哎，
8: 喝起来大家觉得舒服，而且现在也流行，特别对身体好处也很多，着重强调它当中含的几位，我给大家看看含哪几位啊。一个是 VC， 不用提 VC 之王，刺梨非常多，当然，但是话锋一转，不管你是 VC， 你还是 VP， 还是高含量多酚，虽然我们都有含量也不少，但实际上它当中今天我们这款胶囊的主角和你平常遇到的刺梨其他产品的形式不一样的点在哪里？就是当中正中心的什么呀？ SOD，SOD，SOD SOD 的专业学名叫什么？
9: 超氧化物歧化酶。嗯，
8: 它的作用就是您经常会听到的，以前在某一些化妆品里会听到，但那个含量就不多了，那个只是极少有一点点这样一个情况就好了。我们今天这个含量超级多，多到什么程度啊？令人啧舌。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检测报告的结果来啊。这个检测报告结果呢是专业的普尼测试啊，它里边对于 SOD 和 VC 的一个检测报告整理出来，这里面结果是什么？跟我们讲一讲。
9: 每一克的含量可以达到6万U 的这样的一个单位。
8: 注意克啊，后面写的是克。
9: 对，
8: 6万0600U 这个概念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你说这个到底算多算少？你是不是沙棘啊、人参里边的你是 SOD 啊，也能达到6万7万呢、啊？能不能呢、嗯？我们来看一看啊。如果从一般来讲，你说这个是刚才说的是一克，那你按照100克来算的话呢，有一些可以达到平常次梨是3万。
9: 这个是鲜果。
8: 这个是鲜果。
9: 对对 对, 对。
8: 鲜果就你还没有把我们的提纯。
9: 对 对, 对, 对。
8: 或者是我们的工艺还没有加工。
9: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8: 它就已经能达到3万多。
9: 对。
8: 就在没有提纯、没有做成胶囊的前提下。
9: 对。
8: 就已经很高了，是100克啊，但你算到一克里面还算少。我们刚才是一克里面是很高，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精华，你明白吗？
9: 对，
8: 提纯之后的精华了。沙棘4500，人参3200，你猕猴桃好像多的样子，实际上它也不多。
9: 对对 对, 对，
8: 1000多，葡萄更少了，400多。这个苹果呢是100多，那对于倍数的对比啊，次梨比它多了7倍多，
9: 对，
8: 比人参多了10倍多。哎呀，那就不用说了，反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您说了，你看我手里拿了这个一板一板的它，那它的本事、他的技术、他的能力到底是哪儿来的？你说人家有就有呀，也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的什么呢？发明专，这是什么样的发明专利？能给我讲一下？
9: 这是我们的一个次梨精粉的一个提纯的一个工艺。
8: 我读一下这个发明名称啊，叫布氏蔓生乳杆菌及其在制备次梨果粉中的应用。这个应用进去也就意味着它的纯度和它的活性 SOD 的活性会非常高。
9: 对, 对，因为次梨它从鲜果从树上摘下来以后、它的这个营养物质就快速流失、所以我们为了能够保证它的这个活性、能够一直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活性状态，所以才用了这样的一个专利技术。
8: 等一等，我理解一下、也就意味着我们平常喝到的很多的次梨的液体，实际上它的 SOD 的流失是非常严重的。
9: 是的，
8: 是这个道理的。
9: 是的，是的。
8: 所以说一定要在你刚刚摘完在鲜果的状况上马上介入刚才说到的布氏蔓生乳杆菌。
9: 对, 对, 对，
8: 把它和它有一定的作用之后，布氏蔓生乳杆菌才可以达到一个它把营养全都保留住，尤其是 SOD，
9: 对，
8: 让它含量出奇的高，出奇的爆表。那么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了，我们今天做成胶囊的 SOD 高，它的目的是什么？这里面就有讲究了。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身体的各个部分好多都需要 SOD 的参与。
9: 是的是的是的、
8: 比如说你脸上的各个地方，你觉得哎呀这儿小黑点儿，那儿小黑点儿，觉得好多好多呀，
9: 会在你的这个
8: 身上出现的，
9: 出现，哎，对吧？
8: 然后还有一些因为年纪的原因，您的眼部的状态不够好，
9: 对，
8: 你的嘴巴这个地方呢，这是什么纹呢？你自己知道的也不够好，以后越来越觉得自己感觉到的状态啊，跟同龄人呢，怎么感觉好像差的太多了？那别人都感觉很年轻的，我怎么就差？

0: 加了这么多呢？面色的锈化就是你身体当中的 SOD 的活性的下降的表现，还没结束。比如说你容易怎么减都减不下来的情况，身体的重量，还有嘴巴的气味，还有身体到了一定年纪总说有老年味儿，老年味儿。一个是可能在洗澡上面，大家可能说我天天洗呀，我也挺频的呀，怎么这个味道还是被人说有点味道？可能因为你内部身体内部散发出来的汗液再透出来这个味道，你刚刚洗完又出汗，又出汗，汗液又带出这个味道来，你总不能一个小时洗一次，一个小时洗一次吧，那把身体皮肤都洗坏掉了。所以要从内部而外的改变，包括大家说有一些小箭头特别高哦，包括受点伤不容易好，包括一些头发的情况。所以您看啊，发现很多的营养品改善越来越弱，这往往是什么呢？身体深层变化的信号在提醒大家。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到这一款 SOD， 尤其是里边次梨精华提取出来的，我们是有专利的哦。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这个提取专利 SOD 可以保持活性这么高，并不是意味着它只要叫次梨它就拥有高活性的 SOD， 并不是，它必须有专利保驾护航给它做背书，它才可以有这么高的 SOD。 所以我们要吃就吃好一点的。这个次梨我跟你讲浑身都是宝，它就是一个大自然的给我们人类一个宝库，它就在，我记得这写，你看这上面写的吗？贵州，它就要一定要在贵州那边的次梨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它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哟。
1: 对，
0: 这一盒里边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啊，你看这样是封装的，我们外面有一层塑料袋的包装，一共是有30粒，3板，像这样的一板一板，一板里面有10粒，一共是有30粒。我给大家打开看一看，这没有封装，您把这个打开之后呢，看看啊，我现场给大家看一看啊，看看是不是3板的状态，里边一粒一粒的这样的状态。那我就有问了啊，我请教一下，这个颜色包装我用一个透明的不行吗？我非得用个有颜色的吗？
1: 这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专利的技术了，对吧？它就是用深色和全密封的一个胶囊的包裹，让金粉和外界的空气包括温度要相隔绝，然后降低它的这个营养物质的
0: 流失，否则用别的技术有可能会让它的 SOD 也损伤的比较快。
1: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是那种普通的胶囊的话，它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看到这种
0: 两边可以打开的那种的
1: 胶囊，它就没有办法隔绝空气，
0: 它就不像我们
1: 这种
0: 椭圆形的，
1: 完全密封的
0: 那种呢，就像是一个长长的长长扁扁的一个椭圆形的，
1: 对对对，
0: 跟我们的不一样啊，我们是一个完整的，
1: 对对对，
0: 没有不能让你把两头拔开的，
1: 对对对，
0: 里面有粉粉的，一拔开不就粉就散了，大家知道那种胶囊形式，
1: 对对对对，
0: 我们不是那样的。
1: 对对对，
0: 我们在市面上的价格呢就要聊一聊了啊，大概市面上这一盒是多少钱？300多块钱我看，
1: 对，
0: 接近于400块了。这一盒
1: 我们的官方指导价是398，
0: 398元。
1: 对，
0: 我们两盒东方购物有给大家推荐两盒装，两盒装的价格是398元，给大家看一看啊，在这里398，每一粒算下来是6块钱左右。对于我们身体改善，我觉得我愿意去尝试。你也知道以前的 SOD 用在什么上面？用在什么上面？让你干嘛？擦在这是干嘛的？是不是？但是我们更高的含量不仅这儿。你的身体的内部改变更大，哈，从里而外的美丽健康，这是最关键的。您再看这，我们不只是两盒装，还有一个是6盒装，6盒装的价格998，大家算啊，我给大家先把998挡住，哎，把上面挡住，您算一下998正常来讲是哪几盒？如果是2盒398嘛，那998按理来说我觉得是4盒喽。是吧？
1: 对对对，
0: 正常来讲998是4盒价格喽，
1: 对对对对，
0: 拿回4盒的构成，结果我们不是4盒哦。多增加2盒，这2盒在市场价格就是798了呀，你说说看，这偏得798不好吗？满街送百，谁离得更近一点？900多块钱离得更近。如果愿意算在单盒单套这个6盒上面，你相当于花了500多块钱，你单粒算下来是3块多。那我觉得无论怎么说，哪一个从这个角度来讲，从我们自己吃来说，一天2粒，您自己一个人3月，老两口1个多月，所以先至少调理起来得按3个月调理吧。任何的调理，任何的养生周期3个月起板，明白了吧？定什么构成？6盒装，打电话02151119900。
2: 在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间，生长着一种看似桀骜却内藏宝藏的野果次梨，它身披锐刺形如小灯笼， 金黄的外皮下包裹着令人惊叹的营养能量，被誉为天然维 C 小金矿，是近年来风靡养生界的超级食材。刺梨的维生素 C 含量堪称水果界的天花板，每100克鲜果中高达2000到3000毫克，是柠檬的30倍，猕猴桃的10倍，更富含 SOD 超氧化物歧化酶、单宁黄酮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每天一杯刺梨汁，轻松满足人体全天营养需求。《本草纲目》记载，刺梨健胃消食，滋补强身。如今通过冻干技术、低温萃取等工艺，成为都市人办公桌上的健康伴侣。刺梨干泡水加蜂蜜或与枸杞红枣共煮。小贴士：刺梨性凉，空腹食用。
0: 有观众朋友已经在感兴趣了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刺梨浑身都是宝，本身它的一些营养价值就很高了。以前我们跟大家在聊它其他的形式的时候，比如像液体的状态的时候，都跟你说它口感不错，它的营养全面。但对于我们今天这款胶囊来讲，可不是那么的表面，那么的肤浅了。我们要求的是它当中尤其重要的，对我们人体特别好的 SOD。 这个 SOD 我请一下我们的黄总来跟我们大概聊一聊 SOD 到底对身体有多好呢。大家看到了，说维 C 之王啦，包括它其他还有很多的东西啊，其实我们的刺梨呢都是可以给大家身体一个很好的能量的补充。您身体的一些平常生活里的坏习惯，愿意抽烟的，抽烟伤哪里？大家自己想一想，你的肺部会很健康吗？包括一些经常的上了年纪，辗转反侧的，也是状态也不是很好，动不动的就感觉好像身体的体味啊，包括你的口气啊，包括你整个的人身的皮肤的状态啊，你给的面色，说白了就是面色，这个面色铁锈似的，就是发黄的，你身体的上面各种的给你的反馈，你总感觉好像深色的小块块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包括一些小点点也可能会出现，
1: 对，
0: 你会觉得，哎呀，是因为我的年纪到了吗？其实是的。说白了是的，我们不服老是不行的。我自己也是这个年纪的，我相信我跟黄老师应该全部都是一个同龄段的人。那即便是这样，我们就要面对现实，就是我们要找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这个解决方法是尽量延缓这个状态的出现。人活到这一世，我们是不是希望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出去玩活力满满的，别动不动因为这点事情我身体就难受了，那点事情我们身体就难受了。所以我们给大家今天带来的这一款啊，给大家一定要讲一下啊。拿回去的首先呢，刺梨很重要，它当中的一些营养，尤其是 SOD 这个活力，看这里我们是通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我们的专利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个专利的名称是什么？就为什么我们的 SOD 活力非常高，就在这里，它叫布氏慢生乳杆菌。就这个菌，当然我们细节就不跟您说了，它具体怎么作用啊什么的，那确实是太专业了啊。它可以保证 SOD 在鲜果里我们把它提取出来的活性。
1: 对，
0: 提取出来的活力就要很高，你没有这个技术就无法保证 SOD 的活性。
1: 对，这些营养物质的活性，它都是会随着时间氧化，因为刺梨是个高氧化的这个水果，所以它的活性它的作用才特别强，所以你一定要在鲜果的时候及时的保持它的营养，你才能够真正的到达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些营养物质啊，如果是直接喝或者直接吃的话，它是会被胃酸所破坏的，这个营养物质很难是到达我们真正的人体的肠道被吸收，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胶囊的形式，让它可以直接的到我们的肠道被吸收，那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我们的人体的这个 SOD 的一个补充，
0: 你看手里拿这个胶囊并不大，
1: 对，
0: 但是它当中的营养含量，特别是 SOD 的活性非常的高，好多姐姐们老师们一看到我今天这产品当中 SOD 的活性高，哦哟，眼睛一亮哈，终于等到了关于刺梨的这提取物啊，包括含量这么高的产品了啊。
1: 是的，
0: 您拿回去，我们必须要有检测报告，没有检测报告不能给大家推荐啊。
1: 是的，
0: 它当中的 SOD 的活性啊，达到了每一克是多少？66600U。
1: 对，
0: 每一克就已经这么高了，
1: 对，
0: 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好多水果当中的一些含量。举个例子啊，我手里这块板给大家看一看，如果正常来讲，这是没提纯的啊，还没有给大家有我们的工艺在里边。
1: 对，
0: 正常来讲呢，每多按100克算，刺梨已经算很高了。
1: 对，
0: 但你要把100克变成一克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一克里面只有320，我们刚才看到的是6万多，是6万。不是300，
1: 对，
0: 它连我们的零头都赶不上，大家还记得吧？这是按100算的嘛，所以你去掉2个0，
1: 对，
0: 你就知道一克是多少了，一克只有320，而我们今天这一克 一粒里面按照克来算啊，里面当如果是一克的话，这一克里面就要含有6万多U SOD，
1: 对，
0: 含量极其高，纯度极其高，但是其他的就不要提了。这100克3万，按照一克算的话，这才320，这样一克算的话才4，这样一克算的话才3，这才1，这才0.几，这才0.几，你就不用提了。而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构成里边啊，就这一盒当中是有3板这样的啊，3板一板当中呢是有10粒，我刚才已经拿出一粒给大家进行了演示啊，它的颜色也是很关键的，一定要保证这胶囊当中 SOD 的活性，所以包括胶囊的材质以及它的颜色都非常非常之有讲究。一天吃上2粒，这一盒是半个月的量。
1: 对，
0: 按照咱们传统的滋补的小周期来算啊，一般咱们中国人的滋补周期要么3，要么6，要么12，您回忆回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一般吃起来最少最少的周期就是3个月，3个月吃一个人正好咱订购几盒，6盒。你说你们今天有6盒装的量吗？有，2盒装398块钱，已经算便宜了。您算算看，998是不是你这2盒的翻倍啊？变成4盒了，你998只能拿4盒吧？不是的，我们今天让大家多拿2盒，变成6盒，而且再给大家加上400元积分，500来块钱，咱除以这粒数一算下来的话，大概每一粒3块多。按照您吃的时间上来讲，您这里面可以吃3个月，一个人老两口也才1个半月。所以看你吃的人数吧，就比如说我可能觉得，姐姐们可能吃愿意订购的多一些，那你就订购一套。你说我和我爱人都想试试看，我都知道这个 SOD 的能力对身体的好处，那您就订购2套，一人吃3个月，这个是您认可的。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3: 正是因为吃里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含量，所以显示了它的一个强大的功效。
0: 我们刚才这一位呢，就是刚才我们黄老师提到的，他是那一位老师是
1: 谭老师，谭教授啊，他是我们贵州大学慈黎研究院的这个院长。
0: 就是他是在这方面的行家。
1: 对，他是我们这个慈黎学科研究的带头人。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胶囊形式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提纯度也非常高了。
1: 对，
0: 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黄教授的给大家带来的这种科研结果。
1: 对，因为贵州省一直把刺梨当作贵州的一个宝，瑰宝。然后呢，它地域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对吧？就是说明刺梨它在对人体的健康方面有很大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刺梨研究院也一直在着力于这样的一个刺梨成分，包括它的营养物质的研究。也在开发，不断地开发它的这样的一些更多的一些营养物质的这个效果的研究。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看到的是这样一粒一粒当中它的精华。
1: 对，
0: 通过我们的专利技术。说到专利，咱不能在这儿吹牛，必须有真真正正的证据来带给大家。
1: 对，这个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刚才说到的这有一种菌叫布氏蔓生乳杆菌，它就在制备刺梨果粉。我们今天这里面啊，应该是粉状的吗？
1: 对，它是刺梨的这个精粉提纯以后，把它完全密封的包裹住。
0: 它不是液体啊。
1: 对，它不是液体。
0: 它是粉
1: 状的哦。对。然后呢，它是让这个油，让这个精粉能够在这个胶囊当中进行一个悬浮。这个呢也是保证它的一个营养物质不会接触外界的空气啊、温度啊，受到它的这个影响。因为刺梨它是个高氧化物的这个水果，它从树上下来以后，它的营养物质就不断的被氧化流失。
0: 我明白您意思，如果我们平常只是喝它的汁，对 SOD 的吸收并不多。
1: 实际上它就算你拿到手上，它有很可能很多的营养物质都已经在不断的锐减。
0: 您的意思，我可能喝到更多的是一种味儿，就是酸味儿的。 剩下点酸味。
1: 对，实际上这个纯的刺梨汁原浆的话，它是会有酸涩味。
0: 嗯，是的，是的，
1: 对，
0: 我喝过。
1: 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他说，哎，刺梨它我们都知道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太难喝了。
0: 被您这么一说呀，那我就给观众朋友尝试一下吧，我试试看，我从来没有吃过啊，我一次都没有试过。嗯，我现场给大家试试看，看看它有没有什么酸涩味道、难吃的味道。如果它真的很苦，然后又反很难过，那我觉得大家自己考虑。好吧，我现在试试看啊，我给大家亲身体验，我是第一次，你别看我是给大家介绍，但是对于这个产品吃，第一次啊。
1: 这个啊，就是我们也是最新的这个研究成果啊，所以东方购物和我们一起联合的，想把这样的一个最新的研究成果带给上海的这个消费者，因为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啊，大家可以看到市面上是没有同类产品的。
0: 是的。是的，啊，
1: 这个是我们最新的。
0: 我现在正在感受。我们刚才黄总在说的时候呢，他说容我一段时间，让我把它吞咽下去。他已经现在到我的胃里了。反正我现在感受，包括我自己闻到自己的，反正我没有觉得奇奇怪怪的东西。它就是，您刚才也说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胶囊，它可能在其他地方早就被胃酸或者什么或者唾液酶或者给它消化掉。
1: 实际上，活性物质很容易是被胃酸破坏。对，
0: 所以它通过这样一个技术，一让它保持它可以不受胃酸的侵蚀，
1: 对，
0: 同时因为这个胶囊作用又可以把它送到我们该到达的位置。
1: 对对对。
0: 所以在我们的营养吸收上面您安心。再有就是刚才说到的，除了这两张很关键很重要。大家你买任何东西，你知道在我东方购物买是靠谱的，我们必须让它出具了发明专利，就是你说它可以，你说它纯度高，你说它 SOD， 就这个结果啊，就这个结果来的，你凭什么说它一克里面能含有6万多 U， 每一克含有6万多 U SOD， 就是这个单位啊， SOD 是按 U 算的啊，实际上你未提纯是有多高呢？未提纯的话，你的 SOD 这是100克是3万2，
1: 对 对， 对，
0: 它显得多，实际上是100克算，按照我们一克算的话，去掉俩零，它应该是320，
1: 对，
0: 也就是一克里面只有320 U， 鲜果啊，
1: 对，
0: 没提纯呢，
1: 对，
0: 你听起来是不是在这里比起来都算高的？它只是4U、3U什么几 U， 它是0.4，零点，按照一克算的话它更少，但实际上我们今天可以达到多少呢？不是320。一克竟然高达6万多，
1: 对对对对，
0: 是6万哦！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 SOD 对身体的帮助其实很大呀。
1: 对 对， 对，
0: 您看看，我只给大家在我身上给你指位置，你就知道了。想要自己的状态、面色更好一些 ，SOD 一定要多；想要自己的头发更健康一些 ，SOD 一定要多；想要我看看哪里啊？刚才说到了体味不要那么重，包括你的口气不要那么重 ，SOD 一定要多。想要自己的小箭头不要那么多 ，SOD 活性一定要多。
1: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身体的这个体味其实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健康的信号。嗯，
0: 发现您其他吃的东西对您的好处越来越弱，这个时候您要好好注意注意您身体的深层 SOD 活性，就是对你的深层，注意您身体的深层一个改变一个调理，好吧？我们的今天的构成是这样的，一盒里面是毛个400块。我们给您带来的有两盒装，是近就是398嘛，是专柜里面也是398。
1: 对对对，这个是
0: 专柜398一盒，我们今天398一个构成是两盒。
1: 对 对， 对。
0: 那你想想看，两套398就400，应该800多块钱，800块钱左右应该拿4盒才对嘛？我们今天998拿的是6盒装。
1: 对 对， 对。
0: 而从调理的月份来算啊，我们既然聊养生，咱们就不能外行。一般来讲，你没有按周算的，你说我养个生，我调理一下，我按一周算、3周算，那就要笑掉大牙了。你是按照3个月算，有的时候都算少的，所以按至少最短3个月或者6个月或者12个月来说，您3个月一天2粒可以吃多久？大家自己算算看，一天2粒要几盒？我先问大家，按3个月吃，是不是正好6盒？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因为它一盒就是30粒嘛，有3板嘛，您带出去啊，你坚持住啊，不像一些液体状的，你
1: 又
0: 不好弄。
1: 对，
0: 你这一板带出去，我出去玩个3天、5天、10天的，我一点不发愁，我这一盒就带走了。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1: 对对。
3: 正是因为吃梨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含量，所以显示了它的一个强大的功效。
0: 这位老先生， 这位学者是
1: 谭教授，是贵州大学次理研究院的院长。
0: 我们次理好就是在贵州好，
1: 对，
0: 所以我们才跟贵州大学，贵州这个省份里面哪个大学最知名，在贵州大学自己这块地方，贵州的自己这个地盘里面，贵州大学是最厉害的，
1: 对的，是的，
0: 对不对？这个是大家认可的。而研究次理这边又是我们这一位教授，
1: 对对，他是整个的一个学科的带头人，
0: 谭教授是吧？
1: 谭教授，对。
0: 以后有机会可以把谭教授请过来跟大家当面聊一聊，
1: 是的，
0: 但是这个估计有点难从贵州飞过来耶，人家还有那么多活在身上的，包括我们的产品，这提纯度，人家都要包。

0: 或他自己到应该要下到一线去亲自看一看吧，有的时候
1: 那经常会去我们的这个对对对，
0: 所以大家今天要听清楚啊，就如果大家对于 SOD 还不清楚的话，我教您一招特别懂，您就拿出手机豆包也好什么也好，您就问他一下，你说 SOD 纯度高的话对身体有哪些地方有好处，你就这么问，你不会问的话你搜都行啊，你在你的微信里边有一些搜索的里面你就搜，你搜一搜SOD 次梨 SOD 的好处，你就搜次梨 SOD 对身体的好处，你上面就会告诉你清清楚楚明白吧。
1: 对，
0: 我做了好多养生的东西，我都是这句话，大家如果是我的老顾客，我一说建议大家怎么做，大家马上就会去做，我让您搜一下您就配合我，您搜一下我不用说，您查完之后你会回来感谢我们的，尤其是会感谢黄总
1: 的，
0: 因为黄总今天带来了这个东西呢，在我个人来讲，因为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说这个不能说，黄总，好东西，我是不是承认好东西？
1: 是的，是的，
0: 我是不是态度我就说，
1: 而且消费者很多都知道次梨是个好东西。
0: 我就说这个东西是好，我100%保证你是好东西，但我100%保证我不能说。你看，黄总说，黄总说，许明，你这个好纠结啊，你好矛盾，又说是好东西，又不能说。
1: 三王胜果，所
0: 以来我来拿、啊。
1: 对，哪三王？一个是维
0: C 多，
1: 对
0: ，P 多，P 就是黄铜多了啊，包括这个。多酚的东西多，
1: 对，
0: 但当中多里面呢，尤其是 SOD， 一定要保证它的有效的活性要多。
1: 对，
0: 怎么保证呢？一定要配上这个发明专利。这个发明专利，请一定要记清楚啊，不是谁家都有的。换句话讲，我要用你的技术，我要买不？
1: 对，
0: 这个专利我是不是要跟你们买？
1: 对 对。
0: 但你们卖不卖还是回事？
1: 那肯定不能卖。
0: 那肯定不能卖，因为卖了以后你该赚钱了，对不对？我们这是自己家的发明专利啊。
1: 目前的话，这是一个全新的产品。
0: 布氏蔓生乳杆菌及其在设备就提取这个果粉的时候啊，次梨果粉的时候的一个专利技术。这个菌和这个专利技术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它会给您提纯非常高，活性有多高？您猜一猜，我先给大家一个您自己的可能啊都不见得会知道的一个知识点啊，这是一个知识点，100克里边的次梨鲜次梨能有32000，你说多呀？你刚才那个报告里面是6万多，你这也3万多，你看这不是写了吗？这不6万多吗？你这3万多呀？你鲜果就3万多了，我觉得你提纯不难的，您错了，观众朋友们，单位没看啊，人家这是100克里面是32000，换到我们今天的一克里，这单位是一克哦。它只有三万，这是32000，它只有320，去掉20000嘛，它只有320，也就是一克它只有320U 的活性。我们今天一克是有60600的 U 活性。
1: 对对对 对。
0: 你知道这个差距，一个300，一个6万，它单位一定要统一啊。都按100克的话，它只有300，按100克算它4，100克算它3，100克算的话它0.4，100克算它0.1，我们是6万呢，6万呢一克呀。所以它的活性之高让你难以想象，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个技术很关键，关键就在这里，而且对于我们的身体当中的好处在这里一定要看清楚啊。我来跟大家讲啊， SOD 活性下降的直接表现，我说的是 SOD 活性直接表现，包括你的面色，尤其很多姐姐们，我知道包括我妈妈也是这样的，经常跟我说，儿子啊，你看看妈妈脸上这一块一块的，什么时候你有机会或者什么样的地方你怎么着的，你从表面上把它弄掉以后，那是表面，你内部到底有没有改？你内部改不了以后，它后面又出来了。
1: 对，
0: 你这前脚下去了，又一些技术下去了，后脚又出来了，对不对，姐姐们？我没有说谎吧？所以你要从外可以用外部的一些手段，但是你内部一定要改，一定要改，一定要改。你不内部不把它改得好的话，你这个很快又出来了。你说你这个皮肤天天打，天天打，你不要受伤吗？所以我跟大家说的都是大实话，你要听得进去，你要愿意用手机，你听我劝啊。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用手机，我这里好多话不能讲，尤其是 SOD 的能力相当之棒，我不说它，你自己查，
1: 对对对，
0: 你查的会信比我相信吧，会不会你自己亲自查，好多的论文报告，有会懂用知网的，家里现在还在在家读，孙子有没有读高中的，读大学的，读大学会有写论文会查论文的，那个叫知网，你去搜一下知网里面 SOD 的效果，它会给你出来大量的论文验证，不是我说，是科学验证啊、哦、它对于身体的各个方面，包括这个那个那个这个这个那个的，这个那个是什么东西我不能说，你自己查，把我这个代替掉，就是这些好东西，现在查，我们还有10分钟结束了，就不会有这么纯的带给你推荐，这是我们首次，所以给您带来的构成是这样的，第一个，这两盒398，市面上一盒398，一盒里面含有30粒，一盒30粒哦。我们今天正常来讲998能拿到4盒了不得了，我们今天让您拿几盒呀？6盒装， 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的话，500多块钱，你一定算来3块多。建议大家上面盒子上写的是2到3。

0: 好东西就是好东西，它有作用就是有作用。什么作用？您要麻烦一下了，麻烦您 SOD 拿手机查一查，纯度如此之高，真的是个宝贝。所以现在科技给我们造福了很多，
1: 是
0: 我们不用伺候它，它伺候我们就好了。一天两粒，按照今天六盒装的算的话，你可以吃一个人三个月的量，抓紧时间订购。导演老师，我们今天的998元的构成里边还剩下最后的三套现货了，三套没了能预约吗？不行了吧？
1: 目前是没有现货
0: 了。不行的话，加班加点儿呢，辛苦一下呗。那就一会儿再说吧。我们先就着最后的三组六盒装先订起来哦，不要订错哟，订三盒可就吃亏了。02151119900。

0: 你看这个刺梨啊，先刺梨果像个小灯笼似的。我今天呢也在现场带来了晾干以后的刺梨果，一会儿回来呢，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我可以大家再展示一下，也都可以啊。但不管怎么说，首先产地很重要吧？
1: 对，
0: 你刺梨长在别地儿，不跟我们长的贵州能一样吧？
1: 嗯，刺梨出了贵州，它就不生长了，就是营养物质也没有了。这个、哦，对，
0: 这个、它这么讲究地域的，
1: 对。
0: 那这什么原因啊？为什么只能在贵州长？它别的不行吗？它那个山区的气候的吗？那
1: 贵州的特有的
0: 要求吗
1: ？Karst 的地貌，哦，包括像贵州，它有自己的天然的气候。人家说，哦，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0: 这反倒是刺梨的好处。
1: 对，它很适合就是吸收充足的养分，嗯，包括地质的一些条件、营养的矿物质，包括它天气的气候。的水分都是刺梨最终有这么高营养活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
0: 就刺梨喜欢这种，
1: 对，
0: 喜欢这种天气，而且我们今天就是贵州产的，
1: 对，
0: 我们的企业包括我们的投入科研的都是贵州大学，
1: 对，贵州刺梨研究院，
0: 哎，那谭教授
1: 是的
0: 领衔，
1: 对，
0: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专利，那是我们自家的专利吧？不是跟人买的吗？
1: 那肯定不是，
0: 不是跟人买的，
1: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刺梨研究院也是把这个刺梨项目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科的一个研究，
0: 这也就算得上是一个
1: 对
0: 贵州当地的门面。
1: 对，
0: 就是我们如果说提到贵州，我先希望你能够先想到别的也好，但对于这种养生的调理的好东西，首先想刺梨，刺梨想到了就一定要想到我们今天的刺梨家。
1: 对，
0: 因为刺梨家是在刺梨里面，尤其是在提纯度里面非常优秀的企业了，
1: 目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研成果，
0: 对，尤其是在于这个科研成果的名字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专利证书给大家再看一看。观众朋友不好意思啊，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发嘛，我们没料到观众朋友这么热情，虽然跟新闻频道联动，我也没料到会大家对于今天这个喜欢到爆炸了。看来您对于 SOD 呢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1: 对不对？刺梨都很了解，
0: 刺梨了解是一方面，但是对于刺梨这个 SOD 高大家没有想到有这么关键，
1: 对不对？
0: 来您看看这里啊，
1: 原先我们只知道维 C 高，
0: 布氏蔓生乳杆菌及其在制备刺梨果粉当中的应用，大家一定记得啊，就这一粒千万不要小瞧它，
1: 对，
0: 当中含有的科技含量，您看不见的包裹住当中的刺梨的粉里面的一个状态，还要悬浮，
1: 对，
0: 那要不然你吸收不了，包括它的活性的包裹，不能让你到胃里就把它坏掉了。还有这个胶囊，它不是那种皮儿皮的上下两段的，什么能掰开的，不是那种的，
1: 完全密封的，
0: 它是完全一粒。你看我怎么按它呀，扭它呀，它就是一粒的，它不坏掉的啊。
1: 对。
0: 但是就是因为它到你胃里边的一定的情况下，它自然在分解开
1: 来，直接被肠道吸收。
0: 哎，让你被肠道吸收，
1: 这些活性物质才真正的能到达你的人体。
0: 哎，在您身体当中的各个地方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 对。
0: 所有的其实大家你要知道它的一个外在的表现。比如说你的味道的相关的原因，比如说你看东西的这个情况不是很理想，包括身体的毛发的，包括你的面色呀，包括你受伤的情况啊，你说我跟年轻完全不一样，那就对了，因为在您年长的时候呢，身体活性就会 SOD 活性会慢慢的下降，我们就要把它补充起来，这是我们身体当中应该有的。如果你只是吃平常的东西，你补充的就会非常的慢，它一定要提纯，这个提纯度的关键点就在于，市面上如果大家了解一点点刺梨果汁的话，您喝的果汁其实酸度更占一些。

0: 当中的活性含量有多少，一般不会检测，因为它终究叫个饮料。
1: 对 对, 对，
0: 它没有必要，我卖你个饮料，我给你出具一份检测报告，那么这个饮料就要亏死了。
1: 而且
0: 那就卖你100块钱一瓶了啊。
1: 对，而且你看这喝的时候活性有多少，又不知道。
0: 100克，注意它的单位量是100克是32。那我请问大家，一克是多少？您答对了。一克是含320U，只有320。我们今天这个单位统一都是一克。我们经过自己的技术，专利技术，别人家没有，只有我们自己家有的这个专利技术，它可以一克达到了6万多U，不是300，是6万。300和6万差多少倍？您自己算，几百倍您自己算。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为什么喊说 SOD 要高，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两个构成，一个构成是2盒装398元，另外一个构成是6盒装花到900多。表面上看好像900多，实际上要比你划算多得多嘞。
1: 对对，
0: 你算算看，你正好花900块钱左右，是不是只能拿4盒？
1: 是。
0: 你算吧，我们今天是400块钱左右是2盒，那你800块钱左右是4盒了，那我900多只能拿4盒了。
1: 再加上我们正方购物有这个活动，
0: 活动的话，你相当于花个。刚才说到了多少钱来着？啊，
1: 对，就差不多200块钱一个月。啊，
0: 500多块钱，500多块钱，你这么一减的话，
1: 对，
0: 哎呀，这每一粒算下来很划算的
1: 了。对对。
0: 如果按照大家，我这个跟大家一定要讲实话啊，如果您只是所要想要感受感受，只吃个2盒，我个人认为不会那么快给您达到很好的效果。
1: 对，
0: 我个人认为啊，不代表人家黄老师这边，因为什么呢？养生你3个月起啊。大家有没有对这种同感？一般会跟你说吧，说啥东西前脚吃后脚马上有作用的话，那我说实话，我跟你讲有点夸张的，没有这样东西，大自然当中就是调理的。我们中国人老祖宗养生也是这样的，用天然的食材，就是用这一种单一的食材来调理你。你要么吃人参，单吃人参；
1: 对，
0: 里面灵芝单吃灵芝；
1: 对，
0: 我们要么刺梨，我们就是刺梨本身提纯。有加额外的什么？
1: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的东西，
0: 没有添加吧？
1: 对，
0: 就是刺梨哦。
1: 对，就刺梨提纯了以后的
0: 刺梨
1: 精粉，哎，对，
0: 精粉嘛。对，所以大家听清楚了吗？我们就用它来天然的调理身体就好了，它就是一个刺梨原果，然后给你提纯的，
1: 对，
0: 明白了吗？这个技术只有我们家有，
1: 是的，
0: 所以我跟大家讲，
1: 目前市面上没有
0: 第二家，这是我们的专利，
1: 是的，是的，
0: 你看多自豪的一件事，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SOD 您还不明白吗？不明白，拿出微信，麻烦您好不好？拿出手机，
1: 对，
0: 自己搜 SOD， 尤其前面加俩字啊，刺梨 SOD 对身体的好处，您搜一下，您就马上毫不犹豫就会订购那个900多块钱的构成。
1: 对，关键是你其他的活性成分，
0: 都是一样高的。我们今天一克当中会含有6万多U，
1: 对，
0: 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一套998元，全新品首发，把握住机会，02151119900。

0: 你看这个刺梨啊，鲜刺梨果像个小灯笼似的。我今天呢也在现场带来了晾干以后的刺梨果，一会儿回来呢，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我可以大家再展示一下，也都可以啊。但不管怎么说，首先产地很重要吧？
1: 对，
0: 你刺梨长在别地儿，不跟我们长在贵州能一样吧？
1: 嗯，刺梨出了贵州，它就不生长了，就是营养物质也没有了。这个、哦，对，
0: 这个、它这么讲究地域的，
1: 对。
0: 那这什么原因啊？为什么只能在贵州长？它别的不行吗？它那个山区的气候的吗？那
1: 贵州的特有的
0: 要求吗？
1: 喀斯特地貌，哦，包括像贵州，它有自己的天然的气候。人家说，哦，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0: 这反倒是刺梨的好处。
1: 对、哦，它很适合就是吸收充足的养分，嗯，包括地质的一些条件、营养的矿物质，包括它天气的气候。的水分都是刺梨最终有这么高营养活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啊，
0: 就刺梨喜欢这种，
1: 对，
0: 喜欢这种天气。而且我们今天就是贵州产的，
1: 对，
0: 我们的企业包括我们的投入科研的都是贵州大学，
1: 对，贵州刺梨研究院，
0: 哎，那谭教授
1: 是的
0: 领衔，
1: 对，
0: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专利，那是我们自家的专利吧？不是跟人买的吗？
1: 那肯定不是，
0: 不是跟人买的，
1: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刺梨研究院也是把这个刺梨项目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科的一个研究，
0: 这也就算得上是一个
1: 对
0: 贵州当地的门面。
1: 对，
0: 就是我们如果说提到贵州，我先希望你能够先想到别的也好，但对于这种养生的调理的好东西，首先想刺梨，刺梨想到了就一定要想到我们今天的刺梨家。
1: 对，
0: 因为刺梨家是在刺梨里面，尤其是在提纯度里边非常优秀的企业了，
1: 目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研成果。
0: 科研成果，
1: 对，
0: 尤其是在于这个科研成果的名字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专利证书，给大家再看一看。观众朋友不好意思啊，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发嘛，我们没料到观众朋友这么热情，虽然跟新闻频道联动，我也没料到会大家对于今天这个喜欢到爆炸了。看来您对于 SOD 呢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1: 对不对？刺梨都很了解，
0: 刺梨了解是一方面，但是对于刺梨这个 SOD 高大家没有想到有这么关键，
1: 对不对？
0: 来您看看这里啊，
1: 原先我们只知道维 C 高，
0: 布氏蔓生乳杆菌及其在制备刺梨果粉当中的应用，大家一定记得啊，就这一粒千万不要小瞧它，
1: 对，
0: 当中含有的科技含量，您看不见的包裹住当中的刺梨的粉里面的一个状态，还要悬浮，
1: 对，
0: 那要不然你吸收不了，包括它的活性的包裹，不能让你到胃里就把它坏掉了。还有这个胶囊，这个胶囊它不是那种皮儿片的上下两段的，什么能掰开的，不是那种的，
1: 完全密封的，
0: 它是完全一粒。你看我怎么按它呀，扭它呀，它就是一粒的，它不坏掉的啊。
1: 对。
0: 但是就是因为它到你胃里边的一定的情况下，它自然在分解开
1: 来，直接被肠道吸收。
0: 哎，让你被肠道吸收，
1: 这些活性物质才真正的能到达你的人体。
0: 哎，在你身体当中的各个地方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 对。
0: 所有的其实大家你要知道它的一个外在的表现。比如说你的味道的相关的原因，比如说你看东西的这个情况不是很理想，包括身体的毛发的，包括你的面色呀，包括你受伤的情况啊，你说我跟年轻完全不一样，那就对了，因为在您年长的时候呢，身体活性就会 SOD 活性会慢慢的下降，我们就要把它补充起来，这是我们身体当中应该有的。如果你只是吃平常的东西，你补充的就会非常的慢，它一定要提纯，这个提纯度的关键点就在于，市面上如果大家了解一点点刺梨果汁的话，您喝的果汁其实酸度更占一些，当中的活性含量有多少，一般不会检测，因为它终究叫个饮料。
1: 对，
0: 它没有必要，我卖你个饮料，我给你出具一份检测报告，那么这个饮料就要亏死了。
1: 而且
0: 那就卖你100块钱一瓶了啊！
1: 对，而且你真正喝的时候活性有多少，又不知道。
0: 100克，注意它的单位量是100克是32，那我请问大家一克是多少？您答对了。一克是含320U，只有320。我们今天这个单位统一都是一克。我们经过自己的技术，专利技术，别人家没有，只有我们自己家有的这个专利技术，它可以一克达到了60000多U，不是300，是60000。300和60000差多少倍？您自己算，几百倍您自己算。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喊说 SOD 要高，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两个构成，一个构成是2盒装398元，另外一个构成是6盒装花到900多，表面上看好像900多，实际上要比你划算多得多嘞。
1: 对，
0: 你算算看，你正好花900块钱左右，是不是只能拿4盒？
1: 是，
0: 你算吧，我们今天是400块钱左右是2盒，那你800块钱左右是4盒了，那我900多不只能拿4盒了？
1: 再加上我们金欢购物有这个活动，
0: 活动的话，你相当于花个 刚才说到了多少钱来着？啊，
1: 对，就差不多200块钱一个月。啊，
0: 500多块钱，500多块钱，你这么一减的话，
1: 对，哎呀，
0: 这每一粒算下来很划算的了。
1: 对对对。
0: 如果按照大家，我这个跟大家一定要讲实话啊，如果您只是想要感受感受，只吃个两盒，我个人认为不会那么快给您达到很好的效果。
1: 对，
0: 我个人认为啊，不代表人家黄老师这边，因为什么呢？养生你3个月起啊。大家有没有这种同感？一般会跟你说吧，说啥东西前脚吃后脚马上有作用的话，那我说实话，我跟你讲有点夸张的，没有这样东西。大自然当中就是调理的，我们中国人老祖宗养生也是这样的，用天然的食材，就是用这一种单一的食材来调理你。你要么吃人参，单吃人参；
1: 对，
0: 你们灵芝单灵芝；
1: 对，
0: 我们要么刺梨，我们就是刺梨本身提纯，有加额外的什么？
1: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的东西，
0: 没有添加吧？
1: 对，
0: 就是刺梨哦。
1: 对，就刺梨提纯了以后的
0: 刺梨
1: 精粉，哎，对，
0: 精粉嘛，对。所以大家听清楚了吗？我们就用它来天然的调理身体就好了，它就是一个刺梨原果，然后给你提纯的，
1: 对，
0: 明白了吗？这个技术只有我们家有，
1: 是的，
0: 所以我跟大家讲，
1: 目前市面上没有
0: 第二家，这是我们的专利，
1: 是的，
0: 你看多自豪的一件事，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SOD 您还不明白吗？不明白，拿出微信，麻烦您好不好？拿出手机，
1: 对，
0: 自己搜 SOD， 由前面加俩字啊，刺梨 SOD 对身体的好处，您搜一下，您就马上毫不犹豫就会订购那个900多块钱的购车。
1: 对，关键是你其他的活性成分，
0: 都是一样高的。我们今天一克当中会含有60000多U。
1: 对，
0: 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一套998元，全新品首发，把握住机会，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啊。前两天刚过完立夏，那么感觉到上海的夏天是真的来了。天气一热啊，内衣裤是一定要勤换的，所以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我们带来了男女的内裤，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李莹，你好李莹。
2: 你好佳佳，大家好，很高兴跟大家搭档哦。我跟佳佳两个人平时在聊的时候就在说，哎，我们选择内裤选择什么样的牌子？
1: 是的，
2: 年轻的时候呢可能会选择一些性感一点的啦，然后露肤度高一点的啦，但是人到中年，特别是像现在我这样的啊，都会选择高腰的，而且对于底裆的理疗很重要。我们今天底裆不仅用到100%的全棉，而且是10A 抗菌级别的。哇啊，我在这里透露个小秘密，现在我跟佳佳中间一共有6条内裤，
1: 没错，
2: 我们最早提报的时候199元只能够带走这6条。
1: 是的，
2: 但是今天哦，在直播前我们又提升升级了我们的方案，做到199元，除了画面当中这6条之外，我跟佳佳后面这2条啊，再额外送给大家。
1: 是的，
2: 所以今天是199元，总共8条内裤可以全部带回去的，
1: 满满当当啊。因为的话夏天真的我觉得对于女士来说一定要勤换内裤啊，如果内裤就是穿的这个卫生不当的话，很容易生病的，特别是女士。而且我们内裤什么呢？是高腰的，我特别喜欢的是这个这样的一个设计啊，因为我生理期的时候很容易不舒服，我特别需要去保护好我的肚子，包括说我的后腰，
2: 保暖呀，加压呀，对吧？
1: 是的，这样的一条内裤，我那天穿了之后啊，就正好是生理期的时候，我觉得哎呦
2: 特别舒服啊，
1: 特别的舒服，它微微的压力嘛，把你的肚子也收起来了，然后后腰啊、肚子的这个小腹的部位都帮你去保护的好好的，特别的贴心啊。
2: 我们是帮大家做到了整个裤子的这个面料95%的棉，
1: 是的，
2: 就这个棉做到高弹力的，然后呢弹力很舒适之外呢还有微微加压，这是背后啊臀部的位置，那么正面的位置所有白色的部分包括底裆啊，做到了100%的棉，而且达到了10A 的抗菌级别。
1: 是的，
2: 我们所谓的加压就是在白色的这一块当中帮你的胃包帮你的肚子得到一个很好的管控和收纳。
1: 对的，
2: 但是都是没有胶骨的哦，所以穿上身以后你会发现既舒适又能够帮你做到藏肥显瘦。
1: 是的，
2: 对于底裆的部位很多人特别讲究，一般如果很多底裆是做的窄窄的，那你走着走着很容易变成钉子裤。
1: 没错，
2: 但是我们做到10A 级别加宽的底裆，它对于白色念珠菌啊、大肠杆菌啊、抑菌率和抗菌率都是达到和符合国家标准的。
1: 是的，
2: 你想梅雨季节来临以后我们女性的分泌物比较多一点的话，你会发现哎呦我这个裤子地方啊一直湿哒哒的不舒服的，
1: 是的，
2: 对吧？
1: 是的，
2: 甚至于很多更年轻的女性朋友在一天时间里面可能要换2到3条内裤。
1: 没错，
2: 那今天我们总共8条内裤带回去之后，能够让你在1周时间里边做到勤洗勤换。
1: 是的，而且的话什么呢，很方便的一点是什么，它旁边的这个我们的大腿根的一个部位，它不是说那种很勒的那种材质。
2: 对的，
1: 因为很多阿姨妈可能跟我一样啊，平常穿点稍微的勒一点的这样的内裤，这个大腿边会觉得红红的、痒痒的，会肿啊！
2: 佳佳，你知道吗？这种红红的、痒痒的、肿肿的勒在那边，也会导致血液不循环。
1: 是的，
2: 我们以底裆这条来看啊，大家看到弹力的部分，就我们不光是腰围的这个地方是有弹力的，我们三角裤做成了平角裤差不多的包覆性，包括在腰围这个地方啊，360度的弹力橡筋，无痕的设计，它等于说你穿一些轻薄的连衣裙啊、旗袍啊、比较包身的一些裙裤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易走光，不易露任何的痕迹。但是选择内裤，刚才很多观众都注意到白色100%这个棉的地方，我们做到10A 级别，在市场当中很多达到7A 级别已经很牛了。但是我们有检测报告，对于刚才我说的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是抗菌性能啊。 其实大于70、大于85、大于70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远超于国家标准，达到抗菌率98%、91%、86%，抗菌效果达到了10A 级别。
1: 没错，
2: 我们穿内裤不是穿一个款式多么性感，穿的就是一个放心。而且到了夏天的时候，你的分泌物更多，出汗量更多的时候，内裤的多反而能够丰富你的穿搭，包括能够让你觉得说我穿的这个内裤是让我很安心，是让我觉得很安全的。
1: 没错，而且的话，它这个颜色啊，这个它是这种低饱和度。我觉得特别的贴心，因为确实到夏天啊，女士穿点裙子啊，或者薄点的裤装啊，特别容易透色。
2: 是的，是我们有黄色浅黄部分的，其实浅黄部分基本上就接近于肤色了。
1: 没错，
2: 还有淡蓝部分的，还有淡橘色部分的。
1: 是的，
2: 现在画面当中只有6条，只有6条。但是今天我们在直播开场之前做升级了，199块钱来。8条就是佳佳背后的那一条跟我身后的那一条，总共8条全部给到大家的。
1: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除了女士内裤以外，还有我们10条的男士内裤啊。男士内裤的话也是有到了10条，我觉得女士阿姨妈妈们除了给自己买以外，
2: 给老公也买，
1: 给自己的老公也买上这样的10条。因为夏天的话确实男士也是啊，一出汗比较多的话，私密处就是特别的容易闷
2: 湿，
1: 对，很难受的，
2: 对吧。我们就是说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内裤还关乎到我们的健康问题。
1: 没错，
2: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电话线繁忙起来了，好多朋友在订购当中啊。
1: 是的，
2: 我们女士分3段尺码，100斤以内的选择 M 码，100到130斤左右的选择 L 码，130到160斤左右的选择 XL 码。
1: 没错，
2: 男士部分我们是199元，总共10条。
1: 是的，
2: 做到4段尺码，130到153XL， 150到174XL， 170到195XL， 190到210斤的男士叔叔们啊，可以选择6XL 码。我另外要说一下，女士是1998条，因为我们是底裆部分做到10A 抗菌级别的，男士部分呢是199元10条，材质部分的大身做到的是95%的棉，再加入到5%的氨纶，让整条内裤变得更有弹力。
1: 没错啊，今天的话199，到时候我们的男士是10条，女士的话是8条，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我觉得啊，夏天啊最需要勤换鞋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内衣裤了，对不对？特别是女士，因为女士的生理构造和男性的不太一样，很容易闷闷的、潮潮的、湿湿的，让我们身边让我们不舒服。所以的话，内裤一定要勤洗勤换，而且要选什么好的材质，对不对啊？
1: 好的材质，
0: 十 A 的。
1: 对的、哎，这个连我和佳佳都不太多见，
0: 对
1: 基本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能够出现七 A 抗菌级别的已经很牛了。但是我们要比七 A 再多三个 A， 做到了十 A 抗菌级别的、哎，完全符合国家标准，穿着更加放心。很多阿姨们啊都会觉得说我省点钱要到内裤破掉了我才换，其实不对的，
0: 对，
1: 我们内裤的换洗时间不是根据有没有坏有没有破来的、嗯、而是根据底裆、哎、你现在可以打开你的衣柜看一下你底裆的部分是不是会有点黄黄的，
0: 是的，
1: 汗渍啊尿液啊，对不对？这些都是普通的肥皂在清洗的过程当中、嗯、很多菌是洗不干净的，
0: 是的，
1: 必须要通过抗菌级别的、嗯、才能够做到让我们穿着起来更干爽。刚才佳佳也讲到说内衣内裤很重要，其实内裤比内衣还重要，
0: 对，
1: 因为如果你不出门的话，很多女性在家里是不带内衣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这个内裤、哦、就连睡觉的时候都要穿着的，
0: 对的，
1: 基本上24小时穿着、嗯、那如果是不好的材质，闷热的材质，黏糊糊的材质，那你就是卡在你这个私密处的位置，对你的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0: 是的，
1: 我们不仅是穿着舒适，还达到了十 A 抗菌级别，抵挡100%的全棉，就让很多女性朋友们说、嗯、我买了之后还想来回购，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记得十 A 的抗菌级别像是那种小婴儿穿的衣服才能够达到这个级别的，对不对啊？
1: 对的。
0: 所以的话，今天我们底裆用的就是十 A 的抗菌级别，女士的话是完全可以不用担心的啊。到了夏天了，我们需要勤洗勤换，而且马上到这个梅雨季节了，内裤更是要多备一点。刚刚我们说，可能内裤您稍微泛黄之后就要换新啊。如果说您不太会衡量的话，其实三个月内裤穿三个月就一定要换新的了。
1: 佳佳说的太对了，我们很多牙刷也是、哎、基本上3到4个月要更换，内裤也是一样的。而且女性内裤要比男性内裤更换的频率要更高。今天我们除了女性组合之外，松三棉垫也做到男性组合，199块钱可以10条。另外，你看我们这个十 A 抗菌级别是直接在我们内裤那个标签当中就写着的，十 A 抗菌级别，100%全棉的底裆，就是让很多女性朋友在炎热的夏季能够避免那些难言之隐。像大家跟我们都有做体检嘛，每年做妇科检查的时候，特别是我生了孩子以后，我这个妇科检查会更为频繁一点。我会发现哦，比如说有一些大肠杆菌啊、白色念珠菌啊，都会导致白带异常。那么这时候医生就会说了，你的内裤更换的到底勤不勤、嗯、或者说你的内裤材质选择的是什么的，聚酯纤维的、化纤的、蕾丝的，都要规避掉，就选健康的，就选能够达到抗菌级别的。今天我们有抗菌报告哦、嗯、而且我们最大的尺码帮大家做到160斤都可以来穿的。
0: 没错啊，其实到现在我就觉得啊，内裤真的好看不是很重要，是穿的舒适是最重要的，而且一定要是好的那样的面料。那除了女士的内裤之外，我们还有男士的内裤，男士的话也是199，到时候我们整整的10条，中腰的版型啊很贴合我们男士的身形，也不会卡裆，也不会卷边，穿起来是非常的舒服的。今天呢，我们还有什么5.97元的积分，还有快送订购下的话能够便宜将近11元呢，性价比更加的高了啊，千万不要错过，来给我们打电话 02151190。

0: 欢迎回来啊！梳妆阿姨真的太热情了，因为夏天确实啊，我们这个内衣裤要勤洗勤换，咱们要刚说嘛，三个月一换，这样的八条整个夏天完全够用了。哇，
1: 我们考虑的太周到了，是的，而且八条内裤全部都是在底裆部分做到了10A 抗菌级别的。很多人说10A 抗菌级别抗的是什么菌？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个我们经过检测大肠杆菌，第二个是金黄色葡萄球菌，
0: 是的，
1: 第三个是白色念珠菌，我们的抗菌率高达98%、91%、86%，完全抗菌效果符合。和国家的10A抗菌级别，有这个检测报告，让大家穿得更放心。包括我们整条裤子啊，不是做成三角裤。很多人说这个裤子啊，我比较丰满一点，如果做三角裤的话，走着走着变成丁字裤了。
0: 对，
1: 你看我们包覆感很强，这个标很重要，就是10A抗菌级别，收到的每一条内裤当中都有。而我们整身面料做到的是95%的棉，但不勒哦，在中高腰的基础上做到不勒的，包括呢宽边的设计不卷边，不仅是腰围不勒，在底部三角裤这个地方、大腿围这个地方也不勒，不会让你觉得卡裆和不舒服。我再转到背后去给大家看啊，我们背后是做到了两片式立体裁剪，把你丰满的臀部完全是兜住的，
0: 对的，
1: 这个无痕的设计很舒服。另外很多人说这个材质闷不闷，热不热，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它像那种会呼吸的面料，能够看到我手的一个骨骼的律动，那你就想它的进风性和透风性变得也很强。那普通的很多三角裤是怎么样的呢？来，我带了一条过来啊，这种就是所谓比较性感的，我放在前面给大家看一下。
0: 真的，路上常见的那种内衣店里
2: 就是这种
0: 内裤啊，
1: 这种买哦，20-30块钱也要，低腰的，然后呢是三角形的，然后呢段位拉得很高的，然后呢在底裆的这个位置呢做的又很窄的，
0: 没错，
1: 它这个地方虽然是白色的，但不一定是100%全棉的，
0: 对的，
1: 更没有什么10A 级别的抗菌报告。我拿一条我们在手里给大家看，
0: 而且它只有那么小小的一窄段，
1: 对的，
0: 但我们你看到没有，包覆到前面了，哎，
1: 对，天哪，我们前片的位置看到吗？就是肚子加压的这个地方，只要白色的部分，都是100%的全棉，再加10A抗菌级别，这个地方很关键。在你洗涤内裤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分泌物，你拿肥皂这么去搓，但是搓完洗涤完之后，你会发现还是有污渍在那边的，
0: 是的，
1: 黄黄的。而且我们女性的生理结构跟男性不一样，有的时候呢，到了生理期的时候，或者这个更年期的时候，还容易很多女性朋友有漏尿的问题。
0: 对，
1: 那你这个裤子如果底裆的部分不是10A抗菌级别的话，就始终很潮湿。
0: 是的，
1: 而细菌就是容易在潮湿的环境当中滋生，我们要干爽，穿了它以后你会发现夏天哪怕天气很热，但是我们在私密处的位置
0: 还是很干爽。
1: 哎，
0: 这个很重要啊，除了说我们的干爽和这个卫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版型。真的这个内裤的版型我特别的喜欢，为什么？因为我是那种可能生理期会有点点不太舒服的人啊，所以说内裤我就要选择什么能够给我们在这个小腹的位置、会腰的位置有到一个这样保暖作用的，加压和保暖特别特别的好。上次我就生理期穿了它，我觉得哎呦，确实那个不适感消失掉了。
1: 对的，因为生理期当你觉得有点痛痛的、有点堵堵的时候，就是因为有淤寒在那边嘛。
0: 是的，
1: 你看我们在这一层当中是双层的，就看到没有，双层的这里边我们不是只有单层，这一面肚子的这一面和旁边侧面背后是不一样，我们做双层的，
0: 没错，
1: 有了这个双层之后做到一个加压，这一块加压，
0: 是
1: 的，就你侧边的肉肉、肚子上的肉肉、肚脐眼的肉肉帮你推到该集中的部位，但是又不难受。另外我提示大家，现在女款199元八条卖爆了，
0: 是的，
1: 很多女性在想，我穿内裤不就是为了健康吗？能够达到10A抗菌级别，价格还做到199元八条。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100斤以内选择 M 码，100-130斤 L 码，130-160斤的 XL 码，在热销当中，
0: 是的，
1: 不要迟疑，不要犹豫啊！我们男士部分做到四段尺码，199元10条，130-153XL， 150-174XL， 170-195XL， 190-210斤的叔叔们，来。6XL 码，
0: 哎，真的啊，今天不论你什么身高和体重，都是能帮你找到你满意的啊，这样的我们的内裤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今天呢，我们内裤的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因为呢，你看七份有到5.97元，再加5.46元，下来的话省了11元呢。
1: 对的，对，而且呢，女款部分满满当当带走的是8条，男款部分满满当当带走的是10条。
0: 是的，
1: 而且无论女款和男款都不是属于三角裤哦，
0: 没错，
1: 我们是用料十足，用料扎实，基本上达到平角裤的感觉。
0: 没错，
1: 对于很多丰满的女性来说，不太喜欢穿三角裤，因为三角裤我肉一多，臀部一丰满之后，走着走着容它很容易卡裆，变成钉子裤，很没有安全感。我们基本上做到平角的款式。而且呢，在整个裤身的面料做到95%的棉，而且是松山棉垫的棉啊。另外呢，底裆部分做到了100%的，达到10A抗菌级别的全棉，所以让你穿着起来更为放心，更为舒适
0: 啊。有很多像这个阿姨啊，像我一样皮肤比较敏感的，有些内裤啊边边上如果说很勒得很紧的话，真的我会特别特别的难受。昨晚不想调整一下，你就没办法好好的走路。而且有时候你会穿什么比较紧的一些裤子，旁边的那个边际线露出来很
1: 好尴尬。
0: 哦，对的，
1: 所以佳佳在跟我说，她有在练瑜伽，穿这个裤子练瑜伽也可以，而且甚至于在练完以后，你会发现大汗淋漓身上，但是在臀部的位置，还有这个底裆的位置依然很干爽。
0: 是的，
1: 这个就是10A抗菌级别的。目前为止，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我以前做过的产品当中啊，有7A抗菌级别的，
0: 没错。
1: 但是7A抗菌级别也拿不到1998条，好像是1996条吧。
0: 是的。
1: 所以最早的时候，我们达到10A抗菌级别，女款也只想做6条，知道吧？
0: 是的。
1: 后来呢 ，MD 说了，哎呀，东方购物来个爆款，对吧？而且材质那么好。让阿姨们感受一下，所以我们一口气狠了狠心，做到199元8条，在颜色上面不用纠结，我们全部都是淡色系的。还有阿姨们姐姐们，你们不要买那种大花短裤，花的短裤单一看挺好看的，那你给谁看呢？对吧？内裤还是为你的外裤外裙服务的，颜色太过于饱和度高啊，然后花型太花啊，其实容易露出来不好看。夏天穿真丝啊，穿雪纺啊，相对来说面料都是比较薄的，比较透的，所以这种浅色低饱和度的，在夏天的时候是很受欢迎的。
0: 是的，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啊，有到5.97元的积分，还有5的自动订购，下来的话只要188元左右了。您看啊，8条带回家，因为到夏天的天气比较热，我们一天要换1条，大概对不对啊？这样轮换其实可以换很久很久了，是吧？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呢？不知道怎么挑选尺码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林这边。
1: 尺码版啊，一百斤以内的阿姨们选择 M 码，100到130斤 L 码，130到160斤的阿姨们 XL。XL 码在热销当中啊，剩完不补货了。男士部分、叔叔部分四段尺码，130到153 XL， 150到174 XL， 170到195 XL， 190到210斤的叔叔们可以选择6XL 码。
0: 没错啊，都可以根据您的身高和体重选到您合适为止啊。叔叔们、阿姨们都可以选到您这样的喜欢的，而且的话，今天什么？今天组合套装特别的合适，男款也有，女款也有。我们的阿姨妈妈们啊，不要光给自己买，给自己的爱人、给自己另一半也有一份呵护，对不对？
1: 讲得太对了，因为叔叔们，我发现很多的内衣内裤都是阿姨们买的，
0: 是的，
1: 就连这个穿的袜子都是阿姨们买的，
0: 哎、
1: 是的。因为我觉得叔叔们是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但是阿姨们呢是属于在家里有财政大权的，对吧？所以买什么由阿姨们说了算。那阿姨们有没有想过，其实很多家庭啊，内衣内裤是放在一块洗的，包括你的内裤跟你老公的内裤也是放在一块洗的、
0: 嗯、
1: 那你在自己达到10A抗菌级别买内裤的时候，给叔叔们也买上全面的内裤。
0: 对的、
1: 女款部分你看啊，我们这个10A抗菌级别是直接在我们这个标签当中、
0: 哎、
1: 你拿到以后也会有的。现在这个标签当中我们有检测报告的，
0: 是的，
1: 10A抗菌级别抗的是什么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白色念珠菌。
0: 没错，
1: 当我们白带异常的时候，这些检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有异常了、
0: 嗯、
1: 然后呢脱下内裤的时候有异味了。
0: 没错，
1: 这个时候你在重视，还不如平时选内裤就选择好的。
0: 是的，
1: 我们内裤啊是中高腰的，但是呢在腰围的这个地方都帮大家做到高弹力的、
0: 哎、
1: 而且你看、啊、我们基本上达到两指以上的一个宽边，不会卷边、
0: 哎、
1: 你虽然有大肚腩但是不卷边，甚至于底部的这个大腿围的地方我们都是做到弹力的。我们总共做到两片式立体裁剪，
0: 没错，
1: 前面的部分这个地方是双层加压、
0: 嗯、
1: 双层加压的白色部分也做到的是10A 抗菌级别的。
0: 是的，
1: 背后的位置，哎呦，好料啊，
0: 真的，
1: 对吧？好多内裤家家都是三角裤、
0: 哦、
1: 但是我们今天那么大的面积，95%的棉加给大家、
0: 嗯、
1: 做到你丰满的臀部完全可以兜住。
0: 是的，
1: 而且现在绑在假模身上的这个还是一个小尺码的、
0: 嗯、
1: 如果以往大尺码来选的话，它其实包覆的面积是更大的。
0: 是的，
1: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女款的总共这六条，
0: 嗯，
1: 是我们一开始想提报的，
0: 对的，
1: 199元六条。
0: 嗯，
1: 到我们开始之前 ，MD 说再加码，加两条给大家，就是我们身后的这条，还有佳佳身后的那条。在总共现在画面里看到的是8条，
0: 八条带回家，
1: 199块钱，
0: 真的性价比真的很高。我觉得女士啊，一定要把自己的私密部位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嗯、确实，因为男性和女性的身体构造不一样，我们女性就是会更加脆弱，更加容易生病，嗯、所以内裤一定要选好的。
1: 对的，
0: 10A 的抗菌级别的，我们有报告的哦。
1: 是的，我觉得10A抗菌级别真的很牛、嗯、因为当供应商告诉我说199能够买到6条8条的时候，我也在说、哎、你这个10A 级别在东方购物不能骗人，就得实打实，你要有报告来，他们出具的报告啊，这个是国标企业的权威部门给出的报告。
0: 没错，
1: 它对于大肠杆菌，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大便的过程当中便便也容易残留在我们短裤上，对吧？金黄色葡萄菌、白色念珠菌、
0: 嗯、
1: 我们的抗菌率达到98%、91%、86%，
0: 没错，
1: 抗菌效果符合10A 级别、
0: 嗯、
1: 总共达到10个 A 啊、哦，所以放心穿着、哎。当你大夏天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出汗量会比较高。
0: 对的。
1: 当你出汗量比较高的时候，其实难免有些女性朋友分泌物也会比较多。
0: 对的。
1: 而且在生理期之前，你会发现白带增多。
0: 是
1: 的。这个时候白带黏糊糊的、湿哒哒的，一直长期是穿在内裤闷在那边的话，细菌容易滋生。
0: 是的。
1: 所以达到10A抗菌级别，你试一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穿着我们的内裤会很干爽，甚至于身上大汗淋漓了。你把内裤脱下来的瞬间，在洗涤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分泌物也相对来说比较干干净净。
0: 哎、
1: 这个就是为我们健康所考虑到的10A 抗菌级别的内裤。
0: 是的，是的，而且我啊，真的用手摸啊，我觉得我们
1: 软软的、绵绵的，很舒服。
0: 而且您不用担心说夏天穿会不会很闷热，您放心啊，我们这个是相对比较薄的，嗯、更加适合夏天的款式。我刚刚说了、啊，一个内裤我们可能穿3个月就要把它淘汰掉了，
1: 嗯、
0: 所以您从现在开始穿3个月。9月份的时候，您可以换下一批了嘛、嗯，对不对啊？
1: 不舍得穿到10月份再换也行，对吧？来，我给大家抖动一下，嗯、看看这个棉质的光泽。我们大身部分啊，
0: 哎、
1: 做到95%的棉，因为大身部分再做10A抗菌级别了，不行了，舍不得了，
0: 哎、
1: 这个价格没办法，
0: 太奢侈了，
1: 而且弹力看到没有，高弹的。而且你看啊，我自己比划一下好了、
0: 嗯，
1: 基本上达到腰封上面的位置，能够像佳佳讲的一样，大肚腩的位置，
0: 哎、
1: 包括这个胃包的位置，是能够帮你包覆起来的。
0: 没错，
1: 底部的位置基本上达到平角感觉了。夏天你穿一些比较轻薄的连衣裙啊、裤装呀、阔腿裤呀、浅色系的， 不走光，不走光啊！总共199块钱，八条。
0: 是的，真的是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的话，女士的内裤真的要勤洗勤换，包括说男士的也是啊。男士的我们是199，到手整整的10条带回家，也是有套不同的颜色了，先生一套啊，这个阿姨一套
1: 要的要的，对吧？阿姨们，我懂得，财政大权在你们手里啊，自己在买的时候关乎到自己，哎呦，我能够买到这个10A 抗菌级别的了，给老公也买，或者你这个内裤，如果你老公跟儿子体重差不多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嘛，对吧？
0: 对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尺码啊，现在下午时间段电话现在报线当中，
0: 没错，
1: 体重在100斤以内的 M 码，100到130斤 L， 130到160XL 码，这是女士部分的啊。吊牌不拆的情况下，尺码免费做更换。
0: 是
1: 男士部分130到154XL， 150到174XL， 170到195XL， 190到210斤 6XL 码。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0: 我觉得啊，就是这个内裤真的考虑得特别的周到，因为的话，很多阿姨妈可能像我一样，我们夏天爱穿点裙子，是不是？有时候咱们稍微的贪吃了一点点，肚子可能会出来了，你就想要稍微的，哎呦，你说穿个收腹带很不舒服的，勒得紧紧的，肋骨都感觉要勒进去了啊。
1: 是的。
0: 所以的话，内裤就可以直接一步到位，不然大家有点微微的压力，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但是有一点点的压力。
1: 对的，至少你的肚子不会弹出来的，
0: 对吧？
1: 因为而且年纪上去之后，你会发现我体重倒没重，怎么就是感觉穿衣服没有年轻时候好看了？是因为可能肚子上的肉有点松了，
0: 是的，
1: 有点肉松了，所以需要有这种微压效果的这个内裤来帮助你做到一定的施压。
0: 没错，
1: 我们基本上施压的面积不大的，不会影响你日常的穿着体验感受的。我们就在前段的部分帮你做到7A 级别里边有一层，然后呢微微的加压之后呢，就会觉得说既有舒适度又有美观度，穿着起来也不难受。我们真的是大面积的用到了棉，很多人在松山棉店当中买过东方购物的内衣，也买过这个内裤，会发现它的这个内衣也好，内裤也好，确实在品质和质量上是非常舒服的。
0: 是的，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199到手只有8条我们的女士内裤，还有5.97的积分，加上5的自动订购，这样一算的话，能够省11块钱呢，一条的话23块钱左右就能到手了。
1: 对的，你想女款男款如果都买的话，相当于省了20多块钱，
0: 对吧？
1: 现在导演告诉我们啊，电话线上有很多的阿姨们在给叔叔们也在订购当中。
0: 没错，
1: 199元的话，男款是买10条，也是高棉加全棉的。
0: 是的。
1: 然后呢，女款部分做到的是1998条，不仅是做到95%的棉，100%的棉，还在底裆部分做到了100%的10A 抗菌级别的全棉。
0: 没错。
1: 所以很多人说我关乎健康，我觉得是该买内裤了，对吧？要买我一样花这个钱，就买的放心的，买的有检测报告的，让我穿着起来也更加安心的。
0: 是的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夏天的话内裤一定要勤洗勤换。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我们的这个备货也不是特别多了，还有说的最后的61组啦。
1: 剩完为止啊，佳佳，佳佳跟我说，这个内裤好好，我自己穿完以后想给妈妈也买。我说是的，基本是试穿过以后，都我觉得说再想来回购的。这个就是内裤的舒适性，包括呢我们最早提报的时候是199块钱6条，但今天做到199块钱8条，好多人都说了，看到内裤的款式就觉得说就是简单的，怎么能够做到加压的？你看哦，我们在正面的位置做到平稳的，然后呢。
0: 在内里的位置，你看到没有？在肚子的这一块有1%100全棉10A级别，帮你做到加压。
1: 是的，
0: 它这一层是双层的，然后让你肚子的肉呢不容易弹出来，是往里边有一点的收腹的感觉。
1: 没错，
0: 但是它没有什么钢筋软硬条软骨之类都没有啊，它都是软的面料，所以穿着的时候呢，既能够肚子不弹出来，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不能呼吸，让你觉得很累，让你觉得不舒服，甚至于说，对，在腰围的这个地方，我拉一下给大家看。 都是有强弹力在那边的，包括呢这个三角裤的位置这个地方，大腿围的地方，因为有的时候内裤紧啊，不光是紧腰围，还容易在大腿围这把很紧，我们大腿围这把做的也很松。另外呢，我们在这个标签当中可以看到是10A
1: 抗菌级别的，是的，它在底裆的位置啊，白色念珠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大肠杆菌、益菌率和抗菌率都是高于国家标准，符合10A级别的。是的，刚刚玲玲就提醒我了，我觉得8条内裤，如果你自己嫌多的话。 跟妈妈分享一下，分享跟闺蜜分享一下，特别的合适。而且这样一算的话，一条只要20来块钱，对不对？你分享出去也没有压力嘛。
0: 20几块钱，佳佳在市场当中，我想了一下，聚酯纤维的，有可能能买到的。
1: 对，
0: 要么呢就是稍微有一点棉混纺的，
1: 是的，
0: 要在底裆做到10A级别的，说句实话，并不多见。因为在市场当中能够以这个价格入手的不多的。你看哦，今天我们黄色系的有。 淡蓝色系的有，另外在我们的背后两条是在这档节目开始前额外送给大家的，
1: 是的，
0: 品质材质一模一样的。另外呢，我们还有男士内裤，男士其实是彻彻底底的平角裤，我们做到的是199块钱10条给到大家。
1: 没错啊，我们的尺码的话，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好了啊。
0: 对的，我们来看女款部分，100斤以内的 M 码，100到130斤 L 码，130到160斤的 XL 码，就是阿姨们的尺码啊。来，叔叔们，你们的尺码来了，130到150的 3XL， 150到174XL，170到195XL，190到206XL 码，承诺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是的，夏天到了，我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定要把内衣裤常换起来。今天的话，2款都可以带回家，女士一套，男士一套，关键是买了还不心疼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2111，幺幺幺，谢谢玲玲。

0: 这个内裤我真特别喜欢，因为到夏天啊，我就是穿一点稍微的紧紧的那种裤子，我特别担心很尴尬，那种内裤边边啊，就是有那种痕迹在，我觉得哎呦不够隐形，走在外面的话就没有自信了。
1: 还有很多阿姨肚腩比较大，然后穿那种低腰的内裤卷边了，也很尴尬。本来夏天够热了，你一卷边，等于肚子上有3层到4层了，不就更热了吗？对吧？
0: 没错。
1: 我们做到的是防卷边、宽边的设计，中高腰的设计，包括在肚子这一边做到了一个10A 级别的加压，这个是能够在我们穿着上面就看到效果的。
0: 没错。
1: 另外我们在底裆部分做到100%全面基础上，也达到了能够拿得出报告的10A 级别的抗菌。
0: 是的。
1: 这个是让很多女性朋友非常喜欢的。
0: 没错。
1: 包括在颜色选择上哦，我跟大家都说哇，低饱和度的内裤内衣太合适不过了。
0: 是的。
1: 因为你高饱和度看得很亮眼，给谁看？请问给谁看？对吧？最多就是洗完澡以后照镜子给自己看一下。我们要讲究什么？你这个内裤得为你的外裙啊、外裤服务啊，所以做到低饱和度，你要穿深色的内那个外裤是可以的，穿浅色的裙装、裤装都是可以的。
0: 哎，是的啊，我前两天要穿一条那个就是白色的裤子，然后穿了一个，它都不是说特别深的颜色，就饱和度一高啊，我跟你
1: 讲，尴尬吧，
0: 全部都露出来了，
1: 尴尬，
0: 太尴尬了。所以这个颜色真的是调得特别的好啊。
1: 对的，而且呢，五一小长假过了之后，很多人是选择错峰游的嘛，你要错峰游出去旅游，内裤要带的呀，对吧？最好能够做到勤洗勤换速干的。那今天我们这个内裤在底裆部分做到100%抗菌处理的，
0: 是的，
1: 那你就放心穿着啦。然后呢，哪怕是爬山呀、涉水呀，玩了一圈之后大汗淋漓了，回到酒店再换一条内裤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总共是8条呢。梅雨季节来临之后，我相信我们这个内裤啊，松山棉店一定是爆款爆款爆款。但到这个时候，你再想来我们 APP 上买这个内裤的时候，发现你要的尺码没了，
0: 对，
1: 而且今天额外送给大家的2条可能没了，到时候很有可能哦，199元只能够带6条回去了。
0: 哎呦，那
1: 今天你购买的福利是199元女款啊，可以带10条回去，所以所见即所得。画面当中，
0: 哇，
1: 平时我们的产品都是在我和佳佳中间，现在我们的产品是在我们的画面当中，因为连我们背后的这2条都是额外送给大家的，
0: 是的，
1: 199元8条，
0: 没错啊，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很高的。而且呢，夏天我们真的要常洗常换，男士的生理构造和女士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女生的话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一个卫生啊，包括说底裆的部分一定要是10A 抗菌级别，才能够穿得安心和放心啊。我们都收到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的。
1: 对的，10A 抗菌级别没有报告，我跟佳佳都不敢说，也不能说，
0: 没错，
1: 因为我们是个官方平台，必须得正规化，有就说，没有就不能说。你看大肠杆菌，就是很多大便的时候会有粪便残留在短裤当中的大肠杆菌啊，
0: 是的，
1: 金黄色葡萄菌、白色念珠菌，白带有异味，就有可能这个白色念珠菌你某一些指标有点超标了。
0: 是的，
1: 我们是抗菌率高达98%、91%、86%，
0: 没错，
1: 抗菌的效果符合10A 级别。有了这个报告，我们在整个内裤上面有这样一个标签，10A 抗菌级别这个标签在那边，你在洗涤的过程当中你拿掉啊，我们才敢说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能够让你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0: 是的，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很高啊，男款女款都是199，女款的话是有到8条，男款有到10条。那同样呢，我们是有到什么5.97元的积分加5块的自动订购啊，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尺码的话我们再来说一下吧。
1: 对，女款部分单段尺码我跟佳佳试穿过了，
0: 对，
1: 穿完以后都在说给妈妈补单再来买，你们也买起来啊。100斤以内的女性朋友选择 M 码，100到130斤 L 码，130到160 XL 码，这是女款部分的。男士部分，叔叔部门也是做到了3段尺码，130到153 XL， 150到174 XL， 170到195 XL， 190到210斤的叔叔们6XL 码，也同样的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女士妈妈们啊，千万不要光给自己买了，不管自己的老公和儿子了，我们10条带回去，让他们分一分也是可以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一分多钟时间啦，我们的组合套装不多了，所以的话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对的，供应商跟我说了，199元8条，只限本档直播，那再转重播或者 APP 上的话，有可能就恢复到199元6条。所以今天199元8条平摊下来，每条真的才20多块钱，这么超值的价格能够买到在抵当部分100%全棉之外，还有10 A 抗菌级别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棉是棉，抗菌是抗菌级别。好多内裤可能你买到手之后，发现吊牌上面也写着是抵当100%全棉，但是它不具有抗菌性。我们现在是除了100%全棉做到吸湿之外，还能够做到抗菌。它的抗菌报告什么白色念珠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它的抗菌率都是高达98%、91%、86%，完全符合抗菌10 A 的标准。
1: 是的啊，最后的我们的一分钟的时间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2519168。给我们打电话，0212519168。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俗话说啊，牙疼不是病哈，疼起来真要命。如果您在过年期间，包括之前也是大鱼大肉吃多了之后，多多少少牙齿当中会有一点这样的不适的话，那今天无论是从牙刷也好，牙膏也好，今天我们的牙膏是非常的跟以前的与众不同。如果您以前专注于比如说把牙齿刷干净，那今天不仅仅是可以帮助到您啊清洁好的我们的牙齿，还能够帮助我们保护牙齿，保护牙龈。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曹老师。曹老师您好。
1: 燕华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会员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也是特别带完好如初，都祝大家新年快乐。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也是我们完好如初今年2026年农历新年的开门大吉的特别的档给大家，所以说今天的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哎，
1: 就像燕华说的，我相信很多人经过这个过年之后，我们刚才还在聊，很多这个整个过年的时候吃坚果，吃到牙齿特别不舒服，然后包括现在很多吃水果，早上起来的时候很多阿姨妈妈一咬一水果，哎呀，这个苹果上面就流的那种牙龈出血的那种血的痕迹。我相信在整个的过年期间，大家都有这样的问题。那完好如初来了，那老会员朋友们要囤货的抓紧了，每一次完好如初的直播每个月基本上就这一次，每一次基本上都会提前售空，所以说想要在今年农历新年囤货的赶快做赶快电话起来，
0: 确实好不好？来看看我们整个的名称啊，就跟以往的牙膏不一样，
1: 对
0: 不对？看看这个名称叫做完好如初，是它的品牌，
1: 对，
0: 护龈健齿牙膏，它把它的一个作用都已经标注在我们的品名当中了。
1: 是，
0: 那如果你的牙齿当中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哈，比如说牙齿很敏感，
1: 对，
0: 酸的疼的，
1: 对
0: 不对？痒的都有，口腔有异味的啊，黏膜受损伤的，牙龈经常出血的，包括这边啊，牙有牙龋齿的萎缩，牙本身的质感的这种啊这个暴露，包括是有龋齿、牙根腐坏的。您如果说啊还不经常关注到它，等它给到您颜色看了啊，真的是疼的想抽自己的可能性都有。那么我就想问一下，这款的牙膏，
1: 对，
0: 它有什么作用，或者说它真的有效吗？
1: 真的，完好如初的护龈健齿牙膏这一款，我告诉大家，它不是普通的牙膏，我每一次都会推荐它。自从入主到东方购，基本上都是我推荐给大家。
0: 嗯，
1: 每一次推荐，我告诉大家，它是一款真正高科技的牙膏。
0: 哦，
1: 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在2019年，在我手上是《人民日报》啊，这份报纸我们都知道，在整体的权威性，在我们的老百姓心目当中是非常有分量的报纸。在2019年，《人民日报》的科技版当中就有一篇文章特别提到了，叫用面粉修护牙齿，而提到的这个面粉的这个材质就叫做磷硅酸钙，而磷硅酸钙就是我们今天牙膏的主要成分。这种面粉状的再生材料由纳米级的颗粒组成，然后组织受损后如何修护是一个世界难题，历经上万次的实验研制成功这种科技材料。而这个科技材料叫做磷硅酸钙，而今天是真正运用

0: 报告一下，包括中国石油化工、中国农业科学院，然后包括清华大学、中国联合网络通信，也就是中国联通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国字头的科技的行业带给大家。所以说您就知道中国专利银奖它背后的含金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1: 谢谢。
0: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那很多人说那磷硅酸钙到底如何来帮助这款牙膏，如何来帮大家做到护龈健齿呢？来，我们来看一下报纸啊，它是这么说的。这种纳米级的颗粒材料进入牙齿表面缺损的地方后，它是快速吸附口腔中的唾液，唾液与材料孔洞表面均匀的发生反应，生成了人类牙釉质的主要成分。而且这种成分就像你每天一天两次到三次的刷牙，它通过你的唾液成分之后，像一块块盾牌一样贴附在你牙齿受损的表面，经过日积月累的使用，它真正帮大家做到好的修护作用。那在这边，我这边有一个牙齿模型跟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来分享啊。因为对于我们的来说，现在牙齿，我相信大家到了基本上是35岁以上，牙齿多少都有些问题。而且现在牙齿有问题的地方是怎么样，越来越小，年龄越来越趋于小，因为大家喜欢吃甜的，包括现在整体的环境，包括很多人喜欢吃酸的，喜欢吃辣的，喜欢吃热的，之后马上紧接着吃冰的，所以说牙齿的问题现在也越来越多。那健康的牙龈呢，就是粉红色，它会包裹着整个的牙齿。现在去看小孩子的牙齿就是非常的粉嫩，它可以包裹住整个的牙齿。然后经过时间的积累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人说，我为什么牙龈经常出血，我经常牙龈会肿痛，就是因为我们的牙龈经过时间积累，包括食物的侵蚀，或者你没有选对好的牙膏和牙刷，它开始慢慢进到萎缩。萎缩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的整个的牙本质，就是牙龈下面、牙齿下面的整个的牙本质小管就会暴露在外面。而这些暴露在外面的牙本质小管，就里面就像一颗颗颗小的这种密洞，这种洞就连接着我们的牙神经。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在大冬天吸一口冷气，我都觉得哎呦牙齿很酸。我现在大冬天我没办法用冷水来漱口，因为一碰到冷水我的牙齿就很酸。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都有这样的感同身受，对不对？
1: 对。
0: 而我们今天的磷硅酸钙就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牙表面的所有的小洞，包括牙断面的断层，经过使用了之后，我们磷硅酸钙整个在显微镜下面，我们牙表面和牙断面的明显的变化都让大家看得见，这就是磷硅酸钙的特别之处。哎，
1: 确实。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磷硅酸钙，
0: 对，
1: 以及是中国专利银奖，都挺好的。但是有时候啊，在节目当中，嘉宾指出来说这个有用，但是您自己到合成当中去找找不到。
0: 对，
1: 来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啊，刚才提到那些有效的成分，它到底有没有？
0: 对，
1: 有效的专利有没有？
0: 对，
1: 来看看在整个的完美柔出护龈健齿牙膏当中，首先第一点含的主要成分是什么？磷硅酸钙。
0: 对，
1: 就刚才我们说可以把那些小孔洞堵住的，
0: 对
1: 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边啊，它的作用有什么呢？抗牙本质敏感，抑菌啊，抑制牙菌斑，
0: 对，
1: 减轻牙就是牙齿的这个问题。
0: 对，
1: 除此之外啊，建议泡沫停留在口中1到2分钟，效果更佳。
0: 对，
1: 以及我们所说到的啊，我们中国的这个专利，对不对？
0: 中国专利银奖。
1: 2018年荣获中国专利银奖，专利号为您所标注清楚。
0: 是。
1: 除此之外，在这个后头还有一个啊，就是它是有到了功效型的牙膏。
0: 对。
1: 因为执行标准是 QB-T2966，大家可以去建议这个扫一下，或者说查一下都可以
0: 哈。等会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实际来看一下，好不好？那这款牙膏，很多观众朋友们说，这款牙膏为什么就是一只小小的、短短的这款高科技牙膏？因为我们今天这款牙膏是做到了是高浓缩。多的牙膏，我们是没有任何一滴水的。也就是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你自己可以自己可以去自己的牙膏柜上，你去打开你的牙膏，基本上牙膏外面市场上是80克、90克，
1: 对，
0: 大支的，但是里面绝大多数都是水。而我们今天是高浓缩的牙跟高浓缩的牙膏，我告诉大家，这是我们的旅行装啊，跟我们的主牙膏是完全一样的。然后我们今天牙膏你可以看到，我只要绿豆大小一样。整个的牙膏你看没有任何的水，它不会滴下来，不会流下来，就算怎么这样倒挂都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它整个的磷硅酸钙就在其中，当 你抹开之后，你会发现它只要没有任何水和唾液的干涸下，它就像一层膜一样附着在我们的手臂上面，这就是磷硅酸钙。而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跟你的唾沫发生反应之后，它瞬间就像一块块小盾牌吸附在你的牙齿的各种孔洞，包括牙龈萎缩的地方，起到护龈健齿的作用，
1: 确实
0: 真正的功效的作用。
1: 对，
0: 而且说了这么多，我要告诉大家更关键的，你知道吗？这款牙膏现在电话线满线，很多老会员就已经在开始囤货的原因，因为它背后的强大的医学背书，这句话不是所有的牙膏都能够做得到的啊。我们先来看几个非常简单的，基本是抑菌率的报告，我都不基本盘说了啊。很多的牙膏说，哎呀，我都也有抑菌率的，我们抑菌率的报告带给大家，这是我们其中的最基本的，也是一个小儿科的报告。而我们拿到的是来自于两份国家三级甲等口腔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报告，这是保证给大家这款高科技牙膏真正有用、真正有效的、真正的证据带给大家。一份是来自于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也是三级甲等医院，非常非常著名。如果在北方的同学也都知道，像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报个号啊，什么抢个号都非常非常的难。它就是含磷硅酸钙牙膏对牙本质再矿化修护作用的研究。然后再来一份就是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的报告，它也是对含磷硅酸钙牙膏对减轻牙龈整体牙菌斑效果的临床医学报告。两份临床医学报告才拥有了，就像燕华刚刚说的，我们的 QB-T2966， 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标准的功效型牙膏的执行标准。目前市面上，我相信你自己手上的牙膏绝对不会有 QB-T2966， 只有我们今天完好如初高科技的牙膏，真正能帮大家减轻牙龈，包括我们整体牙齿问题的，才会有到这样的标准实际报告带给大家。哇！所以说您就知道，有了这么多的临床医学报告，有了这么的国家的严格的功效型牙膏的标准，今天的这款牙膏，感谢现在电话线上所有咨询的朋友和已下单的所有他们，真的管用啊！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1: 很多人都在问啊，就是这个刷牙该如何的步骤？
0: 对，
1: 大家是刷牙，特别是用牙膏的时候，是先喝
0: 漱口水，
1: 或者是再用牙刷。
0: 对，
1: 这个牙膏带回去之后啊，不要用水，
0: 是
1: 直接用它抹在牙膏上，牙刷上。
0: 对，
1: 然后直接刷，刷好之后停留1到2分钟，然后再用清水把它过掉。
0: 对，
1: 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效果。
0: 是。
1: 除此之外呢，刚才我们嘉宾所演示那个是个旅行装小支的15克的。
0: 对，
1: 我们今天有6支。
0: 对，
1: 同时还有大克重的啊，60克的啊，60克一罐的牙膏。
0: 对，
1: 我们今天也会有6支带回去。
0: 对，
1: 单独一支在市场当中价格不便宜，为什么？它有很多背后的科技因素，
0: 是
1: 以及是功能和功效的一个演示，
0: 是，
1: 对不对？包括是执行标准。
0: 对，
1: 我们今天6罐，每罐是60克的护龈健齿的牙膏带回家，
0: 高浓缩。
1: 除此之外，再送给大家啊，6罐15克装的旅行装，6加6，总共是12支带回去。专柜的总价格要1666元，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399块钱。您说了，哎呀，399带回去12支牙膏也挺划算的，更何况它到底有没有效？
0: 对，
1: 你有没有用过？不知道。
0: 对，
1: 没关系，我们在本档节目当中呢，给各位消费者因为有足够的信心，
0: 是
1: 免费开放1支
0: 正装
1: 给您来进行感觉，来进行你先刷，
0: 是
1: 刷好之后你说了，哎呀，我这牙齿松动啊，牙龈萎缩啊，
0: 对
1: 对吧？
0: 清新口气完全没有任何改善的，
1: 哎，
0: 退款退货，
1: 退款退货，你那支还是留下。399退给你，你把那个就是最后的11支退还给我，
0: 没错，
1: 就可以了，好吧？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牙齿应该
1: 啥
0: 问题吧？
1: 你牙齿，
2: 我牙齿应该还是没
1: 啥。牙齿是本来就不大好。
2: 那没得，应该酸痛的，吃上去下来吧，以后就酸痛。
3: 年纪上去了嘛，毕竟也六十多岁了，对吧？牙齿呢也有定的磨损了。以前呢，反正这个也比较欢喜吃点冰冻啊，搿种那么容易酸了痛，就讲牙齿比较容易过敏的啦，那个痛起来真的要命啊。
1: 那么搿牙齿老啥塞老啥么呢？侬一塞冷水呢，就要牙龈的出血，接触了冷的物事，就是讲反正牙齿一有眼酸
4: 的。牙龈生白带，牙龈呢一开开了，牙龈就老薄的。搿牙龈一薄呢，这个牙根就摇，牙齿就势必要摇。
5: 固齿呢，现在对于像我今年57岁。那固齿对于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为什么说觉得这个牙膏的效果还不错？觉得我这颗松动的牙齿也敢嚼东西了。那么大概其从用牙膏到现在应该有一个多月了。
6: 我第一遍塞的辰光啊，牙齿辰光有一只牙齿拿过来，随后接着搿只牙齿就出血了，葛末我就拿伊漱口漱脱了。第二遍我再塞一遍，哎，再换了嘴巴里换了一分钟哦，搿个牙齿哦，漱出来的漱口水哦是稀稀巴稀稀巴，一点血丝也没个呀。介好的科技牙膏，早几年出来多少好，我牙齿会得更加健康，对伐？哎哟，我就决定用下去了，带领全家们一道用下去。
7: 瑞金系再生硅在唾液环境中迅速持续地释放钙、磷离子，对牙齿进行再矿化，快速形成保护层。同时，钙、磷离子在牙本质小管上形成稳定的羟基磷灰石层，与牙齿融为一体，抵御外界刺激。瑞金系再生硅可同时健和软、硬组织，让牙龈更好地包裹牙齿，使牙齿更加坚固，让成千上万的人再用健康重获幸福，幸福一生。
8: 非常非常的繁忙，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们是从新闻综合频道哈转过来的一些朋友们。今天这款牙膏啊，确实就不用不知道，你用之后觉得
9: 哎，
8: 真的颠覆你的想象。
9: 是，
8: 因为牙齿对于我们整个消化系统当中，它是第一道门槛。
9: 没错，
8: 如果你的牙齿不好的话，你吃肉啊，吃什么，你只能吃一些糊糊，对不对？
9: 对，
8: 流汁啊，水糊状的。
9: 对，
8: 那你说营养怎么补充？那第二点呢，就是大家愿意怎么样，愿意花钱在牙齿上，但是什么时候愿意？疼到不行的时候，
9: 对，
8: 真的出血的时候，哎呀，把雷塞了，我再去弄，有时候会晚。
9: 但
8: 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呢，你看你的其他牙齿还好的，一颗两颗有问题了，我们赶紧补救一下。
9: 对，
8: 但之前在其他通路当中很难见到它，为什么？因为它是有功效型的牙膏，
9: 是
8: 执行标准不一样。除此之外，它把它的功效啊，包括它能够给到大家带来什么，也写在整个包装当中了，
9: 是，
8: 对不对？
9: 是，
8: 一般来说就是抑菌。
9: 对、
8: 啊，清洁口气，
9: 对，
8: 有留香
9: 啊，
8: 这是一般的牙膏，
9: 对，
8: 但它不是，它直接是护龈健齿牙膏。
9: 是，
8: 如果你牙龈有经常出血的问题，包括牙齿有敏感的问题，包括还有抑菌的问题啊，包括是这边啊这个牙这个减轻蛀牙的问题的，
9: 嗯，
8: 今天你都可以来就是带回去，
9: 嗯，
8: 那关键成分就是在这边。叫磷
9: 硅酸
8: 钙，
9: 是
8: 这个是它的有效成分。
9: 对，
8: 有可能你其他牙膏有吗？这个
9: 没有、
8: 这个，没有。
9: 目前只有完好如初自己有、哦，因为这是完好如初自己研发的再生医学的材料带给大家。
8: 哦、
9: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这款磷硅酸钙带给各位的，包括它现在的合作单位都是响当当的、
8: 哦。
9: 它不光如此，我们也得到了特别的美国的发明专利、韩国的发明专利、欧盟的发明专利，还有国际的发明专利。
8: 嗯、
9: 它真正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高科技的材料带给大家，而且以前高科技的材料似乎离我们都有点远。
8: 对，
9: 它是这一款是真正的接触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对我们的牙齿保护非常好的。而且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合作的单位包括是你看，中科院的化学所、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所以说我们都拿到特别的临床医学报告。其实上海有几家非常重要的医院、
8: 这个几家医院都很
9: 有名、很热门的啊，那个叫基本都挂不到号，包括九院的口腔科也是非常非常有。 有名的，
8: 确实。
9: 对，然后包括日本医学创新转化研究中心，嗯，包括现在网上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很多人拿着磷硅酸钙说是日本的品牌，打入到我们的电商上面也都会有，哦，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些全是假的，哦，真正的来源就是我们今天东方带购物带给大家的幸福一生的完好乳汁的牙膏，
8: 因为它有专利，
9: 是这点是非常重要，哦，而且再来我要告诉地心电视机前所有台，嗯，因为电话线全线满线，
8: 对对对，
9: 因为很多老会员都在囤货，嗯，因为经过了整个的春节，然后包括接下来我们都知道马上就要那个元宵节了，过了正月十五才是过完年嘛，嗯，元宵节吃什么年的食物的时候，很多牙齿有松动的地方经常会什么抖
8: 了，
9: 是真的，这样很多人，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牙齿松动对于我们上了年纪老年朋友来讲，牙齿松动，你一般都不太会愿意去拔，因为原装的一定是要比后面装的 好。再来，我告诉大家，牙齿松动一旦掉了，我告诉大家，我们是长不出新牙齿的。我们不像小朋友还有换牙期，对不对？所以说大家都会很保护。嗯，这个时候干什么？用对牙膏呀，
8: 哎，
9: 不要再去想什么外面什么，嗯，什么抑菌率的了，什么让口气清新了，真嘎了，嗯。我根本真正的能够帮助大家的，就是磷硅酸钙。
8: 我都说我平时生活当中啊，生活当中像我们上海地区顾客吃什么东西会损坏牙齿，
9: 对，
8: 而会吃蛤蜊，对吧？大闸蟹都素子蛤，
9: 对，
8: 一些海蟹，
9: 对，
8: 都扣罗昂啊，
9: 对。
8: 还有呢，像我们喜欢吃点小零食的，坚果类的，什么小核桃肉啊，当中经常会
9: 啪嗒
8: 一下子，然后被它亏牙齿，嗯。像我昨天晚上。忙了啊，正巧，嗯，昨天晚上侬想看吃五香的，嗯，这五香豆你都能够把我一颗啊，就是做过根管治疗牙齿旁边那个小碎牙给崩下来，
9: 对，
8: 我也真的是这个摸不着头脑了，
9: 对，
8: 所以这个时候你想想看，在吃任何东西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呀，一不小心损坏到牙齿了，
9: 是，
8: 但如果已经损坏了，或者说你想保护好我们的牙齿，首先从牙龈开始保护，
9: 没错，
8: 对不对？
9: 是，
8: 其次保护到我们整个的牙齿当中，让它更加牢固和坚固，
9: 是，
8: 所以这当中它是能够有非常好的一些啊，叫做磷酸、
9: 磷硅酸钙、
8: 磷硅酸钙能够附着在我们牙表面，包括是侵及到我们的牙龈的地方。
9: 对，我们如何来做到使用啊？我首先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只要用到黄豆粒大小这一点，我要告诉大家这一点，很多人说，哎呦，这一点有没有泡沫？完全没有问题。嗯，而且磷硅酸钙我们是高浓缩的牙膏，你会发现它不会像那种流质一样。
8: 对，
9: 所以说当你抹在包括在使用牙膏之上，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水啊，它就像一层膜一样附着在这上面。嗯，这就是为什么人民日报特别讲到了，它如果在通过唾液的是整个分泌之后，它就会形成很多的泡沫，形成很多的泡沫之后就粘附在你的牙本质小管当中，粘附在牙管当中就像腻子一样。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很简单的例子啊，就像我们有时候墙壁上面，你知道吧，墙壁上面比如说那个墙皮脱落了，嗯，墙皮脱落里面是不是就是里面的内料就出来了，嗯，出料之后就是什么，我们就要涂腻子上去，嗯，腻子上面再刷一层油漆，对吧，嗯，然后我们的磷硅酸钙跟你的唾沫每一天两次的使用过程当中，就像是补你家的墙面一样，这种腻子补上去，把你让你牙本质小管一吸冷风就酸的牙齿，牙龈萎缩的牙齿，包括一吃水果牙龈出血的牙齿，每天使用过程当中把这些孔洞全部补上，然后你过了一阵子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呦，哎呀，我的牙齿感觉好很多了，哎呀，我的牙齿的酸痛感觉没有那么多了。而且今天更重要的是，我现在提醒大家，因为电话线全线满线过程当中，我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无论你今天用过的老会员们，一定来囤货。
8: 是
9: 每个月就这一档的直播，东方购，我保证给大家是我们完好如初正品正货全国渠道销售的冰点价格，你不用去比了，你不用去外面，外面假的特别的多，包括电商渠道上什么各个品牌的什么什么正品旗舰店各个，我告诉你，活动再多都不如东方购今天的组合价格。
8: 我们要有它的效果。
9: 对，第二，目前全国所有的渠道只有东方购是免费开放使用的。因为我告诉电视太太，我跟你讲说，我们说的再好倒好，有了临床医学报告什么，很多人说到底适不适合我，我告诉大家自己回去试用。
8: 对，跟囊当啊，
9: 真的，我告诉大家，真的，你无论是用一周用十五天，你牙齿敏感没有改善直接退，牙齿松动没有改善直接退，
8: 对对对，
9: 牙龈萎缩没有改善直接退，
8: 是
9: 清新口气这些基本盘没有改善直接退款退货，就这一点，好不好？谢谢各位。
8: 而且我们很大方的，不仅仅是囊当 L 赌打方啊，对吧？
9: 对，
8: 我们给大家试用的是正装啊，
9: 对，
8: 很多人说，哎呀，我给你个旅行装，十五克的让你用用，不是，我们是六十克的正装，你六支正装，六支是旅行装带回去，你就用正装，正装你能用蛮长一段时间，
9: 是的，
8: 对吧？
9: 对，
8: 豌豆大 小你跟你的家人一起来用，小班用何用吗？
9: 好后用啊，
8: 也好也可以用。
9: 对，基本上三岁以下就读了幼儿园，基本上就可以用了。
8: 是的，
9: 完全没问题。
8: 全家人一起来感受一下，用的好的，你也把其他的屎一直留下来，
9: 对
8: 不对？还有呢，就是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信心？就因为我们有这个专业的
9: 临床医学报告。
8: 是。
9: 谢谢大家。电话线排队过程当中啊，老会员，我们临床医学报告，我们来看一下检验结果。
8: 好，
9: 我们说到了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和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国家响当当的三级甲等口腔医学院给大家临床报告。你可以看到啊，含磷硅酸锆牙膏，具有抑制牙菌斑的形成、减轻牙龈炎、改善牙龈健康的作用，这是结论。然后再来往下，这是武汉大学的含磷硅酸钙牙膏，对我们牙本质表面和小管内生成再矿化沉积物，堵塞牙本质小管，对敏感本质牙齿本质有很好的再矿化，达到护龈固齿的效果。
8: 是，
9: 所以说好不好用，自己薅羊毛拿一支免费去使用，订两套就有两支免费使用，提高你的试用时长。我跟你讲实话实讲，因为这款完好如初，自从东方购物每一次开放使用之后，它已经卖疯掉了。之前的老板完好如初一直说我们想控制，我们就接下来不做到任何的开放了。
8: 对，
9: 但是我们新年的特别开门红的首档，依然把这样优质的服务带给大家。
8: 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
9: 就怕大家不是，
8: 对不对？
9: 是的，就离不开。
8: 六支哈，是正装，是60克的带回去。
9: 对，
8: 您带回去之后呢，就是在这六支当中选一支免费试用。除此之外，再送您啊这个六支的旅行装，6+6是12支带回去，专柜售价是1666元，东方购物399。能刚我没有用过，没有用过，它到底好不好呢？开放一支你自己用，用了之后全家用都可以。装一支啊，这个假牙挺贵的，还要吃苦头，对吧？
9: 对，
8: 一支假牙，什么瑞士的，有一些这个品牌的，包括是很多的，1万多块钱、2万多块钱一颗的。
9: 对，
8: 你现在399元，赶紧保护好你牙齿。再说了，就算你是做好了假牙的，你牙龈要不要保护？牙龈还是自己的呀，对不对？
9: 是。
8: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免费开放机会，是来试用一下了。最后的23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为什么备货不多？就是因为免费开放的名额不多。东方购物的提供专线是02151119900。

0: 酸甜饮食环境使牙釉质、牙骨质流失，牙龈逐渐萎缩，导致内层牙本质及牙本质小管外露。冷热酸甜通过牙本质小管刺激牙神经，产生痛感。
1: 其中呢，有点吸引我，我对于这个结构呢，因为伊主要是有只再生管。再生管呢，伊实际就讲从伊搿个机理来讲呢，伊主要对牙齿，阿拉每个人的牙齿，随着搿有只磨损以后呢，伊有里头微小孔啊，就讲做酸的、烫的，伊就渗入进去，对人产生种敏感了啦，就讲就牙痛了。葛末搿再生管呢，伊可以填充侬个小管，也就是讲帮侬修补侬个牙齿的釉质。葛末也就实际讲起到了一种防护的作用了。葛末侬对今后呢，就是讲侬吃呢，吃个烫的物事啊、硬的物事啊，起到一点就个隔离的作用。目前呢，我也用了两个多号头，葛末现在吃物事也不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2: 吃敏感，喝了一些比较冷的、热的或者是酸的东西呢，就觉得哎，牙好疼。
3: 一吃辣的东西呢，它就很容易牙龈上火，然后牙龈肿痛。
4: 牙龈只少了，就吃点重口味东西，老容易上火的。
5: 吃零食，所以呢，把牙子都吃蛀掉了，只能花了10000多块去医院种植了一颗牙。
2: 我有牙石，所以我定期的每年都会去医院检查一次。
3: 吃不了硬的东西，因为一吃的话，它一嚼的话，这个地方就会疼。
5: 医生跟我说，我还有牙菌斑。
4: 牙龈萎缩，吃点冷的、热的，老容易痛的。
2: 牙龈出血，本来呢，我以为是牙刷太硬的问题，所以呢，我就换了那种软毛牙刷。可是用完之后呢，觉得还是牙龈出血，改善并不明显。
5: 稍微累一点呢，那个牙周就不舒服了，牙龈就有肿痛，
4: 容易伤这个牙结的。
3: 有一颗蛀牙，然后这个蛀牙呢，它已经是有一个洞了，也没有很好的方法，所以说可能过一段时间会给我去做一个牙齿的种植。
5: 会产生口气，跟朋友见面呢都不好意思开口。
6: 基本用了我们那个牙膏过后，它放到这个牙齿，就跟它含漱啊，就是牙齿待个1分钟，它用了一周，它可能就开始就再也放不下我们这个牙，它就不会再用其他牙膏。所以像我们这个牙膏，它有益于儿童，都可以安全的使用。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这个产品的运用的这个人群上100万人了，它的反馈就非常不错。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境，
2: 成为心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但它藏污纳垢的卫生死角仍有很多，而那些用了三个月、大半年甚至是半年以上从未清洁过的洗衣机，表面看似光洁，但在拆卸后发现内桶壁和外槽上布满层层污垢、毛发和杂菌，而且越是越长时间没有清理的，所积累的越厚，有的甚至已经产生了异味或生虫。用这样的洗衣机清洗衣服，衣服只能是越洗越脏，甚至还会引发各种细菌感染，同时还伴有交叉感染的风险。
1: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刚才在咱们的节目的片头已经是看到了，家里面每天用来这个洗衣服的洗衣机啊，它这个内桶当中夹层当中是特别特别脏的。你想现在我们夏天洗衣服频率是比较高的，几乎每天都要洗衣服，所以越是在这样的时候，首先咱们得把这个洗衣机内桶给清洁干净。所以咱们今天净湿的洗衣机清洁剂来了，给到大家是特别好的我们的多效功能合一身哦，而且不需要你什么长时间浸泡，咱们是一个免浸泡型的。今天让大家定期来做我们特别好的洗衣机的这个清理之外呢，还要再送给大家家里面马桶打理的好帮手，整套组合家里面特别的实用，我们还有非常优惠的东方购物的价格，一定不要错过。当然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带大家真实来看一下家里面真的就是洗衣机拆下来这个内桶当中到底有多脏，让大家特别的惊讶。欢迎程曦。
2: 哎，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好了，那确实啊，每天现在我们天气变热了嘛，都在用洗衣机在洗衣服，但是平时啊，你可能觉得哎，洗衣机的内桶里面都还不错呀，挺光亮的，挺干净的。但是如果您的洗衣机把它整个内桶拆出来，您再来看一下，在整个洗衣机的内桶的外壁上面全部布满了很多的一些污垢也好呀，包括衣物的纤维，给您转一转360度，这个洗衣机也就仅仅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啊，整个拆出来就已经是触目惊心了。所以说你要想想您的衣物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来做到一个洗涤，肯定是洗不干净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来解决呢？就要用到专业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来帮大家来解决了啊。
1: 真的是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好像发现说哎，确实啊，如果仔细回忆的话，会有些衣服发现说洗过了，但是好像没有洗得特别的干净。
2: 是，
1: 可能不是说你家里面什么洗衣机洗净力不强，或者洗衣粉呀洗衣液用的不好，是本身这个洗衣机内桶当中或者内桶外桶夹层当中呀，对吧，橡胶圈里面会有大量大量的陈年老垢在当中。
2: 对，
1: 但这个地方你家里面很多比如说清水呀，对吧，包括你洗衣服的一些清洁用品是清理不到的，咱们要用到特别好的专业的洗衣机槽的这个清洁剂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盒的这个净湿洗衣机槽清洁剂的一个包装，里面会有到独立的这样的两大包在里面，而且我们今天它是一个免浸泡型。大部分可能说在市面上面的同类产品啊，洗衣机槽清洁剂，它是要大家把这个粉啊倒在洗衣机内桶当中以后呢，可能是需要等待的。但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了，是不需要有任何的等待，你只要把它啊直接倒到洗衣机当中，打开你家里面的标准洗涤模式就可以了，把这个程序啊完整的时间走完结束，它就已经帮你把这个洗衣机内桶、内外桶的这个夹层，包括橡胶圈，都可以清理得非常非常的干净了。
2: 是，
1: 而且咱们里面你看看。它是做到了和多效功能于一身哦，能够去污，能够除垢，能够杀菌，这个在盒身都印得很清楚的。
2: 对，
1: 还有除霉，包括你看去味儿，还有特别好的这个养护，而且不挑你家里面是什么滚筒洗衣机、
2: 涡轮洗衣机、
1: 老式的双缸洗衣机，
2: 对，
1: 或者家里面专门什么给宝宝洗衣服的儿童洗衣机，或者专门洗内衣的内衣洗衣机，它都可以适用。
2: 对，
1: 包括不锈钢的内桶呀、塑料内桶呀，不挑各种各样的材质，咱们对于这个内桶也没有什么损伤，
2: 对，
1: 都是特别好的一些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
2: 是，
1: 现场呢，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2: 好，
1: 用一个我们这样很像洗衣机内桶勾勾缝缝这样的一个小道具哦，
2: 对，
1: 模拟内桶特别的脏。
2: 是的，我现场的话呢，您看啊，整个的这样一个桶壁的话呢，已经全部布满了这样的一些红色的一些污渍啊，为了让大家看的会更加的明显一些。而今天我们洗衣机槽的一个清洁剂用法也非常的简单，平时啊，你就直接把它给撕开，倒到你的整个的洗衣机内桶里面就可以了。那今天的话呢，不需要用什么高温啊、热水呀，直接就用到常规档、常规模式来做到一个洗涤就完全足够了啊。我在里面稍微倒上一点点，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这样的一个洗衣机内桶的模拟的这样的一个容器放进去。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在里面我就模拟一下您的洗衣机在里面正常的档位在进行一个运作了啊，摇摆呀、洗涤呀，你就正常的 一个洗衣程序走完一圈就可以了，因为它里面的正常的有效的成分，它能够渗入到你的洗衣机槽的内部毛毛孔孔的各个地方来做到一个清洁。嗯，您看，我只要下面清洗过、涮洗过的地方，我再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嗯，非常的明显。观众朋友，这是上面我刚才还没有清洗的地方，但是下面通过一次性的清洁都能洗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嗯，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定期一定要用到专业的洗衣机槽清洁剂来做到一个清洁啊。
1: 是的，而且它洗完之后，我们还能够出具专业机构的第三方的这个报告给大家来看。
2: 是的，
1: 我们的合身应到它这么多的功能，首先我们对于两大细菌，我们是有到很好的一个杀菌的一个作用。
2: 是，
1: 大肠艾希氏菌，包括呢金黄色葡萄球菌，我们的你看这个结果报告数据都是大于99%的，
2: 对，
1: 是确实有到杀菌作用的。嗯，还有后面这个是对于什么？你这个洗衣机槽里面阴阴潮潮的，有很多什么霉菌，我们针对这个黑曲霉霉菌这个检测，它的这个杀菌率的数据哦。报告结果也是98，这个也是很高的一个数字。
2: 对，
1: 还有你看这边，我们佐证了这个浸湿的免浸泡型的这个洗衣机槽清洁剂，对于你看不锈钢那种材质的内桶是基本没有什么腐蚀的。
2: 是，
1: 所以我们说既能够很好的把这些洗衣机内桶里面的污垢给大家清洁干净，还能够很好的呵护你这个洗衣机内桶的这个材质。
2: 对，
1: 所以我们很建议大家，你家里面定期就可以用它来做一个清理。嗯，但是我们今天呢，又不单单是有到洗衣机内桶这样一个清洁剂啊，
2: 是，
1: 还有一个好东西，就是你家里面马桶当中是不是发现很多什么便垢呀、尿垢呀，对吧？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臭臭的那种异味呀、污垢都在上面。我们今天有洗衣机内桶这样一个清洁剂，再给大家是有到配到这样的三盒马桶泡泡镜，直接我们是一个机泡配方，你把它倒在你这个抽水马桶里面，然后不用管它，你就盖上这个马桶盖，然后它跟水接触以后呢，会大量的释放出泡沫，覆盖住你家里面这个马桶里面这个就是水位线那个地方很多的一些污垢，
2: 是
1: 迅速把它们给瓦解掉。你静置个几十分钟时间，再把抽水马桶一冲以后，这个马桶的内壁啊，就是干干净净的。
2: 对，
1: 这个我觉得家里面其实也很需要的。
2: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想想，今天咱们家里面日常生活当中容易忽略的两大板块，一个是马桶，一个是洗衣机，都给大家做到了一个清洁的工作了啊。
1: 是的，那么这两者其实在市面上面价格都是卖得挺贵的。
2: 是，
1: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洗衣机槽清洁剂啊。
2: 好，
1: 如果在很多一些就是好的一些超市渠道、卖场当中，它的价格是卖多少钱？哎，
2: 这个的话呢，我们是直接在九光给大家实拍到的啊。这样的一盒我们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的话呢，59.8，要近60块钱一盒了啊。
1: 是的，今天我们组合里面给大家配到这样一个洗衣机槽的这个清洁剂，
2: 对，
1: 足足会有到就是8盒。
2: 嗯，
1: 那么8盒总共就是16大包。
2: 对，
1: 然后呢再给大家送到会有到这样的3盒的马桶泡泡镜。马桶泡泡镜我们是一盒当中是有到足足啊是5包。
2: 对，
1: 所以总共是15包。那么11件单品，市面上面总价是627元以上，
2: 对，
1: 我们只要199元，直接立省了400多元以上哦。这个价格是特别划算的。
2: 是，
1: 这个如果你在外面买这个洗衣机槽这个清洁剂，顶多也就是买3盒，
2: 对，
1: 拿不到8盒，更加没有额外的3个赠品送给大家。
2: 是，
1: 所以东方购我们这边这个组合是非常贴心，然后呢力度也是很大的，给大家送货到家，拿到产品之后就可以把家里面的洗衣机包括家里面的马桶轻松省力的来打理干净。
2: 对，
1: 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洗衣机超过5个月不洗，相当于在马桶里洗衣服。如果我告诉你，你家的洗衣机其实是这样的，你相信吗？洗衣机在清洁过程中，衣物的毛屑和污垢会从洗衣机槽内壁孔眼进入到洗衣机槽内外壁间隙，附着在上面。在潮湿密闭的环境下，久而久之会滋生大量细菌。上海市疾控中心曾对128台洗衣机做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洗衣机内槽中的霉菌检出率为60.2%，细菌总数检出率为81.3%，大肠菌群检出率高达100%。一半以上洗衣机被同时检出含有大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球菌、指甲蚓球菌，这样清洗会引发过敏、霉菌性阴道炎、慢性荨麻疹，会引起各种皮肤隐患。调查发现，即使是全新的洗衣机，使用5个月后，洗衣槽里的污垢和细菌就开始大量囤积。
1: 面其实啊，洗衣机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洗衣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家电。但是大家看一下画面上面，如果你长期不清理这个洗衣机的内桶内槽，就会非常的脏。但是大家看，用到我们今天我们净湿这样一个洗衣机槽的一个清洁剂啊，真的可以把你家里面洗衣机内桶的污垢，对吧？洗衣机内桶外壁的，包括内外桶夹层当中，还有很多一些可能说在一些洗衣机内部的卫生死角当中，很多的一些污垢都可以清理干净。
2: 对的，所以说你要知道，现在因为我们夏天嘛，洗衣服的频率肯定是越来越多的，每天都要用的。但是你会发现啊，有时候洗完的衣服好像并没有特别的干净啊，上面总会残留一些衣服上的一些小毛屑呀，或者有一些残留的一些污垢啊、白色的印记呀，都容易在你的衣服之上。所以说不是说你的洗衣机内桶不干净，而是你的内桶外壁夹层的地方长此以往有非常多的污垢在这边积累了。但是你的这个地方你平时只是通过不正常的水流洗涤剂是根本洗不干净的，这个时候就是需要用到专业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了。它不需要你用到什么热水，不需要你用到高温，也不需要你用到什么桶自洁的模式，每次啊就倒上这么一小包，倒在你的洗衣机里面啊，无论是滚筒的还是波轮的双缸的都可以，然后你正常打开你那个洗衣服的这个模式洗个一圈下来，你的整个的洗衣机的内桶外壁角角落落都会洗得非常的干净彻底啊。
1: 对，可能有些观众也是买过同类产品的，有些可能说它是需要什么长时间浸泡，或者有些它是需要去调高这个洗衣机这个水温的，但我们是不需要，你就直接正常的标准模式把粉倒进去，关上洗衣机门或者洗衣机盖子，
2: 对，
1: 直接我们这个就是常规档的模式洗完以后就可以了，这个特别的省力啊。
2: 对，
1: 你像这种比如说老式的洗衣机、涡轮洗衣机，对吧？双缸洗衣机、滚筒洗衣机，都不挑，内桶材质也全部不挑。
2: 对，
1: 只有咱们把这个就是洗衣机啊清理干净，你家里面洗出来的这个衣服才会干净。
2: 是，
1: 而且我们整套组合是199元。这种我觉得低价位的，但是家里面又能够打理洗衣机，
2: 对，
1: 我们还送给大家这种马桶泡泡镜，这样一个家里面很重要的两个卫生死角，今天全套组合都给大家配到位了。
2: 没错。
1: 已经是有33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天如果说你自动订购整套组合，只需要花到是194元。看一下我们的组合，在我的前面，总共是有到8盒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那这个里面呢，就是一盒里面会有到这样的2大包。对，那么这个就是
2: 16包，
1: 16大包的一个总量。其实这个199都很划算了。我们再送给大家马桶泡泡镜会有到3盒，这个是一盒里面会有到5包，送给大家额外的是有到15包。所以按照盒数来算的话，就11大盒的东西，
2: 对，
1: 199元，真的是很实用的。
2: 是，
1: 我们再带大家来看一下，有很多观众想都想不到，家里面干干净净，外面看起来很好的一个洗衣机，
2: 对，
1: 里面会脏成这个样子啊。
2: 是是，我们也的话呢，也到我们很多的一些会员的家里面去实拍到的画面啊。很多会员刚开始也说，哎，我的洗衣机不可能啊，我洗衣机看得看挺干净的，拆开之后啊，瞠目结舌。你看这个内桶的外壁和中间夹层的地方，甚至有到很多的一些霉斑、霉菌，都是一些污垢啊，包括这个洗衣机的内桶也是一样啊，你看到没有，斑斑驳驳的，还有一些水垢、水锈。但是您看，它也定期用到了我们的这个净湿的这款洗衣机槽清洁剂，洗完之后，整个不锈钢的内桶是光亮如新的啊。包括您看到中间所有的夹层的地方，尤其是你洗一些厚的衣物啊，总归是有一些衣物的纤维呀，都会积攒在你的这个地方，包括排水口的地方。但是这些地方平时就是一个卫生死角，但是通过我们洗衣机槽的清洁剂，相当于给你的洗衣机做到了深层次的清洁。你通过现场我们带给大家这个画面也能看得出来，没有洗过的洗衣机就是一个像画面左边一样，都是有很多的污垢啊、棉絮啊，但是定期洗完之后，你的洗衣机的内桶就是这么的干净和光亮的。你用这样的洗衣机再来做到衣物的清洁，肯定是更加放心一些啊。
1: 对的，这些都是要接触什么，接触水的，接触你这个衣服的。洗衣机是来洗衣服，衣服你是要穿到身上的。
2: 是，
1: 那么你家里面定期啊，就在你家里面的洗衣机里面倒上我们这样的洗衣机内桶的这个清洁剂啊。而且这个产品真的告诉大家，它的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多的一些功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主要成分啊。
2: 好，
1: 首先为什么它能够杀菌，我们里面有的杀菌剂，为什么能够除霉，咱们里面有除霉剂，
2: 对，
1: 还有你看这种表面活性剂清洁力很强的，对吧？缓熟剂，还有呢除垢剂，对吧？螯合剂、金属保护剂，
2: 对，
1: 它就是你家里面什么不锈钢的、塑料的那桶全部都是不挑的。它是把多种有效成分合于一身，
2: 对，
1: 所以它合适上面既能够去污，还能够除垢，还能够杀菌，
2: 对，
1: 养护、去味儿、 除霉全部能够达到。
2: 对，
1: 所以我们觉得今天你家里面这样子用上一包，对吧？比如说一两个礼拜、两三个礼拜定期来做一次清理，
2: 是
1: 只有洗衣机保证是干净的，衣服才能够洗干净。
2: 嗯，
1: 有些你夏天衣服贴身穿在身上，对吧？那种什么起小疹子的
2: 啊，
1: 或者感觉有点痒痒的，
2: 痒痒的
1: 衣服都好像感觉啊，用了也挺多的洗衣粉的量、洗衣液的那个量，怎么感觉就没有那个洗干净？
2: 对，
1: 今天不需要，我们给到大家直接洗衣机内桶。洗衣机槽做清理的这个好帮手，总共会有到八盒，
2: 是，
1: 而且这个八盒总共就是有到16大包了，大家是能够用一段时间的。
2: 哎，
1: 另外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马桶泡泡镜，对，这个产品也特别的好，这个真的告诉大家，一盒里面会有到这样的5包。这个也是直接倒在马桶里面，你就贴着那个水位线，让它跟水直接发生反应以后呢，快速它能够起泡沫，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那种机泡型的，
2: 对，
1: 泡沫覆盖住你这个马桶的这种陶瓷内壁，把什么皂垢呀、各种什么尿垢呀，对吧？尿渍啊，全部能够清理干净，
2: 是，
1: 也是你稍微静置一会儿时间，给它一定的时间，
2: 对，
1: 再把抽水马桶一冲以后，干干净净，就是里面这种白白的陶瓷啊，本身就是像很崭新的一个样子，
2: 对，
1: 这个也特别特别的好用，
2: 没错没错，所以说您看今天马桶的咱们也有清洁的了，你的洗衣机的内桶的外壁洗衣机槽也有清洁了啊，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么好的两个贴心的一个好帮手，
2: 哎，
1: 但是在外面价格真的蛮贵的，
2: 蛮贵的，
1: 我们这个洗衣机槽的清洁剂单独一盒的价格，
2: 给您看看，
1: 就是你看看，小60元左右，
2: 59.8元，这个是我们从九光实拍出来的画面啊，这样的一盒就是59.8元。今天我们给到您的组合不是一盒两盒，是8大盒呀，
1: 是8盒起效，如果你再按照市面上面这个价格买400多元以上了，
2: 对，
1: 然后呢，今天我们是199再给大家送到这样的就是3盒的这个马桶泡泡镜，有15包，整个只需要是
2: 199元，
1: 真的特别特别的划算。
2: 是，
1: 其实像这个力度，在东方购，我们作为这样一个夏天家里面必备的两件清洁好帮手来讲，我觉得你买的话也没有什么经济负担。
2: 对，
1: 100多的东西，对不对？11件的这个盒数给大家送货到家，快速抢单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洗衣机内很容易滋生大量的细菌，在偷偷地威胁着您的健康。因此，我们要定期给洗衣机来洗洗澡。
5: 在屋里好多老乡，其实并不晓得自个屋里用了好几年的一个洗衣机呀，其实里面已经非常脏了哈。洗衣机为么子要清洗？打个视频告诉你哈。
6: 洗衣机需要清洗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去除污垢。衣物在洗涤过程中会残留污垢、绒毛、碎屑等，积累在洗衣机内部。二、抑制细菌滋生，提供潮湿的环境，容易滋生细菌和霉菌。三、防止异味产生，脏污和细菌会导致洗衣机产生异味。四、提高洗涤效果。保持洗衣机的清洁可以确保其正常运行，提高洗涤效果。五、保护衣物，防止污垢和细菌再次附着在洗净的衣物上。六、延长使用寿命，定期清洗可以减少零部件的磨损。
1: 我们有很多家里面可能很多朋友皮肤也是比较敏感的，对吧？
2: 对，
1: 家里面还有可能在带自己的小孙子小孙女，孩子皮肤也很娇嫩，我们夏天衣服又是贴身来穿着的，
2: 是
1: 几乎每天都洗，所以我们说家里面这个洗衣机啊，如果你接触衣服接触水的各种各样的污渍，对不对？导致你比如说衣服洗出来不是很干净，对不对？或者有些别的一些健康方面的这种问题和隐患，我们建议大家洗衣机内桶的清洁与否是很重要的。
2: 是，所以说你会发现啊，洗衣机如果不够干净的话呢，你的衣服上面啊难免会有一些陈年的一些污垢啊，衣物的毛屑呀，甚至可能还有些细菌呐、霉菌呀，就会根据你的每一次洗衣服沾染到你的下一批衣服之上了。所以说你感觉衣服好像是洗干净了，但是那个有可能只是一个心理安慰，可能有大量大量的不干净的东西都会在你的衣物之上，尤其是到了夏天，我们很多的衣物都是贴着你的皮肤来穿着的，比较单薄，所以像这样的衣服啊，如果说长时间都没有进行一个很好彻底的清洁的话呢，可能就会对你的身体产生很多的影响，起一些小红疹呐、有一些瘙痒的情况呀。但是用到我们专业的洗衣机槽 清洁剂，你通过画面当中你能看得出来，我们里面每次就放上一包，让它自动的来清洁，无论是滚筒洗衣机还是波轮洗衣机、双缸洗衣机，各种各样的洗衣机咱们都能试用的，不用用高温，不需要用筒子节，就是普通的温度让它整个进行一轮的一个清洁之后，你的洗衣机里面是非常的干净的，而且你打开之后你都能闻到里面整个的那个味道啊，不像以往可能有一些潮潮的臭臭的那个味道，非常的干净和彻底啊。
1: 对，这个你家里面弄起来也不需要花你什么时间，就是你洗衣机不洗衣服的时候，
2: 对，
1: 你就这样子倒进去，对吧？
2: 是，
1: 整个标准模式洗完以后真的就是干干净净，尤其我们很多地方你说卫生死角咱们平时也清理不到，
2: 对，
1: 但是通过标准模式你家里面洗衣机这个洗涤，让所有我们这样一个洗衣机槽这个清洁剂啊，这个它的这个粉末
2: 对，
1: 对吧，能够充分的能够跟水啊反应以后呢，把很多的污垢都给你剥离下来，清洁下来。
2: 是，
1: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啊，八盒总共16包，这个光光八盒的价值就是差不多是480元左右了。
2: 对，
1: 我们只要199再送3盒马桶泡泡镜，
2: 是
1: 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洗超过5个月不洗，相当于在马桶里洗衣服。如果我告诉你，你家的洗衣机其实是这样的，你相信吗？洗衣机在清洁过程中，衣物的毛屑和污垢会从洗衣机槽内壁孔眼进入到洗衣机槽内外壁间隙，附着在上面。在潮湿密闭的环境下，久而久之会滋生大量细菌。上海市疾控中心曾对128台洗衣机做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洗衣机内槽中的霉菌检出率为60.2%，细菌总数检出率为81.3%，大肠菌群检出率高达100%，一半以上洗衣机被同时检出含有大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球菌、指甲瘾球菌，这样清洗会引发过敏、霉菌性阴道炎、慢性荨麻疹，会引起各种皮肤隐患。调查发现，即使是全新的洗衣机，使用5个月后，洗衣槽里的污垢和细菌就开始大量囤积。
1: 家里面其实有很多东方购的观众，我们是定期啊，家里都要备到这个净湿的洗衣机槽这个清洁剂的。
2: 对，
1: 而且有很多观众也给我们发来了使用以后的这个反馈，对吧？洗衣机内桶内槽清洁前和清洁后区别实在是太大了。
2: 是，
1: 因为这些可能说你平时啊也是在意不到的。但是我们现场那边真的拆了一个，就真实洗衣机里面用了几年拆下来这个内桶，没想到那么脏。你能想象衣服还在这么脏的内桶里面洗吗？
2: 哎，其实你平时洗衣服你只能看到的是什么？是内桶。因为外面它是罩着洗衣机的壳子，所以说你是根本看不到外面的，你光看里面好像是确实蛮干净的。但是你再来看一下我们整个洗衣机的内桶的外壁哦，上面已经是斑斑驳驳了，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衣物的纤维，有各种的毛絮，有各种各样的污渍，陈年的全部都堆积在上方。但是你要知道啊，我的衣物我的水是怎么样的，从外面进去然后在里面洗一洗洗，它在外面一直会接触到你这个外壁的，所以说你这个水会不会就是越来越脏了？那这个脏的水是不是和你的衣服进行接触了？你的衣服要怎么才能洗得干净啊？所以说一定要保证你的洗衣机的内桶一定是干净洁净的状态，你的衣服才会洗得越来越干净啊。
1: 所以我们今天6盒一浓缩型而且是免浸泡型的洗衣机槽专用的清洁剂来了，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2: 是，
1: 这个里面一盒当中会有到2大包，而且我们这个粉啊量也很多，
2: 对，
1: 一包都有到120克，你直接就把它倒在洗衣机桶当中，就是衣服放哪里你就把它倒在哪里。
2: 对，
1: 不是放在你家里面有些比如说那个滚筒洗衣机，对吧？到洗衣粉放洗衣液那个小抽屉里面，
2: 不是，
1: 是倒在洗衣机桶里面放衣服的那个地方。然后你看啊，它是免浸泡的这个清洁，就是不需要你什么长时间等待，
2: 对，
1: 你是直接打开标准模式，洗完就可以了。那么它的这个6合1是哪6大功能？功能非常的齐全，既能够去污，还能够除垢，还能够杀菌，还能够除霉，还能够去味，还能够养护，对不对？污垢很多，对吧？很多的一些脏东西很多，就容易什么滋长细菌。
2: 对，
1: 有了细菌以后，你还那种阴阴潮潮，还容易长霉菌，对不对？会有很多的一些异味、臭味出来。我们是全套的给洗衣机很好的一个养护。
2: 对，
1: 那么现场我们通过一个小实验来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2: 好，
1: 也通过一个这种金属的一个小道具，就像洗衣机内桶内槽一样。
2: 对，
1: 在我们今天放了粉的水里面，它的污垢剥离的就很快。
2: 是我们现场的话也教一下大家，平时你这样的一包啊，就完全的倒到你的洗衣机的内桶里面就完全足够了，因为它是超浓缩的。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容器比较小嘛，我就稍微少倒一点，然后我们来检验一下它的整个的清洁力啊。这个就是模拟您家里面整个的洗衣机的内桶，你看里面外面都是这种网状的一些污垢，我放在我们的整个的水当中，您看一下， 您在家里面就是相当于正常的一个洗涤的模式来进行旋转，来进行洗涤，然后它会随着这个水流把我们这个里面的有效的成分直接在你的洗衣机的内桶外壁360度都能清洁得非常的干净。然后接下来我拿起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您看一看是不是我下面只要接触过我们这个洗衣机槽清洁的水的地方就能洗得非常的干净，哪怕是这个沟沟壑壑的这个毛孔的地方，你看这些孔洞的地方都能洗得很彻底。所以说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是真正有效的，能够深入到您家洗衣机的内桶的外壁都能聚到一个清洁。您看清洁前清洁后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效果，而且它对于这种不锈钢啊这种材质你不用担心没有什么损伤的，是能够保护到你家里面洗衣机的内桶的啊。
1: 148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这个是我们现场直播演示出来的效果。
2: 对，
1: 看看我们有很多观众家里面用了以后给我们的，你看反馈
2: 是
1: 这是洗之前哦，你看看非常的脏。
2: 对，
1: 洗完以后你看看完全就是白色干净的洗衣机内桶，这个塑料露出来了。
2: 对的，
1: 这个你看就是这种不锈钢的对吧，滚筒洗衣机，这个你看原来内桶外壁这么脏，
2: 对，
1: 洗完以后真的就是啊区别很大。嗯，这边你看再看，
2: 对，
1: 上面是这个没有洗之前，洗完以后光光亮亮的，也没有什么划痕啊，也没有什么那种摩擦出来很多的一些痕迹。
2: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清洁力特别之强。嗯，你看到那种污垢没有了，我们再给你看专业的第三方机构的检测报告。嗯，对于不锈钢的内桶基本上没有腐蚀没有损伤，
2: 是
1: 我们是有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的，这个净湿的它这个粉剂的这个试液对不锈钢基本没有腐蚀，看到没有，结论在这边。嗯，包括对于这个你看黑曲霉这个霉菌它的杀灭率是98%。嗯，这边我们的这个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它的杀菌数据是大于99%，确实能够杀菌能够除霉还能够消除异味。哎，
2: 所以说您看这个真的是对于我们家里面的洗衣机啊做到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清洁，你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咱们都能帮您去除的掉。但是这么好的一个洗衣机槽的清洁剂啊，如果您到外面去买的话，这样的一盒我们在久光给您拍到的照片您看一下，59.8块，一盒就要将近60元。
1: 对，
2: 我们今天是8大盒给到大家啊。
1: 对，八盒就是将近480元了。
2: 对，
1: 199你买这八盒都划算。嗯，我们再给大家送到3盒马桶泡泡镜，
2: 是
1: 市面总价是600多元以上的，总价值11件东西。
2: 对，
1: 我们只要是199，省了多少？省了428元。
2: 是，
1: 就外面这个花的总价，你东方购这边可以买3组，
2: 对，
1: 还有的找。嗯，你家里面爸爸妈妈家，包括你的兄弟姐妹，
2: 对，
1: 或者你给自己的孩子家里面配一组，对不对？正好收到货以后，如果像今天这样的周末，洗衣机马桶都可以清理一下。
2: 对，
1: 最后40组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
3: 洗衣机超过5个月不洗，相当于在马桶里洗衣服。如果我告诉你，你家的洗衣机其实是这样的，你相信吗？洗衣机在清洁过程中，衣物的毛屑和污垢会从洗衣机槽内壁孔眼进入到洗衣机槽内外壁间隙，附着在上面。在潮湿密闭的环境下，久而久之会滋生大量细菌。上海市疾控中心曾对128台洗衣机做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洗衣机内槽中的霉菌检出率为60.2%，细菌总数检出率为81.3%，大肠菌群检出率高达100%，一半以上洗衣机被同时检出含有大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球菌、指甲蚓球菌，这样清洗会引发过敏、霉菌性阴道炎、慢性荨麻疹，会引起各种皮肤隐患。调查发现，即使是全新的洗衣机，使用5个月后，洗衣槽里的污垢和细菌就开始大量囤积。
1: 哇，真的好多好多的一些洗衣机洗干净了以后我们心里就放心了，因为家里面夏天洗衣服频率非常的高。嗯，这档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30组了，有很多的一些洗衣机里面沟沟缝缝藏污纳垢卫生死角还是挺多的，然后定期家里面做一个洗衣机内桶内槽的清洁非常非常的重要。嗯，这个东西你也是在身边很多的一些大的商超你能够看到的。
2: 对，
1: 2包1盒价格就是59元左右，小60元一盒。
2: 没错没错，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们给到您这个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关键是你今天定期这个洗衣机要清洁的这个意识，我相信现在很多的朋友已经是有这样的意识了。你要想想啊，你的衣物虽然是我们大家说我是分开洗的，白色浅色分开洗，内衣外衣分开洗，但是你每次洗完的这些污垢啊，它是不是都是残留在你的洗衣机的内桶外壁之上了？所以说你洗完的各种的一些污渍也好啊，细菌呢、啊、甚至咱们上海潮潮湿湿的，你这个洗衣机的里面是很容易出现一些霉菌啊细菌的滋生的。所以说我们定期就把洗衣机 及内桶外壁全部清洁干净了，那我再来洗涤衣服是不是就会更加的放心一些？你也不用再担心说，哎，我的衣服好像也是定期洗了呀，但为什么衣服上总是有一些白白的东西呀，有一些污垢残染在上面呀，或者有一些别的衣物的毛屑会沾染在我的衣服之上，那就是因为你的洗衣机里面残留了大量之前衣物的一些污垢啊，全部在里面，所以说我们定期用它来做清洁，这样的话呢，我就觉得更放心一些啊。
1: 对，怎么样用很简单，就把它这个里面的粉剂的包装打开，倒在洗衣机内桶当中，就是你放衣服的地方，涡轮洗衣机、滚筒洗衣机，对吧？双缸洗衣机都不挑，
2: 是
1: 直接关上洗衣机门，盖上盖子，打开你家里面。

0: 常规洗涤模式就是标准档，洗完就可以了，不需要有任何的调高水温，也不需要有任何的什么那种长时间的浸泡，
1: 不需要，
0: 只要标准模式洗完就搞定了，非常的轻松，
1: 是
0: 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他的病人可以引起霉菌性阴道炎，大家就可以明白是为什么了。另外呢，我们曾经看过一个资料，他发现就是我家里的洗衣机肯定是有细菌，这大家可以理解，细菌超标的比例大概能到80%多一点，这里面能够100%的检测出大肠杆菌。为什么？因为有的人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是把内衣也放在洗衣机里去洗，其实这个是不太好的习惯。当然了，我们您可以说我不跟外衣洗，我跟衬衫一起洗，其实也不好。建议大家内衣最好用手洗，或者现在有那种很小的迷你洗衣机，你专门有一个洗衣机来洗内衣。另外，在这个洗衣机里边，真菌的检出率也超过60%，但是这个检出实际上是在这个腔里检出。我想，如果检测出这个胶条的话，我觉得除非你刚清理完，几乎可能检出率是100%。
0: 这个对于每家每户来讲真的非常的重要，洗衣机的干净和洁净真的对于我们来讲，尤其夏天对吧，衣服都是贴身穿的，
1: 对，
0: 还有很多你老是找不出原因，怎么这个衣服哪怕洗了2遍3遍怎么就洗不干净，原来可能根源性问题出在家里面的洗衣机内桶内槽太脏了。
1: 是的，所以说你看，你这个洗衣机本身就是脏的，衣服再怎么洗它也不一定会很干净啊。而且你平时看到的只是我们的内桶的这样一个假象，在内桶的外壁、洗衣机的夹层、它的注水的地方、它的排污口的地方，还有大量大量的衣物纤维，包括很多一些污渍都是残留在这个地方的。你每次洗衣服，这个水呀、就是经过这些脏的地方又进到你的洗衣机里面去了。所以说长此以往，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我们说了，一定要把洗衣机洗得干干净净，内桶外壁每个角落都是干净的，咱们才能保证我的衣服才是真正的干净啊。
0: 咱们通过是很好的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方，
1: 对，
0: 让大家把洗衣机里面很多的一些污垢呀，对吧，那种什么衣物的那种什么毛屑呀，
1: 是，
0: 包括什么异味呀，各种各样不好的东西帮大家全部清理干净。
1: 对，
0: 我们里面有什么，有杀菌剂，有除霉剂，对不对，有表面活性剂，
1: 对，
0: 还有你看那个螯合剂，还有金属保护剂，
1: 对，
0: 就是我们对于洗衣机既要用到好的不损伤我们内桶材质的，又要把很多的一些污垢呀，对吧，细菌呀、霉菌要给大家去除掉，异味都去除掉的，我们就需要这个产品，它是多效合一的，
1: 是，
0: 咱们就是一个6合1的洗衣机槽专用的一个清洁剂，而且它是免浸泡型，
1: 对，
0: 就把这个粉倒在你家里面洗衣机放衣服的那个地方，不是放在你家里面那个就是滚筒洗衣机、倒洗衣液、倒柔顺剂、
1: 倒那个
0: 洗衣机粉的那个小抽屉里面，不是倒在那个里面，倒在洗衣机内桶里面，把这个桶啊开标准模式以后，自动的跟水和到一块儿，它就开始帮你做清洁了。我们现在再做一个小试，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好，
0: 我们用一个小道具啊，
1: 对，
0: 它很像那个我们洗衣机不锈钢内桶，
1: 是，
0: 看看它的污垢遇到我们这个粉剂化开的水，就会把污渍剥落下来。
1: 哎，而且的话呢，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样个洗衣机槽清洁剂啊，它是一个超浓缩的，每次你就往里面倒上这个一袋就完全足够了啊。那接下来我在里面稍微的抖一抖，你会发现整个就是模拟你家里面整个的洗衣机的一个内桶，再做到一个清洁，然后你家里面就是开常规档位就可以了，不需要说我还要开一些什么这个桶自洁呀，或者调高一些水位呀，通通都是不需要的。我在里面稍微的抖动一下，浸泡一下，整个下面我只要接触到水的地方都能去除的非常非常的干净。我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您看一下，我在里面稍微抖一抖，这个水的颜色自然而然就变色了，对吧？然后再来给您看一下，我刚才下面这个地方全部都是脏的，对吧？但是咱们直播说话之间就这么一会儿会儿的时间，就能把下面的地方清洁得非常非常的干净了啊。所以说您就正常的用您的洗衣机的清洁模式洗一个回合，然后你会发现它的内桶啊、外壁啊都是干净的啊。
0: 最后的只有7组了，这个产品还有很多跟你一样的顾客用过以后留下了，你看很多评价，
1: 对，
0: 看附了图片的，洗完以后洗衣机内桶完全里面没有异味了，对吧？ 操作很方便，不残留异味，
3: 对，
0: 是很好的清洁必备的东西，轻松搞定洗衣机里面很脏的那种脏污问题，对吧？哎，洗后你看洗衣机没有什么异味的，品质有保障，对吧？污垢呀、细菌啊都能够你看清理得很干净，
3: 是，
0: 你看胶圈也清理干净，不用再自己去什么是捞那些渣渣了。有很多人是专门拿个什么那个就是牙线棒，
3: 啊，对
0: 不对，去挑那个就是橡胶圈里面很多的污垢，
3: 对，
0: 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这个产品也能够清理到。
1: 是的，所以说你看到画面的左边和。

0: 在清洁过程中，衣物的毛屑和污垢会从洗衣机槽内壁孔眼进入到洗衣机槽内外壁间隙，附着在上面。在潮湿密闭的环境下，久而久之会滋生大量细菌。上海市疾控中心曾对128台洗衣机做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洗衣机内槽中的霉菌检出率为60.2%，细菌总数检出率为81.3%，大肠菌群检出率高达100%，一半以上洗衣机被同时检出含有大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球菌、指甲蚓球菌，这样清洗会引发过敏、霉菌性阴道炎、慢性荨麻疹，会引起各种皮肤隐患。调查发现，即使是全新的洗衣机，使用5个月后，洗衣槽里的污垢和细菌就开始大量囤积。
1: 哇，207位观众在订哦，每个人订一组，我们200多套就出去了。今天其实备货我们备的挺多的，
2: 是，
1: 但是架不住很多观众自己家里面也买了，给爸爸妈妈家里面也送一套，或者您的兄弟姐妹，每家每户谁家夏天不每天都洗衣服呀？
2: 对
1: 不对？一天可能都要洗好多次。
2: 没错，所以说你的洗衣机用的频率是很高的，那洗衣机自然这个污渍啊接触的东西就会很多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洗衣机的内桶一定要清洁得很干净啊。平时我们看到的那个内桶，你觉得是干净的，不代表它真的干净，在内桶的外壁的地方，因为洗衣机它的洗涤的方式啊，它是一个像这种旋转型的，它通过离心力，它往往会把这些污渍甩到了内桶的外壁或者一些狭小的地方，是你肉眼平时看不到的地方，但是不代表它不存在，它会随着水流再次的进入到你的洗衣机的内桶里面，跟你下次洗的衣服来进行接触。所以说当你的洗衣机不干净，那也就代表着你的衣服可能就没有洗得很干净了啊。
1: 是的，现货不多了，赶紧打电话过来把这个产品拿下。外面市面总价这11盒要600多以上，我们才199元，先打电话来抢单，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的一分多钟，有很多朋友在外面，像比如说那些好的进口商超看到过这个产品，
1: 对，
0: 真的价格蛮贵的。了解这个产品、了解价格的观众，今天东方购物这个力度你是不犹豫的。八盒呢，然后总共是有到16大包，199都很划算。我们再送3盒马桶泡泡镜，
1: 是
0: 家里面洗衣机内桶、洗衣机槽，包括这个马桶的清洁都很重要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当您的这个洗衣机不干净，您的洗的衣服肯定就是不太干净的。您的马桶长期又是尿渍又是便垢，夏天来了高温一起来，那个马桶的地方是特别臭特别脏的。所以说我们两个产品真的是一个黄金搭档，把大家最容易忽略的地方你今天才花100多块钱全部解决掉啊。
0: 对的，性价比极高，现货不多了，赶紧需要几组来电话，家里面是要定期备着这个东西，一两个礼拜就可以用一次。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过了年之后呢，很多人都感觉到自己啊吃的有点多，然后可能体重也有点往上走。其实呢，在这个春天到来的时候，我们确实是需要把身体里面的那些多余的脂肪、多余的一些垃圾啊，更多的排出体外。那其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一直以来给大家带来一些特别健康的好东西。这场直播啊，也是我们在春节后马年的第二场栏目的直播。那我特意为大家挑选了一款非常好的燕麦，也是阴山优麦。它最大的特点是有机胚芽啊，有机胚芽的，而且是裸燕麦，就是全燕麦，帮你把营养成分都保留了。在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很多东西是帮你来做加法的，比如说增加这个增加那个，但是燕麦因为它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而且还有很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包括它当中含有的蛋白质的营养物质会特别高，尤其是保留了胚芽的裸燕麦，营养物质含量会特别的高。那今天就千万不要错过，在你早饭的时候或者说是晚上的时候想要给自己加一个餐，燕麦都是相当不错的选择。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确实啊，这个万物生发，春天到了，我们的衣服穿的也越来越轻薄。
0: 是的，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时候我的体重要管控起来了。所以说的话呢，这个非常棒的燕麦片一定要准备起来。市面当中很多的燕麦片过度的加工了，所以里面的各种营养物质可能流失的比较多。
0: 没错，
1: 咱们今天栏目当中啊，有机胚芽燕麦片。
0: 对，
1: 今天这档直播有多难得？刚刚高丽老师来了就说，年后我第一场直播，我就想给大家推荐这个，没货。一直没现货，只有今天，所以保证全新批次。
0: 对，刚才那个妍希跟大家说保证全新批次，所以我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它有多新鲜。我一直想要去拿这个燕麦，就是说我在提前想要拿一罐哈，拿不到，因为它的生产日期有多新鲜啊？看到我们的那个上面写了是2026年2月10号，哇，这个是我们的那个之前的那个版本，看不清楚。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1: 这个是的，
0: 对对对，在这里，2026年2月10号，大家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都这批货源，2026年2月10号，所以批次超级新鲜。
1: 是，
0: 所以你在家里面你要知道，我到现在想要拿到现货都拿不到，
1: 没拿到。对
0: 对，然后呢，这个构成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罐装一共是三大罐，每一罐当中是1080克，哇
1: 天哪，
0: 也就是2斤多了，
1: 对，2斤多了。对，
0: 还有这个两盒的
1: 米饭，
0: 每盒当中有500克，一共就是相当于也有1000克的米饭伴侣。待会跟大家教一下这个米饭伴侣怎么样来弄哈，也是相当不错的。然后再来说一下这个里面，因为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能吃有机，咱们就尽量吃有机，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你想，有机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它对于农药啊、化肥啊，它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它是不可以、不允许添加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能吃到有机的，以前我们说还要花大价钱，到国外去买。
1: 对。
0: 现在不用了，咱们自己就有机的，而且是内蒙古的，给大家看一下啊，在这儿。有机胚芽燕麦片，然后是有机的裸燕麦，膳食纤维多少？48%
1: 啊，
0: 48%，蛋白质多少？
1: 24%，
0: 这两个都是特别特别关键的。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其实膳食纤维对于我们体内那些肠道当中弯弯绕绕的地方，给你打扫垃圾是帮助很大的。再过来看到这边的营养成分表，蛋白质每百克14.6，
1: 对，
0: 然后碳水化合物每百克54，这当中主要就是膳食纤维啊，在这个地方，钠的含量注意了是零，
1: 我没有
0: 零钠，
1: 是
0: 零钠，包括有一个。就是我们以往会在包子油、包子粉当中才吃得到的，叫什么呀？叫贝塔葡聚糖。
1: 是，
0: 平均的含量是每百克3.9克。每百克3.9克就是3900毫克了。
1: 厉害了，
0: 这个非常厉害了。
1: 是，
0: 整个产品名称都在这儿，然后他们的产地是内蒙古啊，内蒙古的产地。
1: 对，
0: 再来说一下批次超级新鲜，2026年2月10号的超级新鲜的批次。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
1: 没问题啊。其实的话呢，打开以后，我们不打开，我们其实都有一个就是非常自信的点在于什么？它你看到底部全部都是那种可视化的一个包装，里面大片大片大颗的燕麦。首先有一点，我们的产地是来自于内蒙的乌兰察布市，说明什么？黄金世界的优质的这样的一个燕麦的产区。第二个特点是什么？没有经过过度的精细化加工，这样看可能看得不明白。来，观众朋友们倒出来以后就是这样子的，
0: 没错。
1: 很多的爸爸妈妈现在这个时候到了晚饭哦，真的吃不下，就要吃点小燕麦啊！你看每一颗，
0: 这会儿是刚吃完早饭，然后准备吃中饭了，对不对？
1: 对对
0: 啊！你看，看到没有？它每一片都特别的完整，
1: 是。
0: 然后这个里面它没有精细的过度的加工，它保留了胚芽，保留了小麦胚芽。小麦胚芽当中其实是含有我们原来有没有买过那种很贵的胚芽油？
1: 有，
0: 对不对？
1: 价格贵得不得了。
0: 对，那个里面就含有很丰富的油脂，所以其实今天是帮你保留了膳食纤维。 以及小麦胚芽，
1: 对，
0: 它是全有机的燕麦片。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来的有点晚，但是还好，就是今天我们说还刚刚，也就是这个马上就是过了刚刚过了惊蛰嘛，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接下来大家可能就是要把体内的这些垃圾各种各样的打扫。
1: 对，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冲调谷物类的制品，所以像很多的爸爸妈妈，尤其像我们，比如说要上班的，早上起来来不及的话，你干嘛？比如说你的开水冲泡一下也可以。
0: 没错。
1: 当然，你为了口感更好的话呢，稍许放在这个锅里面啊，就大概煮个几分钟时间搞定了。然后的话呢，您家里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搭配类的东西，
0: 对，
1: 比如说坚果，比如说葡萄干，你调和一下口感。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早饭呀。
1: 哇，无糖啊，再次跟大家讲一下，
0: 无糖，
1: 对，无糖，
0: 无糖无钠，
1: 对，
0: 没有钠，而且没有钠的含量。
1: 我要吃这个，
0: 非常小，来你吃起来吧。
1: 吃这个，
0: 吃起来、啊、对对对、无糖又无钠，所以说其实对于一些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朋友的健康，膳食纤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现在我们说中国营养学会也是把这个膳食纤维的含量纳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的膳食的需要的这个配料当中，也是推荐大家每日要去吃的。所以今天其实相当于就是一个粗杂粮，但是它又是一个麦片，当中又含有只有包子油包子粉当中这种比较高端的食材当中才吃到的贝塔葡聚糖，
1: 特别香。今天这个燕麦片真的特别香，
0: 很新鲜、
1: 啊、对，很新鲜。而且的话呢，它的麦香四溢的同时，我不担心说多吃有负担。为什么？没有任何糖分，
0: 是
1: 没有经过过度的精细化的加工。
0: 没错，
1: 吃到的是什么？里面的胚芽胚乳保留的完整，
0: 我来一碗，
1: 特别特别的香。
0: 我们这边还有什么？给大家说一下，
1: 这个厉害
0: 了，因为今天还送那个米饭伴侣啊。
1: 这个米饭伴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种黄黄的，然后麦片色的这个颜色的，就是我们的米饭伴侣，它也是香的不得了，同时它的营养价值也是翻倍的。比如说你在吃饭的时候啊，稍许加上一点点，
0: 它的配料就是燕麦，然后产品属性是燕麦米，也是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出品的。我们今天给大家送上两斤，
1: 对，
0: 两斤，
1: 对，哦，
0: 好香啊，
1: 香的不得了。
0: 哎，我发现我们的栏目里面，每次到了中午的时候哈，要么就是有饭没有菜，要么就是有菜没有饭。刘姐，
1: 对，
0: 下次能不能给我们要有饭有菜？我来尝一下、这个。
1: 讲一句啊，这个哪怕没有菜，你吃起来它是有嚼劲的。它这个米饭伴侣啊，它一粒一粒的，真的很香，而且是有嚼劲的，真的很有嚼劲。
0: 送给大家两斤。两斤的，
1: 那每次蒸饭的时候，你放一点点。
0: 这个里面的这个东西，它是有燕麦米吗？
1: 对，它是很有嚼劲，很香的。
0: 啊，怎么越吃越饿了呢？
1: 这个点刚好是饭点，这个东西你多吃啊，多吃对身体其实很有帮助，然后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哎呦，它是 low GI 低 GI 的，大家可以看到吗？所以对于有一些爸爸妈妈，可能对于
0: 低 GI，
1: 对于有一些爸爸妈妈，对于比如说摄糖有这个严格管控的，你今天来尝试这个没有问题的啊，百分百的全谷物，哇，特别棒。
0: 让我吃完，这个味道确实特别好，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因为今天这个是真的把健康送到大家的家里面。这会儿是在排队当中，0215111990。

0: 阴山下，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阴山北部，来自北纬42度、东经113度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在这边啊，也被誉为世界燕麦的黄金产地带，同时也被称之为中国燕麦之都。那么我们中国燕麦到底有哪些好处呢？它到底有哪些讲究呢？在我身边，来自我们阴山燕麦有机种植基地的李总，李总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李总，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我们这边的燕麦到底跟其他地方燕麦有什么区别吗？
1: 首先咱们种植的是一个裸燕麦，和国外的一些品种是有差别的。国外是叫皮燕麦，咱们选地首先要选一个有机质比较高的地方，咱们这儿的土壤，因为这样种植的话，咱们的这个苗穗会长得特别好。其次呢，要找一些矿物质含量比较高的地方。这样的话，对咱们的燕麦的这个矿物质含量会有很大的好处的。
0: 是的，
1: 咱们现在海拔是将近1500米嘛，然后气候是比较冷凉的，然后我们这边不用浇水，然后光靠雨水，然后种植这个裸燕麦。
0: 是的，那我知道这个裸燕麦它的一个营养价值和成分也是非常不错，而且有机种植来说，对于土壤的重金属含量啊，包括农残留的标准啊，有很多一些讲究。那我们这个土壤有什么哪些讲究吗？
1: 首先一方面是我们周围10公里之内，是没有一个大型工厂的。其次是我们种植之前，也会进行土壤的一个检测。至于一些重金属超标呀什么的这些问题的话，这边是没有的。
2: 燕麦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不瞒大家说，我当时就是在江西的时候啊，就是考研究生考到了上海之后呢，就是习惯了来吃燕麦，然后大概我算了一下，差不多能吃了20多年，就是这20多年来我的早饭没有别的东西，一定是燕麦。我跟大家说一下，其实燕麦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3: 对，
2: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人的身体当中是离不开膳食纤维这个东西的，
3: 是，
2: 而燕麦当中富含大量的膳食纤维。有很多人说它只是膳食纤维，完全不对，就是它除了膳食纤维之外，它还含有非常丰富的微量元素，包括我们说那钙、铁、锌、硒这些东西啊，微量元素含有很丰富。除了这个之外呢，还含有蛋白质。它的蛋白质含在哪里呢？有很多朋友说啊，燕麦当中怎么会有这个蛋白质？怎么会有脂类？怎么会有那个不饱和脂肪酸？因为燕麦当中会有一个东西，就是在过度加工的时候会把它去掉，而如果说你没有过度加工，就会被保留。
3: 是，
2: 这个东西叫胚芽。我们不是在很多的地方会去买那个胚芽油吗？
3: 有的，
2: 对不对？那个胚芽油不是很贵吗？对不对？有很多的企业，它会把胚芽专门弄掉。那胚芽就是相当于就是整个燕麦的精华。胚芽当中会含有非常丰富的生命物质，包括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包括脂类、矿物质、
3: 对
2: B 族，都在这个小小的胚芽当中。如果你过度去加工，这个胚芽会拿走，或者说是专门拿来提炼油。但是今天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这个是我特别特别看重的一款燕麦片，是因为它是名字就写得很清楚，叫有机胚芽。
3: 对，
2: 就是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的胚芽帮你保留好了，然后是一个燕麦片。
3: 对，
2: 所以它整个的这个燕麦非常非常的完整的保留了它所有的生命物质。这点很重要很重要。
3: 对，
2: 所以我们在早餐的时候，你记着就是燕麦粥，你就吃那个燕麦粥。
3: 对，
2: 它是不用煮的，直接拿开水冲泡就可以了。
3: 冲调，对，
2: 冲调就可以了。你站过来一点，别离我那么远呀。
3: 这边有
2: 冲调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对这边就冲调就可以了。这关键是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我给大家说几个数值啊，48%的膳食纤维。
3: 对，
2: 但是你吃起来的时候，它一点都不是那种粗粗的
3: 难受的，
2: 它是很细腻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燕麦我吃了好多年，我觉得燕麦是一个超级好的东西，是不可替代的，早饭的时候是不可替代的。非常非常的软糯，在这个地方，你早上的时候你记得来吃一碗麦片。吃一碗麦片，然后这里面可以放点核桃，放点芝麻，
3: 对，
2: 放点那个枸杞子，然后放点那个南瓜仁都是可以，南瓜籽都是可以的，
3: 对，
2: 非常的软糯。这个你给大家吃一个，这是一点，就是你不需要煮的哈，不需要煮的免煮的麦片。另外一点呢，我要跟大家讲的什么呢？就是说它保留了胚芽这个营养物质的情况下，它是全，这叫全谷物。现在中国营养学会不是一直建议大家每人每天 你的全谷物的摄入量要提升嘛。嗯，你不能光是这个吃一些精粮，对吧？精米精粮。嗯，这样你的膳食纤维的含量会特别少，所以它是保留了全谷物的。
3: 这边还真写了，每天摄入量50克到150克。
2: 没错，没错，没错，
3: 这
2: 是大家现在要建议的。好，然后有一个特别大的一点，就是我们以前像我因为一直吃燕麦，我就会去关注各个地方的燕麦嘛。那个时候看那个进口博览会的时候，也看到有国外的燕麦进来，我就会去买有机的燕麦，那个确实是比较贵。
3: 对，
2: 但是因为它是有机的，我愿意去花这份钱。但是现在我们自己国家，我们的内蒙古的那一块非常肥沃的土地也有有机燕麦。那么它的有机麦大家注意了哈，普通食品就是满足基本的饮食需求，
3: 对，
2: 无公害食品是允许使用农药、化肥、激素以及转基因技术，如果是绿色食品是限量使用农药和激素，但是如果是有机的，是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以及转基因技术的，都不允许使用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能吃有机？你看现在东方哥，我们很多朋友能吃有机，咱们就吃有机的。
3: 上次我们推荐的有机的这个茶叶，华发皇帝，大家还记得吗？今天包括我们的有机的燕麦片，也都是做到有机。它的有机是全程有机啊，有机的产地、有机的种植、有机的新粮，
2: 对，
3: 连加工都是有机的。所以大家放心，每一块，大家可以看到，就个头它是什么，保留的比较的完整，但是你冲泡起来特别的方便，就稍微你用开水稍微冲泡一下，或者你直接煮一煮都是可以的。
2: 我们待会儿现场泡一下，如果有那个开水给我准备一下，然后我就待会儿现场给大家冲泡一下。一二三，一共有三罐，就是3240克，对吧？
3: 3240克，是的，这340，对，再加上这样的1000克，4240克。
2: 对，4240克，这个是米饭伴侣啊，这个是燕麦米，
3: 对，
2: 这个是燕麦米，这个是燕麦片儿，这个是全谷物的燕麦片儿，只要199。如果账上有积分的，直接拿积分就来抵扣就可以了。上菜排队非常高，我建议大家，这个就是到了春天的时候，如果大家想要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让自己更苗条一点，让自己更轻盈一点，
3: 对，
2: 让自己更健康一点，
3: 对，
2: 燕麦是绝对不能缺少的一个好朋友。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0: 子呢，我看到过，也比较熟悉，就选择了搿只牌子。伊主要是有机的，配料表老清爽的。阿拉屋里有小人，还有老人，比较品质稍微要高眼。还有个嘛，价钿实惠，坚持吃、常吃，大家对自家身体、对老小的侪好。
1: 反正这个有机胚芽呢，我是觉得它的口感非常糯滑。吃了也比较舒服，就是有时候可以拌拌牛奶啊，下午解解馋啊，可以拌点水果啊，还可以用面粉掐点面粉做做馒头啊。有时候上班来不及赶时间呢、啊、可以，有时候又没有开水，我就拿那个矿泉水一泡就可以吃了，也觉得很方便。早上吃这个有机燕麦片，又有饱腹感，又有营养，很健康。
2: 我吃燕麦片吃了十几年了，前两年来我给我父母推荐了一次燕麦片，他们我们老家农村的，然后爸爸妈呢，老爸今年78，妈妈今年75，都习惯了吃大米吃面，开始不习惯，然后后来吃燕麦片呢，吃现在也吃出感觉来了，现在早上吃，晚上吃，然后呢，我也希望给我父母呢吃上更好，更香更糯的燕麦片，这款有机燕麦片吃过下来以后呢，他们都非常的喜欢。我吃燕麦有很多年了，除了家里吃备一些外，我办公室也常常备一些，然后很饿的时候，然后冲上一杯，口感是蛮好的，
3: 我们裸燕麦当中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叫做贝塔葡聚糖，对不对？那这个成分在我们的裸燕麦当中，它是如何体现的呢？
4: 燕麦贝塔葡聚糖呢是燕麦的核心功能成分，我们吃燕麦就吃它的健康嘛，对吧？它核心的就应该是燕麦贝塔葡聚糖带来的。我们也发现啊，就是呢，只有燕麦的里面的贝塔葡聚糖，我们说的那些通常所说的这些功能还是比较强。就燕麦贝塔葡聚糖整体而言呢，它可能是一种多糖，一种粘性物质，到了体内以后，在胃的肠那个黏膜附近形成一种保护层，所有的功能。就包括它的一些阻止这个的有害物质的吸收，有害营养物质的吸收呀，饱腹感不就是这么来的。
5: 自己吃或者说是给家人或者说是来送哈都是可以的，但是我是觉得说燕麦片其实还是应该优先保证自己家里面哈。这个燕麦片它最大的特点呢，就尤其是全谷物的燕麦片，能够吃到有机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6: 对，
5: 因为它对于这个土壤的种植啊，包括整个的这个它的这个就是我们说采收啊，都是要求很高的。
6: 对，全程有机。
5: 今天我们是世界燕麦的一个黄金产区，哎，大家以前啊，大家吃有机的，我不知道大家原来买过没有？我以前就是专门去买那个澳洲进口的有机的麦片，
6: 不便宜，
5: 就那么一小包啊，就真的就是一小包，就60块钱，就那一小包吃不了多少次。
6: 我记得那个大概是400来克，都500克都不到，就是因为我之前买过，它是一小包，而且都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样，我们有
5: 我们这2斤多啊，
6: 对，2斤多，
5: 2斤多三罐就6斤多，
7: 对，
5: 加上那个一共将近7斤，
6: 对，
5: 我们今天将近7斤的有机燕麦，将近7斤的有机燕麦，再加上2斤的这个我们送给大家的米饭伴侣，就是9斤多，一共有9斤多，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6: 对，
5: 世界燕麦的黄金产区就在乌兰察布草原，东经115度，然后北纬42度，这个地方呢，就是它整个的气候非常适合于燕麦的生长，也是一个这个高海拔的日照充足的这样一个产区。而我们今天就是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拿到的货源，我跟大家讲一下，全部都是2026年2月10号的新鲜批次。
6: 对的，
5: 就你到外面去买，比如说你到，比如说哪个网站上或者哪个地方去买，它能给你保证是2026年2月10号的批次吗？
6: 未必啊，
5: 未必啊，
6: 全新批次，
5: 真的就是刚刚生产出来，新鲜到大家的手上。因为很多的这个麦片，有的时候比如说过了一半的保质期或者1/3的保质期，它会有打折销售的这个一些行为。但是这个呢，就是我是觉得说，既然是每天要吃的东西，而且是有机的，我们干嘛不买好的，干嘛不买新鲜的呢？
6: 对，
5: 所以我就今天跟大家讲说，首先日期上保证是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反复跟大家讲，2026年2月10号，再给大家看一遍，因为问日期的人很多，
6: 是
5: 天天要吃的，
6: 18个月的保质期，
5: 2026年2月10号，新鲜出炉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最重要的是，它是有机胚芽燕麦片，什么意思？就是 燕麦片如果不带胚芽这两个字儿，它有可能把胚芽给那个打磨掉了，
6: 对，
5: 或者说直接拿走了，拿来榨油，哎，对不对？嗯，就是因为胚芽当中的那个胚芽油嘛，嗯，大家原来也买过，嗯，今天是有机的裸燕麦，膳食纤维含量高达48%，
6: 对，
5: 再有就是燕麦那个蛋白质含量高达24%，嗯，所以你一天其实吃一小碗燕麦粥，你基本上就可以满足中国营养协会的，嗯，给大家建议的每人每天的这个就是我们说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嗯，都要有保留。
6: 对，那
5: 这就是骨胚的位置，胚乳的位置，
6: 对，
5: 骨粉层的位置，包括骨皮儿的位置，
6: 对，
5: 相当于就是全，这叫全谷物，知道吧？
6: 是，
5: 全谷物就是保留了全谷物的营养是最大的，嗯，就是对于精细加工来讲，全谷物是我们首选的，也是帮大家来清理体内垃圾的。
6: 对，
5: 给大家看一下，它就煮泡之后，哎，就非常的黏糯，哎，很好吃。
6: 对，这个是什么？在家里你自己可以 DIY， 放上一点你喜欢吃的，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水果呀等等都没问题。嗯，小朋友也很喜欢。第二点啊，刚刚我们在煮的过程当中也说到了，它整个的黏糯的质地是非常漂亮的。
5: 它是免煮的，但是你可以煮一下，哎，啊，嗯，你是可以煮一下，煮一下以后就更加软糯，嗯，更加的滑溜啊，嗯，是这样的。
6: 对，
5: 就跟大家讲说，现在问问题的人比较多哈，第一个就是这个怎么吃？这个就是可以不煮，因为它上面就写的是冲泡类的嘛。
6: 对，
5: 你也可以去稍微煮一下，让它的口感更滑糯、更滑溜。更好吃，
6: 入口以后就是很香。第二点的话呢，你嚼起来你是不费劲的，它是软糯软糯的。
5: 是的，嗯，这是主品是这么吃，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赠品哈。赠品，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到的是米饭伴侣，嗯，米饭伴侣呢，就是你把它跟的米饭放到一起，嗯，它是这个样子的，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的。相当于就是粗杂粮，
6: 一包50克没问题，
5: 对，
6: 一次性你煮一煮是可以的。
5: 然后是这个样子的，嗯，打开以后就是这个样子，嗯，看到没有？就是米饭伴侣，就是燕麦米。
6: 对的，而且它是什么 low GI 低 GI， 所以这一点也是很棒很棒。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来讲，这一点非常的友好。
5: 低升糖，
6: 对
5: 啊，low GI 就是低升糖的意思，帮你写得很清楚。嗯，全谷物，嗯，也是高膳食纤维，你把它跟你的米饭煮到一起，这个里面就是加了几包。加了几包，加了
6: 一包，
5: 哦，就加了一包啊，哇，就已经星星点点的，就有点像那种杂粮饭。
6: 对，
5: 如果大家觉得不够的话，可以加两包。我们今天给大家送的是两斤，嗯，
6: 是两斤，每一包的话，每一盒的话呢是500克，然后里面的话呢有10小包，所以的话呢，嗯，你做起来其实蛮方便的。另外它是什么高，也是高膳食纤维，也是全谷物，啊。
5: 来给大家看一下，嗯，这个是今天在栏目当中特别给大家加的东西，嗯，就在栏目里面特别给大家加了这个两，就是
6: 两盒
5: 、嗯，每一盒是500克，
6: 对
5: 的米饭伴侣，嗯，这个。米饭伴侣怎么吃？很多朋友现在问，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的。
6: 是，
5: 你在煮饭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刚好大家做中饭嘛，你在煮中饭的时候，你就把它丢一包下去。嗯，这一包里面它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是这个样子的，燕麦米，嗯，它就是燕麦米啊，嗯，天然的燕麦米。嗯，这个是。叫做就是也是高膳食纤维的36%的，嗯，低 GI 的就是低升糖的100%的全谷物，你就跟你的米饭放在一起，因为大家米饭的话呢，就是基本上都是精细加工的白米，对吧？叫精白米，嗯，那吃多了，我们现在还是要讲究一个粗细搭配，嗯，对吧？粗细搭配不能都是精细的这些食物，它升糖的速度会。偏快一些，主要是这个原因。嗯，好，然后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今天是栏目当中特别在春节之后给大家做的方案，会给大家加这个，就是一共是有2斤，
6: 是，
5: 对吧？就是燕麦米，就是作为米饭伴侣的这个就是。给大家加的，另外这三罐呢是本身就有的，
6: 嗯，
5: 这个有6斤半左右，哇，
6: 真是对，3240克，
5: 3240克嘛，就6斤半左右，
6: 对，
5: 才只要199，
6: 是，
5: 对吧？算下来加上我们的赠品，一共是9斤半。
6: 对的，其实你不要觉得多，吃起来蛮快的，尤其现在就很多的爸爸妈妈说刮油的好时间，
5: 刮油，
6: 一天总归有一顿，我们家现在就是要一天有一顿是吃燕麦的，
5: 对，
6: 所以这个东西吃起来很快很快，
5: 甚至你晚上，嗯，你晚上肚子有点饿，嗯，孩子写作业写到晚了有点饿，你给他冲一小碗麦片，
6: 对，
5: 里面放一点核桃。啊，加一点芝麻，对吧？芝麻核桃对身体帮助很大的。206位顾客订购了，感谢大家。然后直接扫码哈，就打电话就可以了。问日期的人很多，告诉大家全部是2026年2月10号的超级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的来买有机的。胚芽保留的全谷物的燕麦粉，燕麦片哈，燕麦片，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们，现在在我身边呢，就是我们映山优麦的总工程师肖工。肖工您好。
1: 你好。
0: 我知道您从事研究我们燕麦的产品，包括是燕麦整个的一个这个加工工艺，已经有将近30多年的历史了哈。我们都知道，这燕麦是被称之为叫做五谷之王，燕麦都挺好的，但是好像它还有很多一些区别，包括是区分，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1: 燕麦我们说的区分呢，主要是做到了皮燕麦跟裸燕麦的区分啊。我们这边呢是这个裸燕麦的主产区，这边的环境比较好，的自然环境比较好。像这个昼夜温差大呀，日照时间长呀，还有这个大家说到这个高原草原就很无污染嘛，所以呢这个是它一个自然环境好。在这种环境下做出来的燕麦品质呀，它的一些这个纯净度啊，纯净度能达到有机这种水平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原因。皮燕麦跟裸燕麦呢，实际上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第一个是蛋白质含量啊，目前我们实测下来看，多年监测的结果看，裸燕麦的这个蛋白质含量，一般来说的要比皮燕麦进口的皮燕麦要高2个点啊，高2个点啊。一个12，一个14，大概是这个水平。蛋白质含量高呢，它带来的影响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相同的工艺下呢，做出来的香味物质就要更香一些。这个呢，是从我们这个加工过程，包括我个人的一个多年的这个加工的这过程里面，要明显的感觉得到，口感做出来的口感的嚼劲更好一些。这里面呢，也是与蛋白质含量相关的。然后呢，膳食纤维呢，因为也比较高。
0: 我吃我们这个裸燕麦，会发现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很润滑，然后不拉嗓子，这是由什么造成的呢？
1: 燕麦的那个有个核心的成分叫做贝塔葡聚糖。贝塔葡聚糖实际上我们刚才说的，它是一种多糖物质，就是从我们感知的呢，它是粘性物质，粘滑的。所以在我们那个燕麦片泡胀以后，它的贝塔葡聚糖充分吸出来以后，在我们品尝的时候，它是一种滑滑的啊，就是一种粘稠滑滑的一种感觉。
2: 看到的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有机的映山优麦的胚芽，保留了胚芽的燕麦片，大家可以做燕麦饼，对吧？煎一个燕麦饼，或者说是
3: 泡燕
2: 麦
3: 粥，
2: 怎么吃很简单哈，你就直接拿开水冲泡，
3: 对，
2: 或者是拿牛奶来泡，热牛奶来泡也可以，还有就是你要是说想要让更加口感更加滑糯一点，你就放在小锅里面稍微煮一下，
3: 对
2: 啊，煮个1分钟2分钟就可以了，很方便，麦片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
3: 是，
2: 我觉得它应该有不可替代性吧，在生活当中，
3: 当然是了，
2: 有不可替代性。
3: 对，我们经常看一些，比如说养生达人，尤其还有一些明星啊，我之前有看到，比如说刘德华他在接受采访，
2: 咱不说明星了，咱说老百姓了。
3: 对他们经常就养生的一个道理是什么？每一天当中要吃一顿是杂粮，然后杂粮当中的话呢，最好是什么？里面没有任何额外乱七八糟添加的，也就意味着不要做过度精细化加工的。那燕麦毫无疑问首当其冲了，尤其是过完年之后啊，你去看看，几乎每家每户年保之后，很多大鱼大肉吃不下了，
2: 对，
3: 开始怀念什么大道至简简单的东西，燕麦这个东西每天吃一顿真的香得不得了，有的时候到了晚上我们家这个燕麦粥一上来
2: 很香啊，
3: 对，就所有呢一碗一碗就接着吃，你要是你知道大鱼大肉端上没人吃，没人下筷子的，没办法，因为过完年就是这样的一个。第二点，我们的燕麦因为它没有过度的精细化加工，它香啊，
2: 对，
3: 它那个味道就是燕麦的香气扑鼻而来。
2: 我们今天大概就200多组了，200多组，因为这会儿商谈排队很高，我跟大家来讲，我们大概还有个20-30组，售完就没有。你看，200多套已经订走了，售完即止，我们还能预约吗？
3: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我们批次保证是新鲜的，大家放心。所以今天这个组合价格又给的，就提前锁定啊。
2: 100%的全谷物，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不管是说咱们中国的营养学会也好，还是说刚刚颁布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美国的哈，他们也有一个营养学会颁布的一些营养方面的膳食指南，也是非常强调全谷物在我们每人每天的膳食当中的占比。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另外，有机认证，我们终于有自己的有机麦片了，不用花很高昂的价钱去买进口的了，对不对？我们有自己的东西多好，没有额外的添加，它就是只有一样，尤其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燕麦片。
3: 对，
2: 那么今天这个燕麦片它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它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除了膳食纤维之外，维生素 E 是从哪里来的呢？胚芽。 唯一啊，就我们不是之前买过那种很贵的胚芽油吗？嗯，对吧？胚芽油这个里面就是唯一的含量在这里面，嗯、所以你要去买，对，你要去买那些很贵的唯一干嘛呢？嗯、今天全谷物当中都有，还有 B 族。
3: 对，
2: 我是跟大家来讲，如果你一直就是嘴巴里面或者说是有一些不舒服、嗯、或者皮肤有些不舒服，有可能都是缺 B 族、嗯、B 族含量也非常的高，另外蛋白质就不用说了、嗯、麦片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给大家看一下，
3: 好，
2: 24%，
3: 是
2: 这边24%
3: 的，占比很多、哦、
2: 对、嗯、然后它是这个是 HRV 的这个占比、嗯、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每百克当中也高达14.6%，
3: 对的，所以高蛋白，对，这是植物蛋白，所以也是什么，对身体很有帮助很有营养的，
2: 对，
3: 然后还有就是膳食纤维的含量，哎呦，
2: 包括叶酸，叶酸的含量也非常的高、嗯、在麦片当中叶酸就是、嗯、也就是 B9 哈， B9 的含量也非常的高，
3: 对，
2: 还有就是锌、钙啊、铁，真的是营养的宝库，
3: 对，
2: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燕麦是个好东西，但是我们就怕吃到污染的、嗯、或者说是有重加工的，或者说是你把燕麦当中的那些好的那些谷皮、嗯、糊粉层和胚芽去掉了、嗯、这就不叫全谷物了，
3: 对，
2: 因为全谷物一定是保留了糊粉层，保留了谷皮、嗯、保留了胚芽这些东西，
3: 是
2: 就是这当中的营养物质嘛，就这才是真正的好的全谷物。今天除了是全谷物，它的核心词第一个就是全谷物，就全谷物的好东西，另外就是有机，有机的东西，嗯，禁止使用达达达达，
3: 这些都不能农药化肥
2: 对
3: 添加剂，
2: 我想让它长得更快一点、嗯、可不可以，不可以、嗯、我想让它长得更肥一点可不可以，不可以，
3: 对，
2: 我想用激素或者是转基因的技术可不可以，不允许、嗯、这才是有机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有机的标识，在这个瓶身上面、
3: 啊、拿回家去每一桶的话呢，这个标大家认准了，看到吧，绿色的，
2: 对，
3: 中国有机产品的这个身份标识、嗯、
2: 全谷物，
3: 全谷物，
2: 对，哇，这两个其实是最最有价值的，对大家健康最最有价值的，
3: 对，
2: 我们现在都知道身体当中累积了太多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垃圾、嗯、对吧，你过年的时候总归吃得很饱那你这个时候用好的这个麦片来营养一下自己、嗯、同时又让你的肠道更加的健康，
3: 你看煮出来以后这个感觉啊，黏黏糯糯，看着就想吃，真的是啊，
2: 因为麦片对我来说就是生命当中不可或缺
3: 这个燕麦真的营养价值非常高，而且作为这个粗粮当中的一种的话呢，其实它做起来方便，吃起来又香糯，
2: 很软糯，
3: 对，全家都可以吃，你要想的软糯一点的话呢，稍微在这个锅里面煮一煮，刚刚有朋友在问怎么做，就是你在这个锅里面放水也可以，如果你想口感更好，你放牛奶是不是也没问题，都可以的，做完以后上面放一点你喜欢吃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水果坚果类都没问题，哇，
2: 吃到停不下来，
3: 高丽老师，就我们在说话的过程当中
2: 我半碗已经没了，
3: 大半碗已经吃完了、嗯、
2: 因为我是每天都吃麦片的、嗯、我是每天都要吃麦片的，嗯，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是一个人健康的好东西，
3: 对，
2: 栏目当中今天给大家送两份大礼哈，
3: 是、哎、
2: 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是是是，
2: 这是什么东西，
3: 哇，这个叫做我们的米饭伴侣，也是非常厉害的全谷物的米饭伴侣，然后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每一盒500克里面有单独的小包装，也就意味着你做饭的时候很方便，你做粥做饭里面的比例都给你写得很清楚，
2: 这是这个样子的，它是燕麦米，看到没有，它是这个样子的燕麦米，你就加在你煮饭的那个米饭里边、嗯、相当于就是粗细搭配，嗯啊，粗细搭配就是有粗有细，嗯，这样我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嗯，它是低 GI 嘛、嗯、就是低升糖嘛，
3: 对 对, 对，
2: 让你的这个、嗯、这个血液当中的这个糖的指数处在一个、嗯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受控制的这样一个范围，
3: 对，
2: 全谷物，
3: 对，
2: 高膳食纤维，喜欢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今天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春节后的一个健康的小贴士，直接就是让它成为你每日的伴侣，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我们的大组合，我们就今天就一个组合，
3: 对，
2: 今天这个组合大概还剩下个10套左右，售完即止，因为已经200多套走掉了，我们今天备货本身数量也非常少，生产日期超级新鲜，全部是2026年2月10号的超级新鲜的批次，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0: 牌子呢，我看到过，也比较熟悉，就选择了搿只牌子。伊主要是有机的，配料表老清爽的。阿拉屋里有小人，还有老人，比较品质稍微要高眼。还有个嘛，价钿实惠，坚持吃、常吃，大家对自家身体、对老小的侪好。
1: 反正这个有机胚芽呢，我是觉得它的口感非常糯滑。吃了也比较舒服，就是有时候可以拌拌牛奶啊，下午解解馋啊，可以拌点水果啊，还可以用面粉掐点面粉做做馒头啊。有时候上班来不及赶时间呢，可以有时候又没有开水，我就拿那个矿泉水一泡就可以吃了，也觉得很方便。早上吃这个有机燕麦片，又有饱腹感，又有营养，很健康。
2: 我吃燕麦片吃了十几年了。前两年呢，我给我父母推荐了一次燕麦片儿，他们我们老家农村的，然后爸爸妈呢，老爸今年78，妈妈今年75，都习惯了吃大米吃面，开始不习惯，然后后来吃燕麦片呢，吃，现在也吃出感觉来了，现在早上吃，晚上吃，然后呢，我也希望给我父母呢吃上更好，更香更糯的燕麦片儿，这款有机燕麦片儿吃过下来以后呢，他们都非常的喜欢。我吃燕麦有很多年了，除了家里吃备一些外，我办公室也常常备一些，然后饿的时候然后冲上一杯，口感是蛮好的。
3: 我们裸燕麦当中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叫做贝塔葡聚糖，对不对？那这个成分在我们的裸燕麦当中它是如何体现的呢？
4: 燕麦贝塔葡聚糖呢是燕麦的核心功能成分，我们吃燕麦就吃它的健康嘛，对吧？它核心的就应该是燕麦贝塔葡聚糖带来的。我们也发现啊，就是呢，只有燕麦的里面的贝塔葡聚糖，我们说的它些通常所说的这些功能还是比较强。就燕麦贝塔葡聚糖整体而言呢，它可能是一种多糖，一种粘性物质，到了体内以后，在胃的肠那个黏膜附近形成一种保护层，所有的功能。就包括它的一些阻止这个的有害物质的吸收，有害营养物质的吸收呀，饱腹感不就是这么来的。
5: 中国人自己的好燕麦，对吧？来自于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然后呢，整个的产品又遵循着一个有机的一个种植的这样一个环境，
6: 是。
5: 然后呢，我们拿到的这个燕麦，这个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今天的整个的这个燕麦哈，刚刚讲到了贝塔葡聚糖的含量。贝塔葡聚糖其实只是燕麦众多营养当中的
6: 一种，
5: 一个小小的品种。我跟大家来讲，燕麦真的是全身都是宝。但是大家注意了，大家去买燕麦的时候，你今天可以不买这个燕麦啊，你去买燕麦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你不要被那些各种各样的那些词儿所左右了。你首先要注意的买燕麦，因为我吃燕麦吃了20年以上，我觉得燕麦对我来说真的就是个老朋友。第一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吃到是全谷物。
6: 对，
5: 什么是全谷物呢？因为燕麦它的表皮有一个谷皮，然后还有糊粉层，
6: 是
5: 它的很多的营养物质，比方说 B 族，比方说它当中那些蛋白质的含量，它的那个微量元素铁啊、钙啊、锌啊，它都是在这个谷皮和糊粉层当中。
6: 是，
5: 如果你过度的研磨把谷皮和糊粉层去掉了就很可惜，所以首先第一点要吃到全谷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保留胚芽，这也很关键。
6: 对，
5: 因为胚芽是有油的，就胚芽油嘛，胚芽当中的那个生命物质，胚芽它占比只有2%，但是它的营养成分占到1/3，就它只有2%的体量，它的占到1/3的营养。就是这个小小的胚芽它是可以来磨油的，它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所以今天是保留了胚芽的情况下的全谷物，叫有机胚芽燕麦粉，是这么。

0: 么回事儿。这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48%，然后我们的蛋白质24%，再有就是刚才讲到那个贝塔葡聚糖在哪里？我来找一下啊，
1: 对，
0: 在这个
1: 专门有一行字啊，
0: 对，专门有一行字，我要找给大家看一下。
1: 在这个营养成分表下面，哎，
0: 在这儿，
1: 对对，嗯，
0: 在电视机前有没有去吃那个？就是比如说那个包子粉、包子油，对吧？嗯，里面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帮助也很大的一个成分，嗯，叫贝塔葡聚糖。这个燕麦粉当中，它含量高达每100克高达3.9克，也就是3900毫克，这个量是非常高的，
1: 真的。啊，嗯，
0: 除了这个之外，它的钠的含量是零，它是零钠食品。零钠哈，它不是盐，是零，是钠，直接就是零了，零毫克。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说每天给自己的身体来上一点是很好的。嗯，你像我这一小碗哈，就是我是每天早上会吃这样一碗。
1: 是，
0: 你就拿开水泡，或者拿那个牛奶去冲泡。嗯，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这个黏糯的程度。
1: 对的，
0: 牙口不好的像爸爸妈妈呀，就是都可以来吃。
1: 是的，
0: 它就是非常香浓。嗯，生产日期新鲜吗？
1: 全部新鲜，2026年2月10号，而且18个月的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实话跟大家实说，如果不是说我们为了节目呈现刚刚那一碗的话呢，高瑶老师早就吃完了。嗯，所以大家能够明白，这个真的就吃起来口感是软糯香，它的甜是
0: 吃到停不下来。
1: 对，它的香甜是本身燕麦当中的那个味道，
0: 很香，
1: 不含糖啊，一点糖都没有额外添加，这一点大家放心啊。
0: 有机的东西其实是不多见的。今天我们就是有机的裸燕麦，然后呢这些所有东西不添加，对吧？不添加。嗯，像这种绿色呀，或者是无污染啊，这些它都是允许，有些是允许，有些是限量使用的。嗯，所以既然是大家每天要吃的好东西，
1: 对，
0: 还是建议大家能吃有机，咱们就吃有机，对不对？再把构成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现货大概就剩下3-4套，
1: 是
0: 售完即止。这也是在春节后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健康的这个相当于什么刮油套餐啊。嗯，来。这是多少？
1: 3大桶，每一桶的话呢1080克，也就意味着全部带回去的话呢是3240克，哇，6斤半左右的分量。
0: 再有就是栏目当中特别给大家加的这个
1: 米饭伴侣2大盒，然后加起来的话呢一共是有2斤，所以加在一起是有8斤半的分量。我跟你说别嫌多，这个吃啊刮油餐哦，其实很快很快的。
0: 是的，这个是6斤半，这2斤就8斤半左右嘛，对不对？199，如果有积分来抵扣的话，就基本上免费，就相当于就拿积分买就可以了嘛。
1: 真是的啊，
0: 对不对？做各种样的饼或者是直接做麦片都可以，都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或者是晚上给自己加个小餐，对吧？就不要去吃太油腻的东西嘛，对不对？大鱼大肉的东西吃多了，对健康确实有负担。
1: 是，
0: 直接用燕麦片来给自己的健康来加码。商谈排队很高，我们是建议大家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119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冕香盒人家瓶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魏佳。现在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天气一热呢，大家就感受到了，哎呦，感觉到自己的胃口是根本打不开。但是呢，你说真的是弄点重口味的酱菜过过白粥呢，好像仿佛又不够有营养。来，今天来自于我们松语园的福建纯肉松啊，绝对不用肉粉松，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早饭来一点，甚至呢在我们自己做的面包啊或者是做的一些馒头里面夹一点，营养也就更加的丰富了。今天给我的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微笑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全新品首发啊，全新品牌入驻东方购物。那么我们都知道，其实新品牌 对吧，过来的话肯定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啊。
0: 当然，
1: 所以我先给大家看个价格，就是如果是纯猪肉给大家打造出来的肉松，
0: 一定是纯猪肉粉啊，
1: 价格在很多的食品商店不会很便宜的，
0: 对，
1: 很多的老字号我们也不会便宜的。
0: 当然，
1: 然后你自己去网上去买哦，200克这样子的两罐，你看这样算下来一罐多少钱？接近百来块钱，
0: 接近90多。
1: 对，
0: 接近90多，
1: 一罐接近百来块钱。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呢，松玉园，
0: 对，
1: 它也是给我们某些老字号一起来合作的一个品牌。
0: 的确是的。
1: 今天全新品首发，我跟大家说，算下来一罐哦，我们今天才花30多块钱，
0: 真的很划算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有小组合，158块钱。
1: 啊、嗯。
0: 但是我强烈建议大家，如果说今天家里面人口多的，平时就是喜欢吃一点的，来直接选择到我们今天196块钱，直接6罐装。
1: 我觉得人口不多，你也可以直接选6罐装。
0: 对，
1: 因为一个天气到了，对吧？还有一个我们的保质期10个月的时间，
0: 的确
1: 没有防腐剂，我们有10个月时间，你是不是6罐多多定定放放心心吃？
0: 为什么这么好？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是纯猪肉来做到的肉粉松。
1: 首先，
0: 猪肉松，然后
1: 纠正一下啊，
0: 肉
1: 松是肉松，
0: 肉粉松是肉粉松，是有区别的。
1: 所以看清楚，我们就4个字，福建肉松。哎，
0: 这个要说到了，所有的肉松当中，如果说但凡它加了豌豆粉的，必须要标注肉粉松，这是国家法律规定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就敢写福建肉松，
1: 来
0: 说明什么？纯肉给大家来制作。
1: 对，然后每一罐的话是118克的一个分量。
0: 你别看它重量轻哦，这个可是要很多很多的3到4倍左右的鲜肉来做出来的哦。
1: 来。最主要是什么？大家会关注你的配料表里面到底有什么， 对不对？是不是有很多我看不懂的东西？
0: 对的。
1: 首先来，配料表写的很干净的是什么？
0: 猪腿肉，还不是猪的其他肉啊？
1: 对，不用，就是说不是只写猪肉，那么只写猪肉，猪身上任何一个部位都是猪肉，
0: 当然，
1: 对不对？边边角角啊，淋巴肉等等啊，对吧？
0: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写的就是猪腿肉，然后再加上白砂糖，
0: 对，
1: 食用猪油，
0: 对，
1: 酱油。味精、食用盐、
0: 酒、
1: 黄酒、白酒、红曲米，没有了，
0: 没有了，
1: 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洋葱粉、蓬松粉、大豆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0: 全部都没有。
1: 今天这一罐30多块钱，
0: 全部都是给大家10个月的保质期哦。
1: 对，今天这一罐30多块钱，划算不划算？
0: 新鲜批次哦。
1: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产地，因为产地决定了我们的肉松草制的工艺，对，包括我们的口感。所以全中国哪里的肉松出名？
0: 太仓。
1: 你看我们的产地。是不是就是太仓？
0: 是，
1: 对吧？然后来看清楚了，营养成分表，蛋白质含量。高吗？
0: 高，
1: 每百克26.9克，
0: 因为基本上把脂肪什么的这些基本上都炒掉了，差不多了，
1: 对吧？倒出来给大家，
0: 然后再给大家倒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现场开一罐，
0: 我先拿这个，
1: 所以我这边直接倒，
0: 拿你的这个
1: 对
0: 这个碟子。
1: 打开来之后啊，里面还有一个这样子的，
0: 可能要抬起来，不够，还有一个袋子，
1: 还有一个这样子的包装，
0: 我们放到这里来吧，这样可能拍的好一点，对不对？
1: 对，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一整大袋，然后再打开。这样一袋呢，其实就说明了我们今天是有双重的这样的一个保鲜能力。
1: 解释一下，
0: 你来看啊，每一颗全部都是颗颗分明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哦。
1: 解释一下啊，什么叫福建肉松？中国有2大肉松，
0: 它
1: 是工艺，
0: 工艺的
1: 方式，一个是太仓肉松，是一根一根，它是搓松的。
0: 对，
1: 但是搓松的好吃吗？好吃。可是有时候小孩子会觉得费牙。
0: 对，
1: 老年人牙口不好会觉得嚼不动。
0: 对，
1: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的福建肉松。
0: 哎，
1: 福建肉松呢，就是
0: 这么大一。
1: 福建肉松呢，就是油酥松，
0: 是
1: 它是草松的工艺，
0: 对，
1: 所以你看它是短纤维，
0: 对，
1: 短纤维有什么好呢？
0: 你只要抿一抿呢，
1: 对，
0: 在舌尖里面就可以化开了。
1: 然后你再看它一根一根，尝的是不是非常的均匀，而且上面毛茸茸这种感觉，
0: 特别棒。
1: 对，维嘉，你可以尝看我们这个味
0: 道。我赶紧来尝一口啊。
1: 咸淡呀，包括这个，对，
0: 这么大一口啊。
1: 嗯，
0: 其实很多人都在说肉松好不好吃，第一看要它入手感觉，腻不腻？第二点看它卡不卡牙齿啊。
1: 是。 真的不费牙口。你要是大夏天的时候，现在天气热了，你配点粥啊，放在粥里面啊，就这粥熬得薄一点，这肉生进去都能化开来，感觉
0: 对，
1: 是不是？
0: 而且啊，我跟大家讲，特别符合咱们上海人的口味。嗯，它不是纯咸，嗯，它是带一点点这个甜。
1: 对，
0: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的味道。我说句实话啊，我们小的时候吃肉松，不是随随便便能吃的。
1: 我们
0: 一般说是
1: 来
0: 生病了，胃口不好了，给你来一点。但是现在你真的可以随时随地吃。
1: 我跟大家说，小的时候你福建肉松还不一定能吃到。
0: 对，
1: 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都是那种一根一根的肉松会比较多一些，
0: 甚至小的时候有可能吃到的是肉粉松，
1: 对，
0: 比较偏多一点点。
1: 但你看我们今天，
0: 而且我稍微放点白粥在上面哦，
1: 是
0: 太棒了。
1: 家里面小孩子吃辅食，我不用跟大家说了，对吧？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0: 对，
1: 家里面的老年人，你说来一锅红烧排骨，对吧？来一锅红烧肉，大夏天一看到就特别腻的感觉。
0: 第二天你做红烧肉、做红烧排骨，胃口就倒掉了，因为太热了。
1: 但是你看肉，我们夏天是不是应该多吃？因为它也有丰富的蛋白质、微量元素，对不对？包括氨基酸，包括矿物质。
0: 对，
1: 那怎么样去可以补充到我们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又可以摄入的营养充分呢？
0: 没问题。
1: 你看这个肉松是不是非常好的一种替代？
0: 当然，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咱们的工艺也非常的棒。首先，我们的肉是直接用肉炒制的，用什么肉？来自于冷鲜原料猪腿，要先注意，不是冰鲜，是而且用到的是猪腿肉，
1: 对，
0: 不是冰冻原料的猪肉，是冰鲜原料的猪肉，因为太仓本身也产太湖猪嘛，所以也很方便啊。没有豌豆粉。绝非肉粉松，没有蓬松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不良添加剂，手工翻炒两次，沿袭了传统工艺。但是今天的价格，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如果说去到我们的这个普通的一些旗舰店去购买，价格200克左右的196，两罐。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4罐装158，强烈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到我们的6罐装。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呢为大家来做的是199块钱整整六罐，平均每一罐大概30多块钱左右。您可以在家里面轻轻松松的就可以拥有到咱们松玉园的非常不错的不煎肉松了。
1: 大家刚刚看到那个画面，就是我们工厂的一个航拍的画面。
0: 对，
1: 其实看到这个外观，大家就想到这个工厂非常的有规模，
0: 的确，
1: 对吧？越是有规模，它不是小作坊，它不是黑作坊出来的。其实有的时候买东西，我们大家不是把价格放在第一位的，
0: 对，
1: 而是把品质、放心程度，
0: 对，
1: 特别是什么，把它做成肉啊，把它做成馅儿的，
0: 对，
1: 什么包子啦、馄饨啦之类的，包括把它做成这样子的肉松的，
0: 这些瘦肉要一点点先煮再卤，最后再炒制，很难哦。
1: 你的肉用的什么部位？
0: 对，
1: 对吧？用的是冷冻肉还是冷鲜肉？
0: 还是冰冻肉？
1: 这个都是决定着我们这个肉松它的品质、它的口感的。
0: 的确是的，
1: 因为你自己吃过冷鲜肉嘛，对吧？你放调料的时候可以不用放那么多的一些调料在里面。
0: 的确，
1: 但是冷冻肉拿出来味道就不一样。我们今天坚持用冷鲜肉的同时，而且只用腿肉，因为腿肉相对而言瘦肉会更多一些。而且我们的肉松啊，因为它要去皮、去膘，还要再剃掉那个腿肉上面的膜，你知道，所以这个工序是非常的这种复杂的。
0: 而且它的这个肉粉比其实非常的低，为什么？
1: 没有粉，我们没有粉。
0: 我是说肉松比啊，就是就是我们生肉
1: 含水率
0: 做成的这个肉松啊。
1: 对，
0: 它是非常非常的难的。
1: 对，
0: 因为首先刚才我们说到了它是腿肉，腿当中其中接近一半的重量是骨头，对吧？我们要把骨头去掉，还有刚才你说要去皮、去骨、去筋膜、
1: 去膘，对。
0: 而且关键是我们今天是先煮后卤再炒，让大家吃到的是非常传统的工艺。
1: 对，
0: 能够吃到咱们今天福建肉松，不仅仅是开罐计时，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口感也调得非常的好。
1: 对，然后今天呢5月30号啊，明天过两天。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松玉园的纯肉松，纯肉松没有加豌豆粉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199块钱，整整的六大罐，每一罐平均只要30多块钱左右就可以了。
1: 30多块钱，我们看看品质啊，因为买东西的话，确实我们说一个会算账，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是对于新品牌，
0: 你要看你里面有什么东西。
1: 大家第一次接触的，
0: 对的，
1: 我先跟您说一下，但凡我们直播上所有的话术、所有的信息，全部都是真实的、有效的。松玉园这个牌子你可能没听过，但是上海的老字号我们有合作，
0: 你应该明白哪些老字号了、
1: 上海的老字号我们有合作啊。但是你知道一旦贴个就是这个牌子，
0: 老字号的价格就不一样了，
1: 对，然后这个货架呀，
0: 直接就3字开头4字开头了，
1: 地段就不说了、然后再看一下，我们是苏州太仓本土企业
0: 啊，
1: 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地址太仓市，
0: 是
1: 是不是，
0: 关键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配
1: 料表，太仓做肉松做了多少年多少的历史啦，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到您来老年人都很喜欢的福建肉松，我们没有挑太仓肉松，因为太仓肉松有些老年人
0: 条条太多了，
1: 老年人真吃不了，
0: 对，
1: 对吧，这牙口真的嚼都没办法嚼，
0: 是，
1: 但是福建肉松我们不挑人，爷爷奶奶牙口不好的你放心来下单，
0: 你把假牙去掉一米也能吃得掉。
1: 再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猪腿肉，
0: 没有拿什么淋巴肉啊，什么其他肉啊，没有，就写猪肉啊，就写猪腿肉啊。
1: 而且你知道有一些肉松哦、是肉，但是它会有猪肉、有鸡肉、有鸭肉，
0: 而且不是冰冻肉哦、是冰鲜肉哦。
1: 然后再来看配料表，白砂糖啊，然后猪油、
0: 酱油
1: 味精食用盐。
0: 黄酒、白酒、红曲米没了，
1: 对，
0: 就这么简单。
1: 色素、香精没有，
0: 对，
1: 橙味和甘酸二钠增鲜剂没有，
0: 对，
1: 谷氨酸钠等等什么东西大家看不懂的东西没有。然后我们是这样子的马口铁的包装，
0: 对，
1: 里面是这样子的一罐一罐，
0: 所有的打开来以后，全部还有2层的包装给了大家，
1: 有个软盖啊，然后你把里面拿出来之后没有吃完，你再把这个软盖盖起来就可以了。
0: 里面最好再拿个夹子夹起来。
1: 哎，对。
0: 打开来就是这个样子啊，
1: 那这就是
0: 特别棒
1: 油酥松。哎
0: 呦，我再来一口。
1: 这个工艺啊，应该最早是起源于是福建那一块地方，这个
0: 所以它叫福建肉松啊，不是因为它产自福建，而是因为用福建的工艺。
1: 你知道福建的肉松其实啊，像这种工艺，它炒制更加费火候。
0: 对，
1: 因为它不是经过一次炒制，它就能炒制。
0: 要小火慢焙哦。
1: 它不是经过一次炒制就能炒出这种样子，它要把一块块肉，你自己有概念的，买一块腿肉回家，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肉大块的肉炒成这种像蓉。像
0: 肉
1: 一样的，
0: 对，
1: 是不是？你说说看，
0: 吃到嘴巴里是脆脆的那种口感，
1: 你想象一下这个工艺，对吧？这个时间，然后我们炒制完了之后还要进行调味，调味也是很关键的一步，不会过甜，不会过咸。
0: 39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啊！我再替大家尝一口好吗？
1: 对，然后你看我们今天30来块钱一罐，你真的去买一块猪腿肉，你都给花多少钱了？
0: 真的
1: 是吗？是。
0: 而且关键是啊，我来这样，不是嚼，而是在抿，直接在口水当中就可以化开了，
1: 基本上不需要去咀
0: 嚼，你不用担心自己再去咀嚼的。
1: 对，
0: 而且关键是，咸咸，甜甜，
1: 对，
0: 很开胃，一下子口水就出来了。
1: 对，本来
0: 我瞬间就饿了。
1: 本来天气热，大家会说，哎呀，一个夏天苦夏过完了，担心家里面小孩对吧，胃口啊，老年人胃口啊不是很好啊，你需要一些鲜美的，
0: 对
1: 吧？开开胃，调调胃。还有一个，你看这样的皮蛋豆腐，大夏天大家愿意吃。
0: 是的。
1: 但是没有营养，是不是？
0: 对。
1: 哎，我们这样子拌点肉松，
0: 没问题。
1: 还有一些年轻人啊，会喜欢吃一些什么色拉，蔬菜色拉、黄瓜啦
0: 之类的。你稍微再放点进去也可以哦。
1: 你配一点我们的这个纯猪肉松。哎，
0: 还有那个。小朋友很喜欢吃的肉松小贝，
1: 对，
0: 我说句实话，肉松小贝呢，你家里面色拉酱买不买得到？
1: 对，
0: 买得到，你就买那种小圆面包，然后让它蘸一下色拉酱，蘸一下肉松，
1: 这个就是肉松小贝，
0: 一模一样的，
1: 而且哦，比你自己去买来的放心多。
0: 而且你的肉松小贝，首先它是不是肉粉松，我不知道。你的肉松小贝就算是纯肉松，有没有可能是那种一条一条的，到嘴巴里你吃到最后，哎呦，我要开始找牙线了，哎呦，我就要剔牙齿了，来。今天自己在家里面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给大家保证几个点啊，第一，我们用到的所有的肉全部都是猪腿肉，第二点，冷鲜原料，不是冷冻肉，是冷鲜猪腿肉，没有豌豆粉，全部都是纯肉粉啊，纯肉松给到大家，没有蓬松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不良添加剂，手工两次翻炒，沿袭了传统工艺，而且边炒边入味儿。来，关于价格的问题，强烈建议大家直接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大组合，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的话是194，整整6罐装全部都带走，每一罐3块多钱左右，30多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对，
0: 按下1号键，不仅仅是要可以自动订购，更关键的是。 还能再插个队，02151119900。

0: 这个贵吗？
1: 费劲儿，因为费劲儿，然后费钱，对吧？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给最好的，给家里面的宝宝。
0: 关键的是自己做的不会加添加剂啊！
1: 哎呀，就是那个时候我也是偷懒，然后我就买那个现成的儿童肉松之类的，然后那阵子肉松的负面新闻有点多，
0: 太多了。
1: 后来我妈就把我说了一顿，你知道吗？然后说啊，里面那些添加呀，里面那些粉啊，什么洋葱粉啊，各种多多粉等等等等啊，你情愿就是不要给小孩吃，也不要去买那种，对吧？
0: 但是你洋葱粉啊、豌豆粉啊也就算了，后面什么何谓橙干二酸钠什么，这个各种各样在实验室当中看到的东西，就有点害怕了。
1: 但我们今天来，虽然是个全新品牌，我们今天虽然做到了单罐三十多块钱，

0: 大家刚才看到了，咱们今天的这个肉松到底制作多难？
1: 先，我跟大家说，
0: 先煮，再卤，再炒。
1: 一块正好有一块猪肉，
0: 还要再挑啊。
1: 我们就拿过来，好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首先
0: 呢，这个猪肉是精修过的啊。
1: 首先呢，猪腿肉，猪腿肉买回去带皮、带膘、带筋，
0: 对
1: 不对？带膜，
0: 还有带骨头的。
1: 我们要去皮、去膘、去膜，
0: 还有去骨。
1: 然后去完了之后要煮，
0: 对
1: 对吧？煮的差不多之后，再把它给炒，
0: 对，
1: 炒酥，经过两次去炒酥，
0: 对，
1: 而且炒完了之后我们还要再进行调味，
0: 这个很难哦。
1: 所以你说前前后后像这样子的一块猪肉啊，我们至少最后到最后的话，大概就剩这么点。
0: 对的，
1: 对吧？就这么一点的样子，对吧？就是所以，
0: 因为它大部分的水分呐、脂肪啊，全部都被炒掉了。
1: 所以你看呀，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其实肉松跟肉松之间也有不一样的。大家有的会看到肉松并不是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可能每百克只有十几的样子。但你看我们每百克
0: 26.9克，
1: 说明里面是什么呀？对吧？猪肉一个腿肉，还有个瘦肉，
0: 的确是这样的。
1: 它如果什么肥膘、肥肉或者什么其他的粉啊，蔬菜粉啊，或者什么植物粉啊、大豆粉啊，
0: 对，
1: 什么什么蓬松剂用的很多，
0: 它的蛋白质就下降了。
1: 对，它可能每百克当中蛋白质含量就未必那么高。
0: 为什么我们今天选的这么好？首先我们采用的原料就非常的好，所有的肉全部都是猪腿肉，而且是冷鲜猪腿肉。
1: 对，配料拿回去大家就真的可以放心看哦，猪腿肉，然后一些调味料，好吧，糖啊、盐啊、酒啊之类的，就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
0: 让大家可以完全
1: 放心。然后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哦，这个品牌我们真的是给老字号一起来合作的，
0: 当然，
1: 所以今天30来块钱就是来推我们的品牌的，
0: 是
1: 在我们电视的直播平台，
0: 作为一个广告的置换的费用。
1: 今天30多块钱，我们是给您价格做到了一个特别大的实惠之外，
0: 对，
1: 保质期
0: 10个月，
1: 你可以直接选，
0: 没有防腐剂哦，没有防腐剂的哦，
1: 你可以选择大组合，
0: 是
1: 6罐装10个月，而且再给您吃颗定心丸，所有的生产批次在我们的罐底，
0: 5月14号，
1: 全部都是敲钢印的。
0: 对，
1: 敲钢印的生产日期，
0: 对，
1: 对吧？都没有办法做假的，是不是？
0: 10个月的话，到明年了。
1: 对，
0: 可以到明年了。
1: 哎呦，你这个暑假你就吃完了。
0: 对，
1: 更何况现在6月份要6月份，
0: 是的，
1: 6月、7月、8月、9月，是不是？哎呦，
0: 我说句实话，这几个月你天天都需要的。
1: 对，
0: 而且打开来看看，你看，首先它里面是有一个马口铁的易拉罐的，然后再拿开来呢，是我们的今天的这个一个塑料袋包装。
1: 对，
0: 吃不完你拿个夹子给它夹起来就可以了，
1: 剪个小口就行啊。我现场的话是要
0: 现场是为了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到底有多少啊，倒出来特别的蓬松，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好吃。
1: 你知道这个肉松还有吃什么？不单拌粥吃好吃，拿回家小朋友喜欢
0: 夹个馒头也行啊。
1: 小朋友喜欢做那个饭团的，
0: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甚至啊，有的小孩子
0: 你说啊，现在糯米饭里面不给我来点肉松，我觉得吃不下去。
1: 还有哦，就是家里面小孩子有一些挑食的，
0: 对，
1: 吃饭呀等等的，你就这样子的肉松给他拌米饭，再配点海苔碎，
0: 这个真的是很棒。
1: 我真的营养价值含量太好了，
0: 的确是的。
1: 最主要一定要给他们买品牌好的、品质好的、放心的、可控的。
0: 咱们今天这个肉松啊，首先很多人说它不是那种一条一条的肉松，它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非常棒的太仓肉松。你吃进去，
1: 福建炒制肉松，
0: 对，
1: 福建工艺，
0: 炒制的工艺啊。然后给大家来吃起来呢，它是里面脆脆的，而且一根一根呢，入口即化，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我要去嚼，它会卡到牙齿里。
1: 你吃到嘴巴里面就是那种沙沙的口感，就是酥酥沙沙脆脆的，
0: 对，
1: 对吧？然后呢，纤维特别小，颗粒特别小的，就一点儿一点儿都不用牙齿很使劲，
0: 而且关键是也不拉嗓子。
1: 对，
0: 你吃进去了以后呢，很顺滑，
1: 而且你看，
0: 咽一口水就下去了。
1: 太仓离我们也很近啊，所以这个口味也是很符合上海人的口味。
0: 对，
1: 有一点这种小甜口的感觉，
0: 停不下来，停不下来，
1: 鲜鲜的，香香的，
0: 再来一口。
1: 你知道我爸爸就年纪大了，70多岁的，对吧？老人家，这个肉松啊，拿回家喜欢当零食吃，
0: 对，
1: 对不对？
0: 他们那个时候，吃个肉松多难呐！
1: 是，
0: 我们今天轻轻松的自己在家里面打开就可以吃了。
1: 我们今天30多块钱吃，
0: 30多块钱一罐，
1: 对，
0: 30多块钱一罐，199块钱。这一罐我说句实话，你如果当早餐的话，大概可以吃到一个礼拜左右，
1: 一个礼拜，对，
0: 对吧？
1: 对，
0: 一共6罐，199块钱。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01-5111-9900。

0: 其实现在大家看到了，咱们今天的每一个都是选择到了冷鲜肉、
1: 冷鲜腿肉、
0: 冷鲜的猪腿肉，
1: 而且只用猪腿肉，不用其他任何部位的其他的肉。
0: 因为猪腿肉呢，第一，它的这个虽然是瘦肉，但是它的这个瘦肉呢，活动度够，
1: 对，
0: 它的整个的肉是活肉，它不像是以前我们这个什么猪里脊肉啊什么嫩是嫩，但是没有什么样的活动度。那我们今天腿肉呢又好吃，但是猪腿肉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炒吃不好，它就一条一条，
1: 筋膜也比较多，对对，
0: 很容易就卡牙齿了。我们今天先煮，再卤。再炒，再两次调味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吃到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之外，关键是咱们今天试用到的是福建肉松的炒制方法，
1: 对，
0: 让大家尝到的是吃到嘴巴里沙沙的、脆脆的口感，直接到嘴巴里跟口水啊，或者是跟我们的这个粥啊一化。
1: 对，
0: 马上就可以咽下去，你可以不用嚼，这点很重要了。
1: 对，然后工厂的流水线的画面啊，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有老字号。
0: 所有你看，全部都是穿这种防护服的、哦。
1: 要不然不可能有老字号来找到我们一起来合作，是不是？所以你看，外面像这样子纯猪肉打造出来的肉松，上海也有很多品牌在做，但是
0: 一罐最起码六七十块钱了。
1: 同样在六七十块钱买不到，基本上都是一百来块钱、七八十块钱，是吧？但你看我们今天作为全新品，刚刚登陆东方购物。也是为了品牌推广，也是为了广告效益，
0: 的确，
1: 所以下午周末的下午这个时间单罐核算下来我们今天才三十来块钱，
0: 的确，
1: 你其实第一次尝试的话可以试试看，
0: 对，
1: 对吧？如果吃得好你回头再来买，
0: 对，但是再来买有可能不止199了，因为这是我们新品尝试的价格，新品尝试的价格能够为大家做到6罐199，在东方购物你去找应该没有比我们更加划算了
1: 啊！
0: 我是说纯猪肉啊，纯猪肉松啊，你别拿着那种什么肉粉松跟我们来做对比啊。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0215111999。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旭明。大家在我东方购物经常有遇到这个粉的那个粉的啊，什么加点黑芝麻，加点什么桑葚什么之类的啊，但是你很少看到名字直接写的是什么。周周，
1: 铁皮石斛，
2: 对，
1: 铁皮石斛多贵呀、啊！
0: 铁皮石斛做粉了，
1: 就是啊，
0: 还是五黑粉。
1: 哎，我跟明明给大家推荐铁皮石斛、啊，我们都是差不多四位数才能买一盒。
0: 当然，
1: 今天在五黑粉里面，价格特别划算，居然有铁皮石斛。
0: 哎，人家含量是500克一罐，
1: 对、嗯，
0: 不算是小分量了吧？
1: 对，一斤哎。哦，
0: 这里面观众朋友可能就问了，你这五黑粉哪个五黑呀、啊？来给大家快速的读一读啊，在这边。这里 啊，黑芝麻、黑米、黑豆、桑葚、黑枣、铁皮石斛，每个给大家讲讲呗。
1: 对的，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色素，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就是这么五种食材，其实是六种食材啊，给大家打粉。
0: 又再加上铁皮石斛。
1: 哎，对，首先霍山的铁皮石斛、大家都知道非常非常的有名。
0: 对的，
1: 铁皮石斛是补五脏、虚劳、雷瘦的、有了铁皮石斛坐镇，这个方儿显得非常非常的全面。对，另外还有陕西的黑米，大家都知道五谷为养啊，那如果是白米的话，可能黑米要比它贵上个5倍10倍的价格、花青素的含量不一样，膳食纤维的含量不一样，蛋白质的含量都不一样、另外我们还有黑龙江的黑豆、黑豆长得像什么，长得像肾脏哈，所以我们以前经常说育龄期的男性女性要多吃黑豆，其实也不止，黑豆对我们男女老少都非常非常的好、另外还有新疆的桑葚，黑色食品入肾经，特别是黑桑葚，它对肾是非常有补益的这个作用的、另外还有河北的黑枣，我们经常吃红枣，但是黑枣你很少能见到
0: 啊，
1: 产量非常少，
0: 对，
1: 但是也是花青素的含量，包括各种那个营养素的含量都比红枣要高很多很多。还有河南的黑芝麻，补铁的、补钙的、补卵磷脂的，加上了铁皮石斛之后啊，基本上把我们的五脏六腑照顾得方方面面、妥妥帖帖。
0: 就刚才周周这么一看，这几样啊。米我经常见的是白的，人家是黑的，
1: 是
0: 像豆子一般见的是红 的，人家是黑的，
1: 黑的，
0: 你像枣一般见的是红的，人家是黑的，
1: 对的，
0: 都是好东西。
1: 桑葚是黑的，芝麻是黑的，所以就是黑色食品入肾经，在我们这个房里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加上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我们秋冬季节老是上火，对吧？我们老是补阳气，阴气不足怎么办？还加了铁皮石斛。
0: 好，那么大家有问题就来了，这一罐儿包括你东方购物的构成怎么卖的，怎么一会儿150一会儿199的，他们有什么区别呀、就在这里啊，老顾客朋友们，您直接不要选择150块钱这一个构成。如果选择150块钱这个构成，您自己算一算啊，对，只有四罐，
1: 那我问大家，多一罐，
0: 八罐要花多少钱？
1: 那就是300块钱呗，
0: 300块钱吧。我们今天有个八罐构成，之前我们导演老师给大家看一看，之前是卖多少钱，您知道吗？我们今天在过年，今天啊，马上就要过年前，唯一的这档节目再给大家让利了多少？40块，40块钱左右，直接做到198块，199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大家看啊，原来是238，今天给大家再让利了40块，让您199元，这不是说400-600-700块钱东西，人家就是100-200块钱东西，给你让利了40块钱左右，
1: 很厉害了，
0: 很厉害了，已经，哎，相当于你可以这么理解，你比如说我在这150块钱基础上，这不是150是4罐吗？
1: 对，
0: 你想再得4罐，是不是要加150？不需要，加49，只加49，所以要定就定咱们今天的大构成就可以了。每一罐算下来20多块钱，是500克一罐，具体里边长得什么样子，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冲泡一下。
1: 是是是，我们里面呢是非常非常细密的粉末啊，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粘合剂，没有加任何别的东西，就是把这6种食材打成粉，所以它非常的好冲泡。对，然后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冲泡成功的样子，真的特别特别的柔滑丝滑，来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您就直接把我们的粉和适量的开水或者说热水粘合在一起，就搅和一下，出来的就是这种感受。
0: 刚才那个粉我觉得有点淡淡的灰白色，
1: 对，
0: 冲泡完以后是这样黑色的，
1: 但是没有加任何色素哦，完完全全是我们今天的食材天然的本色，就是这样，黑色食品入肾经嘛，看上去就很像那种古法黑芝麻糊，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们比黑芝麻糊可多太多东西了，多了黑米，多了黑豆，多了黑桑葚。另外，为什么这么黏糊？因为里面富含铁皮石斛多糖，铁皮石斛补脏虚劳雷瘦，所以明明你除了好吃之外，你还补了身体。
0: 好香哦！
1: 好香吧？
0: 真的好香哦！
1: 嗯，
0: 而且尤其是你能感受到那个 铁皮石斛黏黏糯糯，就那个像膏一样的一个状态，
1: 对，
0: 一下子增加了它的那种粘度，哎，
1: 非常好喝。所以早餐的时候别光喝白米粥了，咱们这个是不是里面有黑米？黑米粥你煮起来都没有这么好喝。
0: 我跟大家讲，你就把它当做主食完全可以。
1: 对，
0: 如果你早餐的时候懒得出去，天冷了，或者晚上也想加点什么夜宵，就选择这个。
1: 对，
0: 你刚才周都说的对，里面这个黑米。它就是一个主食，
1: 对呀，
0: 米呀，
1: 谷物啊，对不对？黑米、黑豆，还有黑芝麻，这等于有了坚果，还有黑桑葚，这等于是有了果实，对不对？哎，真的非常好，这个方儿，这是我们福中人今年给东方多物带来的新品，但是特别特别受欢迎，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带回去。这个是超级方便，又香又甜，它这个甜本来是有枣的味道，
1: 没有加糖啊，
0: 它没有加糖，所以你回去喝吧，它的甜度是正正好好，恰到好处。
1: 是的，
0: 如果您这有些白啊，或者是发际线。对头发的情
1: 况，是的，我们里面有黑芝麻，
0: 对肠胃不舒服，
1: 然后经常觉得非常干燥，坐在马桶上很长的时间，
0: 是这样的。
1: 对，我们里面有铁皮石斛啊，还有气血不足，我们里面又有黑枣，又有黑豆，又有黑米，眼睛、耳朵感觉嗡嗡的，看不太清楚，其实跟气血也非常有关系啊，有时候是阳亢阴虚。
0: 是的，所以如果你喜欢，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

0: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受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受，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1: 还有一个功效叫补气力。
2: 哦，气和力，
1: 咱们先看看古代本草文献是怎么记载的。
2: 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
1: 啊，再看它补五内，我想大家猜也能猜到，五内就是五脏，
2: 心肝脾肺肾啊，
1: 益气力，长肌肉。
3: 那女的呢，那东方呢就买铁皮十五分，还吃个五克粉，那么是分开来嘛，蛮烦的。那么现在可能啊加了一道呢嘛，我觉着相当好。铁皮十五，伊搿是霍山的，我看过了，挺好的。为啥道理？霍山是专门出铁皮十五的，哎，因为我现在自家老注重搿种保养的。为啥道理啊？一个人对伐，就讲食补下去，要比其他补好得多了。
4: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真是他宝贝，真的是好东西，回家您喝吧。一喝一个开心，238到199，给大家降多少？近40块。
5: 对，
4: 该有积分有。然后呢，额外的这个，你看之前的那个积分好像还没有今天这么多。
5: 而且以前应该算两个小组合的话是300块钱，是不是？省了100多块钱。哎呦，这个力度实在是太大了。
4: 是。
5: 但是以前实打实我们就是卖过238这个价格的。
4: 对的。
5: 所以今天大家买来送人吧，过年过节的时候总有亲戚朋友家要去，然后你临时发现伴手礼没有买，到外面去买，过年的时候好贵哦，而且还看不上眼。但是今天是铁皮石斛制品啊，送给谁谁喜欢，特别体面。而且您自己喝也特别恰逢其时，因为我们到了秋冬季节，首先现在过了大寒，是黄金滋补期，得滋补。那么我们滋补的同时，经常会发现补的东西都很热气，让你阳亢阴虚，阴气不足。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您在吃那些补品的时候，别忘了吃点铁皮石斛，把阴液给补上。但是铁皮石斛又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啊，我们在东方购物买一套是不是也得999，1000块钱？
4: 要的。
5: 但是今天我们在五黑粉给你补肾阴的同时，又加了铁皮石斛，所以平时您可能吹点空调，开点地暖，开点那个电热毯，脸上长包包，嘴巴里面
4: 燥燥
5: 对燥燥的，五脏六腑好像那个烧火的感觉的时候，需要滋阴的时候，您在补五黑的同时把阴也给滋了。
4: 所以啊，地道的食材非常之地道。
5: 对，
4: 地道到什么程度呢？
5: 哎，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道地食材。铁皮石斛霍山的，黑米陕西的，大家都知道吧，那个朱鹮之乡，陕西汉中就是中国产黑米特别好的地方。还有黑豆什么地方好？明说，这个你知道？
4: 我老家的。
5: 哎，对了，黑龙江的黑豆。那什么地方的桑葚好？你在东方购物也买过哈，新疆的桑葚，因为它日照时间长嘛，桑葚特别大，特别甜。还有河北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
4: 这每个地儿都不一样。
5: 每个地儿都不一样。
4: 每个地儿的最精华东西。
5: 对，因为福州人他是一个制药的企业，所以他平时就是挑选食材的时候是非常讲究的。
4: 大家刚才看到画面里的了吧？就是238，今天给大家直接做199哈。观众朋友们，199，如果大家还在说我到底定199还是定那个140的那还是150那个，我跟大家说啊，谁在还考虑这个问题，说明这个省钱还没省到位。
5: 对，
4: 大家这个小日子还要仔细过一过，一定是订购大购程。您说为什么呀？因为只需要在150的基础上加个49，
5: 49那就一罐才10块钱。
4: 150是哪几罐？150是哪4罐啊？现在是4罐是多少钱？49啊。4罐49和4罐150，你说你花哪个？
5: 那我肯定，
4: 我当然是这个了。
5: 1998大
4: 罐，对的。然后东方购物该有的活动，比如说你想达到最低的限度的话，就是3件满999元，
5: 是
4: 再返大家100元积分。那你是算更划算，反正你愿意凑单什么的都成。这比原来的238元的情况下8罐又给您划算了。这是原因在于过年给大家一个福利，
5: 反正年前这肯定是最后一档，年前这肯定没有吃过。
4: 我们给大家再来冲泡一下，感受感受。周周给的还有吧？这个还有啊，
5: 有，
4: 来给大家冲泡，
5: 直接给大家冲泡出来。
4: 直接它那个粉啊，其实是一个灰白色，但没有想到咱们出来以后啊，
2: 泡完以后是这种
5: 粘稠的
2: 黑色的，
5: 黑色，
2: 就像那个黑芝麻糊，
5: 像不像那个冰淇淋化了那种奶昔，黑色奶昔的感觉哈。
2: 真是、哦。
5: 现在大家都知道冬天要吃黑色的东西，因为入肾经嘛，好好补补肾嘛，养养肾嘛，就是在大寒之后，我们就是春天来到之前，这个黄金滋补气千万别错过，而且它直接可以就是替代当主食的那种代餐的那种感觉、嗯，因为我们里面又有黑豆又有黑米，
4: 有。
5: 您平时煮的五谷杂粮是不是白米？哦、然后配着什么黄豆、哦？我们今天有更贵的黑米、黑豆，黏黏糊糊，这没有加任何增稠剂啊，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增稠剂，泡出来就是这么黏糊，这么软糯。
4: 对的，
5: 直接当早餐、当午餐、当宵夜都特别特别棒，
4: 清甜，
5: 清甜，
4: 就是那个黑枣的味道，
5: 食材本味的
4: 甜啊。然后呢，再加上那个。铁皮石斛本来它就黏黏糯糯的、嗯，往这里面一夹，
5: 是
4: 整个它的口感。哎呦，我跟你讲，爱吃喝这口的，爱喝这口的。你知道有的时候以前又会有喝那个什么藕粉什么的，嗯、也是黏黏糊糊的，
5: 对，
4: 跟那个比那口感还要再好一些。
5: 是的。
4: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来订购大果城，
5: 嗯、
4: 而且里边对于这些好东西，那对人身体滋补不要太多。
5: 真的，我不说别的，我就说个铁皮石斛、大家都知道铁皮石斛在东方购卖的很好，但是基本上一套上千块钱，因为铁皮石斛太有用了。神农本草经里面说它久服。后肠胃、所以它对肠胃首先非常的好、另外它是滋阴的生津的，嘴巴干干的，鼻子要喷火，您需要的不是在补阳了，已经阳亢阴虚了，要滋阴生津了、您看您现在是不是这个情况，口干烦渴，阴虚火旺，目暗不明，筋骨柔软，铁皮石斛啊、另外再来看铁皮石斛能干嘛，生津益气，用它来代茶可以补五脏的虚劳羸瘦，
4: 太棒，
5: 强阴益筋，益肾助力，壮筋骨、暖水脏，抑制清气，非常棒、另外它对肾对肺对肠胃都特别特别的好，所以铁皮石斛啊，药王孙思邈把它称为九大仙草之首，连野山参连那个冬虫夏草都排在它后面。
4: 你要爱包一些馅儿什么的、你都可以考虑它、
5: 对，
4: 包括做一些干粮、
5: 是
4: 比如说我们的馒头，
5: 对，做小馒头做小花卷，
4: 可以，
5: 你可以把我们这个粉加在面粉里面来做，对，
4: 都可香
5: 了，自有清甜的味道、而且有没有加什么色素那些其他东西、我们的颜色你看
4: 就这
5: 粉是白白的，但是你泡出来之后它就会是黑色的，对的，
4: 糯糯的，
5: 好神奇啊！但是没有加任何色素哈。
4: 是的，跟大家再讲一下啊，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色素，没有任何再额外添加糖，什么都没有，就是这六样食材本身的。
5: 对。
4: 它的食材的原料，
5: 对，另外为什么那么黏糊？因为我们里面加了非常多的铁皮石斛，里面多糖含量特别高，
4: 所以能这么黏糯，这么好。
5: 对，
4: 你以前吃的五黑粉。就是那么回事儿，
5: 是
4: 你感觉口感上没有那么黏黏糯糯的，
5: 比较干，
4: 会让您非常的意外。拿回去238块钱，原本的八罐装，今天给您让个近40块，直接做到199元。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天送买的活动，照样参加，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或者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大大的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6: 我们润肺的话啊，我们讲肺阴不足啊，干咳少痰，
7: 适合我
6: 啊。那么我们讲用石斛、
7: 他们说像我们做主持人啊，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阴液都比较少，因为一直说话嘛。像石斛这种东西，我买回去啊，我总感觉放多了怕万一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放多少。
6: 我们家是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在壶里面煮的，这可以的啊，这个可以的。打成粉，我其实原本也是整颗就是扔进去的，扔进去之前还有老师说就是。水喝完了之后可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嚼一嚼，
8: 对啊，
6: 但是我发觉嚼的实在是又没有味道，但是又不舍得。
7: 但打粉
6: 还不如全是粉，
7: 吃掉一
6: 最后都吃进去了。
9: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1: 肝主藏血，肾主藏精，我们的头发从中医讲，有两条学说，一个学说叫发为血之余，
9: 对，
1: 头发是和血密切相关的，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

0: 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1: 有关，对。
0: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1: 对，对。
0: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了。
2: 每天要到2月7号，俺在吃豆一个钟头，每天要走个1万步来我，对吧？所以为啥道理？俺不是讲全部要吃搿个物事再走个1万步，俺太虚张。这个吃搿个物事对人体肯定有好处，吃个黑芝麻啊，啥个五黑，啥个黑豆老。啥不黑枣咯，啥么子好吃。那么现在人家又跟我介绍了，吃一只铁皮石斛。为啥道理呢？因为搿个物事呢，铁皮加上去了，对人体更加好。我现在早上头爬起来，2只白石斛，冲一碗搿个物事吃吃，搿个营养价值还够嘞，对不啦？那么侬假使讲觉着要吃牛奶了啥，我现在牛奶夜到吃，牛奶困觉前头吃杯牛奶，搿么有助于睡眠，对吧？那么。咁么搿能介吃起来，觉着开心。还有一个对伐？我有辰光半夜三更肚皮饿啊，肚皮饿就吃物事份勿好。哎，拿迭个物事冲一杯子吃吃，肚皮勿饿唻。因为肚皮饿困勿着个呀，对勿啦？铁皮石斛好呢，搿物事呢有的要7-8块，还有一个搿五黑呢，这个6-7块，5-6块，搿能介加起来呢要1000多块，1000-5-6块。咁么现在呢，阿拉买一樽只要200多块，咁么搿能介相比下来，还是买搿物事合算啦，营养价值高嘞。这个钞票特别交关了，性价比高了。
3: 看今天价格多少？238块钱，包括我们今天
4: 199，
3: 又让利了近40块。
4: 对的，按理说我们买两个小组合也是8罐，
3: 对呀，
4: 300块钱，
3: 对呀。
4: 那我们今天就直接买一个大组合，还不要238，只要199。过年前这是最后一档直播了，所以大家真的赶紧抢起来。过年的时候您送的可不是小罐的这个粉那个粉啊，核桃芝麻粉啊，咱们送的是铁皮石斛加5黑，然后是一个那个大罐子1斤装，你送出2罐去，是不是都挺体面的了？
3: 我跟大家为什么这个回购率高啊？第一个本身原本在5黑的基础上本来就很好，
4: 对
3: 大家各种补肾的啦，补脑啦，补头发啦，补肠啊，补胃呀、就已经很好了。这个时候再突然之间横空出世一个铁皮石斛粉，铁皮石斛啊，它不是紫皮，不是水草，不是钢结那种的，
4: 而且是
3: 那种低端，不是那种低端的。
4: 霍山的铁皮石斛，
3: 对呀、
4: 在东方购物当主品的时候，霍山铁皮石斛也好几千块钱，
3: 对，很贵的，很贵的。我们今天霍山的铁皮石斛给大家加进去了，必须是原料地道正宗，把最后缺的那一块小拼图给您拼上以后，
4: 这个就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食品啊，因为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原材料就是
3: 怎么说，
4: 黑米、黑豆、黑桑葚、黑枣、黑芝麻和铁皮石斛。我跟大家讲一下，桑葚是入肝肾经的，黑枣是入脾胃经的，铁皮石斛归胃经和肾经，黑芝麻归肝肾大肠经，黑米归脾经、归肾经、归肝经、归胃经，还归心经。另外还有黑豆归肾经、脾经和心经，是不是把你的五脏六腑、把你的各个什么肾经、心经全部照顾齐全了？再加上铁皮石斛，帮你把控整个的那个，我们说它的凉热，它的阴阳，因为我们到了秋冬时节，光补容易上火，容易阳亢阴虚，再加了铁皮石斛之后，能达到一个平衡。
3: 当然啊，
4: 我们尽量把阴液也给补起来。老话说得好，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现在秋冬季节其实是你内火特别重，然后阳气特别旺，阳亢阴虚特别严重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补阴气正当其时。
3: 一个是周周说的这些好东西，大家补上。
4: 对，
3: 再一个，您说我就记不住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补哪儿哈，您就记住一样，咱吃5黑，吃5谷杂粮，吃6谷了，总没错吧？
4: 没错吧？
3: 总归没错吧？
4: 是啊，
3: 那大家身体里你就当做一个杂粮补呗，
4: 真的吃
3: 想那么多干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又不贵，1罐20多块钱，你说500克一块200块钱，你看238，8罐，
4: 对，
3: 我199，8罐，
4: 对，
3: 比原来的基础上又省了近40块。如果大家自己订购了2套，比如说老父亲老母亲家里面真的不爱做饭，您知道他有多粘稠吗？
4: 这才20几块钱一罐哦！
3: 你别搞得那么稀的哈，放一堆水进去。一般来说，你可以调出这么粘稠的，
4: 对，
3: 真的很饱腹。
4: 是，
3: 我今天中午还好没有吃太多，要不然我这一口都吃不进去了。
4: 为什么这么浓稠？不是加了增稠剂，我们是加。

0: 了铁皮石斛，因为铁皮石斛里面有黏黏糯糯的多糖，所以它会这么浓稠。
1: 对的，
0: 这个很像那种古法的黑芝麻糊，但是现在很多朋友买那种袋装黑芝麻糊，一看那个配料表吓一跳，后面好多不认识的字哦，就加了很多增稠剂啊、添加剂，有一些哈，不是所有，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
1: 真的很香，
0: 通通都没有。
1: 它不是那种单一的味道，比如说芝麻粉，那个可能里面就是一个什么芝麻糊的那个单纯的一个芝麻味道，
0: 对，
1: 它里面该有的红枣香甜味的，包括桑葚的，这里面都是特别的浓。
0: 我们是更贵的黑枣，不是
1: 红枣，对对对，黑枣黑枣，改一改改一改。
0: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里面就这六味东西，没有任何的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首当其冲特别贵的就是霍山的铁皮石斛，补五脏、徐劳、雷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平胃气、长肌肉，这个大家都知道的。陕西的黑米，花青素的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还有维 B 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黑龙江的黑豆，这个是入肾经的，对。另外，黑豆里面也有很多氨基酸，很多好的蛋白质的含量。还有新疆的黑桑葚，这个是入肾经，对肾特别好啊。河北的黑枣，花青素含量也非常高，膳食纤维的含量也非常高，果胶的含量也特别的多。还有河南的黑芝麻，今年新下来的，特别香。另外，给大家打成粉之后呢，让大家好吸收。如果是整颗黑芝麻，你可能怎么吃怎么排了。但是我们打成粉之后，钙、铁含量都很高，另外卵磷脂也是让我们更好吸收。
1: 你想想看，有些食材啊，黏黏糯糊糊的，你打成，比如说像这种芝麻，油油糯糯的，
0: 对呀、
1: 油油腻腻的，有可能跟其他的就粘在一起了。
0: 是，
1: 它的工艺要极其的严格，否则它不会成为粉状。你想想看，您把一些有些容易出油的东西，你把它打碎，你就觉得油腻腻的，根本就不会成沫。
0: 对，
1: 它是成了一坨，大家理解我的意思不？所以它的工艺一定要到位，让大家这个粉呢要干干燥燥，就像前面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原料啊，
0: 是，
1: 原料是这种像灰白色。
0: 对对对对。
1: 灰白色
0: 是的，因为我们这几个食材打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很松软，很干燥，但是你把它泡出来之后，它就会自动的变成我们看到的，还有像那个黑如玉漆的那种颜色，
1: 是的，
0: 油油亮亮，因为里面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非常非常的高，因为有黑芝麻嘛，还有黑枣、黑豆、黑米，还有黑桑葚，所以你把它泡一泡，能泡出这种特别油亮的一个黑色，让你更有食欲。其实这个是对肾非常滋补的，因为黑色食品入肾经，大家都知道。然后你把它当早餐的时候代替白米粥来喝，代替杂粮粥来喝，比杂粮粥更细腻更软糯，没有那种扎嗓子的感觉。但是比白米粥，大家都知道黑米也是一个低 GI 的食物，它其实就是对我们的血血糖糖也是更友好一些，所以老人孩子吃都非常非常的好。
1: 我跟你讲，这里所有的好东西就是为了让大家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好好的养生，调理调理身子骨，
0: 是
1: 不能是乱吃东西的年纪了。
0: 没错呀，
1: 包括我现在这
0: 每一口都得负责任，
1: 我也是不能乱吃了。有时候一乱吃的话，身体压力还蛮大的，
0: 蛮大的，
1: 没办法，这是生理需求。到这个年纪该办什么事儿，大家知道的啊。四罐四桶，一桶是500克，
0: 对，
1: 150块钱四罐。那常理来讲，八罐是300块钱，
0: 是
1: 不是？常理，但没有想到我们之前八罐是多少钱？238元，已经很便宜了，
0: 已经划算了，
1: 已经很便宜了。但今天是238元，多少呀？
0: 199啊！
1: 不是238，是199了，
0: 20几块钱一罐。哎呦，前两天走在路上买了杯奶茶，28块钱，比我们今天一罐一斤还得重。
1: 原本这一桶，79斤80，
0: 对，
1: 我们今天25块钱，您就说到底定哪一个划算？您就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五谷杂粮的食品吃，
0: 是
1: 六谷了，今天是六谷，可不是五谷，因为那个黑的五黑之外，还给大家多增加了
0: 铁皮石斛，哪儿多金贵，霍山的
1: 铁皮石斛，正宗的好的食材，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年前
0: 最后一档，
1: 最后一档，
0: 肯定最后一档，
1: 拨打电话0215111990。

0: 原来了，那东方呢就买铁皮15分，还吃个5克粉，那么是分开来嘛，蛮烦的。那么现在搿能介加了一道呢嘛，我觉着相当好。铁皮食物，伊搿是霍山的，我看过了，挺好的。为啥道理？霍山专门出铁皮食物，哎，因为我现在自家老注重搿种保养的。为啥道理啊？一个人对伐，就讲食补下去，要比其他补好得多了。
1: 今天这趟就主打一个性价比了，238块钱，原来拿八罐，今天又降了近40块。
2: 是，
1: 咱又拿了八罐，还是拿八罐。您说说看，这个性价比高不高？而且五黑对身体就是好啊。
2: 没错，我们都是黑色食品，黑色食品入肾经，大家都知道，所以秋冬季节要养护自己的肾，那肯定是吃黑色的东西。但是平时我自己吃个黑米就挺贵的，我再弄个黑枣，好像都不知道上哪儿买去。
1: 麻烦呢，我还得打成粉，我还自己熬，
2: 全部在一起混合成粉。
1: 大家自己看，黏糊糊的，嗯，多好啊！
2: 没错，
1: 你就感觉这个冬天把这个暖乎乎的东西喝到胃里边，你从你的咽喉的地方、喉管的地方、食管。一路这样黏糊糊的下去，
2: 很柔滑，
1: 很柔滑。
2: 我们就是吃起来像米糊的味道，但是我们不是白米，我们是黑米，所以这个升糖值，包括到它的那个就是花青素的含量、维生素 C 的含量都不一样。
1: 我跟你说，现在很多长辈啊，这个胃确实是多多少少有点问题。嗯，如果大家想要好好的养胃的话，保护胃的话，
2: 对，
1: 多喝点这东西，
2: 糊糊，对，
1: 真的是很好。
2: 而且多糖就是对胃整个就是很舒适哈，不会是那种很硬的、很凉的东西在磨着你的胃壁，它是。柔柔软软的，软软糯糯的，呵护着你的胃壁。
1: 是的。
2: 另外还有黑豆、
1: 黑
2: 桑葚、黑枣、黑芝麻，5个黑色食品，我们把它打碎在一起，你吃一口顶5口的感觉，对吧？以前你可能一样一样的吃很复杂，但是我们今天30秒出一碗，就是黏黏糊糊的，而且吃一不溜。里面不仅有黑米、黑豆、黑桑葚、黑枣、黑芝麻，还有霍山的铁皮石斛，同时帮你滋养五脏，同时帮你滋阴啊。
1: 加量不加价，嗯，加食材咱还不加价，
2: 对，
1: 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的二维码，家里面有没有饭呐、啊？有没有什么其他好吃的呀？你有这个，我跟你讲，早餐解决了。
2: 是的，
1: 想要保持身材的很多人，在午餐的时候，你给你女儿、儿子，嗯，特别是女孩子，
2: 对，
1: 你再给她的公司里面放这一个，哎、你看看订不订外卖了。
2: 有时候你知道，在外面就是中午没时间出去吃的话，我拿这个叮一叮，
1: 可以的，
2: 我都不至于饿着肚子，
1: 完全可以的，
2: 而且真的很好喝，
1: 嗯，真的非常不错。或者是晚上你要想吃点夜宵，饿了话，您这个保持身材也很到位的。原本价格238元拿八块，今天让大家199元，
2: 也是八罐，每罐合下来才20几块钱，一杯奶茶钱。我们喝一整罐，有1斤的一个量，而且是铁皮石斛制品啊。
1: 好，回来赶紧给大家再倒一下最后这一碗了哈，也没有多少时间了，也没有多少货了。我们今天八罐装大概还有个位数，6-7套左右就结束了。您看看，回去啊，不要搞得太稀溜溜的，我们就这种浓稠一点的会非常不错的。看看。
2: 嗯，
1: 简直就像黑芝麻糊一样，
2: 对呀、
1: 啊，哇，不得了、
2: 啊，有点像那个奶昔的感觉啊、哦哎，哇，好柔滑。你有没有看到结团、结团、结块都没有？
1: 没有哦，嗯，您只要加49，
2: 对，
1: 加40多块钱，
2: 是，
1: 连市面上一罐您都不用的价，一罐是近80，这是近80块钱一罐啊，嗯，我们只要加40多块钱就可以得4罐。划不划算？
2: 划算！
1: 赶紧订购，或者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7: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8: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1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2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3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面节，很多人上海人说，哎，可能没有吃过。它是来自于宁波的一款啊，有点像上海的百叶包。
1: 百叶包，
0: 但是它更香、更好吃。那现场也请到了福州和我来介绍。你好，福州。
2: 哎，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实在太热了啊！中午做完饭以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我在。不做饭了，就夏天过完之前我都不做饭了。那你说不做饭，家里人怎么办？对，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面节，就是我们说的百叶包，
0: 对，
2: 有三个口味，在东方购物是我们的爆品，吃过的朋友都说好。
0: 是的，
2: 今天啊，如果你吃过，来回购；如果没有尝过，今天一定要下单，真的超级好吃。
0: 这呢是他的第二次的直播，
2: 对，
0: 上一次呢是第一次来，新品首发，卖爆了，卖疯了，因为他这个东西啊，确实特别的香，特别的好吃。来看一下，我们有三个味道，一个是荠菜鲜肉的，一个是虾仁鲜肉和纯的这个鲜肉的啊，每一个味道各三盒，总共是九盒带回去，199九盒。
2: 对，它是非常非常正宗的，
0: 是的，
2: 品牌就叫仓桥里，大家都知道宁波的
0: 仓桥直街，专门是吃小吃的，
2: 就是吃面节面特别有名的啊。这个是虾仁鲜肉的面节，老底子的鲜香鸡，它真是很正宗。你看我们上面会扎了这个蔺草，
0: 对，
2: 你要在上海吃百叶包，你蔺草是没有见过的，
0: 没有的，
2: 但是。这个宁波的正宗的仓桥面节是有这个蔺草的，蒸煮这个蔺草的香就会跟豆香融合在一起，非常好吃。所以这上面也告诉大家了，煮汤啊，煮个12分钟，清蒸蒸个12分钟，然后包也是大概12分钟熟透就可以。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太干净了。这个是猪肉虾仁的，所以它的配料表第一位就是猪肉，然后就是大虾仁，一会给大家撕开来看，好大的虾仁，千张，然后一点盐，一点鸡精，没有了。然后您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超级高，18克。然后再给大家看我们的生产厂商，就是正宗的宁波的非常好的一个产地啊。这是我们这个虾仁鲜肉的，再给大家来看看荠菜鲜肉的，纯鲜肉的，就是没有虾仁，没有荠菜，只有鲜肉。荠菜虾仁的，荠菜猪肉的是第一位，猪肉。第二位就是荠菜，而且这个荠菜非常新鲜，就是春菜非常新鲜的荠菜，食用盐。鸡精没有别的东西了，然后您看我们肉馅儿啊，含产品的净脂量大于等于50%，所以它的含肉量非常非常的高，直接放在冷冻室，保存日期有12个月的时间，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
2: 这个蛋白质也特别高，也高达了16.7克的一个蛋白质，真正的高蛋白。
0: 是的，它每一包里面呢是这样子8个，每一个是30克，然后打开之后其实它是这样子的8个啊，两个两个是扎在一起的，看到没有？它的这个豆皮儿啊，用到的是非常优质的，然后豆香味非常的足。
2: 是
0: 里边的话三个味道，而且你看它非常的扎实，
2: 扎实。
0: 每一个30克左右
2: 哎。
0: 这个蔺草呢是久煮不发黑的，不会烂，不会黑。
2: 煮完了之后还是这样湛青碧绿的。
0: 是的。
2: 然后它里面用的不是冻猪肉，是鲜。
0: 掰一个
2: 啊，
0: 这个还没有煮熟，还没有煮熟，这个还是生的，给大家看一下，
2: 这个是生的。哇，这个肉粉粉红红的，说明什么？冷鲜肉给你做的，不是那种冷冻肉做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豆节蒸出来非常多汁，肉汁四溢，
0: 对，
2: 而且它的那个面皮很有讲究，因为如果你在自己家发千张，
0: 对，
2: 要不发硬，要不发软，我们是软硬适中，
0: 是的，这个面节啊，就是那个上海吃的这种百叶包类的，它就是这个皮子，
2: 对，
0: 很重要，
2: 很讲究，
0: 否则就不好吃了呀，对吧？
2: 是，
0: 然后它的话就是属于啊，优质的千张，豆香是特别浓郁的，就像傅舟说的，不软不。
2: 不硬，
0: 刚好合适。
2: 对，
0: 里面的肉呢，它也是有讲究的，3肥7瘦，这样才会有汁水出来。
2: 对，
0: 然后我们刚才说的蔺草的这样的一个捆扎。
2: 对，
0: 然后像这样的一个面节面，在宁波一碗，它只是放两个，一般一碗面的话就放两个面节，是18块左右，13还是18，就十几块钱一碗面嘛。而我们今天一盒里面有8个，
2: 有八个，
0: 啊，4对8个，可以在那边买4碗面，
2: 对，
0: 做4碗面，
2: 所以今天很划算。这个在东方购物是销售过的，销售上次就是还没有结束就已经卖光了，
0: 对的。
2: 而且买过的朋友跟我们的反馈都非常好，所以今天返场给大家再来一次特别特惠的价格，大家看到就要赶紧来订啊！
0: 哦，然后做法的话，它可以直接清蒸，
2: 可以蒸，
0: 也可以烧汤，对，可以煮，也可以放在这个面上面做这个面浇，你自己在家里就还原了一碗宁波的面节面。
2: 对的，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大家赶紧订，下次你再看到，也许几个月之后，也许要涨到238、268也说不定哈。
0: 是的，
2: 毕竟我们真材实料，成本。 非常的高。
0: 是，
2: 他是因为第一次来东方购物，今天算是第二次直播吧，要打开市场，所以他把价格压得很低很低，以后可能随行就市就不能是这个价格了。
0: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订单，也都是新鲜的批次，同时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1: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儿，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儿，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四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扎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很多上海观众说了，哎呀，这跟我们的百叶包有什么区别呢？啊，首先它是来自宁波的，而且我们就是宁波产的，制作好过来的。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第一，我们的这个面结的豆皮儿，百叶包的皮儿有人光是很薄的，特别薄，它是千张。有一定的这个厚度，
2: 是的，
0: 但是跟厚薄也又不一样，
2: 又不一样。我们叫做厚薄适中，
0: 对的，
2: 软硬适中。其实宁波人自己在家里做这个面结也很难的做好，他有时候因为要用碱水来发这个千张嘛，要不就发得过硬了，要不就发得过软了。但是我们今天您拿回去一烧就知道，真的叫做软硬适中，厚薄得宜。关键是一般的面结，人家为了就是方便，里面给你用的是冻肉嘛，
0: 对的，
2: 我们今天里面用的是冷鲜肉哦，
0: 是的。
2: 青青给大家掰了一个生的，里面的肉粉粉嫩嫩的，
0: 是的，那个是纯猪肉的，对的，它的肉质啊是非常的新鲜的。第二，还有虾仁味道的虾仁猪肉，还有荠菜猪肉的，
2: 三个
0: 每一个味道都是非常好吃的，
2: 真的好吃。
0: 是的，是的，上次我们在节目里两个人吃的开心哦，
2: 对呀、
0: 吃了很多，
2: 爆汁儿的感觉，
0: 对，而且我觉得它很清爽，就看着就是让人有食欲的，因为接下来这个天只会越来越热。
2: 哎呦，今天我就热的，我就再想做饭就恐怖了。那你说我要自己在家里做面？那我不得累坏了，对吧？
0: 哦，
2: 那我们今天有老底子的老辈子的正宗的仓桥里的老宁波面结，您就拿回去冻在冰箱里面，什么时候要吃让我提前一天拿出来化冻，或者我就化两三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0: 是的，
2: 蒸一蒸，你看下面是米饭，我上面弄个蒸格，我直接在电饭煲里面蒸它就熟了。
0: 是的，
2: 或者煮在汤里面，或者我做一个红烧的在锅里面包一包，怎么做怎么好吃。
0: 是的，
2: 我觉得夏天就用它代替荤菜了，你别自己去买肉做肉了啊，
0: 又有植物蛋白又有动物蛋白，对吧？豆制品结合了这样的一个猪肉，还有虾仁味道、荠菜味道，上海人会非常喜欢，尤其年纪大的牙口不好的，这个菜属于咬得动的，看着也是赏心悦目的颜色。
2: 是，
0: 你要高兴的话，配点绿色的蔬菜，煮一个汤，是不是？
2: 哎呀，太赞了！真的又有荤，又有素，又有豆制品，这个营养含量非常丰富。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这个能量啊，就是它的热量好低，
0: 多少？
2: 买100克才793千焦。你说你要吃包薯片，2793都打不住，我们才793，所以你多吃几
0: 个。脂肪也不高呀，才9.2。
2: 是，而且我们的蛋白质超级高，18啊，这个是虾仁鲜肉的。有18，高蛋白的好东西，又有荤又有素又有豆制品，真的是几大营养元素都集齐了。
0: 是的，是的，所以呢，豆制品和肉类结合在一起，然后又是蔺草的捆扎，来自于宁波的，我们都是宁波产的，宁波制作过来的，199×9盒，每一盒20几块钱，每一盒里面有4对8只，
2: 所以合下来我们89有72只，72只199，每只才2块来钱。
0: 对的，
2: 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因为我们用的首先不是冻肉，是鲜猪肉。第二，我们是正宗老底子的宁波的做法，里面有虾仁儿，
0: 对的，
2: 又有荠菜，还有蔺草捆扎。大家回去一蒸就知道，有蔺草跟没有蔺草，它的清香味儿不是一个等级的。
0: 是的，是的，多汁的又饱满的啊、所以这样的一个面结，它跟百叶包、上海的百叶包完全不一样，直接清蒸，然后可以做面浇头，它是可以做，在宁波的话就有那个叫面结面。第三的话，你可以直接放汤。
2: 对，
0: 放汤的话，来我面。前就有一个了，你可以粉条，就有点像上海的单档双档的感觉。
2: 对，
0: 白菜粉丝
2: 直接就做了一个
0: 对吧？我们用蛤蜊粉条，然后
2: 上次我们把这个蛤蜊炖蛋给全吃光了，记不记得？
0: 上次呢，把这个蛤蜊炖蛋的同时啊，里面放入了这个
2: 面
0: 结。
2: 这个面结烫不烫？我看看，青青你帮我捞一个，我看看烫不烫。
0: 来，烫不烫？
2: 不烫的话有点烫，
0: 有点烫。
2: 一会儿
0: 想掰一个，对不对？
2: 对，我给大家来掰一
0: 个。咬一个算了。
2: 然后你咬吧，
0: 你可以拿这个掰，要不拿这个？
2: 拿这个来试试啊。
0: 好的，或者我们待会儿咬一个。
2: 行，我给大家先，就是因为它这个
0: 对
2: 没有那个豁口，我可能撕不开哈。我给大家就稍微，我还是用手
0: 拆一个。
2: 用手，
0: 我来咬一个。
2: 好，你咬一个。
0: 哇！
2: 好吃极了，粉粉 嫩嫩、嗯，这是不是有个虾在里面？我上次一剥一开就开出了一个虾的，
3: 是纯肉的，
2: 纯肉的是不是、嗯？好，我这边有一个跟那个、嗯、黄瓜一起拌的、嗯，我给大家手撕一下哈、嗯，这个比较凉一点，我就给大家手撕一下，让大家看一看这个里面的。嗯、我的天，哦，这个好像也不是很熟、嗯，所以可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生的感觉，为什么会这么爆汁儿？因为它这个肉啊，三肥七瘦，粉粉嫩嫩，一看就不是冷冻肉吧，朋友们，这一看就是冷鲜的，嗯、是不 是,
3: 是, 的是的？
2: 很鲜，所以你把它蒸熟了以后，它会爆汁啊。
3: 对，嗯，然后制作的方法怎么烧？包装上是有的。那锅内放入清汤，煮沸之后，面节放入。

0: 肉、粉条、
1: 蛤蜊，
2: 我就放点青菜啊，
0: 面筋，对吧？
2: 真的好吃，朋友们，这个我们两个上次是吃的不亦乐乎。您要是相信我们俩的口味，您今天就放心的订，真的太好吃了。
0: 是的，而且在上海的话，有很多的宁波人，真的很多的以前从宁波过来的，所以呢，我们上海人是有当宁波情节的。
2: 对，
0: 今天不需要远赴宁波，在上海直接能够订到宁波美食。构成再来说一下，三个味道，每个味道是三盒，总共是199元九盒，每一盒是240克。
2: 对的，快半斤了，
0: 二十几块钱一盒。
2: 是的，每一只合下来2块来钱。
0: 是的，
2: 用的不是冻肉，是冷鲜肉，成本很高，但是今天的价格超级低、
0: 是的，是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哦，保质期72个月，放心囤货，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900。
3: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儿，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儿，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四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好的，我们今天这个宁波特色面节正在热销当中。
1: 对的，
0: 只是它的第二次的直播。
1: 是，
0: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都是手工制作的，这个机器还真没有办法去。
1: 机器怎么能把它卷得这么像小枕头一样？
0: 还有那个令草，
1: 对，令草得捆。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特别有那种。仪式感，你觉得吗？在家里头好像你蒸了一个小礼盒，蒸了一个小福袋的感觉。
0: 是，
1: 而且如果是端午节的时候，你到自己的亲戚朋友家，你拿上两包做伴手礼，它很有端午的感觉。因为端午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挂令草嘛，挂艾草嘛，所以端午的时候我们吃点这种清香扑鼻的，又有高蛋白，又有虾，又有这个荠菜的，哇，营养太丰富太全面了。而且今天多热呀，朋友们，今天我那个上车一下闷的我就不行了，30几度了。
0: 我跟你说啊，有30度吗？
1: 对，
0: 这两天还算好，只有20几度。接下来的话，那高温天气远远的等着我们呢。
1: 对，特别是你到厨房里，你再切个肉、剁个肉，你再扒个虾，你再洗个菜，那真是累的，浑身都是出汗了。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你只要从冷冻室里拿出来，要不要解冻都无所谓，上蒸锅或者是煮汤或者是红烧，怎么做怎么好吃，又有肉又有菜又有豆制品，营养非常的丰富，让我们妈妈们真的好好的清凉厨房，清凉一下。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呢，我刚才说到上海有很多的宁波人，我的外婆就是宁波人，所以对这个的话是情有独钟的。还有很多上海人本身就爱吃宁波的一些菜，对吧？去宁波玩，
1: 对，
0: 仓桥里，对，仓桥直街
1: 是，仓桥的那个面节面你一定要去吃的。
0: 是的，
1: 就是一碗面上面就是用这个当浇头。
0: 对的，对的。这样的一碗面的话好像是10几块钱，18还是10几我忘了啊，
1: 就两只。
0: 然后呢，对的，就两只。而我们今天一盒里面有4只，在那边的话是可以做4碗面的。
1: 对呀，所以我们今天合下来一个大概2块来钱，但是用的不是冻猪肉。一般来说我为了保存，我为了成本低，我就是用冻猪肉，反正都是猪肉，我也没骗你。但是为了口感，为了爆汁，我们给大家用的是鲜猪肉。刚才为了证明，我们给大家开了一个生的猪肉，没有煮熟的。你看那个粉粉嫩嫩，那个肥三肥七瘦，是不是就童叟无欺？非常好的一个用料给大家。
0: 是的啊，而且我们都是新鲜做的啊，宁波制作好了送到这个上海来，保质期呢可以放到12个月。酒盒每个味道是3个，每个味道3个啊，然后呢一共是3个味道，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了，您可以直接扫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11999。

0: 哎呦，我跟大家说啊，这个蔺草可不能扔了。
1: 对，这是好东西。
0: 他们把蔺草拆掉了。这个是刚才我们把蔺草拆掉了啊，准备那个待会儿吃一下的。然后你就直接放在汤里面煮，整个汤也会更加的有这种草香。然后蔺草是属于看到没有，久煮不烂的，
1: 每一个不黑，
0: 大约是30克。
1: 对，我们今天一盒盒下来大概就是有半斤左右，有9盒，你算算看，差不多4.5斤左右吧。然后每一个都是这么有仪式感，好像扎了一个小蝴蝶结的感觉。我觉得端午的时候太适合吃这样的好东西了啊！
0: 是的，
1: 夏天也是。
0: 所以这个家人分享，包括端午节，如果是在家里聚餐的话，烧一个这个面节汤也非常的不错。
1: 旁边弄个那个油面筋啊，
0: 对，
1: 好棒哦！这不是又双档吗？
0: 是的，哎，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场可以再拆一个吗？
1: 好好好，再给大家掰一个。
0: 对，
1: 我看这个烫不烫？
0: 烫的烫的。
1: 烫烫是不是？
0: 你可以。
1: 我再来戴一层手套。
0: 然后筷子来了，你看。它的话呢，很扎实，非常的扎实。但是这个豆皮儿，你从那个肉眼看得出吧，它这个肉皮儿豆皮儿的薄厚程度。
1: 对，
0: 我把它拿，
2: 我外拿了啊。
0: 你看这个豆皮
2: 是，
0: 哎，薄厚程度呢是恰到好处的，
1: 不是那种一薄一丝就烂的，也不是厚到占你肉的分量的，
0: 是的，是的。
1: 而且这个粉粉的颜色，大家有没有觉得一看就好新鲜？生的时候也是粉粉的，煮熟了以后也是粉粉的。
0: 是的，是的，这一个下去很扎实的，
1: 很扎实。
0: 它每一个是有到30克，每一盒是240克嘛，
1: 快半斤，
0: 30克左右一颗呀。
1: 对的，快半斤，哎呦，太好吃了，朋友们。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吃的少呢？因为还没煮熟，一会儿煮熟了，我们两个就开始狂吃。
0: 火候还没有完全到，等一下熟了之后，我们可是要晚饭呀，我们的晚饭就是这个了呀。
1: 是的，
0: 又有豆皮儿，又有肉，蛋白质也都补充好了。
1: 这里又来了一道菜，是跟那个炖蛋一起煮的。
0: 对，
1: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炖蛋呢，也非常漂亮。就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再放点蛤蜊在里面，它就会更加的香浓了。哇，好漂亮哦！观众朋友，你看这个菜，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给家人改善一下生活，做一个有仪式感的菜，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然后你看哈，颜色在蛋里面显得更加的金黄，非常非常的好看。然后我再给大家撕一下，看一下它能不能像我们说的爆汁儿。哎呦，这回我开到那个大虾了，谢谢。哎，我是不是每次都很容易开到大虾？这个手气太赞了啊！这个大虾在这边，观众朋友，我们都是一整个虾给大家，绝对不会说搞半个虾，一小半个虾给大家，整虾，还有这个3肥7瘦的鲜猪肉，所以你看这个猪肉是爆汁儿的，它不是那种很柴的很干的猪肉，它是 Q 弹的虾加上非常爆汁儿清香的猪肉，肉也是粉粉的，虾也是粉粉的，我们的原材料给大家用的都是超级超级新鲜的。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又是太受欢迎了，只是第二次直播，
1: 对，
0: 又是卖爆的节奏，
1: 又是卖爆。
0: 再来说一下味道，荠菜鲜肉的、虾仁鲜肉的和鲜肉的，每个味道3盒，总共是9盒，199元9盒，每一盒20几块钱。
1: 对，
0: 但是这个20几块钱的话，可以分4次吃。
1: 对呀、啊，
0: 差不多一次一个人吃2个，刚好合适
1: 了。对的，一共有8只，然后2只绑一个特别可爱的小蝴蝶结，除了好看，蔺草的香味跟这个蒸在一起以后，那真的是太好吃了。
0: 对的，对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3: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儿，拿一块千张，在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儿，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4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扎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好的，我们今天现场看到这个面节啊，都是宁波产的，宁波制作的，然后呢每一个都是手工制作的，所以呢它的味道特别的好吃。关键上海有太多的宁波人了，
1: 对呀、啊，
0: 老底子的味道，
1: 老底子老辈子的味道哈、真的这个是正宗不正宗，你看它细节就看出来。为什么？其实宁波人在家里自己就会来做这个面节、但是每次做完之后大家会品头论足说、哎呦今天、这个千张啊发硬了、今天这个千张啊发软了，所以自己在家里好像很难做到这种完美的状态、但是你今天把我们这个老宁波特色面节拿回去一蒸一煮、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不厚不薄、不硬不软，恰到好处、然后一般来说哈，因为煮熟了嘛，你也不知道它是冻肉还是鲜肉、我们就给大家保证我们不用冻肉的，我们只用冷鲜肉，而且是三肥七瘦的优质的猪肉。刚才给大家掰了一个生的，您看到了吧，粉粉嫩嫩的颜色，一看就是好猪肉，好部位的猪肉、
0: 是的，
1: 而且一看就很新鲜，就连虾仁都是一整个，
0: 对的，
1: 然后 QQ 弹弹粉粉的虾仁，像那个少女的脸庞一样、颜色都很漂亮，熟了以后也是粉的，你吃到嘴里真的叫做爆汁儿，真的叫做好又嫩好 Q 弹啊。
0: 是的，所以呢它可以直接蒸，可以直接的烧汤、然后你烧一个锅仔也是可以的、
1: 对，
0: 你说我非要红烧也可以、但是呢我们更愿意吃它的这个清香白色的这个感觉的、
1: 对，我觉得真的是在家里做饭不要把事情搞得好复杂。
0: 是的，
1: 我们人体需要的几大营养素、你看像蛋白质，对吧，
0: 对，
1: 像蔬菜里面的那个
0: 纤维，对，
1: 另外还有那个豆制品里面很多好的东西，我们今天一种食品里面全部一网打尽、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很简单，你煮点蔬菜，煮点粉丝，
0: 对，
1: 或者你煮个泡饭、然后我们不能光吃碳水，我们需要蛋白质、你就把我们这个面节丢进去，是不是跟你的主食一起
0: 很开胃，
1: 就很科学。
0: 是的，以前的话记得读书的时候中午经常去吃单档双档、我们在家里直接做一个单档双的话就是一餐饭就有了，
1: 一餐饭就有了。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夏天来说、真的是太方便、太好，而且是好吃的那种神器，也解放了做饭的阿姨妈妈。
0: 是的，
1: 现在的厨房都带不了人了，
0: 对，
1: 一进去浑身湿透，别把自己弄得那么辛苦，有时间咱们追追剧，是就是
0: 真的、我们直接打造
1: 清凉厨房，
0: 因为接下来黄梅雨季闷热潮湿的、你厨房更待不住了，也没有空调，又闷又热、而且很湿度又高，
1: 对，
0: 然后出了黄梅雨季的话可能温度就要飙升到38度了，
1: 好可怕，
0: 好可怕，
1: 想想
0: 是的，
1: 我有很长时间我都不想进厨房了，所以家里要常备这些品质好、食材好、全家人又爱吃的东西、另外营养搭配也很科学。
0: 是的，
1: 那我觉得今天的老宁波特色面节就是您真的不得不选的选择、端午节它有一个蔺草的蝴蝶结送人、也很有仪式感、
0: 是的，好的，加油订购，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 021-531-9900。

0: 我在忙着，
1: 我们俩都躲在后面
0: 撩粉条，忙着撩我的这个，哎呀，好吃的面节。哎，你说这么一碗对吧？再加一点这个蔬菜，
1: 对，
0: 是不是老两口晚上这一顿？其他的也不用烧了，哎，而且还不用起油锅，
1: 中午晚上都用不着，
0: 再放点蛤蜊高级了，
1: 对不对？
0: 不放蛤蜊也可以，因为肉的话本身就有很多的鲜味儿。
1: 是的，我们这个肉是鲜肉，所以特别的鲜，跟那个冻肉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所以大家真的，你放心的吃，这不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出现，
0: 第二次的直播，
1: 第二次了。
0: 是的，又是卖爆的这个节奏。像我的外婆就是宁波人，对吧？现在上海有很多的这个宁波人，也平常没事喜欢跑去宁波玩。面节吃过没有？
1: 对，哎，
0: 用蔺草包扎的，里面的肉三肥
1: 七
0: 瘦，
1: 而且是冷鲜肉。
0: 关键是，我觉得关键是这个豆皮特别的好吃。
1: 对，豆皮这个千张就是因为它包之前它是要用碱水发过的，你自己永远掌握不好这个尺度，就一定是这个老底子的宁波正宗做法，我们能发到厚薄均匀，而且不硬不软。我帮你端着好不好？你好，
0: 我把蔺草拆一下，在家里吃的时候也挺好玩的，它是这样包扎着嘛，
1: 哎。
0: 你可以直接就呢，就也就这样抽出来了，很香。然后你红烧一下也可以，但是更多的叔叔阿姨愿意这么吃，
1: 对，
0: 很清爽的，白色的，跟绿色的蔬菜配在一起，白色、绿色、白玉翡翠的感觉。
1: 哎呦，你说的好好，而且你可以吃到这个原味儿，对吧？哇，纯猪肉的，
0: 纯猪肉的，
2: 这一罐里面都是纯猪肉的，
1: 真的好奇怪啊！青青就没有觉得每次你开就纯猪肉，我一开就是猪肉虾仁儿。
2: 虾仁那个我也很喜欢的，
1: 我也很喜欢，
2: 里面都是整颗的虾仁。
1: 对的，这个就是纯猪肉馅儿的，用的是冷鲜肉，不是冻肉，所以粉粉嫩嫩的，非常非常好吃。我这个开出来，我再给大家开一个哈，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手气还能开出虾仁的，还是猪肉的。你看拿在手上，哇，像个福袋一样，圆鼓鼓、胖乎乎，然后这个蔺草的香味非常非常的香。我稍微给大家开一下，青青，你看
0: 又是虾仁的，
1: 我又开出一个虾仁的。
0: 我知道你那一盘里面都是虾仁的，
1: 我这盘都是虾仁的，被你看出来了。我稍微把这里面的那个肉汁儿挤出来给大家来看看，你看后面粉粉的。纯的猪肉，纯的鲜肉，三肥七瘦，然后这个，哎呦，好大哦，这个虾仁儿，我半天我都挤不出来，这个虾仁儿好大，
0: 我都吃到，
1: 这虾仁儿都大到这边，我给他来看，这个虾仁儿太有意思了，这虾仁儿这么大。虾仁这么弹，朋友们也是 QQ 弹弹，也是粉粉嫩嫩，一看就是新鲜的，很活的这个虾仁啊，再加上我们新鲜的非常漂亮的这个猪肉，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这个品质有多高。
2: 我的晚饭就要在这里解决了。
1: 但是我们今天合下来多少钱一只？2块钱一只。观众朋友，2块钱一只，你吃个虾饺都吃不上。但是我们今天又有猪肉，又有虾仁，又有荠菜，又有豆皮儿，这么好的一个食品啊，今天199拿走9盒，每一盒是多少钱？每一盒是20块钱左右。
0: 福州，拿上你的筷子，强烈
1: 一起吃，一起吃，
0: 给你吃一个。
1: 好好好，
0: 强烈推荐他一定要来吃一个。虽然这不是他的第一次品尝，
1: 对，但是
0: 第二次吃了。对的，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开胃的，对吧？隔了几天没吃，又想念这个味道了。
1: 好好吃哦，晶晶，我们俩又讲起来了。
0: 虽然它有点像淮扬菜，看着颜色是浅的，好像没有什么味道，但是它是鲜，它跟淮扬菜有点像的，就很鲜美的，
1: 太好吃了。观众朋友，你真的下手买，真的好吃。
0: 我跟青青
1: 都说好吃，我们宁波的东西没有一个人说不好吃。
0: 宁波的东西不会出错，对吧？福州，你慢慢吃。我跟大家再总结价格：荠菜鲜肉的、虾仁鲜肉的、鲜肉的，每一个味道3盒，总共是9盒带回去，199除以9，每一盒20几块钱，每盒里面有8个。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是的，你慢慢吃，慢慢品尝。我们今天在这里大快朵颐，然后也希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得开心。马上就要过节了，端午节囤一下，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3: 汤鲜面节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节就做好了。4个面节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好的，今天啊，我们现场的话呢，吃了虾仁的，吃了那个纯鲜肉的，
1: 还有荠菜的，
0: 其实还有一个荠菜的，就对很多人说，哎，我想吃点这个绿色的，这里面有蔬菜的那个味道也很好吃。
1: 哎，那个荠菜哦，煮出来还是湛青碧绿，还是绿油油的，因为我们用的荠菜太新鲜了。现在就是春夏相交的时候嘛，荠菜还是非常新鲜的一个时候。然后给大家弄得非常干净，跟那个猪肉的配比啊，也是特别的黄金配比。
0: 是的，
1: 你吃到嘴里又有肉的香，又有菜的鲜，又有豆皮浓香的豆香味儿，哎，但是没有豆腥味，你发现没有？
0: 哎，对的，很多人是不喜欢吃豆制品的，我小时候就不太爱吃豆制品，但是呢，好的豆制品，哎，我后来会品尝了。而我们这个是宁波特产的千张，
1: 对的，
0: 上海你买不到，不一定买得到宁波特产的千张，不厚不硬，然后呢，柔软适中。豆皮呢，那个豆味儿特别的香浓，
1: 对，豆香浓郁，而且我觉得它这个营养配比啊，真的是一个我们老祖宗特别有智慧哈。
0: 是的，
1: 又有豆制品的什么大豆异黄酮啊，维生素啊，又有猪肉的蛋白质，然后虾蛋白质也特别特别的高，另外还有荠菜里的维生素，还有这个纤维，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你说它这么小小的一个，是一个营养宝库哈，是一个营养搭配特别好、科学的一个食品。然后我们夏天的时候不用大汗淋漓的在厨房里面去砍肉、去洗菜、去包千张了，直接拿出来解冻就蒸，或者不解冻都可以蒸了。
0: 对的，对的，直接清蒸，直接烧汤，哎呀，它也是非常快速的打造了清凉的厨房，然后吃起来也不会说夏天让你吃一锅红烧肉，你可能觉得有点腻，
1: 这个一点
0: 你吃不下去，
1: 这个很清新，
0: 对的，对的，很开胃，而且豆制品的话，老年人很喜欢吧？
1: 对
0: 吧？我也很喜欢豆制品的，
1: 是的，哎，
0: 老少皆宜，
1: 都非常的喜欢，
0: 都喜欢，是的，
1: 而且豆制品特别对女性朋友非常好，
0: 对，
1: 当然男性。也特别好哈，
0: 对，
1: 豆制品就是很无敌的。今天包着肉，包着虾，包着荠菜，不管你是清蒸还是红烧还是烧汤，怎么做怎么好吃。
0: 是的，
1: 帮你省了好多做饭的时间哦。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你要做的就是囤货订购，正好接下来的端午节，接下来放暑假了，在家里做点美味的东西啊。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时间还比较充裕，有17分钟，但是备货下降的特别快，因为它每一个都是手工做的，然后是宁波生产好再运过来，还得必须是新鲜的批次。
1: 对的。
0: 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时间上的话，它也不是大批量的一个出货的啊。嗯，
1: 是的，这个必须得手工做。你说机器再精细，
0: 做不了，
1: 包不了这个小包裹，它扎不了这个小令草。
0: 对的，对的，这个还是冷的，刚刚解冻，没有完全的这个解冻，不是那个冷冻的，稍微解冻了一下。嗯，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肉。很扎实的，
1: 对的，
0: 包的特别的多，
1: 对啊，
0: 你可以看到
1: 我们这个肚子鼓鼓囊囊，不是说
0: 鼓的
1: 空的，它是里面用肉塞出来的，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千张用的料也是足足的，
1: 对，
0: 包扎的很好看。这个是令草，煮的时候不要扔掉，放一起放在汤里面煮，
1: 对的，
0: 久煮不烂不发黑的，
1: 是的。但是它的清香味会让整个菜都更上一层楼，
0: 是的。
1: 我们刚才煮了汤啊，然后给大家做了清蒸，然后这边呢有个红烧的，给大家来看一下，
0: 是的。
1: 因为我们除了是那种清蒸或就是口比较淡
0: 的，对，我们上海人可能对爱吃红烧的，
1: 红烧的，
0: 或者你夏天运动好了出了很多的汗，哎，你红烧一下，加点咸味也行，
1: 好漂亮！你看这个颜色跟那个清蒸的比较白的颜色就不一样了啊，浓油赤酱的颜色。然后你看它看起来就是好诱人，好有那个食欲啊！漂亮的小蝴蝶结，然后里外都是厚薄适中的豆皮，它不会烂，但是呢，它很能够把汤汁的味儿给你吸进去。这是一个纯猪肉的哈。你看熟了以后仍然是这样粉粉嫩嫩的猪肉馅，三肥七瘦，肉汁非常的丰盈。因为我们用的不是冻肉，我们今天给大家用的是鲜肉，所以才会有这么多肉汁。你吃到嘴里还一点不会觉得柴，一点不会觉得干，你会觉得很嫩滑，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新鲜。虽然不是那种特别重的口味，不是那种什么很辣很麻的菜，但是那种鲜香啊，你吃了以后真的吃了都难忘。这是真正真正的老底子的宁波菜、啊、
0: 对的，就是我觉得你有时间的情况下什么炖蛋呀红烧啊然后老两口就自己下对付一顿饭的话，就是像我面前这样子，
1: 没错，
0: 粉条面节蔬菜就煮在一起
1: 就行了，
0: 这一锅你也不用烧别的菜了，
1: 不用了，
0: 这一锅就是你们两人的这个晚餐，就这一锅
1: 很完善了，
0: 对呀、啊、
1: 口感很均匀了、然后那个口味也非常的好吃了、你甚至连什么调料都不用放，
0: 不用，因为其实它这个
1: 调料的话，
0: 对、面节本身就是带有咸味的，
1: 对，
0: 它本身已经有到这个鲜味和咸味，
1: 咸鲜适口，
0: 调过味道的、当然你爱吃辣的话，你说我在这个粉条里面拌点辣都是可以，
1: 对的，
0: 哎呀，好吃极了，哎呀，
1: 三个口味、每一个都好吃，有荠菜的，有虾仁的，有纯猪肉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哈，我们就只加了一点盐一点鸡精，这个在我们的这个配料表上都可以看到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这个是猪肉荠菜的、它的配料表只有猪肉荠菜千张、然后就是一点盐一点鸡精、蛋白质含量非常高，这个是16.7，如果是虾仁的有18，
0: 对，
1: 12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您放在冷冻室冷冻就可以、然后拿出来不用解冻，直接可以蒸、啊，清蒸12分钟，煮汤也是12分钟，煲也是12分钟就可以了、
0: 是的，
1: 真叫做一个鲜，真叫做一个香，吃过之后你一吃难忘、
0: 老底子的记忆，
1: 老底子的记忆，
0: 是的，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继续订购就对了，正好也是要过年过节了，过节的时候端午节
1: 捅个火，端午节吃这个正正好、
0: 是的，好了，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汤鲜面节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节就做好了。四个面节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我们用到的是鲜猪肉啊，然后呢三肥七瘦，而且是猪腿肉，
1: 是的、是的，而且是不是冻肉、是鲜肉、所以我们把生的也给大家开了，就是那种粉粉嫩嫩的很好的部位的鲜猪肉的颜色、熟了以后仍然是粉嫩的颜色、就连里面的大虾拿出来都是皮肤弹弹粉粉嫩嫩的、真的用料好，朋友们，这么好的用料居然一个合下来才2块来钱、你去仓桥你去吃面节面不是这个价格的、有可能是我们这个品牌 牌给人家供的货，但是你吃可能
0: 一碗面是两个，
1: 对，
0: 放两个。他上次跟我说是十几啊，18块，
1: 18块钱，
0: 18块一碗面，
1: 那就是翻三四倍。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吃就是好省钱，但是你吃的就是品质非常非常的好。蒸一下12分钟，煮一下也是12分钟，你锅仔里面或者是红烧一下10几分钟就出锅了。你反正要让你们的肉熟透哈，因为里面的肉还是比较多的。
0: 对的对的，如果你没有解冻情况下，可能再多煮一会儿的这个时间。如果你高兴的话，你就提前一碗拿出来解冻。
1: 对对对，都可以。而且这个东西大家也能看出来，机器人再灵巧，它抱不来。
0: 对，
1: 它没有办法把蔺草给你系成一个小蝴蝶结系上去，纯纯的人手手工。现在什么贵就贵在手工，对吧？
0: 而且这种老底子的味道，它必须手工，
1: 必须手工，
0: 机器做出来就不是那个味道，
1: 不是这个味儿了，对不对？你一吃，你肯定能吃出来。
0: 你儿时的妈妈的味道，你机器复制不了，
1: 就是复制不了。所以这是第二次在东方购物，第一次我跟青青两个人就是，谁都不想说话，就大家就忙着吃，因为太好吃了。所以我真的是建议大家今天可以多囤一点，多买一点，您的价格很划算，而且你吃了你就知道我跟青青绝对不是演的，是我们俩真的觉得太好吃了。
0: 导演跟我说现货最后10几套，吃完就没了，应该可以预约，我到时候问一下，好吧？先抢现货，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10分钟，唯一的问题是现货码要马上就要售罄了。
1: 我们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你不喜欢的那种很吓人的添加剂、防腐剂，
0: 没有，
1: 甚至啊，我们的调味料就只有盐和鸡精，
0: 对的，
1: 连其他东西都没有。但是它居然能这么鲜，那除了它的那个就是原料选的特别的好之外，你没有别的解释了呀？
0: 是的，3分多钟现货全部都卖完了啊！大家就是预约，然后预约也要把它囤下来，我们会最快的速度来制作的。你想，马上就是要过节了嘛，端午节，大家可能要在家里休息啊，聚餐啊，
1: 是的，
0: 烧点好吃的，
1: 没错。而且天气一热，梅雨天一来，不想下厨房，那厨房里、冰箱里备上这种拿出来就能吃的快手菜就好了。但是不是敷衍，也不是对付，咱们这个菜又有豆制品，又有荠菜，又有虾仁儿，又有猪肉，就等于是蛋白质啊、碳水啊，还有维生素啊，还有纤维素啊，都齐活了。你不用去就搞别的了，弄个主食，弄点青菜，一餐大餐就出来了。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这个天气特别闷热啊，已经才五月下旬就已经是高温、闷热、潮湿、黄梅天、高温天一起齐头并进，有点桑拿天的感觉。这时候贴身的衣物一定要选择既干净清爽又舒适贴身。
1: 来，
0: 今天的 Dr. Brass 的这个品牌为大家带来的是十条男士内裤加，或者你可以选择十条女士内裤。
1: 没错啊，到夏天了，真的内衣裤一定要常换。天气一热，很容易滋生细菌，而且的话据说是内衣裤要3个月就要更换一次啊。
0: 对，
1: 所以说夏天这十条完全不嫌多、啊、
0: 贴身的衣物呢总归是要勤洗勤换的，
1: 对吧，
0: 每天都要更新。然后呢，有的人说我出去玩，出去玩的时候呢咱们就是好好的去玩一下，旅游一下，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把所有的一些衣物呢多带几条，特别是贴身的内衣裤。那说到这个产品啊，本身我们来看一下男士的内裤啊，今天是有着10条带回去啊，确实非常多，性价比非常高、
1: 是的，
0: 好吧。每一男士今天都是平角裤，平角裤女士也是，对吧，我们说到了平角裤它本身呢对于我们的包裹性、舒适性，然后透气性啊，包括你在闷热的时候这种散热性都会更好。

0: 性。
1: 对的。
0: 你看啊，从这条开始，对吧？它有那种灰色呀，哎、然后呢肉色啊，包括像那种浅灰色等等深黄色，总共是有十组带回去。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差不多5组差不多了吧？
1: 是的。
0: 对吧？但是今天才算下来，你想想看，199我还能自动订购。
1: 对
0: 我今天还有本身积分啊，我们这个性价比算下180几块钱，
1: 对的，
0: 10条10几块钱，不到20块钱一条。好、哎，那既然是说到这个产品的一些特质啊，给大家先来看一下。首先它用到的是100%，虽然我们的价格很便宜，但是你看我们的材料，你看好了，来95%的棉，加5%的氨纶。哎，棉本身我们说选这种贴身的衣物啊，都得选棉质更高的一些产品，
1: 是的，
0: 对吧？它本身的这种啊。吸湿透气排汗性会更好，然后再来有氨纶的加持呢，你想像这种衣物啊、哎、你总归要手洗也
1: 也好
0: 或者是机洗也好、它不太容易会缩水和变形，
1: 对的、
0: 所以它你看它非常的有那种弹性在，
1: 对的，弹力很好，
0: 既有透气性，对吧，又有舒适性、哎对吧？同时还有它一定的弹力，然后再来看一下细节，比如说在它的腰部的地方，它还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螺纹口的收边，所以它很好的帮大家把那种，哪怕你说我今天是个大肚腩，
1: 对
0: 吧？
1: 也没有任何问题。
0: 膀大腰圆，有将军肚，有啤酒肚的朋友，都能很好的一个妥帖的包裹。这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个有点夸张啊、哎。
1: 我们光说可能感受不到，但是您这样看啊，这下放心了吧？哎、
0: 这么一大圆气球，它居然可以把我们的裤子给撑起来，而且没撑破。
1: 哎，对
0: 吧？没撑破，然后可以把它拿下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来，我把它拿下来，拿下来之后，你看，哎，它的回复性还特别的好。哇，
1: 它也不变形
0: 的。不变形，
1: 是的，
0: 不变形。哎，还是哎。这个我们尺码今天都有啊，哪怕你说我今天2XL 的也有，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呢，3XL 的也有啊，咱们今天都是可以来进行选择。你看，哪怕撑得这么大，
1: 对的，
0: 我依然还是回复性、回弹性都非常好，都非常好。而且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内衬部分啊，它其实是做到了一个加厚，这个呢就是对我们男性的私密部位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1: 没错。
0: 而且像这一块区域，我们还特别做了一个抗菌的处理。
1: 是的，是的。
0: 哎，这点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大家说
1: 很重要，
0: 这个内裤一脱下来有股异味啊，等等有些污渍啊在上面。那说抗菌呢，我们今天是有一个抗菌的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也是应对。对啊，我们说黄梅天即将到来的日子，哎，大家会说这个抗菌也很重要。来看好我们今天的抑菌率，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率大于99，大肠杆菌96，白色念珠菌91啊，所以它是真正具有了一个很好的抑菌的一个作用。
1: 是的，是的。
0: 除此之外，还是要说今天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了。
1: 对的啊，我们不仅仅是男士的，对的，10条特别的合适，女士同样也是非常合适啊，满满当当的10条带回家，因为本来呢是说只有8条，但是后面我们一商量一合计啊，送了2条额外的给大家。那2条的话可能颜色不固定，但是您看到没有，都是低饱和度的，就是说您穿一些像我这样子白色的裤子啊，或者说白色的裙子都不容易会显露出来，而且您看啊，这个设计特别的棒，它整体的版型是非常好的啊。首先它是一个宽橡筋啊，我这样一看的话是有到4指的一个高度，有一些阿姨妈妈可能说有一些这样子的小肚腩，对不对？想要稍微的有点收紧的效果的话，我觉得它这样子是有一个稍微的收压的一个这样的功能在的，把我们小肚腩紧紧的包裹在了里边，而且呢它不会说是这种就是那种细的那种松紧带一样去把你的腰头勒得很难受。而且呢我们再到背面来看一下啊，我们也是有到了一个微微的收压的一个效果。很多阿姨妈妈的一些可能说，我们的年纪大了之后，臀部哎形状不好看了，能够稍微给大家来收缩一下。而且呢，它这个针脚的位置啊。看到没有，针脚的位置有到一个漂亮的蕾丝花边。很多阿姨妈可能会觉得说，哎呦，蕾丝花边会不会觉得有点勒人啊？完全不会，它做到一个无痕的设计，而且它的这个手感和质感都是那种非常舒服的、非常亲肤的面料啊，特别的合适。
0: 你基本上去买一条内裤的话，其实就从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材质，对吧？我们今天是95%的棉加5%的氨纶。第二个，它的款型，今天不男款是平角裤，女款其实它也是有点类似，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抑菌效果也非常出色。
1: 对的，
0: 其实在门店当中包括在它的网上都有所销售啊。你再来看一下，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3条内裤211，哎，基本上你去外面什么某优某裤啊、等等，对吧？
1: 是的，
0: 你去看看70-60块钱一条内裤啊，三条裤子差不多就要100-200块钱，你看这里也是3条，对吧？270块钱，好吧，我们今天的价格看好了，199，不是3条，不是5条，是10条带回去。
1: 是的啊，
0: 10条啊，男款是这样，女款也是这样的。
1: 对的啊，10条性价比真的很高啊，而且我们的尺码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
0: 来吧，
1: 男款的尺码在这里啊，
0: XL 适合体重在130以内。

0: A 的啊，然后呢，130到145的呢是两 XL， 然后呢，145到170斤呢可以选择3XL 都可以，对吧？
1: 是的。
0: 内裤的选择其实没有太大的，像衬衫啊、西装这么的严丝合缝。我基本上我的体重在160，我可以穿3XL， 但如果我穿2XL， 其实也是可以没问题的啊。
1: 嗯，没错。
0: 然后女款的尺码我们来看一下。
1: 是的啊，女款的尺码的话，大家看一下，根据您体重去选择就好了。XL 可以穿到130斤以内，2XL 穿到我们的160斤以内，3XL 穿到我们190斤以内啊，也就是说，200斤左右的都是可以穿的，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我们的弹性也是很大的，并且我们的底裆也全部都是这样的抗菌的面料，您可以放心的啊。
0: 是，今天还能选择，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各位，再见5块钱，
1: 本身商品，
0: 哎，本身今天商品还是3%的积分啊，所以今天还对吧，就将近有6块钱的，所以这个性价比蛮高的啊，里外里省了有10块钱，189十条，每一条18.9，
1: 对的，啊，
0: 95%的棉加5%的氨纶，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One look, give 'em whiplash. We drop with a big flash. 集中眼睛的 think fast.
2: 内宽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3: 欢喜穿宽松点，因为宽松点穿了人也适宜。因为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对吧？肚皮上总归有点小肉肉，那么穿了搿个高腰呢，就肚皮上比较好，扎特点，价格不高，棉的嘛总归舒服呀。

0: 这天太闷了啊，就是早上真的你会发现，就哪怕七八点钟的时候，这太阳就已经很灼烈了，所以这时候你会觉得身上出汗，然后特别是你穿内裤的时候呢，这个私密部位出汗特别多，嗯，对吧？等等，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内裤要一定要勤洗勤换，但是用了没穿了没几年的内裤啊，确确实实也是松垮了，
1: 对，
0: 松紧带呢开始整没有型了，
1: 变形了，对
0: 吧？
1: 对的，
0: 你穿上去呢，可能整个人都箍不住你的腰，所以这时候需要更换。我差不多两三个月都会换一批内裤，
1: 是的，不是
0: 换
1: 一条，一定要这样。
0: 你买的时候不会买一条的，
1: 对
0: 吧？
1: 对的，
0: 你基本上都会买个几条，
1: 都要换掉，哎，
0: 都换掉，嗯、对吧？这也不心疼，咱们100多块钱，你如果购物这个账户里面还有几多少钱积分，还能抵扣一下，好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内裤一定要在天热的时候要勤洗勤换，特别是那些住宿生啊，
1: 嗯，对吧？
0: 小朋友啊，比如说高中、大学住宿的男生、女生，对吧？哎，你说可能一回来，每个礼拜周末回来，对吧？内衣内裤交给家人来洗，那平时要换呢？
1: 对，
0: 勤洗勤换。
1: 对，要多准备一些啊，特别是男士、女士，我觉得都要准备一些。而且你想啊，十条也不嫌多，家里边人口多的，咱们一人穿上个几条。
0: 对，
1: 它这个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款式和版型，也不是说我们会过时的啊，穿多长时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就可以跟家人分享，比如说我们爸爸、儿子分享一下，妈妈、女儿分享一下，都可以的，对吧？因为我们的尺码都很全啊，都很全。然后还是那句话，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你基本上外面去买内裤、贴身衣物啊，其实男士的这个价格相对来会更贵一些。
1: 对，
0: 男士的就比如说啊，衣服也好，对吧？裤装也好，还是鞋履也好，等等，这个价格会更高。但今天男女同价，
1: 是的，
0: 199，然后自动订购再给你减，一定要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
1: 是的，
0: 商品
1: 189
0: 本身再给你将近6块钱积分，订完之后就给你有将近6元积分返到您的账户，里边你省了有10块钱呢，10块多呢，
1: 是的，
0: 180几块钱10条。每一条10几块钱，哪怕你说穿了两三年，对吧？破了扔了，它也不心疼。
1: 是的，
0: 一百多块钱，它是95%的棉加5%的氨纶。你现在去看一下，现在基本上内衣裤的主流的配置就是这样的。
1: 对的，对的。
0: 因为纯棉的，说实话好吗？是好的，但是有些棉呢，棉绒特别的长，纤维会长，所以它洗的时候容易变形。
1: 是的，
0: 甚至会缩水，对吧？所以它得加点氨纶，但氨纶比例不高的5%，它增加弹性，也增加它的透气性。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增加了一项功能，叫抑菌。
1: 是的，
0: 它是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和大肠杆菌都有达到90%以上的灭菌率、抑菌率，所以它的效果会非常好。所以在天热的时候，我们说，哎呦，这种啊，这种私密部位的一些瘙痒啊，有一些异味啊，那总归要穿的，对吧？
1: 注意起来，
0: 透气的、吸湿排汗的，洗了不容易变形。哪怕你说我今天机洗好了，基本上内裤可能要手洗一下，对吧？但是我今天机洗，对吧？也不容易损坏，也不容易缩水，这就是一个好内裤的一个标准。
1: 是的，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常规的话，一条内裤可能要做到30-40块钱，但今天我们是额外给您加赠2条，总共10条带回家啊，199都不需要了。您加上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的话，下来的一条价格大概在18.9块左右啊，比在外面买要划算很多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也要关爱自己的老人，对吧？哎、比如说爸爸呀、叔叔呀等等啊，包括孩子呀，包括我们其实对于家庭来说呢，这些就可以买回去五条给自己爸爸，五条自己的儿子来穿，
1: 对吧？对的，
0: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然后男士今天，我觉得其实应该穿平角裤啊，相比三角裤来说，平角裤它的包裹性会更好，然后它不会勒着你，
1: 是的，
0: 不会勒着你。然后呢，它也不会说，因为平角裤它会把我们前面的私密部位，以及我们侧边的，比如说腰部的一个区域，甚至我们说臀部的区域，你看其实包裹的都特别好。
1: 对的。
0: 如果三角裤的话，其实它走着走着它容易
1: 卡
0: 到中间去，
1: 对，
0: 是吧？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在天热的时候会无限的会被放大起来，所以今天整个的内裤它的版型也特别好。
1: 是的。
0: 然后再来看它其实上面有一根两指宽的这么一个腰带，这个其实就是又能够箍着，又不勒出痕迹，
1: 对的，
0: 也不闷。有的时候腰带它反而会说，哎呦太勒了，勒出一道道的痕迹了，它也不会有，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再来你看它的松紧度也非常好，哎，然后里面这个也是做了一个加衬，也非常好，对吧？
1: 对。
0: 整个的材料95%的棉加5%的氨纶，弹性啊，各位来看一下，腰内裤的弹性来。
1: 弹性很足的
0: ，弹性非常足，
1: 而且它不变形。
0: 弹性足的好处有几点，第一点，你日常穿着的时候呢，哪怕你说我今天运动一下，它会随着你的身形来不停的调整，
1: 对，吸湿排汗。
0: 第二点，哪怕你说我今天有一点将军肚，对吧，有一点啤酒肚啊等等，肚子稍微有一点突出的朋友，男性朋友，哎，我前面它整个360度都帮你进行一个很好的
1: 包裹，收住了。
0: 对吧，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这块地方，它是做到了一个什么呢，一个抗菌的一个处理，
1: 对的，
0: 抑菌率非常高啊，我们无论是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都在90%以上的一个灭菌，所以它其实是对于我们的日常穿着起来不太会有说脱下内裤洗澡的时候，哎呦有股异味出现，
1: 是的是的，
0: 平时在穿的时候也不会有那种什么瘙痒啊这种情况出现，因为它的抑菌效果非常好。而且男士今天平角裤你看啊，它有肉色的，有灰色的，有各种颜色，可以每天都可以挑嘛，
1: 对，
0: 天热真的是可以
1: 根据您的心情去换。
0: 对，哎，天热有两样东西，其实家里面每天都要贴身的，一个是 T 恤衫，哎，出汗多 ，T 恤衫要不停的去换新的，对吧？
1: 是的。
0: 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贴身的内衣裤，内衣裤它一定要是，你不能说我今天，对吧？内衣裤就这么两三件，你没得换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其实今天有的换了，而且就像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带它个4-5件，你出去
1: 也没问题的，
0: 对吧？长时间出差10天半个月的，你就把这10件全带去。省得带你去洗了，把留下的时间好好去玩一玩，吃吃美食，对吧？回来再洗。所以因为不包括像一些什么住宿生啊等等啊，一周回来一次，好，一行李箱里面全是这种，对吧？也可以啊，对吧？那天热的时候就是应该勤洗勤换。男款今天的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今天尺码是这样的，就根据体重来，130以内的，我们是选择 XL 的啊，130到145的选择2XL 的，145以上的我们可以选择3XL 的，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啊。
0: 这个我刚才想说，欢迎试穿哦，尺码可以更换，
1: 大家可以比划一下。
0: 哎，你到外面门店去，你穿过了，你说我今天不合适，能退吗？
1: 那不太好。
0: 其他衣物可能可以，但是内衣裤是绝对不可能的。
1: 是的，
0: 你穿都穿过了，对吧？好，但是今天你看啊，欢迎试穿，尺码更换到满意为止，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额外福利。
1: 是的，是的。
0: 男款如此啊，看看女款啊。
1: 哎，是看我们的女款啊，我觉得女生更是啊，就特别是我们女士啊，因为的话，咱们的这个生理构造和男生不太一样，是更加的直接接触到内裤的，所以它抵挡的一个我们的抗菌是更加重要的。同样呢，我们也是要给大家什么，有到抗菌的面料呢，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报告给大家看一下啊，看到没有，我们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还有大肠杆菌的抑制率96%、98%和94%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您不用担心啊，能够很好的呵护我们的健康。更关键是什么，我们的这个版型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啊，特别的好。因为女士啊，阿姨妈妈，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有点，哎呦，小肚腩，对不对？想要去收一下，特别是到夏天穿漂亮的衣服的时候，咱们的小肚子要收一收。咱们这边的话就有一个什么四指的一个宽向巾啊，能够很好的去保护好我们的小肚子，而且呢，女士的什么子宫的部位，我们小腹的部位要好好的保护一下，对不对？能够这边呢帮您去呵护好您的子宫，然后在侧面的位置您看一下哈，是一个这样的高的一个开腰，并且下边是一个很漂亮的，哎，这样蕾丝的一个设计。但是啊，这个蕾丝它并不是那种勒人的勒大家的那种大腿根的这样的一个蕾丝，它是一种很舒适、很亲肤的一个面料在的，并且啊，您再看一下我们的背后的位置，哎，它不是说那种 给大家这样两条上去之后，这旁边就侧暴露在外面了啊，它是整个把您的臀部有个很好的包裹性在里边的，所以整体这样的一个版型在这边，您是不用的任何的担心的。
0: 对，我觉得其实夏季穿着的着装是特别要讲究一些，特别是女性朋友，对吧？
1: 是的。
0: 但像这种内衣内裤呢，其实你比如说像穿长裙啊、牛仔裤啊、休闲裤啊等等，都是特别百搭。我特别喜欢像这种平角裤或者类似于平角裤的裤子，
1: 对，
0: 因为它确确实实你走动起来的时候，你摆动起来的时候，其实不会有太多的束缚感，
1: 没错。
0: 而且在你整个的裆部的区域，它其实还是蛮透着凉快的。
1: 是的，是的，
0: 你要知道，其实出汗会比较多。我每天跑步，我一跑步，这个浑身上下都热，包括我们今天穿内裤的这个私密部位的区域，它其实也是更加会闷热难受一些。
1: 是的，
0: 所以这时候平角裤是一定要来给男士朋友或者女士朋友来进行选择的。
1: 对的，
0: 今天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材料，好吧？来，今天材料它就直接印在上面了啊。看好，我们今天是95%的棉加5%的氨纶。
1: 是的，
0: 95%的棉加5%的氨纶在这里。
1: 没错，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对，所以它其实透气性非常好，然后呢，它的这种伸缩性也很好，洗过之后不容易变形，是吧？看到了啊，5%的氨纶。
1: 而且它没有那种立体的标签，也不会扎人哦，这个很贴心哦。
0: 现在都改良了很多啊，棉大家说很好啊，吸湿透气排汗，然后再来看氨纶呢，它还有一定的这种弹力效果。
1: 你看，没错，
0: 你看。就是它的弹力效果，洗后它也不容易变形，很好的一条内裤，多准备几条。以前去商场对吧，逛逛街，一看，哎呦，真的，100多，199两条，
1: 对，
0: 99三条，你基本上以现在
1: 这个价格，
0: 门店要租金啊，要人员成本费啊，我们都要做无店铺销售模式，好吧？今天就是给大家送福利，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商品本身还自带了将近6块钱积分，里外里就省了10块钱，189十条，算下来是
1: 18块钱，
0: 18.9这么一条，哎。95%的棉加5%的氨纶，
1: 性价比太高
0: 了。男女款皆是如此，好吧，抓紧时间，先给大家，已经炎炎夏日了啊，不是说即将来临，已经来了。
1: 是的，
0: 赶紧把衣柜里的一些棉毛衫啊拿掉，换上我们今天干干爽爽、清凉透气的十条内裤，好不好？02151199000。
2: 夏天买过各种各样的内裤，但是其实还是全棉的比较舒服，棉一定要含棉量高，其实才会更吸汗。包括底裆也要是棉的，还有就是特别是穿裙子的时候呢，它如果是高腰的话，可以稍微遮掉一点，不要看就是这么一条宽宽的松紧带，其实它很有安全感，让你穿完以后你会觉得就是没有那条尴尬的那条勒痕了，这是很好的。摸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是相当透气的，颜色也是很淡雅的，很高级的，而且就是特别好搭衣服。
3: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0: 你说夏天啊，哪里最、哪几个部位最容易出汗？腋下最容易出汗，
1: 对对对。
0: 然后呢，穿着内裤的时候的这块区域最容易出汗，
1: 是吧？
0: 因为确确实实它，你还好，腋下我今天穿个短袖还能凉快一点。
1: 对。
0: 但是我的裆部，对吧？我的私密部位它是不通风的呀。
1: 对的。
0: 所以它本身是需要一个更加透气的，然后更加有弹性的，不是让你包裹的很闷热难受的内裤，对吧？所以今天的这个 Dr. Brass， 你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他们专门做贴身内衣的品牌，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大家会说了，其实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术业有专攻啊、然后再来就是材质会更好，它在选材的时候是注重了舒适和不易变形、不易缩水兼得的。
1: 嗯，啊，
0: 我们说其实像内裤，你手洗也好，或者机洗也好，很容易缩水。
1: 是的，
0: 啊，我曾经我买过几次内裤，就是完全是纯棉的。
1: 哦，纯棉的很容易缩水。
0: 一开始穿的时候还不错，后来穿了两件之后，穿了两次之后，你就会发现完全缩水。
1: 是的，是的，
0: 就小了一码。哎，你衣服小了一码，
1: 小了一个号。
0: 你衣服小了一码，你可以去换。
1: 嗯，
0: 只要你吊牌不拆。哎，但是你在外面买的内裤，对不对？你说我今天小了一码怎么办？你都穿过了，你只能自己认。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欢迎大家试穿，啊、居然是可以尺码换到你满意为止啊、这个作为贴身的内衣、内裤的这种材质，
1: 很难得的。
0: 哎，这个真的是蛮少见的啊。
1: 是的。
0: 然后再来今天的男士啊，你算下来18.9，大家说不是19.9吗？哎，我今天还有自动订购。
1: 哎，还有我们的积分。
0: 还有积分，
1: 嗯，
0: 对吧？积分有将近6块钱积分的。
1: 是的。
0: 好吧，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天热的时候啊，男士、女士，你都会觉得闷热潮湿。
1: 对的。
0: 我刚开车过来的时候，哎呦，真的是空调已经开足了。
1: 哎呦，太热了。
0: 晚上睡觉已经开始开空调了。电风扇都好像不大给力了。
1: 是的，
0: 地面上今天还都是潮乎乎的。
1: 对，
0: 你身上不也潮乎乎的吗？你身上哪里最潮乎乎的？
1: 是的，
0: 你的私密部位啊，对不啦？从前到后，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需要给大家更换一下，而且像内衣裤要勤洗勤换，这个换不是说每天更换，而且要换一批次。
1: 对，
0: 对吧？
1: 整体都换。
0: 哎，你比如说去年买的，你叫5年前买的，这早就
1: 好换了，赶紧要扔掉了。
0: 真的，别这个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咱不做那个事儿，好吧？不是说今天是500-300，对吧？今天100多块钱。
1: 是的。
0: 对吧？日子过好了，总归贴身的东西要选得好。
1: 没错，
0: 对吧？大家其实在选衣物的时候说贴身的衣物要选的更高档，对吧？为啥说那种什么真丝的睡衣啊，
1: 哎，要舒服吗？
0: 真丝的内衣裤啊，
1: 对，
0: 等等，它要更高级的材质，价格会更贵呢，因为它直接贴合你的肌肤，舒不舒服你的皮肤会第一反应。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的这个产品啊做到了性价比兼具啊，而且今天是199，再给你自动订购减5块钱、
1: 啊，
0: 商品本身还带了将近有6块钱积分，总共优惠了10块钱左右，189，10条男士内裤带回去，每一条18.9，
1: 是的，
0: 95%的棉加5%的氨纶，
1: 天哪，
0: 好吧，女款也是啊，
1: 嗯，
0: 所以今天哪怕我今天打包男女款都带回去啊，一共才不到400块钱，
1: 对的啊，整个夏天全部都包圆了，
0: 20条，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您还可以带回家分享一下，对不对？10条嫌多的话、妈妈和女儿我们分上5条，各分上5条。儿子和爸爸各分上5条，并且的话，您说面料这么舒服，夏天这么热的天气，真的要勤洗勤换了啊。
0: 对，我觉得不光是妈妈、女儿啊，包括像外公外婆，
1: 哎，对对对，也要考虑起来啊。
0: 经常做家务的，对吧？这天可能还在就是里里外外忙活着，拖个地板啊，对吧？弯个腰去晾晒个衣物啊。哎，你这个内衣裤是不是贴身？是不是哎能够做到吸湿透气排汗？
1: 啊，
0: 是不是弹性也十足？你的内裤如果出现了各种什么松紧带松掉了，
1: 哎，
0: 边角磨掉了，然后可能都洗得发白了，
1: 对的，
0: 啊，这个原来可能比较厚实的材质，后来越洗呢越薄。等等，
1: 要赶紧换掉了。
0: 真的，这个贴身内衣裤，咱们说不是花不起这钱，可能您还没这个意识，好吧？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一定要更换起来，好不好？抓紧时间啊！今年买了之后，明年还可以继续穿着，您不吃亏啊！02151199000。

0: 欢喜穿宽松点，因为宽松点穿了人家适意。因为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对吧？肚皮上总归有点小肉肉，葛么穿了搿个高腰呢，就肚皮上要好扎特点，价格不高，棉的嘛总归舒服呀。
1: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2: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尺码啊。我们说男款女款尺码一会儿都给大家看一下啊。先看男款，男款的体重是130斤以内的是可以选 XL 的啊。然后呢，130到145的选两 XL 的，
3: 是的，
2: 145到170的可以选三 XL 的。我是体重160的。啊，但是我也可以选两 XL 的啊，
3: 更加舒服一点。
2: 对，就其实没问题的，好吧？女款的这个尺码我们来看看、啊。
3: 是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女士的话也是要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女款的话，我们 XL 穿到130斤，2XL 穿到我们的160斤，3XL 穿到我们的190斤，而且呢，您是可以能够换到满意为止哦。
2: 这个特别难得啊，这个我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就我也第一次看到。就贴身内衣裤，你去任何商场，对吧？现在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
3: 对
2: 吧？但是你说内衣裤这个东西，它是属于额外的，对吧？因为你也穿，你贴身穿了，
3: 对，
2: 你穿过了。来，今天我们有句话叫欢迎试穿，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这个特别好，对吧？因为你去商场里买的话，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服务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啊。其他衣物可能还有，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提供啊。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是男款啊，男款、女款，我们先来看男款。男款今天是平角裤。啊，我觉得相比这种比较勒的话呢，三角裤来说，其实平角裤更加能够，它其实从大腿根上开始帮你包裹，
3: 对的，
2: 所以它其实减轻了对这个裆部区域的负重感，
3: 是的，
2: 它的压力会分散，而且平角裤本身它不容易什么呢？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点，就它可以有这种大腿的一个包裹，但它不紧，不会勒着你很紧，
3: 对
2: 吧？同时它对我们的这个臀部区域啊，它其实可以起到一个往上托的作用，然后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跑步，所以我为什么喜欢跑步的时候会选择平角裤？就跑步的时候它的动作幅度会比较大，所以它容易什么呢？哎，容易有的时候会这两条内裤卡到中间去，
3: 对，很难受的，
2: 说白了有点夹屁股，对吧？你可能要不停的去扯。但我今天是一个平角裤，没有这样的一个烦恼，没有这样的一个担忧。然后像这个裤子，你可以看它的那种不勒啊，哎，对吧？一点都不勒，好吧？不论是我的大腿的区域，还是我腰部，你看。腰部的区域，然后我包括像，对吧，臀部后面的这个上方的区域，我都是起到一个很好的包裹性。然后它两指宽，你要稍微再细一点，一指宽，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勒得自己不舒服。但我今天两指宽，然后从前到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是95%的棉加5%的氨纶。给大家再看看啊，在这边啊，来，在这边。
3: 没错啊，男款女款都是的啊，都是95%的棉和5%的氨纶，特别的舒服。
2: 棉就是吸湿透气排汗啊，选择棉呢，它更加自然，对吧？大自然的棉花嘛，对吧？
3: 对的，
2: 所以它更加的亲肤。但光有棉，它容易缩水，容易变小。但我今天增加了氨纶之后呢，它的紧致度，对吧？它的包裹性，它舒服的性能都得到提升。
3: 是的。
2: 然后今天我们还特别在哦，再跟大家说一点啊，就是在它前面有一个很好的。
3: 哎，是的，我们抗菌的面料啊，
2: 对，它不是说直接用这样的材质给你做，它没有，它直接在前面再给你加了一块，
3: 对的，
2: 对吧？加了这一块，它其实起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抑菌作用。那这个抑菌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它有一个检测，
3: 是的，咱们是有检测报告的、啊，
2: 这个也是跟你去商场当中，它店员跟你说我们抑菌等等，它能拿得出报告吗？未必，哎，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好吧？来，抑菌率是达到了多少？金黄色葡萄球菌大于99%。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分别大于90以上，96和94，对吧？天热了啊、哦，这种抑菌，你想床单我要买一个稍微抑菌一点的，席子能最好有一个，对吧？都是贴身的呀，要睡要盖的呀。那我们家内衣裤也要选择一个好的这个抑菌效果的产品。
3: 是的，是的。
2: 男款的10条啊，10条，你看颜色，你看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
3: 每天都能
2: 换，然后再换一轮。哪怕你出差个10天半个月，我就把10条内裤带去，每天换一条。
3: 对的，
2: 回来再洗都可以。
3: 是的，
2: 好吧。
3: 咱们女款也是同样啊，因为女款的话，我觉得女生的内裤更是要当心啊，因为我们是直接接触的，而且您看啊，这个版型我真特别的喜欢，因为女士更加喜欢高腰一点。咱们看啊，到这个部位能够很好的什么，把您的小肚子给包裹住，而且它是这边直接到腰上的。有一些我们比如说吃的有点，哎呦，有点开心了，小肚子出来了，我们是有个这个微微的一个压力的一个感觉啊，能够把你的小肚子很好去包裹住，而且您看它是四指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宽度，所以说它的腰间也不会很累。而且这个我们的弹性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有一些小肚腩的阿姨妈妈啊也不用任何的担心。而且您看我们的背面，背面虽然说我们是个三角的内裤，但是也不会说有会夹呀会难受啊，它是能够很好把你的臀部给您很好的包裹起来的。并且呢，看到没有，侧边的位置它做了一个非常精巧的蕾丝边的一个设计啊。蕾丝边的设计很多阿姨妈可能会觉得，哎呦，蕾丝边啊可能会比较难受，比较勒，比较的不太舒适。但是我们的蕾丝边是用的那种比较舒适的面料的，哪怕说咱们穿一些比较紧身的裙子呀裤子呀，也不会说很就是有这种很尴尬的痕迹在的，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2: 对，我觉得其实像、哎。

0: 七八个 A 级啊，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在的啊。
1: 然后特别看了一下啊，这个我们今天包装也特别的洋气。
0: 哎，对的，是的。
1: 一个呢，就是送到您手上很有质感。嗯。第二个呢，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这就是个旅行装。
0: 对。
1: 我建议大家像这种袋子，因为它是原厂配过来的，就不要去轻易扔掉它。啊，你出去出差带了四次。
0: 哎，可以直接带着。
1: 对
0: 的。
1: 你出去旅游，你看我今天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包装。
0: 对。
1: 特别好。然后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塑封口的，你看。
0: 嗯。
1: 你拉开来。
0: 出差就直接装到里边就可以了，
1: 特别好，防水的呀，这个
0: 是的，是的，挺好的，男士女士都是这样的一个包装，对吧？很高级，
1: 很有高级感。但价格其实啊，我们先来看尺码吧，这个
0: 看一下我们女士的尺码啊，女士的话也是就是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好了啊 ，XL
1: 穿到我们的160斤，3XL穿到我们的190斤，3XL穿到我们的190斤，今天呢，我们是欢迎您试穿，尺码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啊！而且您想价格真的是很划算，都不到199了，我们今天的话积分一加，送订购一加，189块钱到手整整的10条了。今天的尺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就男士的尺码今天是这样的，130斤以内是 XL。 对吧？然后呢，130到145是2XL，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或者自己老公啊、自己孩子的体重来进行选择，好吧？但是这里有句话特别用红字标出啊，欢迎试穿啊，尺码更换到满意为止，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对不对？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
2: 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特别是夏天买过各种各样的内裤，但是其实还是全棉的比较舒服，棉一定要含棉量高，其实才会更吸汗。嗯，包括底裆也要是棉的，还有就是。 特别是穿裙子的时候呢，它如果是高腰的话，可以稍微遮掉一点，不要看就是这么一条宽宽的松紧带，其实它很有安全感，让你穿完以后你会觉得就是没有那条尴尬的那条勒痕了，这是很好的。摸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是相当透气的，颜色也是很淡雅的，很高级的，而且就是特别好搭衣服。

0: 现在男女款齐头并进啊，所以大家说，哎呦，正好是太太在看，然后给老公买了，顺便给自己买，对吧？我觉得今天，哎，你想想看，199，我五件，哎，40块钱一件，差不多吧？
1: 真的差不多。
0: 但五件翻了一倍。
1: 是的，
0: 10件，每一件才多少钱？才10几块钱。嗯，今天一定要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然后商品本身送了你将近6块钱积分，里外里省了10块钱呢。
1: 是的，
0: 189，18.9一条。95%的棉加5%的氨纶，这个材质配比男女款都一样，
1: 没错，
0: 对吧？价格单条算下，男女款也一样。哎，
1: 真的很划算的，
0: 10几块钱一条，你去外面，你各种什么全什么时代，
1: 对，
0: 什么优某库，
1: 对，
0: 你去买30-40块钱一条，还买不到好的，
1: 是的，
0: 你基本上这样贵啊，贴身衣物其实都蛮贵的，嗯，但我们今天算下来才10几块钱一条，而且东方购物的品质居然这个服务还特别好，哎。欢迎试穿，
1: 是的，
0: 尺码画到满意为止。嗯，尺码根据体重来，我160，我可以选择2XL，也可以选择3XL。你要穿的宽松一点，选3XL 都可以，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就是男女款，我们今天就是在主打一个夏季更换频率高，
1: 没错，
0: 对吧？吸湿透气排汗不缩水，然后又是一个高抑菌率的一个产品，
1: 是的，
0: 对吧？对于我们各种的这种病，包括我们的这种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大肠杆菌啊等等，起到很好抑制作用。抓紧时间啊，一定要选自动订购
1: 啊。
0: 女款其实今天也是选的。蛮多的，
1: 没错啊，因为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节啊，夏天到了，我们出汗比较多，一定要注意我们私密部位的一些健康的问题啊，一定要勤洗勤换。关键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极高，我们不要这个300-400块钱了，我们是189块钱带走整整的10条了啊。哎，
0: 你跟佳佳刚刚说的对啊，就是天热的时候一定要勤洗勤换。
1: 是的，
0: 内裤洗了这么，你别说半年了，你就几个月洗下来，这内裤都有变形。我之前那条内裤全棉的，洗洗就缩水了。
1: 是的，是的，
0: 凡是碰到这种情况就换。内裤不要舍不得换，
1: 没错，
0: 毕竟贴身的，你真的是
1: 一定要注意健康，
0: 有点啥问题就不舒服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吧？你开车啊，这走路啊，
1: 运动一下，对的，
0: 遛个弯。

0: 啊，运
1: 运动
0: 动
1: 一下，
0: 啊，
1: 对
0: 遛
1: 的。
0: 个弯儿、跳个舞啊，都不舒服的呀。男士是平角裤，平角裤也更好的包裹，然后呢，它的这种提臀，然后更加好的注意到我们的私密部位的一个保护，好不好？
1: 是的，是的。
0: 女款其实款式这十条啊。都挺好看的，
1: 对的，很好看。主要的话，它的颜色它不是说那种保护度特别高的，咱们穿一些浅色的裙子啊、裤子啊，会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在啊，它都是低饱和度，特别的好看，而且是无痕的、高腰的，帮您收住您的小肚子，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
0: 对，
1: 关键是我们性价比是真的是特别高，95%的棉加5%的氨纶啊，又舒适又透气，而且的话弹性又很大。
0: 尺码根据您体重来，130到145的朋友呢，可以选2XL 男士的啊，145以上可以选择3XL， 好吧？欢迎大家可以来试穿锁定名额，021-5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三阳盛的糖醋带鱼。这款产品呢，在咱们东方购物常年热销。因为为什么呢？有时候呢，可能你调那个酱汁调的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呢，自己做不出这个味道。咱们三阳盛今天替大家这个做好了，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成品现在吃起来这个特别的方便啊，小朋友放学回来热一热，微波炉里一加热，其实就可以了。谁喜欢的话，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亚玲，你好。
1: 人燕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没有两天呢，马上就进入到我们的五一假期了啊、然后呢，这个拿回家之后你会发觉特别方便，我们是可以直接打开盖子就可以吃的。另外呢，你去微波炉加热呢也可以。再有一个关键的信息，5月1号，什么意思？每年我们都知道东海是什么时候开始休渔的、每年的5月到9月份这个期间，
0: 对，
1: 就是我们是不出去捕鱼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要去菜市场买这种什么带鱼啊或者是什么鲳鱼啊之类的，东海的海鲜比较难啊。然后我们今天保证大家4月份新鲜捕捞，新鲜加工。今天还是今年的第一档直播，断货很长时间。如果去到我们三阳盛的这个门店，
0: 对，
1: 这么一罐哦，就是34.9元，每一罐分量跟我们一样，也是半斤装，250克。
0: 是的啊，那你想想看，35块钱一罐的话，八罐装，您自己算一下，200多了吧？
1: 是。
0: 但是东方购物
1: 咱们
0: 今天的是多少？八罐装199块钱，
1: 对，
0: 和门店当中的分量是一模一样的，基本上一罐下来能少个好几块钱的。
1: 对，你想199除以8嘛，每一罐是不是才20多块钱？
0: 对，
1: 对不对？20多块钱，然后我们在门店去买的话30多块钱，是不是？这个性价比的话，肯定是东方购物非常非常划算的。再有一个呢，我们是中华老字号，因为买这样子的熟食的话，其实很多人是认中华老字号的。
0: 对，
1: 老字号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口味、我们的原材料、我们的生产的一些什么卫生啊、过程啊，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啊。
0: 对，
1: 所以看清楚啊，我们中华老字号。
0: 对，
1: 再有一个，这个是我们的糖醋带鱼。
0: 是，
1: 带鱼呢，家里面做一做挺麻烦的，
0: 对，
1: 煎一煎，最多做个红烧，做个清蒸。
0: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做成糖醋的，而且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0: 对，
1: 拿回家之后辛苦爸爸妈妈把它放冰箱冷冻室啊、因为没有防腐剂。看一下，来，带鱼、植物油、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就没了。是不是就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冰箱冷冻室呢，我们是180天的一个保质期。所有的批次都是4月份当月的。
0: 对，
1: 再来看眼尖的，应该看到这个标识了。这是什么？GI 认证，是舟山带鱼的 GI 认证。
0: 是，
1: 也就是说真正会吃带鱼，我们上海人认什么地方的？认东海的。东海的这个三巨头黄带鲳特别的鲜，特别的嫩。但是你知道真正会吃的是认东海舟山渔场的。
0: 对，我们有 GI 地理标、
1: 我们有 GI 地理标。然后我们的生产产地你看也是浙江省舟山市。
0: 对，
1: 对吧？就是舟山渔场这边新鲜捕捞上来之后即刻就去加工，即刻就去帮您做好了。
0: 我们打开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1: 对，
0: 咱们今天呢除了说是舟山的精选的带鱼之外，我们还是什么、去除内脏，
1: 去头去尾。来吧，我们看看啊，250克。然后我看一下我们今天固形物含量是80%以上，所以是什么概念？20多块钱今天这么一罐啊，给爸爸妈妈看一下，我们今天20多块钱，你看看有多超值。哇，这个舟山带鱼卖相太好了吧。
0: 是，
1: 来，
0: 而且呢我们是什么呢？用盐呀、料酒啊等秘制的这种酱料呢腌制3小时以后，然后呢炸2次。所以你看、外焦里嫩，外边呢是金黄色的，对吧？
1: 对，这点
0: 汤汁其实是精华，
1: 糖醋汁。你知道糖醋的东西呢好吃，但家里面呢不太好做。
0: 对，
1: 为什么会不太好做呢？有时候糖醋你的配比没有配好，
0: 哎，
1: 要不过甜了，要不过酸了，
0: 是
1: 不是？但是你看，我们是老字号，我们是老师傅，给大家精心去调理出来的，对吧？你看正儿八经的这个舟山的油带鱼，它不会很肥，不会很宽，
0: 对，
1: 但是它的肉头呢就是细细的、嫩嫩的、鲜鲜的。而且你看炸带鱼其实也是个技术活、
0: 是，
1: 对吧？这种带鱼你要是炸过头了它会很干、它就吃不出鱼肉的细腻感、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这个炸的火候也给大家控制的刚刚好？
0: 对，
1: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今天这一罐哦、半斤哦，你看我们这个卖相、好看不好看啦？ 对不对？
0: 对，
1: 你自己去买一个带鱼，带头、带尾、带内脏，对吧？七零八落的很多东西处理掉之后，可食部分也没多少吧？
0: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呢，每一罐呢，全部都是250克的一个大分量、
1: 啊。有个细节啊，哎，很多爸爸妈妈很喜欢我们这个商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除了说口味做得特别好，然后用到GI认证的舟山带鱼之外，这个罐子它都是 PP 材质的，哇 ，PP 材质食品级，它是可以直接进微波炉去加热的。哦，
0: 这个好。
1: 哎，把这个掰开来之后，这儿有个小口，把它掰开来之后，
0: 对，
1: 你把它化冻之后去进微波炉加热，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对吧？便当特别方便。
0: 哎，这个方便。对，然后呢，自己比如说像晚上的时候，这时候也许想要吃点这个下酒菜，对吧？咱再配一点毛豆啊、花生啊之类的，不挺好的吗？很方便，对吧？这个也免去阿姨真的在洗买烧了嘛，是不是？
1: 洗油锅这个事儿想想就很头疼了，好吧？
0: 是的，阿姨做的多了，然后又剩下了；做的少吧，又不够吃，对不对？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8罐装，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咱们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建议大家呢，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啊，你看一开场100，我也左右顾客已经订购了，快不快？
1: 懂呀。
0: 对，
2: 上海人都喜欢吃的，上海人喜欢，你看这个东海的带鱼、东海的鲳鱼、东海的小黄鱼，对吧？都不是人工养殖的。然后呢，只不过这个画面，那你如果说冬天大过年，大家在家里面还有心想弄一弄，
1: 对，
2: 天气接下来越来越热了，我不说今天就昨天前天最高温度29度30度，
1: 对
2: 吧？这种天气马上五一假期一过，端午一过。
0: 这个高温天一来，谁愿意在家里面煎带鱼、炸带鱼、起油锅？
1: 是
0: 不是？哎，
2: 关键还要洗，要烧要弄。你说弄一条吧，好像不够吃；弄两条多了吧，然后有时候剩下来那个调味调不好的话，
0: 对，
2: 要么糖多了，要么醋多了，
0: 对
2: 吧？
0: 对对对。
2: 然后总归觉得做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甜酸口上。
0: 对，
2: 咱今天给大家都全都调好了。
0: 其实我们就是对于我们上海人来说，可能到了大夏天，大家吃的会比较多的，对吧？就是清蒸带鱼，因为真的是方便。
2: 对，
0: 但是多吃多吃。 真的会腻，是不是？就是感觉哎呀，天天都是这个味道，虽然它也很好吃，所以我们今天来给家里面添个味道，糖醋口味的，专业的厨师给大家去料理出来的味道，而且选的原材料特别特别的好。
2: 对，
0: 因为舟山的带鱼带有 GI 认证的带鱼，确确实实有一说一，是要比东海其他海域的带鱼价格要贵一些。哎，我们今天呢就是用到有 GI 认证的舟山带鱼，
2: 是，而且关键我们配料特别干净啊，咱们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些一概都没有。 关键还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
0: 对，
2: 保质期呢180天，放回家呢就放冷冻室里头，你随时想吃提前取出来，然后微波炉叮一下就可以了。
0: 对，然后刚好就是180天嘛，你拿回家吃的话，我们是4月份捕捞，4月份加工，对吧？
2: 对，
0: 然后刚好在我们5月、6月、7月、8月。 对吧？这几个月的时间，对吧？不出去，哎，不出去捕鱼的时候，然后你看你冰箱里面拿出来，是不是都是4月份捕捞上来的？
2: 对吧？是的
0: 啊，
2: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是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三洋市的中华老字号品牌门店当中这一罐一模一样的分量啊，也是啊，分量一样250克，观众可以看到的，价格呢是34.9元，35块钱，所以您自己想一下，乘以8是多少钱，对吧？
1: 对，啊，
0: 基本上接近快300块钱，
1: 快300了，290多块钱，
0: 对吧？
1: 对，
0: 咱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
1: 是
0: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相当于是190块钱出头。
1: 对，然后最重要的话，我们每一罐核算下来性价比比我们门店划算很多之外，我们的批次是新鲜的，四月份的啊，今天是4月29号，明天再过一天，后天就是五一假期了。然后你今天抓紧时间订购，我们明天帮您去配送，快一点。你是不是五一假期在家里面吃起来？还有你看，有的人要出去的，要出去玩的，对，你这个是不是你看不开封你就可以带着，对，不开封你就带着，对吧？然后是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看清楚，我们里面就是这样，25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看清楚哦，80%，大于等于80%，就是带一点糖醋汁在里面，不带汁的话有一点干，对不对？
0: 对，是，
1: 所以我们今天啊，包装盒上面，有一些哦，就是他跟您说，就是舟山带鱼，它如果没有职业认证，就像阳澄湖的蟹、五常的大米，
0: 对，
1: 一样的，知道吗？它如果拿不出这个认证、职业认证的标识的话，那么大家还是留意一些。而且你看，舟山带鱼它有自己的注册商标，
0: 标志的，
1: 对吧？有自己的注册商标，
0: 是
1: 舟山带鱼的口感吃到嘴巴里面去，它就是更加的细，更加的鲜，更加嫩，对吧？
0: 来，
1: 因为本身舟山渔场哦，它就在全世界知名度非常高，
0: 对，
1: 就一个水域的话，它的所有的海鲜啊不一样的口味，因为跟它的洋流啊，对吧，包括海水的温度啊，包括海水里面的一些饵料啊等等啊，都有很大的讲究的。
0: 对，
1: 哇，你看我们这个，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
1: 半斤的量，
0: 我们是去除内脏啊，去头去尾烧，非常干净。
1: 我们其实话术很严谨，就是说不跟大家说什么中断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你看我们现场给大家拿出来之后，大家看看这个卖相，是不是真的挺好看的，挺漂亮的，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看这个
0: 酱汁啊，我觉得精华其实是在这个酱汁上头，对吧？
1: 精华是先煎，
0: 对，
1: 对吧？因为你要做红烧的，你要做糖醋的，你给要煎，对吧？你不煎它就不好吃，
0: 对，
1: 做这种香皂都给要先煎，然后煎完了之后就是当中这个糖醋汁，糖醋的味道，
0: 是，
1: 哇，这个糖醋味道真的很好吃，而且天气热了之后，我跟大家说，有一点酸酸甜甜的，特别开胃。
0: 对，
1: 云燕，你可以替大家尝尝这个，
0: 是的，是
1: 这块，
0: 这块，这块，我来看到了啊，这块肉头比较肥厚一些啊，
1: 中间，当心小骨头，
0: 哦，好好吃，
1: 是不是有点酸酸甜甜的，对不对？我们导演也说啊，好好吃，
0: 好好吃。我跟观众说啊，就是它是外焦里嫩的那种感觉，就是外边炸过的那个皮呢，酥酥的那种感觉，你是口感是可以尝得到的。里边的肉头呢还是比较肥厚的这种。关键啊，我是觉得它这个糖醋浇汁啊，特别好吃，
1: 对不对？
0: 就是你稍微再甜一分，你觉得又有点甜，然后呢，这个糖醋的这个醋的味道是刚刚好，
1: 对，
0: 再酸一分也不好吃。
1: 对，就在家里面，我自己烧那个就是
0: 好吃，
1: 烧糖醋带鱼从来没烧过，烧那个糖醋小排我烧过的，就真的那个糖和醋的比例，对吧？还有那个醋倒进去之后，其实很讲究时间的，你倒早了倒晚了，对吧？都不一样的，倒早了醋的味道就蒸发掉了，
0: 对，
1: 倒晚了这个味道进不到肉里面去，
0: 是的。
1: 是，
0: 然后让大家再来看一下配料表，因为呢，我们一直说了配料很干净，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有防腐剂之类的啊。咱们配料第一位带鱼、植物油、酿造的食醋，然后白砂糖、酱油、味精没有了，其他的什么添加的东西都没有。而且呢，咱们保质期180天，新鲜批次给到大家，4月15号的，保质期有180天，6个月呢，对吧？
1: 对，半年保质期，放冰箱冷冻室啊。
0: 对，
1: 拿出来吃的话，提前拿出来化冻。你要是就是天气热，你就做凉菜吃，不加热也能吃，
0: 是，
1: 对吧？你要是想加热一下，把它微波炉去叮一下就可以。
0: 是的啊，非常的方便，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是34.9元，接近35了，咱们今天20块钱出头左右就能带回家啊。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哎，我对吧，老欢喜吃糖哎，尤其欢喜吃糖醋糖。伊对吧，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把油里挤，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城推出来的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一个 糖醋大鱼对吧？伊搿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鲜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葛末越吃搿糖醋大鱼对伐？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干净。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炖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也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哦，讲搿只大鱼哪能介好吃哦？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买了交关。
0: 大家，我们电话线持续排队当中啊，因为呢，现在呢是正好是晚上快到饭点做饭的时间，对吧？很多阿姨会说，哟，小朋友喜欢吃这个糖醋带鱼的，有味道吗？有甜口，有这个酸口的。但是呢，做起来麻烦呀。
1: 直播前我还跟人也在聊天，聊天气，下雨天好烦哦，你知道？
0: 对，
1: 就压根儿都不想出门，出一趟门，你说再出个门买个菜，特别是买这样的水产，对吧？滴滴答答的这种，
0: 回家再洗烧，
1: 对，就真的是有时候确实挺麻烦的。那你家里面冰箱里面有一些现成的，是不是就很方便了？而且我们今天又有品质可以保证，又有口味，大家吃的这个比较这个受欢迎，然后又是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三阳盛品牌的，
0: 对，
1: 你放在家里面，对吧？我们刚刚又算了一下，今天一盒核算下来25都不到，
0: 24块多钱，
1: 对，24块多钱，你就一顿开这个一罐，开这个一盒，也就20多块钱。
0: 我算了一下，比门店当中一盒要便宜将近10块钱，
1: 对呀，
0: 那你八盒下来就得80块钱，
1: 是，
0: 对吧？叔叔阿姨，这个我们还送到您府上来。
1: 对，我们本来就是有自己的实体门店的，是三阳盛的老品牌的。你什么时候去看过像这样子的老品牌、老字号的，对吧？像这样子食品，对，给大家打折呀之类的，不太会的啊。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有时候呢，比如说上班族，你看，比如说现在经常叫外卖的，焖口米饭，对吧？然后带鱼一袋，随便一个青菜一炒，你这不是就一顿饭吗？吃的又特别的舒服，又干净又卫生。
1: 对，
0: 包括还有家里头的宝宝，对吧？有时候晚上呢，就想给他做一点这些带鱼优质的蛋白质，但是不高兴自己在烧，对吧？有时候烧不好这个味道呢，哎呦，烧了半天，最后小孙子是一口都不吃的。咱自己呢，老两口家里头备一些啊。反复强调了，新鲜批次，4月中旬的新鲜批次，保质期是有6个月的时间，180天呢，拿回家放在冰箱里头冷冻就可以，然后呢化冻之后加热就可以吃，包括你微波炉里叮一下也没问题哈。
1: 对，我们这个容器是 PP 材质的啊，是可以进微波炉去直接去使用的。如果你的包装盒上面买回来的那些熟食，它不允许你进微波炉的，就不要去直接加热啊，微波炉。
0: 是。
1: 然后你看这个画面，是不是就是女儿带便当，
0: 对
1: 不对？带到公司去。
0: 对，
1: 你真有一说一啊，我们现在自己啊点个外卖，在公司里面24块钱点个外卖啊，吃啥？
0: 点不到，我看了一下。
1: 吃啥哟？那是带鱼啊。
0: 我有一天看了一家那个还是品牌连锁里头，人家带鱼就好几就几块，大概4、5块、5、6块，
1: 对，
0: 49块钱。
1: 是，
0: 那你想是不是？
1: 是，而且东海带鱼价格贵一些，东海的舟山带鱼，正宗舟山带鱼价格会更贵一些。
0: 是的啊，所以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订啊，因为呢现在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今天天气像比如说阴雨天，或者说等过一段时间天气热了，对吧？不高兴出门的时候，想吃点这个东西，随时咱拿出来一块。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是中华老字号品牌三阳盛，不是网上那种七七八八，你说买回来没有品牌的，
1: 对，
0: 然后配料表乱七八糟的那种，对吧？吃起来不放心。咱们呢今天买完，然后可以去比价啊。门店当中同样分量一模一样的这一盒34块9，刚才人也说了，今天替大家算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24块钱一盒，哪怕不减这个积分和自动订购，也就是24块多一点点，
1: 对，
0: 对吧？
1: 然后我们保证大家这个批次全部是新鲜的，4月份的啊，这个月的，这个月新鲜捕捞的，新鲜加工的，
0: 对，
1: 真的很难得啊。接下来反正5、6、7、8这几个月的话，大家想要吃到东海的海鲜就比较难了，好不好？就比较难，要等到9月份开鱼节之后，会有大量的东海海鲜。然后我们这个还是东海舟山的， 就是一定要认准这个标识 GI 认证的，好吧 GI 认证的啊，单独分量给您看清楚了，25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在80%以上。
0: 对，
1: 然后你看刚刚人家有说到的蛋白质，我们的带鱼你看蛋白质，哎，每100克22.5克，
0: 对吧？
1: 对吧？然后带鱼为什么家里面老老小小愿意去多吃一点？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不饱和脂肪酸什么呀？Omega 3呀，对不对？你吃到这个身体里面转化成 DHA， 对，转化成 EPA 等等的。其实我们倒出来是想给大家看看这个品质。哎，你要自己吃，你就加热完就这样子。
0: 对，
1: 就这样直接吃出来。你知道我们就是之前买过的阿姨是什么样子啊？就把这盒子吃完了之后，再把它洗洗干净，再把它洗洗干净，然后再去二次利用。
0: 对，
1: 对吧？就这个容器它是 PP 材质的，就这包装盒成本都有一点的。
0: 哎，可以直接进微波炉的哈。
1: 对，可以去冰箱冷冻的，耐低温，可以微波炉去承受一定的加热高温的啊。
0: 是啊，
1: 然后再看
0: 去内脏、去头、去尾梢哈，
1: 24块钱，你就看吧。
0: 半斤
1: 嘞，你就看划算不划算吧，
0: 对吧？
1: 就这个样子，哎，对吧？
0: 是，
1: 就是天气，就五一假期天气好的时候，哎呦，这种
0: 配点老酒，对吧？
1: 对，
0: 哎，毛豆啊，花生啊，再一煮，对吧？
1: 是，
0: 这个下酒菜真的是美的嘞。
1: 是五一假期啊，然后你说平时家里面可能中午啊，像我爸爸妈妈嘛，中午我们就他们两个人啊，老两口两个人在家，哎，对吧？有时候真的是啊，早上的粥，早上的馒头，中午随随便便吃一点，
0: 对，
1: 这个哎呀怎么办呢？这真的是他们有时候也不高兴去烧，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年纪也大了，那你想我们这个如果放在家里面，他们吃起来不心疼，哎，一个花了24块钱左右，然后你吃的是什么呀？口味好的，
0: 对，
1: 对吧？营养价值也可以的，哎，然后呢不需要老人家自己再去煎，
0: 对，
1: 煎完了还要再去烧之类的，是不是？
0: 是又方便又划算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配料干净。我们现在呢买很多的这种比如说罐头类的东西呢，大家都会看配料。来，观众您今天看到了啊，带鱼、植物油、食醋，然后白砂糖、酿造酱油、味精没有了，防腐剂、色素、香精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产地来自于哪里？浙江省舟山市。
1: 对，
0: 而且关键我们有 GI 的地理标识，
1: 对，
0: 舟山带鱼的标志也有哦。
1: 对，然后你看清楚这里三阳肾，
0: 对，
1: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0: 对，
1: 为什么要跟大家提这个？我自己在外面买这种包装的熟食，我自己很注意的。
0: 对，
1: 因为我前一阵子买了个什么鸡爪，网上买的，
0: 对，
1: 也是人家直播间买的。
0: 对，
1: 买完之后那个315那什么就出来了，然后我就不敢吃了，
0: 对吧？因为你吃进肚子里头的，咱还是要有品质的。
1: 但你看我们三阳肾品牌1929年创立到现在，
0: 对啊，
1: 是不是？
0: 哎，
1: 近100年的老品牌了呀。
0: 是的啊，今天对比门店价格的话，一盒能省出来接近10块钱左右。反复提示一下大家，门店当中这一盒接近35了。34.9块，咱们东方购物今天算下来一盒24块钱左右，你说是不是一盒省10块？那八盒下来不就80块钱省出来了吗？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现货已经不多了，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哎，我对吧，老会吃糖哎，尤其欢喜吃糖醋糖。伊对吧，有一滴滴水，一滴滴滴，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把油里挤，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肾推出来的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嘞！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伊个糖醋糖对吧？伊个是去胃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细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1块2块不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那么越吃个糖醋糖的，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肾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炖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还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讲搿只糖哪能介好吃？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了交关。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开始进入倒计时状态当中了。因为今天呢，我们销售的太快了，你看备货只剩最后156组，很多说啊，会说有100多组呢。你看看今天绝对有人要预约了哈。
1: 对，我跟大家说，就是你要想快一点收到，要想五一假期吃到，抢现货。抢现货，刚刚我们工作人员说，如果预约是等几天来着？
0: 一周。对吧？
1: 等一周的时间，那就五一假期都过了，是吧？
0: 所以你要想五一假期前，
1: 一号线嘛，自动订购，
0: 对吧？
1: 左下角二维码扫起来。
0: 所以我们就说了，你想要拿现货，想要在五一期间你要吃得到，你就早一点下订单。嗯，因为我们这次要等的话，得等一周的时间呢。
1: 对，
0: 所以很多生源说，那我不高兴等，那您现在就赶紧抢现货。
1: 然后再退一万步说，如果一会儿真的货卖完了，大家要预约的话，也是尽量预约，因为现在还有待鱼。
0: 对，
1: 现在还可以，还是捕鱼，对吧？还是可以捕鱼的。但是五月一号之后啊，五六七八这几个月的话。基本上我们
0: 定鱼期了，
1: 对，我们不捕鱼，大家就知道的啊，懂的都懂的。反正今天保证大家都是新鲜捕捞、新鲜批次，然后都是有GI认证的正宗的舟山带鱼。
0: 是的啊，咱们的配料也非常的干净啊，没有这种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类的东西都没有哈，干干净净的。保质期呢，一共是180天，放在冰箱冷冻，什么时候想吃，随时拿出来加热一吃，微波炉里叮一下也可以，就这么的方便哈。
1: 对，
0: 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备货现在急速下降啊，如果要等预约的话，你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这两天呢，早下订单，我们早送到您府上。五一，比如说出去玩野营啊，或者要周边带着呀，对吧？哎，就是呀、啊，你路上保不齐有时候想吃了怎么办来？是不是？
1: 对，您就是哪怕家里面泡一碗面，对吧？我们这个糖醋带鱼，你做个面浇头，自己吃起来都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对不对？因为本身它也是优质的一个食材，就是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的。带鱼深海鱼嘛，蛋白质含量高，微量元素含量高，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然后我们今天带鱼还是用的东海带鱼，自然而然懂的人都知道，像我们东海带鱼就比这种啊热带这边过来的带鱼口感会更细腻一些。
0: 是，
1: 海域不一样，海水温度不一样，
0: 对，
1: 但是更挑剔的，哪怕是东海宁波当地的，宁波舟山当地人是认舟山带鱼的。我们今天是舟山带鱼，
0: 来让大家看看哈，
1: 舟山带鱼，
0: 看看
1: 来这边包装上给大家印着，
0: 是
1: 这个是错不了的。他如果不是的话，他用的不是舟山带鱼，老字号怎么敢把这个印上去？对不对？然后舟山带鱼注册商标，
0: 对。
1: 好，我们顺便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之所以抢得很厉害，大家都很懂。半斤一盒，大于等于80%的以上的固形物含量，然后是三阳盛的大品牌，中华老字号，
0: 生产日期也写了啊，
1: 4月份当月，而且最主要做的糖醋口味，他但凡做其他，对他但凡做其他口味，很多爸爸妈妈说我自己家里做的好的呀，我为什么要来买现成的，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来就是帮您做的非常好的糖醋口味，配料表就是带鱼、植物油，然后这个是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哇，没有任何添加剂，
0: 干净的。
1: 冷冻保存啊，冷冻保存180天保质期，
0: 对吧？
1: 这个容器打开来化冻是可以直接微波炉去加热的，
0: 对，是
1: PP 材质。
0: 有一些阿姨最后后面都把这个小盒子留下来了，
1: 留着洗洗干净，再装点其他东西，甚至你当这种土什么鱼骨头啊什么东西，
0: 我跟你说，有时候还有是啥？我们家之前吃完这个洗干净之后，装一些什么葱花呀、香菜呀切的那个碎，然后呢再冻到冰箱里头，对吧？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包装上面其实我们也是下了成本和功夫的，
1: 是。
0: 再来看看咱们平时怎么样，
1: 大品牌。为什么大家就是有时候买东西情愿去花更多的钱，
0: 对，
1: 去买更大的品牌，就是觉得靠谱，是不是？就觉得放心。但是你看我们的门店一罐要35块钱，东方购我们今天一样的东西实打实给您压了10块钱下来，对吧？只要二十
0: 盒上头10块，
1: 对，只要24块钱，然后你看这24块钱，你就说吧，这个量足不足吧？
0: 对，
1: 可以不可以？
0: 去头去尾烧去内脏哈，
1: 对，24块钱，你如果现在真的是叫个外卖啊，炒鸡蛋可以，
0: 蛋炒饭，
1: 哎，对，蛋炒饭，
0: 蛋炒饭
1: 或者是炒个鸡蛋或者是什么，对吧？但是你想吃这样的大荤，哎，就比较难，
0: 很难，
1: 好吧？
0: 对，
1: 每一块啊都是这样子的，去头掐尾去内脏处理干干净净，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舟山带鱼，我们小归小，对吧？不是很宽，但是舟山的带鱼它就是肉头是厚的，
0: 对，
1: 对吧？翻过来给您看看这边。
0: 哎，我不是很喜欢吃那种很宽的那种带鱼，那个肉头
1: 那肉很粗，
0: 对
1: 对对，
0: 肉很细，
1: 那肉很粗，那肉呢比较那个粗糙的感觉，同时那个骨头啊，中间一根骨头里面是有真身骨的，哎，那个就不是东海带鱼啊，不是舟山带鱼，你看我们这肉。是不是细嫩细嫩的
0: 细腻啊，
1: 对，
0: 然后这个调的这个口味特别的好，
1: 对，
0: 关键是价格，反复强调了啊，叔叔还想拿现货，要抓紧，快没货了，没货预约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呢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没货了已经是吧，
1: 预约吧，
0: 预约了好不好？
1: 预约
0: 也划算，因为为什么呢？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接近35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一盒下来24块钱，一盒上面省10块，那你想八盒下来得省80块钱了吧？
1: 预约也不是无限量的预约的，懂的啊。刚刚我们有说到5月、6月、7月、8月每年的这几个月，我们东海不出去捕鱼的，船不开出去的，明白这个道理了吗？
0: 所以啊，早下订单吧，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啊，因为我们现货已经卖完了，怎么办？怎么办？
1: 其实现货卖完是好事儿啊，嗯，说明我们产品受欢迎啊。预约也是好事儿啊，预约是接到您的订单，我们现做，你知道吗？哦，给你做小菜，做小锅菜，
0: 哎，那蛮好。但是就是拜托大家等一周的时间，
2: 对，
0: 就一周，我觉得也划算，因为为什么呢？价格划算嘛？
1: 对，一个是价格划算，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时间点的问题，对吧？如果说九月份、十月份我们给大家做这个商品的推荐的话，可能是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你跟我说后面要断货啊什么，我还不一定相信，对吧？因为有不断的有船开出去，对吧？不断的有鱼捕回来，就现在这个画面。但是到5月1号开始哦，5月、6月、7月、8月，我们的船就不能开出去了。每年东海这个时候，包括我们这个像应该是渤海吧，好像也都是就这段时间大家要休息的，
0: 所以
1: 东海里面的鱼儿要休息了，
0: 咱懂的都懂，对吧？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今天你看卖的好不好，产品好不好，受不受欢迎，我们已经预约了，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大几百套出去了啊，反复强调了，门店当中你如果说哎今天下完订单也可以去看一看，一盒的价格34.9元，一模一样的分量，一模一样的包装，就这样啊，34.9元，咱们今天一盒算下来24.4元左右。
1: 然后预约真的，我们刚刚有确定过，跟工厂确定过，预约之后不是仓库现货，不是工厂现货，
0: 对，
1: 是现做，
0: 现做的。
1: 预约之后我们是现做，明白吗？这个更新鲜，
0: 就收到你的订单之后我们现做嘛，但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好吧？
1: 对，
0: 不强调了。
1: 如果是现货，我们就不需要大家等那么长时间了，对吧？预约你就等2天，但是为什么等那么长时间？要现做
0: 啊，
1: 现做。
0: 现场我们要吗？再开一个，
1: 好吧，
0: 再开一个吧。
1: 好吧，准备
0: 再来看。
1: 准备都准备了。
0: 开好的，你看我们全都放在这儿的，因为品质确实好哈。
1: 因为我们是老字号啊，接近100年的老字号嘞，对吧？
0: 所以说看来我觉得值得等哈，咱们你看看，我们都是去头去尾烧去除内脏，对不对？
1: 对，
0: 半斤的量，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哈。
1: 对，然后他们家这个带鱼确确实实，这口感真的糖醋的口味，因为糖醋啊还很适合夏天。
0: 对，
1: 天热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哦？
0: 就是胃口不好的时候很容易开胃嘛。啊，
1: 对吧？对，现在人就是我们大家就是都是物质条件很好的，平时吃什么东西等等的，但有的时候到了饭点的时候，这个不想吃，那个不想吃，你吃一块，你吃第一口，像糖醋这种东西，你吃第一口马上就是胃口就开了，就这种感觉，
0: 第二口就停不下来了，
1: 对，就是这种感觉。哎，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让观众再来看一眼。首先呢，我们说到了没有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一概都没有，带鱼植物油、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没有了啊，产地。浙江省舟山市 GI 的地理标志有，然后呢，舟山带鱼的标志也有，180天的这个保质期，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净含量半斤啊，250克，生产批次也看好了，4月15号的新鲜批次，关键咱们是三阳市的老字号品牌，对吧？咱品质品牌上面都没话说，关键价格今天也划算，就是因为现货太少了。
1: 今天抢得很厉害。有一说一，对吧？
0: 对，
1: 今天真的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了，就是然后大家如果今天能预约的话，可以预冰箱里面多囤两套，
0: 对，
1: 因为预约我们是现做的，批次更新鲜，捕捞日期更新鲜。但是接下来其实5、6、7、8，我们接下来如果不捕鱼的话，那你想我们没有原材料，我们怎么给大家做？
0: 那就要等很久了，对不对？
1: 对。
0: 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抓紧时间打电话预约了，02151111990。

0: 哎，我对伐，老欢喜吃糖哎，尤其欢喜吃糖醋糖。伊对伐，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摆油里煎，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城推出来的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伊搿糖醋糖对伐？伊搿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鲜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不当勿到哦，现在天介热嘞，没胃口，葛末。越吃搿糖醋糖对伐？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等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也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讲搿只糖哪能介好吃哦？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买了交关。
1: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预约的名额也是马上快要告急了哈。
2: 嗯，对的，因为预约如果就是抢完了，那我们就真的加不了了啊。就是一个呢，马上反正快要放假了，对吧？五一假期嘛，明天再上一天班。大家也知道，我们自己虽然三阳是老字号，我们工厂也要休息的呀。
1: 嗯。
2: 还有一个的话，因为预约为什么大家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都是给您新鲜的货，都是现做的。
1: 对。
2: 所以大家稍微耐心多等两天。
1: 嗯。
2: 但凡如果能抢到预约名额，我们给大家建议是可以多囤两套，因为在我们的门店一罐呢是35块钱，
1: 嗯，
2: 东方购物一罐呢是25块钱左右，也就是每一罐帮你省了10来块钱之外啊，您多囤两套，接下来天气夏天的什么等等的，你这种糖醋带鱼是不是就有了？
1: 哎，
2: 对吧？因为我们接下来如果后面不出去捕鱼的话，我们的备货也就更难了，直播也会更难。
1: 嗯，是的啊，咱们呢现在预约名额马上快要售罄了啊，等一个星期值得等，因为都是现做的给到大家，不是说我们有成货有多的货给到大家啊。
2: 对，
1: 建议您抓紧时间，因为呢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接近35块钱，咱们今天算下来一盒24块钱左右，
2: 是
1: 一盒便宜10块，8盒就是80块钱啊。
2: 是，
1: 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许明，欢迎来到本期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正式开启一个全新的健康系列，名字叫做银铃悦心方，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教大家用最简单最舒服最接地气的方式调养好身心，稳住好情绪，每天都过得轻松又舒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人到了一定年纪，身体和心情好像都悄悄变了样，有时候明明没什么大事儿，却容易心里烦躁坐不住，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眠变浅了，醒的也早了，胃口不如从前，吃一点就胀，吃不对就难受，连带着心情也跟着低落，爱操心爱胡思乱想。其实很多长辈都不知道，咱们情绪好不好，睡眠香不香，身体舒不舒服，很多时候根本不是无缘无故的，答案就藏在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里，吃得对，吃得养人，心情自然平和安稳，吃得乱，吃得将就，身体就会用疲惫烦躁睡不好来提醒我们。所以今天这第一期银铃悦心方，我们就从最基础最好落地，家家户户都能做到的膳食养开始，不用昂贵补品，不用复杂做法，就用咱们厨房里最常见的家常饭菜，轻轻松松吃出好情绪好睡眠好体质。我们常说病从口入，这句话大家都听得耳朵熟了，可很少有人知道情绪也从口入。我们吃进去的每一口食物，不只是填饱肚子，更在悄悄影响着我们的大脑、神经、睡眠质量、气血状态。吃得太单一，营养跟不上，人就容易疲惫没精神；吃得太油腻、太厚重，肠胃负担重，人就容易胸闷烦躁；吃得太清淡、缺营养，神经得不到安抚，就容易焦虑，睡不踏实。尤其是到了人生下半场，咱们的身体代谢慢慢变慢，营养吸收能力也不如从前。这时候的三餐早就不只是为了吃饱这么简单，更要讲究吃对、吃好、吃得舒心。咱们饮食上重点补充三类快乐营养素就够了，每一类都对应着咱们的情绪和睡眠，我给大家一一说清楚，记牢这三类，养生就成功了一大半。第一类，色氨酸，它是咱们身体里天然的安神快乐因子，它是身体制造血清素的重要原料，能帮我们放松神经、舒缓压力、安定心神，最关键的是还能帮我们睡得更香。很多长辈睡不好，心情烦，很大原因就是缺少这种物质。在咱们家常食材里，色氨酸含量